0: 其他的消息，荷兰央行表示已经将86吨黄金储备由美国以及加拿大转移去到伦敦，原因是全球地缘政治局势日益不稳。央行说，相比存放在纽约以及渥太华，伦敦的黄金更加容易交易，一旦出现危机可以更快调动。荷兰央行行长 Olaf Silipin 表示，虽然当局预计未必需要真正动用黄金的储备，不过仍有必要提高应变能力和准备。截至去年年底，荷兰合共持有612.4吨黄金，总值大约722亿欧元。在今次调整之前，大约31%的黄金是存放在纽约，大约20%存放在渥太华。在完成转移之后，美国和加拿大各自占荷兰黄金储备大约18.5%，而伦敦的比例就由18.1%大幅增加去到32.1%。另外大约30.8%的黄金仍然存放在荷兰的本土。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傍晚6点由塞瓦神开往 Swansea 的航班73%车位满，晚上7点的一班船就70%车位满，晚上8点就81%满，至于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9%车位满。另外，傍晚6:05、晚上7:05、晚上9:25和晚上11:30，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ing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金融的伊波拉疫情仍在快速扩散，是当地有纪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伊波拉疫情，传播速度都超过当地以往任何一次伊波拉疫情。当地的疫情已经波及伊图里等6个省份，直至今个星期一，累计的确诊病例增加到6186宗，超过3000名患者不治。世卫话，目前疫情仍存在未被发现的传播链，部分病例死亡前并未被列为已知病例的接触者。如果疫情传播轨迹不能迅速改变，病例和死亡人数存在进一步大幅上升的风险。而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费莱切警告，当前疫情传播速度仍然快过应对速度，已经有超过40名医务人员在参与应对疫情的过程中死亡。在香港，政府宣布由即日起将原有的扶贫委员会亦名为精准扶贫委员会，旨在彰显现届政府推进精准扶贫策略的方针和决心，并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主持新一届委员会的首次会议。陈国基表示，今届政府积极建立完整的扶贫体系，不但以房屋、医疗、教育以及社福等普惠社会服务为市民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更加秉持以人为本的精神，以精准扶贫策略识别目标群组，向队尾人士提供聚焦以及到位的支援。委员是备悉过去两届委员会锁定劏房住户、单亲住户以及全长者住户为目标群组，识别他们的难点和痛点，并在政、商、民三方协作之下落实一系列对应这些目标群组的精准扶贫项目。新一届的委员会支持精准扶贫策略应该随着社会转变而调整，并会检讨以及适时加入新的目标群组，让更多有需要的人士受惠。 CHN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5:30有新闻提要。
1: 大人细路都喜欢喝冻嘢，又喜欢吃零食，还吃埋晒啲煎炸热气嘢，怎样可以帮他们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2: 俾他们喝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1: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2: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1: 边处有得买呢？
2: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3: 唉，个热水炉同地暖锅炉忽冷忽热，仲嘥 gas 兼靠唔住。隔篱屋揾咗奥华换个新二合一锅炉，悭煤气又悭钱，仲系一日就换妥添。
1: 梗系啦，佢哋揾咗开业30多年嘅奥华冷暖气工程公司 Alpha Services， 好多用户都赞佢哋够专业同服务周到噶。
3: 既然可靠兼口碑好，就等我打778-899-9989，俾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嘅奥华做个免费估价先。网址 alphaservices.ca。
4: 时事风云
3: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节目主持胡以君。
6: 回到星期三的时事风云，今天和陈乔文先生、余宏荣先生和大家一起讨论，就是上个礼拜发生 在西藏和尼泊爾的泥石流的慘劇，引申到呢是不是這個真的、地球暖化一個問題來呢？樣地球暖化可以是、自然現象，也可以人為的。如果人為，我們應該怎樣去應對呢？即是、自己個人或者我們怎樣的社會國家怎樣去應對這件事、這些這慘劇其實周圍都可以發生，我們加拿大都很多這冰川在這裡，我們有沒有辦法可以去避免或者去預測呢？這樣大家可以打電話604-267-1320、電話呢我就現在剛剛 Susan 剛剛可以打回來的，我們現在就可以呢就、講講，即譬如說、現在你說是、Susan 呢你在這裡了 OK Susan 你好請講。
7: 是，
6: 不好意思，等很久。
7: 主持人余官 Minsir 你們好啊，
6: 你好、
7: 哇這個冰川融化，哎呀，网上我哋睇到啊，以为系 AI 嚟噶、哦，原来系真噶、哦，哇！呢、這个同埋咧，好似琴日啊，哇！佢、中国嗰个边界啊，好恐怖啊！嗰啲泥石流落嚟，过千人失踪同埋死亡啊，人走都走唔切啊！礼拜一。有美國喎、，Grand Canyon 大峽谷，又流落嚟喎，兩州都死幾十人，傷死幾十人啊！哇，呢啲真係我覺得係二氧化碳咯。阿余官啊，講得好啱啊！啊，我都嚟咗差唔多近60年啦。以前温哥華車同埋屋邊度有冷氣噶？啊！而家年年山火，哇！三年前啊，仲恐怖，熱死600多人啊！温哥華，哇！真係多數都老人家，十節車都救得咁切，真係人為嘅，我覺得。尼泊爾喺26號呢、這個巨型嘅冰川跌咗落嚟，喜馬拉雅山，哇！真係好犀利啊，衝落嚟可怕，同埋非常。救人是非常崎岖啊！嗰啲路，同埋咧，哇系全世界，因为佢系秋天啊！啊，世界中意登峰嘅人都去到以为系去嗰度登峰。我个女个上司，唉，佢以为去啊，但系病咗，逃过一劫。温哥华都好多人啊！啊！超過30人在那裡、無一救到、哇這個世這個真是暖化是很厲害的，只有說差不重視，中國是非常重視的。 OK 多謝
6: 你的意見。我想即地球暖化呢，即正如我們說的差不多呢已經是 一個事實來的了，你都不可以即再做有啲乜嘢，有啲咩唔同嘅睇法噶啦。即系你话斋，喂，以前咧，你唔好话啲屋冇冷气，啲车都冇冷气嘅，你记唔记得？
8: 系好多都冇嘅、啊，即系要另外加。
6: 系啊，即系冷气系一个奢侈品嚟嘅，同埋完全唔系一个必需品嚟嘅。但系今时今日好似话、如果你租屋系咪一定要有冷气噶？
8: 冇咁啊，咁
9: 样租屋就唔系。但是暖氣一定要有，
6: 暖氣梗係要有啦，啲
9: 冷氣大嚟噶，冷氣就唔需要。
6: 好似有啲新例話新嘅
9: 新屋就多數有，新屋係多數有
6: 咧，會有冷氣。
9: 新屋係多數有，
8: 係有咁嘅需要咯嘛，而家
6: 係咯，係咯，
8: 以前啊冇咁嘅需要咁啊，可以咁講
6: 啊。咁啊當然嗱，冷氣咧亦都係增加一個唔係幾好嘅排放嚇，即係、你睇睇電視啊，或者睇香港新聞。前香港天文台長佢話：，我唔用冷氣機㗎，我最多都係開風扇咁樣。呢個係其實每樣嘢咧都係對環境係製造一啲唔係幾好嘅影響嘅。咁但係有陣時有啲嘢你真係避無可避要用啊嘛。同埋而家去到呢個咁嘅地步咧，差唔多唔係真係狼來了㗎啦，即係狼係嚟咗，我哋入咗嚟㗎啦，已經係。咁所以變咗呢個情形咧，如果你話我哋再唔做啲嘢，就好似嗱，我唔知道真係美國係咪真係認為呢、這個呢咁嘅問題不存在啦嚇，
10: 但如果是的话呢就真的都挺得意，因为完全是不你可以控制的事你不去做，到你想做的时候可能有时候会太迟了，是不是？ OK、Michael 请讲。 Michael Hello Michael、
11: 你好啊，主持嘉宾
10: 你好啊、
11: 我这个这次尼泊尔那个冰川即是滑下来，肯定是跟地球的暖化有关。这样不过我昨天又看新闻、昨天中国公布了他的太阳能光伏发电就、首次超越用煤来发电，即是他用这个太阳能光伏发电占中国发电量是 38.6%，如果煤發電呢是佔總發電量的 38.5%， 即是中國的光伏發電是超越了用煤來發電、這樣就是、這個中國第一全世界第一個承諾 是要這個碳中和，碳達峰和碳中和中國都要成承諾，到1936年就可以碳達峰，就跟住就碳中和，全世界只有中國一個承諾，到嗰個時候可以完成呢個使命。咁我佢哋睇中國而家喺呢個亞魯藏布江建嗰個發電站，等於300大坝嘅三倍，就仲有中國嗰個土基熔岩發電土基熔岩啊，而家喺呢個甘肅嘅部位可以運作，如果一成功嘅話咧，就大量去發展呢個土，因為佢嘅輻射係好低啊，同埋非常之安全嘅，咁而又可以取代咗用煤嚟發電。仲有以前歐洲人就好講環保嘅，而家歐洲同美國全部都將環保嚟政治化。特朗普話退出呢個巴黎氣候協議，佢話地球暖化係一個謊言嚟嘅，佢要發展翻用煤嚟發電，即係佢唔發展咗新能源。而呢個歐洲州咧，原本好環保嘅，但係咧，自從俄烏戰爭一發生之後咧，嗰、那個呢、這個咁佢咧就係用呢個天然氣同埋呢個嗰個石油又廢咗啦，好多都開翻用煤嚟發電。佢歐洲以前講過，佢唔可能即係照翻以前嘅計劃咁去做噶啦，即係已經被政治化咗噶啦。所以我哋話。这个地球暖化但各国做什么责任呢？只是空谈而已。
10: Okay.
11: 真真正正有行动的国家就只是中国。
10: OK， 好，多谢啊 Michael。我想我们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每个国家都一样。同埋呢，不是真的说 你自己国家里面做什么你的事。因为我们住在这个地球村，根本上大家做的事是影响大家的嘛。尼泊爾我想不會是製造地球暖化很嚴重的國家，因為它不是一個很工業發達的國家來的，但今次這些這樣的災難呢是它承受了、這個是怎麼來的呢？這樣大家都只有歸咎地球暖化啦。其實你看看中國，我們中國很多煤的，我們中國很多煤，如果你說我們好像美國那樣、我大把油啊，我都不用做其他綠色能源啦，美國話我咪用油，中國話我咪用煤咯，繼續用煤，繼續用油，平好多啦，唔使又整乜嘢太陽能啊，咩激光係咪？咁但係呢個就係你要對責任，即、就、係、是、對成個世界同埋全人類，你都有個責任喺度啊嘛。因為你喺你自己屋企裏邊所做嘅嘢，唔係淨止影響你嘅國家，係影響全世界啊嘛。你話係咪？
8: 等于特朗普嘈我哋加拿大啲森林火啊，令到佢
10: 都话要我哋赔钱。
8: 咁即系佢变咗即系如果影响到佢哋嘅生活咧，就佢哋有权追究。但系，总之即系喺嗰方面嚟讲咧，美国系真系好唔面对现实。
10: 系，同埋你有啲唔系好负责任，因为系人都知道石油咧系制造好多二氧化碳嘅排放，系嘛？咁如果你係可以有第二樣選擇嘅，點解唔去做呢？咁就因為貪平啫嘛，因為你有即係好似阿邊個話你係咁掘啦，掘嚟掘去有噶啦，使乜搞咁多嘢啊咁樣？ 咁呢個係有少少真係不負責任，因為中國都可以話我怎用煤都得噶，我大把煤啊嘛，中國啲煤都有排用唔曬，又係係咪啊？
8: 係。
10: 咁所以成件事咧，我覺得即係喺今日嚟睇咧，即係每個國家咧都係有個唔係話真係國家自掃門前雪嘅。我哋做每樣嘢影響我哋嘅鄰居，影響其他人。咁所以呢樣嘢咧，我哋嘅責任感咧應該即係提高啲嚇。好，或者我哋去廣告時間。回来呢就再接听其他人的电话。
3: 留意8月31号至9月4号星期一至五知盈至美10点钟节目时段内及9月5号星期六下午1点05分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护肤品牌 Clarence 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特别推介全新 Clarence Precious 极碎高端抗衰老护肤系列，有效修护恢复紧致弹性光泽的肌肤。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护肤品牌 Clarence 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2: 福林酒家商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山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12: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2: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3: 每天醒来，齐分享生命中最美。

0: 加拿大美心相往百年容颜。
1: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2: 时事风云
3: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节目主持胡以君，
5: 好，翻到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啦，咁啊。余宏永先生和陈权文先生和我们大家一起讨论的就是这个尼泊尔西藏边境的泥石流的惨案，还有这个地球暖化的情形。那我阿 Man， 我想问你们，现在我们看到全球两个二氧化碳排放最多的国家就是中国和美国，我们刚才讲到。好了，中国现在致力去绿色能源，希望可以摆脱石油对石油的依赖。咁有啲人话喂系，你为自身设想啫，你系唔想依赖石油，所以你要做呢样嘢啫咁样。但系中国话我可以用煤噶，咁啊，但系用煤咧就产生好多问题啦，大家都知。但系美国就话喂唔紧要，我大把油，我而家咧即系啲油用嚟用去都用唔晒噶，可以咁啊有排。咁点解我要做呢啲咁嘅再生能源咧？同埋呢啲咁嘅电池啊，呢啲咁嘅技术啊，冚唪都喺中国嘅手上。我費事同佢爭啦，而且而家爭咧，好可能咧已經係爭唔到都未定嘅喎。佢咁嘅諗法啱唔啱咧？
6: 嗱，世界兩個最大嘅排放嘅國家，正話 Lawrence 都講咗啦，就一個就係中國，一個就美國。嗱，中國其實因為知道自己咧，就一路都係用啊呢個石油啦，同埋用煤。咁啊，如果你睇翻大約應該十年八年前咧。北京的天氣咧，就不嬲俾北京自己人咧都好埋怨嘅，話佢咧就四五見唔到太陽嘅，個霧霾天氣好犀利嘅。咁但係呢幾年落嚟咧，呢即係七八年落嚟咧，咁啊北京個天空咧已經清咗好多。嘅原因咧就係話，因為中國咧已經係意想得到咧，就煤嘅過分嘅利用嘅話咧，係對整個嘅氣候啦。就算對中國的人民都不好，大家都知道煤就煤氣啦，最簡單係咪？咁啊，同埋咧，因為其他嘅燒嗰個嘅石油嘅原料有好多二氧化碳，咁呢兩樣嘅氣體咧，都係對即係自己的人民咧唔好。咁所以中國咧喺成差唔多十幾廿年前咧，大家都知道咧就已經係改咗啦，就係啲綠色能源，就所謂譬如我哋嘅用水力發電啦，我哋用呢個嘅太陽能啦、風電啦，嗱呢啲全部咧一路加速一路咁進行。而且咧就都見到一啲嘅成效。嗱，相反嚟講，你發覺美國咧就完全唔做噶。咁啊就特朗普咧就不單止自己唔做，咁最近咧大家都知道佢就仲捉鬼埋阿馬杜羅呢個委內瑞拉全世界最多石油嘅出產嘅國家。咁佢咧諗住咧就啊，我就唔理你啊，我一定要用呢個石油。咁啊，正話Lawrence問我點解？其實很簡單啫，個答案就係話，因為喺特朗普背後嘅金主就係全部都係石油嘅大亨，咁佢哋就話，如果你話特朗普推行個政策係唔用石油啊，大佬咪即係我冇生意，因為我生意賺少咗錢，
5: 哇！佢點肯過嚟？誒，
6: 慳水咪
5: 大把油，我
6: 你大把油啊？點啫？你大把油嘅時候，我啲油賣唔起價錢喎，大佬我點賺錢啊？你而家你其實睇下今時今日美國佢寫話嗰個嘅油價都起咗好多。其實大家都知道佢咁多油，自己又出頁岩油，自己有石油，再立埋呢個委內瑞拉嘅油，有乜理由到今時今日美國嘅係六蚊加侖一個咧？我絕對相信係嗰啲咁嘅油佛啊，嗰啲即係大嘅金主後邊根本係唔肯降價，乘機喺嗰個嘅期油市場炒一炒高。哇！佢炒開一個先咋，我話俾你聽，我都賺唔少啊已經。所以嚟講咧，喺咁嘅情底下咧。是特朗普咧，系冇辦法，因為嗰啲金主係逼住唔想佢做
5: 啊。咁啊係，不過咧毫無疑問嚇，毫無疑問，即係你唔好話呢啲咁嘅泥石流嘅慘劇啊。其實空氣染污咧已經真係好嚴重啊，
6: 非常犀利。
5: 你而家我睇過一段報告話，全世界空氣染污十個城市裏邊咧，好似咧有七八個喺印度啊。印度咧又係一個染污十分嚴重嘅國家。它不是說工業很發達，就是它很多很落後的地方，譬如說 佢仲係燒好多煤啊，佢煮食啊，仲係燒柴啊，諸如此類嗰啲咁嘅嘢。咁所以變咗咧，佢個你去到差唔多咧，去新德里咧係全世界最染污最嚴重嘅地方。每年咧，因為呢啲咁嘅空氣問題咧，都即係有好多人咧喪失咗個生命嘅。咁雖然呢個係。即係我哋或者我哋喺加拿大有陣時好多時藍天白雲，我哋唔覺得有咩問題啊咁樣。但係如果你去過新德里，你去過有啲咁嘅地方，你會知道咧呢啲咁嘅空氣染污啊，係對你。我記得譬如話前幾年山火咧，我哋都有陣時聞到都覺得唔舒服。但係如果你話每日都係咁嘅話咧，我諗你嘅生命咧，同埋你嘅生活咧，都係受到好大嘅威脅。所以呢樣係真事嚟㗎，我哋唔好當呢樣嘢係未來世界，而家已經係今天嘅世界，已經係咁㗎啦。不過我哋好彩喺加拿大咧，呢類咁嘅嘢咧未見到，希望見唔到啦。頭先我哋講過咧，我哋好多冰川㗎，我哋唔希望見到咧呢啲咁嘅冰川會融化，而係製造呢啲咁嘅災難，因為一樣可以發生㗎。因为全球暖化嘛，你点知边个冰川暖到咩程度系咪？咁所以呢个真系一个好大嘅问题。OK， 阿华你好，请讲。
2: 喂，系新啊，君记大好。
5: 你好。
2: 加拿大啦，加拿大呢度咧都系有少少而家唔舍唔落啦，讲嗰啲环保方面，欧洲嗰度啦，之前就话都话应承下咁样啊。做得好啲，但系而家又好似退腳咁。咁啊，呢單嘢真係由年化啦，應該入埋個針數啊，冇乜變噶，冇乜大錯噶啦。
5: 咁又好
2: 難。咁耐以嚟啦，就啊，咁多有生以嚟啦，咁多見到第一次見到咁大個災難呢個冰岩嗰啲石流啲嘢成啊，尤其是。咁啊，而家差唔多系佢，尤其是你话好容易窒息嗰啲，譬如啲水嘢咧泥啲嘢成，但系而家佢泥往埋水啲嘢成啦，睇都好难救啊！个差唔多啲人都叫做空多吉少咁啊！咁啊，睇咁多喺我哋中国嗰边，祖国嗰边啦，我哋虽然系受难啫，多少噶啦，受灾嗰度，但系佢都做到好多嘢啊，物資啊、人道呢成啊，幫針都係嗰啲研究乜嘢乜嘢，針都俾好多嚟放置嗰度啊，做得都好唔錯噶啦。咁啊，睇佢嗰啲仲有嗰啲啊，針都我哋有長遠眼光，針都係針都嗰啲啊環保物資呢嘢成啊。差唔多係啊，有啲產品嘢成啊，已經係轉緊型，轉咗型啦嘛，已經幾年。OK， 係咁啦 ，thank you， 拜拜。
5: OK， 好多謝。即係我諗真係冇得講嚇，即係我哋知道咧，上一次嘅冰河時代真係一兩萬年前。咁呢啲咁嘅冰川幾時形成咧？我唔知啦，我唔知有冇人知啦。不過亦都冇人知佢而家融化到係乜嘢程度，因為一路以嚟咧都係一個即係。是冰天雪地，是 permafrost 嘛，永远结冰嘛，那些泥土怎知道它融到怎样，怎知道几时会冧呢，这样这个真的完全不知道，亦都因为哇周围这么多，你怎么去预测呢，真的有些问题啊，就是我们加拿大都大把啦。
7: 大把，我哋有好多山，好多咩、
5: 啊、
7: 上高有雪，中年咧有雪噶嘛。
5: 系啊，系 permafrost 嘛，我哋以前话
7: 系
5: 嘛。
7: 即系所以即系好难预防啊，就即系好彩，我哋就即系住喺山上高嘅或者附近嘅咧，就比较少。但系无论如何，都系有好多度假屋啊，同埋好多北上嘅嗰啲城市啊，系都系人系稀，但系都系可能面临呢啲咁嘅危机嘅，有机会噶。
5: 系啊，你呢啲嘢系唔发生嘅，一发生你系冇得走噶。一秒钟佢可以走50公尺，你点同佢斗走啊？系冇可能噶嘛。OK， 我哋去新闻时间，翻嚟继续呢个讨论。
1: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9: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8: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9: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1: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8: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1: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0: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满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1: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10: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皮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1: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
11: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12: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1: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2: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11: 而家闹乱李师傅236-509-6898。
1: 中秋节送礼，夏雨有好介绍。
13: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1: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产品现已喺养生堂、长盛同同仁药行热卖中。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新闻提要
15: 系由饮茶食饭都咁盏嘅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16: 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则新闻提要，再有两名 BC 保守党嘅省议员宣布退党。至现时为止，一共有9名嘅 BC 保守党省议员先后宣布离巢，而 BC 保守党就发表声明表示，党核心会继续坚守岗位，不负选民所托。咁对于保守党嘅退党潮可能触发秋季提前省选嘅可能性，省长韦大卫系拒绝回应。温市进步选民联盟市长候选人 Stephanie Allen 宣布退出角逐市长，他说退选是希望团结进步选民，联手对抗现任市长沈冠健。加拿大央行宣布议息结果，维持基准利率在 2.25 厘不变。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随时准备好对伊朗再次发动攻击。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持续增加，尼泊尔一方增加到最少1204人死亡，4200多人仍然失踪，而西藏方面就有21人遇难，500多人是失踪，搜救工作是继续。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6点新闻专辑。
15: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9: 哇，现在海日食龙虾有半价优惠，还有多种做法任拣。
17: 它还有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吃不到的。
9: 加上茶市每日11点半前8折兼免茶，11点半至1点半8折，1点半后8折，又有厨师推介的怀旧点心，有香蕉型和苹果型的特色包点。
17: 所以晚饭或烫茶，梗是去食家都推荐，在明街4118号甲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啦，订座604-321-4448。
18: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喺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9: 加上屋街甲41街嘅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8: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9: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8: 9月19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19: 和你有个约会。
18: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7: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8: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7: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18: 发型赞助奥廷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7: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8: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7: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20: 时事风云，
4: 节目主持胡以君。
5: 好，翻嚟嘅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啊，今日同阿余宏荣先生同埋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齐讨论咧，就系上个星期三呢、這个喺尼泊尔同埋西藏边境嘅泥石流嘅惨剧吓，咁好多人咧都认为咧呢、這个好可能就系气候暖化嘅其中嘅原因之一嘅造成嘅惨剧。咁你点睇咧？咁样60427-1320，阿刘太，你好，请讲，刘太。
21: 你哋好啊，三位你哋好啊。
5: 你好。
21: 咁咧，我就唔知道中国几时开始环保，但系有啲系个人嘅经验。咁咧就八几九零年代，咁有个 uncle 咧，咁佢就系中国某大学嘅唔知 professor 啊，定系 associate。咁咧。嗰陣時我都唔知係乜料啊，咁佢就俾咗一本佢寫嘅書，即係佢自己寫嘅書。咁佢嗰本書名咧就係、是、講環保嘅。咁即係話係嗰個年代咧，已經啲 professor 已經有寫環保嘅書啦。咁、我就唔知係乜啦嚇嗰陣時。咁即係話中國咧好早就已經講環保啦。咁嚇咁咩正式記載啊點點我唔知啊，但係我嘅個人經驗就嗰陣時原來已經講緊環保噶啦。咁我就覺得咧，好多人都講咗啦，即係依、這個啊一個世界嘅大國嚇、啊、美國嘅所謂總統，咁咧佢係究竟係無知啊定係自私咧？可能兩樣都有啦，又無知又自私啦，即係佢做嘅嘢咧嚇，即係而家嗰個土泥石流咧，就引證咗佢嘅即係嘅無知同自私嚇。唔使講環保，環保只係一個幌子嚟嘅啫嚇，即係唔係真嘢嚟嘅，只係愛嚟呃錢嘅啫。咁佢而家嚇即係依啲咁嘅大災難咧，即係講即係正好説明咗。佢嘅即系用个衰啲嘅 term 啦，白痴咯吓。咁、实际上咧，我哋睇下佢系咪适宜做总统咯。不过都唔系我哋话事啦吓。咁、但系即系嗰个 term 我真系好想用嘅，但系有时真系唔用都唔够到位咯。
5: OK， 好，
21: 多谢你嘅时间，拜拜。
5: 多谢。咁我哋又唔可以入晒佢数嘅，即系呢样嘢我哋又唔可以入晒佢数。
6: 金主喺后边啊嘛，我就讲啲金主喺边逼佢做。
5: 我谂好多人都有责任吓，我谂嗱，我哋中国当初即系譬如话改革开放嗰阵时咧，都即系做出好多牺牲咗环保嘅情形咧，去希望
6: 特别稀土嗰阵时添，
5: 可以多做好多嘢吓。咁即系后屘发觉哇，原来呢个成件即系经济发展。對呢個環境嘅染污咧相當嚴重嘅，咁所以後屘咧，即係近年來咧，做翻好多補救嘅功夫嚇，咁呢個都係亡羊補牢，都係未

0: 你話要追究責任咧，好難噶啦。我估你，我估我哋個個人都有責任嘅，係希望我哋而家可以明白到呢個事態嘅嚴重性，咁啊作出一個補救啦。我希望係咁樣嚇。OK， 莫生，你都請講，莫生。
1: 誒、哎、咁樣，我認為咧，依家講話咩咧，污染乜嘢咧，我就認為冇關係，純粹係自然。好似地球以前冰河時期，邊個污染地球呢？嗰陣時咧，一個人都冇，可以冰球咧能夠解封嘅。第二，如果講到點解中國依家係第一污染，佢使用嘅唔係煤唔係碳，最主要係都農村到今時今日，我相信都仲有90%係用柴用草。
0: 冇，你冇搞錯啊！唔係啊嘛，點會用柴用草啊？冇，你呢樣嘢呢樣嘢呢完全係錯呢樣嘢。你的資料在哪裡拿回來的？
1: 你能農村用柴用草什麼原因呢？是沒有成本的。
0: 不是啊，我想你現在的資料是錯誤的，你很可能幾十年前是對的，但是你今時今日呢，所有提供的資料呢都不是的了。現在中國用煤是50%，再生能源呢差不多去到20-30%了，
2: 用電都不少。
0: 其他呢用電呢和用風啊電源啊這些，即這些是今時今日的情形。
1: 我這樣說，他買煤啊他要用錢買，柴呢農民啊不用去買。
0: 你這個是
1: 上山後面
0: 莫生啊，我想你這個概念呢可能幾十年前是、今時今日呢你翻查一下一些資料呢，沒有人再上山斬柴的。我唔敢话冇，我唔敢话冇，可能会有少少，但系大部分人唔上山斩柴去点火噶啦。OK？
1: 唔系，你哋咧可能都系啦，你哋翻个大陆啫。
0: 你几时翻过去咧？莫生，
1: 响山区嗰啲啊。
0: 你几时翻过去？你几时翻？你上一次翻中国系几时啊？
1: 即系我中国，我有大把亲戚响中国。
0: OK， 咁你几时、你自己几时翻过去咧？
1: 我翻过去都系。大概10-8年
0: 到啦。OK， 我建議咧，你可以翻去，你翻去睇下個實況啦。即係當然有。
1: 咁啊，呢度咧，我覺得呢度我唔好同啦。咁我認為咧，就絕對與呢、這個空氣污染無關。
0: OK，
1: 點解咧
0: ？OK，
1: 冰封時期邊個污染嗰、那個空氣咧？點解咧？冰期呢個地球冰河時期點解會解凍咧？你应该
0: 有自然啦，系有自然，有自然现象。我谂自然现象系有噶，阿莫生呢样嘢冇人话冇自然现象，
1: 绝对系啊。
0: 但系你话人为你人为因素完全冇，你嘅意思即系话系咪啊？系咪点解啊？
1: 系啊
0: ，OK，
1: 冇
0: 啊 ，OK， 多谢你意见。即系咁讲嗱，我谂呢个莫生嘅意见啦，佢话人为因素完全不存在。咁有人睇嘅，即係我諗，我唔係科學家，我諗我哋在座都冇啲咁嘅知識可以去話呢樣係啱定錯。咁但係根據好多科學家嘅睇法啊，即係你用佢嘅睇法啦，你唔同意都唔緊要。但係話咧，人為因素咧係存在嘅。咁啊，當然你話自然現象係咪咧？咁亦都係。咁兩樣加埋咧，就係造成咗呢個咁目前而家呢個形勢咯。咁我哋大家都唔知道呢樣嘢係咪100%準確，不過我就較為傾向同意啲科學家嘅睇法，話人為因素咧係有一定嘅影響。我唔知道你點睇？
3: 我頭先講過啦，即係呢樣嘢咧係好多科學家嘅共識啦，同埋喺聯合國咧已經係有過呢個條約，好多國家都入係簽咗呢個條約，即係承認咧人為啊對呢個地球暖化係
2: 有
3: 一定嘅影響
0: 嘅。即係我即係正如我話齋，我哋我唔可以都係話斬個頭落去同你話呢樣冇呢樣嘢咁樣，呢樣我唔敢啊嘛。但係即係我估即係好多嘅。雖然你話呢個未必係100%準確，好可能第時推翻咗呢個理論未定嘅。但係以今時今日嘅科學嘅證據咧，人為咧嘅情形咧係存在嘅。OK， 聽聽李小姐，李小姐聽講。
4: 喂，大家好啊。
0: 你好啊。
4: 就呢啲山火咧，都係有人為嘅，有啲人為做出嚟嘅。
0: 係。
4: 啊，你呢個 contribution 都唔少嘅。同埋你去人哋嗰。

0: 啲地方成日去作战打战，放啲咩弹乜弹，嗰啲蘑菇、嗰啲烟，都系人做嘅。
1: 嗯，
0: 都有 contribution 嘅。你冇话冇嗰啲二氧化碳喺里面系嘛？
1: 嗯，
0: 点样证明冇咧？系嘛？
1: 嗯 ，OK。
0: 有啦，所以就人人都有责任啦。
1: 系。
0: 有啲细佬哥喺学校嗰度应该。教下佢哋点样做环保嘅，因为曾经我屋企嗰啲细路哥喺嗰度上学咧，呢我叫佢做环保，佢又做，但佢话啊好多同学都话唔使做啦，你一个人做有几多咧做出嚟咧？你要个个做先得噶系嘛？
1: 系，
0: 佢啲同学唔做噶，有啲都系呢度嗰啲咩高级。政府人员嗰啲仔女嚟嘅。
1: 嗯 ，OK。
0: 我唔点名。
1: 好。
0: 好。
1: OK， 好，謝謝多谢，多谢你意见。我谂系啊，即系我谂，我哋个人可以做嘢，当然好少啦。我哋一个人可以做啲咩咧？但如果人人都做就唔同啦嘛。咁所以而家系要大家系明白到咧，我哋每个人都有责任。即系头先我讲今次嘅泥石流呢样惨剧咧，我哋每个人都有责任噶，我哋唔可以推卸噶。咁所以变咗，我哋要明白呢个道理，唔好话，喂，唔关我事啊，或者唔系我做啊，或者话人哋嘅啫问题啫咁样。我觉得我哋人都有责任。如果我哋明白呢点咧，去改进咧，就呢个世界咧都会咧更加咧系安全啦，可以咁讲。OK， 去广告时间，翻嚟呢个讨论。
2: 由送礼身份象征，加拿大新先做。加拿大美心双王百年榕月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3: 下昼5:45。
4: 刚才报时系由六星级送礼月饼本地新鲜做，加拿大美心双王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5: 喂，老婆去边啊？
6: 去超级市场买餸，顺便就买啲月饼送礼啦。
5: 谂住买咩月饼啊？
6: 我想买加拿大美心月饼啦。
5: 咦，识货喎，你都几识拣噶。加拿大美心月饼啲莲蓉啊，系靓啲嘅，滑好多噶。不过我知道加拿大美心月饼一定要去美心饼店买，喺超级市场买唔到噶噃。
6: 嗯，喺美心饼店买中秋月饼，够晒中秋节气氛啦。
5: 款式多啲，到时点拣都得添。
6: 系啊，我都系咁话啦。
2: 加拿大美心月饼送礼嘅身份象征，
7: 床前明月光，现金从天降，丰田贺中秋，报名有得抽，
8: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9: 只要你喺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8: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9: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10: 时事风云。
11: 节目主持胡以君，
1: 好，翻嚟最后一节嘅时事风云啊！今日同大家讨论咧就系泥石流呢单惨案系咪同呢个环境染污啊、气候暖化有关咧？如果系嘅话，我哋有啲咩可以做咧？同埋政府有啲咩可以做咧？咁样打电话嚟604267-1320，分享一下你嘅意见。Tommy， 你好，请讲 ，Tommy。
12: Hey， 三位两位好，
1: 你好。
12: 其实全球暖化，全球暖化呢个大势所吹，我啲时候人为因素，即系大量呢个碳排放啊，构成污染空气污染啊，同埋呢个臭氧层都穿咗个窿啦，系咪？
1: 嗯。
12: 全好多人都信嘅呢样嘢，只系特朗普唔信，因为佢狂妄自大、肤浅无知啊，佢好多嘢都唔识噶。好多人好中扮专家噶，
1: 我哋唔好
12: 讲转头啊！以前
1: 吓，我哋唔讲你，我哋唔讲，
5: 咁点咧？
12: 好似啊，好似呢个讲翻转头，呢个 Covid 嗰时，佢大佬话唔使打疫，唔使戴口罩，结果全世界死最多人就美国死成几百万人 ，OK？ 中国14亿人都未死咁多人 ，OK？ 呢啲人真系鲁莽粗鲁， 流民黑帮强盗啲咁嘢。
1: 我哋唔好批评佢吓，你讲讲呢单嘢先。
12: 其实系唔系讲嘅事实啫 ，OK？ 唔系批评，唔系针对边个，只系讲将事实讲出嚟啫。其实
1: ，OK，
12: 嗱，好似嚟今次嘅尼泊尔嗰个泥石流，其实系嗰啲 glacier melting， 即系个冰川融化，因为佢。氣温暖化啊嘛，變咗咪好容易融化咯。而依個趨勢會喺將來會加劇嘅，會嚴重，越嚟越嚴重啦。可能因為變暖又依日仍大勢所趨嘅，已經改唔到事實。好多人好多時咧，我啲係一啲係天然，亦都係多數係人為嘅。OK， 唔該曬。
1: OK， 多謝嚇。咁啊，我諗。我想人為大自然都好可能會有的，因為有一個講法呢，就是剛才我講過，因為在喜馬拉雅山上呢，地球兩個板塊互相壓迫自己的，那很可能呢，就是將地層 的 變動呢，會等有些就是斜坡啊，不穩定啊，跌下來都會有，加上氣候暖化，所以這件事呢變成是這麼嚴重咯，這樣。但是就是我想即係我哋，好似我話啦，我哋大家唔係科學家，我哋唔可以證實或者確定呢樣嘢係咪真係因為人為或者係自然咧咁樣。我相信兩個情形都有存在。咁但係如果你話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嘅話，如果你話信係有人為嘅情形存在嘅，我哋可以改嘅，咁咪改咯。因為我哋每個人咧都應該去改噶嘛。我哋住埋喺个地球村，我谂你喺尼泊尔嘅人估都估唔到呢样嘢会发生喺尼泊尔嘅，同埋受害人好多系外国人嚟嘅，系啱啱嗰阵时喺尼泊尔，咁亦都估唔到呢样嘢会发生喺佢身上，所以我哋唔好话啊呢啲嘢咧系唔关我哋事咯，我想讲嘅就系咁样啫。OK， 孙女士，请讲。
13: 系，其实我同意之前有位好似李小姐佢讲嘅，呢几年呢，尤其是严重嘅就係呢个俄乌战争，加埋呢个美国攻击伊朗，嗰度唔知落咗几多嘅导弹炸弹嗰啲武器，嗰啲嘅落咗地嘅爆炸啦，加埋嗰啲飞机呀製造那些特別的他們的燃油啊，那些已經造成很多很多的廢氣在那裡，那些暖了的氣呢，大家看看，假如你的手啊，手掌啊，向右轉，這個地球嘛，向右，即是我們只能夠用去向右轉，上面的空氣呢就立刻到達了東邊，即是說呢西藏对上空那些地方，那就是到了这个山脉那里了，那积积埋埋这么几年，四年半以上，加上这个今年二月夜八号开始攻击伊朗的时候，更加制造这么多，全部是集中去到那边，即是东边几千里的，大约几千里的，咁已经系积积聚聚，日子有功，呢、這个咁嘅情况啊，呢、這个嘅冰川嘅融化啊，制造呢个洪流啊，红石流走到去，即系要冲落嚟，系迟早嘅事。我哋只要谂埋嗰个，只不过大家就唔敢唔肯喺呢方面咧去睇清楚嗰个前因后果。造成就是那裡積積埋埋，你估今日突然間它是融咩？已經那些氣去了個大氣流那裡，在上面跟住就落咗嚟啦，落咗去咁自然咪融咗咯，個腳下一路密融上去，咁呢個情況咧喺嗰個戰爭嗰度，呢個係無可否認嘅。咁好啦，喺呢個委內瑞拉嗰邊啊，又係話又係要炸啦，炸咗嗰啲人，不過嗰邊咧。向那个地球向右这边转，那么翻转就去了大西洋那边，所以呢那个的影响性就不是说其他陆地上 咁嚴重。
1: Okay.
13: 我希望大家係要真係要嚴重嘅睇下呢啲咁嘅無謂嘅戰爭，呢、
1: okay.
13: 啲霸權嘅戰爭係幾咁可怕，
1: okay.
13: 造成嘅佢哋都唔去承認呢種嘅後果，呢種嘅罪惡。
1: OK， 好多謝阿孫女士嘅意見啦。咁啊，今日聽咗好多聽眾嘅電話。咁啊，我諗我哋好難落到個結論話。乜嘢系真系构成今次呢个泥石流呢个咁嘅惨剧嘅？当然我谂原因有好多种吓，我谂好多科学家都讲过，气候暖化诶，呢个地壳嘅变动啊，或者其他诸如此类吓。咁我谂即系呢种情形咧，就毫无疑问咧，系已经系形成咗噶啦。咁我睇下我哋究竟作为一个普通市民，我哋有咩可以做？同埋我哋嘅政府有啲咩可以做？即系你信又好，唔信又好，希望即系呢样嘢可以减少啦。因为我哋好难预防噶，全世界咁多啲咁嘅冰川，我哋加拿大大把，我哋成日都话。咁如果话有一日喺呢度发生嘅话咧，亦都系不可以想象。咁我睇下你点睇咧，成件事？
14: 我个人嘅睇法咧，即系应该即系。我相信加拿大已經接受了噶啦，即係係美國係唯一特別嘅啫。啊，絕大部分嘅國家都接受嗰啲科學嘅根據咧，就係話呢個地球暖化係會影響我哋地球喺生活喺地球裏邊。咁呢個事件咧，我亦覺得咧，好可能都會令到有班嘅部門啊，即係每個國家嘅有關部門。在這個預測，即好像有時候海嘯啊，或者是颱風啊，那些東西影響人生活很大的嘛。據我所知，因為那些事件發生，即差不多每年都發生，變了他們的儀器啊，各方面預測啊，是比較即勤密一點。現在呢，很可能我不知道是有沒有，但我相信呢，這些冰川的好像這些這樣的事件發生，有沒有儀器可以預測或者是什麼呢？當然我不能夠要求一定有，但我意思即最單到我們令到政府有關部門應該留意這方面的情況，很可能是影響我們即很多地方的生命安全、財產的損失。
1: 這些會不會影響你去旅行的意欲？即哇，這些東西突然之間發生了，你都不知道為什麼
15: 了。我很同意剛才你所說，我真的考慮過的，告訴你，但是
1: 你想去的地方已經
15: 即是這些地方呢，即譬如你說西藏，我曾經有試過有衝動真的想去，但我想想呢，哇，看見那些人這麼鬼誠心呢，即係我諗嘢都怕，即係我諗下自己，你啲根本達唔達得到咧？我正話先係同阿彪講，我如果去到四分一條路，我已經死鬼咗。
1: 你唔使拜噶嘛，你唔係宗教信仰嗰個嘛。
15: 咁另外咧就嗰個缺氧嘅問題啦，西藏個缺氧嘅問題，即係我哋高山，即係所謂高山症啦。咁如果你身體唔係幾好咧，你真係唔好玩啲咁嘅嘢。好啦，嗱，言歸正傳。事實上咧就係話人為咧，我好相信正話兩位都講，或者聽眾都講咗咧，係一個好大原因。戰爭正話啱啱孫女士講咧，就會唔會有一個原因咧？我諗會有，但係最近俄烏戰爭同埋呢個伊朗同美國打咧，就我諗就未必一定已經咁直接影響到嚇。咁但係咧就大家都係最後一句就係話，大家齊齊做環保，大家咧齊齊做好呢方面嘅嘢，就唔好咧再令個地球嘅暖化係加劇。嗱，暖化其實係嗰條路嚟噶啦，但希望係可以減慢。咁呢度係我哋嘅一種嘅祝願。
1: 好多謝兩位一齊做節目，亦都非常多謝咁多位聽眾嘅電話。我哋下星期再見，拜拜，
15: 拜拜，拜拜。
16: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17: The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们在帐篷内塞满了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四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五日的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 C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 10% 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 The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8: 丰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8: 丰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丰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18: 今年是丰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8: 丰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18: 丰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8: 哇，又在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18: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8: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18: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8: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丝咁。
18: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8: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19: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20: 远东广播制作的心灵鸡汤，
2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57到1:00，
22: 小故事大道理，
21: 尽在心灵鸡汤。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2: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3: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9月2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再有两名的 BC 保守党省议员宣布退党，代表 Boundary Simi Carmen 选区的省议员 Donald Gill Wilson 星期三早上宣布离开 BC 保守党转为独立议员，他表示对党领 Kerry Lynn Finley 失去信心。到了下午 Columbia RiverRelford 独选区省议员 Scott McInnes 都宣布离党，他表示在现时的党领领导之下，相信无法为他的选区去服务。至现时为止，一共有9名的 BC 保守党省议员先后宣布离巢，他们全部都是在过去3个礼拜宣布退党。另外，保守党的幕僚 Chris Delaney 也都是在今日宣布辞职，他的职位由 Ryan Gasper 接任。 Gasper 在辞任省议员腾出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的职位之后转任副幕僚，而 BC 保守党之后发表声明表示，党团会继续坚守岗位，不负选民所托，监管好新民主党政府的问责，并且会致力恢复本省的繁荣。对于 BC 保守党的退党潮可能触发秋季提前省选的可能性，省长尹大伟拒绝回应。方乐林报道。
4: BC 保守党近期持续出现退党潮，省长尹大伟星期二被问到会不会因此在今年秋季提前举行省选，他拒绝正面回应。有传媒在记者会上问尹大伟会不会因应 BC 保守党在 Kerry Lynn Findley 上任后有7名省议员离开党团而考虑提前大选，尹大伟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表示明白保守党目前正处于混乱，但是省政府会继续集中处理 BC 省民关心的工作。当记者再次要求他明确回答会不会提前省选时，尹大伟仍然没有正面回应。至于在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即将举行的补选，尹大伟表示是因为原本的保守党省议员 Ryan Gasper 已经辞职，因此需要尽快安排补选。 Findley 将会在这个选区参选，争取进入省议会。至于近期退出保守党的 Peter Miliband 就表示，他正在筹组的新政党可能赶不切在今次补选派人参选。尹大伟表示，保守党党领理应有参加补选争取议席的机会。他同时支持新民主党候选人前农业厅长 Pam Alessis， 并表示有信心他可以击败 Findley， 以及 Findley 充满仇恨、分化同埋向特朗普靠拢嘅政治作风，并表示期待今次补选。CHMB AM 嘅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 其他嘅消息，温市进步选民联盟 CUP 市长候选人 Stephanie Allen 宣布退出各族市长，佢话退选系希望团结进步选民，联手对抗现任市长沈冠健，又话已经系时间无多，需要巩固进步力量，挑战沈冠健。Allen 都呼吁其他市长候选人跟随咁做，以免分薄票源。枫树岭 Cottonwood 社区喺8月18日晚发生枪击案，一名男子中枪之后送院，留院近两个礼拜之后喺8月31日不治。骑警当晚10点左右接报，到达236街近114A Avenue 的时候，发现这名56岁男子在一个住宅外面的汽车上面，身上有枪伤，情况危殆。综合凶案调查组现在接手调查，呼吁公众提供资料，电话是1877-551-4448。加拿大央行宣布议息结果，维持基准利率在 2.25 厘不变。方乐林报道。
4: 加拿大央行星期三公布维持基准利率在 2.25 厘不变，是连续第7次议息决定按兵不动。央行行长麦克纳姆表示，目前通胀风险正在上升，其中能源价格是最大的潜在推动因素，其次才是加拿大即将对美国货品实施的等额报复性关税。麦克纳姆指出，加美双方的关税虽然幅度很高，会增加部分企业成本，但是涉及的商品范围相对有限。 反而中东战事再度升级会带来更大风险。近期油价重新上升，如果情况持续，能源成本逐渐蔓延至其他商品和服务价格的风险亦都更大。自央行七月上一次议息以来，美国基准油价已经上升大约 13%。另一方面，央行表示，最新数据显示加拿大经济正在出现较广泛复苏，但是美国关税和中东战事亦都增加通胀再度升温的风险。美国上月向约280亿元加拿大货品加征 50% 关税，加拿大就会由星期二起向276亿元同类美国货品实施等额关税。加拿大央行下一次议息结果会在10月28日公布。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 多伦多受到风暴吹袭，雷暴带来大雨和落雹的天气，强风导致广泛地区的停电，在高峰期有65000户的停电，电缆以及树木倒塌，多伦多主要的道路和公路出现水浸，有司机要由被水浸的汽车上面救出，而安省南部地区都要发出龙卷风的警告。列治文星期二下午发生致命的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BC紧急医疗服务说，星期二下午4:40接报一号路夹 Lockhart Road 发生涉及电单车和私家车的事故，紧急人员到场将受重伤的电单车司机送院，其后伤重不治，暂时未公布身份，意外原因仍在调查。省能源厅承认本省的天然气收入预测出错了，五年合共高估了大约14亿6千万。方乐林报道。
4: BC 省府星期二证实，由于货币换算错误等原因，在五个财政年度的天然气收入预测合共高估约14亿6千万元。能源厅长迪德安表示，最严重的一项错误是在今个财政年度每吉焦耳天然气预测价格高估44仙，形容是一次严重错误。他表示，这些错误影响的是省的收入预测，而不是实际收入。省府表示，问题主要出现在能源厅使用试算表计算时，错误将原本已经是加元的天然气价格当成是美元，再次换算成加元，因此推高预测收入。修正之后，2026至2027年度天然气预测价格每吉焦耳下调44仙。另外，省府亦都发现能源单位换算错误，导致预测价格下降5仙，以及错误使用2025年数据，导致电厂进电价格每吉焦下降1仙，而出电价格就增加3仙。综合所有修正后，由今个财政年度至2030年开始的财政年度，省府平均每年预期天然气收入会减少约2亿9200万元。单计本财政年度，预计收入会减少3亿600万元，减24%。能源同财政厅表示，相关错误已经由独立方面核实，修正会反映在本月稍后公布的季度财政报告内，届时亦都会交代这些错误对目前本省预测77亿元财政赤字的影响。能源厅表示，正与专家合作改善预测质量控制程序，避免同类人为错误再次发生。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 大温地区的楼市持续疲弱，八月份的住宅成交量按年跌 4.6%， 市场预计低迷情况会持续去到今年的年底。大温地产局说，上个月一共有1869宗住宅成交，较10年同期平均水平低 20.7%。 首席经济师 Andrew Liss 表示，市场放盘量已经从2025年的高点回落，加上成交仍然较正常水平慢，令到各类住宅价格继续下跌。八月份大温所有住宅的综合基准楼价是108万1900元，按年跌 5.6%， 较七月份再跌 0.6%。 上个月的市场新增4100个的放盘，按年减少 3%， 也都较10年平均低 1.3%。至于市场的总放盘量就有15798个，按年减少 2.7%， 但仍然比长期的平均水平高 26.2%。 安省一名中国籍留学生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怀疑涉及 间谍的活动，指他曾经受到一名相信与中国安全部门有关的人士指使，在多伦多以及芝加哥的机场拍摄飞机以及设施。方洛林报道。
4: 被告威亨章现年大约21岁，在安省滑铁卢大学就读，上月23日由温莎经 Ambassador Beach 进入美国密歇根州时被捕，目前被控一项作出虚假陈述罪。根据 FBI 提交的刑事诉状，该名留学生今年4月被发现曾经在芝加哥 O'Hare 国际机场一个 FedEx 的停车场拍照，又爬上叉车并尝试打开上锁的送货车和货柜。调查人员亦都在他的手机发现多张军机照片。这名留学生最初声称拍摄飞机只是兴趣，但是之后表示自己受一名在法院文件中只是被称为中国联络人的人士付款，拍摄指定飞机和机尾编号。他声称他相信对方为中国安全部门工作，两人是在2024年透过一个航空爱好者论坛认识。法院文件又指，对方会定期寄中国 SIM 卡给他，要求他放入华为手机使用，之后再销毁 SIM 卡，铲除对话和拍摄的照片。之后这名留学生会透过银行转账收取人民币报酬。他又承认去年10月曾经按指示到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一个 FedEx 设施拍照，虽然被职员发现未能够进入建筑物内，但是仍然拍到外部的照片，其后获得相当于200美元报酬。这名留学生星期二在底特律联邦法院出庭，并同意在候审期间继续被羁押，目前所有指控仍未经法院证实，而这名留学生亦都未被控正式间谍罪。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洛林报道。
3: 省北部 Temple Ridge 中学校园枪击案再有30宗的诉讼入品，向 OpenAI 以及 OpenAI 创办人 Sam Altman 作出民事的杀伤。方乐林就报道。
4: 本省 Temple Ridge 校园枪击案发生接近7个月后，美国加州再有30宗相关诉讼入品，令针对 OpenAI 和创办人 Sam Altman 的杀伤个案增加至37宗。今次新增的30名原告包括教师、校长和学生，其中一名以 AC 代称的13岁学生，诉讼文件指他在案发时被困图书馆，目睹教师和多名同学遭到枪击，子弹亦都曾经从身边飞过，他最后瞓在遇害同学之间扮死，先至得以生还。另外一宗由一名教师提出的诉讼就指，枪声响起之后，他锁上教室门，将学生藏在台底，枪手其后向课室门开枪，他亦都在躲避期间致电图书馆了解学生情况，其后得知多名学生同教育助理在图书馆遇害。代表受害人的律师 John Rice 表示，希望取得枪手和 ChatGPT 由最初至案发当日的完整对话记录，亦都要求 OpenAI 交出内部文件，包括如何判断枪手是否构成可信威胁，以及最终决定不向加拿大执法部门举报的过程。针对 OpenAI 和 Sam Altman 的民事指控，包括疏忽、疏忽委托、协助及教唆大规模枪击、严格产品责任以及疏忽造成精神损害。代表律师表示，对不少家庭来讲，最重要的不只是追究责任，而是希望避免再次发生类似枪击案。因此诉讼亦都要求加州法院颁布禁制令，迫使 OpenAI 作出具体企业改革。目前所有指控都未经法院审理， OpenAI 和 Sam Altman 亦都尚未就最新一批诉讼提交抗辩文件。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tsby 的航班70%车位已经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81%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9%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ip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特朗普表示，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攻击。
0: 六点新闻专辑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5: 明月几时有？ 而家移民免费讲座，三天取工签，一年取身份。9月19日周六2:30到3:30，而家移民604-889-2213，
6: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5: 604-889-2213，而家移民9月19日免费讲座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06室。
7: 而家是温哥华的关键时刻，不可以走回头路了。你们的温哥华 ABC 团队一直是唯一防线，致力于令社区更安全，清除妨碍使用的营地，打击公开吸食毒品和反对加设毒品住宅屋。而其他政党就维护失败的毒品政策，令社区治安日益败坏，生活提心吊胆。在10月17日投给沈冠健 Ken Sim 和 ABC Vancouver 团队，令我们居住的城市更安全。
8: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3: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以及布雷装置。美军前一日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了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的装备，而美方是随时准备好对伊朗再次发动攻击。另外，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就谴责美国对伊朗的几次攻击造成大量的儿童死亡。另外，伊朗早前宣称发射了重型弹道导弹打击美军位于约旦基地，造成大量的士兵死亡。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9: 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二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经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军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和通讯站点。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星期二引述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美军当日出动无人机袭击两艘伊朗运油轮。报道指这两艘伊朗运油轮停泊在伊朗海岸附近。据美方官员所讲，是美军第一次以袭击伊朗运油轮的方式报复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内的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美国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是适当和合理。如果德克兰报复，美国将会发动更大规模的攻击。他又说自己并非好像假新闻传媒所报道，试图强迫伊朗重返谈判桌，强调伊朗是否签署协议他根本不在乎。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未有理会特朗普的警告。伊朗迈克尔通讯社星期三报道，革命卫队表示，为回应美国前一晚针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伊方向约旦港口城市阿克巴附近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基地发射重型弹道导弹，大量美军士兵死亡，多个重要设施和武装直升机被摧毁，强调伊方的报复行动仍继续。伊朗军方星期三亦都表示，出动无人机到巴林境内的美军空军基地，密集打击谢克伊萨空军基地的雷达设施和美军集结地点。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3: 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美国以及伊朗最新一轮的交火表示严重的关切，呼吁两国回归外交途径去解决冲突。德国指控俄罗斯涉嫌上个月初在东部内比锡机场发动无人机袭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布鲁塞尔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会面之后表示，事件也凸显了莫斯科日益加剧的鲁莽行径，誓言会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0: 德国指控俄罗斯涉嫌上月初在东部内比锡机场发动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外交部就德国政府的反俄举动和言论在当地星期三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坚决否认德方的指控，认为德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进一步破坏俄德两国关系，俄方将予以强硬回应。德国多间传媒报道，调查人员已经锁定袭击背后两名疑犯的身份。 据报其中一名男子出生于俄罗斯，相信同俄罗斯情报机构有联系，另一人来自白俄罗斯，持有俄罗斯护照。德国当局当地星期二表示，决定今月18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同时终止同俄罗斯之间的相关合同，亦会加强对俄罗斯公民的入境检查，并加大对俄罗斯影子舰队的施压力度。欧盟同多个成员国传召俄罗斯使馆官员。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布鲁塞尔和北约秘书长吕特会面之后表示，必须加大力度做好准备，更快更有效地应对俄罗斯的鲁莽行径。欧洲和北约会加大对俄施压的力度，而且不会停止，直至俄罗斯停止轰炸和杀害无辜的乌克兰人。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正制定与俄罗斯军事工业体系相关的制裁措施。吕特表示，越来越多无人机和导弹进入北约在欧洲东翼领空，恶意活动亦有所增加。如果俄罗斯认为这种威胁会令北约分裂，或可阻止北约支持乌克兰，就是大错特错。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3: 翻嚟嘅中港台消息，尼泊尔嘅泥石流事件，尼泊尔同西藏当局咧系继续进行搜查。
11: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1: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睡前小菜食满100元送半只鸡，可拣金蒜鸡、油鸡、贵妃鸡，满168元送一只，特价餐除外。午餐满68元送一碟虾春卷。
13: 凡 order 149.88毫八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毫八片皮鸭套餐，加18.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1: 皇帝蟹398元一只，足7磅包3食。
13: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1: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2: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11: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的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2: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1: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2: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1: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2: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1: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2: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1: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2: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11: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14: 即刻预订出发啦！
15: 中港台新闻。
3: 中港台方面，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持续增加。尼泊尔增加到最少1204人死亡，4200多人仍然失踪，而西藏一则就有21人遇难，500多人失踪。当局说，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正积极有力有序有效展开。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6: 西藏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指出吉隆县上个星期三发生泥石流灾害之后，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目前正是积极有力、有序有效展开。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自治区主席加马扎登表示，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通道在昨日上午基本畅通，救援人员、物资和装备已经通过通道进入核心区。而在道路未打通之前，当地水陆空3线并进，目前累计投入超过2300人救援力量、8000台搜救设备，为搜救工作提供保障。在核心区域展开的多轮地毡式搜救，搜救面积超过159万平方米。在严密防范次生灾害方面， 加马扎登表示，已经持续监测掩塞湖、冰岩崩、源头区域的次生崩塌、滑坡和泥石流灾害，密切关注和抢险救援相关的流域降水、气温和水位变化，为下游抢险救援提供安全保障。掩塞湖在过去的星期日已经自然泄漏，风险排除，
17: 严密防范次生灾害，组织国内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93人持续对堰塞湖冰岩崩源头区域的次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开展监测，对通往国门道路沿线的地质灾害进行排查。
16: 至于下一步搜寻工作，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表示，救援人员正是分区搜寻，一方面要在前期浅层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仪器和设备深度搜寻，尽最大努力寻找失踪者，另一方面重点搜寻停车场、联检大楼和宿舍等的建筑物。善后工作方面，日喀则市委书记黄方雄表示，累计接到800多人次失联人员家属来电查询，已经及时登记，逐步回复。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3: 热带风暴沙德尔在福建省漳州市沿海第三次登陆，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到沙德尔及其外围环流影响，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南部和东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而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部分地区就有特大暴雨。内地在夏季的降雨量是偏高，中国气象局表示会强化气象预警以及区域防灾减灾协同。香港电台记者邓美玲报道。
18: 中国气象局召开九月新闻发布会，公布今年六至八月夏季内地平均气温22.1度，较上年同期偏高0.9度，为历史同期第四高。而台风生成和登陆数目都偏多，全国降水量偏多，暴雨过程落区重叠，极端性强。广西降水量为历史同期第二多，新疆为第二少，广东、广西、浙江、黑龙江等地反复受灾。展望未来，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预计，本月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较上年同期偏高，将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国家沿海地区。至于内蒙古西部、西北地区北部、新疆中南部等地，气象预计干旱，需要防范森林草原发生火灾。高荣又说，全球气候变暖可能导致全球山地冰川加速消融，冰川流水流速加快，未来青藏高原的冰川内部结构稳定性将进一步下降，冰川灾害可能更加频繁。中国气象局新闻发言人、减灾服务司司长王亚伟表示，会持续提升极端天气监测预警能力，并强化气象预警与区域防灾减灾协同。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习近平早前和埃及总统塞西会谈，表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以及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共同反对单边主义以及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在香港，針對有處所向顧客提供聲稱能夠預防多種癌症的 WTI 疫苗，衛生署聯同警方突擊搜查全香港10多個處所，拘捕2人。香港電台記者盧志清報導。
19: 近日有医疗中心提供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简称 WT1 的疫苗，卫生署联同警方3日内搜查超过13个相关处所，并检获50多支怀疑未经注册的注射剂，行动中拘捕1男1女涉嫌非法管有未经注册药物和第一部毒药，包括1名28岁男子，他是涉案诊所的主管，当局说不排除更多人被捕。卫生署助理署长陈凌峰说，检获的针剂主要是维他命等保健类注射剂，至于涉案的 WT1 防癌疫苗，当局正继续调查。针对宣传广告，陈凌峰说已经要求发布商和社交媒体将有关广告下架。至于疫苗的源头，署方说正在追查。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3: 回来有财经消息。
20: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21: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22: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七点、下午一点及五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21: 消费者前线是由 Su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23: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不敢爱害怕爱定是不懂得爱，农场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都市爱情喜剧《忽然心动》，带你直击四对男女在情人节前夕遇到的爱情难题。江业生、吴千语、柏天南、苏浩儿、马志威、杨乐文、白子和陈欣妍高颜值爆笑阵容，笑料百出，寻找各自真爱。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21: 哇，几百蚊可以玩十七日海上丝路巡礼，玩尽四个国家，有冇咁抵啊？
20: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爱达花城号回归，上海、杭州、武石、南京、同乡、广州，再去越南芽庄、马来西亚沙巴、文莱、江南水运，一路去到东南亚海岛风情。
21: 无锡排骨、金陵十六度小吃、杭帮菜、广东烧鹅，品尝地道风味。
20: 包杭州去广州高铁、星级酒店加豪华邮轮。
21: 一月十三号仅此一团，只系798起。十月三十一号前报名，按上次费仲减50蚊。即刻搵海船旅游邮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24: 财经消息，
3: 加股是反弹，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0092点，升266点。美股都是反弹，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3062点，升295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218点，升118点。CHMB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5: 福林酒家双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生滚粥，每款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26: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25: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26: The Brea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哋喺帐篷内塞满咗特选商品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4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5日的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 10% 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 The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25: BC Liquor 现在做紧全省最低价限时特卖 Molson Canadian 啤酒36罐，现在悭28.02，优惠期到9月5号，各店商品供应或会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 BC Liquor 享而有道，尽兴无忧。
26: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21: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26: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蚊，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21: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蚊，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26: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27: 社团简讯，
28: 开创会所华人爱心支援小组打开心窗互助小组，他们举办的讲座是9月12号星期六下午1点到2点半网上进行，讲员是中国心理咨询商师以及精神专科医院心理治疗师。互助小组他们在9月12号下午2点半至4点是网上进行，以及是9月26号下午2点到4点是实体举行。开创会所查询电话是604-761-3723，604-761-3723。中信温哥华中心沙画见证分享会，当微尘遇上爱， 日期定在9月12号礼拜六，地点是温哥华华人播道会，地址是3295号 East Broadway， 时间是晚上。另外9月13号礼拜日，地点是在 Richmond 华人播道会，地址是8040号 Number Fry Road， 时间是晚上7点半开始，免费入场，设有儿童节目。中信温哥华中心查询电话604-877-8606 604-877-8606。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轻轻松松半个钟，由我曾明光、
1: 黄牧师
2: 一齐主持。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系我哋轻轻松松半个钟。今日咧有我黄牧同我拍档曾明光噃。
3: 你好啊，咁今日何止我哋两个咧，其实我哋仲有一个咧，就我哋啲老友啦。咁啊，呢位仁兄咧。咁佢有份正業嘅，一間先講佢正業乜嘢。佢而家咧就多份副業，咁唔係真係叫副業，因為咧佢咧就真係啊心懷大志，就係有人話好似欠咗個世界咁，要做翻一輪嘅偉大嘅事業。咁啊，佢做啲咩嘢咧？唔收錢都要做嘅。嗱，咁一間我哋再詳細同你講介紹一下先。呢位咧就係阿 Jenfin， 阿 Jenfin 兄你好。
4: 好，大家好，我係 Jenfin。
3: 係啦，咁啊 Jenfin 而家咧就。嗱，今日咧，我哋點解要訪問阿 Jenfin 咧？咁啊，其實都有段故，我認識阿 Jenfin 都好多年噶啦。咁咧，但係呢咁多年裏邊咧，非常非常嘅老友。Jenfin 咧，佢自己有份正職嘅。Jenfin， 稍微同我哋講下你嘅正職係做緊啲乜嘢嘢啊？
4: 啊，我正職啊，其實我喺加拿大嘅正職咧，我係一個 investment advisor 嘅。咁啊，最主要係幫啲我啲 client 咧去管理佢啲 investment portfolio 嘅。咁啊，呢個係我日常嘅正職啦。
1: 嗯，
3: 咁、咧就其实咧就啊，今日咧我哋就唔系同佢讲佢嘅正职，因为我哋主要咧就系同佢讲咧就系佢另外正职之外另外一份嘅工作嘅。咁嗰份工作咧就系、是、真系唔收人工唔特止，仲贴好多精神时间，用好多嘅心机嚟去做一份嘅义工。咁讲起义工咧，好多人都会话：哇，使唔使啊？咁做义工，即系加拿大都有人做义工嘅。啊！我哋中國人係揾錢至上啊嘛，咁啊講下，不如 Jenfin 同我哋講下，點解你好地地有份正職，係咪嗰份正職太得閒啦？你冇嘢好做啦，啊，每日放工咧就真係咬手指嘅剝花生嘅，不如揾啲有意思嘅嘢做下啦，咁係咪咁咧？同我哋講下。
4: 咁啊，唔係嘅，咁我份正職都要日常嘅生活嘅時間嘅，我嘅工作時間就 mainly 好 busy 喺朝頭早嘅時段咯。咁啊，點解有會做咗呢個義工呢？就最主要就係其實就同 pandemic 有啲關係嘅，因為 pandemic 啱啱開始嗰陣時咧，咁我識有位弟兄同我講就話啊，我哋嗰個嘅機構裏面咧，就突然間因為 pandemic 咧，就好多義工咧就唔願意翻去幫手。
3: 哦，
4: 咁佢同我咁講時，咦？咁如果而家即係其實我都差唔多叫半退休嘅時間裏面我都可以喎、啊。咁因為咁嘅需要嗰陣時候，我不如我嘗試一下啦。咁我就用咗一個星期一

0: 義工咧，其實係牽涉咗一啲嘅即係幫人有啲嘅需要啦。咁啊，因為我唔可以講個機構個名咧，咁我要將嗰個唔可以太 specific 講個義工裏邊，佢要我哋可以 provide 嘅特別嘅 service。咁啊，佢一間係國際機構嚟嘅。咁啊，佢個服務嘅範圍就好廣闊嘅。咁我係其中一個嘅。佢嘅服務嘅部門裏面喺列治文呢個 depot 裏面一個義工嚟嘅啫 ，OK， 咁其實最主要咧就係因為有啲人有啲咁特別嘅需要，咁需要呢個機構去幫助俾provide 一啲嘅 service 或者 equipment， 咁我喺當中係即係去做呢個咁嘅服侍啫，
1: 听落都好神秘喎 ，Jenfin， 即系provide 一啲 service 同埋 equipment。咁点讲咧？会唔会都可以具体少少讲啲你能够讲嘢俾我哋听众朋友知道？因为好似一个好神秘嘅职业咁样样。
0: 其实好主要最主要咧就话有啲人去做咗一啲嘅手術之後，或者佢一啲嘅即係有人做咗手術之後，佢或者有啲需要康復嘅情況之下咧，咁我哋呢個部門咧就可以provide 一啲嘅儀器啊，或者equipment去幫佢哋去適應啲日常嘅生活嘅，恢復翻日常生活嘅嚇。
1: 咁好有意思喎、哦，其實即係可以話係一個。After surgery 的一个即是怎么说呢康复的一个支援可不可以这么说
0: 呢、哦、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
1: 但你需不需要除了 provide 一些 equipment 啊器材 你个人需不需要接触这些即是例如康复者或者病人这样呢
0: 哦一定会啦那些康复者他们会来到我们这个 depot 里面。咁佢哋就一定要有個醫生嘅 referral 啦、或者醫院嘅 OT 嘅 referral 啦。咁佢當中佢哋俾咗我哋咧，我哋就會照住個醫生嘅要求，我哋去
1: 提供啲器材，
0: 提供佢啲器材俾佢哋。咁當然、提供之餘，我哋都要一啲好簡單嘅一啲嘅講解啦。
1: 訓練啊，即係點樣用、
0: 訓練，因為啲器材裏邊，我哋都要知道佢嘅點樣運作啊。
1: 係
0: 啊，咁同埋有啲嘅safety policy， 我哋都要同佢講清楚啦。
1: 咁 Jenfin， 我想問一下你本身係咪對於呢啲器材已經係好認識啊？還是你都係接觸咗呢一個義務團體或者義工嘅機會，你先至學識點樣用呢啲儀器噶？
0: 係啊，你可以咁問。之前我一啲都唔識嘅。去到呢个团体里面先知道有啲名称，我先去第一次听到嘅
2: 啫。不如我又想问下你啦，既然咧你又要学嗰啲嘅仪器啦，即系个起码名啦吓、又要付出时间啊等等，咁好多人都会问噶喂，喂 Jenfin， 咁你有份工，如果有时间都喺屋企唞下噶吓，或者如果一走你话，譬如。你做財務管理啊，或者 advisor 啊、consultant 啊，咁呢啲咧，通常都話抖咁大個頭噶啦，每日真係上落客户咁多啊，個個都咁緊張，咁你都好緊張噶嘛，係嘛？你都
0: 當然係啦，雖然啲唔係我嘅錢，我都好緊張我啲客户。
2: 你好緊張，如果你唔緊張，人啲錢咁啊，真係阿茂揾你啊，真係。咁個問題就嚟啦，咁即係如果你有時間，你都如果真係有精力。你都會或者揾多其他啲工係賺到錢嘅工啊，做多份 part time 啊，要你有多時間係咪？咁點解會走去做義工咧？係嘛？即係我哋都係揾即係揾多蚊錢都唔會蝕本噶嘛，係嘛？咁但係義工就蝕曬喎。咁點解你會突然間諗起做義工 ？Instead of 不如我揾多份 part time 買即係攞啲零用錢嚟嘆下都好啊。咁但係你點解會咁諗嘅咧？
0: 其實跟我的信仰很大關係啦。咁啊，因為我的信仰就係其實很多時，除了是我同神的關係之外咧，其實我哋嘅信仰都是要跟人之間要保持一個很親密的關係。咁啊，最接近人的就是呢個社區的人啦。咁我覺得呢個機構裏邊真係服侍緊呢個社區， 而所

0: 所以我觉得是很有意思，可以将我的信仰可以活了出来咯。
1: 好，那我都在这里跟大家讲声，我和 Jennifer 呢在礼拜堂都在教会很多年的了，所以他的信仰和我的信仰都是一致的，我们都是基督教信仰，都是信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的。好了，黄牧师，你正好想问一条什么问题吗？
2: 我刚才我好像没有特别想问，我们不如听首歌先，回来再谈。

0: 啊 ，Jenson 啊，我哋听完歌咧，即系想继续了解一下你呢个义工咧嘅心愿啦。好似头先咧，曾明光所讲啊，你原来系因为你嘅信仰嘅缘故咧，嚟到去愿意摆时间出嚟服侍你身边嘅社区。咁我想问一下啦，喺呢、這个义工嘅过程咧，你自己有啲乜嘢系好深刻嘅体会，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1: 因為有時我們都要明白呢那些的來拿我 equipment 那些 的人士呢其實有時他們都很 frustrated 的因為他們是可能是 surgery 之後啊很多的適應在當中啊那他們有時都有時他們不是太了解的時候呢他們會有一些的不是幾好的表即係向一啲嘅義工去有啲嘅表現喺當中咯，咁其實呢個好好嘅學習嘅機會咧，即係點樣我哋可以 patient 可以 humble 去同佢解釋我哋嘅 policy 乜嘢？因為我哋嘅 policy 最主要就係要 safety， 我哋唔可以就話因為你突然間嚟到，我突然間加一樣嘢，我要覺得需要嘅，我哋就 provide 俾佢。咁啊，因為咁樣嘅話咧。不在醫生的 referral 的 letter 上面我們不可以 provide 任何東西但我又明白他的 frustration 因為他需要 OK 這樣的情況之下我們就會去嘗試內心和解釋我們 try to 去好像會我立刻 call 回個 doctor 或者 call 回個 clinic 找回個醫生這個客人想要多這樣東西你覺得有沒有問題呢我們會 try to 去盡量去我們可以嘅範圍之內可以 fulfill 佢要求咯。
0: 我聽落你呢個義工絕對係非一般嘅義工嘅種類，因為如果要 deal with 一啲即係啱啱做完手術情緒都可能唔係好穩定嘅病人，其實係需要一定嘅訓練嘅喎、哦，即係你唔係。話、我喺呢個世界碌咗幾廿年，我識得點 handle 噶啦。咁我想問一下，即係其實喺你呢個機構裏邊咧，有冇一啲嘅 training 俾你哋啦，以至你更加懂得去點樣去同呢啲病人去回應佢哋啊，或者去幫助佢哋咁樣噶？
1: 哦，多多少少都有嘅，佢哋一個好fundamental 嘅 training 咯。但係我覺得最主要後邊咧，就係話係我哋嘅心智去服侍呢班人嗰時咧，我哋都要存一個 humble heart 咯。即係如果我哋要明白佢有 frustration 嗰時候，我哋點樣去唔好太過用一個常理嘅思維去回應佢哋。即係我哋要明白佢哋後邊點解有 frustration。咁呢個都係對我一個好好學習啦。
0: 係，即係面對住病人，即係第一唔係同佢 teaching 啊嘛，係先係 understanding。即系你唔能够，某程度你唔可以当佢一个正常嘅人嚟到看待，即系唔系话佢有问题，而系即系我谂大家，如果你经历过手术或者你有亲友遇过呢啲嘅情况咧，之后佢会有好多 fears 啦，好多 uncertainty 啦，好多恐惧各方面啊，即系以致佢可能会对啲医护人员啊，或者咧嗰啲关心佢嘅人咧，会有啲好非理性的表達甚至係好嬲啊，或者鬧人啊等等啊，咁我覺得咧，你呢個義務工作咧，真係幾有挑戰性，但係都係非常嘅 meaningful 喎。
2: 阿 Jennifer， 咁我又想問一下咧，你正話所講嘅，你服侍嘅呢啲嘅病人又好，或者需要嘅群體都好啦。咁如果咁講，唔係淨係中國人嘅喎，係嘛？
1: 是啊，我哋因为你知道加拿大咧 multiculturalism 啦，咁其实我哋服侍嘅对象其实乜嘢嘅种族都有啊，咁加埋我嘅语言，因为我系讲广东话啦，咁系会讲国语啦，咁有英文啦，咁所以有时嚟到嘅嗰啲嘅我哋叫 client， 我哋唔会叫佢 patient。client 咧就会嚟到嗰阵时咧，我哋如果佢哋系语言唔通嗰阵时候，我哋可以。容易去俾我哋直接同佢去解釋到嗰個 equipment 啊，或者佢哋要需要注意嘅地方。
2: 如果咁樣咁啊，喺語言上咧，咁因為我哋都係習慣中文啦。咁如果即係遇到特別係醫療嘅用具啊等等，對方係一個譬如外國人咁，咁你點樣同佢溝通咧？如果有啲基本上係 譬如器材啊，一啲嘅我哋叫做 special terminology 啊，一啲特別嘅稱即係嘅用詞啊，咁你真係 guess 得嘅喎，會係嘛？會唔會有啲咁嘅情形咧？
1: 都可以應付，因為我哋嗰啲粵拼文都係好 basic 嘅 fundamental 嘅文嘅。咁我哋嘅機構裏邊咧係有啲係 specific 嘅部門咧，佢係會特別嘅 training， 佢哋會直接同個客人去溝通。咁喺我哋呢個部門咧，就最主要係啲好 basic 嘅嘢，咁即係講解清楚 ，make sure 佢明白咁嘅情況嘅。
0: Jenfin， 咁我想問一下咧，你每個禮拜大約平均要用幾多時間喺呢個義務工作嘅？
1: 哦，唔係好多啫。其實我係commit 係大概一個禮拜一個朝頭做，咁大概係四個鐘頭左右咯。
2: 咁如果咁睇咧，喺呢、這個你呢個嘅義務工作裏邊咧，係咪好容易就揾到呢啲嘅義工嘅崗位去服侍嘅咧？嗱、我聽聞講咧，加拿大咧。有時話你想做義工啊，你估人哋實請你噶啦，咁係嘛？有啲等咗即係等好耐喎，人哋 screen 都 screen 到仲慘，外邊揾份工，外邊揾份要有批嘅工容易做，反而做義工咧仲艱難喎，係咪真係咁嘅情況？
1: 都唔係，其實我哋個機構好需要人啦，因為好多時因為我都係全部義工啦，咁我哋每一個 shift 大概係三至四個人啦。咁因為忙起上嚟都係幾忙啊，咁但係如果譬如有一個兩個突然間翻唔到嘅，等時因為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咁我哋要好多 substitute 位嘅當中咯，所以嚟講係個義工需求都係好大嘅咁嘅情況咯，但係同埋有時有啲義工就係可能即係壓力嘅關係啦，咁因為要對住好多嘅唔同嘅人又要。有頭先我講呢啲客人佢哋嗰個、那個 frustration 嗰陣時係有少少 EQ 喺後邊嘅當中咯。
0: 聽落都一啲都唔容易。不過我自己喺度諗，又似乎我哋又唔可以講你實際嗰個工作係點，但係咧，如果聽眾聽完有興趣，都唔知點樣嚟到去嘗試去或者去點講啊參與呢個義工服侍。
1: 係啊。啲聽眾有興趣嘅，可以直接揾阿曾牧師，咁曾牧師會聯絡我嘅。
0: OK。
2: 嗱，咁如果大家想更多了解咧，嗱，唔好忘記我哋下一次繼續會同阿 Jenfin 咧去分享，到底佢喺呢個義工嘅行業裏邊，佢遇見最大嘅困難係咩咧？又或者佢覺得最大嘅 reward、最大嘅收穫又係咩嘢咧？有啲咩值得覺得佢係，哎呀，做得好辛苦，都係唔做啦。佢仲話講咗好多次話。佢嘅 client 好多 frustration， 會唔會佢自己都有 frustration 嘅咧？咁再我劈炮唔做啦，咁會唔會咁咧？不如我哋下一次繼續落去咧，嚟去再同佢傾嘅時候咧，大家會多份嘅了解喎，係咪咧？
1: 係啊，我都希望下一次我哋可以更加深入去同大家去分享我嘅經歷啦。
3: 我哋下個禮拜見 ，thank you，
1: 拜拜。
4: 輕輕鬆鬆半個鐘，係由加拿大遠東廣播製作。如果你对信仰有任何疑问，欢迎你同我哋联络。我哋所有嘅节目经费都需要弟兄姊妹嘅奉献支持。如果你有感动，希望你能够参与呢份事工。我哋嘅联络电话系604-717-8369。愿神赐福与你。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加拿大远东广播提供。
1: 现在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来的国语节目。今晚十一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4: 台湾外交的新困境。从2月份到现在半年了，接二连三的事件暗示前所未有的外交风暴正扑向了台湾。从立陶宛、斯瓦蒂尼乃至于东南亚、马来西亚等国家，这代表了什么呢？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3: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5: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6: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5: 1320生活导航。
3: 收音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说到的是民以食为天，说一说美食。当然了，我们的吃进去的东西呢，和我们的健康是相关的，所以呢，也会和大家呢在节目当中提到与之相关的健康话题。现在呢，这个早晚的气温呢慢慢的降下来了，所以啊，夏天在离我们远去，秋天呢已经是慢慢的走入我们的生活。今天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秋季的饮食，看一看前人那些老古籍书籍当中，前人这些食疗专家们他们的建议。我们说到的这位前辈呢，是中医前辈孙思邈，他呢被人们称作是食疗医家，非常的重视食疗养生。他认为调节饮食呢是维护身体健康的一个关键因素。他说：“食能排邪，并且安脏腑，悦神爽志，以滋血气。”此外呢，他还强调饮食调节还应该是顺应节气的变化，自然发展规律，才能达到调节身体、预防疾病的目的。在他写的《千金药方》著作当中啊，就明确记载了在秋后、秋天到来的时候食疗的一些养生建议，比如说忌辛增肝以养脾，少辣多酸以养肺，省辛增酸以养肝等等。这些东西都为我们现代人的健康管理提供了一些宝贵的启示。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说一说孙思邈的秋季食疗的一些秘诀。秋季干燥，容易伤脾胃，那么脾胃一旦出现问题，就会导致什么呢？就是消化不良、食欲不振，甚至是腹泻、腹胀等等这些问题。此外呢，脾胃呢还是气血生化之源，在季节更替、温度变化的时候呢，更要保证它的运化，吸收足够的营养，才能够强身健体。所以秋季养好脾胃非常的重要。这位前人中医孙思邈就建议，秋季应该补充甘味食物以养脾。这里的甘味呢，不是说糖分越多越好，而是补充含有多糖的食物，其中山药就是最好的代表。性味甘平，入脾胃肾三经，不仅是补脾养胃，还能够直接补益肺气，很适合秋季养生。那么在秋季呢，还特别提醒大家呢，不要吃一些辛辣的食物，像葱蒜这些呢是比较伤神伤气，尽量的少吃，吃的太多会造成咳疾，不容易痊愈。 秋天非常的干燥，也容易伤我们的呼吸道，特别是肺。那么主张是滋阴润肺的。说到滋阴润肺的食物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秋天当吃梨。没错，梨呢味甘微酸，但是呢是比较寒的。胃酸食物本性收敛，应当适当的吃一些酸性食物，可以收敛肺气，防止肺津耗散。秋天吃梨呢，不仅是润肺止咳，还能够清热生津，消炎降火。但是呢，体质虚寒的人呢，应该避免吃梨。在秋季还要少吃一些辣味的食物，这些食物呢会调动体内的阳气，随汗液蒸发出去，容易导致体内阳气不足，引起身体不适。那秋季呢还是养肝护肝的好时机。在中医当中，肝是属木，秋天更容易导致肝气不足，所以体阴而虚，阴亏则肝气虚。那么在秋季呢，真的是要调和肝气，少吃一些辛味，多吃一些酸味，可以防止肺气太盛，增强肝脏的功能。说到酸味的食物呢，在秋天呢，有一样食物也是挺不错的，那就是山楂。它是酸味又有一点点甜，不仅符合增酸的原则，还能够帮助消化，调节肝气，是秋季养生的理想食材。好了，刚才呢说到了三样东西非常的不错，秋季最该多吃，养脾润肺补肝气，那就是山药、梨，还有吃一些山楂。

0: 哇，多谢你送给我这盒西藏虫草胶囊。
1: 当然是好东西送给你啦。西藏虫草胶囊是藏药珍品，补肺益肾，增补精髓，对肺肾阴虚如久咳虚喘、虚弱气促等症状都非常有效，平时要补身健体是最合适的。西藏虫草胶囊送礼自用最佳选择。
0: 用户热线604-678-9987，604-678-9987。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320生活导航。
0: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很多家都有而且常吃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经常用来蘸薯条的番茄酱。这个呢我们出去买快餐的时候往往会带来一些，扔在家里面需要的时候呢就拿出来吃。那么也有的家呢喜欢吃番茄酱的话呢，干脆就买一瓶回来吃。但是呢，家里有宝宝的妈妈们可能就特别担心这个番茄酱呢里面过多的防腐剂会影响宝宝，所以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自家做薯条没错，连这个番茄酱呢都可以自己做。自家做的番茄酱说不定还有一种神奇的魅力，你尝到的绝对不会比工业流水线做的那些番茄酱差。自家做的番茄酱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一些番茄酱呢它的配料表上糖分非常的多，而自家做的番茄酱呢那想要怎么甜都可以掌握出来。好了，我们一起看一看这些材料是什么。番茄最好是起沙的一些番茄，熟透的番茄5个，买的比较软一点的，红的发亮的那种。番茄酱当中当然还有糖，这个糖呢我们呢用的是冰糖，这个比白砂糖稍稍的健康一点。此外还有两样呢可能你不知道的，那就是番茄酱的制作过程当中我们准备半个苹果或者是一个苹果，柠檬呢半个，如果没有柠檬的话呢可以用一些白醋来代替。当然所有的用这个食材里面的味道来做的这个番茄酱肯定是好吃的。好了，准备好这些材料，熟透的番茄5个，苹果半个，冰糖1小把，还有盐半茶匙，一点点盐，柠檬半个，就可以好好的准备接下来的了。这些食材准备好，接下来就做起来很简单了。工具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一个锅子还有一个搅拌机，连滤网都不用。做法也很简单，首先呢我们要给番茄泡个温泉，番茄呢滑十字在开水里面滚30秒。为什么要滚这30秒呢？焯一下。当然了，没错，滚这30秒是为了把这个番茄皮很快的把它剥掉，因为焯过水之后这个番茄皮一撕就掉了。接下来呢那就是乱刀斩番茄，去皮的番茄切大块扔到搅拌机里面，如果想吃蒜的话呢还可以加一些蒜瓣一起打成糊，不过打的时候不要打太细，留一点颗粒感，吃起来就有层次，吃起来很开心。接下来把这个番茄糊呢倒到不粘锅里面，加冰糖和盐，关键的时候就来了，要先大火把它煮开，然后转小火，这时候满屋子都会是酸甜的气息。熬到酱汁变浓，大约要熬大概10到15分钟，这样我们就挤入一些柠檬汁，这个柠檬的酸味会让甜味更加的鲜明，这样呢就可以煮好了，晾凉了装在瓶里面，放在冰箱里面可以放2周呢，非常好吃。家里有宝宝的话就自己做，根本一点都不用防腐剂的。也有朋友担心那该怎么保存呢？其实啊，装酱的玻璃瓶呢最好是用开水烫过，擦得一点水都不剩，然后把这个酱放到离瓶口2厘米最合适了。如果是有真空包装的这个罐子呢更好，其实市面上有相当多，用那样的罐子来装这个番茄酱的话放的时间会更好更长。 这是自制的番茄酱。其实这样的番茄酱呢，还可以炒菜或者是蘸着薯条吃，也非常的好。想玩出新花样的也有，在熬酱的时候放一点干辣椒，这个番茄酱呢就带有一点辣味了。如果在里面放一点肉桂粉的话呢，番茄酱呢就有意大利的风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哇，又开学了！八百伴二楼福之岛现在举行 Back to School 大特价。
2: 日本人气品牌相印书记 Rushi 虎牌 Tiger、台湾金鱼牌的保温饭壶、保暖水杯，现在举行开学优惠，还全面九折。
1: 另外还有两款日本保温水杯，每只只售28块，上班上学自用都合适。趁这个机会挑选合心意的产品了，数量有限，卖完就没了。八百伴二楼福之岛，查询604-231-8001。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5: 1320生活导航。
1: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在节目当中，我们经常和大家说一说食品和健康相关的话题。有些朋友保持自己的身材呢，可能一天只吃两顿饭，就是早餐和中饭，晚上呢就干脆不吃了，总是不吃晚饭，会不会好呢？我们先来看一个例子。有个女生28岁，毕业之后入职了一家电商公司，工作非常的忙碌，一日三餐都顾不上吃。一次偶然的机会，在网上看到了过午不食可以养生，也可以适合减肥。那他呢就打算呢这个一天就吃两顿好了，可以节省时间，可以帮助减肥。结果呢他坚持了3年，一开始他的体重真的是下降不少，但是有时候饿得慌了，他就吃一点小零食来这个填饱肚子，认为这不算是吃晚餐。在这样的过程当中，虽然说胃有些不适的症状，但是不是很强烈，吃完药就没事了，他就没当回事儿。他和自己的同事去吃了一顿火锅，下午就出现了剧烈的腹痛，吃了胃药都没有办法解决。到医院之后，医生就给他进行检查，发现胃部存在2个非常大的溃疡，溃疡上还存在出血和血痂，需要立即的进行治疗。当医生得知他晚上不吃晚饭的时候呢，就告诉他多半可能是因为坚持所谓过午不食的饮食模式导致这个溃疡发生的。好了，经过这么一说，大家知道了不按时进餐对身体的危害到底有多大。其实呢，晚餐不吃或者是吃得太晚都会有影响的。很多人呢可能会受工作的加班的影响，常常的晚饭吃得不规律，长此以往有些什么样的影响呢？日本大阪大学的研究人员在《权威期刊营养素》上就发表一项研究，一共纳入了40到79岁，一共有2.8万名男性及4.3万名女性进行调查，进行了19年的随访。那么在这个调查开始的时候呢，受试者都没有罹患这个心血管疾病或者是癌症。研究人员呢就通过分析受试者的晚餐摄入时间，来探究晚餐摄入的时间和中风、冠心病以及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之间的关系。最终结果就发现，相比于晚餐在8点之前食用的人，不规则摄入晚餐的受试者，出血性卒中死亡风险是高了44%。那么在 BMI 体脂率为23到24.9的超重的受试者中，则发现不规律晚餐时间和这个总中风、总脑血管疾病的死亡以及出血性中风存在一些正向的关系。晚餐吃得太晚影响不仅是如此，因为晚餐摄入时间太晚的话呢，会导致胰岛素分泌受到影响，继而会增加人体罹患糖尿病的风险。所以除此之外，晚餐吃得太晚，我们知道有一点就非常的直观，那就是入睡不太容易，对肠道健康影响不利。所以建议吃晚餐的时间呢是下午的5点到7点，最晚不要超过晚上7点。因为晚餐主要摄入的是混合食物，胃肠道需要经过4个小时的左右消化， 那么在7点之前吃晚餐，可以给胃部预留充分的消化时间，避免睡觉的时候这个肠胃还在加班工作。那么如果真的是有胃病的人群呢，睡觉之前3个小时呢，真的是不建议进食的，因为胃部功能较差，难以消化食物，容易发生胃食管反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所以过午不食这一点呢，真的是值得商榷。医生们建议呢，不建议盲目的不吃晚餐，否则呢会给健康带来很多的危险，比如说变得更胖。不吃晚餐的刚刚开始呢，可能有较为明显的减重的效果，但很快呢就会进入一个平台期，因为身体进入了低代谢状态，只要稍微多吃或者恢复一日三餐，很快就会复胖。第二呢，不吃晚餐容易诱发胃病，长时间处于空腹状态，胃肠道的分泌的胃酸胆汁可能会发生反流，导致胃黏膜受到腐蚀，容易诱发消化性溃疡的发生。再有，长时间不吃晚餐也会引起营养不良，因为长期处于饥饿状态之下，会让人对碳水化合物糖分的渴求呢直线上升，长期只吃这些食物不仅会导致身体肥胖，容易缺乏维生素、膳食纤维以及蛋白质等营养成分，对健康是不利的。那么长期的不吃这个晚餐呢，还会加速衰老，它会让体内的肾上腺素分泌增加，体内会因此产生自由基，最终会导致身体衰老的速度加快。最后是影响消化系统，不吃晚餐处于饥饿状态之下，会给消化系统带来不良刺激，进而导致消化系统没有办法预测什么时候排空，排空多少，会出现便秘、腹泻等症状的风险会随之提高。那么不吃晚餐不可取，但是担心晚餐吃得太多的话呢，我们可以做出两个改变呢，或许对身体的健康呢会有更多的益处。比如说少吃一些，晚餐吃得太多容易使身体能量过剩，导致大量的脂肪堆积引起肥胖，而且还会导致胃肠道的负担加重，甚至在睡眠状态下还运行。所以晚餐正如我们所说到的那样，七分饱就可以了，胃不觉得胀就可以了。第二个呢，晚餐可以吃的杂一些，保持低能量摄入，占比全天能量的30%左右，蔬菜肉类主食的比例呢保持在2:1。那么主食的话呢，就建议保持粗细粮的搭配，粗粮呢不超过总量的1/3，而蔬菜呢尽量选择一些深色系的蔬菜。白天蔬菜摄入量比较少的话呢，就可以将晚餐的蔬菜的这个比例提高30%。好，不吃晚餐不利于健康，其实晚餐对健康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餐。目前呢，日常呢不建议盲目的随从过午不食的这样的饮食方式，否则容易给健康带来不必要的威胁。好，聊完了关于晚餐这个话题，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能为你提供周详计划的皇室保险代理 ICBC 每月公款汽车保险和给你最多保障的 Roadside Plus。
1: 皇室保险提供多项优惠房屋保险以及商业和旅行保险、新移民及旅游人士短期医疗保险等等，找他能让你安枕无忧。
0: 皇室保险总店命街3900号+23 Avenue 进新瑞华，星期一至五开早9点至晚6点，星期六开10点，列治文太古广场分店，星期一至六开早10点至晚6点，查询604-279-8638。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冬长，春生，夏实，具四时中和之气，故为五谷之贵。并且说，陈者兼汤饮，止虚汗。此外，小麦的麦麸中含有高膳食纤维，对糖尿病、动脉粥样硬化、痔疮、老年性便秘、结肠癌等都有防治作用。第二类有药食同源功效的食物是薏米。薏米的营养价值很高，被称为世界禾本科植物之王。在欧洲，它被称为生命健康之禾。在日本，薏米被看成典型的抗癌食物，它还能够减轻肿瘤患者放化疗的毒副作用。第三种药食同源的好食品是胡萝卜。《本草纲目》记载，胡萝卜下气补中，理胸膈肠胃，安五脏，令人健食，有益无损。美国的研究证实，每天吃两根胡萝卜可以使血液中胆固醇降低10%到20%，每天吃三根胡萝卜有助于预防心脏疾病和肿瘤。第四类药食同源的好食物是猕猴桃。猕猴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含有十多种氨基酸，丰富的矿物质、胡萝卜素和多种维生素，其中维生素 C 的含量高达100毫克以上，这个成分是柑橘的5到10倍，苹果等其他水果的15到30倍，因此猕猴桃被称为水果之王。第五种药食同源的好食物是山药。山药被列为药之上品，具有固肾益精、健脾补肺、益气补肾、聪耳明目、助五脏、强筋骨、长治安神、延年益寿等功效，还能止泻化痰，对于尿频、消渴等症状也有不错的疗效。药食同源的第六种好食物是黑木耳。黑木耳被营养学家誉为素中之荤，它是优质的补血药丸，更被视为天然吸尘器和食品中的阿司匹林。研究认为，黑木耳富含多种维生素，特别是铁元素含量极高，是肉类的100倍，因此黑木耳是缺铁性贫血患者的极佳食品。黑木耳还有润肠解毒功能，黑木耳中含有的腺嘌呤核苷有显著的抑制血栓形成的作用，因此还是中老年人的优良保健食品。第七种药食同源的好食物是冬瓜。冬瓜是一种药食兼用的蔬菜，具有多种保健功效，润肺生津、化痰止渴、利尿消肿。医学研究证实，冬瓜还具有降血压、保护肾脏、减肥降脂、美容养颜等功效。药食同源的第八类好食物是花生。花生被誉为长生果，还被美国宇航局定为宇航员食品。花生富含的蛋白质可以与鸡蛋、牛奶等动物性食物媲美，因此享有植物肉和素中荤的美誉。第九种药食同源的好食物是黑豆。中医认为，黑豆的营养丰富，含有脂肪、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维生素 B1、B2、尼克酸、胡萝卜素以及钙、铁、磷、钾等矿物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黑豆的蛋白质含量尤其丰富，高于肉类、牛奶和鸡蛋，有植物蛋白之王的美称。最后再来简单回顾刚才提到的九种有药食同源功能的天然好食物。一是小麦，二是薏米，三是胡萝卜，四是猕猴桃，五是山药，六是黑木耳，七是冬瓜，八是花生，九是黑豆。

说吃不了下顿接着吃，但是不是所有的菜都适合下顿吃，以下四种菜品就不适合剩到下一餐。第一种是豆制品，豆腐等豆制品含水较多，而且富含蛋白质等营养成分，是一个很好的微生物培养基，因此豆制品最好不要留到下一顿。第二种海鲜，海鲜也是最不值得留的剩菜之一，因为吃海鲜强调味道鲜美，放置时间太长会使它们鲜味全失，因此最好准备一次能吃完的量，一顿吃完。第三种绿叶菜，绿叶菜从肥料及土壤里吸收的硝酸盐，会慢慢被细菌还原成可能是人体致癌的亚硝酸盐，而亚硝酸盐在久制的剩菜里含量最高，因此绿叶蔬菜中的维生素经过反复加热几乎消失殆尽。另外凉菜也不适合留到下顿再吃，凉菜不具备杀菌效果，而且吃过的凉菜中都会带入细菌，长时间的存储更给细菌的生长繁殖提供足够的时间，导致蔬菜中的硝酸盐转化为亚硝酸盐，同时细菌也可能在凉菜中大量繁殖，储存不当容易引起腹泻等食品安全问题。此外放了一段时间的凉菜口感和色泽也都有所下降，所以更不适合留到下顿再吃。

节目的最后，推荐著名老中医防三高养生秘诀，普洱茶加牛奶。普洱茶是一种很好的保健茶，因为普洱茶一方面能帮助消化，另外还可以促进糖代谢和血脂代谢，可以帮助预防三高，清除体内废物。但是长期喝茶容易带来一个问题，会导致体内一部分钙的流失，所以常喝茶的人可以跟牛奶或酸奶搭配着喝，既起到养生作用，又能有效防止钙流失。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遥客见鬼。世界上究竟有没有鬼呢？科学家不可以证实有鬼的存在，但也没有证实世界上是没有鬼的。有不少人曾经见过鬼，中国著名戏剧作家姚克先生曾经见过鬼，这件事由香港作家易君佐先生记录下来。姚克先生说，当他从上海出到香港的时候，住在香港皇后大道中都歇爹利街一座旧房子，这座房屋的主人姓李，当时李先生出国了，由他的堂弟李发帮忙看管房屋。姚克住的房间旁有一个客厅，客厅前有一条信道，信道旁有洗手间。有一日下午三时多，姚克从外面回来，坐在房间休息，面对客厅可以看到洗手间，忽然间看到在洗手间里出现有一个女子的背影，身穿睡衣，头发有一点蓬松，从镜子反映出来的面貌清晰可见。这个年轻女人好像正在梳洗，但始终没有转过头来。当时姚克心里在想，这座楼房没有女人，这位女士难道是李发的亲属，或者是否是李发的情妇来探访她呢？转眼间那个女子忽然不见了，但又看不到她从洗手间里走出来。姚克顿时感到很奇异，于是去问李发。李发当时在看报纸，姚克问他有没有看到有女子在洗手间梳洗，李发说没有，整间屋只有两个男人，怎会有女人？分明是白日见鬼。这时候大家瞠目结舌，有些惊恐。后来李发跟他说，这座屋过去的主人姓余，他有一位年轻的太太，余夫人是在这间房屋病逝，而姚克所见的女子不论高度身材都跟那位余夫人完全吻合。姚克在那次见到鬼后不敢再逗留，很快就搬了出来。后来他和作家易君佐说，以前从来没有见过鬼，也不相信有鬼的存在，但经过那次之后，他确实相信世上是有鬼的。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嘉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台湾外交的新困境。从2月到现在半年了，接二连三的事件暗示前所未有的外交风暴正扑向了台湾。从立陶宛、斯瓦蒂尼乃至于东南亚、马来西亚等国家，这代表了什么呢？嘉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中秋节健康好礼，选康道冬虫夏草，能益肺氧气，补五脏，提升免疫力，协助改善疲劳、睡眠等问题。多位中医师推荐康道冬虫夏草。中秋节大优惠，凡购买6盒康道产品，即可获得价值120元的精美保温杯礼盒。礼盒内含保温杯和保温壶，设计时尚，送礼自用皆宜。康道产品现已在养生堂、长城及同仁药行热卖中。
1: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什么推荐？
4: 大洋游轮 Marina 玛丽娜号11月15日重磅特价，阳台房4折，每人美金2200。
1: 包括什么？
4: 包小费、WiFi、酒水，11天玩遍意大利、马耳他、突尼斯、西班牙10个 port， 还送600元美金岸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有特价，快打604-359-8228找缤纷游轮报名了。
5: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今天的节目首先和您聊聊我们为什么要出国。想出国的人经常想打听的就是那边天气怎么样，吃的怎么样，住的怎么样，人好不好，打交道，我是否有经济能力等等，而这些问题都有具体的答案就不说了。而尝试我能否在心理上适合新环境，会不会孤独困惑，这个并不是 yes 或 no 的问题，也算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的角度。说到底就是语言和文化的问题，而知道这些问题的所在之后，我们是采取什么样的态度，这就要反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出国，我来这里是干什么的。每个人都有各自出国的理由，想来做移民监或者是留学镀金，想来扎根或者半扎根，还是为了子女，为了转移资产。我想更多的年轻人还是抱着明天会更好的期望出来的，满怀抱负来了之后，因为人的惰性却不愿意踏出华人的世界，这样的人很多。而个人觉得既然出来了，不去了解世界是怎么样，那多亏啊。相信很多人出国前都做了不少努力才出来的，那岂不是白费了？到国外去看看，这种冲动是不少人都有的。但是我们想看什么呢？我想不是为了看这里的城市建筑有多宏伟，也不是为了看看江山美景，不是为了吃汉堡，不是对比这里的月亮是否更圆，也不是为了了解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回去给朋友们吹。出来看看是想了解这里的文化，或者说是文明。西方社会的发达绝不仅仅是 GDP， 而更多的是文化。发达的文化能够开启眼界，开拓思维，能够让人变得更聪明。而个人观点是，21世纪的中国经济上来了，文化却是如同一些知识分子所说的那样，有点绝望，有点可悲。不少人说，在国外素质最低的就是中国人，最坏的就是中国人，自己人害自己人。这其实就是落后的文化的一个表现。我觉得在这边混几年，然后就回国去骗人，倒不如承认自己需要吸收文化营养，踏踏实实地学些东西，提高自己的素质，这样世界才会变大而不是变小。而有些时候功利心真是不应该放得太重了。小张当时出国的原因就是觉得国内的潜规则没有意思，想去一个自由的国度。而后他来了，那么他就自由了吗？其实有的时候并没有完全的自由。以前觉得每个人像个手脚被绑紧的拳手，现在松绑了，可以自由挥拳了，但是却没有人跟你打。也就是说，心里想得到的东西还是没有满足。那再举个例子，把一个不会说英文的大学教授放到温哥华的街头，他是享有了一些自由平等的权利，但有谁又会把他当一回事儿呢？他去买东西的时候听不懂售货员的话，说不定被怀疑人有智障。那他会觉得这里寂寞的生活比国内爽吗？这里面又涵盖一个问题，就是人的个体属性。读完书或者拿到加拿大护照之后，是选择回去还是留下呢？每个人有不同的属性，有的人选择留下来，有的人打算以后经常跑回国内，但至少把心留下来，把寄托放在加拿大。既然命运这样安排，那么如果每个人都把这里当成新一轮生命的开始，忘记年龄，把自己当成一个初入学的好学生，用来激励自己的是改变作为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宿命。因为也许在国内没有那样的能力，像一些人那样自由地支配自己的命运，
所以在加拿大，每一个移民者都要为自己而活，而活的也更像自己。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聊聊接受教育。我们中的很多人花了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的时间在学校里学习接受教育，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知识、名声、乐趣，还是为了教育所能带来的金钱地位呢？或者除了这些还有更重要的，那就是让教育改变你的大脑。教育的本质是帮助我们去了解、理解如何去思考，让我们掌控如何去看待这个世界。而在繁琐无聊的生活中，时刻保持有意识，知道什么对你是最重要的，学会控制你的想法。需要时刻保持有意识的状态，而其反面正是无意识，是默认设置，是汲汲营营，是争斗，是一切想法都依照动物本能。真正受教育的思维方式有哪些呢？2014年杜克大学的老师和教工们给他们2014年的毕业生总结了以下14点。那么这些就讲述了他们对新一届毕业生的期许，也正是真正受教育者终其一生应该具备的思维方式。首先就是坚持 ,stick with it, 这或许是老生常谈，但你不该感到厌烦，毕竟生命中很多价值都由它去创造，但你要认清选择，坚持该坚持的，放弃该放弃的。再有，拥有感恩的心 ,give back, serve from a sense of gratitude。教育让我们学会一颗感恩的心，回报曾经帮助过你的人。回报是兼具了感恩和慷慨的一种美德。还有就是做自己，也要善于学习。Be true to yourself, be willing to learn and to be coachable。教育让我们认识自己，同时愿意学习。保持一颗谦逊包容的心，学会学习，让自己变得更好。还有就是灵感来自阅读 ,reading leads to inspiration。保持阅读的习惯将让人更有创意。你可以主动地阅读专业领域以外的书籍，并作为一种爱好，富有激情地进行下去。很多灵感会不经意间从书籍给你的启发中产生，那便是阅读智慧的结晶，创造力。再有就是慷慨，教育让我们学会对人更加慷慨。一个善意的举动的背后，可使他人受到千千万万的恩惠。可是这里要提醒您，受教育不代表聪明。受教育和聪明其实是两回事儿。你要知道，真正受到良好教育的人不仅仅拥有一个聪明的大脑，它包括愿意聆听、独立思考、理性分析、自由想象、不偏不倚的评判事实。受教育和聪明共通的那个部分才是你想要成为的人。而教育让你学会反思，受过教育的人懂得反思，在你迈向人生新台阶的时候，不要忘了停下来回望过去，思考过去经历的意义，这样会帮助你理解这三个问题：你是谁，你想去哪儿，和你该怎么办。受教育者知道思考过去的事情，从中总结经验和教训。

0: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和您聊聊教育与我们的思维方式。人生本身是一个不确定的过程，而教育让我们学会要拥抱这种不确定的生活。生活中绝大部分的内容都不是按部就班的，所以你不要害怕生活偏离了计划，勇敢地接受不确定性。感情、工作和生活，就是因为这份由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才有乐趣，才值得。另外，你要意识到价值是在挑战中实现的，你的个人价值与你所经历的挑战是成正比。走出舒适区，人们喜欢待在自己熟悉的领域，因为熟悉会带来轻松，可是也会带来停滞不前。而你甘愿平庸吗？我想每一个出国来的人都是不愿意甘为平庸的人。另外，还要学会在拒绝中寻找机遇，重新认识你所经历的拒绝。无论你正在朝领导者的位置努力，还是在组建一个新的公司，你一定常常会被他人拒绝。与其把拒绝看作终结，不如把它视作机遇，并想想为什么。是你询问的对象不合适吗？是你还未展现出自己的能力来胜任新的工作吗？时间会证明，拒绝其实是给了你潜在的等待、学习和尝试的机会。教育应该让我们学会关注人本身，而并非头衔。不以人的职位头衔去衡量他是否值得你尊敬，因为头衔所能代表的实在太少了。人和人之间的能力有很多因素决定，所以一定会有差别，但是人格上却都是平等的。不戴着有色眼镜审视别人，心胸才会更加宽广，眼界也会更加的开阔。最后就是我们中国人一定要意识到一点，关系比索取重要，而这个关系可不是我们中国人说的那种关系，而是从友好的人际关系中获得的满足感，比获得某些物质上的东西会让你更开心。物质本身是工具，可是急功近利的人们却成了他的奴隶。人生的选择没有对错，人人都在为一些人生选择而焦虑操心，比如接受什么样的工作和职位。但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明天是确定的，你需要的只是冷静的计划，然后朝着你认为对的方向勇敢的尝试。要知道，人生的选择没有对错，所有的明天都是前往明天的下一步。最后就是，年轻的朋友们，别过无意识的生活，留心观察和体会，别让生活悄然溜走而浑然不觉。人每天都是在周而复始忙碌的生活中，常常会忘了自己。而当光阴飞逝，再回首岁月时，我们是否实现了当时的初衷呢？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现在是温哥华关键时刻，不可以走回头路，你们的温哥华 ABC 团队一直是唯一防线，致力于让社区更安全，清除妨碍市容的营地，打击公开吸食毒品，反对加设毒品注射屋，而其他政党就维护失败的毒品政策，令社区治安日益败坏，生活提心吊胆。在10月17日投票给沈关键 Ken Sim 和 ABC Vancouver 团队，让我们居住的城市更安全。
3: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在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妮甲蓝莓站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现在买2盒10磅装只是69.99元。
4: 妮甲今年还新推出瓶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出产的草莓、红莓、黑莓和樱桃呢。
3: 有这么多蓝莓新产品，我也去列治文5号路627号进 Westminster Highway 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进5号路的妮甲蓝莓站了，早8点至晚8点营业，现在还有 U Pick 呢。
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晨曦和您分享一个小故事。公司来了个新员工，有点土但很听话，其他员工都把所有的工作推给他做，新员工不介意，默默地帮他们都完成。主管看到他很勤快，叫他帮忙跟着做很多事儿，可他一点都不介意，他帮主管做事情也都是义务的。终于有一天，领导要开分公司，主管要去新公司做管理，主管居然跟领导提升了那位新的员工。其他老员工都在议论，为什么那么多老员工都做得比他久，为什么他要那个新员工去协助管理呢？主管给这些老员工一个答案，说因为他不怕吃亏，默默地把主管所做的事情都学到了，而老员工却怕吃亏，每天还是做着自己的事儿，能偷懒就偷懒。最后老员工们都没话可说了。那么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听过这个故事您怎么想的呢？有时候不要斤斤计较，你任何事情都去计较，你一辈子也只能是一个服务员，没有任何人会给你钱去让你学习。只要心态好，任何落在你肩膀上的工作都是一种历练和学习。而有些稍微苦点，可能大家就觉得不值，就不想做，而这样的人永远是得不到学习的机会。要知道，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你的将来铺路，也许短期内你做得比别人辛苦，可将来你一定会因此而学会做更多的事儿，而终有一天你会觉得你所付出的是值得的。所以朋友们，说到底，每一个成功的人都是努力的成果，没有谁一上来就是成功人士。你现在的心态决定你的未来，而人生的路上并不拥挤。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聊聊教养。我来自南方城市的一个小城镇，因为处在江河边上，每年夏天家里都会发洪水，所以我们家家户户都会有一条小船，用来防止洪涝水淹没在大街上。记忆中，在我很小的时候，有一年洪水来得特别猛，大水把小城镇很远处的山坡都推翻了，而我们家家户户都提前把家里的一切东西搬迁到了二楼。果然一夜醒来，稍微低一点的第一层房子都被淹没了。夸张的是啊，很多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飘过来了一群鸡鸭鱼，一大片一大片，场景很是壮观。附近的人家都一片欢呼，划着小船出去捞鱼，白花花的一大条，估计是哪家的鱼塘被推翻了，要不然不会有这么大的个头。洪水到下午还没有退，而且又飘过来新的一轮东西，近了仔细才看清，原来是好大的两头母猪。我哥说时迟那时快，赶紧就把两只猪搞定了，赶到角落里把两个在我当时看起来巨大的动物安抚好。第二天洪水退去，前一天我们邻居上捞来的鸡鸭鱼都被拿到集市上卖了，我们家那两只庞然大物，就是母猪，还在角落里待着。不一会儿人寻说，你们把猪卖给我吧，我给你们一笔钱。我妈想了想拒绝了。等到了晚上，终于有人来到我们家来找猪了。原来猪的主人就是不远处一户人家，他们的儿子是我哥哥的班上同学，而且是很好的哥们儿。我哥的同学家境不好，于是来找这两头猪的时候特别着急，到了我们家死活要给我们一家一点钱来表示感谢。我哥二话不说就把钱还回去了，然后陪着同学把两只猪赶回了他们家。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记得这个画面，那也是我人生第一次明白，教养和家风这件事情跟家境一点关系都没有。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分享一个职场故事。我工作的第一家公司是个大集团，公司的茶水间很大，每天早上刚到办公室的那半个小时，茶水间很热闹，年轻人喜欢泡咖啡，年长的姐姐们喜欢泡花茶，每次洗杯子的时候，他们总是喜欢把杯子里的前一天的茶叶跟各种花茶叶还有枸杞、红枣直接往水槽里倒，不用几个人水槽就堵了。于是有人开始大喊，清洁阿姨你倒是过来呀。清洁阿姨正在清洁厕所，于是赶忙出来，用手把茶叶一类的东西掏出来冲洗一下水槽，结果下一波人来清洗杯子，不一会儿又堵住了。有一天我用一个 Word 打印出一张告示，麻烦大家先把茶叶倒进垃圾桶里再清洗杯子，多谢合作，祝你今天好心情。告示果然有效，第二天早上水槽堵住的情况少了很多，可是没有持续多久又回到原来的状态了。同事悠悠给我出了个主意，说你在告示上面写倒茶叶进水槽的人都是猪头。我说不合适，而且行政办公室也是不允许这样的，这跟那个厕所里的标语尿不进说明你短，尿不准说明你软是不一样的使用环境。所以这一次的温馨提示就以失败告终了。我在这家大公司上班，公司中午是包午饭的，聘请了一家餐饮公司，每天都会把菜送到办公室门前的大走廊。午饭不是盒饭，而是十几个大菜盘摆在那儿，大家自己拿碟子去自助取餐。每天中午12点半，就是大家陆陆续续差不多吃完饭的时候，餐饮公司提供了两个很大的箱子，用来搜集用过的餐具。大部分的人习惯是把剩下的米饭先倒进垃圾桶，然后再把碟子放到箱子里。有一天看到一个男生连饭带菜外加一碗没喝过的汤直接一股脑丢进了箱子里，外加还丢了一大团刚刚擦过嘴的纸巾，纸巾被泡进汤汤水水里马上就融化成一小坨，菜油在上面漂浮着。我那天看到这一幕差点把刚吃的午饭吐出来。接下来几天那个男生依旧如此，有一天我实在忍不住，于是半开玩笑地说，嘿小张你怎么懒成这样，垃圾桶就在旁边，你把剩饭剩菜倒进去再放碟子也行啊。我以为他能听懂我的话，结果他哈哈一笑说，我要这么勤快那清洁阿姨就没活干了，她要失业了。我心里一片震惊，因为他是他们部门老大亲自面试进来的研究生，工作起来风生水起，积极热情，甚得领导喜欢。三个月之后，扔饭菜的小张适应期要转正了，因为我们两个部门之间有工作交集，所以人力同事让我给他做一个评价，我直接就写了一句，我不认为此人可以很好地处理目前的工作。我心想可能还有很多人给他评价打分，我的评价也不会有太大的分量。结果几天之后这个男生被辞退了，他走的那一天还跑去跟自己的直系领导求情，说自己很委屈，莫名其妙就被赶走了，太不公平。于是我就打听了一下，原来好多同事评语跟我一样，还有写得更狠的，有

一老同事吃饭的时候跟我们透露，我不管他工作能力怎么样，就他中午吃完饭那样，我就不喜欢这样的人。本来我还觉得自己蛮偏激，没有客观公平地去对他的工作做出职业评价，结果听完老同事这番话，我反而心安理得了。而听过了这个故事，收音机旁的您是不是意识到，身在职场，你的一举一动别人都会看在眼里，别人不提起并不代表他们不在意，而且一旦在关键时刻你种种所作所为的积累口碑，就会在那个关口显示出不可思议的力量来。所以朋友们，如果你有喝茶的习惯，尤其是在加拿大的办公环境，倒茶叶的时候一定先要清理干净啊。

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朋友们，夜色已经很深了，在这里主持人陈曦也不得不和您说声再会了，也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次节目再见，祝您好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台湾外交的新困境。从2月份到现在半年了。接二连三的事件暗示前所未有的外交风暴正扑向了台湾，从立陶宛、斯瓦蒂尼乃至于东南亚、马来西亚等国家，这代表了什么呢？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1: 收音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说到的是民以食为天，说一说美食。当然了，我们的吃进去的东西呢，和我们的健康是相关的，所以呢，也会和大家呢在节目当中提到与之相关的健康话题。现在呢，这个早晚的气温呢慢慢的降下来了，所以啊，夏天在离我们远去，秋天呢已经是慢慢的走入我们的生活。今天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秋季的饮食，看一看前人那些老古籍书籍当中，前人这些食疗专家们他们的建议。我们说到的这位前辈呢，是中医前辈孙思邈，他呢被人们称作是食疗医家，非常的重视食疗养生。他认为调节饮食呢是维护身体健康的一个关键因素。他说，食能排邪并且安脏腑，悦神爽志，以滋血气。此外呢，他还强调饮食调节还应该是顺应节气的变化，自然发展规律，才能达到调节身体、预防疾病的目的。在他写的《千金药方》著作当中啊，就明确记载了在秋后、秋天到来的时候食疗的一些养生建议，比如说忌辛增肝以养脾，少辣多酸以养肺，省辛增酸以养肝等等。这些东西都为我们现代人的健康管理提供了一些宝贵的启示。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说一说孙思邈的秋季食疗的一些秘诀。秋季干燥容易伤脾胃，那么脾胃一旦出现问题，就会导致什么呢？就是消化不良、食欲不振，甚至是腹泻、腹胀等等这些问题。此外呢，脾胃呢还是气血生化之源，在季节更替、温度变化的时候呢，更要保证它的运化，吸收足够的营养，才能够强身健体。所以秋季养好脾胃非常的重要。这位前人中医孙思邈就建议，秋季应该补充甘味食物以养脾。这里的甘味呢，不是说糖分越多越好，而是补充含有多糖的食物，其中山药就是最好的代表。性味甘平，入脾胃肾三经，不仅是补脾养胃，还能够直接补益肺气，很适合秋季养生。那么在秋季呢，还特别提醒大家呢，不要吃一些辛辣的食物，像葱蒜这些呢是比较伤神伤气，尽量的少吃，吃的太多会造成咳疾，不容易痊愈。秋天非常的干燥，也容易伤我们的呼吸道，特别是肺，那么主张是滋阴润肺的。说到滋阴润肺的食物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秋天当吃梨。没错，梨呢味甘微酸，但是呢是比较寒的。 胃酸食物本性收敛，应当适当的吃一些酸性食物，可以收敛肺气，防止肺津耗散。秋天吃梨呢，不仅是润肺止咳，还能够清热生津，消炎降火。但是呢，体质虚寒的人呢，应该避免吃梨。在秋季还要少吃一些辣味的食物，这些食物呢会调动体内的阳气随汗液蒸发出去，容易导致体内阳气不足，引起身体不适。那秋季呢还是养肝护肝的好时机。在中医当中，肝是属木，秋天更容易导致肝气不足，所以体阴而虚，阴亏则肝气虚。那么在秋季呢，真的是要调和肝气，少吃一些辛味，多吃一些酸味，可以防止肺气太盛，增强肝脏的功能。说到酸味的食物呢，在秋天呢，有一样食物也是挺不错的，那就是山楂。它是酸味又有一点点甜，不仅符合增酸的原则，还能够帮助消化，调节肝气，是秋季养生的理想食材。好了，刚才呢说到了三样东西非常的不错，秋季最该多吃，养脾润肺补肝气，那就是山药、梨，还有吃一些山楂。

0: 老字号镇金店在列治文统一广场新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1: 我和朋友一向都找他买卖黄金和修理损坏的金饰，他信誉和手工都超好。
0: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旁的统一广场1198A铺新开的镇金店珠宝金行了，早11点至晚5点营业，查询604-688-1860。
1: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
2: 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
1: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320生活导航。
0: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很多家都有而且常吃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经常用来蘸薯条的番茄酱。这个呢我们出去买快餐的时候往往会带来一些，扔在家里面需要的时候呢就拿出来吃。那么也有的家呢喜欢吃番茄酱的话呢，干脆就买一瓶回来吃。但是呢，家里有宝宝的妈妈们可能就特别担心这个番茄酱呢里面过多的防腐剂会影响宝宝，所以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自家做薯条没错，连这个番茄酱呢都可以自己做，自家做的番茄酱说不定还有一种神奇的魅力，你尝到的绝对不会比工业流水线做的那些番茄酱差。自家做的番茄酱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一些番茄酱呢它的配料表上糖分非常的多，而自家做的番茄酱呢那想要怎么甜都可以掌握出来。好了，我们一起看一看这些材料是什么。番茄最好是起沙的一些番茄，熟透的番茄5个，买的比较软一点的，红的发亮的那种。番茄酱当中当然还有糖，这个糖呢我们呢用的是冰糖，这个比白砂糖稍稍的健康一点。此外还有两样呢可能你不知道的，那就是番茄酱的制作过程当中我们准备半个苹果或者是一个苹果，柠檬呢半个，如果没有柠檬的话呢可以用一些白醋来代替。当然所有的用这个食材里面的味道来做的这个番茄酱肯定是好吃的。好了，准备好这些材料，熟透的番茄5个，苹果半个，冰糖1小把，还有盐半茶匙，一点点盐，柠檬半个，就可以好好的准备接下来的了。这些食材准备好，接下来就做起来很简单了。工具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一个锅子还有一个搅拌机，连滤网都不用。做法也很简单，首先呢我们要给番茄泡个温泉，番茄呢划十字在开水里面滚30秒。为什么要滚这30秒呢？焯一下。当然了，没错，滚这30秒是为了把这个番茄皮很快的把它剥掉，因为焯过水之后这个番茄皮一撕就掉了。接下来呢那就是乱刀斩番茄，去皮的番茄切大块扔到搅拌机里面，如果想吃蒜的话呢还可以加一些蒜瓣一起打成糊，不过打的时候不要打太细，留一点颗粒感，吃起来就有层次，吃起来很开心。接下来把这个番茄糊呢倒到不粘锅里面，加冰糖和盐，关键的时候就来了，要先大火把它煮开，然后转小火，这时候满屋子都会是酸甜的气息，熬到酱汁变浓，大约要熬大概10到15分钟，这样我们就挤入一些柠檬汁，这个柠檬的酸味会让甜味更加的鲜明，这样呢就可以煮好了，晾凉了，装在瓶里面，放在冰箱里面可以放2周呢，非常好吃，家里有宝宝的话就自己做，根本一点都不用防腐剂的。也有朋友担心那该怎么保存呢？ 其实啊，装酱的玻璃瓶呢，最好是用开水烫过，擦得一点水都不剩，然后把这个酱放到离瓶口2厘米最合适了。如果是有真空包装的这个罐子呢更好，其实市面上有相当多用那样的罐子来装这个番茄酱的话，放的时间会更好更长。这是自制的番茄酱，其实这样的番茄酱呢还可以炒菜或者是蘸着薯条吃，也非常的好。想玩出新花样的也有，在熬酱的时候放一点干辣椒，这个番茄酱呢就带有一点辣味了。如果在里面放一点肉桂粉的话呢，番茄酱呢就有意大利的风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消费者的子弹有限，长期都在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斗争。
2: 每一块钱都是血汗钱，最怕花冤枉钱。但怎样才能知道更多消费产品质量及服务安全资讯呢？
1: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晚上7点及9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宇宙每周会为您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违规报告，这样大家就不会白花冤枉钱了。消费者前线是由 Su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3: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生荣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参总会，又是刺身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助诊。
4: 想选购地道生荣海味、燕窝药材、茶叶虫药等用药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维多利亚的养生堂生荣燕窝行呢。
5: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6: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5: 1320生活导航。
1: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在节目当中，我们经常和大家说一说食品和健康相关的话题。有些朋友保持自己的身材呢，可能一天只吃两顿饭，就是早餐和中饭，晚上呢就干脆不吃了。总是不吃晚饭会不会好呢？我们先来看一个例子。有个女生28岁，毕业之后入职了一家电商公司，工作非常的忙碌，一日三餐都顾不上吃。一次偶然的机会，在网上看到了过午不食可以养生，也可以适合减肥。那他呢就打算呢这个一天就吃两顿好了，可以节省时间，可以帮助减肥。结果呢他坚持了3年，一开始他的体重真的是下降不少，但是有时候饿得慌了，他就吃一点小零食来这个填饱肚子，认为这不算是吃晚餐。在这样的过程当中，虽然说胃有些不适的症状，但是不是很强烈，吃完药就没事了，他就没当回事儿。他和自己的同事去吃了一顿火锅，下午就出现了剧烈的腹痛，吃了胃药都没有办法解决。到医院之后，医生就给他进行检查，发现胃部存在2个非常大的溃疡，溃疡上还存在出血和血痂，需要立即的进行治疗。当医生得知他晚上不吃晚饭的时候呢，就告诉他多半可能是因为坚持所谓过午不食的饮食模式导致这个溃疡发生的。好了，经过这么一说，大家知道了不按时进餐对身体的危害到底有多大。其实呢，晚餐不吃或者是吃得太晚都会有影响的。很多人呢可能会受工作的加班的影响，常常的晚饭吃得不规律，长此以往有些什么样的影响呢？日本大阪大学的研究人员在权威期刊营养素上就发表一项研究，一共纳入了40到79岁，一共有2.8万名男性及4.3万名女性进行调查，进行了19年的随访。那么在这个调查开始的时候呢，受试者都没有罹患这个心血管疾病或者是癌症。研究人员呢就通过分析受试者的晚餐摄入时间，来探究晚餐摄入的时间和中风、冠心病以及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之间的关系。最终结果就发现，相比于晚餐在8点之前食用的人，不规则摄入晚餐的受试者，出血性卒中死亡风险是高了44%。那么在 BMI 体脂率为23到24.9的超重的受试者中，则发现不规律晚餐时间和这个总中风、总脑血管疾病的死亡以及出血性中风存在一些正向的关系。晚餐吃得太晚影响不仅是如此，因为晚餐摄入时间太晚的话呢，会导致胰岛素分泌受到影响，继而会增加人体罹患糖尿病的风险。所以 除此之外，晚餐吃得太晚，我们知道有一点就非常的直观，那就是入睡不太容易，对肠道健康影响不利。所以建议吃晚餐的时间呢是下午的5点到7点，最晚不要超过晚上7点。因为晚餐主要摄入的是混合食物，胃肠道需要经过4个小时的左右消化，那么在7点之前吃晚餐可以给胃部预留充分的消化时间，避免睡觉的时候这个肠胃还在加班工作。那么如果真的是有胃病的人群呢，睡觉之前3个小时呢真的是不建议进食的，因为胃部功能较差，难以消化食物，容易发生胃食管反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所以过午不食这一点呢，真的是值得商榷。医生们建议呢，不建议盲目的不吃晚餐，否则呢会给健康带来很多的危险，比如说变得更胖。不吃晚餐的刚刚开始呢，可能有较为明显的减重的效果，但很快呢就会进入一个平台期，因为身体进入了低代谢状态，只要稍微多吃或者恢复一日三餐，很快就会复胖。第二呢，不吃晚餐容易诱发胃病，长时间处于空腹状态，胃肠道的分泌的胃酸胆汁可能会发生反流，导致胃黏膜受到腐蚀，容易诱发消化性溃疡的发生。再有长时间不吃晚餐也会引起营养不良，因为长期处于饥饿状态之下，会让人对碳水化合物糖分的渴求呢直线上升，长期只吃这些食物不仅会导致身体肥胖，容易缺乏维生素、膳食纤维以及蛋白质等营养成分，对健康是不利的。那么长期的不吃这个晚餐呢，还会加速衰老，它会让体内的肾上腺素分泌增加，体内会因此产生自由基，最终会导致身体衰老的速度加快。最后是影响消化系统，不吃晚餐处于饥饿状态之下，会给消化系统带来不良刺激，进而导致消化系统没有办法预测什么时候排空，排空多少，会出现便秘、腹泻等症状的风险会随之提高。那么不吃晚餐不可取，但是担心晚餐吃得太多的话呢，我们可以做出两个改变呢，或许对身体的健康呢会有更多的益处。比如说少吃一些，晚餐吃得太多容易使身体能量过剩，导致大量的脂肪堆积引起肥胖，而且还会导致胃肠道的负担加重，甚至在睡眠状态下还运行。所以晚餐正如我们所说到的那样，七分饱就可以了，胃不觉得胀就可以了。第二个呢，晚餐可以吃的杂一些，保持低能量摄入，占比全天能量的30%左右，蔬菜肉类主食的比例呢保持在2:1。那么主食的话呢，就建议保持粗细粮的搭配，粗粮呢不超过总量的1/3，而蔬菜呢尽量选择一些深色系的蔬菜。白天蔬菜摄入量比较少的话呢，就可以将晚餐的蔬菜的这个比例提高30%。好，不吃晚餐不利于健康，其实晚餐对健康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餐。目前呢，日常呢不建议盲目的随从过午不食的这样的饮食方式，否则容易给健康带来不必要的威胁。好，聊完了关于晚餐这个话题，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梅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1: 是啊，我最重要是要换又名贵又漂亮的地板。
0: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批发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和实木一样。
1: 价格怎么样呢？
0: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当然要换顶级的，才可以增值房子，一劳永逸。
2: 消费要精明，快点去高升。
0: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1: 聂志文604-231-8120。
3: BC Liquor 的全省最低价限时特卖正在进行， Forty Creek Barrel Select Whiskey 精选威士忌现在仅售20.91元，优惠期到9月5日，各店库存会有所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 BC Liquor 享而有度，尽兴无忧。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4: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自古中医就推崇药食同源，因为是药三分毒，而食物不会伤害身体，而且能够以温和、安全、简便的方式治愈疾病。通过合理而恰当的饮食，我们在吃得满足的同时，还可以治疗或者预防各种各样的疾病。下面就和大家分享一些常见

被称为世界禾本科植物之王，在欧洲它被称为生命健康之禾，在日本薏米被看成典型的抗癌食物，它还能够减轻肿瘤患者放化疗的毒副作用。第三种药食同源的好食品是胡萝卜。《本草纲目》记载，胡萝卜下气补中，理胸膈肠胃，安五脏，令人健食，有益无损。美国的研究证实，每天吃两根胡萝卜可以使血液中胆固醇降低10%到20%，每天吃三根胡萝卜有助于预防心脏疾病和肿瘤。第四类药食同源的好食物是猕猴桃。猕猴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含有10多种氨基酸，丰富的矿物质、胡萝卜素和多种维生素，其中维生素 C 的含量高达100毫克以上，这个成分是柑橘的5到10倍，苹果等其他水果的15到30倍，因此猕猴桃被称为水果之王。第五种药食同源的好食物是山药。山药被列为药之上品，具有固肾益精、健脾补肺、益气补肾、聪耳明目、助五脏、强筋骨、长治安神、延年益寿等功效，还能止泻化痰，对于尿频、消渴等症状也有不错的疗效。药食同源的第六种好食物是黑木耳。黑木耳被营养学家誉为素中之荤，它是优质的补血药丸，更被视为天然吸尘器和食品中的阿司匹林。研究认为，黑木耳富含多种维生素，特别是铁元素含量极高，是肉类的100倍，因此黑木耳是缺铁性贫血患者的极佳食品。黑木耳还有润肠解毒功能，黑木耳中含有的腺嘌呤核苷有显著的抑制血栓形成的作用，因此还是中老年人的优良保健食品。第七种药食同源的好食物是冬瓜。冬瓜是一种药食兼用的蔬菜，具有多种保健功效，润肺生津、化痰止渴、利尿消肿。医学研究证实，冬瓜还具有降血压、保护肾脏、减肥降脂、美容养颜等功效。药食同源的第八类好食物是花生。花生被誉为长生果，还被美国宇航局定为宇航员食品。花生富含的蛋白质可以与鸡蛋、牛奶等动物性食物媲美，因此享有植物肉和素中荤的美誉。第九种药食同源的好食物是黑豆。中医认为，黑豆的营养丰富，含有脂肪、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维生素 B1、B2、尼克酸、胡萝卜素以及钙、铁、磷、钾等矿物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黑豆的蛋白质含量尤其丰富，高于肉类、牛奶和鸡蛋，有植物蛋白之王的美称。最后再来简单回顾刚才提到的九种有药食同源功能的天然好食物。一是小麦，二是薏米，三是胡萝卜，四是猕猴桃，五是山药，六是黑木耳，七是冬瓜，八是花生，九是黑豆。

餐桌上出现剩饭剩菜很平常，大家可能会说吃不了下顿接着吃，但是不是所有的菜都适合下顿吃，以下四种菜品就不适合剩到下一餐。第一种是豆制品，豆腐等豆制品含水较多，而且富含蛋白质等营养成分，是一个很好的微生物培养基，因此豆制品最好不要留到下一顿。第二种海鲜，海鲜也是最不值得留的剩菜。

之一，因为吃海鲜强调味道鲜美，放置时间太长会使它们鲜味全失，因此最好准备一次能吃完的量，一顿吃完。第三种，绿叶菜。绿叶菜从肥料及土壤里吸收的硝酸盐，会慢慢被细菌还原成可能是人体致癌的亚硝酸盐，而亚硝酸盐在久制的剩菜里含量最高，因此绿叶蔬菜中的维生素经过反复加热几乎消失殆尽。另外，凉菜也不适合留到夏顿再吃，凉菜不具备杀菌效果，而且吃过的凉菜中都会带入细菌，长时间的存储更给细菌的生长繁殖提供足够的时间，导致蔬菜中的硝酸盐转化为亚硝酸盐，同时细菌也可能在凉菜中大量繁殖，储存不当容易引起腹泻等食品安全问题。此外，放了一段时间的凉菜口感和色泽也都有所下降，所以更不适合留到夏顿再吃。

节目的最后，推荐著名老中医防三高养生秘诀，普洱茶加牛奶。普洱茶是一种很好的保健茶，因为普洱茶一方面能帮助消化，另外还可以促进糖代谢和血脂代谢，可以帮助预防三高，清除体内废物。但是长期喝茶容易带来一个问题，会导致体内一部分钙的流失，所以常喝茶的人可以跟牛奶或酸奶搭配着喝，既起到养生作用，又能有效防止钙流失。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台湾外交的新困境。从2月份到现在半年了，接二连三的事件暗示前所未有的外交风暴正扑向了台湾。从立陶宛、斯瓦蒂尼，乃至于东南亚、马来西亚等国家，这代表了什么呢？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美容阁连同法国护肤品牌 Clarins 举行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
1: 推介全新 Clarins Precious 极萃高端抗衰老护肤系列，
3: 从珍贵的月光花冷冻萃取活性成分，启动长寿蛋白因子，有效修护恢复紧致弹性光泽的肌肤。
1: 这个星期五六和日， Clarins 的专业团队有彩妆示范及免费 facial， 敬请预约。
3: 购买 Clarins 产品均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1: 记得这个 Clarins 在时代方美容阁和您的约会，预约604-232-1010-233-6688。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今天的节目首先和您聊聊我们为什么要出国。想出国的人经常想打听的就是那边天气怎么样，吃的怎么样，住的怎么样，人好不好，打交道，我是否有经济能力等等，而这些问题都有具体的答案就不说了。而尝试我能否在心理上适合新环境，会不会孤独困惑，这个并不是 yes 或 no 的问题，也算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的角度。说到底就是语言和文化的问题，而知道这些问题的所在之后，我们是采取什么样的态度，这就要反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出国，我来这里是干什么的。每个人都有各自出国的理由，想来做移民监或者是留学镀金，想来扎根或者半扎根，还是为了子女，为了转移资产。我想更多的年轻人还是抱着明天会更好的期望出来的，满怀抱负来了之后，因为人的惰性却不愿意踏出华人的世界，这样的人很多。而个人觉得既然出来了，不去了解世界是怎么样，那多亏啊。相信很多人出国前都做了不少努力才出来的，那岂不是白费了？到国外去看看，这种冲动是不少人都有的。但是我们想看什么呢？我想不是为了看这里的城市建筑有多宏伟，也不是为了看看江山美景，不是为了吃汉堡，不是对比这里的月亮是否更圆，也不是为了了解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回去给朋友们吹。出来看看是想了解这里的文化，或者说是文明。西方社会的发达绝不仅仅是 GDP， 而更多的是文化。发达的文化能够开启眼界，开拓思维，能够让人变得更聪明。而个人观点是，21世纪的中国经济上来了，文化却是如同一些知识分子所说的那样，有点绝望，有点可悲。不少人说，在国外素质最低的就是中国人，最坏的就是中国人，自己人害自己人。这其实就是落后的文化的一个表现。我觉得在这边混几年，然后就回国去骗人，倒不如承认自己需要吸收文化营养，踏踏实实地学些东西，提高自己的素质，这样世界才会变大，而不是变小。而有些时候，功利心真是不应该放得太重了。小张当时出国的原因，就是觉得国内的潜规则没有意思，想去一个自由的国度。而后他来了，那么他就自由了吗？其实有的时候并没有完全的自由。以前觉得每个人像个手脚被绑紧的拳手，现在松绑了，可以自由挥拳了，但是却没有人跟你打。也就是说，心里想得到的东西还是没有满足。那再举个例子，把一个不会说英文的大学教授放到温哥华的街头，他是享有了一些自由平等的权利，但有谁又会把他当一回事儿呢？他去买东西的时候听不懂售货员的话，说不定被怀疑人有智障。那他会觉得这里寂寞的生活比国内爽吗？这里面又涵盖一个问题，就是人的个体属性。读完书或者拿到加拿大护照之后，是选择回去还是留下呢？每个人有不同的属性，有的人选择留下来，有的人打算以后经常跑回国内，但至少把心留下来，把寄托放在加拿大。既然命运这样安排，那么如果每个人都把这里当成新一轮生命的开始，忘记年龄，把自己当成一个初入学的好学生，用来激励自己的是改变作为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宿命。因为也许在国内没有那样的能力，像一些人那样自由地支配自己的命运，
所以在加拿大，每一个移民者都要为自己而活，而活的也更像自己。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聊聊接受教育。我们中的很多人花了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的时间在学校里学习接受教育，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知识、名声、乐趣，还是为了教育所能带来的金钱地位呢？或者除了这些还有更重要的，那就是让教育改变你的大脑。教育的本质是帮助我们去了解、理解如何去思考，让我们掌控如何去看待这个世界。而在繁琐无聊的生活中，时刻保持有意识，知道什么对你是最重要的，学会控制你的想法。需要时刻保持有意识的状态，而其反面正是无意识，是默认设置，是汲汲营营，是争斗，是一切想法都依照动物本能。真正受教育的思维方式有哪些呢？2014年杜克大学的老师和教工们给他们2014年的毕业生总结了以下14点。那么这些就讲述了他们对新一届毕业生的期许，也正是真正受教育者终其一生应该具备的思维方式。首先就是坚持 ,stick with it, 这或许是老生常谈，但你不该感到厌烦，毕竟生命中很多价值都由它去创造，但你要认清选择，坚持该坚持的，放弃该放弃的。再有，拥有感恩的心 ,give back, serve from a sense of gratitude。教育让我们学会一颗感恩的心，回报曾经帮助过你的人。回报是兼具了感恩和慷慨的一种美德。还有就是做自己，也要善于学习。Be true to yourself, be willing to learn and to be coachable。教育让我们认识自己，同时愿意学习。保持一颗谦逊包容的心，学会学习，让自己变得更好。还有就是灵感来自阅读 ,reading leads to inspiration。保持阅读的习惯将让人更有创意。你可以主动地阅读专业领域以外的书籍，并作为一种爱好，富有激情地进行下去。很多灵感会不经意间从书籍给你的启发中产生，那便是阅读智慧的结晶，创造力。再有就是慷慨，教育让我们学会对人更加慷慨。一个善意的举动的背后，可使他人受到千千万万的恩惠。可是这里要提醒您，受教育不代表聪明。受教育和聪明其实是两回事儿。你要知道，真正受到良好教育的人不仅仅拥有一个聪明的大脑，它包括愿意聆听、独立思考、理性分析、自由想象、不偏不倚的评判事实。受教育和聪明共通的那个部分才是你想要成为的人。而教育让你学会反思，受过教育的人懂得反思，在你迈向人生新台阶的时候，不要忘了停下来回望过去，思考过去经历的意义，这样会帮助你理解这三个问题：你是谁，你想去哪儿，和你该怎么办。受教育者知道思考过去的事情，从中总结经验和教训。

0: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和您聊聊教育与我们的思维方式。人生本身是一个不确定的过程，而教育让我们学会要拥抱这种不确定的生活。生活中绝大部分的内容都不是按部就班的，所以你不要害怕生活偏离了计划，勇敢地接受不确定性。感情、工作和生活，就是因为这份由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才有乐趣，才值得。另外，你要意识到价值是在挑战中实现的，你的个人价值与你所经历的挑战是成正比。走出舒适区，人们喜欢待在自己熟悉的领域，因为熟悉会带来轻松，可是也会带来停滞不前。而你甘愿平庸吗？我想每一个出国来的人都是不愿意甘为平庸的人。另外，还要学会在拒绝中寻找机遇，重新认识你所经历的拒绝。无论你正在朝领导者的位置努力，还是在组建一个新的公司，你一定常常会被他人拒绝。与其把拒绝看作终结，不如把它视作机遇，并想想为什么。是你询问的对象不合适吗？是你还未展现出自己的能力来胜任新的工作吗？时间会证明，拒绝其实是给了你潜在的等待、学习和尝试的机会。教育应该让我们学会关注人本身，而并非头衔。不以人的职位头衔去衡量他是否值得你尊敬，因为头衔所能代表的实在太少了。人和人之间的能力有很多因素决定，所以一定会有差别，但是人格上却都是平等的。不戴着有色眼镜审视别人，心胸才会更加宽广，眼界也会更加的开阔。最后就是我们中国人一定要意识到一点，关系比索取重要，而这个关系可不是我们中国人说的那种关系，而是从友好的人际关系中获得的满足感，比获得某些物质上的东西会让你更开心。物质本身是工具，可是急功近利的人们却成了他的奴隶。人生的选择没有对错，人人都在为一些人生选择而焦虑操心，比如接受什么样的工作和职位。但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明天是确定的，你需要的只是冷静的计划，然后朝着你认为对的方向勇敢的尝试。要知道，人生的选择没有对错，所以有的明天都是前往明天的下一步。最后就是，年轻的朋友们，别过无意识的生活，留心观察和体会，别让生活悄然溜走而浑然不觉。人每天都是在周而复始忙碌的生活中，常常会忘了自己。而当光阴飞逝，再回首岁月时，我们是否实现了当时的初衷呢？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还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 6有免费停车。
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晨曦和您分享一个小故事。公司来了个新员工，有点土但很听话，其他员工都把所有的工作推给他做，新员工不介意，默默地帮他们都完成。主管看到他很勤快，叫他帮忙跟着做很多事儿，可他一点都不介意，他帮主管做事情也都是义务的。终于有一天，领导要开分公司，主管要去新公司做管理，主管居然跟领导提升了那位新的员工。其他老员工都在议论，为什么那么多老员工都做得比他久，为什么他要那个新员工去协助管理呢？主管给这些老员工一个答案，说因为他不怕吃亏，默默地把主管所做的事情都学到了，而老员工却怕吃亏，每天还是做着自己的事儿，能偷懒就偷懒。最后老员工们都没话可说了。那么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听过这个故事您怎么想的呢？有时候不要斤斤计较，你任何事情都去计较，你一辈子也只能是一个服务员，没有任何人会给你钱去让你学习。只要心态好，任何落在你肩膀上的工作都是一种历练和学习。而有些稍微苦点，可能大家就觉得不值，就不想做，而这样的人永远是得不到学习的机会。要知道，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你的将来铺路，也许短期内你做得比别人辛苦，可将来你一定会因此而学会做更多的事儿，而终有一天你会觉得你所付出的是值得的。所以朋友们，说到底，每一个成功的人都是努力的成果，没有谁一上来就是成功人士。你现在的心态决定你的未来，而人生的路上并不拥挤。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聊聊教养。我来自南方城市的一个小城镇，因为处在江河边上，每年夏天家里都会发洪水，所以我们家家户户都会有一条小船，用来防止洪涝水淹没在大街上。记忆中，在我很小的时候，有一年洪水来得特别猛，大水把小城镇很远处的山坡都推翻了，而我们家家户户都提前把家里的一切东西搬迁到了二楼。果然一夜醒来，稍微低一点的第一层房子都被淹没了。夸张的是啊，很多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飘过来了一群鸡鸭鱼，一大片一大片，场景很是壮观。附近的人家都一片欢呼，划着小船出去捞鱼，白花花的一大条，估计是哪家的鱼塘被推翻了，要不然不会有这么大的个头。洪水到下午还没有退，而且又飘过来新的一轮东西，近了仔细才看清，原来是好大的两头母猪。我哥说时迟那时快，赶紧就把两只猪搞定了，赶到角落里把两个在我当时看起来巨大的动物安抚好。第二天洪水退去，前一天我们邻居上捞来的鸡鸭鱼都被拿到集市上卖了，我们家那两只庞然大物，就是母猪，还在角落里待着。不一会儿，人寻说：“你们把猪卖给我吧，我给你们一笔钱。”我妈想了想，拒绝了。等到了晚上，终于有人来到我们家来找猪了。原来猪的主人就是不远处一户人家，他们的儿子是我哥哥的班上同学，而且是很好的哥们儿。我哥的同学家境不好，于是来找这两头猪的时候特别着急，到了我们家死活要给我们一家一点钱来表示感谢。我哥二话不说就把钱还回去了，然后陪着同学把两只猪赶回了他们家。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记得这个画面，那也是我人生第一次明白教养和家风这件事情跟家境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分享一个职场故事。我工作的第一家公司是个大集团，公司的茶水间很大，每天早上刚到办公室的那半个小时，茶水间很热闹，年轻人喜欢泡咖啡，年长的姐姐们喜欢泡花茶，每次洗杯子的时候，他们总是喜欢把杯子里的前一天的茶叶跟各种花茶叶还有枸杞红枣直接往水槽里倒，不用几个人水槽就堵了。于是有人开始大喊，清洁阿姨你倒是过来呀。

又回到原来的状态了。同事悠悠给我出了个主意，说你在告示上面写倒茶叶进水槽的人都是猪头。我说不合适，而且行政办公室也是不允许这样的，这跟那个厕所里的标语尿不进说明你短，尿不准说明你软是不一样的使用环境。所以这一次的温馨提示就以失败告终了。我在这家大公司上班，公司中午是包午饭的，聘请了一家餐饮公司，每天都会把菜送到办公室门前的大走廊。午饭不是盒饭，而是十几个大菜盘摆在那儿，大家自己拿碟子去自助取餐。每天中午12点半，就是大家陆陆续续差不多吃完饭的时候，餐饮公司提供了两个很大的箱子，用来搜集用过的餐具。大部分的人习惯是把剩下的米饭先倒进垃圾桶，然后再把碟子放到箱子里。有一天看到一个男生连饭带菜外加一碗没喝过的汤，直接一股脑丢进了箱子里，外加还丢了一大团刚刚擦过嘴的纸巾。纸巾被泡进汤汤水水里，马上就融化成一小坨，菜油在上面漂浮着。我那天看到这一幕，差点把刚吃的午饭吐出来。接下来几天，那个男生依旧如此。有一天我实在忍不住，于是半开玩笑地说，嘿，小张，你怎么懒成这样？垃圾桶就在旁边，你把剩饭剩菜倒进去再放碟子也行啊。我以为他能听懂我的话，结果他哈哈一笑说，我要这么勤快，那清洁阿姨就没活干了，她要失业了。我心里一片震惊，因为他是他们部门老大亲自面试进来的研究生，工作起来风生水起，积极热情，甚得领导喜欢。3个月之后，扔饭菜的小张适应期要转正了，因为我们两个部门之间有工作交集，所以人力同事让我给他做一个评价。我直接就写了一句，我不认为此人可以很好的处理目前的工作。我心想，可能还有很多人给他评价打分，我的评价也不会有太大的分量。结果几天之后，这个男生被辞退了。他走的那一天还跑去跟自己的直系领导求情，说自己很委屈，莫名其妙就被赶走了，太不公平。于是我就打听了一下，原来好多同事评语跟我一样，还有写得更狠的。有一老同事吃饭的时候跟我们透露，我不管他工作能力怎么样，就他中午吃完饭那样，我就不喜欢这样的人。本来我还觉得自己蛮偏激，没有客观公平地去对他的工作做出职业评价，结果听完老同事这番话，我反而心安理得了。而听过了这个故事，收音机旁的您是不是意识到，身在职场，你的一举一动别人都会看在眼里，别人不提起并不代表他们不在意，而且一旦在关键时刻你种种所作所为的积累口碑，就会在那个关口显示出不可思议的力量来。所以朋友们，如果你有喝茶的习惯，尤其是在加拿大的办公环境，倒茶叶的时候一定先要清理干净啊。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朋友们，夜色已经很深了，在这里主持人陈曦也不得不和您说声再会了，也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次节目再见，祝您好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AM 1320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2: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3: AM 1320华侨之声今天9月2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再有两名的 BC 保守党省议员宣布退党，代表 Boundary Simic Carmen 选区的省议员 Johnny Girl Wilson星期三朝早宣布离开 BC 保守党，转为独立议员。他表示对党领 Kevin Lynn Finley 失去信心。到了下午 ，Columbia River Rivers 独选区省议员 Scott McInnes 都宣布离党。他表示在现时的党领领导之下，相信无法为他的选区去服务。至现时为止，一共有9名的 BC 保守党省议员先后宣布离巢，他们全部都是在过去3个礼拜宣布退党。另外，保守党的幕僚 Chris Delaney 也都是在今日宣布辞职，他的职位由 Ryan Gasper 接任。Gasper 在辞任省议员、腾出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的职位之后转任副幕僚。而 BC 保守党之后发表声明表示，党团会继续坚守岗位，不负选民所托，监管好新民主党政府的问责，并且会致力恢复本省的繁荣。对于 BC 保守党的退党潮可能触发秋季提前省选的可能性，省长尹大伟拒绝回应。方乐林报道。
4: BC 保守党近期持续出现退党潮，省长尹大伟星期二被问到会不会因此在今年秋季提前举行省选，他拒绝正面回应。有传媒在记者会上问尹大伟会不会因应 BC 保守党在 Carrie Lynn Findley 上任后有7名省议员离开党团而考虑提前大选，尹大伟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表示明白保守党目前正处于混乱，但是省政府会继续集中处理 BC 省民关心的工作。当记者再次要求他明确回答会不会提前省选时，尹大伟仍然没有正面回应。至于在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即将举行的补选，尹大伟表示是因为原本的保守党省议员 Ryan Gasper 已经辞职，因此需要尽快安排补选。 Findley 将会在这个选区参选，争取进入省议会。至于近期退出保守党的 Peter Miloba 就表示，他正在筹组的新政党可能赶不切在今次补选派人参选。尹大伟表示，保守党党领理应有参加补选争取议席的机会。他同时支持新民主党候选人前农业厅长 Pam Alessis， 并表示有信心他可以击败 Findley。以及 Findley 充满仇恨、分化和向特朗普靠拢的政治作风，并表示期待今次补选。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 其他的消息，温氏进步选民联盟 CUP 市长候选人 Stephanie Allen 宣布退出角逐市长，他说退选是希望团结进步选民，联手对抗现任市长沈冠健，又说已经时间无多，需要巩固进步力量挑战沈冠健。 Allen 都呼吁其他市长候选人跟随这样做，以免分薄票源。枫树岭 Cottonwood 社区在8月18号晚发生枪击案，一名男子中枪之后送院，留院近两个礼拜之后在8月31号不治。骑警当晚10点左右接报到达236街近 114A Avenue 的时候，发现这名56岁男子在个住宅外面的汽车上面，身上有枪伤，情况危殆。综合凶案调查组现在接手调查，呼吁公众提供资料，电话是1877-551-4448。加拿大央行宣布议息结果，维持基准利率在 2.25 厘不变。方乐林报道。
4: 加拿大央行星期三公布维持基准利率在 2.25 厘不变，是连续第7次议息决定按兵不动。央行行长麦克纳姆表示，目前通胀风险正在上升，其中能源价格是最大的潜在推动因素，其次才是加拿大即将对美国货品实施的等额报复性关税。 麦克纳姆指出，加美双方的关税虽然幅度很高，会增加部分企业成本，但是涉及的商品范围相对有限。反而中东战事再度升级会带来更大风险。近期油价重新上升，如果情况持续，能源成本逐渐蔓延至其他商品和服务价格的风险亦都更大。自央行7月上一次议息以来，美国基准油价已经上升大约 13%。另一方面，央行表示，最新数据显示加拿大经济正在出现较广泛复苏，但是美国关税和中东战事亦都增加通胀再度升温的风险。美国上月向约280亿元加拿大货品加征 50% 关税，加拿大就会由星期二起向276亿元同类美国货品实施等额关税。加拿大央行下一次议息结果会在10月28日公布。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 多伦多受到风暴吹袭，雷暴带来大雨和落薄的天气，强风导致广泛地区停电，在高峰期有65000户停电，电缆以及树木倒塌，多伦多主要的道路和公路出现水浸，有司机要由被水浸的汽车上面救出，而安省南部地区都要发出龙卷风的警告。列治文星期二下午发生致命的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BC紧急医疗服务说，星期二下午4:40接报一号路夹 Lockhart Road 发生涉及电单车和私家车的事故，紧急人员到场将受重伤的电单车司机送院，其后伤重不治，暂时未公布身份，意外原因仍在调查。省能源厅承认本省的天然气收入预测出错了，五年合共高估了大约14亿6000万。方乐林报道。
4: BC 省府星期二证实，由于货币换算错误等原因，在五个财政年度的天然气收入预测合共高估约14亿6000万元。能源厅长迪德安表示，最严重的一项错误是在今个财政年度每吉焦以天然气预测价格高估44仙，形容是一次严重错误。他表示，这些错误影响的是省的收入预测，而不是实际收入。省府表示，问题主要出现在能源厅使用试算表计算时，错误将原本已经是加元的天然气价格当成是美元，再次换算成加元，因此推高预测收入。修正之后 ,2026-27年度天然气预测价格每吉焦耳下调44仙。另外，省府亦都发现能源单位换算错误，导致预测价格下降5仙，以及错误使用2025年数据，导致电厂进电价格每吉焦下降1仙，而出电价格就增加3仙。综合所有修正后，由今个财政年度至2030年开始的财政年度，省府平均每年预期天然气收入会减少约2亿9200万元。单计本财政年度，预计收入会减少3亿600万元，减24%。能源同财政厅表示，相关错误已经由独立方面核实，修正会反映在本月稍后公布的季度财政报告内，届时亦都会交代这些错误对目前本省预测77亿元财政赤字的影响。能源厅表示，正与专家合作改善预测质量控制程序，避免同类人为错误再次发生。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 大温地区的楼市持续疲弱，8月份的住宅成交量按年跌 4.6%， 市场预计低迷情况会持续去到今年的年底。大温地产局说，上个月一共有1869宗住宅成交，较10年同期平均水平低 20.7%。 首席经济师 Andrew Liss 表示，市场放盘量已经从2025年的高点回落，加上成交仍然较正常水平慢，令到各类住宅价格继续下跌。八月份大温所有住宅的综合基准楼价是108万1900元，按年跌 5.6%， 较七月份再跌 0.6%。 上个月的市场新增4100个的放盘，按年减少 3%， 也都较十年平均低 1.3%。至于市场的总放盘量就有15798个，按年减少 2.7%， 但仍然比长期的平均水平高 26.2%。 安省一名中国籍留学生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怀疑涉及间谍的活动，指他曾经受到一名相信同中国安全部门有关的人士指使，在多伦多以及芝加哥的机场拍摄飞机以及设施。方洛伦报道。
4: 被告威亨章现年大约21岁，在安省滑铁卢大学就读，上月23日由温莎经 Ambassador Bridge 进入美国密歇根州时被捕，目前被控一项作出虚假陈述罪。根据 FBI 提交的刑事诉状，该名留学生今年4月被发现曾经在芝加哥 O'Hare 国际机场一个 FedEx 的停车场拍照，又爬上叉车并尝试打开上锁的送货车和货柜。调查人员亦都在他的手机发现多张军机照片。这名留学生最初声称拍摄飞机只是兴趣，但是之后表示自己受一名在法院文件中只是被称为中国联络人的人士付款，拍摄指定飞机和机尾编号。他声称他相信对方为中国安全部门工作，两人是在2024年透过一个航空爱好者论坛认识。法院文件又指，对方会定期寄中国 SIM 卡给他，要求他放入华为手机使用，之后再销毁 SIM 卡，铲除对话和拍摄的照片。之后这名留学生会透过银行转账收取人民币报酬。他又承认去年10月曾经按指示到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一个 FedEx 设施拍照，虽然被职员发现未能够进入建筑物内，但是仍然拍到外部的照片，其后获得相当于$200报酬。这名留学生星期二在底特律联邦法院出庭，并同意在候审期间继续被羁押，目前所有指控仍未经法院证实，而这名留学生亦都未被控正式间谍罪。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洛林报道。
3: 省北部 Temple Ridge 中学校园枪击案再有30宗的诉讼入品，向 OpenAI 以及 OpenAI 创办人 Sam Altman 作出民事的杀伤。方洛林就报道。
4: 本省 Temple Ridge 校园枪击案发生接近7个月后，美国加州再有30宗相关诉讼入品，令针对 OpenAI 和创办人 Sam Altman 的杀伤个案增加至37宗。今次新增的30名原告包括教师、校长和学生，其中一名以 AC 代称的13岁学生，诉讼文件指他在案发时被困图书馆，目睹教师和多名同学遭到枪击，子弹亦都曾经从身边飞过，他最后瞓在遇害同学之间扮死，先至得以生还。另外一宗由一名教师提出的诉讼就指，枪声响起之后，他锁上教室门，将学生藏在台底，枪手其后向课室门开枪，他亦都在躲避期间致电图书馆了解学生情况，其后得知多名学生和教育助理在图书馆遇害。代表受害人的律师 John Rice 表示，希望取得枪手和 ChatGPT 由最初至案发当日的完整对话记录，亦都要求 OpenAI 交出内部文件，包括如何判断枪手是否构成可信威胁，以及最终决定不向加拿大执法部门举报的过程。针对 OpenAI 和 Sam Altman 的民事指控，包括疏忽、疏忽委托、协助及教唆大规模枪击、严格产品责任以及疏忽造成精神损害。代表律师表示，对不少家庭来讲，最重要的不只是追究责任，而是希望避免再次发生类似枪击案。因此诉讼亦都要求加州法院颁布禁制令，迫使 OpenAI 作出具体企业改革。目前所有指控都未经法院审理， OpenAI 和 Sam Altman 亦都尚未就最新一批诉讼提交抗辩文件。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洛伦报道。
3: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tsby 的航班70车位已经是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81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9车位满。咁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ip 嘅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翻嚟嘅国际新闻有，特朗普嘅表示，美方系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攻击。
0: 6点新闻专辑。
2: 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1: 国际新闻。
3: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以及布雷装置。美军前一日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了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的装备，而美方是随时准备好对伊朗再次发动攻击。另外，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就谴责美国对伊朗的几次攻击造成大量的儿童死亡。另外，伊朗早前宣称发射了重型弹道导弹打击美军位于约旦基地，造成大量的士兵死亡。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5: 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二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经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军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和通讯站点。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星期二引述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美军当日出动无人机袭击两艘伊朗运油轮。报道指这两艘伊朗运油轮停泊在伊朗海岸附近。据美方官员所讲，是美军第一次以袭击伊朗运油轮的方式报复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内的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美国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是适当和合理。如果德克兰报复，美国将会发动更大规模的攻击。他又说自己并非好像假新闻传媒所报道，试图强迫伊朗重返谈判桌，强调伊朗是否签署协议他根本不在乎。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未有理会特朗普的警告。伊朗迈克尔通讯社星期三报道，革命卫队表示，为回应美国前一晚针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伊方向约旦港口城市阿克巴附近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基地发射重型弹道导弹，大量美军士兵死亡，多个重要设施和武装直升机被摧毁，强调伊方的报复行动仍继续。伊朗军方星期三亦都表示，出动无人机到巴林境内的美军空军基地，密集打击谢克伊萨空军基地的雷达设施和美军集结地点。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3: 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美国以及伊朗最新一轮的交火表示严重的关切，呼吁两国回归外交途径去解决冲突。德国指控俄罗斯涉嫌上个月初在东部内比锡机场发动无人机袭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布鲁塞尔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会面之后表示，事件凸显了莫斯科日益加剧的鲁莽行径，誓言会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6: 德国指控俄罗斯涉嫌上月初在东部内比锡机场发动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外交部就德国政府的反俄举动和言论在当地星期三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坚决否认德方的指控，认为德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进一步破坏俄德两国关系，俄方将予以强硬回应。德国多间传媒报道，调查人员已经锁定袭击背后两名疑犯的身份。据报其中一名男子出生于俄罗斯，相信与俄罗斯情报机构有联系，另一人来自白俄罗斯，持有俄罗斯护照。德国当局当地星期二表示，决定今月18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同时终止与俄罗斯之家的相关合同，亦会加强对俄罗斯公民的入境检查，并加大对俄罗斯影子舰队的施压力度。欧盟同多个成员国传召俄罗斯使馆官员，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布鲁塞尔同北约秘书长吕特会面之后表示，必须加大力度做好准备，更快更有效地应对俄罗斯的鲁莽行径。欧洲同北约会加大对俄施压的力度，而且不会停止，直至俄罗斯停止轰炸同杀害无辜的乌克兰人。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正制定同俄罗斯军事工业体系相关的制裁措施。吕特表示，越来越多无人机和导弹进入北约在欧洲东翼领空，恶意活动亦有所增加。如果俄罗斯认为这种威胁会令北约分裂，或可阻止北约支持乌克兰，就是大错特错。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7: 床前明月光，现今从天降，丰田何中秋，报名有得抽。
8: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9: 只要你在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声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声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8: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9: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10: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1: 各位听众早晨，9月2日星期三，加拿大三个联邦选区前日举行补选。事前不少评论都认为补选结果是考验选民对卡尼自由党政府是与美国进行关税战做法是支持还是否定。结果不出我的所料，自由党候选人是赢了三个选区的议席。这三个选区安省、灰省和 BC 省各占一个。三个选区主要进行补选各有原因。多伦多 Bridges East York 选区原有自由党国会议员厄尔金史密斯本月初就正式辞去国会议席，转去参选安省省议员补选。外界指他是有心染指安省自由党党领的职位，将来在安省省政有更大的作为。不过人算不如天算，他是安省Scarborough Southwest 选区省议会议员补选自由党提名中就以19票之差而落败，连参选省议员的资格都没有，如今就失紧业。北温哥华 Capinello 自由党国会议员 Jonathan Wilkinson 因为获总理卡尼委任当上加拿大驻欧盟大使，因而空出了北温这个国会议员的议席。而灰省希富替米勒菲约德选区最特别了。这个选区是保守党传统的阵地，但卡尼月前将该选区国会议员 Richard Martel 委任为参议员，故此这个选区亦要进行补选。由于安省和 BC 省两个补选选区都属于自由党的阵地，因此事前一般估计自由党都会赢的。但是灰省希富特里米勒菲约德选区就最有代表性，是显示自由党和保守党的真正较量。然而补选结果自由党连这个选区都从保守党的手中抢走，囊括了三个补选的国会议席，反映出卡尼自由党的声势正盛，势不可挡。同时亦显示了博利治领导的联邦保守党正是走入下坡路。今次是安省、灰省和 BC 省补选中胜出的三个新科自由党国会议员，分别就是 Tanvir Sanawas、 Daniel Goble 和 Bladen Kelly。 他们以多少票的优势胜出已经没什么讨论价值了，关键就是他们将国会343个议席中联邦自由党的国会议席由170个一下子增加到173个，超越了过半数172席的半数。虽然在这个9月份国会仍然会有6个悬空的议席进行补选，这些议席有自由党的，有保守党的，亦都有独立国会议员因为不同的原因离开而空出的席位。不过只要自由党能够赢到一半3个议席，卡尼自由党在国会中的大多数地位就稳如泰山了，起码可以执政到2029年。以目前形势来看，自由党在今个月6个补选中仍然可以以吹呼拉柳的姿势获胜。 赢佢四至五席咧，并唔令人感到意外。讲翻前日三个议席嘅补选啦，正如事前媒体所讲，这个咧系一次卡尼政府喺加美贸易战升温之际嘅重要民意考验。结果证明咧，呢三个选区选民啊，同大部分加拿大国民一样，都系支持卡尼自由党政府对美国以牙还牙、以圆对圆嘅强硬抗争态度嘅。上个月一个民意调查结果都显示，72%受访加拿大人都支持卡尼自由党政府同美国开打贸易战。其中安省、灰省同埋 BC 省支持自由党政府做法嘅比例都超过六成。灰省政府嘅执政党仲得表明，喺美国仍然由特朗普执政嘅两年几时间里面，佢哋都唔会发动独立公投，即係话喺大敌当前，佢哋都会站在卡尼自由党政府一边，和美国抗争到底。我可以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加拿大总理卡尼的恩人，最有力的助选团。卡尼两年前由一个政治素人登上自由党党领和加拿大总理宝座，就是拜特朗普所赐。今次加拿大三个国会议席补选，又释放特朗普政府在和加拿大谈判贸易纠纷的时候使出霸凌手段，令到卡尼政府不得不终止谈判，对美国进行议员对员的反制。咁仲唔止啊，特朗普仲越嚟越失控，要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将加拿大人的愤怒推向极点。特朗普有一个花名叫做川建国，是话佢对中国推行的一切施压政策都失效，反而帮助了中国加速发展。特朗普应该另外再有一个花名叫做川座卡，他对加拿大的横蛮无理打压同样是刺激起加拿大人的团结，同仇敌忾去支持自由党政府的对美强硬。加拿大自由党在卡尼领导之下越来越获得加拿大人的支持，相反联邦第一反对党保守党就反其道而行了，支持者正是不断地流失，支持卡尼和支持保守党党领博励志的比率差距越来越大。博励志经过党内多次内讧质疑，虽然仍然是保持着党领的位置，但是直到目前为止，该党内部仍然有不少人是要他落台的。作为局外人，我都认为假如保守党继续由博励志做党领，该党要卷土重来执政的机会真是微乎其微。我就见不到他做了党领之后有个什么真知灼见，反而在他领导之下，联邦保守党变得更加偏激，更加反华。我移民加拿大30多年，参加了几乎所有三级议会的投票。我的选举标准其实很简单，无论是政党或者参选政客，如果他们的意识形态和对华问题上和我的立场不同，是不会得到我的选票支持的。在杜鲁多领导的自由党，在毒品和反华两方面都令我反感，故此我好长时间是没有投联邦保守党的票。如今卡尼上台，他没有将毒品合法化作为议题，却是努力重修和中国的关系。因此我对自由党的看法开始改变。在这个星期一，卡尼宣布委任前加拿大驻华大使鲍达文出任加拿大投资局董事会主席。鲍达文可以说是一个资华派，显示卡尼政府重启和中国贸易大门打开了是不会再关上的，将来加拿大有可能会吸引更多来自中国的投资。相反，我发现联邦保守党在反华仇华的立场上不但没有改变，甚至是变本加厉。我早前都讲过，我所在选区那个刚刚做了保守党国会议员的华裔政客，月前更加是国会提出动议，叫政府对所谓中国政府强责法轮功人士器官出售的流言谴责中国政府。这一类反华政客今后将不会再获得我的选票支持。我今天只是讲我自己投票的原则，并没有鼓励听众朋友将来投哪个党的票，不投哪个党的票。我支持卡尼目前大部分的路线政策，我真的衷心希望他可以继续领导加拿大更多的年月。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8: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12: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8: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12: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8: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13: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烟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啦。最近有朋友跟我讲呢，是国会有一个姓欧的议员在2025年10月10号呢，在加拿大国会下议院里面提到呢，一个涉及中国活摘器官的一个的指控。咁就我听之后，我觉得呢个活摘器官如果是真的，当然是一个很残忍的事，我们都要去批评。但我都看了很多这方面的资料的，有很多人传给我看，我查过之后究竟是不是有确凿证据呢？咁就一个议员咧，当你讲嘅嘢嗰阵时，最紧要有理性上嘅确凿证据先可以作指控啦。如果唔系咧，呢啲就唔可以成为一个嘅对一个国家啊咁大件事嘅指控啦。咁我哋点样去查证一啲嘢真定假咧？咁其实喺历史里面，例如南京大屠杀，我哋指控日本杀咗30万人左右咁。咁有冇證據咧？有嘅，因為咧係當時好多外國嘅團體去收集中國嘅屍體，咁亦有咧一啲嘅外國嘅記者也好，或者係一啲嘅喺當時喺南京嘅德國人或者美國人親眼見到嘅狀況，以及咧喺日本裏面嘅一啲資料流出嚟所講嘅種種數目。咁南京大概被屠殺有30万人咧，係有相當確鑿證據嘅咁。咁啊，另外咧就係亦有好多嘅歷史嘅講法啊。咁例如咧，喺中國大躍進啊3年嘅自然災難饑荒嗰時，死咗幾多人？咁啊，我查翻確鑿嘅證據係來自咧中國自己嘅報告咧，就係當時嘅薄一波又到胡耀邦都做咗一個嘅報告，就係當時饑荒咧死咗大概1000万至2000万人啊，嗰個數目上下啦，咁1000几万到2000万。咁呢個都叫做中國自己承認咗係有一個嘅咁樣嘅事情嘅咁樣。咁但係譬如有啲涉及到六四啲事件啊嘛，咁當時咧話天安門就被殺咗屠殺咗好多人，血洗天安門。咁又話坦克車入去碌死一啲學生咧，或者學生咧係瞓喺帳幕裏面，知道坦克車又碌死佢咁。咁查證呢啲事嗰陣時咧，咁原來喺西班牙嘅攝影隊當時喺天安門，佢影到一啲嘅真相嘅。咁當時在場嘅就係呢一個嘅侯德健啊，呢個著名歌星啊，台灣歌星。咁仲有就係劉曉波，佢哋都話咧，當軍隊去到天安門，其實係冇開槍，亦冇殺人。喺大家談判之下咧，啲學生就和平離開咗天安門。咁而當時開過槍咧，唯一就係打爛咗嗰個嘅喇叭嚇。咁當時都影住嘅呢啲咁，咁於是話天安門屠殺咗好多人，咁就冇證據啊，冇確鑿證據，確鑿證據反而相反嘅咁。咁又話係喺呢個六四嗰時死咗成10000人。咁我諗下10000，如果數基本上數字殺10000人都好難噶嚇。咁你就算上金嶺打成日打成晚都係死幾百人、幾千人咁嘅啫，咁點話一晚就會死咁多人咧？咁但係後來終於從各方面嘅就係包括反對政府嘅調查，講來講去都係100几200人，咁同政府中國政府講嘅係一致喎，即係中國政府冇講到大話其實啊咁。嗱咁所以即係西方有個劇本講到呢件事好嚴重，但係真正嘅情況原來係符合中國政府嘅講法嘅咁。咁呢啲等等咧，我哋都需要好多調查。咁就早段時間，亦有即係西方去大舉批評話中國咧新疆咧係迫害人權嘅咁。咁我又真係將嗰啲資料睇過嘅。咁當時有個議員係上到 去中文電視嘅訪問裏面拎住一個 file 或啲證據呢度啦。咁其實佢嗰啲證據我都知係乜啦，主要就係一個佢 agent sense 嘅人咧，佢係一個德國人，佢根本冇去過中國，又冇去過新疆，不過佢識中文，咁佢就自己作咗好多嘅講法，話咧新疆有人權迫害，包括佢引用一啲相，嗰啲相其實證明咗唔係人權迫害啫，佢又當咗係，即係話咧夾硬咧要啲人係避孕啊，或者將個子宮啊要摘咗啊咁，但係佢影幅相係兩個阿婆，一個阿婆同一個公喺啲醫生喺街咧，即係啲台咧同佢傾緊。咁其實嗰幅相就係講咧嗰啲嘅醫生去到啲農村啊，即係醫療唔夠地方，佢哋到時係做一啲嘅醫療嘅幫助。咁佢就解釋咗話係強制去結扎嚇一啲嘅輸卵管等等咁。咁你咪假消息咯。咁有一個最明確嘅假消息咧，我查翻佢用嘅資料嘅人資料。因为佢话咧，由文件证据证实咧，中国话要将维吾尔人洗脑咁。咁个资料咧，佢有注噶嘛？咁个注系来自中文嘅文件喎。我唔相信中国会写啲咁嘢喺文件嗰度系咩？你会话明要将我个少数族去洗脑？咁我查翻文件，原来唔系文件就话你要清洗咧啊嗰啲嘅恐怖主义啊，但系啊宗教激进思想啊嗰啲咁样。咁啊，清洗嗰个字唔系洗脑嗰个字嘛，清洗即系去除咁解嘛。咁咧，佢又将佢改译咗做洗脑嗱，呢啲就叫讲大话，呃唔识中文嘅人。咁好多时咧，即系呢啲嘅资料有几多成可靠咧？咁因为如果有一个嘅政治势力一定要讲到中国好邪恶嘅咁，咁就一定会有好多讲法出嚟。咁你要查证系咪真嘅咧？咁例如新疆话有人权迫害，有强迫劳动啊咁。咁我查翻原來聯合國個報告咧就比較中肯，佢話原來強迫勞動嘅可能人權問題咧，就係、是、當時係嗰啲就係改造營裏面咧一啲係涉及可能有恐怖主義，不過唔將佢捉坐監，將佢教育嗰個講法嚇，咁、咧就其中一樣咧就係佢哋咧教育員咧就等佢識下中文啊，教佢一門嘅手藝去揾食啊，咁呢個中國嘅講法啦咁。咁但系咧，佢又話強迫勞動就係因為咧，當佢哋放出嚟咧，政府就叫嗰啲嘅企業啊請翻呢啲人，等佢有工做。咁啊，竟然即係當時聯合國嗰個調查呢啲叫做強迫勞動啊，中國出錢叫老闆請翻啲人做工，有工做有錢攞，咁開心，原來叫強迫勞動咁。啊，咁我開始睇話，原來佢哋嗰啲文字遊戲玩得咁犀利嘅咁。而且聯合國報告同美國攞出嚟嗰啲報告完全唔同。聯合國報告咧所講嘅就係呢類嘅，即係好唔係好嚴重嘅問題嘅，講到即係好大迫害，但係實質查出嚟原來唔係。嗱，咁呢就係我通常都要調查嘅，我唔會信曬啦。咁啊，關活摘器官咧，其實咧我都收到一啲人嘅影片，我睇到影片我自己都好懷疑。咁佢話有個中國領導人出咗美國，咁啊佢哋啲人咧就扮。另外一個領導人秘書打俾佢，咁有嗰邊有個秘書接，跟住接到個領導人，跟住就討論緊活摘器官嘅問題。我諗我懷疑你咁容易打個電話揾到中國領導人，你話另外一個領導人秘書就揾到個領導人，冇乜可能啩，係咪？即係當我好忙嗰時候，啲人揾我都揾到好難啦。你即係中國領導人，你可以咁嘅打電話講，跟住話證據啦，嗱佢都認啦咁。咁啊，而家我再睇埋咧，即係加拿大有兩個。嘅律師啦，一個叫大衛喬高，一個叫大衛麥塔斯，佢仲提出咗係33点嘅證據，咁我就查下嗰啲證據。我想真係有啲可靠證據，咁我都有即係確鑿嘅基礎啊，去認為呢件事係真。我睇佢第一句嗱，因為你要提出證據嗰時候，首先作為法律係應該有個無罪假定開始噶嘛。但係佢第一句話就話中國係一個系統性違反人權累犯國，咁過往嘅記錄咧使佢清白難以被相信。第一句中國一嘢唔使信嘅咁。咁你已經將人判咗罪先啦，咁你以後都唔係一個無罪假設，又再提出證據話證明佢有罪。咁你已經判咗佢係有罪先，咁就話再攞多證據係同呢啲嘅有罪假設係 consistent。咁呢啲做法根本上就唔係一個喺法庭上可以攞出嚟做證據嘅講法嘅。咁所以我查來查去，其實咧再睇翻咧， 其實有即係唔同嘅世界衞生組織啊，咁有啲人亦都講到咧，即係中國其實都好多老百姓係捐獻啲器官去進行移植，咁係因為當時鼓勵，即係如果你寫定你死嗰陣時，你將器官捐獻去幫助救復救嗰啲人，咁中國都好多人接受喎。咁所以移植器官合法嚟，即係係有啊。咁啊，如果西方人有咁嘅講法，咁你就話中國其實係活摘啲人器官，我又揾唔到一啲好可靠嘅證據咧。咁我睇過好多影片啦，影片有啲人出嚟作見證，作見證佢話我自己咧當時都有份去活摘器官噶。咁我而家心咩走咗出嚟美國啦咁。我心谂你点咁易嚟到移民到美国呢，吓你讲咁易啊，出嚟美国会俾你嚟咩咁？咁仲有咧，咁呢个人个名系咪可靠？佢又冇个证据拎出嚟佢嘅呢个名，咁佢又属嗰个中国乜乜组织里面佢有份做过啲嘢，咁佢有冇嗰个组织？佢属呢个组织嘅证据其实冇。咁查来查去根本唔系咁可靠。嗰阵时欧泽光议员佢提出咁嘅講話，嗰陣時如果係基於冇確鑿證據嘅時候，你提出嚟，究竟你自己嘅誠信有冇問題呢？
14: 一線連兩地，家書抵萬金，香港家書，李錦雄主持。
15: 從來香港一個係富裕而富於同情心嘅社會，所以幾十年嚟，我哋對全世界發生嘅災難，对发生在神州大地的灾难呢，港人都会很热心地去捐书。而我们建立了一个相当有效的一些对外赈灾的机制。事实上呢，一切呢都是相对是成熟的。不过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在八月底喜马拉雅山的山麓就发生泥石流的一场的灾难。如果大家透过电视画面或者是跟住好多个报道咯，即是那种震撼情况令人不禁对大自然那种的无穷威力，我们有恐惧也有敬畏。而真正的伤亡数字目前呢都无法估计。已知的死亡人数呢可能还是四位数字。

灾情呢是有两个地区，一个就是尼泊尔境内，一个就是西藏的。那咁值得话呢，起码有一半呢是我哋血脉相连的中国人的地方。但是何以本地的建制社团、政党、外国商人等等啊，仍是相当沉默呢？难道大家好吝啬经济不好啦？这个同个别的经济条件冇乜太大关系。事实上尽管是经济不是太理想啊，咁但是个别行业仍然赚钱的。但同埋呢个嘅捐书亦都唔系话呢你要倾家荡产，系一定系有余力之下呢作出回应，要表达一点嘅善心，一点嘅同情，一点嘅关爱。所以点解今次大家好似呢咁克制呢？其实因为呢个所谓嘅救灾政治学。救灾政治学呢系好特别，你唔喺中国生活嘅话了解情况呢，或者从多年来中国好多的天然灾难，咁啊点样处理呢？其实一定呢睇政府嘅取向。而今次呢个灾难呢敏感嘅地方呢，就係佢有一啲嘅国际回响。咁就前一日外交部发言人呢亦都系特别去声明，指责西方有啲舆论认为今次泥石流爆发原因是中国喜马拉雅山的山脉兴建不少的基础建设，破坏了地质环境。也都讲到中国未有及时向尼泊尔哪方去通报，以致大家走避不及，于是矛头又指向中国了。外交部分人是作出澄清回应，这些这样的发声这些回应呢都见怪不怪了。关键在于今次确实呢是带一个几强烈或者是无形的政治的考量。如果单从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啊这些伟大的词汇去讲呢，香港人应该是责无旁贷，第一政府也都应该很快呢是作出这个的赈灾基金的动用。但何以今次似乎大家都按兵不动呢，即是看回阿爷的指示。咁你话是咁咪我哋是捐给尼泊尔咪得咯，尼泊尔那边灾情更加惨重，尼泊尔的经济能力更加薄弱，咁啊国家如今富强起来啦，绝对有能力去应对啲天然灾难啦，咁啊尼泊尔哪方应该更加要帮助。嗱，这个亦都是政治不正确。如果中尼边境有咁嘅情况发生，你只是捐助尼泊尔而对中国是冇反应㗎，嗱你諗啲个情况，哇你有几多嘅政治不正确呢？咁你又咁咪我咪单系捐俾西藏啦，西藏好特别嘅。嗱香港同内地好多省市都有联系，起码呢有当地嘅政协啊、人大等等嘅代表啦、同乡会。但呢香港同西藏呢其实冇乜联系㗎，亦都难以获得当地第一手的资料，所以我们能够掌握在这边的灾情呢基本上都是中央去发布，而中央发布灾难新闻呢，你发觉这个救灾政治学呢所强调的就是领导人的关心啦，领导人的亲自去来到去指导救灾啦，咁相关的救援人员检勇敢啦，我们的设备检先进呢，咁但是对灾情本身呢就着墨不多喎，啲就係中国式嘅救灾政治学。你了解情况係常态嚟嘅，唔係今次係咁嘅。所以今次嚟讲整个嘅灾情係隐藏住众多复杂敏感嘅因素。所以香港嘅爱国团体包括香港嘅甚至啲财团等等呢，未收到 order 之前呢大家呢都按兵不动。不过总如此，香港仍有两三个呢呢啲国际嘅救援机构啊啲基金会等等呢，咁我都收到好多两三个咁嘅资讯呢已经发动緊呢一啲嘅赈灾嘅活动。咁呢个组织我都好熟悉嘅，咁多年嚟呢喺当地呢亦都建立咗一啲嘅联系一啲据点。咁否则贸贸然呢你话有钱啊我哋捐俾你都唔知捐俾边个好。我哋想做啲嘢你唔知点做好啦。咁呢啲机构呢已经在当地呢建立了可能都好几十年来的一些的参与啦，一些社区的建设啦，一些扶贫的活动啦，
特别啲助学活动啊。

0: 教育活动啦。咁我对呢啲机构咧系相当有信心，所以啊，小弟当然财力有限啦，搏尽面力啦，即系表点心意啦，即系喺大自然面前咧，人要变得谦卑，当然要变得诚实先得嘅。
1: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2: 上星期五，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最新经济数据，本国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按年率计算增长 3.3%。 统计局同时修正了第一季的数字，由收缩 0.1% 改为轻微增长 0.3%，消除了公众之前对本国会出现经济衰退的疑虑。第二季的经济增长主要是来自石油、天然气和非金属矿产出口增加，汽车和轻型货车的出口回升，家庭消费的支出也多了，以及六月举办世界杯足球赛刺激旅游、酒店和餐饮业。来紧第三季就没那么乐观了，最低限度统计局显示七月份经济是零增长的。尽管美国由上星期六开始对我们280亿加元的货品加征 50% 的关税，只是影响我们输出去美国 5% 的货品，但是受影响的行业会遭到重创，亦都打击整体信心。令人欣慰的就是国际对本国的重要金属、肥料和能源产品有大量的需求，可望吸引对天然资源和能源基建项目的投资。当然我们也是不能自满的。过去凭着自由贸易和美国作为邻居，我们有7-8成的货品卖给美国。两国拥有全球最长的陆地边界，在军事和安全方面紧密合作。讲得难听一点，加拿大长期是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伞，被美国指责是坐享其成，受到压力联邦政府增加军费拨款。今年三月，总理卡尼宣布国防预算已经达到国民生产值的 2%， 这个是冷战以来的第一次。卡尼更加是承诺2035年前国防的开支提升到 3.5%。 关税谈判破裂之后，总理卡尼表示国家是处于作战的状态，我们要主宰自己的命运，防卫和经济就必须是自己承担了。加拿大开始重建国防和减少向美国采购军备，经济方面开拓新市场和研发新产品，最近就成功从美国的顶尖大学挖走48位世界级学者到本国做研究，这个是政府17亿元抢人才计划的一部分，预计会招聘1000多个学术精英。短期来讲，政府对因为关税受创的企业和工人提供补贴，经济和金融专家已经指出釜底抽薪的办法就是彻底改革税制，这样才可以增加竞争力，促进投资和出口。丰业银行总裁 Scott Thompson 和满地可银行首席执行官 Gerald White 都认为，面对美国的关税挑战，联邦政府要采取应对行动，促进经济增长可以从减税开始，尤其是削减公司税和个人入息税，是有助广泛提升竞争力的。事实上，在过去几十年，联邦政府有轻微调低个人入息税率，但经济学家认为仍然是不足够。在七大工业国中，政府收入来自个人入息税以加拿大是最多，由2010年占国民生产值的 11%，到2023年增加到 13%。 当然政府是要将收入所得用作医疗、教育、国防等开支，但是政府都要考虑国民生活所需，不可以过度征税的。 曾经任职联邦财政部高层，现任多伦多道明银行首席经济师 Don Drummond 指出，征税造成伤害，首推是公司税，其次是个人入息税，还有就是就业保险金和其他的薪俸税，最后就是消费税，例如货劳税 GST 了。简单来讲，降低个人入息税，民众的口袋多了钱，倾向会花多些钱做了投资或者减债，这些都是有利经济发展的。而经济学家都主张减公司税，鼓励企业增加投资，在生意、厂房或者做研究。企业赚钱，有机会进行收购、增聘员工，导致就业升。尽管政府减公司税，似乎收入是少了，但是引发新的投资，库房又会增加收入，而且是避免了人才流失，是一个良性循环。2000年联邦政府的公司收益税税率 28%， 政府库房进账283亿，当时政府的财政较为充裕，开始减税，到2012年减到今天的 15%。 而当年政府在公司税的收入是361亿元，上个财政年度公司税的收入是971亿。美国在投资和生产方面是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2018年美国将联邦和州个人所得税平均税率是调低到 25.7%。 相对加拿大，我们的联邦和省个人所得税 26.1%， 所以美国在这方面是占优势的。近年政府减公司税最成功的例子就是爱尔兰了。1997年爱尔兰政府推出促进经济发展计划，首先就在6年内将公司所得税由 32% 减到 12.5%。 其实爱尔兰对出口制造商和一些服务税率已经是相当低的，这次再大幅减税，加上增加教育拨款和其他的政策配合，使到爱尔兰成为全球发展最快的经济体。经济专家认为，虽然上星期五公布本国第二季经济良好，但前景是不容乐观。过去30年，加拿大人均收入的增长是七大工业国中最慢的。现在的建议就有大幅减公司税，由 15% 减到 10%， 全面调低个人边际税率，扩阔税基，以及是削减政府的开支。减税都不足够，经济学家一致认为还要取消自联邦成立之前已经存在的省与省之间的贸易壁垒。很多研究报告显示，省与省之间设关税、配额、许可证或者补贴等的贸易障碍，造成每年经济损失500至1300亿元，相等于国民生产值的 1.9%至4.9%。 国际货币基金最近更加估计，取消这些贸易壁垒，国家经济会有 7% 的增长。另外，放宽外国投资限制、简化规章制度和加快审批程序，都有助吸引外资到本国发展。去年总理卡尼成立了叫重大项目办公室，目的就是推行贸易多元化，在未来10年本国对美国以外的出口增加1倍。前日总理更换加拿大投资局高层，委任资深投资人出任投资局主席和行政总裁，目标就是5年内吸引一兆加元的海外投资到本国发展。今个月中在多伦多市，总理又会主持本国的首个投资峰会，邀请了环球大约250位顶尖的商界领袖、企业家和行政总裁参加。总理卡尼本身是一个经济学家，今天他领导的自由党在国会占多数，没有随时倒台的危机，加上美国的关税威胁，构成是最佳时机 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不知道是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或者是2008年金融海啸期间做美国白宫幕僚长的 Rahm Emanuel 讲过，千万不要白白浪费了一场危机，危机可以是转机。你想卡尼会不会接受这个挑战呢？今早就跟大家倾到这里，我们星期五再见，我是李杰之。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交通信号灯 Traffic Light 俗称红绿灯，是以规定的时间来到相互更换光色信号，通常是设置在马路口或者其他需要交通管制的位置，作用就是将道路的通行权指定给车辆或者行人，以红黄绿三色灯号甚至附以声音的信号来到指示车辆和行人几时可以前进或者几时需要停低。而红黄绿这三只颜色的选择灵感其实是来自于17世纪初加拿大的原住民，他们会根据当地人穿着的草裙颜色来到区分已婚或者未婚人士，红色就代表已婚，而绿色就代表未婚。后来英国一位机械工程师就由此获得灵感，最终就发明了红绿灯。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要食越南美食，梗系要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品啦。
2: 越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1: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越宝龙，电话6044208978。
2: 温哥华越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1: 李志文越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2: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越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1: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4: 诈骗招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维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西街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5: 好，欢迎大家嚟我哋今日星期三，系2026年嘅9月2号星期三下午3点18分嘅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除咗我陈建邦，同我拍档 Lawrence 胡以君嘅 Lawrence 你好。
6: 你好啊，大家好。
5: 哇，啲天气转得几快啊，前两日都仲系阳光普照。
6: 喂，就嚟秋天啦。不过好似话 weekend 会好返天系咪？
5: 礼拜日咯。
6: 系咯。
5: 咁啊，但礼拜五、礼拜六会有少少嘅骤雨啊咁咯。
6: 系啦，希望啲小朋友返学之前有翻一个阳光明媚嘅周末啊！
5: 希望系啦，
6: 啊，下个礼拜翻学噶啦嘛，
5: 希望起码礼拜日嗰日会系天气好啦，
6: 系啦系啦系啦，
5: 咁啊礼拜一嗰日嗰公众假期好唔好就唔知啦，
6: 系
5: 要睇埋听日嗰个天气预报啊，
6: 冇错。
5: 咁我相信咧，大家都会留意到咧，最近啊睇到一个新闻，我谂啊 ，Lawrence 头先俾咗我睇噶啦，都系竟然间咧可以有一啲嘅国家嘅一啲嘅工厂咧，系会利用一种嘅方法咧嚟到去改咗一啲。著名嘅食品嗰个嘅品牌入面嘅日期啦、有效日期啦，同埋佢个标签啦，同埋内容，即系好紧要啊！
6: 系啊，呢个消息喺印度传出嚟吓，咁喺印度咧话有人咧竟然将啲好出名嘅品牌啊，譬如话可乐啊、
5: 雀巢
6: 啊、雀巢嘅产品啊，有啲薯片啊咁样啦吓，咁啊过晒期嘅。佢又唔知点样攞到翻嚟咧，将佢用啲方法吓改咗嗰个日子。即系个有效日期咧，将佢改长啲，跟住咧将里边啲成分咧亦都改咗佢，即系好可能即系少啲盐啊、少啲糖啊、少啲乜啦。咁等你买咗之后咧，以为是健康好多嘅产品，咁啊卖出嚟，咁啊俾人就系当然捉到啦，系嘛？咁啊当然呢样嘢系，即系我估我真系又唔系好明啊。咁即係你買呢啲咁嘅產品，當然你話可樂咁呢啲係有品牌㗎係咪？全世界最有名嘅牌子㗎啦。咁你諗住你出街買樽可樂唔會攋嘢㗎嘛係咪？點知原來就係呢位印度公司出品，原來過曬期㗎啦。可能已經係可能冇害嘅，但你永遠都唔知。
5: 佢自己咁讲，佢好多数全部嗰啲系过咗期啊，或者咧系有瑕疵嗰啲咧，佢哋嗰个包装上面咧有效日期嘅，佢就将佢用一啲化学物品咧就系抹咗佢，然之后就打过咧有效日期，仲有效嘅日期摆上去，咁然之后咧再出口嘅，佢唔系内销，
6: 系啊，
5: 你内销我都唔理你，你都出口喎，你嘅问题，
6: 我又唔明佢出口卖俾边个，
5: 英文同法文可以，
6: 系咯，即系你我嚟到外国国家吓。好多時，譬如你話可樂呢啲咁嘅產品咧，多數都喺本地入樽啊咁樣。
5: 係咯，
6: 我唔知點解會有老鼠貨可以嚟到呢度，或者去到第二度啦嚇。不過蛇有蛇路，鼠有鼠路嘅，佢有生意做咧，佢梗揾到路數。咁但係即係呢啲咁嘅真係無良嘅商人咧，係做呢啲咁嘅事咧，根本上話呢啲都唔係有咩新鮮嘅。我耐唔中都聽到我哋本地啊。超市都有人将呢啲咁嘅日子改㗎啦。
5: 改㗎。
6: 即係将啲日子即係本来已经哇就嚟已经係过期㗎啦。收返晒佢再印个新日子出嚟㗎嘛。咁所以呢样嘢都唔係咩新鲜。咁好多年前大家都知道啦，喺好多啲日本鱼生店里面嗰啲铺头将啲人好多人用啲劣质嘅鱼嚟代替靓鱼咁就卖俾你係咪。咁呢啲當然好可能就係對你健康冇害嘅，但係對你嘅銀包啊有影響嘛，
5: 直接影響。
6: 咁所以我諗呢啲咁嘅無良商人咧，真係 无孔不入，可以咁讲吓，即系佢连汽水、薯片都唔会放过噶。
5: 嗯，但系而家个问题喺呢度嚟，佢有英文同法文噶，嗰个嘅标签上边吓。
6: 系啊，
5: 咁即系话咧，佢系两个市场，一系就嚟加拿大，一系就欧洲。
6: 系。
5: 咁啊，即系呢两个大市场嚟噶。咁如果我哋而家买到嗰啲产品喺呢度超市买到，系咪要验一验佢先咧？
6: 你点验咧？我真系唔系好明白，因为佢冇，我谂佢唔会有产源地嘅，即系唔会话呢罐可乐喺印度制造有冇噶？冇噶，
5: 冇噶，
6: 应该完全系冇噶。
5: 我睇唔到有。所以我讲饮汽水嗰啲啊，我
6: 系啊系啊系啊。咁所以我谂咧，即系完全咧系靠嗰个入口商嘅良心嘅啫。入口商咧應該知道呢啲係非法嘅產品嚟噶啦，啊，梗係老鼠貨啊，啱啱乜啊咁樣啊，咁但係佢又貪平買咗翻嚟賣俾你，咁所以呢啲咧完全係入口商嘅良心嘅問題啊，咁入口商入咗之嚟再賣俾所有超市啊、其他啲散户啊咁樣咧，你就唔知噶啦，我諗我哋去。作为一个消费者，你走去买罐可乐，点知边度嚟嘅啫？
5: 咁所以而家就话我哋做呢度嘅超市行业嘅嗰啲买板咧，佢哋就要即系有个渠道噶啦。佢哋因为渠道正式嚟嘅渠道，汽水又好，薯片又好，你嗰啲朱古力啊、朱古力奶又好，你嗰啲渠道嗰啲，所以一路都已经系喺度。如果佢突然间有批货平俾你嘅，你真系要谂谂啦。
6: 系啊，所以即系我谂，即系成日得嗰句咧，平有冇好嘢噶？你真系要小心系嘛？咁咧，所以好多时咧，即系譬如话，卖俾超市嗰啲买板咧，佢哋好似你话斋，任何嘢都有渠道噶。同埋咧，佢哋系即系识将嗰啲货品咧系点样去处理嘅。譬如话，你唔好以为嗰啲超市里边啲架咧系点样上边品摆乜嘢，中间摆乜嘢，下边摆乜嘢。佢完全有程序㗎、哦。
5: 有。
6: 邊啲買得嘅呢就擺啲即係容易就手啊當眼嘅地方咁樣。咁若干年前呢爆過一單醜聞呢，就係話嗰啲買板呢收咗傭。咁你將嗰啲即係將啲嘢呢擺喺啲好啲嘅位置。
5: 當眼啲嘅。
6: 係啦，咁嚟做生意。所以咩都有人做嘅呢個世界。
5: 都有人做啊。好，我哋去廣告返嚟呢聽聽眾朋友電話。
7: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8: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7: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8: 做女人真麻烦，生不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有长，有念珠菌，有八带，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9: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看专长妇科疾病的李慕英中医啦。
8: 师承他父亲皮肤方名医，你若任中医的李慕英中医师，
9: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找他的。
8: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还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还帮你医断尾。
9: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10: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11: The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哋喺帐篷内塞满咗特选商品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4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5日的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 10% 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 The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2: 老字号真金店在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13: 咁就好啦。我同朋友一向揾佢买卖黄金同修理损坏咗嘅金饰，佢信誉同手工都咁好。
12: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篱嘅统一广场1198A 铺新开嘅镇金店珠宝金行啦，开朝11:05，查询604-688-1860。
14: 温哥华国韵合唱团将于9月20号星期日晚上7:30喺列治文 Fraserville MB Church 隆重呈现《山海风雷》周年音乐会。今次音乐会由音乐总监卢玲女士领导，以山海风雷为意象，透过合唱带大家感受大自然的壮阔变幻。曲目融合中国古典诗词、民族歌曲和歌剧元素，还包括温哥华首演作品《观沧海》和《琉璃》，以及歌剧《雷雨》选段。门票30元，请电604-925-1689购票啦。 哇 ，Kingsway 近 Gaston 大统华对面有间装修得好有格调嘅越南餐厅，餐房特大，好食兼多选择。
15: Fur and Wool 啊嘛，去过都赞佢用料精良，出品与众不同，特色饮料又多，价钱又公道。最正系佢铺后仲有大量保安地下泊车位。
14: 唔怪得讲起食越南嘢，个个都介绍 Kingsway 2155号嗰座新大厦地下嘅 Fur and Wool， 订座604-564-1212 604-564-1212，开朝11晚10。
15: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16: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咩？
15: 攞政府补贴噶，一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16: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15: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16: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15: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17: 能为你提供周长计划的皇氏保险代理 ICBC 每月供款汽车保险和给你最多保障的 Roadside Plus。
18: 皇氏保险提供多项优惠房屋保险以及商业和旅行保险、新移民及旅游人士短期医疗保险等等，找他能令你安枕无忧。
17: 皇氏保险总店明街3900号及23 Avenue 近新瑞华，星期一至五开朝九晚六，星期六开十点，列治文太古广场分店星期一至六开朝十晚六，查询请电604-279-863。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欢迎翻返嚟我哋诈骗照镜时间。电话里边有第一有阿 Susan 喺度嘅 ，Hello Susan 你好 ，Susan。
19: 诶、hey, ，帮主胡大哥你好，
6: 你好，你好。
19: 胡以君咧，佢话斋用心理战抛浪头。那个人就买了车了，嬲到我的奇影朋友好好笑啊！系亦都系好多谢 Linda 姐对 AI 一定要开红绿灯啊！我哋嗰啲奇影咧，佢话玩 AI 咧玩得好开心啊，但系咧而家咧就開咗紅燈，就地址咧同埋用假名假嘅資訊啊，同 AI 聯絡啊，因為嬲到佢哋好好笑喎，好多謝你哋 ，OK
5: 啊，
19: 係我有個奇影朋友今朝講俾我聽啊，佢話香港有位女士30歲啊。又是网上情缘的诈骗，他说对方呢是好靓仔有好工，亦都是 computer science 嗰啲专才人工有200,000喺网上识嘅呢个男仔呢同佢同居一起已经是半年啦，咁佢话斋好惨啊！佢话咁呃咗佢30,000+，一齐去投资股票就会赚好多。咁初初系赚嘅，咁后来咧，佢呢个女士系有咗 B B， 咁呢个男方咧，佢话嗌佢落咗佢喎。呢个父母咧都出现闹嗰个女仔，你做咩咁低 B 啊？一齐都系诈骗你嘅咋咁？呢个女方冇办法，变咗要报东张西望。咁之后咧咁父母同埋呢个男仔都唔见咗啦。哇！呢个系咩嘢世界啊？一直都讲住啲人咧，点解啲人都仲喺度受骗啊？我啲奇英朋友话：，哇！真系点解啊？咁话啦，多谢多谢，
5: 好多谢 Susan 电话吓。其实呃人的东西周围都有。
6: 是那这个即是已经是超越了网上情缘呢，是
5: 不
6: 是
5: 已经住埋一齐
6: 啦，已经是即是骗财骗色啦，可以这样讲。咁即是这样东西即是我想千古以来都有的啦。 咁啊，你唔戴眼色人咧，几时咧都麻烦嘅。
5: 咁所以我话呢个你话系咪网上情缘咧？我又觉得唔同，真真正正我哋如果你网上情缘被骗又唔同。
6: 系
5: 网上情缘，如果你未见过，
6: 冇错，嗰啲佢系喺网上认识、网上交友，
5: 冇错
6: 啊。咁啊，先交后婚啲咁嘅嘢啦，系嘛？咁所以变咗呢啲就真唔戴眼色人咯，即系
5: 三十零岁嘅一位女士，俾一位嘅 computer science 电脑专才呃佢。咁你三十几岁人有一个后生仔，佢係有专才嘅，你哋一定有认识，大家有咨询过你先至行嗰步㗎啫。
6: 唉，好难讲，你呢英文嗰句嘛 ,love is
5: blind,smoke
6: gets in your eyes, 歌就有得唱啦，係咪
5: ?ok, 唔係啊，咁嗰个人如果好似胡宇君咁靓仔
6: 啊。唔好啊，你又嚟啦。
5: 咁肯定嘅咩
6: 去广告广告。
5: 去广告。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0: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21: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20: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21: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20: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21: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20: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22: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夹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23: 由中国自主打造新一代豪华邮轮爱达花城号即将脱颖而出，今年年底全新落水。
24: 华星假期特别安排在明年2月28号举办10日邮轮之旅，
23: 超能
24: 黄锦青更会随团出发，
23: 同大家一起率先登上呢艘142,000吨的爱达花城，
24: 途经文莱、马来西亚、越南以及广州，双人房费用每人只由1950元起，
23: 名额有限，报名重速6048211688。
25: 父母最容易忽略的一堂理财课就是怎样将财富真正传给下一代，你留多少钱给子女都可能不及留下一个正确的理财观。我们由细教子女读书、工作、赚钱，但没教他们怎样令钱增值、管理风险，并将财富延续下去。财富传承不单止是留下一笔钱，而是留下选择权和理财智慧。想了解更多与时并进的理财概念，欢迎参加 Monique Financial 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2点的网上直播讲座，立即报名604-762-6899。
20: 美容国联同法国护肤品牌 Clarins 举行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
26: 推介全新 Clarins Pleasures 极水高端抗衰老护肤系列，
20: 从珍贵的月光花冷冻萃取活性成分，启动长寿蛋白因子，有效修护，恢复紧致弹性光泽的肌肤。
26: 这个星期五六同日 Clarins 的专业团队有彩妆示范及免费 facial， 敬请预约。
20: 购买 Clarins 产品均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27: 记住这个 Clarins 在时代峰美容国同你的约会，预约604-232-1010-233-6688。
28: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29: 由华侨之星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28: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29: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28: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3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面今日咧，除咗我陈建邦，都有拍档啊 Lawrence 胡以君嘅。好，第二位嘅听众阿 Paul 喺度啦。诶，阿 Paul 你好啊 ，Paul。
31: 方主你好，胡先生你好，
6: 你好。
31: 啊，咁啊，正话听到胡生讲嗰啲汽水啊，同埋薯片啊，咁样嗰啲到期嗰日起，一啲都唔出奇啊。其实嚟讲，佢温哥华都有啲公司啊，就我唔应该点讲，应该系嗰啲杂货铺啦，咁讲啦。到期佢都照賣㗎，只不過個價錢平啲咁解啫嘛。咁啊，譬如話朱古力條啊、餅乾啊，咁有啲係直情咧，你睇到個日子成過成年咁樣，咁啊攞去 cashier 嗰度問，佢話：我唔係呢個係製造日期，唔係到期。
6: 嗯。
31: 啊，咁制造日期同到唔到期，我真系唔知啊。因为佢话佢净系写咗个日子，又冇话几时到期，几时唔到期。但系你睇到个日子，你都惊嘅。大佬，你成年啦，咁样你我都照摆出嚟卖。咁啊，呢个系制造日期啊，咁。咁我唔知道你哋有冇试过，我就试过啦。咁再讲翻转头嚟讲句，咁唔知你哋有冇听过？咁啲咸蛋黄都有做假噶啦，系嘛？咁嚟讲句，愿者上吊啫。啊，贪平你买咗嘅时候，你中咗招咯。
5: 嗯，
31: 系嘛？
5: 嗯。
31: 咁啊，同埋嚟讲啊，琴日听到阿帮主讲咁啊，有班人去饮茶咁分单，跟住话。嗰、那个企台招呼得好，咁啊俾50蚊嘅奖励，咁啊寄翻俾佢。咁嚟讲，佢讲翻转头，你出得嚟食嘢，如果招呼好，嗱，如果系招呼好，你真系应该要俾贴士嘅。但系嚟讲，佢你又冇招呼啊，仲要样样嘢，譬如话阿姐姐啊，唔该你同我攞啲芥末芥酱啊咁，叫三次都听唔到。我话到嬲尾嘅时候问你攞贴士，我想问你条气俾愿唔愿意俾咧？啊，咁啊呢个问题咁啊，大家去分嗱招呼好，咁真系嗰个客人都好愿意去分享俾啲即系俾多少少贴士，真系唔做。但系大佬你叫。啊，唔关我事，唔关我事，见唔到啊！我话到收，到埋单嘅时候，又要人哋攞贴士，哇！喺呢个咩世界嚟噶？你唔好去抢啊！咁啊，呢个我今日分享系咁。
5: 好多谢你阿波，多谢多谢，拜拜。吓，点样啊？
6: 我谂小费呢样嘢咧，都讲过好多次。我谂个原则就系话呢个系随你心出，冇法律规定你一定要俾。咁啊，正如好似好多听众话俾，如果你觉得佢服务系好嘅，咁你咪俾咯吓，俾多啲，俾少啲啲，自己谂啦，睇你自己嗰个谂法系点样。有啲咧，即系原则上咧，我觉得你真系唔应该俾嘅。即系譬如话，而家啱啱一两个月前开一个温哥华个大商场，里边有个即系啲咁嘅 food court 啦。
5: 系啊，系啊，系啊。
6: 你真係買嘢，我去我幫襯過一次。你真係買嘢喺 food court， 你知啦，咪走埋去買嘢。買完嘢俾錢咧，居然係問你攞小費嘅，即係有一行咧問你俾幾多小費咁樣。嗱呢樣嘢咧，我覺得咧就有啲過分，因為點解？因為你去個 food court 買嘢，根本上你行埋去企喺度問你叫乜，佢同你 take order，跟住你又俾啲食物你又攞咗自己揾位。老实讲是完全冇服务的。
5: 是。
6: 对你完全冇服务的。
5: 是。
6: 即是咁佢个职责就是同你落单同埋俾件货物你嘛。
5: 是啊。
6: 佢系应该收到人工㗎啦。
5: 冇错。
6: 完全系冇服务冇小费呢个因素入面㗎。
5: 嗯。
6: 所以喺呢啲咁嘅情形呢，我觉得呢俾小费呢系完全唔应该。
5: 唔啱啱啱啱。
6: 是吧，
5: 是啊是啊是啊。我绝对同意。
6: 咁但有啲人你会觉得唔好意思嘅。咁呢啲自己嘅諗法啦，系咪，但系我觉得系完全系，即系有啲原则嘅。第一，整个觉得值唔值得俾呢个小费？
5: 冇错
6: 啊，俾几多随你心出啦。
5: 完全同意，完全同意。睇下你嗰个服务去到边一个程度嘅啫。
6: 系啦，
5: 啊，好，跟住有叶女士喺度。Hello， 叶女士你好，叶女士。
1: 啊，两位主持好，听众好。我想问，请问咧，我咧就好多时候都睇 YouTube 嗰啲片集嘅，咁佢久唔久都要你睇下啲广告嘅。咁最近一两日咧，我就睇到有间大型嘅嗰啲家私公司啊 ，L 字头嘅，咁啊佢好多优惠，有成佢差唔多间公司准备有成1000万喎，嗰个优惠俾嗰啲顾客啊，又可以登记咗之后啊，你或者到时可能可以搵5000蚊，我都唔知道啲系咪诈骗嘅，不过系喺 YouTube 买出嚟嘅广告。咁，我又上过去 Google 嗰度搵下公司，咁佢系真系好多时候都系有嗰啲家私减价嘅，即系减几百蚊，就冇好似个广告讲得咁离谱，成1000万，用咁多优惠嗰啲顾客，咁佢好多分店嘅，我知道佢 间公司。咁我点解想问下呢？因为我都想去买张床，嗰啲单人床，如果系有优惠嘅，咁啊，梗系希望睇啊点样样啫嘛。不过我又好惊，即系便宜莫贪，我惊住费事揿咗嗰个个咩注册嗰啲嘢，系诈。
5: 哦，好简单啫嘛，叶女士啊，如果你见到呢啲咁嘅广告喺个 YouTube 嗰度弹出嚟咧，你可以直接去嗰间铺头打电话问佢哋嘅客服，或者问佢哋嗰个市场部，你哋系咪而家有个咁样嘅优惠啊，有咁样嘅推广，咁咪得咯，问佢哋啫嘛，直接。
1: 我都系谂住去到佢公司本身去到嗰笪地方度问就最稳阵啦。即系去到睇佢啲家私嗰阵时候，问咁样样，
5: 系啦，你
1: 又唔咁问？通常嗰啲 YouTube 嗰啲卖啲广告会唔会有诈骗嘅？
5: 咁又好难讲，我又唔敢讲系咪有诈骗，因为我睇过啲 YouTube 咧，佢都有好多啲介绍咧，又系即系同我哋而家睇普通嗰啲电视上边有呢个广告咧，即系模一样嘅。咁嗰啲你如果睇电视摆得出嚟嗰啲，你话佢系咪有呃你嘅成分咧？呢样真系自己要考虑。但我就觉得，
1: 我谂住总逢真啲嘢都系去实体去到嗰笪地方或者打电话问。如果再唔放心咧，就去到现场嗰度。
5: 打电话问得噶啦，叶女士，你打电话问咗佢系咪有咁样样嘅优惠，你先至再去，好过你嘥时间去睇佢又唔系嘅时候，你就真系白行一趟。
1: 有时我冇咁好啊嘛，谂住去到耐啲，不容易啲问到。
5: 系啊，
1: 不过多谢你嘅意见。
5: 唔好咁讲，多谢你电话，多谢你电话吓。
1: 多谢，
5: 拜拜。好，我哋而家系咪要去广告啊？翻嚟咧再接电话。
2: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睡前小菜食满100元送半隻鸡，可拣金蒜鸡、油鸡、贵妃鸡，满168元送一隻，特价餐除外。午餐满68元送一碟虾春卷。
4: 凡 order 149.88毫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毫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隻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2: 皇帝蟹398元一隻，粥7磅包三食。
4: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2: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7: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8: 各位朋友，我系回君。前几日在西藏和尼泊尔的泥石流的惨剧，可能话俾我哋全世界听，全球暖化的情形已经去到一个很危险的程度。咁我哋应该点样去面对呢？喺星期三嘅时事风云，我会同余宏荣先生同埋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起讨论呢个话题。
9: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时间啦。咁啊，电话里边咧有刘太嘅。Hello， 刘太你好，刘太。
11: 系啊，两位好。
5: 你好。
11: 咁咧就我想分享 ，sorry， 你成日讲嘢咁。
5: 同我一样啊，
11: 你。啲第一手经验吓，咁样咧。啊，唔知道你哋有冇兴趣听呢？
5: 好啊。
11: 嗰、那个第一手经验呢，就系而家我谂你哋譬如打电话去嘅 customer service， 譬如 online shopping，and then 你想打电话去同一个 real life agent 讲嘢。以前呢就好简单嘅啫嘛，你就吓即系接电话嗰就已经系一个 life agent。但系而家咧就有个人挡架，嗰、那个就系个 AI。咁啊 AI 呢就 depends on 边间公司啦，有啲公司呢你係 insist on 我要讲我要同 live person 讲嘢呢，咁整得譬如一两分钟呢佢就要 connect 你去㗎啦。但係我今朝嘅 experience 呢就非常之恐怖。咁我讲少少个过程俾你听啦。咁我打電話佢話有啲咩話俾我聽，你今日打嚟有咩想有咩需要咁。咁我就話我想 connect to a life agent， 我想 talk to a life agent。咁 OK， 咁佢就話講俾我聽你點解想去connect to a life agent。咁我話我想問佢個問題咯。咁跟住咧就 spend 咗成十 十分钟啊，即系我唔会讲晒咁长啦。咁我想问佢个问题，咁然之后咧，你系咩问题啊？我话我想 connect to life agent， 佢话我 understand 你想 connect to life agent， 咁你系有咩想问佢啊？咁啊，我想同佢讲咯，我唔系想同你讲，我想同佢讲啊嘛。咁咧，佢然之后佢就 understand， 话我 understand 你想咁样，我 understand 你点点点。我收尾咧讲讲下，我话我 understand 你唔 understand 我咯。咁佢话，哎呀，我知道你好 frustrated， 你咁，你讲俾我听，你有啲咩问题啊？咁话，我话我个问题我就要问佢咯，我就唔系问你咯。咁喺树，大家喺树咁样，即系 to and fro 啊 ，flip flop 咁样向 up 啦。咁到最后咧，佢就问，我就话好嬲啦。咁我话你唔系一个，我冇话佢 stupid， 我话 you are not an intelligent AI。AI 系 intelligence 嚟噶嘛，你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嘛，但系你一个唔 intelligent 嘅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咁我话你系 wasting my time，waste 咗好好多分钟啦。我话你系一个唔 intelligent 嘅。咁咧，咁收尾我话我想有个 complain， 佢话咁你想 complain 乜嘢？我话我想 complain 你，我想 complain 呢个 AI 吓、我嘅 complain 就系 complain 呢个 AI， 我话佢嘥晒啲时间，亦都吓系一个好唔 intelligent 嘅 AI。咁收尾系咁，即系大家喺度来来往往咗一大排，咁然之后咧到最后成12分钟啦，佢先地去 connect 我去，即系好唔不在意，即系好唔乐意咁样connect 我过去。咁我 connect 咗过去之后咧，咁我就 complain 呢样嘢啦。我话咁点解 AI 咧成日喺度 bar me from talking to a life agent 嘅，系咁样去做。咁佢话系咯，即系 complain 咗呢样嘢先啦，然之后问个问题。咁所以咧，我就话而家你搵 AI 挡架，但有啲问题真系AI 未必会答到你咯。
5: 系啊，
11: 因为有啲问题系好即系好 tricky 嘅嘢。咁佢即系呢个 live person 咧，佢都 handle 唔到，佢都要搵好多时间去再去 look up 一啲嘢诸如此类。咁你有 AI 根本上系一个比较 straightforward 啲嘅。
5: 系
11: 嘅 response 嚟噶嘛？
5: 冇错冇错。
11: 咁我就所以我就话，你哋有啲乜咁有冇啲咁嘅 experience 咧？或者有啲咩嘅好嘅方法去打走呢个 AI， 唔好嘥十分钟咁耐咯。
5: 好啊，我迟啲，我迟啲同你
11: 分享。有冇意见吓？
5: 我试过经验，我迟啲同你分享。多谢你刘太电话，拜拜。
6: 我想同阿刘太讲咧，就我保证，我哋而家两个系真人嚟嘅。嗱，不过我咧就真系唔知道咧，好可能咧不久嘅将来咧嘅电台会用咗我扮 AI， 咁咧就同阿陈建邦都挡晒佢啲电话先，挡到我答唔掂啦，先至驳你过去俾阿帮主讲。嗱，喺不久将来好可能系会咁都未定嘅。
5: 不久将来我哋都系用 AI 噶。好，电话里边有 Jody，Hello Jody 你好 ，Jody。
0: Hello，
5: 你好，
0: 先生两位好，
5: 你好你好。
0: 我都试过同问 AI 啲嘢，佢问我好多嘢，好长期。于是咧，我冇咁好耐性，我话我冇咁好耐性同埋时间啦，咁我就收咗线，拜拜，唔同佢讲。
5: 这个我都试过
0: 是、啊。不过我今日打电话，我唔系想讲你一样啊。
5: 系。
0: 啱啱今日我食晏昼咧，咁样咧就都系 tips。咁样咧，因为上次咧，我唔小心，我冇睇清楚张单，我俾少咗4.5毫子嘅 tips， 就俾嗰、那个就嗰位女士就要追问啦，唔系咁好。咁样咧，今日咧，我自己食啫，连埋税咧就系39.2嗰张单。我啱啱有张50蚊纸，我就咁俾咗张50蚊，我话唔使找啦咁。但系呢个收钱嘅哥哥咧，好公道啊！佢話：哦，唔使咁多。佢話佢找翻2蚊俾我，但係因為佢咁好人，我冇要到嗰2蚊。我話唔緊要啦，我哋收咗佢。係，就係咁樣樣。同埋咧，仲有好快脆咁樣咧，就早排我都去一間係好大間嘅，係比較賣多嗰啲西方西人食嗰啲嘢嘅大超市。咁佢有一包糖咧。 咁佢一磅嘅啫，450 gram， 佢都卖成20蚊嘅。咁佢仲有几日就过期啦。咁我啱啱咧就即系有个小 party 咁样，我谂住仲佢仲有几日过期唔紧要啦，啲糖干嘅包住咁。我话你俾个折扣我啊，我话你平啲我买咗佢啊，佢都唔肯卖俾我。佢话我哋唔可以咁样卖俾人嘅。我话你平少少俾我，我买咗佢。我话我过两日我就要食噶啦，都未到期，佢都唔肯卖俾我。
5: 嗯，佢哋嗰啲佢哋执行啫，佢哋做唔到决定嘅，佢哋系咪？
0: 系啊，我去呢个乜嘢啊？客户服务嗰度咧。
5: 啊
0: 咁样佢话佢真系可能佢真系好大间嘅超市啦，佢执到正嚟做。我亦都见过喺其他有啲比较卖亚洲人食品嘅超市咧，佢有啲嗰啲蛋卷啊嗰啲嘢咧，过咗半个月半年啦，佢都仲喺度卖。我讲俾佢听，佢先话哦咁样啊，我收翻佢啦咁样。
5: 咁即系你做埋佢个 monitoring 住佢哋嗰啲 expiry day 嗰啲食品啊，真系。
0: 唔系我咁啱睇，我咁啱睇到啊嘛。
5: O K。
0: 你哋呢度要去广告未啊？关注有冇线等紧？
5: 仲有少少，有你介唔介意？仲有少少时间。
0: 冇，我想讲咧啊，我提过噶啦，有个朋友咧，佢就租有间屋住嘅，佢个屋主咧早两年咧就翻去佢祖家越南嗰度。就话遇咗啲老千啦，超过100万嘅加币俾人哋呃咗，咁之后咧每两三个月咧又氹佢，叫佢要俾4万至6万，佢话嗰啲钱咧佢可以去联络嗰啲人攞翻佢被呃嗰啲钱翻嚟，但系成两年都系咁样，佢一尾隔冇几耐又俾几万蚊去，而家上个星期佢又去咗越南啦，咁佢一尾想攞翻嗰啲钱翻嚟，咁啲人话佢你唔会攞翻嚟嘅，你一路系咁俾人呃，佢又唔信，个人即系好失落，好冇心机，一尾系咁继续俾钱去，但系被呃咗个百几万，始终唔可以攞翻翻。
5: 再次受害呢啲，再次。受害，多谢晒你 Judy 啊！呢啲个再次受害嘅，
6: 系即系你啲系啊，有啲人就捉住你嘅心态，你以为可以攞翻第一次嗰啲钱啊嘛？点知越落越深，
5: 冇错啦，冇错啦吓！好，另外有张生喺度 ，Hello， 张生你好，张生
3: ，Hey，Hello， 你好啊！我想分享一下就系、是我有个租客咧，佢就嚟到期噶啦，然之后咧。咁佢 move out 之前，咁我哋就会 check 间屋，然之后大家 check， 然之后再俾翻个 deposit 俾佢咁样啦。
5: 系啊系啊，
3: 但就系啊，但就有啲家私同埋个厕所就会有啲damage 咁讲啦。譬如话嗰啲炉头，我哋唔系嗰啲 gas 嘅炉头嘅，我哋系嗰啲电嗰炉头。咁通常上面有塊玻璃咁樣，佢就專門就係用一個位，咁其他位置都冇用過嘅，就刮花咗塊玻璃，然之後廁所塊鏡咧就會有啲毛咁嘅菌，但係塊鏡係完整嘅。咁佢又同我講就話呢個係normal use daily use 咁樣啦。咁但係我覺得合理嘅，但係就我都唔 expect 佢交返间屋就係好似我租俾佢咁样，但係我又唔知点样去想问下你意见要点处理囉。
5: 好啊、
3: 就是、
5: 好啊，
3: 其实佢可以避免呢啲嘢嘅。
5: Okay, 好，多谢你电话先，张生，多谢你电话吓。呢、這个呢同诈骗冇关系，不过我可以话俾你听呢，今个礼拜六呢，今个礼拜六嘅家居热线咧，个仲俾顺埋广告，就系讲紧啲租客同埋呢个业主嘅一啲关系。咁、或者你中意嘅咧，你可以呢个礼拜六咧打电话上嚟问专家。因为我答唔到你呢样嘢，系嘛？阿 Lauren 有冇？
6: 我谂都系，因为呢啲都系你两个人嘅情形吓。咁好多时咧都系唔啱倾到啱嘅啫。即系如果大家都系合情合理嘅话，系嘛？
5: 唔系咯。
6: 咁呢样嘢睇下，即系大家认为。应该可以点样去处理呢？要几多钱呢？咁我谂大家讲到啱为止咯。
5: 系啦，咁呢个礼拜六啊，嚟紧呢个礼拜五号咧，就系会讲业主同埋租客嘅关系啦。尤其是系大家唔续约嘅时候，有啲咩发生？阿张生，你有兴趣604-267-1320，礼拜六咧12:00至1:00打电话上嚟问我哋嘅专家好唔好啊？好，我哋而家要去你新闻报告咯。翻嚟嘅时候再诈骗照镜。
1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 时事烽火台
13: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2: 主持李宝安。
14: 各位听众早晨，9月2号星期三的早上有 到时事烽火台时间了。直播室里面有李宝安，电话里面有黄嘉文。早晨，嘉文兄。
15: 早晨，宝哥。各位听众早晨。
14: 早晨，早晨。今朝有两则好消息啦。第一单就是加拿大央行就正式宣布连续第七次维持利率都 2.25 厘不变。另一个呢就当然是消息传出来啦，大家基本上都是很准的啦。就是呢就这个一直以来呢，我们加拿大联邦政府呢将联邦的燃油消费税呢就减免了一段时间啦。本来到9月6号之后呢，就即係呢個9月7號啊，勞工節之後咧就會變咗，即係會就要停止啦。6號停止，7號咧咁啊，而家消息傳出嚟咧就話咧宣布就係延長落去啊，減免啊。咁啊，第一單消息就係呢個好消息就係話央行減息，仍然保留個息率 2.2 厘不變，2.25 厘不變啦，係連續第一次按兵不動嘅，係根據佢哋講係符合經濟師嘅普遍嘅預期咁講。根據央行行長麥克勒姆話，他說中東的衝突持續和加美貿易戰再度升溫，令到央行對經濟前景的判斷更趨複雜地說。他說中東的局勢令到全球能源價格偏高，因而增加的通脹風險，而加美貿易爭端再度升級，則威脅加拿大正是萌芽的經濟復甦，促使企業推遲投資和招聘的決定，直至貿易局勢就明朗化了。聲明中又說貨幣政策沒有辦法抵消關稅的影響，亦沒有辦法左右全球能源價格，我們能夠做到就是確保全球形勢不變，危及加拿大價格穩定，在通脹方面受到

0: 喺10個月以嚟咧，都係不變啦。咁亦都係有好多不明朗嘅因素咧，亦都係醖釀緊嘅。譬如喺好似而家嚟緊嘅貿易戰，而家進行緊嘅貿易戰咧，而令到我哋加拿大咧好多嘅有一啲行業嘅前景咧，就非常之唔明朗啦。咁而我哋又再有一個報復性關稅嘅話咧，又令到呢一啲行業嘅咧又更加雪上加霜。咁所以你話，如果而家突然之間要再加翻個利息嘅話咧，對於而家正係我哋係萌芽緊嘅經濟復甦咧，亦都係會大大打擊嘅。咁而家唯一嘅好處嚟講，就係我哋嘅確定性咧，就係雖然係仍然係未有，但係可以顯示到我哋嘅總理卡尼嗰個方向咧，亦都係正確嘅。若果你話繼續容許美國咧係俾一個不確定性嘅情況喺我哋加拿大經濟上邊咧，咁呢一個咧就令到我哋嘅經濟咧就好難復甦。但係而家咧有兩樣嘢啦，我哋個總理卡尼咧能夠咧俾一個確定性話俾我哋聽咧，就係話我哋向美國關稅說不，或者咧係將美國咧係帶翻去上談判桌，係俾一個更加有利於我哋加拿大嘅方案出嚟。咁而加上而家行長咧就唔加息嘅話咧，就起碼喺一個段時間之內咧，咁我哋大家都知喺經濟方面咧就唔會有太大嘅波動，尤其是咧對於民生方面，如果你話係加息嘅話咧，對於譬如係有按揭嘅朋友咧，佢都會話係咁感覺上嘅生活壓力咧就更加會係緊缺嘅啦。咁所以我覺得今次咧嘅唔加息，可能咧會延續到咧到今年年尾咧都可能會繼續唔加息嘅啦，因為我哋始終嚟講係穩定翻我哋加拿大經濟為首要，咁喺呢一方面咧，我覺得係非常之好消息嚟嘅。
1: 冇錯啊，咁啊呢個即係簡直係一個定心丸啦，因為好似頭先話齋咧，摩期時有啲可能到期啊，咁要轉換新市，變咗如果加親你就真係好論盡嘅。咁啊加上而家的確咧就通貨膨脹好緊要，咁大家睇到咁稍後時間咧。即係而家個關稅開始嗰時咧，其實好多貨品咧將會咧比平時高出好多噶，同埋通常嗰啲都幾大，都有影響喺度嘅存在嘅。咁啊，雖然話央行話唔係咁太大影響，但係其實咧對個別啲市民或者個別行業的確咧好大嘅影響。咁所以無論如何咧，今次能夠咧就即係暫停啊，即係唔繼續加息咧，的確係好處嘅。不過當然啦，佢都話明咧，而家目前雖然話經濟增長嘅13.3%咧，但係咧就下一季就未必有咁嘅成績噶啦。咁佢預計咧，佢假如咧就即係希望喺經濟即係評估嘅經濟復甦嘅可持續性或者通脹前景咧，並且準備必要時咧就調整個貨幣政策嘅。嗱，另一項好消息咧就係嗱，呢個消息嚟啫。咁啊，佢應該咧就我哋呢個財長啊，基盤呢個雙盤飛咧。將會稍後時間咧，本來話琴日宣布一系列嘅公佈嘅，咁但係都應該係轉到今日下晝應該有咁嘅宣佈噶啦。咁啊，消息人士話咧，聯邦政府將汽油同埋柴油消費税咧減免嘅措施延長到2027年1月31日，原定喺勞工節9月7日到期嘅稅務優惠咧，將獲得續期啦。嗱，財長張雲飛咧就話今次咧，大家預測佢咧減免嘅措施係每公升普通汽油節省10仙，咁啊柴油節省4仙。聯邦政府喺今年4月宣布嘅，咁暫停徵收燃油消費税到9月7日，原因係伊朗戰事導致油價急升。咁當然咧，各方面由琴日都開始啦，好多各方面咧，包括呢個安省省長福特啦，咁要求咧，咪應該延期啦。呢、這個聯邦政府佢起碼咧延續到2027年1月1日啦，咁樣咁博利子咧本來較早前都係咁嘅意思嘅，所以總之咧要延期到咧就年底啦。咁就琴日咧佢又加大咗啦，佢話應該咧延長到7月添啊。咁呢個都係各方面嘅意見啦。咁加拿大納税聯盟咧就話就應該係繼續延期嘅，咁佢冇講時間啦，即係希望咧就即係檢討下，盡量咧就延期長啲啦。咁最後咧，落筆頭先我提及啦。咁佢1月31日，咁基本上係跟住安省福特嚟做決定啦。咁費事話，我俾你呢個保守黨博禮治要提出嘅，我跟你嘅幾啦，唔跟你啦。咁當然啦，係比福特所預計嘅1月1日多翻一個月添啦嚇。咁你又點睇法咯？
0: 嗱，咁呢個係好消息嚟嘅咧，對於係揸汽油車嘅人咧，都係一個好消息嚟嘅。咁當然對於我揸電車嘅人咧，都唔係一個好大嘅改變嚟嘅。咁但係咧，就博禮治都係曾經講過啦，佢話：，今次係佢嘅勝利啊！因為佢係當日咧，就係話要將呢個汽油税咧係延到係今年年底出年嘅。 出現嘅。不過而家到今日嚟講咧，佢又改變講法。

0: 話啊，依個我哋而家係因為啊，因為我哋喺嗰個能源出口方面咧，就係、是、突然之間有一個 windfall， 一個意外收穫啊。咁應該咧，所有咧喺嗰個汽油方面有關嘅税項咧，都要豁免埋，包括埋咧係喺 GSC 汽油税上面嘅 GSC 咧都減埋佢。咁當然呢個講法咧，好多人都會贊成嘅。但係咧，作為一個有理性啲嘅人士，都睇法咧，都係話，因為始終嚟講，我哋國家正係需要錢嘅時候咧，若果大幅度減翻我哋嘅税項咧，亦都對我哋個庫房咧。嘅收入咧，亦都係有一個好大嘅影響嘅。咁而今次喺一個關鍵嘅時刻，就喺我哋嘅九月七號，甚至係九月八號嘅時候，我哋係講緊咧，就係、是、我哋同美國嘅貿易戰方面咧，有一個對等關税咧，就會俾佢美國入口嘅貨品啦。咁呢一個時刻，若果係話我哋繼續延續翻我哋呢、這個汽油上面嗰個税項豁免咧，亦都嚟講係一個舒民嘅措施，亦都係俾人一個感覺上咧，就係、是、話我哋為咗應對貿易戰而令到咧我哋個大眾市民都能夠咧係得到一分嘅舒緩嘅，咁亦都係一個好嘅政策嚟嘅。咁所以整體嚟講咧，其實若果你話根據啊薄利二所講話，因為民生嘅問題而改變，其實今次咧總理卡尼咧，亦都係用另一個原因嚟講，就係、是、因為貿易戰嘅來臨咧，而我哋係準備翻，我哋點樣為國民咧係減低咗佢哋嗰個面對嘅壓力咧？咁依個講法咧，可能會更加多人會接受。但係你話需唔需要延續到2027年嘅七月咧？嗱，當然，當我哋嘅貿易戰係帶出嚟咧，我哋係仍然係延續緊，亦都啲喺市民方面咧係覺得有咁嘅需要嘅時候咧。我相信將來咧喺2月1號喺出年嘅時候有咁嘅需要嘅時候，總理卡尼咧可能會繼續會延長佢，但係咧就唔可能話一個不確定性嘅係無了期咁樣去延續落去嘅。
1: 冇錯，咁啊頭先提及咧就即係最好就係減税啦，即係減入息税啊各方面咧。但係問題咧就如果減嗰度咧，因為一旦你減咗之後咧，你第日慢慢要收翻咧就又比較困難啦。咁所以咧就會而家目前咧就逐步見步行步啦。起碼自己定咗心先，哦依樣減税，哦唔加息啊，咁啊稍後時間可能有啲補貼啊或者通脹補貼等等咧，咁嗰啲啊一次過嘅啫，變咗聯邦政府嘅睇餸食飯啦。咁正如你所講咧，而家咧目前嘅經濟環境同埋嘅對方點樣玩法咧，你都係暫時咧都估唔到嘅，所以唯有逐步咧就大家點往後咧點放寬俾特區國民啦。聽聽客户信息咧，繼續翻嚟我時事烽火台。
2: 時事烽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
3: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1: 好啦，翻翻嚟我时事烽火台直播室，李宝安电话呢边黄嘉文。咁啊，自从咧我哋加拿大队咧就即系关于个倾谈呢个关税问题嘅时候咧，就即系拍台啦，都冇，我冇拍台，唔好意思啊，就系即系拉队走人啦。
0: 反台啊！
1: 咁啊，特朗普啊，即系当日我哋都讲噶啦，灯系有鬼啊！突然间话放宽你三日，即系原来咧讲唔掂数嘅。咁啊，问题就话讲唔掂数之余咧，而家见到加拿大咁强硬咧，即刻发烂渣。咁啊，当然啦，咁啊发呢个特朗普啊率先啊喺度一路转三道四啦吓。咁啊乜嗰啲措辞大家知道噶啦，乜都出齐噶啦。咁啊双方咧就对骂，咁啊加埋咧我哋呢边咧就省长安新省长福特咧又同佢斗吹，即系对闹过对骂过。咁啊，但系而家咧就出到咧，既然你出到有省长咯，咁佢咪整个财政部长出嚟又闹加拿大啦，又一早讲掂晒数啊，你哋突然间咧咩成啊，乜都唔系啊，咁总之话我哋加拿大弱者啊，诸如此类啦咁样。咁啊，跟住嚟咧就整个美国国防部长又喺度出声啦，佢话喂，佢哋加拿大点同我哋斗啊？而家都唔系咩情况啫，你睇下你哋啲军队咁样个款，咁啊点同我哋打咧？13/1你点砌啊？咁样。咁啊，即係佢啲軍隊係強嘅，咁所以變咗佢整幅相出嚟咧，見到兩名嗰啲應該係青年軍或者係踢爹咁之如此類咁啊，咁啊揸住咁啊一邊咧個比較肥胖啲嘅，一個咧就即係正常啲嘅咁樣，咁言下之意笑嗰啲人啦，即係笑佢哇咁肥你點打仗啊咁樣，咁啊問題就話喂，我哋諗翻轉頭，喂好多呢啲無論要做咩警察好或者咩成，美國好多啲咁嘅身材嘅喎。 啊，就算係咧，佢就算有咁嘅身材都係唔緊要，係上戰場可能爭啲，但係問題就好多後勤工作要做噶嘛，咁嗰啲全部做後勤有咩分別咧？咁所以咧變咗會講笑，當年啊呢、這個特朗普喺呢、這個美國檢閱軍隊嗰時候，佢咪係揾翻啊嗰班即係唔成氣候，好似打完仗翻嚟輸咗咁嘅款咁嘅操兵上嚟咧，咁啊對比起中國當日嗰、那個啊即係閱兵典禮根本兩碼子事，咁人哋咪又笑你，咁你點睇法咧？
0: 嗱，當然喺嗰個美國國防部長啦，佢就支持近乎勇嘅，咁相當就好似頭先阿王哥所講，佢閱兵嗰時一盤散沙，好似打敗仗翻嚟個樣，咁佢就要啲軍隊就強加操練啦。咁佢成日都顯示翻佢自己啲肌肉啊，點樣靚嘅睇法嘅。不過咧，你當你揸住呢張相係發表嘅時候咧，俾人有感覺上等我哋好睇好多嘅美式電影咧，就係、是、喺校園倒彈嘅人士咧，就係、是、正正咧就係、是、好似而家我哋美國嘅國防部長所做嘅行為一樣啦。其實佢所做嘅嘢咧，其實呢個就係叫做網絡欺凌啊！將一個我人哋都未必係覺得係有問題嘅，想去搞到咧係一個問題，而令到咧想中嘅人士咧可能會感覺上咧係心理上受到影響嘅。一個切切實實嘅網絡欺凌咧，就係、是、由呢個國防部長咧係已經帶起咁嘅熱潮。嗱，佢將呢張相 post 之後咧。亦都喺佢美國國內咧，一啲係保守派人士咧，繼續咧就喺度咁樣就嘲笑翻呢位女士咧，咁變咗嚟講，佢哋係帶動咗一個網絡上邊嘅欺凌翻我哋，不單止係對於呢位女士嘅不尊重啦，甚至乎嚟講，對我哋整個國家咧，就一個不尊重嘅情況出現。原來冇無他嘅，既然嚟講係上梁不正就下梁歪，美國總統特朗普佢都係咁做啦。佢就將我哋嘅安大略湖就叫做美國湖，甚至乎喺一個影片上面咧，就係佢咧將一個新嘅美國湖嘅標誌揸住，跟住一腳就踢走我哋加拿大 Ontario 湖嘅標誌，擺去美國湖落去。咁呢一個咁嘅做法，根本嚟講就係成班都係一個欺凌人士嚟啫。喂，咁若果我哋睇到呢啲，我頭先所講啦，我哋係睇到美國電影有好多嘅一個喺個中學生嘅情節裏面咧，就係、是、一班嗰啲咁嘅叫 bully 啦，呢個欺凌者咧，係對於比較弱勢啲嘅同學仔咧，係不斷又無論喺用顯示佢哋嗰個 muscle 啦，佢嘅力量啦，或者嚟講佢哋嗰個霸權嘅行為，向我哋加拿大咁做。啊，正正嚟講，呢個咁嘅做法咧。就可能咧就中咗我哋總理卡尼嘅正中卡尼嘅下懷啦，因為點解咧？當你哋越顯示得你哋嘅無知無能，甚至乎一個霸權欺凌嘅行動嚟講，令到我哋加拿大人更加就係話，當我哋面對翻外來嘅一齊嘅侮辱嘅話，其實每一個加拿大人都感覺上咧都會覺得咧，我哋俾美國欺詐嘅時候，我哋更加需要咧就團結一致咧係對翻佢哋嘅。咁而佢哋而家似乎嚟講，就對於我哋加拿大咧，呢、這個今次貿易談判咧就無計可施。喺過去嗰個一個零星期之內咧，佢哋根本就冇有任何一個實質嘅行動或者嘅計劃咧，係點樣係令到我哋加拿大能夠重新回到談判桌，即係用一個咁嘅欺凌嘅手段咧嚟撩我哋屈服，根本呢一樣嘢根本就唔可能嘅，冇可能就係話我哋一路會忍氣吞聲咁樣俾你咁嘅欺凌。咁而你哋做咩提議都冇，不過咧，我哋而家嘅政策嚟講就係話，你咪繼續咁做落去咯。你越係咁做嘅話咧，喺美國上面可能有一半人支持你特朗普嘅做法，但係另外一半咧就未必係嘅。咁所以佢而家佢越係顯示得佢自己嘅弱點嘅時候，佢俾民主黨咧就更加可以有理佢咁攻擊翻佢。而根本嚟講，我哋加拿大。是對於美國嚟講係一個好重要嘅盟友，而但係特朗普咧用佢嗰個叫做欺凌，甚至係霸權嘅手法嚟要我哋屈服咧，根本就冇可能嘅事。只不過咧，只令佢自己喺國內嗰個支持率咧就越嚟越低嘅啫。
1: 咁係啊，咁所以咧，但問題就而家傾唔掂數啦。咁我諗往後咧，就喺呢個中期選舉之前咧，特朗普可能咧就加速更加多嘅欺凌嘅話題出嚟噶啦。咁啊，根據今次咁嘅顯示出嚟嗰圖片咧，其實嗰班正如頭先所講咧，其實都係青年軍，屬於12-18歲嘅青少年社區培育計劃啦，根本都唔係正規軍人嚟嘅。咁所以咧，佢即係比例咧就即係唔啱嘅。咁啊，保守黨方面嘅議員啊，吉魯斯話咧，其實咧美國當年咧遭受呢個啊911個事件之後咧，有成我哋加拿大因為參與呢個阿富汗戰場咧。 就有158名加拿大軍人咧就換清咗生命噶啦。咁今時今日你竟然笑我哋唔係啊，又話我哋冇軍隊啊，又話我哋唔得啊，咁諸如此類嘅。咁所以咧就要諗翻啊，我哋加拿大點樣去幫美國啊？喺國際戰事裏邊咧，出唔少力，甚至人命犧牲噶嚇。聽聽客户嘅信息咧，繼續翻嚟我時事烽火台。
3: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1: 好啦，咪翻翻个时事烽火台。咁对于美国咧，特朗普加包括埋佢啲旗下啲正所谓啲左右手咧，咁啊个个咧跟住喺度咧，唔系吹，即系而家唔系话大家点讲咧，就简直系闹交啊，闹交到出到咧就乜都出齐啊。咁你又点睇咯？
0: 嗱，當然啲咁嘅欺凌照片咧，係由特朗普係帶頭嘅，咁所以佢個圈子裏邊咧，都用翻同一個手段去做嘢啦。而喺網上咧，亦都有好多人咧發到啲相片咧，就係話好似 ICE 啊，佢哋嗰個臨時拉夫嗰班人咧，就係成個個肥肥腫腫嘅，咁亦都係同樣嘅道理。頭先保安哥都講過啦，有好多嘅警察啊，或者係執法人士咧，都係咁嘅身段嘅，咁所以佢笑人做乜嘢啫？佢自己通街都係。
1: 冇错啊！好，转咗个话题咧，翻转头我哋加拿大啦。咁大家记得咧，较早前我哋总理前赴中国嘅访问咧，就签咗就即系将呢个汽车嘅关税本来100%咧减到应该系6%啊，咁啊导致到咧容许我有49,000部咧电动车咧就将会由中国咧就即系嚟加拿大嘅。咁啊哇！咁中国方面咧一落成呢个协议之后，平平平平咁啊，哇犀利啦！啲车厂、啲车行咧、车厂咧冚冚声咧，即刻已经系即刻运到过嚟噶啦，起码就摆落个市场度先，跟住咧就见到好多车行咧已经系四围揾。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时事风云，
2: 节目主持胡以君，
4: 欢迎大家嚟到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啊！首先咧，我欢迎两位嘉宾，余宏荣先生，阿彪你好，
5: 你好，大家好，
4: 陈乔文先生，阿 Man 你好，
6: 好，大家好。
4: 咁咧就嗱，我谂大家都知道啦。上个星期三咧，8月26日咧，喺西藏同埋尼泊尔嗰个边境嗰度咧，就发生咗一个即系天灾嘅惨剧吓。突然之间咧，就真系有一个好巨大嘅冰川啊，就崩溃。咁咧就喺差唔多3-4千尺嘅高空里边咧跌咗落嚟。咁呢嚿咁嘅冰川同埋即系崩山嘅物件啊。聽我話咧，真係有幾十個足球場咁大嘅，咁喺4000尺嘅高空跌到落去地面咧，嗰個威力可想而知有幾大啦。有人估計咧話佢個擊撞力咧係等於15個原子彈一齊爆發咁緊要，咁啊差唔多咧係一個5.2級嘅地震嘅情形。嗱，咁呢個冰川跌咗落嚟之後咧，就又有冰又有泥，咁啊撞落啲河嗰度。咁啊，跟住啲水咧，一路咁样冲落去，由西藏边境咧，就冲到落去尼泊尔嘅国家嘅境入边，咁啊，造成咧一个好巨大嘅伤害咁讲。到目前为止咧，即系根据估计咧，已经有超过1000人死亡，就差唔多4000多人咧系失踪。咁啊，而家经过咗一个礼拜咧，我相信咧呢4000多人咧都会系真系空多吉少噶啦。咁所以变咗咧，呢个系一个真系都好巨大嘅天灾嘅情形。嗱，咁就呢啲咁嘅冰河系崩溃咧，其实就系以前都发生过噶，譬如喺欧洲嗰啲咁嘅地方都发生过，但系嗰个程度就冇咁紧要。咁啊，究竟点解会有呢样嘢发生咧？根据啲专家话咧，就系两种原因。第一咧，就好可能咧，就系因为气候变化。導致到咧嗰啲冰河咧，同埋嗰啲嘅佢所謂啲 permafrost 咧，即係長期係冰凍嘅泥土咧，係解體開始溶解。咁啊，另外一個原因咧，就好可能咧，因為喺喜馬拉雅山嗰度咧，係兩個地球板塊咧，大家互相喺嗰度咧係夾住，有陣時咧就夾下夾下咧，就所以喜馬拉雅山咧而家夾下咧，每年咧都高少少噶。即是大家一起咁，你碰我，我碰你，咁呢啲咁嘅碰撞咧，會導致到咧，呢啲咁嘅地質係變生產生一個 即係唔穩定嘅情形啦。咁所以成嚿冰川咧就跌咗落嚟。嗱咁其實冰河咧就呢樣嘢喺好多地方有啦。我哋加拿大都大把嘅嚇，啲咁嘅 glacier 周圍都好多冰河喺啲冰凍嘅地方咧係有嘅。咁喺我哋呢個地球七八十億年嘅歷史裏邊咧，冰河時代咧出現過五次嘅。最後一次咧，大約係12,000年前到啦。咁嗰陣時咧，好世界好多地方，譬如例如歐洲啊，甚至北美洲，好似我哋温哥華啲咁嘅地方咧，都全部咧係俾啲冰川係覆蓋咗嘅，係即係一片冰河嚟嘅。咁但係而家跟住話咧，就係、是、地球開始暖化咧，就呢啲冰咧一路喺度咁溶解，咁啊導致到咧係而家呢啲咁嘅冰咧突然之間。即係佢唔話少少咁掉落嚟，係一大塊，係有幾十尺嘅幾十個足球場咁大嘅地方嘅冰塊同埋泥土嚟跌咗落嚟。嗱，咁佢落咗水之後咧，聽講話咧，即係因為咁嗰個衝擊力咁大咧，嗰個速度咧亦都係相當快嘅。咁據有啲報道話咧，一秒鐘咧係行50公尺咁多。哇！呢個好緊要喎。因为而家全世界最快嘅人类或者机械人咧，你要跑100公尺咧，都要差唔多8-9秒噶嘛，起码都9秒咁上下。佢一秒钟咧行50公尺，咁所以如果咧佢冲住你嚟咧，真系冇人咧系可以走得甩嘅。咁所以导致到咧今次嘅伤亡咧系咁严重。咁好啦，咁而家即系成件事即系仲系未结束噶，睇好多拯救嘅救援工作咧，仍然系进行紧。咁同埋咧，有人担心咧呢类咁嘅事件咧系会陆续发生，因为地球暖化咧就真系而家变咗咧系一个常态。以前我哋成日听到话咩百年一遇嘅风灾啊、水灾啊、火灾咁样。呢啲咁嘅百年一遇嘅事件咧，而家差唔多变成常态。科学家咧成日话俾我哋听，地球暖化咧会制造好多唔系几好嘅情形出现。咁有阵时听得多听得耐咧，以为系狼来了啫。但系而家咧个狼咧就唔净止喺门口啦，而家咧个狼咧真系嚟咗啦。咁啊，所以变咗咧呢啲咁嘅气候暖化嘅情形咧系。已经差不多咧，可以咧系我哋可以预测到咧，系会不断咁发生噶啦。咁当然，而家仲好多人咧认为，即系地球暖化呢样嘢咧系假新闻嚟嘅，系完全系乱噏嘅啫，冇呢样事发生咁样。咁啊，即系以美国啊特朗普总统为首嘅政府咧，就不嬲咧对地球暖化呢样嘢咧系采取一个。是不是很接受的态度。那我们知道地球有暖，有时会暖一点，有时会冻一点的。主要的原因根据我自己一知半解的知道的消息，就是我们的地球呢是每天在转的嘛，是每天就自转一次。那么轴心呢就不是真的那么稳定的，有时有少少偏差的。那么製造呢啲偏差咧，好多理由嘅。其中譬如話，某些地方抽咗好多地下水啊，導致到成個地球頭重尾輕啊，或者頭輕尾重啊，咁啊變咗嗰個轉嘅軸心咧，就有少少偏離嘅。咁如果我哋接近太陽啲咧，嗰啲氣候就會暖啲；離開太陽一啲咧，嗰氣候就會凍啲。咁好可能咧，氣候暖化咧。就真係一個自然嘅現象嚟嘅啫，因為頭先我講過咧，我哋都經過咗五次冰河時代啦，咁所以變咗咧係有時暖啲，有時凍啲嘅。咁但係我諗，根據咁多科學家嘅意見咧，自然嘅現象可能會有，但係人為嘅現象咧，亦都係唔可以忽略嘅。我諗即係造成地球暖化嘅人為嘅現象，最重要就係我哋嗰、那個。排放呢個二氧化碳啦，CO2 就導致到咧成個氣候咧係開始暖化。咁呢個情形咧喺近年來咧，我哋都覺得咧都幾明顯嘅。咁所以變咗呢樣嘢係咪真係造成成件事嗰、那個地球暖化係造成呢啲咁嘅環境嘅問題咧？即係仲係有待好多研究同埋好多科學嘅鑑證。不過毫無疑問咧。 我哋睇到咧呢啲咁嘅唔好嘅情形，即係呢啲咁嘅天災咧，風災啊、水災啊、火災啊、山崩啊呢啲咁嘅嘢咧，係越嚟越多。我諗大家都記得啦，我哋以前譬如喺我哋呢個省份，唔係成日聽到有山火呢啲咁嘅情形出現嘅，耐唔中會有。但係而家差唔多年年夏天咧，都係燒到熙熙冚冚嘅，成個浮冇咗又有，即係成個森林冇咗又有，導致到好多旅遊業受影響又有。咁呢啲係人為或者係天然咧，我估兩個方面都有。咁所以變咗喺呢個情形嚟講咧，我哋就即係都唔可以忽略到氣候變化咧，係根本上已經係一個差唔多係常態嚟㗎啦。咁點樣去應付？邊個去做咩應付咧？咁樣或者我哋一間晏啲咧，就再討論呢個問題。不過我再想問一問兩位嘉賓，你對呢個咁嘅泥石流呢樣嘢，你係點睇咧？阿彪，
5: 我個人嘅睇法咧，就係呢次嘅所謂天災橫禍啊！喺尼泊爾同埋西藏呢方面啊嘅事件咧，就係、令我哋咧應該警醒咧，就係事實上全世界嘅科學家甚即係有關嘅科學家同埋呢個聯合國咧，都已經有一定嘅共識咧，就係地球嘅暖化嘅情形咧係存在嘅。
4: 嗯，
5: 咁啊，除咗佢哋科學方面嘅研究方面咧，我哋就算我哋每個人喺呢地球生活咧，都應該有啲感受到。嗱，好簡單嘅就係、我嚟咗呢度將近就嚟70年啦嚇。
4: 哇！
5: 以前咧，我哋起屋啊，唔諗住，尤其是喺香港嚟啊，唔諗住要冷氣。
4: 係。
5: 近幾年咧，就越嚟越多人咧，
4: 冇唔得㗎啦而家。
5: 咁雖然而家再吉設冷氣係麻煩咗，但係即係我哋都要即係覺得係頂唔順啦。
4: 係
5: 啊，咁啊，即係呢個係一個現象啦嚇，或者我個人嘅經歷啦。但我相信大家去到好多人都喺呢度啊，去呢個 Alaska 睇冰川啦嚇。
4: 嗯嗯。
5: 而家好多時咧，你去係去睇唯一可以睇嘅就是冰川啦嗰陣時啊，即係特別你北上，冇咩大浮，冇咩其他環境令到你一定要去係。即是冰川咧，系最重要的观点，可以咁讲。
4: 嗯，
5: 好多时都会失望而归
4: 嘅，越行越入啊。
5: 系啊，即变咗系好多睇唔到，即系冇啊。
4: 系
5: 咁呢个地球暖化咧，即系嗱，就又可以讲最近啦。大家知道欧洲今年热死几多人啊？
4: 系啊，
5: 系呢、這个又系破天荒嘅纪录嚟嘅。
4: 系。
5: 咁呢個亦係反映到地球嘅暖化咧，係一定存在。
4: 嗯，
5: 而家好多科學家咧提醒我哋，聯合國又接受咗呢方面呼籲咧，各國咧即係明白地球暖化可能帶嚟嘅災害。咁呢次嘅喺西藏同埋尼泊爾嘅事件咧，就反映到咧係有呢個危機存在喺度嘅。
4: 嗯，
5: 我哋即係應該係即係接受聯合國嘅呼籲啊，即係減輕即係二氧化嘅排放。
4: 嗯，
5: 咁啊，即係好似即係中國啊，而家就係盡量唔好燒用汽油啊，就係而家用電力發電啊，用風發電啊，用太陽能發電啊，即係喺呢方面咧減輕嘅二氧化嘅排放。
4: 嗯，阿Man嗱咁啊，有人為啊，有天然啊。你覺得係邊樣係重要啲嘅？天然我哋冇嘢好搞噶啦，冇得可以做噶係嘛？因為如果但係人為咧，我哋就仲可以做啲嘢係咪？
6: 人為當然可以啦，因為你一出咗事，你睇到就係中國都即刻派咗一隊嗰啲嘅搜救隊咧，亦係甚至喺個隧道嗰度咧派啲專家出去幫手搜救嗰啲。咁喺咁嘅情底下之後咧，我哋係第一時間咧係俾多啲嘅援助佢哋。咁啊～但係今次嚟講咧，呢一個咧，佢哋其實咧，原來咧，你睇翻啲資料咧，曾經中國係同尼泊爾嗰邊咧係開過會，咁就 warn 過佢哋。咁但係咧就聽講話第一次嘅時候咧，就佢哋需要嘅數據咧就唔同，即係中方側重嘅數據同佢尼泊爾所需要嘅數據咧係有啲唔多唔同嘅。咁所以咧就 大家第一次委員會之後咧，就冇乜話點樣得著或者 conclude 到，即係有啲咩嘅嘢。所以今日前提下咧，呢、這、一個天災咧，有一半咧就係、是、預測唔到變咗，因為大家都睇到佢咧嗰個嘅嚟得好急啊，同埋咧，但係有一班嘅學生咧好彩喎。佢哋咧能夠咧可以，老師叫你咧抌低個飯盒，抌低個書包，你哋快啲就走啦咁。咁嗰度咧全班學生都可以全身而退咧，可以講都係即係不幸中嘅大幸嚟。
4: 嗯，咁啊係，即係但係咧，你成件事嚟講咧嚇，因為天災人禍咧，冇人可以估得到嘅。尤其是咧今次咧係冇人可以預測到，亦都冇啲咁嘅預警啊。即係唔同，譬如話啊，海嘯咧喺出邊好多預警嘅佈置呢啲裝置嘅喺個海洋裏邊，但係呢啲咁突然之間成座山一半係傾，即係一大嚿跌咗落嚟，呢樣嘢咧係冇得預測嘅。同埋喜馬拉雅山，喂，周圍都係呢啲咁嘅冰川嚟嘅，你點估到邊個會跌咧？咁樣咁，所以呢樣嘢真係好難搞。OK， 嗱，我哋可以去廣告時間翻嚟咧，繼續呢個討論。
7: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8: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7: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8: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7: 边处有得买呢？
8: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3: 时事风云，
2: 节目主持胡以君，
4: 翻到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啊！今日同阿余宏荣先生、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齐讨论咧，就系上个礼拜发生喺西藏同埋尼泊尔嗰、那个泥石流嘅惨剧吓，咁啊导致到咧而家系个问题就话。是咪真係氣候暖化導致嗰啲嗰啲咁嘅差唔多係 permafrost 啊，長期冰凍嘅泥土冰川咧，都開始融化，成日跌落嚟，咁啊製造呢個咁嘅慘劇咧咁樣。嗱咁氣候暖化咧，我諗呢個都差唔多咧，根據科學家嘅睇法咧，係已經係真係嚟緊㗎啦，呢個唔係一個假象嚟嘅。至於話，究竟是自然或者是人为呢？咁样呢个或者仲有啲系争拗吓。不过点讲都好啦，嗱，即系如果你话自然现象，咁冇得讲啦。呢、这个地球时暖时热呢啲，我哋冇得可以控制。但系人为咧就可以，我哋可以控制嘅，可以减低或者减慢嘅。咁啊，当然造成呢个最重要嘅气候暖化嘅情形就系呢个二氧化碳嘅排放啦。咁二氧化碳就好多废气啊，譬如话我哋喺啲车啊，好多机器啊，咩好多都会排放啲二氧化碳。咁啊，每年咧嗱，俾啲数据大家咧，就系、是、每年咧就系、是、二氧化碳排放最多嘅国家咧就系、是、中国，每年咧排大咗110亿吨，咁啊等于全球嘅三分一。美国咧排第二就50亿吨，就大约全球12%。嗱，咁中國排放咁多咧，最緊要嘅原因咧，就係因為佢人口多啦，同埋咧，亦都係世界工廠三分一嘅工業咧，喺中國咧係製造全世界所需嘅用品，咁所以咧嗰、那個排放咧，當然係會多好多。但係你話如果人均排放咧，就唔輪到中國排第一，這個、呢個咧係美國咧係領先中國嘅，即係美國咧每一個人啊係排放13.5吨。呢、这个二氧化碳嘅每一年，中国咧只不过系9吨。嗱，加拿大咧都好紧要啊！加拿大咧，我哋每人咧排放都差唔多15吨二氧化碳一年嘅。加拿大点解咁犀利咁样？因为咧，我哋第一气候冻啊，咁冬天咧要即系烧好多燃料咧去保暖。第二咧，即系我哋嘅国家大。由一头行到尾，哇，都几千公里。咁你嗰个排放嘅气，譬如你话揸车啊咁样咧，即系排放好多啲咁嘅二氧化碳嘅。咁所以变咗咧，我哋咧每人每年喺加拿大咧，都系要排放差唔多15吨二氧化碳，中国9吨，美国咧就13.5吨。嗱，咁呢啲咁嘅数据咧，就系、是、每年都有公布嘅。咁啊，但系咧就点样去减低咧？咁样咁啊，大家做法唔同、哦。嗱，中国咧就近年嚟咧，大家睇到咧系致力于系再生能源，即系譬如风力发电啊、水力发电啊、 核子发电啊，诸如此类电力啊啲咁嘅，就令到咧系即系对石油啊、天然气啊、甚至煤啊嘅依赖咧都减低好多。而家中国咧差唔多所需要用嘅攞嚟能源嘅原料咧，煤咧已经减到去50%噶啦，以前咧差唔多有70%咁多嘅。咁所以变咗咧喺呢方面咧，中国咧就系做咗啲功夫。第一是对环保有需要啦。第二亦都是一个切身的问题，因为要减低国家对外来的石油供应的依赖。因为你今次这个中东战争大家看到啦，如果你说你是要依赖其他国家供应你的燃料呢，或者是所需的石油呢，有时呢是被人牵着个鼻子走的。咁所以变咗呢一方面咧，中国咧系做好多功夫啊。咁啊，讲美国啦，美国亦都系好大嘅排放嘅国家，但系佢喺呢方面咧，好似咧就冇咩忧虑。佢根本上咧系喺呢个再生能源嘅工业里边咧系冇咩发展嘅。唔知系唔系因为喺呢啲咁嘅再生能源嘅工业咧，已经差唔多系被中国即系领先同埋。有啲壟斷嘅情形啦，所以美國政府咧發覺咧係追唔上，或者亦都唔想去追。咁啊，佢點樣咧？咁樣佢咧就而家大力咧，就仲係咧用啲嘅fossil fuel， 即係石油嘅能源咧，去支撐佢自己國家嘅工業。咁啊，咁講話美國都有一個好大嘅石油嘅存量嘅，差唔多咧佢有800億桶咁多。咁可以供應咧，佢可以用好耐。特朗普總統成日咧，佢個口號就係 drill baby drill， 即係轉多啲石油啦。我哋大把嘅，又平又靚，所以唔需要再生能源嘅。再加上而家差唔多去埋委內瑞拉想搶人哋嘅3000億桶咧。如果俾佢搶到咧，佢真係坐喺度慢慢硬硬腳，佢都唔需要同你講咩再生能源嘅。咁所以變咧喺呢方面咧。就美國在減呢個二氧化碳排放方面咧，就完全咧係冇乜落功夫嘅。特朗普上台之後咧，就退出呢個巴黎嘅即係核和啊，係呢個條約嚟嘅係嘛？咁啊，咁咧就退出添，我唔費事同佢玩咧，我唔理，我照舊燒石油啫咁樣。咁所以呢樣嘢令到咧，好多人都覺得喂呢樣嘢唔掂嘅喎。我哋大家知道二氧化碳係製造氣候温暖氣候和暖嘅情形，你唔做啲嘢，你咁大排放嘅國家，咁咪即係導致到其他人做都變咗係唔係個效益咁大咯咁樣。好啦，咁啊成件事咧，我估咧就即係而家做到今時今日，你點睇咧？我想問下大家嘅聽眾嘅意見咧，就話你點睇成件事？即係第一呢、這個泥石流嘅情形，我諗。氣候暖化造成的因素咧都好大噶啦，咁如果是咁嘅話，好可能咧呢啲咁嘅嘢陸續會有嚟，咁啊變咗咧就成個世界咧受到風險嘅情形都好大。我哋加拿大好多都咁嘅冰川噶，所以我希望我哋唔會有啲咁嘅情形出現啦。但喺歐洲出現過噶，嗱今次喺尼泊爾咧就好多受害人咧都係外國人嚟嘅。不是只是本地人，因为很多人去那里爬山啊、朝圣啊、拜佛啊咁样噶，咁所以咧外国人咧受影响咧都好大。咁大家点睇呢样嘢，同埋认为啊，我哋每一个人同埋国家应该点样去睇见呢、這个气候暖化嘅情形？有啲咩我哋可以做，或者我哋有啲咩嘢可以督促我哋嘅政府去做咧？咁样可以打翻嚟6042671320。不过而家我哋去新闻时间。翻嚟咧，我哋继续呢个讨论。
9: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喺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0: 加上屋街及41街嘅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齐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9: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0: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9: 九月十九号星期六晚，十四位本地歌手
10: 和你有个约会。
9: 金钻九一九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1: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9: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1: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9: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1: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9: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1: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时事风云
11: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 节目主持胡以君。
4: 回到星期三的时事风云，今天和陈乔文先生、余宏荣先生和大家一起讨论，就是上个礼拜发生在西藏和尼泊尔的泥石流的惨剧，引申到是不是这个真的、地球暖化一个问题来呢？样地球暖化可以是、自然现象，也都是人为的。如果人为，我们应该怎样去应对呢？就是、自己个人，或者我们有怎样的社会国家怎样去应对这件事、这些这样的惨剧其实周围都可以发生，我们加拿大有很多冰川在这里，我们有没有办法可以去避免或者去预测呢？这样大家可以打电话604-267-1320、电话呢我就现在刚刚 Susan 刚刚可以打回来的，我们现在就可以呢就、讲讲，即譬如说现在你说是、Susan 你在这里是吧？ OK Susan 你好，请讲。
13: 系，
4: 唔好意思，等咁耐。
13: 主持人余官 Min Sir， 你哋好啊！
4: 你好。
13: 啊，哇！呢、這个冰川融化，即系网上我哋睇到啊，以为系 AI 嚟嘅、哦，原来系真嘅、哦。哇！呢、這个同埋咧，好似琴日啊，哇！佢中国嗰个边界啊，好恐怖啊！嗰啲泥石流落嚟，过千人失踪同埋死亡啊！人走都走唔切啊！礼拜一有美国、哦、Grand Canyon 大峡谷，又流落嚟哇！两周都死几十人，伤死几十人啊！哇！呢啲真系，我觉得系二氧化碳咯。阿余官系讲得好啱啊！啊！我都嚟咗差唔多近六十年啦。以前温哥华车同埋屋边度有冷气噶？啊！而家年年山火，哇！三年前啊，仲恐怖，热死六百几人啊！温哥华，哇！真系多数都老人家，十节车都救得咁切。
4: 嗯，
13: 真系人为噶，我觉得。
4: 嗯，
13: 尼泊尔喺26号呢、這个巨型嘅冰川跌咗落嚟，喜马拉雅山，哇，真系好犀利啊！冲落嚟，可怕，同埋非常救人系非常崎岖啊！嗰啲路，同埋咧，哇，系全世界，因为佢系秋天啊，啊，世界中意登峰嘅人都去到以为系去嗰度登峰，我个女个上司，唉。他以为去，但是病了逃过一劫。温哥华都好多好多人啊，超过30人在那里啊，无一救到啊。哇，这个世这个真是暖化是好犀利啊，只有差不重视，中国是非常重视啊。OK， 多谢多谢。
4: 多谢多谢你的意见啊。我想即是地球暖化呢，即正如我哋讲呢，差唔多呢已经系一个事实嚟㗎啦。你都唔可以即再做有啲咩唔同嘅睇法㗎啦。即係你话真，喂，以前呢你唔好话啲屋冇冷气，啲车都冇冷气㗎，你见唔见啊？
5: 係好多都冇㗎、啊、即係要另外加。
4: 係呀，冷气有一个奢侈品嚟㗎，同埋完全唔系一个必需品嚟㗎。但係今时今日好似话如果你租屋是不是一定要有冷气的？
5: 没有，这样
6: 租屋就不是。 但系暖气一定要有，
4: 暖气梗系要有啦，啲
6: 冷
4: 气
6: 又
4: 嚟噶，
6: 冷气又唔需要。
4: 好似有啲新例话新嘅
6: 新屋就多数有，新屋系多数
4: 咧，亦会有冷气。
6: 新屋系多数有，
5: 系有咁嘅需要咯嘛，而家
4: 系咯，系咯，
5: 以前啊冇咁嘅需要咁啊，可以咁讲
4: 啊。咁啊，当然嗱，冷气咧亦都系增加一个唔系几好嘅排放吓，即系你睇睇电视啊，或者睇香港新闻。前香港天文台长佢话：，我唔用冷气机噶，我最多都系开风扇咁样。呢个系其实每样嘢咧都系对环境系制造一啲唔系几好嘅影响嘅。咁但系有阵时有啲嘢你真系避无可避要用噶嘛。同埋而家去到呢个咁嘅地步咧，差唔多唔系真系狼来了噶啦，即系狼系嚟咗，我哋入咗嚟噶啦，已经系。咁所以变咗呢个情形咧，如果你话我哋再唔做啲嘢。就好似嗱，我唔知道真係美國係咪真係認為呢個咁嘅問題不存在啦，但如果係嘅話咧，就真係都幾得意，因為完全係唔你可以控制嘅嘢，你唔去做，到你想做嗰陣時，可能嗰陣時會太遲㗎，係咪 ？OK， 啊 ，Michael， 請講 ，Michael，Hello，Michael，
14: 你好啊，主持嘉賓，
4: 你好啊，
14: 我呢、這個呢次。尼泊爾嗰個冰川，即係滑落嚟，肯定係同地球嘅暖化有關。咁樣不過我琴日就又睇新聞，琴日中國公布咗佢個太陽能光伏發電，就首次超越用煤嚟發電，即係佢用呢個太陽能光伏發電咧，佔中國發電量係38.6%。如果煤發電咧，係佔個總發電量嘅38.5%，即係中國嘅光伏發電係超越咗用煤嚟發電。咁樣咁就係呢個中國第一全世界第一個承諾係要呢個碳中和，碳中和，中國都要成承諾，到1936年就可以碳達峰。就跟住就碳中和，全世界只有中國一個承諾，到嗰時候可以完成呢個使命。咁我哋就睇中國而家喺呢個亞魯藏布江建嗰個發電站，等於30大坝嘅三倍。就仲有中國嗰個土基熔岩發電土基熔岩啊，而家喺呢個甘肅嘅部位可以運作。如果一成功嘅話咧，就大量去發展呢個土，因為佢嘅輻射。是很低的，同埋非常之安全嘅，咁而又可以取代咗用煤嚟發電。仲有以前歐洲人就好講環保嘅，而家歐洲同美國全部都將環保嚟政治化。特朗普話退出呢個巴黎氣候協議，佢話地球暖化係一個謊言嚟嘅，佢要發展翻用煤嚟發電，即係佢唔發展咗新能源。而呢個歐洲州咧，原本好環保嘅，但係咧，自從俄烏戰爭一發生之後咧，嗰、那個呢、這個咁佢咧就係用呢個天然氣同埋呢個嗰個石油又廢咗啦，好多都開翻用煤嚟發電。佢歐洲以前講過，佢唔可能即係照翻以前嘅計劃咁去做噶啦，即係已經被政治化咗噶啦。所以我哋話。这个地球暖化但各国尽的责任呢都是空谈的。
4: Okay.
14: 真真正正有行动的国家就只是中国。
4: Okay. 好多谢啊 ,Michael。我想我们每个人呢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每个国家都一样。同埋呢不是真的说你自己国家里面做什么你的事。因为我们住在这个地球村呢，根本上呢大家做的事呢是影响大家的嘛。尼泊爾我想不会是制造地球暖化很严重的国家，因为它不是一个很工业发达的国家来的。但是今次这些这样的灾难呢是它承受了。那么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呢？那么大家都只有归咎地球暖化啦。其实你看看中国，我们中国很多煤的。我们中国很多煤。如果你说我们好像美国那样，我大把油啊。我都唔使做其他綠色能源啦。美國話我咪用油，中國話咁我咪用煤咯，繼續用煤，繼續用油， 平好多啦，唔使又整乜嘢太阳能啊，咪激刮系咪？咁但系呢个就系你要对责任，即、就、系、是、对成个世界同埋全人类，你都有个责任喺度啊嘛。因为你喺你自己屋企里边所做嘅嘢，唔系净止影响你嘅国家，系影响全世界啊嘛。你话系咪？
5: 即系等于特朗普啊，嘈我哋加拿大啲森林火啊，令到佢
4: 都话要我哋赔钱。
5: 咁即系佢变咗即系如果影响到佢哋嘅生活咧，就佢哋有权追究。但系，总之即系喺嗰方面嚟讲咧，美国系真系好唔面对现实。
4: 系，同埋你有啲唔系好负责任，因为系人都知道石油咧系制造好多二氧化碳嘅排放，系嘛？咁如果你係可以有第二樣選擇嘅，點解唔去做呢？咁其實因為貪平啫嘛，因為你有即係好似啊邊個話你係咁掘啦，掘嚟掘嚟有噶啦，使乜搞咁多嘢啊咁樣？咁呢個係有少少真係不負責任，因為中國都可以話我就咁用煤都得噶，咁我大把煤啊嘛，中國啲煤都有排用唔曬，又係咪啊？咁所以成件事咧，我覺得即係喺今日嚟睇咧。即係每個國家咧都係有個唔係話真係國家自掃門前雪嘅。我哋做每樣嘢影響我哋嘅鄰居，影響其他人。咁所以呢樣嘢咧，我哋嘅責任感咧應該即係提高啲嚇。好，或者我哋去廣告時間翻嚟咧，就再接聽其他人嘅電話。
15: 時事風雲
11: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2: 节目主持胡以君，
4: 好，翻到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啦。咁啊，余宏永先生同埋陈乔文先生咧，同我哋大家一齐讨论嘅就系呢、这个尼泊尔西藏边境嘅泥石流嘅惨案，同埋咧睇下先呢个地球暖化嘅情形啊。咁我阿 Man， 我想问下你啦，而家嗱，我哋睇到全球两个二氧化碳排放最多的国家就系中国同美国啊。我哋头先讲到吓。好啦，咁中国而家致力去啲绿色能源咧，希望可以摆脱石油对石油嘅依赖吓。咁有啲人话喂系，你为自身设想啫，你系唔想依赖石油，所以你要做呢样嘢啫咁样。但系中国话我可以用煤嘅，咁啊，但系用煤咧就产生好多问题啦，大家都知道。但美国就话喂唔紧要，我大把油，我而家咧即系啲油用嚟用去都用唔晒噶，可以咁啊有排。咁点解我要做呢啲咁嘅？再生能源咧，同埋呢啲咁嘅電池啊，呢啲咁嘅技術啊，冚棒都喺中國嘅手上，我費事同佢爭啦。而且而家爭咧，好可能咧已經係爭唔到都未定嘅喎。佢咁嘅諗法啱唔啱咧？
6: 世界兩個最大嘅排放嘅國家，正話 Lawrence 都講咗啦，就一個就係中國，一個就係美國。中國其實因為知道自己咧，又一路都係用呢個石油啦，同埋用煤。咁啊！如果你睇翻大約應該十年八年前咧，北京嘅天氣咧，又不嬲俾北京自己人咧都好埋怨嘅，話佢咧就似見唔到太陽嘅，個霧霾天氣好犀利嘅。咁但係呢幾年落嚟咧，呢即係七八年落嚟咧，咁啊北京個天空咧已經清咗好多。嘅原因咧就係話，因為中國咧已經係意想得到咧，就煤嘅過分嘅利用嘅話咧，係對整個嘅氣候啦。就算對中國嘅人民都唔好，大家都知道煤就煤氣啦，最簡單係咪？咁啊，同埋咧，因為其他嘅燒嗰個嘅石油嘅原料有好多二氧化碳，咁呢兩樣嘅氣體咧，都係對即係自己嘅人民咧唔好。咁所以中國咧喺成差唔多十幾廿年前咧，大家都知道咧就已經係改咗啦，就係啲綠色能源，就所謂譬如我哋嘅用水力發電啦，我哋用呢個嘅太陽能啦、風電啦，嗱呢啲全部咧一路加速一路咁進行。而且咧就都見到一啲嘅成效。相反嚟講，你發覺美國咧就完全唔做噶。咁啊就特朗普咧就不單止自己唔做，咁最近咧大家都知道佢就仲捉鬼埋馬杜羅呢個委內瑞拉全世界最多石油嘅出產嘅國家。咁佢哋諗住咧就我就唔理你啊，我一定要用呢個石油。咁啊正話Lawrence問我點解？其实好简单啫，个答案就系话，因为喺特朗普背后嘅金主就系全部都系石油嘅大亨，咁佢哋就话，如果你话特朗普推行个政策系唔用石油啊，大佬咪即系我冇生意，因为我生意赚少咗钱，
4: 话佢点肯过嚟？
6: 悭水咪
4: 大把油，
6: 你大把油啊？点啫？你大把油嘅时候，我啲油 賣唔起價錢喎，大佬，我點賺錢啊？你其實睇下今時今日美國佢寫話嗰個嘅油價都起咗好多。其實大家都知道佢咁多油，自己又出頁岩油，自己有石油，再立埋呢個委內瑞拉嗰啲油，有乜理由到今時今日美國係六蚊加侖一個咧？我絕對相信係嗰啲咁嘅油佛啊，嗰啲即係大嘅金主後面根本係唔肯降價，乘機喺嗰個嘅期油市場炒一炒高。哇！佢炒开一个先咋，我话俾你听，我都赚唔少啊，已经。所以嚟讲咧，喺咁嘅情底下咧，

0: 特朗普咧係冇辦法，因為嗰啲金主係逼住唔想佢做
1: 啊。咁啊係，不過咧毫無疑問嚇，毫無疑問，即係你唔好話呢啲咁嘅泥石流嘅慘劇啊。其實空氣染污咧已經真係好嚴重啊，
0: 非常犀利。
1: 你而家我睇過一段報告話，全世界空氣染污十個城市裏邊咧，好似咧有七八個喺印度啊。印度咧又一個染污十分嚴重嘅國家。佢唔係話佢工業好發達喎，但係就係佢好多好落後嘅地方，譬如話佢仲係燒好多煤啊，佢煮食啊，仲係燒柴啊，諸如此類嗰啲咁嘅嘢。咁所以變咗咧，佢個你去到差唔多咧，去新德里咧係全世界最染污最嚴重嘅地方。每年咧，因為呢啲咁嘅空氣問題咧，都即係有好多人咧喪失咗個生命嘅。咁雖然呢個係。即系我哋或者我哋喺加拿大有阵时好多时蓝天白云，我哋唔觉得诶有咩问题啊咁样。但系如果你去过新德里，你去过有啲咁嘅地方，你会知道咧呢啲咁嘅空气染污啊，系对你。我记得譬如话前几年山火咧，我哋都有阵时闻到都觉得唔舒服。但系如果你话每日都系咁嘅话咧，我谂你嘅生你嘅生命咧，同埋你嘅生活咧，都系受到好大嘅威胁。所以呢样系真事嚟噶，我哋唔好当呢样嘢系未来世界，而家已经系今天嘅世界，已经系咁噶啦。不过我哋好彩喺加拿大咧，呢类咁嘅嘢咧未见到，希望见唔到啦。头先我哋讲过咧，我哋好多冰川噶，我哋唔希望见到咧呢啲咁嘅冰川会融化，而系制造呢啲咁嘅灾难，因为一样可以发生噶。因为全球暖化嘛，你点知边个冰川暖到咩程度系咪？咁所以呢个真系一个好大嘅问题。OK， 阿华你好，请讲。
2: 喂，系新啊，君记大佬。
1: 你好。
2: 加拿大啦，嚟加拿大呢度咧，都系有少少而家唔舍唔落啦。讲嗰啲环保嗰个欧洲嗰度啦，之前就话都话应承下咁样啊，做得好啲，但系而家又好似退脚咁。咁啊，呢单嘢真系由年化啦，应该入埋个针数啊，冇乜变噶，冇乜大错噶啦。
1: 咁
2: 啊，咁耐以嚟啦，就啊，咁多有生以嚟啦，咁多见到第一次见到咁大个灾难呢、這个呢、這个冰岩嗰啲石流啲嘢成啊，尤其是咁啊，而家差唔多係佢，尤其是你話好容易窒息嗰啲，譬如啲水嘅咧泥啲嘢成，但係而家佢泥嗰咪水啲嘢成啦，睇都好難救啊！個差唔多啲人都叫做空多吉少咁啊！咁啊，睇咁多喺我哋中國嗰邊，祖國嗰邊啦，我哋雖然係受難多少噶啦，受災嗰度，但係佢都做到好多嘢啊，物資啊、人道呢成啊，幫針都係嗰啲研究乜嘢，針都俾好多嚟博士嗰度啊，做得都好唔錯噶啦。咁啊，睇睇佢嗰啲仲有嗰啲啊，針都我哋有長遠眼光，針都係針都嗰啲啊環保物資呢嘢成啊。差唔多係啊，有啲產品嘅嘢成啊，已經係轉緊型，轉咗型啦嘛，已經幾年。OK， 係咁啦 ，thank you，
1: 好 ，OK， 好多謝。即係我諗真係冇得講嚇，即係我哋知道咧，上一次嘅冰河時代真係一兩萬年前。咁呢啲咁嘅冰川幾時形成咧？我唔知有冇人知啦。不過亦都冇人知佢而家融化到係乜嘢程度，因為一路以嚟咧都係一個即係。是冰天雪地，是 permafrost 啊嘛，永远结冰啊嘛，嗰啲泥土，点知佢融到点样？点知几时会冧咧？咁样呢、這个真系完全唔知道，亦都因为哇，周围咁多，你点去预测呢？我真系有啲问题啊！就是我哋加拿大都大把啦，
3: 大把，我哋有好多山，好多咩、
1: 啊、
3: 上高有雪，中年都有雪噶嘛。
1: 系啊，系 permafrost 嘛，我哋以前话
3: 系嘛，即系所以即系好难预防啊，即系。好彩我哋就即係住喺山上高嘅或者附近嘅咧，就比較少。但係無論如何都係有好多度假屋啊，同埋好多北上嘅嗰啲城市啊，係都係人係稀，但係都係可能面臨呢啲咁嘅危機嘅，有機會㗎。
1: 係啊，呢啲嘢係唔發生，一發生你係冇得走㗎。一秒鐘佢可以走50公尺，你點同佢鬥？

0: 兩位好。
1: 你好。
0: 其實全球暖化，全球暖化依個大勢所趨，好多時候人為因素，即係大量依個碳排放啊，構成污染空氣污染啊，同埋依個臭氧層都穿咗個窿啦，係咪？
1: 嗯。
0: 全球好多人都信嘅呢樣嘢，只係特朗普唔信，因為佢狂妄自大、膚淺無知啊！佢好多嘢佢唔識㗎。好多人好中扮專家噶，
1: 我哋唔好
0: 講轉頭啊！以前
2: 嚇，我哋唔講，
1: 好，
2: 我哋唔講，
1: 點咧？
0: 好似啊，好似呢、這個講翻轉頭，呢、這個 Covid 嗰陣時，佢大佬話唔使打疫，唔使戴口罩，結果全世界死最多人就美國死成幾百萬人啊！佢中國14人都未死咁多人啊！佢呢啲人真係魯莽、粗魯。流民黑帮强盗啲咁嘢，
1: 我哋唔好批评佢吓，你讲讲呢单嘢先。
0: 其实系唔系讲嘅事实就
1: OK，
0: 唔系批评，唔系针对边个，只系讲将事实讲出嚟啫。其实
1: OK，
0: 嗱，好似嚟今次嘅尼泊尔个泥石流，其实系嗰啲 glacier melting， 即系个冰川融化，因为佢。嘅氣温暖化啊嘛，變咗咪好容易融化咯。而依個趨勢會喺將來會加劇，會嚴重，越嚟越嚴重啦。可能因為變暖又依日形大勢所趨，已經改唔到事實。啲好多人好多時咧，我啲人一啲係天然，亦都係多數係人為嘅。OK， 唔該曬。
1: OK， 多謝嚇。咁啊，我諗。我想人為大自然都好可能會有的，因為有一個講法呢，就是剛才我講過，因為在喜馬拉雅山上呢，地球兩個板塊互相壓迫自己的，那很可能呢，就是將地層 的變動呢，會等有些就是斜坡啊、不穩定啊跌下來都會有，加上氣候暖化，所以這件事呢變成是這麼嚴重咯，這樣。但是就是我谂即系我哋，好似我话啦，我哋大家唔系科学家，我哋唔可以证实或者确定呢样嘢系咪真系因为人为或者系自然咧咁样。我相信两个情形都有存在。咁但系如果你话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嘅话，如果你话信系有人为嘅情形存在嘅，我哋可以改嘅，咁咪改咯。因为我哋每个人咧都应该去改噶嘛。我哋住埋喺个地球村，我谂你喺尼泊尔嘅人估都估唔到呢样嘢会发生喺尼泊尔嘅，同埋受害人好多系外国人嚟嘅，系啱啱嗰阵时喺尼泊尔，咁亦都估唔到呢样嘢会发生喺佢身上，所以我哋唔好话啊呢啲嘢咧系唔关我哋事咯，我想讲嘅就系咁样啫。OK， 孙女士，请讲。
3: 系，其实我同意之前有位好似李小姐佢讲嘅，呢几年呢，尤其是严重嘅就係呢个俄乌战争，加埋呢个美国攻击伊朗，嗰度唔知落咗几多嘅导弹炸弹嗰啲武器，嗰啲嘅落咗地嘅爆炸啦，加埋嗰啲飞机呀製造那些特別的他們的燃油、那些已經造成很多很多的廢氣在那裡，那些暖化暖了的氣呢，大家看看，假如你的手掌、向右轉，這個地球嘛，向右，即是我們只能夠用去向右轉，上面的空氣呢就立刻到達了東邊，即是說呢西藏对上空那些地方，那就是到了这个山脉那里了，那积积埋埋这么几年，四年半以上，加埋这个今年二月夜八号开始攻击伊朗的时候，更加制造这么多，全部是集中去到那边，即是东边几千里的，大约几千里的，咁啊，已經係積積聚聚，日子有功。呢、這個咁嘅情況啊，呢、這個嘅冰川嘅融化啊，製造呢個洪流啊，紅石流走到去，即係要衝落嚟，係遲早嘅事。我哋只要諗埋嗰個，只不過大家就唔敢唔肯喺呢方面咧

0: 去睇清楚嗰个前因后果，造成就系嗰度积积埋埋。你估今日突然间佢系溶咩？已经嗰啲气去咗个大气流嗰度喺上边，跟住就落咗嚟啦，落咗去咁咪自然咪溶咗咯。个脚下一路咪溶上去，咁呢个情况咧喺嗰个战争嗰度，呢个系无可否认嘅。咁啊好啦，喺呢个委内瑞拉嗰边。啊、又是说又是要炸了，炸了那些人，不过那边呢向那个地球向右这边转了，这样翻转的时候就去了大西洋那边，所以呢那个的影响性就不是说其他陆地上那么严重。
1: Okay.
0: 我希望大家是要真的要严重的看下这些这么无谓的战争。
1: Okay.
0: 这些霸权的战争是几咁可怕、
1: okay.
0: 造成的，他们都不去承认这种的后果，这种的罪恶。
1: OK, 好，多谢孙女士的意见。今天听了很多听众的电话，我想我们很难落到个结论，说什么是真的构成今次这个泥石流这个惨剧的。當然我想原因有很多種，我想很多科學家都講過、氣候暖化、這個、地殼的變動、啊、或者其他諸如此類、啊、我想即這種情形呢就毫無疑問呢 是已經是形成了。那我們看看我們究竟作為一個普通市民，我們有什麼可以做，還有我們的政府有什麼可以做，即你信又好不信又好，希望即係呢樣嘢可以減少啦，因為我哋好難預防嘅。全世界咁多啲咁嘅冰川，我哋加拿大大把，我哋成日都話。咁如果話有一日喺呢度發生嘅話咧，亦都係不可以想像。咁我睇下你點睇咧？成件事，
2: 我個人嘅睇法咧，即係應該即係我相信加拿大已經接受咗噶啦，即係係美國係唯一特別嘅啫。啊，絕大部分嘅國家都接受。那些科學的根據就是說這個地球暖化是會影響我們地球、生活在地球裡面、
1: 嗯、
2: 那這個事件呢 我也覺得呢很可能都會、令到有關的部門、啊、即是每個國家的有關部門、在這個預測，即是好像有時候海嘯、啊、或者是、颱風、啊、那些這樣影響人生活很大的嘛、
1: 嗯、
2: 據我所知，因為那些事件發生即係差唔多每年都發生，咁變咗佢哋嘅儀器啊，各方面預測啊，係比較即係勤密啲。
1: 嗯，
2: 而家咧好可能我唔知係有冇啊，但係我相信咧呢啲冰川嘅，好似呢啲咁嘅事件發生，有冇儀器可以預測或者係咩咧？當然我唔能夠要求話一定有啦，但係我意思即係最單到。我哋令到政府有關部門咧，應該留意呢方面嘅情況，好、
1: 嗯、
2: 可能係影響我哋即係好多地方咧嘅生命安全啊、財產嘅損失啊咁。
1: 阿 Man 呢啲會唔會影響你去旅行嘅意欲啊？即係哇，呢啲咁嘅嘢突然之間發生嘅喎、你都唔知點解嘅喎。
3: 嗱、我好同意正話你所講，我真係考慮過嘅，話俾你聽。但係
1: 你想去嘅地方已經，
3: 即係呢啲地方咧，即係。啊，譬如你話西藏，我曾經有試過有衝動真係想去，但係我諗下咧，哇！睇見嗰啲人咁鬼誠心咧，即係我諗嘢都怕，即係我諗下自己你啲咁樣達唔達得到咧？我正話真係同阿彪講，我如果去到四分一條路，我已經死鬼咗。
1: 你唔使拜噶嘛，你唔係宗教信仰嗰個嘛。
3: 咁另外咧就嗰個缺氧嘅問題啦，西藏個缺氧嘅問題，即係我哋高山，即係所謂高山症啦。咁、
1: 嗯、
3: 如果你身體唔係幾好咧，你真係唔好玩啲咁嘅嘢。好啦，嗱，言歸正傳。事實上咧，就係話人為咧，我好相信正話兩位都講，或者聽眾都講咗咧，係一個好大原因。戰爭正話啱啱孫女士講咧，就會唔會有一個原因咧？我諗會有，但係最近俄烏戰爭同埋呢個伊朗同美國打咧，就我諗就未必一定已經咁直接影響到嚇。咁、但係咧，就大家都係最後一句就係話，大家齊齊做環保，大家咧齊齊做好呢方面嘅嘢，就唔好咧再令個地球嘅暖化係加劇。嗱，暖化其實係嗰條路嚟㗎啦，但希望係可以減慢。咁呢度係我哋嘅一種嘅祝願。
1: 好多謝兩位一齊做節目，亦都非常多謝咁多位聽眾嘅電話。我哋下星期再見，拜拜，
3: 拜拜，拜拜。
4: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 并不代表本电台。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AM 1320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2: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3: AM 1320华侨之声今天9月2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再有两名的 BC 保守党省议员宣布退党，代表 Boundary Simi Carmen 选区的省议员 Donald Gill Wilson星期三朝早宣布离开 BC 保守党，转为独立议员。他表示对党领 Kevin Lin Finley 失去信心。到了下午 ，Columbia River Rufus 独选区省议员 Scott McInnes 都宣布离党。他表示在现时的党领领导之下，相信无法为他的选区去服务。至现时为止，一共有9名的 BC 保守党省议员先后宣布离巢，他们全部都是在过去3个礼拜宣布退党。另外，保守党的幕僚 Chris Delaney 也都是在今日宣布辞职，他的职位由 Ryan Gasper 接任。Gasper 在辞任省议员、腾出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的职位之后转任副幕僚。而 BC 保守党之后发表声明表示，党团会继续坚守岗位，不负选民所托，监管好新民主党政府的问责，并且会致力恢复本省的繁荣。对于 BC 保守党的退党潮可能触发秋季提前省选的可能性，省长尹大伟拒绝回应。方乐林报道。
4: BC 保守党近期持续出现退党潮，省长尹大伟星期二被问到会不会因此在今年秋季提前举行省选，他拒绝正面回应。有传媒在记者会上问尹大伟会不会因应 BC 保守党在 Kerry Lynn Findley 上任后有7名省议员离开党团而考虑提前大选，尹大伟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表示明白保守党目前正处于混乱，但是省政府会继续集中处理 BC 省民关心的工作。当记者再次要求他明确回答会不会提前省选时，尹大伟仍然没有正面回应。至于在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即将举行的补选，尹大伟表示是因为原本的保守党省议员 Ryan Gasper 已经辞职，因此需要尽快安排补选。 Findley 将会在这个选区参选，争取进入省议会。至于近期退出保守党的 Peter Miliband 就表示，他正在筹组的新政党可能赶不切在今次补选派人参选。尹大伟表示，保守党党领理应有参加补选争取议席的机会。他同时支持新民主党候选人前农业厅长 Pam Alessis， 并表示有信心他可以击败 Findley。以及 Findley 充满仇恨、分化和向特朗普靠拢的政治作风，并表示期待今次补选。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 其他的消息，温氏进步选民联盟 CUP 市长候选人 Stephanie Allen 宣布退出各族市长，他说退选是希望团结进步选民，联手对抗现任市长沈冠健，又说已经时间无多，需要巩固进步力量挑战沈冠健。 Allen 都呼吁其他市长候选人跟随这做，以免分薄票源。枫树岭 Cottonwood 社区在8月18号晚发生枪击案，一名男子中枪之后送院，留院近两个礼拜之后在8月31号不治。骑警当晚10点左右接报到达236街近 114A Avenue 的时候，发现这名56岁男子在个住宅外面的汽车上面，身上有枪伤，情况危殆。综合凶案调查组现在接手调查，呼吁公众提供资料，电话是1877-551-4448。加拿大央行宣布议息结果，维持基准利率在 2.25 厘不变。方乐林报道。
4: 加拿大央行星期三公布维持基准利率在 2.25 厘不变，是连续第7次议息决定按兵不动。央行行长麦克纳姆表示，目前通胀风险正在上升，其中能源价格是最大的潜在推动因素，其次才是加拿大即将对美国货品实施的等额报复性关税。 麦克纳姆指出，加美双方的关税虽然幅度很高，会增加部分企业成本，但是涉及的商品范围相对有限。反而中东战事再度升级会带来更大风险，近期油价重新上升，如果情况持续，能源成本逐渐蔓延至其他商品和服务价格的风险亦都更大。自央行7月上一次议息以来，美国基准油价已经上升大约 13%。 另一方面，央行表示最新数据显示加拿大经济正在出现较广泛复苏，但是美国关税和中东战事亦都增加通胀再度升温的风险。美国上月向约280亿元加拿大货品加征 50% 关税，加拿大就会由星期二起向276亿元同类美国货品实施等额关税。加拿大央行下一次议息结果会在10月28日公布。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 多伦多受到风暴吹袭，雷暴带来大雨和落雹的天气，强风导致广泛地区的停电，在高峰期有65000户的停电，电缆以及树木倒塌，多伦多主要的道路和公路出现水浸，有司机要由被水浸的汽车上面救出，而安省南部地区都要发出龙卷风的警告。李志文星期二下午发生致命的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必须紧急医疗服务说，星期二下午4:40接报一号路夹 Lockhart Road 发生涉及电单车和私家车的事故，紧急人员到场将受重伤的电单车司机送院，其后伤重不治，暂时未公布身份，意外原因仍在调查。省能源厅承认本省的天然气收入预测出错了，五年合共高估了大约14亿6千万。方乐林报道。
4: BC 省府星期二证实，由于货币换算错误等原因，在五个财政年度的天然气收入预测合共高估约14亿6千万元。能源厅长迪德安表示，最严重的一项错误是在今个财政年度每吉焦以天然气预测价格高估44仙，形容是一次严重错误。他表示，这些错误影响的是省的收入预测，而不是实际收入。省府表示，问题主要出现在能源厅使用试算表计算时，错误将原本已经是加元的天然气价格当成是美元，再次换算成加元，因此推高预测收入。修正之后 ,2026-27年度天然气预测价格每吉焦耳下调44仙。另外，省府亦都发现能源单位换算错误，导致预测价格下降5仙，以及错误使用2025年数据，导致电厂进电价格每吉焦下降1仙，而出电价格就增加3仙。综合所有修正后，由今个财政年度至2030年开始的财政年度，省府平均每年预期天然气收入会减少约2亿9200万元。单计本财政年度，预计收入会减少3亿600万元，减24%。能源同财政厅表示，相关错误已经由独立方面核实，修正会反映在本月稍后公布的季度财政报告内，届时亦都会交代这些错误对目前本省预测77亿元财政赤字的影响。能源厅表示，正与专家合作改善预测质量控制程序，避免同类人为错误再次发生。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 大温地区的楼市持续疲弱，八月份的住宅成交量按年跌 4.6%， 市场预计低迷情况会持续去到今年的年底。大温地产局说，上个月一共有1869宗住宅成交，较十年同期平均水平低 20.7%。 首席经济师 Andrew Liss 表示，市场放盘量已经从2025年的高点回落，加上成交仍然较正常水平慢，令到各类住宅价格继续下跌。八月份大温所有住宅的综合基准楼价是108万1900元，按年跌 5.6%， 较七月份再跌 0.6%。 上个月的市场新增4100个的放盘，按年减少 3%， 也都较十年平均低 1.3%。至于市场的总放盘量就有15798个，按年减少 2.7%， 但仍然比长期的平均水平高 26.2%。 安省一名中国籍留学生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怀疑涉及间谍的活动，指他曾经受到一名相信与中国安全部门有关的人士指使，在多伦多以及芝加哥的机场拍摄飞机以及设施。方乐林报道。
4: 被告威亨章现年大约21岁，在安省滑铁卢大学就读，上月23日由温莎经 Ambassador Bridge 进入美国密歇根州时被捕，目前被控一项作出虚假陈述罪。根据 FBI 提交的刑事诉状，该名留学生今年4月被发现曾经在芝加哥 O'Hare 国际机场一个 FedEx 的停车场拍照，又爬上叉车并尝试打开上锁的送货车和货柜。调查人员亦都在他的手机发现多张军机照片。这名留学生最初声称拍摄飞机只是兴趣，但是之后表示自己受一名在法院文件中只是被称为中国联络人的人士付款，拍摄指定飞机和机尾编号。他声称他相信对方为中国安全部门工作，两人是在2024年透过一个航空爱好者论坛认识。法院文件又指，对方会定期寄中国 SIM 卡给他，要求他放入华为手机使用，之后再销毁 SIM 卡，铲除对话和拍摄的照片。之后这名留学生会透过银行转账收取人民币报酬。他又承认去年10月曾经按指示到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一个 FedEx 设施拍照，虽然被职员发现未能够进入建筑物内，但是仍然拍到外部的照片，其后获得相当于200美元报酬。这名留学生星期二在底特律联邦法院出庭，并同意在候审期间继续被羁押，目前所有指控仍未经法院证实，而这名留学生亦都未被控正式间谍罪。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 省北部 Temple Ridge 中学校园枪击案再有30宗的诉讼入品，向 OpenAI 以及 OpenAI 创办人 Sam Altman 作出民事的杀伤。方乐林就报道。
4: 本省 Temple Ridge 校园枪击案发生接近7个月后，美国加州再有30宗相关诉讼入品，令针对 OpenAI 和创办人 Sam Altman 的杀伤个案增加至37宗。今次新增的30名原告包括教师、校长和学生，其中一名以 AC 代称的13岁学生，诉讼文件指他在案发时被困图书馆，目睹教师和多名同学遭到枪击，子弹亦都曾经从身边飞过，他最后瞓在遇害同学之间扮死才得以生还。另外一宗由一名教师提出的诉讼就指，枪声响起之后，他锁上教室门，将学生藏在台底，枪手其后向课室门开枪，他亦都在躲避期间致电图书馆了解学生情况，其后得知多名学生同教育助理在图书馆遇害。代表受害人的律师 John Rice 表示，希望取得枪手和 ChatGPT 由最初至案发当日的完整对话记录，亦都要求 OpenAI 交出内部文件，包括如何判断枪手是否构成可信威胁，以及最终决定不向加拿大执法部门举报的过程。针对 OpenAI 和 Sam Altman 的民事指控，包括疏忽、疏忽委托、协助及教唆大规模枪击、严格产品责任以及疏忽造成精神损害。代表律师表示，对不少家庭来讲，最重要的不只是追究责任，而是希望避免再次发生类似枪击案。因此诉讼亦都要求加州法院颁布禁制令，迫使 OpenAI 作出具体企业改革。目前所有指控都未经法院审理， OpenAI 和 Sam Altman 亦都尚未就最新一批诉讼提交抗辩文件。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z Bay 的航班70%车位已经是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81%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9%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ip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特朗普表示，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攻击。
0: 6点新闻专辑
2: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1: 国际新闻，
3: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以及布雷装置。美军前一日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了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的装备，而美方是随时准备好对伊朗再次发动攻击。另外，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就谴责美国对伊朗的几次攻击造成大量的儿童死亡。另外，伊朗早前宣称发射了重型弹道导弹打击美军位于约旦基地，造成大量的士兵死亡。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5: 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二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经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军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和通讯站点。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星期二引述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美军当日出动无人机袭击两艘伊朗运油轮。报道指这两艘伊朗运油轮停泊在伊朗海岸附近。据美方官员所讲，是美军第一次以袭击伊朗运油轮的方式报复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内的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美国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是适当和合理。如果德克兰报复，美国将会发动更大规模的攻击。他又说自己并非好似假新闻传媒所报道，试图强迫伊朗重返谈判桌，强调伊朗是否签署协议他根本不在乎。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未有理会特朗普的警告。伊朗迈克尔通讯社星期三报道，革命卫队表示，为回应美国前一晚针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伊方向约旦港口城市阿克巴附近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基地发射重型弹道导弹，大量美军士兵死亡，多个重要设施和武装直升机被摧毁，强调伊方的报复行动仍继续紧。伊朗军方星期三亦都表示，出动无人机到巴林境内的美军空军基地，密集打击谢克伊萨空军基地的雷达设施和美军集结地点。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3: 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美国以及伊朗最新一轮的交火表示严重的关切，呼吁两国回归外交途径去解决冲突。德国指控俄罗斯涉嫌上个月初在东部内比锡机场发动无人机袭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布鲁塞尔同北约秘书长吕特会面之后表示，事件又凸显了莫斯科日益加剧的鲁莽行径，誓言会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6: 德国指控俄罗斯涉嫌上月初在东部内比锡机场发动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外交部就德国政府的反俄举动和言论在当地星期三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坚决否认德方的指控，认为德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进一步破坏俄德两国关系，俄方将予以强硬回应。德国多间传媒报道，调查人员已经锁定袭击背后两名疑犯的身份。据报其中一名男子出生于俄罗斯，相信与俄罗斯情报机构有联系，另一人来自白俄罗斯，持有俄罗斯护照。德国当局当地星期二表示，决定今月18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同时终止与俄罗斯之家的相关合同，亦会加强对俄罗斯公民的入境检查，并加大对俄罗斯影子舰队的施压力度。欧盟同多个成员国传召俄罗斯使馆官员，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布鲁塞尔和北约秘书长吕特会面之后表示，必须加大力度做好准备，更快更有效地应对俄罗斯的鲁莽行径。欧洲和北约会加大对俄施压的力度，而且不会停止，直至俄罗斯停止轰炸和杀害无辜的乌克兰人。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正制定与俄罗斯军事工业体系相关的制裁措施。吕特表示，越来越多无人机和导弹进入北约在欧洲东翼领空，恶意活动亦有所增加。如果俄罗斯认为这种威胁会令北约分裂，或可阻止北约支持乌克兰，就是大错特错。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7: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8: 各位听众早晨，9月2号星期三，加拿大三个联邦选区前日举行补选，事前不少评论都认为补选结果是考验选民对卡尼自由党政府在与美国进行关税战做法是支持还是否定。结果不出我的所料，自由党候选人是赢了三个选区的议席，这三个选区安省、灰省和 BC 省各占一个。三个选区主要进行补选各有原因。多伦多 Bridges East York 选区原有自由党国会议员厄尔金史密斯本月初就正式辞去国会议席，转去参选安省省议员补选。外界指他是有心染指安省自由党党领的职位，将来在安省省政有更大的作为。不过人算不如天算，他是安省Scarborough Southwest 选区省议会议员补选自由党提名中就以19票之差而落败，连参选省议员的资格都没有，如今就失紧业。北温哥华 Capinello 自由党国会议员 Jonathan Wilkinson 因为获总理卡尼委任当上加拿大驻欧盟大使，因而空出了北温这个国会议员的议席。而灰省希富替米勒菲约德选区最特别了，这个选区是保守党传统的阵地，但是卡尼月前将该选区国会议员 Richard Martle 委任为参议员，故此这个选区亦要进行补选。由于安省和 BC 省两个补选选区都属于自由党的阵地，因此事前一般估计自由党都会赢的，但是灰省希富特里米勒菲约德选区就最有代表性，是显示自由党和保守党的真正较量。然而补选结果，自由党连这个选区都从保守党的手中抢走，囊括了三个补选的国会议席，反映出卡尼自由党的声势正盛，势不可挡。同时亦显示了博励治领导的联邦保守党正是走入下坡路。今次是安省、灰省和 BC 省补选中胜出的三个新科自由党国会议员，分别就是 Tanvir Sanawas、Daniel Goble 和 Bladen Kaley。 他们以多少票的优势胜出已经没什么讨论价值了，关键就是他们将国会343个议席中联邦自由党的国会议席由170个一下子增加到173个，超越了过半数172席的半数。虽然在这个9月份国会仍然会有6个悬空的议席进行补选，这些议席有自由党的，有保守党的，也都有独立国会议员因为不同的原因离开而空出的席位。不过只要自由党能够赢到一半3个议席，卡尼自由党在国会中的大多数地位就稳如泰山了，起码可以执政到2029年。以目前形势来看，自由党在今个月6个补选中仍然可以以吹呼拉柳的姿势是获胜，赢他4-5席并不令人感到意外。讲回前日三个议席的补选，正如事前媒体所说，这个是一次卡尼政府在加美贸易战升温之际的重要民意考验。结果证明这三个选区的选民和大部分加拿大国民一样，都是支持卡尼自由党政府对美国以牙还牙、以圆对圆的强硬抗争态度的。上个月一个民意调查结果都显示，72%受访加拿大人都支持卡尼自由党政府和美国开打贸易战，其中安省、灰省和 BC 省支持自由党政府做法的比例都超过60%。灰省政府的执政党更加表明 在美国仍然由特朗普执政的两年多时间里面，他们都不会发动独立公投，即是说在大敌当前，他们都会站在卡尼自由党政府一边，和美国抗争到底。我可以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加拿大总理卡尼的恩人，最有力的助选团。卡尼两年前由一个政治素人登上自由党党领和加拿大总理宝座，就是拜特朗普所赐。今次加拿大三个国会议席补选，又释放特朗普政府在和加拿大谈判贸易纠纷的时候使出霸凌手段，令到卡尼政府不得不终止谈判，对美国进行议员对员的反制。咁仲唔止，特朗普仲越嚟越失控，要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将加拿大人的愤怒推向极点。特朗普有一个花名叫做川建国，是说他对中国推行的一切施压政策都失效，反而帮助了中国加速发展。特朗普应该另外再有一个花名叫做川座卡，他对加拿大的横蛮无理打压同样是刺激起加拿大人的团结，同仇敌忾去支持自由党政府的对美强硬。加拿大自由党在卡尼领导之下越来越获得加拿大人的支持，相反联邦第一反对党保守党就反其道而行了，支持者正是不断地流失，支持卡尼和支持保守党党领博励志的比率差距越来越大。博励志经过党内多次内讧质疑，虽然仍然是保持着党领的位置，但是直到目前为止，该党内部仍然有不少人是要他落台的。作为局外人，我都认为假如保守党继续由博励志做党领，该党要卷土重来执政的机会真是微乎其微。我就见不到他做了党领之后有过什么真知灼见，反而在他领导之下，联邦保守党变得更加偏激，更加反华。我移民加拿大三十几年，参加了几乎所有三级议会的投票。我的选举标准其实很简单，无论是政党或者参选政客，如果他们的意识形态和对华问题上和我的立场不同，是不会得到我的选票支持的。在杜鲁多领导的自由党在毒品和反华两方面都令我反感，故此我很长时间是没有投联邦保守党的票。如今卡尼上台，他没有将毒品合法化作为议题，却是努力重修和中国的关系。因此我对自由党的看法开始改变。在这个星期一，卡尼宣布委任前加拿大驻华大使鲍达文出任加拿大投资局董事会主席。鲍达文可以说是一个资华派，显示卡尼政府重启和中国贸易大门，打开了是不会再闩翻的。将来加拿大有可能会吸引更多来自中国的投资。相反，我发现联邦保守党在反华仇华的立场上不但没有改变，甚至是变本加厉。我早前都讲过，我所在选区那个刚刚做了保守党国会议员的华裔政客，月前更加是国会提出动议，叫政府对所谓中国政府强责法轮功人士器官出售的流言谴责中国政府。这一类反华政客今后将不会再获得我的选票支持。我今天只是讲我自己投票的原则，并没有鼓励听众朋友将来投哪个党的票，不投哪个党的票。我支持卡尼目前大部分的路线政策，我真的衷心希望他可以继续领导加拿大更多的年月。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10: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烟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啦。咁最近有朋友同我讲咧，系国会有一个姓欧嘅议员喺2025年10月10日咧，喺加拿大国会下议院里面提到咧吓一个涉及中国活摘器官嘅一个嘅指控咁吓。咁就我听咗之后，我觉得啊呢个活摘器官如果系真嘅，当然系一个好残忍嘅事，我哋都要去批评啦咁。咁但系我都睇咗好多呢方面资料嘅吓，咁有好多人传俾我睇，咁我查过之后，究竟系咪有确凿证据咧？咁作为一个议员咧，当你讲嘅嘢嗰阵时，最紧要有 理性上的确凿证据才可以作指控，如果不是呢，这些就不可以成为一个的、对一个国家这么大件事的指控了。咁我哋点样去查证一啲嘢真定假呢？咁其实喺历史里面，例如南京大屠杀，我哋指控日本杀咗30万人左右，咁有冇证据？有嘅，因为呢係当时好多外国嘅团体去收集中国嘅尸体，咁亦有呢一啲嘅外国嘅记者也好，或者係一啲嘅喺当时喺南京嘅德国人或者美国人亲眼见到嘅状况，以及咧喺日本里面嘅一啲资料流出嚟所讲嘅种种数目，咁啊南京大概被屠杀有30万人咧，系有相当确凿证据嘅咁。咁啊，另外咧就系、亦有好多嘅历史嘅讲法啊。咁例如咧，喺中国大跃进啊3年嘅自然灾难饥荒嗰时死咗几多人？咁啊，我查翻确凿嘅证据系来自咧中国自己嘅报告咧。就是当时的薄一波又到胡耀邦都做了一个的报告，就是当时饥荒死了大概1000万至2000万人那个数目上下，1000几万到2000万，那这个都叫做中国自己承认了是有一个的、这样的事情的这样。但是有些涉及到六四的事件嘛，当时呢、天安门、就被杀了、屠杀了很多人，血洗天安门，咁又话坦克车入去碌死一啲学生咧，或者学生咧系瞓喺帐幕里面，知道坦克车又碌死佢咁。咁查证呢啲事嗰阵时咧，咁原来喺西班牙嘅摄影队当时喺天安门，佢影到一啲嘅真相嘅。咁啊，当时在场嘅就系呢一个嘅侯德健啊，呢个著名歌星啊，台湾歌星，咁仲有就系刘晓波，佢哋都话咧，当军队去到天安门其实是没有开枪也没有杀人，在大家谈判之下呢，那些学生就和平离开了天安门。咁而当时开过枪呢，或者就是打烂了那个喇叭，咁当时都影住嘅呢啲咁。咁于是话天安门屠杀了好多人，咁就没有证据，没有确凿证据，确凿证据反而相反嘅咁。咁又话是在这个六四嘅时死了成10000人。咁我谂下，一晚如果数机关一数字杀10000人都好难噶吓，咁又你就算上金岭打成日打成晚都系死几百人几千人咁嘅啫，咁点解一晚就会死咁多人咧？咁但系后来终于从各方面嘅就包括反对政府嘅调查，讲来讲去都系100几200人，咁同政府中国政府讲嘅一致喎，即系中国政府冇讲到大话其实啊咁。咁所以即係西方有个劇本讲到呢件事好严重，但係真正嘅情况原来係符合中国政府嘅讲法嘅咁。咁呢啲等等呢，我哋都需要好多调查，咁就早段时间亦有即係西方去大举批评话中国呢新疆呢係迫害人权嘅咁。咁我又真係将嗰啲资料睇过嘅。咁当时有个嘢有个议员係上到去中文电视嘅访问里面拎住一个 file 或啲证据呢度啦，其实佢嗰啲证据我都知係乜啦，主要就係一个佢 agent sense 嘅人呢，佢係一个德国人，佢根本冇去过中国又冇去过新疆，不过佢识中文，咁佢就自己作咗好多嘅讲法，话呢新疆有人权迫害，包括佢引用嗰啲相，嗰啲相其实证明咗唔系人权迫害啫，佢就当咗系，即係话呢夹硬呢要啲人係避孕啊，或者将个子宫啊要摘咗啊咁，但佢影幅相系两个阿婆，一个阿婆同一个公喺啲医生喺街咧，即系啲台咧同佢倾紧。咁其实嗰幅相就系讲咧，嗰啲嘅医生去到啲农村啊，即系医疗唔够地方，佢哋到时系做一啲嘅医疗嘅帮助。咁佢就解释咗话系强制去结扎吓一啲嘅输卵管等等咁。咁你咪假消息咯，咁有一个最明确嘅假消息咧，我查翻佢用嘅资料嘅人资料，因为佢话咧由文件证据证实咧，中国话要将维吾尔人洗脑咁，咁、那个资料咧佢有注噶嘛，咁、那个注系来自中文嘅文件，我唔相信中国会写啲咁嘢文件嗰度系咩？因为话明要将我个少数族嘅洗脑，咁我查翻文件原来唔系，文件就话你要清洗咧嗰啲嘅恐怖主义啊。宗教激进思想啊，嗰啲咁样， 咁啊，清洗嗰个字唔系洗脑嗰个字嘛，清洗即系去除咁解嘛。咁咧佢又将佢改译咗做洗脑，嗱呢啲就叫讲大话，呃唔识中文嘅人。咁好多时咧，即系呢啲嘅资料有几多成可靠咧？咁因为如果有一个嘅政治势力一定要讲到中国好邪恶嘅咁。咁就一定會有好多講法出嚟，咁你要查證係咪真嘅呢？咁例如新疆話有人權迫害、有強迫勞動啊，咁我查翻原來聯合國個報告咧就比較中肯，佢話原來強迫勞動嘅可能人權問題咧，就係、是、當時係嗰啲在改造營裏面咧一啲係涉及可能有恐怖主義，不過唔將佢捉坐監、將佢教育嗰個講法、啊咁咧就其中一樣咧，就係佢哋咧教育員咧就等佢識下中文啊，教佢一門嘅手藝去揾食啊。咁呢個中國嘅講法啦。咁但係咧，佢又話強迫勞動就係因為咧，當佢哋放出嚟咧，政府就叫嗰啲嘅企業啊請翻呢啲人，等佢有工做。咁啊，竟然即係當時聯合國嗰個調查，呢啲叫做強迫勞動，中國出錢叫老闆請翻啲人做工，有工做有錢攞，咁開心，原來叫強迫勞動咁。咁我開始睇下話，原來佢哋嗰啲文字遊戲玩得咁犀利嘅咁，而且聯合國報告同美國攞出嚟嗰啲報告完全唔同。聯合國報告咧所講嘅就係呢類嘅，即係好唔係好嚴重嘅問題，佢講到即係好大迫害，但實質查出嚟原來唔係。嗱，咁呢就係我通常都要調查嘅，我唔會信曬啦。咁啊，關活摘器官咧，其實咧我都收到一啲人嘅影片。咁睇到影片，我自己都好懷疑。咁佢話有個中國領導人出咗美國，咁啊佢哋啲人咧就扮另外一個領導人秘書打俾佢，咁有嗰邊有個秘書接，跟住接到個領導人，跟住就討論緊活摘器官嘅問題。我諗我懷疑你咁容易打個電話揾到中國領導人。你話另外一個領導人秘書就揾到個領導人，冇乜可能啩，係咪？即係當我好忙嗰時，啲人揾我都揾到好難啦。你即係中國領導人，你可以咁嘅打電話講，跟住話證據啦，嗱佢都認啦咁。咁啊，而家我再睇埋咧，即係加拿大有兩個嘅律師啦，一個叫大衛喬高，一個叫大衛麥塔斯，佢仲提出咗係33点嘅證據，咁我就查下嗰啲證據。我想真係有啲可靠證據，咁我都有即係確鑿嘅基礎啊，去認為呢件事係真。我睇佢第一句嗱，因為你要提咗證據嗰時候，首先作為法律係應該有個無罪假定開始噶嘛。但係佢第一句話就話中國係一個系統性違反人權類犯國，咁過往嘅記錄咧使佢清白難以被相信。第一句中國一樣唔使信嘅咁。咁你已經將人判咗罪先啦，咁你以後都唔係一個無罪假設，又再提出證據或證明佢有罪，咁你已經判咗佢係有罪先，咁就話再攞多證據係同呢啲嘅有罪假設係 consistent， 咁呢啲做法根本上就唔係一個喺法庭上可以攞出嚟做證據嘅講法嘅。咁所以我查來查去，其實咧再睇翻咧，其實有即係唔同嘅世界衞生組織啊，咁有啲人亦都講到咧，即係中國其實都好多老百姓係捐獻啲器官去進行移植，咁係因為當時鼓勵，即係如果你寫定你死嗰陣時候，你將器官捐獻可以幫助救嗰啲人，咁中國都好多人接受喎，咁所以移植器官合法嚟，即係係有啊，咁啊，如果西方人有咁嘅講法，咁你就話中國其實是活摘啲人器官，我又找不到一些很可靠的證據咧。我看過很多影片，影片有些人出嚟作見證，作見證佢話我自己咧當時都有份去活摘器官噶。我而家心咩走咗出嚟美國啦。我心諗你點咁易嚟到移民到美國咧嚇？你講咁易啊？出嚟美國會俾你嚟咩咁？咁仲有咧？咁呢個人個名係咪可靠？佢又冇個證據拎出嚟佢嘅呢個名。咁佢又屬嗰個中國乜乜組織裡面，佢有份做過啲嘢咁。咁佢有冇嗰個組織？佢屬呢個組織嘅證據其實冇。咁查來查去根本唔係咁可靠。嗰陣時歐澤光議員佢提出咁嘅講話，嗰陣時如果係基於冇確鑿證據嘅時候，你提出嚟，究竟你自己嘅誠信有冇問題呢？
1: 一線連兩地，家書抵萬金，香港家書，李錦雄主持。
11: 同来香港这个是富裕而富于同情心的社会，所以几十年来我们对全世界发生的灾难，对发生在神州大地的灾难呢，港人都会很热心地去捐书，而我们建立了一个相当有效的一些对外赈灾的机制。事实上呢，一切呢都是相对是成熟的。不过有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在八月底喜马拉山的山麓就发生泥石流的一场的灾难。如果大家透过电视画面或者是跟着很多的报道，即是那种震撼情况令人不禁对大自然那种的无穷威力，我们有恐惧也有敬畏。而真正的伤亡数字目前呢都无法估计，已知的死亡人数呢可能还是四位数字，但呢也有4000多人呢其实是失联的。失联失踪都意味着呢其实能够生还的机会呢是相当渺茫。那遇到这么大型的灾难呢，香港应该呢就好有反应的。咁就首先有反映当地特区政府啦。咁行政长官就宣布啦，喺赈灾基金呢预留咗5000万。咁就准备呢睇下点样去动用。但除此之外呢，整个爱国阵营呢係按兵不动㗎啦。呢个好特别。嗱，今次嚟讲呢嗰、那个灾情呢係有两个地区，一个就喺尼泊尔境内啦。呢就喺西藏嘅。嗱，咁其实都话呢起码有一半呢係我哋血脉相连嘅中国人嘅地方。但何以本地嘅建制社团政党爱国商人等等仍然係相当沉默呢？难道大家好吝啬经济唔好啦？呢个同个别嘅经济条件冇乜太大关系。事实上尽管係经济唔係太理想咁但係个别行业仍然赚钱㗎。但係同埋呢个嘅捐书亦都唔係话呢你要倾家荡产，係一定係有余力之下呢作出回应，要表达一点嘅善心，一点嘅同情，一点嘅关爱。所以点解今次大家好似呢咁克制呢？其实因为呢个所谓嘅救灾政治学。救灾政治学呢係好特别。你唔喺中国生活嘅话了解情况呢，或者从多年嚟中国好多嘅天然灾难，咁点样去处理呢？其实一定呢睇政府嘅取向。而今次呢个灾难呢敏感嘅地方呢，就係佢有一啲嘅国际回响。咁就前一日外交部发言人呢亦都係特别去声明，指责西方有啲舆论认为今次泥石流爆发原因係中国喜马拉雅山嘅山脉兴建不少嘅基础建设破坏咗地质环境。亦都讲到呢中国未有及时向尼泊尔哪方去通报，以致大家走避不及，於是矛头又指向中国啦。外交部发言人係作出啲澄清回应啦，咁呢啲咁嘅发声呢啲回应呢都见怪不怪啦。嗱，关键在于今次确实呢係带一个几强烈或者係无形嘅政治嘅考量。如果单从呢、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啊呢啲伟大嘅词汇去讲呢，香港人应该是责无旁贷，第一政府亦都应该呢好快呢係作出呢个嘅赈灾基金嘅动用。但是何以今次似乎大家都按兵不动呢，即係睇返阿爺嘅指示。咁你话係咁咪我哋係捐俾尼泊尔咪得囉，尼泊尔嗰边灾情更加惨重，尼泊尔嘅经济能力更加薄弱，咁国家如今富强起来啦，绝对有能力去应对啲天然灾难啦，咁尼泊尔哪方应该更加要帮助。呢个亦都系政治不正确。如果中尼边境有咁嘅情形发生，你只系捐助尼泊尔，而对中国系冇反应啊！嗱，你谂下呢个情况，哇！你有几多嘅政治不正确咧？咁你又咁咪我咪单系捐俾西藏啦？嗱，西藏好特别嘅。嗱，香港同内地好多省市都有联系，

0: 救援人员啊，检勇敢啦、啊，我哋嘅设备检先进咧。咁但系对灾情本身咧，就着墨不多噶，啲就系中国式嘅救灾政治学。你了解情况系常态嚟噶，唔系今次系咁嘅。嗱、啊，所以今次嚟讲，整个嘅灾情系隐藏住众多复杂敏感嘅因素，所以香港嘅爱国团体，包括香港嘅甚至啲财团等等咧，未收到 order 之前咧，大家咧都按兵不动。不仲如此，嗱，香港仍有两三个咧呢啲国际嘅救援机构啊，啲基金会等等咧，咁我都收到好多两三个咁嘅资讯咧，已经发动紧咧一啲嘅赈灾嘅活动。咁呢个组织我都好熟悉嘅，咁多年嚟咧喺当地咧亦都建立咗一啲嘅联系，一啲据点。咁否则贸贸然咧，你话有钱啊，我哋捐俾你，唔知捐俾边个好，我哋想做啲嘢，你唔知点做好。嗱，咁呢啲机构咧，已经喺当地咧建立咗可能都好几十年嚟嘅一啲嘅参与啦，一啲社区嘅建设啦，一啲扶贫嘅活动啦，特别啲助学活动啊，教育活动啦。咁我对呢啲机构咧系相当有信心，所以啊，小弟当然财力有限啦，搏尽面力啦，即系表点心意啦，即系喺大自然面前咧，人要变得谦卑，当然要变得诚实先得嘅。
1: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2: 上星期五，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最新经济数据。本国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按年率计算增长 3.3%。 统计局同时修正了第一季的数字，由收缩 0.1% 改为轻微增长 0.3%， 消除了公众之前对本国会出现经济衰退的疑虑。第二季的经济增长主要是来自石油、天然气和非金属矿产出口增加，汽车和轻型货车的出口回升，家庭消费的支出也多了，以及六月举办世界杯足球赛，刺激旅游、酒店和餐饮业。来紧第三季就没那么乐观了，最低限度统计局显示七月份经济是零增长的。尽管美国由上星期六开始对我们280亿加元的货品加征 50% 的关税，只是影响我们输出去美国 5% 的货品，但是受影响的行业会遭到重创，亦都打击整体信心。令人欣慰的就是国际对本国的重要金属、肥料和能源产品有大量的需求，可望吸引对天然资源和能源基建项目的投资。当然我们也是不能自满的。过去凭着自由贸易和美国作为邻居，我们有七至八成的货品卖给美国。两国拥有全球最长的陆地边界，在军事和安全方面紧密合作。讲得难听一点，加拿大长期是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伞，被美国指责是坐享其成，受到压力，联邦政府增加军费拨款。今年三月，总理卡尼宣布国防预算已经达到国民生产值的 2%， 这个是冷战以来的第一次。卡尼更加是承诺2035年前国防的开支提升到 3.5%。关税谈判破裂之后，总理卡尼表示国家是处于作战的状态，我们要主宰自己的命运，防卫和经济就必须是自己承担了。加拿大开始重建国防和减少向美国采购军备，经济方面开拓新市场和研发新产品，最近就成功从美国的顶尖大学挖走48位世界级学者到本国做研究，这个是政府17亿元抢人才计划的一部分，预计会招聘千几个学术精英。短期来讲，政府对因为关税受创的企业和工人提供补贴， 经济和金融专家已经指

釜底抽薪的办法就是彻底改革税制，这样才可以增加竞争力，促进投资和出口。丰业银行总裁 Scott Thompson 和满地可银行首席执行官 Gerald White 都认为，面对美国的关税挑战，联邦政府要采取应对行动，促进经济增长可以从减税开始，尤其是削减公司税和个人入息税，是有助广泛提升竞争力的。事实上，在过去几十年，联邦政府有轻微调低个人入息税率，但经济学家认为仍然是不足够。在七大工业国中，政府收入来自个人入息税以加拿大是最多，由2010年占国民生产值的 11%， 到2023年增加到 13%。当然，政府是要将收入所得用作医疗、教育、国防等开支，但政府都要考虑国民生活所需，不可以过度征税。曾经任职联邦财政部高层、现任多伦多道明银行首席经济师 Don Drummond 指出，征税造成伤害，首推是公司税，其次是个人入息税，还有就是就业保险金和其他的薪俸税，最后就是消费税，例如货路税 GST 了。简单来讲，降低个人入息税，民众的口袋多了钱，倾向会花多些钱做了投资或者减债，这些都是有利经济发展的。而经济学家亦都主张减公司税，鼓励企业增加投资，在生意、厂房或者做研究，企业赚钱有机会进行收购、增聘员工，导致就业升。尽管政府减公司税似乎收入是少了，但是引发新的投资，库房又会增加收入，而且是避免了人才流失，是一个良性循环。2000年联邦政府的公司收益税税率 28%， 政府库房进账283亿，当时政府的财政较为充裕，开始减税，到2012年减到今天的 15%。 而当年政府在公司税的收入是361亿元，上个财政年度公司税的收入是971亿。美国在投资和生产方面是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2018年美国将联邦和州个人所得税平均税率调低到 25.7%， 相对加拿大，我们的联邦和省个人所得税 26.1%， 所以美国在这方面是占优势的。近年政府减公司税最成功的例子就是爱尔兰了。1997年爱尔兰政府推出促进经济发展计划，首先就在6年内将公司所得税由 32% 减到 12.5%。 其实爱尔兰对出口制造商和一些服务税率已经是相当低的，这次再大幅减税，加上增加教育拨款和其他的政策配合，使到爱尔兰成为全球发展最快的经济体。经济专家认为，虽然上星期五公布本国第二季经济良好，但前景是不容乐观。过去30年，加拿大人均收入的增长是七大工业国中最慢的。现在的建议就有大幅减公司税，由 15% 减到 10%， 全面调低个人边际税率，扩阔税基，以及削减政府的开支。减税都不足够，经济学家一致认为还要取消自联邦成立之前已经存在的省与省之间的贸易壁垒。很多研究报告显示，省与省之间设关税、配额、许可证或者补贴等的贸易障碍，造成每年经济损失500至1300亿元，相等于国民生产值的 1.9%至 4.9%。 国际货币基金最近更加估计，取消这些贸易壁垒
国家经济会有 7% 的增长。另外，放宽外国投资限制、简化规章制度和加快审批程序，都有助吸引外资到本国发展。去年总理卡尼成立了叫重大项目办公室，目的就是推行贸易多元化。在未来十年，本国对美国以外的出口增加一倍。前日总理更换加拿大投资局高层，委任资深投资人出任投资局主席和行政总裁，目标就是五年内吸引一兆加元的海外投资到本国发展。今个月中在多伦多市，总理又会主持本国的首个投资峰会，邀请了环球大约250位顶尖的商界领袖、企业家和行政总裁参加。总理卡尼本身是一个经济学家，今天他领导的自由党在国会占多数，没有随时倒台的危机，加上美国的关税威胁，构成是最佳时机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不知道是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或者是2008年金融海啸期间做美国白宫幕僚长的 Rahm Emanuel 讲过呢，千万不要白白浪费了一场危机，危机可以是转机。你想卡尼会不会接受这个挑战呢？今次就同大家倾到这里，我们星期五再见，我是李杰芝。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2: 诈骗招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3: 好，欢迎大家嚟我哋今日星期三，系2026年9月2日星期三下昼3:18嘅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边今日除咗我陈健邦，同我拍档啊 Lawrence 胡以君嘅 Lawrence 你好，
4: 你好啊，大家好。
3: 哇，啲天气转得几快吓，前两日都仲系阳光普照，
4: 喂，就嚟秋天啦吓，系啦，不过好似话 weekend 会好翻天系咪？
3: 礼拜日咯，
4: 系咯。
3: 咁啊，但系礼拜五、礼拜六会有少少嘅骤雨啊，咁咯。
4: 系啦，希望啲小朋友翻学之前有翻一个阳光明媚嘅周末啊！
3: 希望系啦，
4: 下个礼拜翻学噶啦嘛。
3: 希望起码礼拜日嗰日会系天气好啦。
4: 系啦系啦系啦。
3: 咁啊，礼拜一嗰日嗰公众假期好唔好就唔知啦。
4: 系
3: 啦，要睇埋听日嗰个天气预报啊。
4: 冇错。
3: 咁我相信咧，大家都会留意到咧，最近啊睇到一种嘅新闻，我谂啊 ，Lawrence 头先俾咗我睇噶啦，都系竟然间咧可以有一啲嘅国家嘅一啲嘅工厂咧，系会利用一种嘅方法咧嚟到去改咗一啲。著名嘅食品嗰个嘅品牌入面嘅日期啦、有效日期啦，同埋佢个标签啦，同埋内容，真系好紧要啊！
4: 系啊，呢个消息喺印度传出嚟啊！咁喺印度咧，话有人咧竟然将啲好出名嘅品牌啊，譬如话可乐啊、
3: 雀巢
4: 啊、雀巢嘅产品啊，有啲薯片啊咁样啦吓，咁啊过晒期嘅，佢又唔知点样攞到翻嚟咧，将佢用啲方法吓改咗嗰个日子。即系个有效日期咧，将佢改长啲，跟住咧将里边啲成分咧亦都改咗佢，即系好可能即系少啲盐啊、少啲糖啊、少啲乜啦。咁等你买咗之后咧，以为健康好多嘅产品，咁啊卖出嚟，咁啊俾人就系当然捉到啦，系嘛？咁啊当然呢样嘢系，即系我估我真系又唔系好明啊。咁即系你买呢啲咁嘅产品，当然你话可乐咁呢啲系有品牌嘅系嘛，全世界最有名嘅牌子噶啦。咁你谂住你出街买樽可乐，唔会打嘢噶嘛系嘛？点知原来就系呢位印度公司出品啊，原来过晒期噶啦，可能已经系可能冇害嘅，但你永远都唔知道。
3: 佢自己咁讲，佢好多数全部嗰啲系过咗期啊，或者咧系有瑕疵嗰啲咧，佢哋嗰个包装上面咧有个有效日期嘅，佢就将佢用一啲化学物品咧就系抹咗佢，然之后就打个咧有效日期，仲有效嘅日期摆上去，咁然之后咧再出口嘅，佢唔系内销，
4: 系啊，
3: 你内销我都唔理你，你都出口喎，你嘅问题，
4: 我又唔明佢出口卖俾边个，
3: 英文同法文可以，
4: 系咯，即系你我嚟到外国国家吓。好多時，譬如你話可樂呢啲咁嘅產品咧，多數都喺本地入樽啊，咁樣
3: 係咯，
4: 我唔知點解會有老鼠貨可以嚟到呢度，或者去到第二度啦嚇。不過蛇有蛇路，鼠有鼠路嘅，佢有生意做咧，佢梗揾到路數。咁但係即係呢啲咁嘅真係無良嘅商人咧，係做呢啲咁嘅事咧，根本上話呢啲都唔係有咩新鮮嘅。我耐唔中都聽到我哋本地啊。超市都有人将呢啲咁嘅日子改噶啦，
3: 系啊，改噶，
4: 即系将啲日子即系本来已经哇，就嚟已经系过期啦，收翻晒佢，再印个新日子出嚟咁啦。咁所以呢样嘢都唔系咩新鲜。咁啊，好多年前大家都知道啦，喺好多啲日本鱼生店里边嗰啲铺头，将啲人好多人用啲劣质嘅鱼嚟代替靓鱼，咁啊卖俾你系嘛？咁呢啲當然好可能就係對你健康冇害嘅，但係對你嘅銀包啊有影響嘛，
3: 直接影響。
4: 咁所以我諗呢啲咁嘅無良商人咧，真係無孔不入，可以咁講嚇，即係佢連汽水、薯片都唔會放過噶。
3: 但係而家個問題喺呢度嚟，佢有英文同法文嘅喎，嗰個嘅標籤上邊嚇。
4: 係啊，
3: 咁即係話咧，佢係兩個市場，一係就嚟加拿大，一係就係歐洲。
4: 係。
3: 咁即係呢兩個大市場嚟㗎。咁如果我哋而家買到嗰啲產品喺呢度超市買到，係咪要驗一驗佢先呢？
4: 你點驗呢？我真係唔好明白，因為佢冇，我諗佢唔會有產源地㗎，即係唔會話呢罐可樂喺印度製造有冇㗎？冇㗎，
3: 冇㗎，
4: 應該完全係冇㗎。
3: 我睇唔到有。如果講飲汽水嗰啲，我
4: 係啊係啊係啊 咁所以我諗呢，即係完全呢係靠嗰個入口商嘅良心嘅啫。嗱，入口商呢應該知道呢啲係非法嘅產品嚟㗎啦。梗係老鼠貨
3: 啦。
4: 啱啱啱啱咁樣。咁但係佢又貪平買咗返嚟賣俾你。咁所以呢啲呢完全係入口商嘅良心嘅問題呀。咁入口商入咗之嚟再賣俾所有超市呀、其他啲散户呀、咁樣呢你就唔知㗎啦。我諗我哋去作為一個消費者，你走去買罐可樂，點知邊度嚟嘅啫？
3: 咁所以而家就話我哋做呢度嘅超市行業嘅嗰啲買板咧，佢哋就要即係、就是、有個渠道噶啦。佢哋因為渠道正式嚟嘅渠道，汽水又好，薯片又好，你嗰啲朱古力啊、朱古力奶又好，你嗰啲渠道嗰啲，所以一路都已經係喺度。如果佢突然間有批貨平俾你嘅，你真係要諗諗啦。
4: 系啊，所以即系我谂，即系成日得嗰句咧，平嘢冇好嘢噶，你真系要小心系嘛。咁咧，所以好多时咧，即系譬如话，卖俾超市嗰啲买板咧，佢哋好似你话斋，任何嘢都有渠道噶。同埋咧，佢哋系即系识将嗰啲货品咧系点样去处理嘅。譬如话，你唔好以为嗰啲超市里边啲架咧系点样上边品摆乜嘢，中间摆乜嘢，下边摆乜嘢。佢完全有程序㗎。
3: 有。
4: 邊啲賣得嘅呢，佢擺啲即係容易就手啊，當眼嘅地方咁樣。咁若干年前呢，爆過一單醜聞呢，就係話嗰啲買板呢收咗傭。咁你將嗰啲即係將啲嘢呢擺喺啲好啲嘅位置。
3: 當眼啲嘅。
4: 係啦，咁嚟做生意。所以咩都有人做嘅呢個世界。
3: 都有人做啊。好，我哋去廣告返嚟呢，聽聽眾朋友電話。
5: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6: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5: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6: 做女人真麻烦，生不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有长，有念珠菌，有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7: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6: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7: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6: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7: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8: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9: The Frea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哋喺帐篷内塞满咗特选商品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4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5日的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 C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 10% 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 The Bric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0: 老字号镇金店在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11: 咁就好啦！我同朋友一向揾佢买卖黄金同修理损坏咗嘅金饰，佢信誉同手工都咁好。
10: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篱嘅统一广场1198A铺新开嘅镇金店珠宝金行啦，开朝11:05，查询604-688-1860。
12: 温哥华国韵合唱团将于9月20号星期日晚上7:30喺列治文 Fraserville MB Church 隆重呈现《山海风雷》周年音乐会。今次音乐会由音乐总监卢玲女士领导，以山海风雷为意象，透过合唱带大家感受大自然的壮阔变幻。曲目融合中国古典诗词、民族歌曲和歌剧元素，仲包括温哥华首演作品《观沧海》和《琉璃》，以及歌剧《雷雨》选段。门票30元，请电604-925-1689购票啦！哇 ，Kingsway 近 Gaston 大统华对面有间装修得好有格调嘅越南餐厅，餐房特大，好食兼多选择。
9: Fur and Wool 啊嘛，去过都赞佢用料精良，出品与众不同，特色饮料又多，价钱又公道。最正系佢铺后仲有大量保安地下泊车位。
12: 唔怪得讲起食越南嘢，个个都介绍 Kingsway 2155号嗰座新大厦地下嘅 Fur and Wool， 订座604-564-1212，604-564-1212，开朝11:10。
9: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13: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啊！
9: 攞政府补贴噶，一分 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13: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9: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13: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9: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14: 能为你提供周长计划嘅皇氏保险，代理 ICBC 每月供款汽车保险，同俾你最多保障嘅 Roadside Plus。
15: 皇氏保险提供多项优惠房屋保险，以及商业同旅行保险、新移民及旅游人士短期医疗保险等等，揾佢能令你安枕无忧。
14: 皇氏保险总店明街3900号及23 Avenue 近新瑞华，星期一至五开朝9:00，星期六开10:00，列治文太古广场分店，星期一至六开朝10:00，查询请电604-279-8638。
1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欢迎翻返嚟我哋诈骗照镜时间。电话里边有第一有阿 Susan 喺度嘅 ，Hello Susan 你好 ，Susan。
17: 诶、hey, ，帮主胡大哥你好，
4: 你好，你好。
17: 胡以君咧，佢话斋用心理战抛浪头。嗰、那个人就买咗车啦，嬲到我啲奇影朋友好好笑啊！系诶，亦都系好多谢 Linda 姐对 AI 一定要开红绿灯啊！我哋嗰啲奇影咧，佢话玩 AI 咧玩得好开心啊，但系咧而家咧就開咗紅燈，就地址咧同埋用假名假嘅資訊啊，同 AI 聯絡啊，因為嬲到佢哋好好笑喎，好多謝你哋 ，OK 啊，係我有個奇影朋友今朝講俾我聽啊，佢話香港有位女士30歲啊。又是网上情缘的诈骗，他说对方呢是好靓仔有好工，亦都是 computer science 嗰啲专才人工有200,000喺网上识嘅呢、這个男仔呢同佢同居一起已经是半年啦，咁佢话斋好惨啊！佢话咁呃咗佢30,000+，一齐去投资股票就会赚好多。咁初初系赚嘅，咁后来咧，佢呢个女士系有咗 BB。咁呢个男方咧，佢话嗌佢落咗佢。呢个父母咧都出现闹嗰个女仔，你做咩咁低 B 啊？一齐都系诈骗你嘅咋咁？呢个女方冇办法，变咗要报东张西望。咁、之后咧咁父母同埋呢个男仔都唔见咗啦。哇！呢、這个系咩嘢世界啊？一直都讲住啲人咧，点解啲人都仲喺度受骗啊？佢我啲奇影朋友话、哇！真系点解啊？咁话啦，多谢多谢。
3: 好多谢 Susan 电话吓。其实呃人的东西周围都有。
4: 是。那这个即是已经是超越了网上情缘了。是吧
3: 他已经住在一起了。
4: 已经是即是骗财骗色了，可以这样说。那这样东西即是我想千古以来都有的了。那你不戴眼识人呢几时都很麻烦的。
3: 那所以我说这个你说是不是网上情缘呢我又觉得唔同，真真正正我哋如果啲網上情緣被騙又唔同，網上情緣嗰啲未見過，
4: 冇錯，嗰啲佢係喺網上認識、網上交友，
3: 冇錯，
4: 咁啊先交後婚啲咁嘅嘢啦，係嘛？咁所以變咗呢啲就真係唔戴眼識人咯，即係
3: 30+歲嘅一位女士，俾一位嘅 computer science 電腦專才呃佢，咁你30幾歲人？有一个后生仔，佢系有专才嘅，你哋一定有认识，大家有咨询过，你先至行嗰步嘅啫。
4: 唉，好难讲，你咧英文嗰句嘛 ，Love is blind，smoke gets in your eyes 。 歌都有得唱啦，系咪
3: ？OK， 唔系啊，咁嗰个人如果好似胡以君咁靓仔啊，
4: 嗱嗱，你又嚟啦，
3: 咁肯定嘅咩？
4: 去广告，广告，
3: 去广告。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19: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18: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19: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18: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19: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18: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20: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21: 由中国自主打造新一代豪华邮轮爱达花城号即将脱颖而出，今年年底全新落水。
22: 华星假期特别安排在明年2月28号举办10日邮轮之旅，
21: 超能
22: 黄锦青更会随团出发，
21: 同大家一齐率先登上呢艘142,000吨嘅爱达花城，
22: 途经文莱、马来西亚、越南以及广州，双人房费用每人只系由1950元起，
21: 名额有限，报名重速604-821-168。
23: 父母最容易忽略的一堂理财课就是怎样将财富真正传给下一代，你留多少钱给子女都可能不及留下一个正确的理财观，我们由细教子女读书工作赚钱，但没教他们怎样令钱增值管理风险并将财富延续下去，财富传承不单止是留下一笔钱，而是留下选择权和理财智慧。想了解更多与时并进的理财概念，欢迎参加 Monique Financial 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2点的网上直播讲座，立即报名604-7626899。
18: 美容国联同法国护肤品牌 Clarence 举行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
24: 推介全新 Clarence Pleasures 极水高端抗衰老护肤系列，
18: 从珍贵的月光花冷冻萃取活性成分，启动长寿蛋白因子，有效修护恢复紧致弹性光泽的肌肤。
24: 这个星期五六同日 Clarence 的专业团队有彩妆示范及免费 facial， 敬请预约。
18: 购买 Clarence 产品均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25: 记住这个 Clarence 在时代峰美容国同你的约会，预约604-232-1010-233-6688。
26: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27: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26: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27: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26: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1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面今日咧，除咗我陈健邦，都有拍档啊 Lawrence 胡以君嘅。好，第二位嘅听众阿 Paul 喺度啦。诶，阿 Paul 你好啊 ，Paul。
28: 方主你好，胡先生你好，
4: 你好。
28: 啊，咁啊，正话听到阿胡生讲嗰啲汽水啊，同埋薯片啊，咁样嗰啲到期嗰日起，一啲都唔出奇啊。其实嚟讲，佢温哥华都有啲公司啊，就我唔应该点讲，应该系嗰啲杂货铺啦，咁讲啦。到期佢都照賣噶，只不過個價錢平啲咁解啫嘛。咁啊，譬如話朱古力條啊、餅乾啊，咁有啲係直情咧，你睇到個日子成過成年咁樣，咁啊攞去 cashier 嗰度問，佢話：我唔係呢個係製造日期，唔係到期。
3: 嗯。
28: 啊，咁製造日期同到唔到期，我真係唔知啊，因為佢話。佢淨係寫咗個日子，又冇話幾時到期，幾時唔到期。但你睇到個日子，你都驚嘅。大佬，你成年啦咁樣，你佢都照擺出嚟賣。咁啊，呢個係製造日期啊咁。咁啊，我唔知道你哋有冇試過，我就試過啦。咁再講翻轉頭嚟講句，咁唔知道你哋有冇聽過？咁啲鹹蛋黃都有造假噶啦，係嘛？咁嚟講句。原者上吊咗，啊贪平你买咗嘅时候你中咗招咯，
3: 嗯，
28: 系嘛，
3: 嗯，
28: 咁啊同埋嚟讲啊，琴日听到阿帮主讲咁啊，有 有班人去飲茶咁分單，跟住話嗰個企台招呼得好，咁啊俾50蚊嘅獎勵，咁啊寄翻俾佢。咁嚟講，佢講翻轉頭，你出得嚟食嘢，如果招呼好，嗱，如果係招呼好，你真係應該要俾貼士嘅。但係嚟講，佢你又冇招呼啊，仲要樣樣嘢，譬如話。姐姐啊，唔該你同我攞啲芥末芥醬啊咁，叫三次都聽唔到。我話到嬲尾嘅時候問你攞貼士喎，我想問你你條氣俾願唔願意俾咧？啊，咁啊呢個問題咁啊大家去分嗱招呼好，咁真係嗰個客人都好願意去分享俾啲即係俾多少少貼士，真係唔做。但係大佬你叫。啊，唔关我事，唔关我事，见唔到啊！我话到收，到埋单嘅时候，又要人哋攞贴士，哇！喺呢个咩世界嚟噶？你唔好去抢啊！咁啊，呢个我今日分享系咁。
3: 好多谢你阿波，多谢，拜拜。吓，点样啊？
4: 我谂小费呢样嘢咧，都讲过好多次。我谂个原则就系话呢个系随你心出，冇法律规定你一定要俾。咁正如好似好多听众话俾，如果你觉得佢服务系好嘅，咁你咪俾咯吓，俾多啲，俾少啲啲，自己谂啦，睇你自己嗰个谂法系点样。有啲咧，即系原则上咧，我觉得你真系唔应该俾嘅。即系譬如话，而家啱啱一两个月前开一个温哥华个大商场，里边有个即系啲咁嘅 food court 啦。
3: 系啊系啊系啊。
4: 你真係買嘢，我去我幫襯過一次。你真係買嘢喺 food court， 你知啦，咪走埋去買嘢。買完嘢俾錢咧，居然係問你攞小費嘅，即係有一行咧問你俾幾多少小費咁樣。嗱呢樣嘢咧，我覺得咧就有啲過分，因為點解？因為你去個 food court 買嘢，根本上你行埋去企喺度問佢問你叫乜，佢同你 take order， 跟住你又俾啲食物你又攞咗自己揾位。老实讲是完全冇服务的。
3: 是。
4: 对你完全冇服务的。
3: 是。
4: 即是咁佢个职责就系同你落单同埋俾呢件货物你嘛。
3: 是。
4: 佢系应该收到人工㗎啦。
3: 冇错。
4: 完全系冇服务冇小费呢个因素入面㗎。
3: 嗯。
4: 所以喺呢啲咁嘅情形呢，我觉得呢俾小费呢系完全唔应该。
3: 唔啱。
4: 是吧，
3: 是啊是啊是啊。我绝对同意。
4: 咁但有啲人你会觉得唔好意思嘅。咁呢啲自己嘅諗法啦，系咪，但系我觉得系完全系，即系有啲原则嘅。第一，整个觉得值唔值得俾呢个小费？
3: 冇错
4: 啊，俾几多随你心出啦。
3: 完全同意，完全同意。睇下你嗰个服务去到边一个程度嘅啫。
4: 系啦，
3: 啊，好，跟住有啊叶女士喺度。Hello， 叶女士你好，叶女士。
1: 啊，两位主持好，听众好。我想请问咧。我咧就好多时候都睇 YouTube 嗰啲片集嘅，咁佢久唔久都要你睇下啲广告嘅。咁最近一两日咧，我就睇到有间大型嘅嗰啲家私公司啊 ，L 字头嘅。咁啊，佢好多优惠，有成佢差唔多间公司准备有成1000万喎，嗰个优惠俾嗰啲顾客啊，又可以登记咗之后啊，你或者到时可能可以搵5000蚊，我都唔知道啲系咪诈骗嘅，不过系喺 YouTube 买出嚟嘅广告。咁，我又上过去 Google 嗰度搵下公司，咁佢系真系好多时候都系有嗰啲家私减价嘅，即系减几百蚊，就冇好似个广告。讲得咁离谱，成1000万，用咁多优惠嗰啲顾客，咁佢好多分店嘅，我知道佢呢间公司，咁我点解想问下咧？因为我都想去买张床嗰啲单人床，如果系有优惠嘅，咁啊梗系希望睇啊点样样啫嘛。不过我又好惊，即系便宜莫贪，我惊住费事揿咗嗰个咩注册嗰啲嘢，系诈。
3: 哦，好简单啫嘛，叶女士啊，如果你见到呢啲咁嘅广告喺个 YouTube 嗰度弹出嚟咧，你可以直接去嗰间铺头打电话问佢哋嘅客服，或者问佢哋嗰个市场部，你哋系咪而家有个咁样嘅优惠啊，有咁样嘅推广，咁咪得咯，问佢哋啫嘛，直接。
1: 我都系谂住去到佢公司本身去到嗰笪地方度问，就最稳阵啦。 即系去到睇佢啲家私嗰时，
3: 系咯，
1: 问咁样嘢，
3: 系啦，系啦，系啦，你
1: 咁問通常嗰啲 YouTube 嗰啲賣啲廣告會唔會有詐騙嘅？
3: 咁又好難講，我又唔敢講係咪有詐騙，因為我睇過啲 YouTube 啦，佢都有好多啲介紹咧，又係即係同我哋而家睇普通嗰啲電視上邊有呢個廣告咧，即係一模一樣嘅。嚇、
4: 嗯，
3: 咁嗰啲你如果睇電視擺得出嚟嗰啲，你話佢係咪有呃你嘅成分咧？呢樣真係自己要考慮。但我就覺得，
1: 我諗住總逢真啲嘢都係去實體去到。嗰笪地方或者打電話問，如果再唔放心咧，就去到現場嗰度
3: 打電話問得噶啦，葉女士，你打電話問咗佢係咪有咁樣嘅優惠，你先至再去，好過你嘥時間去睇佢又唔係嘅時候，你就真係白行一堂。
1: 有時我冇咁好啊嘛，諗住去到耐啲，不容易啲問到。
3: 係啊，
1: 不過、
3: 啊、
1: 多謝你嘅意見，
3: 唔好咁講，多謝你電話，多謝你電話嚇，
1: 多謝，
3: 拜拜。好，我哋而家系咪要去广告啊？翻嚟咧再接电话。
2: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睡前小菜食满100元送半只鸡，可拣金蒜鸡、油鸡、贵妃鸡，满168元送一只，特价餐除外。午餐满68元送一碟虾春卷。
5: 凡 order 149.88元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元片皮鸭套餐，加18.8元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2: 皇帝蟹398元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5: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2: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6: 时事风云，
7: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30，时事风云。
4: 各位朋友，我系回君。前几日喺西藏同尼泊尔嘅泥石流嘅惨剧，可能话俾我哋全世界听，全球暖化嘅情形已经去到一个好危险嘅程度。咁我哋应该点样去面对呢？喺星期三嘅时事风云，我会同余宏荣先生同埋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起讨论呢个话题。
8: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啦。咁啊，电话里边咧有刘太嘅 ，Hello， 刘太你好，刘太，
11: 系啊，两位好，
3: 你好。
11: 咁咧就我想分享 ，sorry， 你成日讲嘢咁，
3: 同我一样啊，
11: 你啲第一手经验吓，咁、啊、样咧。啊，唔知道你哋有冇兴趣听呢？
3: 好啊！
11: 嗰、那个第一手经验咧，就系而家我谂你哋譬如打电话去嘅 customer service， 譬如 online shopping，and then 你想打电话去同一个 real life agent 讲嘢。以前咧就好简单嘅啫嘛，你就吓即系接电话嗰就已经系一个 life agent。但系而家咧就有个人挡架，嗰、那个就系个 AI。咁啊 AI 呢就 depends on 边间公司啦，有啲公司呢你係 insist on 我要讲我要同 live person 讲嘢呢，咁整得譬如一两分钟呢佢就要 connect 你去㗎啦。但係我今朝嘅 experience 呢就非常之恐怖。咁我讲少少个过程俾你听啦。咁我打電話佢，佢話有啲咩話俾我聽，你今日打嚟有咩想有咩需要咁。咁、我就話我想 connect to a life agent， 我想 talk to a life agent。咁 OK， 咁佢就話啊，講俾我聽你點解想去connect to a life agent。咁我話我想問佢個問題咯。咁跟住咧就 spend 咗成十分鐘啊，即係我唔會講曬咁長啦。咁我想問佢個問題。咁然之後咧，你係咩問題啊？我話我想 connect to a life agent。佢話我 understand 你想 connect to life agent。咁你係有咩想問佢啊？咁啊，我想同佢講咯。我唔係想同你講，我想同佢講啊嘛。咁佢然之後佢就 understand， 話我 understand 你想咁樣，我 understand 你點點點。我後屘咧講講下，我話我 understand 你唔 understand 我咯。咁佢話：哎呀，我知道你好 frustrated， 你咁，你講俾我聽，你有啲咩問題啊？咁話 我话我个问题我就要问佢咯，我就唔系问你咯。
3: 系
11: 咁喺树，大家喺树咁样即系 to and fro 啊 ，flip flop 咁样向 up 啦。咁到最后咧，佢就问，我就话好嬲啦。咁我话你唔系一个，我冇话佢 stupid， 我话 you are not an intelligent AI。AI 系 intelligence 嚟噶嘛，你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嘛，但系你一个唔 intelligent 嘅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咁我话你系 wasting my time，waste 咗好多分钟啦。我话你系一个唔 intelligent 嘅。咁咧，咁收尾我话我想有个 complain， 佢啊，咁你想 complain 乜嘢？我话我想 complain 你，我想 complain 呢个 AI 吓、啊，我嘅 complain 就系 complain 呢个 AI， 我话佢嘥晒啲时间，亦都吓系一个好唔 intelligent 嘅 AI。咁收尾系咁，即系大家喺度来来往往咗一大排，咁然之后咧，到最后连十。十二分鐘啦，佢先地去 connect 我去，
3: 啊，
11: 即係好唔不在意，即係好唔樂意咁樣connect 我過去。咁我 connect 咗過去之後咧，咁我就 complain 呢樣嘢啦。我話哇，咁點解 AI 咧成日喺度 bar me from talking to a life agent 嘅，係咁樣去做。咁啊，咁佢話係咯，即係 complain 咗呢樣嘢先啦，然之後問個問題。咁所以咧，我就話而家你揾 AI 擋架，但有啲問題真係AI 未必會答到你咯。係
3: 啊，
11: 因為有啲問題係好即係好 tricky 嘅嘢。咁佢即係呢個 live person 咧，佢都 handle 唔到，佢都要揾好多時間去再去 look up 一啲嘢諸如此類。咁你個 AI 根本上係一個比較 straightforward 啲嘅。
3: 系
11: 嘅 response 嚟噶嘛？
3: 冇错冇
11: 错。咁我就所以我就话，我哋你哋有乜有啲乜咁有冇啲咁嘅 experience 咧？或者有啲咩嘅好嘅方法去
3: 好
11: 打走呢个 AI， 唔好嘥十分钟咁耐咯。
3: 好啊，我迟啲，我迟啲同你分
11: 享。有冇意见吓？
3: 我试过经验，我迟啲同
11: 你
3: 分享。多谢你刘太电话，拜拜。
4: 我想跟刘太讲咧，就我保证，我哋而家两个是真人嚟嘅。嗱，不过我咧就真系唔知道咧，好可能咧不久嘅将来咧嘅电台会用咗我扮 AI， 咁咧就同阿陈建邦都挡晒佢啲电话先，挡到我答唔掂啦，先至驳你过去俾阿帮主讲。嗱，喺不久将来好可能系咁都未定嘅。
3: 不久将来我哋都系用 AI 噶。好，电话里边有 Jody，Hello Jody 你好 ，Jody。
0: Hello，
3: 你好，
0: 胡先生两位
3: 好，你好你好、
0: 啊。我都试过同问 AI 啲嘢，佢问我好多嘢，好长期。于是咧，我冇咁好耐性，我话我冇咁好耐性同埋时间啦，咁我就收咗线，拜拜，唔同佢讲。
3: 这个我都试过
0: 、啊。不过我今日打电话，我唔系想讲你一样啊。
3: 系
0: 啱啱今日我食晏昼咧，咁样咧就都系 tips。咁样咧，因为上次咧，我唔小心，我冇睇清楚张单，我俾少咗四毫半子嘅 tips， 就俾嗰、那个就嗰位女士就要追问啦，唔系咁好。咁样咧，今日咧，我自己食啫，三连埋税咧就系39.2嗰张单。我啱啱有张50蚊纸，我就咁俾咗张50蚊，我话唔使找啦咁。但系呢个收钱嘅哥哥咧，好公道啊！佢話：哦，唔使咁多。佢話佢找翻2蚊俾我，但係因為佢咁好人，我冇要到嗰2蚊，我話唔緊要啦，我哋收咗佢。
3: 係
0: 係，就係咁樣樣。同埋咧，仲有好快脆咁樣咧，就早排我都去一間係好大間嘅，係比較賣多嗰啲西方西人食嗰啲嘢嘅大超市。咁佢有一包糖咧。咁佢一磅嘅啫，450 gram， 佢都卖成20蚊嘅。咁佢仲有几日就过期啦。咁我啱啱咧就即系有个小 party 咁样，我谂住仲佢仲有几日过期唔紧要啦，啲糖干嘅包住咁。我话你俾个折扣我啊，我话你平啲我买咗佢啊，佢都唔肯卖俾我。佢话我哋唔可以咁样卖俾人嘅。我话你平少少俾我，我买咗佢。我话我过两日我就要食噶啦，都未到期，佢都唔肯卖俾我。
3: 嗯，佢哋嗰啲佢哋执行啫，佢哋做唔到决定嘅，佢哋系咪？
0: 系啊，我去呢个乜嘢客户服务嗰度咧， 咁樣佢話佢真係可能佢真係好大間嘅超市啦，佢執到正嚟做。我亦都見過喺其他有啲比較賣亞洲人食品嘅超市咧，佢有啲嗰啲蛋卷啊嗰啲嘢咧，過咗半個月。半年啦，佢都仲喺度賣。我講俾佢聽，佢先話：哦，咁樣啊，我收翻佢啦，咁樣啊。
3: 咁即係你做埋佢個 monitoring，monitor 住佢哋嗰啲 expiry day 嗰啲食品啊，真係。
0: 係，我咁啱睇，我咁啱睇到啊嘛。
3: O K。
0: 你哋呢度要去廣告未啊？幫住有冇時間等緊？
3: 仲有少少，有你計唔計？仲有少少時間。
0: 冇，我想講咧，我提過噶啦。有个朋友呢佢就租有间屋住嘅。佢个屋主呢早两年呢就返去佢祖家越南嗰度就预咗啲老千啦。超过100万嘅加币俾人哋呃咗。咁之后呢每两三个月呢又探佢叫佢要俾4万至6万。佢话嗰啲钱呢佢可以去联络嗰啲人攞返佢被呃嗰啲钱返嚟。但是成两年都是这样、他一美隔没几年又给几万元去、现在上个星期他又去了越南了、他一美想拿回那些钱回来、那些人说他你不会拿回来的你一直是这样被人骗他又不信他人很失落很没有心机一美是这样继续给钱去但是被骗了那百几万次都不可以拿回来、
3: 这个、再次受害这些再次受害多谢你 Judy、这些是再次受害
4: 系，即系你啲系啊，有啲人就捉住你嘅心态，你以为可以攞翻第一次嗰啲钱啊嘛，点知越落越深。
3: 冇错啦，冇错啦，吓好，另外有张生喺度 ，Hello， 张生你好，张生。
9: Hey，Hello， 你好啊，我想分享一下就系、是我有个租客咧，佢就嚟到期噶啦，然之后咧，咁佢 move out 之前，咁我哋就会 check 间屋，然之后大家。check 然之后再俾翻个 deposit 俾佢咁样啦。
3: 系啊系啊，
9: 但系就系啊，但系就有啲家私同埋个厕所就会有啲damage 咁讲啦。譬如话嗰啲炉头，我哋唔系嗰啲 gas 嘅炉头嘅，我哋系嗰啲电嗰啲炉头。咁通常上边有块玻璃咁样，佢就专门就系用一个位，咁其他位置都冇用过嘅就。刮花咗塊玻璃，然之後廁所塊鏡咧就會有啲毛咁嘅菌，但係塊鏡係完整嘅。咁佢又同我講就話呢、这個係normal use daily use 咁樣啦。咁但係我覺得合理嘅，但係就我都唔 expect 佢交翻間屋就係好似我租俾佢咁樣，但係我又唔知點樣去。想问下你意见要怎
3: 样处
9: 理咯？
3: 好啊，好啊，
9: 其实佢可以避免呢啲嘢嘅。
3: O K， 得好，多谢你电话先，张生，多谢你电话吓。呢、這个咧同诈骗冇关系，不过我可以话俾你听咧。今个礼拜六咧，今个礼拜六嘅家居热线咧，个仲俾上埋广告，就系讲紧啲租客同埋呢个业主嘅一啲关系。咁、或者你中意嘅咧，你可以呢个礼拜六咧打电话上嚟问专家。因为我答唔到你呢样嘢，系嘛？阿 Lawrence 有冇？
4: 我谂都系，因为呢啲都系你两个人嘅情形吓。咁好多时咧都系唔啱倾到啱嘅啫。即系如果大家都系合情合理嘅话，系嘛？
3: 唔系咯。
4: 咁呢样嘢睇下，即系大家认为。应该可以点样去处理呢、要几多钱呢咁我諗大家讲到啱为止囉。
3: 係啦咁呢个礼拜六啊嚟緊呢个礼拜五号呢就係会讲业主同埋租客嘅关系啦。尤其是係大家唔续约嘅时候有啲咩发生。张生你有兴趣 ,604-267-1320, 礼拜六呢 ,12 点钟至1点打电话上嚟问我哋嘅专家好唔好、好我哋而家要去你新闻报告囉返嚟嘅时候再诈骗照镜。
1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3: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2: 主持李宝安。
14: 各位听早晨，9月2号星期三嘅早上有到直有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边咧有李宝安，电话里边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15: 早晨啊，宝安哥，各位听众早晨。
14: 早晨，早晨。咁啊，今朝有兩則好消息啦。咁啊，第一單咧就係即係加拿大央行咧就正式宣布咧，連續第七次咧維持利率都2.25厘不變。另一個咧就當然咧消息傳出嚟啦。咁啊，但係基本上都係好準噶啦。咁啊，就係咧就呢、這個 一直以嚟咧，我哋加拿大聯邦政府咧，將聯邦嘅燃油消費税咧就減免咗一段時間啦。咁本來到九月六號之後咧，就即係呢個九月七號啊勞工節之後咧，就會變咗即係會就要停止啦。啊，六號停止，七號咧，咁啊而家消息傳出嚟咧，就話咧宣布就係延長落去啊，減免啊。咁第一單消息就係呢個。好消息就係話央行減息，仍然保留個息率2.25厘不變啦，係連續第一次按兵不動嘅，係根據佢哋講係符合經濟師嘅普遍嘅預期咁講。嗱，根據央行行長阿麥克納姆話咧，佢話中東嘅衝突咧持續，同埋加美貿易戰咧再度升温，咁令到央行咧對經濟前景嘅判斷咧更趨加趨到複雜咁講。嗱，佢又話咧，中東嘅局勢咧令到全球嘅能源價格偏高。因而增加嘅通脹風險，而加美貿易爭端再度升級，咁啊則威脅加拿大正係萌芽嘅即係經濟復甦，咁啊促使到咧企業推遲投資同埋咧招聘嘅決定，咁直至到貿易局勢咧就明朗化啦。啊，聲明中又話咧，貨幣政策冇辦法抵消關稅嘅影響，亦冇辦法左右全球能源價格。咁我哋能夠做到即係確保全球形勢不變，危及加拿大價格穩定嘅啫。在通脹方面咧，受到伊朗戰事嘅帶動嘅汽油價格咧波動影響咧，七月整體嘅通脹率咧升到3% 咁多。咁啊，依個喺依個經濟增長方面咧，加拿大第二季經濟按年化計算咧就錄得3.3% 嘅強勁增長。分析師普遍都預期咧同等嘅增速咧難以喺第三季持續嘅。咁啊，美國喺8月20日對我哋加拿大系列嘅加拿大商品咧加徵50% 關稅咧，啊行長話咧。央行預計咧就今次嘅新關稅咧對整體嘅經濟直接影響唔大，但係受到針對性行業或者受較大嘅衝擊啊。咁啊，你點睇法咯？
15: 啊，當然係呢個係好消息嚟嘅，係當嗰個利率喺十個月以嚟咧都係不變啦。咁亦都係有好多不明朗嘅因素咧，亦都係醖釀緊嘅。譬如喺好似而家嚟緊嘅貿易戰，而家。進行緊嘅貿易戰咧，而令到我哋加拿大咧好多嘅有一啲行業嘅前景咧就非常之唔明朗啦。咁而我哋又再有一個報復性關稅嘅話咧，又令到呢一啲行業嘅嘢又更加雪上加霜。咁所以你話如果而家突然之間要再加翻個利息嘅話咧，對於而家正係我哋係萌芽緊嘅經濟復甦咧，亦都係會大大打擊嘅。咁而家唯一嘅好處嚟講，就係我哋嘅確定性咧，就係雖然係仍然係未有，但係可以顯示到我哋嘅總理卡尼嗰個方向咧，亦都係正確嘅。若果你話繼續容許美國咧係俾一個不確定性嘅情況，我喺我加拿大經濟上邊咧，咁呢一個咧就令到我哋嘅經濟咧就好難復甦。但係而家咧有兩樣嘢啦，我哋個總理卡尼咧能夠咧俾一個確定性話俾我哋聽咧，就係話我哋向美國嘅關稅說不，或者咧係將美國咧係帶翻去上談判桌，係俾一個更加有利於我哋加拿大嘅方案出嚟。咁而加上而家行長咧就唔加息嘅話咧，就起碼喺一個段時間之內咧，咁我哋大家都知喺經濟方面咧就唔會有太大嘅波動，尤其是咧對於民生方面，如果你話係加息嘅話咧，對於譬如係有按揭嘅朋友咧，佢都會話係咁，感覺上嘅生活壓力咧就更加會係緊缺嘅啦。咁所以我覺得今次咧嘅唔加息，可能咧會延續到咧到今年年尾咧都可能會繼續唔加息嘅啦。因為我哋始終嚟講係穩定翻我哋加拿大經濟為首要，咁喺呢一方面咧，我覺得係非常之好消息嚟嘅。
14: 冇錯啊，咁啊呢個即係簡直係一個定心丸啦。因為好似頭先話齋咧，摩期時有啲可能到期啊，咁要轉換新市，變咗如果加親你就真係好論盡嘅。咁加上而家的確咧就通貨膨脹好緊要，咁大家睇到咁稍時間咧。啊，即係而家個關稅開始嗰時咧，其實好多貨品咧將會咧比平時高出好多噶，咁啊通常嗰啲都幾大，都有影響喺度存在嘅。咁啊雖然話央行話唔係咁太大影響，但係其實咧對個別啲市民或者個別行業的確咧好大嘅影響。咁所以無論如何咧，今次能夠咧就即係暫停啊，即係唔繼續加息咧，的確係好脆嘅。不過當然啦，佢都話明咧，而家目前雖然話經濟增長嘅13.3%咧，但係咧就下一季就未必有咁嘅成績㗎啦。咁佢預計咧，佢假如咧就即係希望喺經濟即係評估嘅經濟復甦嘅可持續性或者通脹前景咧，並且準備必要時咧就調整嘅貨幣政策嘅。嗱，另一項好消息咧就係呢個消息嚟啫。咁啊，佢應該咧就我哋行我哋呢個財長啊。 機帆呢個雙帆飛咧，將會稍後時間咧，本來話琴日宣布一系列嘅即係公布嘅，咁但係都應該轉到今日下晝應該有咁嘅宣布噶啦。咁消息人士話咧，聯邦政府將汽油同埋柴油消費税咧減免嘅措施延長到2027年1月31日，原定喺勞工節9月7日到期嘅稅務優惠咧，將獲得續期啦。嗱，財長。

0: 加大咗啦。佢話應該咧延長到七月添啊。咁啊，呢個都係各方面嘅意見啦。咁啊，加拿大納税聯盟咧就話就應該係繼續延期嘅。咁佢冇講時間啦，即係希望咧就啊，即係檢討下，盡量咧就延期長啲啦。咁啊，最後咧，洛北頭先我提及啦。咁佢1月31日，咁啊，基本上係跟住啊安省福特嚟做決定啦。咁費事話，我俾你呢個保守黨博禮治要提出嘅，我跟你嘅幾啦，唔跟你啦。咁啊，當然啦，係比福特所預計嘅1月1日咧多翻一個月添啦嚇。咁你又點睇法咯？
1: 嗱，咁呢個係好消息嚟嘅，對於係揸汽油車嘅人咧，都係一個好消息嚟嘅。咁當然對於我揸電車嘅人咧，都唔係一個好大嘅改變嚟嘅。咁但係咧，就博禮治都係曾經講過啦，佢話：，今次係佢嘅勝利啊！因為佢係當年咧，當日咧就係話要將呢個汽油税咧係延到係今年年底出年嘅。不過而家到今日嚟講咧，佢又改變講法啦。我哋而家係因為我哋喺嗰個能源出口方面咧，就係、是、突然之間有一個 windfall， 一個意外收穫啊。咁應該咧，所有咧喺嗰個汽油方面有關嘅税項咧，都要豁免埋，包括埋咧係喺 GSC 汽油税上面嘅 GSC 咧都減埋佢。咁當然呢個講法咧，好多人都會贊成嘅，但係咧。作為一個有理性啲嘅人士都睇法咧，都係話，因為始終嚟講，我哋國家正係需要錢嘅時候咧，若果太幅度減翻我哋嘅税項咧，亦都對我哋個庫房嘅收入咧，都係有一個好大嘅影響嘅。咁而今次喺一個關鍵嘅時刻，就喺我哋嘅9月7日，甚至係9月8日嘅時候，我哋係講緊咧，就係、是、我哋同美國嘅貿易戰方面咧，有一個對等關税咧，就會俾佢美國入口嘅貨品啦，咁呢一個時刻，若果係話我哋繼續延續翻我哋呢個汽油上面嗰個税項豁免咧，亦都嚟講係一個舒民嘅措施，亦都係俾人一個感覺上咧，就係話我哋為咗應對貿易戰而令到咧我哋個大眾市民都能夠咧係得到一分嘅舒緩嘅，咁亦都係一個好嘅政策嚟嘅，咁所以整體嚟講咧，其實。若果你話根據啊博禮治所講話，因為民生嘅問題而改變，其實今次咧總理卡尼咧亦都係用另一個原因嚟講，就係、是、因為貿易戰嘅來臨咧，而我哋係準備翻我哋點樣為國民咧係減低咗佢哋嗰個面對嘅壓力咧。咁依個講法咧可能會更加多人會接受，但係你話需唔需要延續到2027年嘅7月咧？嗱，當然，當我哋嘅貿易戰係帶出嚟啊，我哋係仍然係延續緊，亦都啲喺市民方面咧係覺得有咁嘅需要嘅時候咧，我相信將來咧喺2月1日喺出年嘅時候有咁嘅需要嘅時候，總理卡尼咧可能會繼續會延長佢，但係咧就唔可能話一個不確定性嘅係無了期咁樣去延續落去嘅。
0: 冇錯，咁啊頭先提及咧，就即係最好就係減税啦，即係減入息税啊，各方面咧。但係問題咧，就如果減嗰度咧，因為一旦你減咗之後咧，你第日慢慢要收翻咧，就有困難啦。咁所以咧，就會而家目前咧就逐步見步行步啦。起碼自己定咗心先，哦，依樣減税，哦，唔加息啊，咁啊稍後時間可能有啲補貼啊，或者通脹補貼等等咧。咁嗰啲啊一次過嘅啫，變咗聯邦政府睇住睇餸食飯啦。咁正如你所講咧，而家咧目前個經濟環境同埋個對方點樣玩法咧？你都係暫時咧都估唔到嘅，所以唯有逐步咧就大家點往後咧點放寬俾特區國民啦。聽聽客户信息咧，繼續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2: 時事烽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
3: 星火匯聚，暢論天下事。時事烽火台主持李寶安。
0: 好啦，翻嚟我時事烽火台直播室，李寶安電話呢邊黃嘉文。自從我哋加拿大隊咧就即係關於個傾談呢個關税問題嘅時候咧，就即係拍台啦，唔都冇，我冇拍台，唔好意思啊，就係即係拉隊走人啦。
1: 拍台啊，反台
0: 啊，反台啊。咁啊，係啦，咁啊，特朗普啊，即係當日我哋都講嘅啦，真係有鬼啊！突然間話放寬你三日，即係原來咧講唔掂數嘅。咁啊，問題就話講唔掂數之餘咧，而家見到加拿大咁強硬咧，即刻發爛渣。咁啊，當然啦，咁啊發呢個特朗普啊率先啊喺度一路轉三道四啦嚇，咁啊乜嗰啲措辭大家知道噶啦，乜都出齊噶啦，咁啊雙方咧就對罵，咁啊加埋咧我哋呢邊咧就省長安省省長福特咧又同佢鬥鬥鬥吹即係對鬧過對罵過， 咁啊。

0: 但係而家咧就出到咧，既然你出到有省長咯，咁佢咪整個啊財政部長出嚟又鬧加拿大啦，又話一早講掂曬數啊，你哋突然間啊咩剩啊乜都唔係啊，咁總之話我哋加拿大弱者啊之如此類啦咁樣，咁啊跟住嚟咧就整個美國國防部長又喺度出聲啦，佢話喂，佢哋加拿大點同我哋鬥啊？而家都唔係咩情況啫，你睇下你啲軍隊咁樣嘅款，咁啊點同我哋打咧？十三分之一你點砌啊咁樣？咁啊，即係佢軍隊係強嘅，咁所以變咗你整幅相出嚟咧，見到兩名嗰啲應該係青年軍或者係踢爹咁之如此類咁啊，咁啊揸住咁啊一邊一個話比較啊肥胖啲嘅，一個咧就即係正常啲嘅咁樣，咁言下之就笑嗰啲人啦，即係笑哇咁肥你點打仗啊咁樣，咁啊問題就話喂，我哋諗翻轉頭，喂好多呢啲無論要做咩警察好或者咩成，美國好多你咁嘅身材嘅喎。就算是咧，佢就算有咁嘅身材都係唔緊要，係上戰場可能爭啲，但係問題就好多後勤工作要做噶嘛，咁嗰啲全部做後勤有咩分別呢？咁所以咧變咗會講笑。當年啊，呢、這個特朗普喺呢、這個美國檢閲軍隊嗰時候，佢咪係揾翻嗰班即係唔成氣候，好似打完仗翻嚟輸咗咁嘅款咁嘅操兵上嚟咧，咁啊對比起中國當日嗰、那個即係閲兵典禮根本兩碼子事，咁人哋咪又笑你，咁你點睇法咧？
1: 嗱，當然喺嗰個美國國防部長啦，佢就支持近乎勇嘅，咁相當就好似頭先阿王哥所講，佢閲兵嗰時一盤散沙，好似打敗仗翻嚟咁嘅樣，咁佢就要啲軍隊就強加操練啦，咁佢成日都顯示翻佢自己啲肌肉啊，點樣靚嘅睇法嘅。不過咧，你當你揸住呢張相係發表嘅時候咧，俾人有感覺上咧，我哋好睇好多嘅美式電影咧，就係喺校園導彈嘅人士咧，就係正正咧就係好似而家我哋美國嘅國防部長所做嘅行為一樣啦。其實佢所做嘅嘢咧，其實呢個就係叫做網絡欺凌啊！將一個我人哋都未必係覺得係有問題嘅，想去搞到咧係一個問題，而令到咧嚇想中嘅人士咧可能會感覺上咧係心理上受到影響嘅。呢一個切切實實嘅網絡欺凌咧，就係由呢個國防部長咧係已經帶起咁嘅熱潮。嗱，佢將呢張相 post 之後咧。亦都喺佢美國國內咧，一啲係保守派嘅人士咧，繼續咧就喺度咁樣嚟嘲笑翻呢位女士咧，咁變咗嚟講，佢哋係帶動咗一個網絡上邊嘅欺凌翻我哋，不單止係對於呢位女士嘅不尊重啦，甚至乎嚟講對我哋整個國家咧就是、一個不尊重嘅情況出現。原來冇無他嘅，既然嚟講係上梁不正就下梁歪，美國總統特朗普佢都係咁做啦。佢就將我哋嘅安大略湖就叫做美國湖，甚至乎喺一個影片上面咧，就係佢咧將一個新嘅美國湖嘅標誌揸住，跟住一腳就踢走我哋加拿大 Ontario 湖嘅標誌，擺去美國湖落去。咁呢一個咁嘅做法，根本嚟講就係成班都係一個欺凌人士嚟啫。喂，咁若果我哋睇到呢啲，我頭先所講啦，我哋係睇到美國電影有好多嘅一個喺個中學生嘅情節裏面咧，就係、是、一班嘅啲咁嘅叫 bully 啦，呢個欺凌者咧，係對於比較弱勢啲嘅同學仔咧，係不斷又無論喺用顯示佢哋嗰個 muscle 啦，佢嘅力量啦，或者嚟講佢哋嗰個霸權嘅行為，向我哋加拿大咁做。啊，正正嚟講，呢個咁嘅做法咧。就可能咧就中咗我哋總理卡尼嘅正中卡尼嘅下懷啦，因為點解咧？當你哋越顯示得你哋嘅無知無能，甚至乎一個霸權欺凌嘅行動嚟講，令到我哋加拿大人更加就係、是、話，當我哋面對翻外來嘅一齊嘅侮辱嘅話，其實每一個加拿大人都感覺上咧都會覺得咧，我哋俾美國欺詐嘅時候，我哋更加需要咧就團結一致咧係對翻佢哋嘅。咁而佢哋而家似乎嚟講，就對於我哋加拿大咧，呢個今次貿易談判咧就無計可施。喺過去嗰個一個零星期之內咧，佢哋根本就冇有任何一個實質嘅行動或者嘅計劃咧，係點樣係令到我哋加拿大能夠重新回到談判桌，即係用一個咁嘅欺凌嘅手段咧嚟撩我哋屈服，根本呢一樣嘢根本就唔可能嘅，冇可能就係話我哋一路會忍氣吞聲咁樣俾你咁嘅欺凌。咁而你哋做咩提議都冇，不過咧，我哋而家嘅政策嚟講就係話，你咪繼續咁做落去咯。你越係咁做嘅話咧，喺美國上面可能有一半人支持你特朗普嘅做法，但係另外一半咧就未必係嘅。咁所以佢而家佢越係顯示得佢自己嘅弱點嘅時候，佢俾 美民主黨咧就更加可以有理佢咁攻擊翻佢。而根本嚟講，我哋加拿大係對於美國嚟講係一個好重要嘅盟友，而但係特朗普咧用佢嗰、那個。用佢嗰個霸嗰、那個叫做欺凌甚至係霸權嘅手法嚟要我哋屈服咧，根本就冇可能嘅事。只不過咧，只係令佢自己喺國內嗰個支持率咧就越嚟越低嘅啫。
0: 咁係啊，咁所以咧，但問題就而家傾唔掂數啦。咁我諗往後咧，就喺呢個中期選舉之前咧，特朗普可能咧就加速更加多嘅啲欺凌嘅話題出嚟噶啦。咁啊，根據今次咁嘅顯示出嚟嗰啲圖片咧，其實嗰班正如頭先所講咧，其實都係青年軍，屬於12-18歲嘅青少年社區培育計劃啊，根本都唔係正規軍人嚟嘅。咁所以咧，佢即係比例咧就即係唔啱嘅。咁啊，保守黨方面嘅議員啊，吉魯斯話咧，其實咧美國當年咧遭受呢個啊9/11嘅事件之後咧，有成我哋加拿大因為參與呢個阿富汗戰場咧。就有158名加拿大軍人咧，就換清咗生命噶啦。咁今時今日，你竟然笑我哋唔係啊，又話我哋冇軍隊啊，又話我哋唔得噶，咁諸如此類嘅。咁啊，所以咧就要諗翻啊，我哋加拿大點樣去幫美國啊？喺國際戰事裏邊咧，出唔少力，甚至人命犧牲噶。聽聽客户嘅信息咧，繼續翻嚟我時事烽火台。
2: 星火匯聚，暢論天下事，時事烽火台。主持李保安，
0: 好啦，咪翻翻个时烽火台咁。对于美国咧，特朗普加包括埋佢啲旗下啲正所谓啲左右手咧，咁啊个个咧跟住喺度咧，唔系吹，即系而家唔系话大家点讲咧，就简直系闹交啊，闹交到出到咧就乜都出齐啊。咁你又点睇咯？
1: 嗱，當然呢啲咁嘅欺凌照片咧，係由特朗普係帶頭嘅，咁所以佢哋喺個圈子裏邊咧，都用翻同一個手段去做嘢啦。而喺網上咧，亦都有好多人咧發到啲相片咧，就係話好似 ICE 啊，佢哋嗰個臨時拉夫嗰班人咧，就係成個肥肥腫腫嘅，咁亦都係同樣嘅道理。頭先保安哥都講過啦，有好多嘅警察啊，或者係執法人士咧，都係咁嘅身段嘅，咁所以佢笑人做乜嘢啫？佢自己通街都係。
0: 冇錯啊！好，轉咗個話題咧，翻轉頭我哋加拿大啦。大家記得咧，較早前我哋總理前赴中國嘅訪問咧，就簽咗就係即係將呢個汽車嘅關税本來100% 咧減到應該係6%啊，因為導致到咧容許我有49,000部咧電動車咧就將會由中國咧就即係嚟加拿大嘅咁啊！哇！咁中國方面咧一落成呢個協議之後，砰砰砰砰啊！哇！犀利啦！啲車廠咧冚冚聲咧即刻已經係即刻運到過嚟噶啦，起碼就擺落個市場度先，跟住咧就見到好多車行咧已經係四圍揾呢個呢個差唔多叫做門市嘅部門啊，即係展銷定啲汽車先噶啦已經。咁當然啦，對於49,000輛又好少啫，咁幾個 percent 加拿大嗰個出產量啫。咁但問題咧就係比亞迪咧就比較即係進取好多啦。咁佢而家一路咧原來咧佢除咗準備整啲門市啊之外咧，就準備咧就喺度建廠嚟做喺加拿大製造佢哋嘅汽車嘅。咁第一咧佢避免咗即係各方面嘅關税啦。咁當然啦，個市場咧佢又即係除咗我哋加拿大之外咧，希望咧就能夠裝配到其他國際市場啦。咁呢個對於我哋非常好處嘅。咁啊碰啱咧就我哋加拿大由於咧美國嘅關稅個問題咧，導致咧有啲廠咧特別咧有一間原本係正在改裝廠房以生產嘅嗰啲巴士嘅廠咧，佢本來咧就加拿大聯邦政府已經係撥咗資金俾佢即係興建改裝嘅啦，咁樣點解知佢突然間係褪大？咁啊，因為佢話賴咧就特朗普咧就因為加關稅，佢哋冇可能喺度再生產啦，咁啊將間廠房咧就空置咗。咁問題就話佢啱咯，咁而家比亞迪見到咧，咁而家咧由賓頓市嘅市長咧自己爆出嚟嘅，佢話喂，而家咧就呢個比亞迪咧就正在商談緊嚇，咁準備咧就收購咁樣，咁成唔成功咧暫時未知，咁呢個當然咧就面對好多嘅難題啦，特別喺即係工會方面啊等等嘅咁樣。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時事風雲，節目主持胡以君，
4: 歡迎大家來到星期三的時事風雲。首先呢，我歡迎兩位嘉賓，余宏榮先生，阿彪你好。
5: 你好，大家好。
4: 陳喬文先生，阿 Man 你好。
6: 大家好。
4: 咁 呢就我想大家都知道啦，上个星期三呢8月26号呢在西藏和尼泊尔那个边境那里就发生了一个即是天灾的惨剧、突然之间呢就真的有一个很巨大的冰川、就崩溃，那就在差不多三四千尺的高空里面呢跌了下来。咁呢、呢嚿咁嘅冰川同埋即係崩山嘅物件啊，听我话呢真係有几十个足球场咁大㗎。咁喺四千尺嘅高空跌到落去地面呢，嗰个威力可想而知有几大啦。有人估计呢话嗰、佢个击撞力呢係等于15个原子弹一齐爆发咁紧要。咁差唔多呢係一个 5.2 级嘅地震嘅情形。嗱，咁呢个冰川跌咗落嚟之后咧，就又有冰又有泥，咁啊撞落啲河嗰度，咁啊跟住啲水咧一路咁样冲落去，由西藏边境咧就冲到落去尼泊尔嘅国家嘅境入边，咁啊造成咧一个好巨大嘅伤害咁讲。到目前为止咧，即系根据估计咧，已经有超过1000人死亡。就差唔多4000几人咧系失踪，咁而家经过咗一个礼拜咧，我相信咧呢4000几人咧都会系真系空多吉少噶啦，咁所以变咗咧呢个系一个真系都好巨大嘅天灾嘅情形。嗱，咁就呢啲咁嘅冰河系崩溃咧，其实就系以前都发生过噶，譬如喺欧洲嗰啲咁嘅地方都发生过，但系嗰、那个程度就冇咁紧要。究竟点解会有呢样嘢发生呢？根据啲专家话呢，就係两种原因。第一呢，就好可能呢，就係因为气候变化导致到呢嗰啲冰河呢同埋嗰啲嘅佢所谓啲 permafrost 呢，即係长期係冰冻嘅泥土呢係解体开始溶解。咁另外一个原因呢，就好可能呢因为喺喜马拉雅山嗰度呢是两个地球板块呢，大家互相喺嗰度呢是夹住。因为时呢就夹下夹下呢，就所以喜马拉雅山呢而家夹下呢每年呢都高少少㗎。即係大家一起咁你碰我我碰你。咁呢啲咁嘅碰撞呢会导致到呢呢啲咁嘅地质系变生产生一个即係唔稳定嘅情形啦。咁所以成嚿冰川呢就跌咗落嚟。其实冰河呢就呢样嘢喺好多地方有啦，我哋加拿大都大把㗎，即係咁嘅 Glacier 周围都好多冰河，喺啲冰冻嘅地方呢係有㗎。咁喺我哋呢个地球7-80亿年嘅历史里面呢，冰河时代呢出现过5次㗎。最后一次呢大约係12000年前到啦。咁嗰陣时呢好世界好多地方，譬如例如欧洲啊，甚至北美洲，好似我哋温哥华啲咁嘅地方呢，都全部咧係俾啲冰川係覆蓋咗嘅，係即係一片冰河嚟嘅。咁但係而家跟住話咧，就係、地球開始暖化咧，就呢啲冰咧一路喺度咁溶解，咁啊導致到咧係而家呢啲咁嘅冰咧突然之間，即係佢唔話少少咁掉落嚟，係一大塊，係有幾十尺嘅幾十個足球場咁大嘅地方嘅冰塊同埋泥土嚟跌咗落嚟。嗱，咁佢落咗水之后呢，听讲话呢即係因为咁嗰、那个冲击力咁大呢，嗰、那个速度呢亦都係相当快㗎。咁据有啲报道话呢，一秒钟呢係行50公尺咁多。哇，呢、這个好紧要喎、因为而家全世界最快嘅人类或者机械人呢，你要跑100公尺呢都要差唔多8-9秒㗎嘛，起码都9秒咁上下。佢一秒钟呢行50公尺。咁所以如果呢佢冲住你嚟呢，真係冇人呢係可以走得甩㗎。咁所以导致到呢今次嘅伤亡呢係咁严重。咁好啦，咁而家即係成件事即係仲係未结束㗎，睇好多拯救嘅救援工作呢仍然係进行緊。咁同埋呢有人担心呢类咁嘅事件呢係会陆续发生。因为地球暖化呢就真係而家变咗呢係一个常态。以前我哋成日听到话咩百年一遇嘅风灾啊、水灾啊、火灾咁样，呢啲咁嘅百年一遇嘅事件咧，而家差唔多变成常态。科学家咧成日话俾我哋听，地球暖化咧会制造好多唔系几好嘅情形出现。 咁有時聽得多聽得耐咧，以為係狼來了啫。但係而家咧個狼咧就唔淨止喺門口啦，而家咧個狼咧真係嚟咗啦。咁啊，所以變咗咧呢啲咁嘅氣候暖化嘅情形咧，係已經差唔多咧，可以咧係我哋可以預測到咧係會不斷咁發生噶啦。咁當然而家仲好多人咧認為即係地球暖化呢樣嘢咧係假新聞嚟嘅，係完全係亂噏嘅啫，冇呢樣事發生咁樣。咁啊，即係以美國啊特朗普總統為首嘅政府咧，就不嬲咧對地球暖化呢樣嘢咧係採取一個係唔係好接受嘅態度。嗱，我哋知道啦，地球有暖有時會暖啲，有時會凍啲嘅。咁啊，主要嘅原因根據我自己一知半解嘅知道嘅消息咧，就係我哋嘅地球咧係每日喺度轉噶嘛，係每日就自轉一次。咁啊，軸心咧就唔係話真係咁穩定嘅，有陣時有少少偏差嘅。咁啊，製造呢啲偏差咧好多理由嘅，其中譬如話某些地方抽咗好多地下水啊，導致到成個地球頭重尾輕啊，或者頭輕尾重啊。咁啊，變咗嗰個轉嘅軸心咧，就有少少偏離嘅。咁如果我哋接近太陽啲咧，嗰啲氣候就會暖啲；離開太陽一啲咧，嗰氣候就會凍啲。咁好可能咧，氣候暖化咧就真係一個自然嘅現象嚟嘅啫。因為頭先我講過咧，我哋都經過咗五次冰河時代啦，咁所以變咗咧係有時暖啲，有時凍啲嘅。咁但係我諗。根据咁多科学家嘅意见咧，自然嘅现象可能会有，但系人为嘅现象咧，亦都系唔可以忽略嘅。我谂即系造成地球暖化嘅人为嘅现象，最重要就系我哋嗰、那个排放呢个二氧化碳啦，CO2 就导致到咧成个气候咧系开始暖化。咁嗰呢个情形咧喺近年来咧，我哋都觉得咧都。几明显嘅，咁所以变咗呢样嘢系咪真系造成成件事嗰、那个地球暖化系造成呢啲咁嘅环境嘅问题咧？即系仲系有待好多研究同埋好多科学嘅鉴证。不过毫无疑问咧，我哋睇到咧呢啲咁嘅唔好嘅情形，即系呢啲咁嘅天灾咧，风灾啊、水灾啊、火灾啊、山崩啊呢啲咁嘅嘢咧。是越来越多。我想大家都记得啦，我们以前譬如在我们这个省份不是成日听到有山火这些情形出现的，来不中会有。但是现在差不多年年夏天呢都会烧到轻轻含含的。整个浮冇了又有，即是整个森林冇了又有，导致到很多旅游业受影响又有。那这些是人为或者是天然呢，我估两个方面都有。咁所以变咗喺呢个情形嚟讲咧，我哋就即系都唔可以忽略到，气候变化咧系根本上已经系一个差唔多系常态嚟噶啦。咁点样去应付？边个去做咩应付咧？咁样或者我哋一阵晏啲咧就再讨论呢个问题。不过我再想问一问两位嘉宾，你对呢个咁嘅泥石流呢样嘢，你系点睇咧？阿彪，
5: 我个人嘅睇法咧就系。呢次嘅所謂天災橫禍啊，喺尼泊爾同埋西藏呢方面啊嘅事件咧，就係令我哋咧應該警醒咧，就係事實上全世界嘅科學家甚即係有關嘅科學家同埋呢個聯合國咧，都已經有一定嘅共識咧，就係地球嘅暖化嘅情形咧係存在嘅。
4: 嗯，
5: 咁啊，除咗佢哋科學方面嘅研究方面咧，我哋。就算我哋每個人喺呢地球生活咧，都應該有啲感受到嗱，好簡單嘅就係、是、我嚟咗呢度將近就嚟70年啦嚇。
4: 哇！
5: 以前咧，我哋起屋啊，唔諗住，尤其是喺香港嚟啊，唔諗住要冷氣。
4: 係
5: 近幾年咧，就越嚟越多人咧，
4: 冇唔得噶啦而家。
5: 咁雖然而家再吉設冷氣係麻煩咗，但係即係我哋都要即係覺得係頂唔順啦。
4: 係
5: 啊，咁啊，即係呢個係一個現象啦�，或者我個人嘅經歷啦。 但我相信大家去到很多人都在这里去这个 Alaska 看冰川、
4: 嗯嗯、
5: 现在很多时候呢你去是去看唯一可以看的就是冰川的关系、嗯嗯、即是特别你去北上没什么大浮没什么其他环境令到你一定要去是即是、冰川呢是最重要的观点可以这么
4: 说、嗯、
5: 很多时候都会失望而归
4: 越行越入
5: 啊！系啊，即系变咗系好多字睇唔到，即系冇啊！
4: 系
5: 咁呢个地球暖化咧，即系嗱，就又可以讲最近啦。大家知道欧洲今年热死几多人啊？
4: 系啊，
5: 系呢、這个又系破天荒嘅纪录嚟嘅。
4: 系
5: 咁呢个亦系反映到地球个暖化咧，系一定存在。
4: 嗯，
5: 而家好多科学家咧提醒我哋，联合国又接受咗呢方面呼吁咧。各国咧，即系明白地球暖化可能带嚟嘅灾害。咁、嗯、呢次嘅喺西藏同埋尼泊尔嘅地嘅事件咧，就反映到咧系有呢个危机存在喺度嘅。
4: 嗯，
5: 我哋即系应该系即系接受联合国嘅呼吁啊，即系减轻即系二氧化嘅排放。
4: 嗯，
5: 咁啊，即系好似即系中国啊，而家就系、是。盡量不要燒用汽油啊！就係而家用電力發電啊，用風發電啊，用太陽能發電啊！啊，即係呢方面咧減輕嘅二氧化嘅排放。
4: 嗯，阿Matt嗱咁啊，有人為啊，有天然啊，你覺得係邊樣係重要啲咧？嗱，天然我哋冇嘢好搞噶啦，冇得可以做噶係嘛？因為如果但係人為咧，我哋就仲可以做啲嘢係咪？
6: 人為當然可以啦，因為你一出咗事，你睇到就話、中國都即刻派咗一隊嗰啲嘅搜救隊咧，亦係啊，甚至喺個隧道嗰度咧派啲專家出去幫手搜救嗰啲。咁喺咁情底下之後咧，我哋係第一時間咧係俾多啲嘅援助佢哋。咁啊，但係今次嚟講咧，呢一個咧佢哋其實咧原來咧，你睇翻啲資料咧，曾經中國係同尼泊爾嗰邊咧係開過會，咁就warn過佢哋。咁但系咧就聽講話第一次嘅時候咧，就佢哋需要嘅數據咧就唔同，即係中方側重嘅數據同佢尼泊爾所需要嘅數據咧係有啲咁多唔同嘅。咁所以咧就大家第一次開完會之後咧就冇乜話點樣得著或者 conclude 到即係有啲咩嘅嘢。所以今日前提下咧，呢一個天災咧有一半咧就係預測唔到變咗，因為大家都睇到佢咧嗰個嘅嚟得好急啊，同埋咧但係有一班嘅學生咧好彩喎。佢哋咧能夠咧可以，老師叫佢哋咧抌低個飯盒，抌低個書包，你哋快啲就走啦咁。咁嗰度咧全班學生都可以全身而退咧，可以講都係即係不幸中嘅大幸嚟。
4: 嗯，咁啊係，即係但係咧，你成件事嚟講咧嚇，因為天災人禍咧，冇人可以估得到嘅，尤其是咧今次咧係冇人可以預測到，亦都冇啲咁嘅預警啊。即係唔同，譬如話啊，海嘯咧喺出邊好多預警嘅佈置呢啲裝置嘅喺海洋裏邊，但係呢啲咁突然之間成座山一半係傾，即係一大嚿跌咗落嚟，呢樣嘢咧係冇得預測嘅。同埋喜馬拉雅山，喂，周圍都係呢啲咁嘅冰川嚟嘅，你點估到邊個會跌咧？咁樣咁，所以呢樣嘢真係好難搞。OK， 嗱，我哋去廣告時間，翻嚟咧繼續呢個討論。
2: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胡以君，
4: 翻到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啊！今日同阿余宏荣先生、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齐讨论咧，就系上个礼拜发生喺西藏同埋尼泊尔嗰个泥石流嘅惨剧吓，咁啊导致到咧而家系个问题就话系咪真系气候暖化导致嗰啲咁嘅？咁嘅差唔多係 permafrost 啊，長期冰凍嘅泥土冰川咧，都開始融化，成日跌落嚟，咁啊製造呢個咁嘅慘劇咧咁樣。嗱咁氣候暖化咧，我諗呢個都差唔多咧。根據科學家嘅睇法咧，係已經係真係嚟緊嘅啦。呢個唔係一個假象嚟嘅。至於話究竟係自然或者係人為咧咁樣，呢個或者仲有啲係爭拗嚇。不過點講都好啦。嗱，即系如果你话自然现象，咁冇得讲啦。呢个地球时暖时热，呢啲我哋冇得可以控制。但系人为咧就可以，我哋可以控制嘅，可以减低或者减慢嘅。咁啊，当然造成呢个最重要嘅气候暖化嘅情形就系呢、這个二氧化碳嘅排放啦。 咁二氧化碳就好多废气啊，譬如话我哋喺啲车啊，好多机器啊，咩好多都会排放啲二氧化碳。咁啊，每年咧嗱，俾啲数据大家咧，就系、是、每年咧就系、是、二氧化碳排放最多嘅国家咧就系、是、中国，每年咧排大咗110亿吨，咁啊等于全球嘅三分一。美国咧排第二就50亿吨，就大约全球12%。嗱，咁啊，中国排放咁多咧，最紧要嘅原因咧就系因为佢人口多啦，同埋咧亦都系世界工厂，三分一嘅工业咧喺中国咧系制造全世界所需嘅用品，咁所以咧嗰、那个排放咧当然系会多好多。但系你话如果人均排放咧就唔轮到中国排第一，呢个咧系美国咧系领先中国嘅。即是美国呢每一个人啊是排放 13.5 吨这个二氧化碳的每一年，中国呢只不过是9吨。加拿大呢都好紧要，加拿大呢我们每人呢排放都差不多15吨二氧化碳一年。加拿大为什么那么犀利咁样？因为呢我们第一气候冻，冬天呢要即是烧好多燃料呢 去保暖。第二呢就是我们的国家大，由一头行到尾，哇，都几千公里，咁你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排放嘅气，譬如你话揸车啊咁样咧，即系排放好多啲咁嘅二氧化碳嘅，咁所以变咗咧，我哋咧每人每年喺加拿大咧都系要排放差唔多15吨二氧化碳，中国9吨，美国咧就13.5吨。嗱，咁呢啲咁嘅数据咧就系、是、每年都有公布嘅。咁啊，但系咧就点样去减低咧？咁样咁啊，大家做法唔同、哦。嗱，中国咧就近年嚟咧，大家睇到咧系致力于系再生能源，即系譬如风力发电啊、水力发电啊、核子发电啊，诸如此类电力啊啲咁嘅，就令到咧系即系对石油啊、天然气啊、甚至煤啊嘅依赖咧都减低好多。而家中国咧差唔多所需要用嘅攞嚟能源嘅原料咧，煤咧已经减到去50%噶啦，以前咧差唔多有70%咁多嘅，咁所以变咗咧喺呢方面咧，中国咧就系、是、做咗啲功夫。第一系对环保有需要啦，第二亦都系一个切身嘅问题，因为咧要减低国家对外来嘅石油供应嘅依赖。因为你今次这个中东战争大家睇到啦，如果你话你系要依赖其他国家供应你嘅燃料咧，或者系所需嘅石油咧，有阵时咧系俾人牵住个鼻子走噶。咁所以变咗呢一方面咧，中国咧系做好多功夫啊。咁啊，讲美国啦，美国亦都系好大嘅排放嘅国家，但系佢喺呢方面咧，好似咧就冇咩。冇咩憂慮喎、啊，佢根本上咧係喺呢個再生能源嘅工業裏面咧係冇咩嘢發展嘅，唔知係唔係因為喺呢啲咁嘅再生能源嘅工業咧已經差唔多係被中國即係領先同埋有啲壟斷嘅情形啦，所以美國政府咧發覺咧係追唔上或者亦都唔想去追，咁啊佢點樣咧咁樣？佢咧就而家大力咧，就仲系咧用啲嘅fossil fuel， 即系石油嘅能源咧，去支撑佢自己国家嘅工业。咁啊，咁讲话美国都有一个好大嘅石油嘅存量嘅，差唔多咧佢有800亿桶咁多，咁啊可以供应咧，佢可以用好耐。特朗普总统成日咧佢嘅口号就话 drill baby drill， 即系。赚多啲石油啦，我哋大把噶，又平又靓，所以唔需要再生能源噶。再加上而家差唔多去埋委内瑞拉想抢人哋嗰3000亿桶咧。如果俾佢抢到咧，佢真系坐喺度慢慢硬硬脚，佢都唔需要同你讲咩再生能源噶。咁所以变喺呢方面咧，就美国喺减呢个二氧化碳排放方面咧，就完全咧系冇乜落功夫噶。特朗普上台之后咧，就退出呢个巴黎嘅呢、這个即系
6: 核
4: 和啊，系呢个条约嚟嘅系嘛？咁啊，咁咧就退出添，我唔费事同佢玩啦，我唔理，我照旧烧石油啫咁样。咁所以呢样嘢令到咧，好多人都觉得喂呢样嘢唔掂嘅，我 我哋大家知道二氧化碳係製造氣候温暖氣候和暖嘅情形，你唔做啲嘢，你咁大排放嘅國家，咁咪即係導致到其他人做都變咗係唔係個效益咁大咯咁樣。好啦，咁啊成件事咧，我估咧就即係而家做到今時今日，你點睇咧？我想問下大家嘅聽眾嘅意見咧，就話你點睇成件事？即係第一呢個泥石流嘅情形，我諗。氣候暖化造成的因素咧都好大嘅啦。咁如果係咁嘅話，好可能咧呢啲咁嘢陸續會有嚟，咁啊變咗咧就成個世界咧受到風險嘅情形都好大。我哋加拿大好多都咁嘅冰川噶，所以我希望我哋唔會有啲咁嘅情形出現啦。但喺歐洲出現過嘅，嗱今次喺尼泊爾咧就好多受害人咧都係外國人嚟嘅。不是只是本地人，因为很多人去那里爬山啊、朝圣啊、拜佛啊这样的。所以呢外国人呢受影响都很大。大家怎么看这件事，同埋认为啊我们每一个人同埋国家应该怎样去看见这个气候暖化的情形，有些什么我们可以做，或者我们有些什么可以督促我们的政府去做呢，这样。可以打电话来604-267-1320。不过现在我们去新闻时间。翻嚟咧，我哋继续呢个讨论。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时事风云
7: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节目主持胡以君
4: 翻到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啊，今日同阿陈乔文先生、余宏荣先生同大家一齐讨论咧，就系上个礼拜发生。在西藏和尼泊爾的泥石流的慘劇引申到呢，是不是這個真的地球暖化一個問題來呢？這樣地球暖化可以是自然現象，也可以人為的。如果人為，我們應該怎樣去應對呢？就是自己個人或者我們怎樣的社會國家怎樣去應對這件事，這些這樣的慘劇其實周圍都可以發生，我們加拿大都很多這樣的冰川在這裡的。咁我哋有冇办法可以去避免或者去预测咧？咁样大家可以打电话嚟604-267-1320。咁啊电话咧，我就而家咧啱啱啊 Susan 啊，啱啱可以打翻嚟噶。咁我哋而家咧就系可以咧就讲，即系譬如话嗱，而家你话系阿 Susan 咧，你喺度啦系嘛 ？OK，Susan 你好，请讲。
9: 系，
4: 唔好意思，等耐。
9: 主持人余官 Min Sir， 你哋好啊！
4: 你好。
9: 哇，呢个冰川融化，即系网上我哋睇到啊，以为系 AI 嚟嘅，原来系真嘅。哇，呢个同埋咧，好似琴日啊，哇，佢中国嗰个边界啊，好恐怖啊！嗰啲泥石。流落嚟，过千人失踪同埋死亡啊！人走都走唔切啊！礼拜一有美国、Grand Canyon 大峡谷，又流落嚟哇！两州都死几十人，伤死几十人啊！哇！呢啲真系，我觉得系二氧化碳咯。阿余官系讲得好啱啊！我都嚟咗差唔多近60年啦。以前温哥华车同埋屋边度有冷气噶？而家年年山火，哇！三年前啊，仲恐怖，热死600多人啊！温哥华，哇！真系多数都老人家，十节车都救得咁切。真系人为噶，我觉得。尼泊尔喺26号呢、這个巨型嘅。冰川跌咗落嚟，喜马拉雅山，哇，真系好犀利啊！冲落嚟，可怕，同埋非常救人系非常崎岖啊！嗰啲路，同埋咧，哇，系全世界，因为佢系秋天啊，世界中意登峰嘅人都去到以为系去嗰度登峰，我个女个上司，唉。他以为去，但是病了逃过一劫。温哥华都好多好多人啊，超过30人在那里啊，无一救到啊。哇，这个真是 真係暖化係好犀利嘅。只有話差唔重視啊，中國係非常重視啊。OK， 多謝多謝。
4: 多謝多謝你嘅意見嚇。嗱，我諗即係地球暖化咧，即係正如我哋講咧，差唔多咧已經係一個事實嚟噶啦。你都唔可以即係再做有啲咩唔同嘅睇法㗎啦。即係你話齋，喂，以前咧，你唔好話啲屋冇冷氣，啲車都冇冷氣嘅，你記唔記得？
5: 係好多都冇嘅，即係要另外加。
4: 係啊，你冷氣係一個奢侈品嚟嘅，同埋完全唔係一個必需品嚟嘅。但係今時今日好似話如果你租屋係咪一定要有冷氣㗎？
5: 冇咁啊，
6: 租屋就唔係。但系暖气一定要有，
4: 暖气梗系要有啦，啲
6: 冷
4: 气大嚟噶，
6: 冷气就唔需要。
4: 好似有啲新例话新嘅
6: 新屋就多数有，新屋系多数
4: 咧，亦会有冷气。
6: 新屋系多数有，
5: 系有咁嘅需要咯嘛，而家
4: 系咯，系咯，
5: 以前啊冇咁嘅需要咁啊，可以咁讲
4: 啊。咁啊，当然嗱，冷气咧亦都系增加一个唔系几好嘅排放吓，即系你睇睇电视啊，或者睇香港新闻。前香港天文台长佢话我唔用冷气机噶，我最多都系开风扇咁样。咁呢个系其实每样嘢咧都系对环境系制造一啲唔系几好嘅影响嘅。咁但系有阵时有啲嘢你真系避无可避要用噶嘛。同埋而家去到呢个咁嘅地步咧，差唔多唔系真系狼来了噶啦，即系狼系嚟咗，我哋入咗嚟噶啦，已经系。咁所以变咗呢个情形咧，如果你话我哋再唔做啲嘢。就好似嗱，我唔知道真係美國係咪真係認為呢個咁嘅問題不存在啦，但如果係嘅話咧，就真係都幾得意，因為完全係唔你可以控制嘅嘢，你唔去做，到你想做嗰陣時，可能嗰陣時會太遲啦，係咪 ？OK， 啊 ，Michael， 請講 ，Michael，Hello，Michael，
10: 你好啊，主持嘉賓，
4: 你好啊，
10: 我呢次。尼泊爾那個冰川，即係滑落嚟，肯定係同地球嘅暖化有關。咁樣，不過我琴日又睇新聞，琴日中國公布咗佢個太陽能光伏發電，就首次超越用煤嚟發電，即係佢用呢個太陽能光伏發電咧，佔中國發電量係38.6%。如果煤發電咧，係佔個總發電量嘅38.5%，即係中國嘅光伏發電係超越咗用煤嚟發電。咁樣就係呢個中國第一全世界第一個承諾係要呢個碳中和，碳達峰就碳中和，中國都要承諾到1936年就可以碳達峰。就跟住就碳中和，全世界只有中國一個承諾，到嗰個時候可以完成呢個使命。咁我佢哋睇中國而家喺呢個亞魯藏布江建嗰個發電站，等於30大坝嘅三倍。就仲有中國嗰個土基熔岩發電土基熔岩啊，而家喺呢個甘肅嘅部位可以運作。如果一成功嘅話咧，就大量去發展呢個土，因為佢嘅輻射。係好低啊，同埋非常之安全嘅，咁又可以取代咗用煤嚟發電。仲有以前歐洲人就好講環保嘅，而家歐洲同美國全部都將環保嚟政治化。特朗普話退出呢個巴黎氣候協議，佢話地球暖化係一個謊言嚟嘅，佢要發展翻用煤嚟發電，即係佢唔發展咗新能源。而呢個歐洲州咧，原本好環保嘅，但係咧，自從俄烏戰爭一發生之後咧，嗰、那個呢、這個咁佢咧就係用呢個天然氣同埋呢個嗰個石油又廢咗啦，好多都開翻用煤嚟發電。佢歐洲以前講過，佢唔可能即係照翻以前嘅計劃咁去做噶啦，即係已經被政治化咗噶啦。所以我哋話。这个地球暖化但各国做什么责任呢？只是空谈而已。
4: Okay.
10: 真真正正有行动的国家就只是中国。
4: OK， 好，多谢啊 Michael。我想我们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每个国家都一样。 同埋咧，唔係真係話你自己國家裏邊你做乜你嘅事喎？因為我哋住喺呢個地球村咧，根本上咧，大家做嘅嘢咧係影響大家噶嘛。尼泊爾我諗唔會係製造地球暖化好嚴重嘅國家，因為佢唔係一個好工業發達嘅國家嚟嘅啫。但係今次呢啲咁嘅災難咧，係佢承受咗喎。咁啊，呢樣嘢係點嚟嘅咧？咁樣咁啊，大家都只有歸咎地球暖化啦。嗱，其實你睇下中國，我哋中國好多煤嘅，我哋中國好多煤。如果你話我哋好似美國咁，我大把油啊，我都唔使做其他綠色能源啦。美國話我咪用油，中國話咁我咪用煤咯，繼續用煤，繼續用油，平好多啦，唔使又整乜嘢太陽能啊，咩 gas 係咪？咁但係呢個就係你要對責任，即係對成個世界同埋全人類，你都有個責任喺度啊嘛。因为你在你自己屋企里面所做的事不是禁止影响你的国家，是影响全世界的嘛，你说是
5: 不是？等于特朗普从我们加拿大的森林火令到他
4: 到他说要我们赔钱
5: 、他变了、如果影响到他们的生活呢，就他们有权追究，但是总之即系喺嗰方面嚟讲咧，美国系真系好唔面对现实。
4: 系，同埋你有啲唔系好负责任，因为系人都知道石油咧系制造好多二氧化碳嘅排放，系嘛？咁如果你系可以有第二样选择嘅，点解唔去做咧？咁其实因为贪平啫嘛，因为你有即系好似阿边个话你系咁掘啦，掘嚟掘去有噶啦，使乜搞咁多嘢啊咁样？咁呢個係有少少真係不負責任，因為中國都可以話我就咁用煤都得噶，我大把煤啊嘛，中國啲煤都有排用唔曬，又係咪啊？咁所以成件事咧，我覺得即係喺今日嚟睇咧，即係每個國家咧都係有個唔係話真係國家自掃門前雪嘅，我哋做每樣嘢影響我哋嘅鄰居，影響其他人。咁所以呢樣嘢咧，我哋嘅責任感咧應該即係提高啲嚇。好，或者我哋去廣告時間。翻嚟咧，就再接听其他人嘅电话。
11: 时事风云
7: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节目主持胡以君，
4: 好，翻到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啦。咁啊，余宏永先生同埋陈乔文先生咧，同我哋大家一齐讨论咧，就系呢个尼泊尔西藏边境嘅泥石流嘅惨案。同埋咧，睇下先呢個地球暖化嘅情形啊！咁我阿 Man， 我想問下你啦。而家嗱，我哋睇到全球兩個二氧化碳排放最多的國家就係中國同美國啊！我哋頭先講到嚇，好啦，咁中國而家致力去啲咁嘅綠色能源咧，希望可以擺脱石油對石油嘅依賴嚇。咁有啲人話：喂，係你為自身設想啫，你係唔想依賴石油，所以你要做呢樣嘢啫咁樣。但中國話我可以用煤嘅喎，咁啊，但係用煤咧就產生好多問題啦，大家都知道。但美國就話：喂，唔緊要，我大把油，我而家咧即係啲油用嚟用去都用唔曬啦，可以咁啊有排。咁點解我要做呢啲咁嘅再生能源咧？同埋呢啲咁嘅電池啊，呢啲咁嘅技術啊，冚唪都喺中國嘅手上，我費事同佢爭啦。而且而家爭咧，好可能咧已經係爭唔到都未定嘅喎。佢咁嘅諗法啱唔啱咧？
6: 世界兩個最大的排放的國家，正話 Lawrence 都講咗啦，就一個就係中國，一個就係美國。中國其實因為知道自己咧，就一路都係用呢個石油啦，同埋用煤。咁啊，如果你睇翻大約應該十年八年前咧，北京嘅天氣咧就不嬲俾北京自己人咧都好埋怨嘅，話佢咧就四五見唔到太陽嘅，個霧霾天氣好犀利嘅。咁但係呢幾年落嚟咧，呢即係七八年落嚟咧。咁啊，北京個天空咧已經清咗好多。嘅原因咧就係話，因為中國咧已經係意想得到咧，就煤嘅過分嘅利用嘅話咧，係對整個嘅氣候啦，就算對中國嘅人民都唔好。大家都知道煤就煤氣啦，最簡單係咪？咁啊，同埋咧，因為其他嘅燒嗰個嘅石油嘅原料有好多二氧化碳，咁呢兩樣嘅氣體咧都係對。即係自己人民咧唔好，咁所以中國咧喺成差唔多十幾廿年前咧，大家都知道咧就已經係改咗啦，就係啲綠色能源，就所謂譬如我哋嘅用水力發電啦，我哋用呢個嘅太陽能啦、風電啦，嗱呢啲全部咧一路加速一路咁進行，而且咧就都見到一啲嘅成效。相反嚟講，你發覺美國咧就完全唔做噶， 今日就特朗普咧就不單止自己唔做，咁最近咧大家都知道佢就用捉鬼埋阿馬杜羅呢個委內瑞拉全世界最多石油嘅出產嘅國家。咁佢哋諗住咧就啊，我就唔理你啊，我一定要用呢個石油。咁就正話嗰陣時問我點解？其實好簡單啫，個答案就係話，因為喺特朗普背後嘅金主就係全部都係石油嘅大亨。咁佢哋就話，如果你話特朗普推行個政策係唔用石油啊，大佬咪即係我冇生意，因為我生意賺少咗錢。
11: 哇！佢點肯過嚟？
6: 誒，慳水咪
11: 大把油，我
6: 你大把油啊？點啫？你大把油嘅時候，我啲油賣唔起價錢喎，大佬我點賺錢啊？你而家你其實睇下今時今日美國佢寫話嗰個嘅油價都起咗好多。其實大家都知道佢咁多油，自己又出頁岩油，自己有石油，再立埋呢個委內瑞拉嘅油，有乜理由到今時今日美國嘅係六蚊加侖一個咧？我絕對相信係嗰啲咁嘅油佛啊，嗰啲即係大嘅金主後面根本係唔肯降價，乘機喺嗰個嘅期油市場炒一炒高。哇！佢炒開一個先咋，我話俾你聽，我都賺唔少啊已經。所以嚟講咧，喺咁嘅情底下咧，係特朗普咧係冇辦法，因為嗰啲金主係逼住唔想佢做
11: 啊。咁啊係，不過咧毫無疑問啊，毫無疑問，即係你唔好話呢啲咁嘅泥石流嘅慘劇啊。其實空氣染污咧已經真係好嚴重啊，
6: 非常犀利。
11: 你而家我睇過一段報告話，全世界空氣染污十個城市裏邊咧。好似咧有七八個喺印度啊，印度咧又係一個染污十分嚴重嘅國家。佢唔係話佢工業好發達，但係就係佢好多好落後嘅地方，譬如話佢仲係燒好多煤啊，佢煮食啊，仲係燒柴啊，諸如此類嗰啲咁嘅嘢。咁所以變咗咧，佢嘅你去到差唔多咧，去新德里咧係全世界最染污最嚴重嘅地方。每年咧因為呢啲咁嘅空氣問題咧。都即係有好多人咧喪失咗個生命嘅，咁所以呢個係即係我哋或者我哋喺加拿大有陣時好多時藍天白雲，我哋唔覺得有咩問題啊咁樣。但係如果你去過新德里，你去過有啲咁嘅地方，你會知道咧呢啲咁嘅空氣染污啊係對你。我記得譬如話前幾年山火咧，我哋都有陣時聞到都覺得唔舒服。但係如果你話，每日都是咁嘅话咧，我谂你嘅生、你嘅生命咧，同埋你嘅生活咧，都系受到好大嘅威胁。所以呢样系真事嚟噶，我哋唔好当呢样嘢系未来世界，而家已经系今天嘅世界，已经系咁噶啦。不过我哋好彩喺加拿大咧，呢类咁嘅嘢咧未见到，希望见唔到啦。头先我哋讲过咧，我哋好多冰川噶，我哋唔希望见到咧呢啲咁嘅冰川会融化。而是製造這些災難，因為一樣可以發生的，因為全球暖化嘛，你怎知道哪個冰川暖到什麼程度，是不是？所以這個真的是一個很大的問題。OK， 阿華你好，請講。
12: 喂，是啊，君記者好。
11: 你好。
12: 加拿大，我們加拿大這裡都是有少少現在不捨不落啦，講那些環保方面，歐洲那裡啦。之前就話都話應承下咁樣啊，做得好啲，但係而家又好似退腳咁。咁啊，呢單嘢真係油鏈化啦，應該入埋個參數啊，冇乜變噶，冇乜大錯噶啦。
11: 咁
12: 又好難嘅。咁耐以嚟啦，就啊咁多有生以嚟啦，咁多見到第一次見到咁大個災難呢個冰。冰岩嗰啲石流啲嘢成啊，尤其是咁啊，而家差唔多系佢，尤其是你话好容易窒息嗰啲，譬如啲水嘢咧泥啲嘢成，但系而家佢泥讲埋水啲嘢成啊，睇都好难救啊，个差唔多啲人都叫做空多吉少咁啊，咁啊睇咁多喺我哋中国嗰边。祖國嗰邊啦，我哋雖然係受難多少噶啦，受災嗰度，但係佢都做到好多嘢啊，物資啊、人道呢成啊，幫針都係嗰啲研究乜嘢，針都俾好多嚟博爾嗰度啊，做得都好唔錯噶啦。咁啊，睇佢嗰啲仲有嗰啲針都我哋有長遠眼光，針都係針都嗰啲啊。環保物資呢嘢成啊，差唔多係啊啲產品呢嘢成啊，已經係轉緊型，轉咗型啦嘛，已經幾年。 OK， 系咁啦 ，thank you，
11: 好 ，OK， 好多谢。即系我谂真系冇得讲吓，即系我哋知道咧，上一次嘅冰河时代真系1-2万年前，咁呢啲咁嘅冰川几时形成咧？我谂都我唔知啦，我唔知有冇人知啦。不过亦都冇人知佢而家融化到系乜嘢程度，因为一路以嚟咧都系一个即系系冰天雪地，系 permafrost 啊嘛，永远结冰啊嘛，嗰啲泥土点知佢融到点样？点知几时会冧咧？咁样呢、這个真系完全唔知，亦都因为。哇！周圍咁多，你點去預測呢？我真係有啲問題啊！就係我哋加拿大都大把啦，
5: 大把我哋有好多山，好多咩、
11: 啊、
5: 上高有雪，中年都有雪噶嘛。
11: 係啊，係 permafrost 嘛，我哋以前話
5: 即係所以即係好難預防啊！就即係好彩，我哋就即係住喺山上高嘅或者附近嘅咧，就比較少。
11: 嗯，
5: 但係無論如何，都係有好多度假屋啊，同埋好多北上嘅嗰啲城市啊，係、
11: 嗯、
5: 都係人係稀，但係都係可能面臨呢啲咁嘅危機嘅，有機會㗎。
11: 係啊，你啲嘢係唔發生嘅，一發生你係冇得走㗎。一秒鐘可以走50公尺、哦，你點同佢鬥走啊？係冇可能㗎嘛。OK， 我哋去新聞時間，翻嚟繼續呢個討論。
13: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4: 时事风云，
8: 节目主持吴以君。
11: 好，翻嚟最后一节嘅时事风云啊！今日同大家讨论咧就系泥石流呢单惨案系咪同呢个环境染污啊、气候暖化有关呢？如果是的话，我们有什么可以做呢？还有政府有什么可以做呢？样打电话来604267-1320分享一下你的意见。Tommy， 你好，请讲。Tommy，
15: 嘿、hey， 三位两位好。
11: 你好。
15: 其实全球暖化，全球暖化这个大势所趋，很多时候人为因素，就是大量这个碳排放啊，构成污染空气污染啊，还有这个臭氧层都穿了一个窿了，是不是？
11: 嗯。
15: 好多人都信嘅呢样嘢，只系特朗普唔信，因为佢狂妄自大、肤浅无知啊！佢好多嘢佢唔识噶，佢好多好中扮专家噶。
11: 我哋唔好讲转
15: 头啊！以前
11: 吓，不嬲都唔讲嘅，好不嬲都唔讲。点咧？
15: 好似啊，好似呢个讲翻转头，呢个 Covid 嗰阵时，佢特朗普话唔使打疫，唔使戴口罩，结果全世界死最多人就美国死成几百万人啊！佢中国14亿人都未死咁多人啊！佢呢啲人真系。老莽、粗鲁、流氓、黑帮、
11: okay，
15: 强盗啲咁嘢，
11: 我哋唔好批评佢吓。你讲讲呢单嘢先。
15: 其实系唔系讲嘅事实啫 ，OK？ 唔系批评，唔系针对边个，只系讲将事实讲出嚟啫。其实
11: ，OK，
15: 嗱，好似嚟今次嘅尼泊尔嗰个泥石流，其实系嗰啲 glacier melting， 即系个冰川融化，因为佢。气温暖化啊嘛，变咗咪好容易融化咯。而依个趋势会喺将来会加剧，会严重，越嚟越严重啦。可能一变暖又依个形大势所趋，已经改唔到事实。啲好多人好多时咧，我啲系一啲系天然，亦都系多数系人为嘅。OK， 唔该晒。
11: OK， 多谢吓。咁啊，我谂。我諗人為大自然都好可能會有嘅，嗱，因為有一個講法咧，就係頭先我講過咧，因為喺喜馬拉雅山度咧，地球兩個板塊咧互相壓迫自己嘅，咁啊好可能咧，即係將啲地層嘅變動咧，會等有啲即係斜坡啊唔穩定啊跌落嚟都會有，咁啊加埋氣候暖化，所以呢樣嘢咧變咗係咁嚴重咯，咁樣，咁但係即係。我谂即系我哋、好似我话啦，我哋大家唔系科学家，我哋唔可以证实或者确定呢样嘢系咪真系因为人为或者系自然咧咁样。我相信两个情形都有存在。咁但系如果你话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嘅话，如果你话信系有人为嘅情形存在嘅，我哋可以改嘅，咁咪改咯。因为我哋每个人咧都应该去改噶嘛。我哋住埋喺个地球村，我谂你喺尼泊尔嘅人估都估唔到呢样嘢会发生喺尼泊尔嘅，同埋受害人好多系外国人嚟嘅，系啱啱嗰阵时喺尼泊尔， 咁亦都估唔到呢樣嘢會發生喺佢身上，所以我哋唔好話啊呢啲嘢咧係唔關我哋事咯。我想講嘅就係咁樣啫。OK， 孫女士請講。
16: 係，其實我同意之前有位好似李小姐佢講嘅。

0: 咁樣積積埋埋呢咁幾年，四年半以上，加埋呢、這個今年二月夜霸圖開始攻擊伊朗嘅時候，更加製造咁多，全部係集中曬去到嗰邊，即係東邊啊，幾千里啊，大約啊幾千里嘅啫。咁啊，已經係積積聚聚，日子有功呢、這個咁嘅情況啊，呢、這個嘅冰川嘅融化啊，製造呢個洪流啊，紅石流走到去，即係要衝落嚟，係遲早嘅事。我哋只要諗埋嗰個，只不過大家就唔敢唔肯喺呢方面咧去睇清楚嗰個前因後果。造成就是那裡積積埋埋，你估今日突然間它是融咩？已經那些氣去了個大氣流那裡，在上面跟住就落咗嚟啦，落咗去咁啊，自然咪融咗咯，個腳下一路密融上去。咁呢個情況咧，喺嗰個戰爭嗰度，呢個係無可否認嘅。咁啊好啦，喺呢個委內瑞拉嗰邊啊，又係話又係要炸啦，炸咗嗰啲人。不過嗰邊咧，向嗰個地球向右呢邊轉啊，嚇咁樣翻轉就去咗大西洋嗰邊，所以咧嗰、那個嘅影響性就唔係話其他陸地上咁嚴重。
1: Okay.
0: 我希望大家係要真係要嚴重嘅睇下呢啲咁嘅無謂嘅戰爭，呢、
1: okay.
0: 啲霸權嘅戰爭係幾咁可怕，
1: okay.
0: 造成嘅佢哋都唔去承認呢種嘅後果，呢種嘅罪惡。
1: OK， 好多謝阿孫女士嘅意見啊。咁啊，今日聽咗好多聽眾嘅電話。咁啊，我諗我哋好難落到個結論，話乜嘢係真係構成今次呢個泥石流呢、這個咁嘅慘劇嘅。當然我諗原因有好多種嚇，我諗好多科學家都講過，氣候暖化呢個地殼嘅變動啊，或者其他諸如此類嚇。咁我諗即係呢種情形咧，就毫無疑問咧，係已經係形成咗噶啦。咁我睇下我哋究竟作為一個普通市民，我哋有咩可以做，同埋我哋嘅政府有啲咩可以做。即係你信又好，唔信又好，希望即係呢樣嘢可以減少啦。因為我哋好難預防噶，全世界咁多啲咁嘅冰川，我哋加拿大大把，我哋成日都話。咁如果話有一日喺呢度發生嘅話咧，亦都係不可以想象。咁我睇下你點睇咧，成件事。
2: 我個人嘅睇法咧，即係應該即係我相信加拿大已經接受咗噶啦，即係係美國係唯一特別嘅啫。啊，絕大部分嘅國家都接受嗰啲科學嘅根據咧，就係話呢個地球暖化係會影響我哋地球生活喺地球裏邊。咁呢個事件咧，我亦覺得咧，好可能都會令到有關嘅部門啊。即係每個國家嘅有關部門啊，喺呢個預測，即係好似有時海嘯啊，或者係颱風啊嗰啲咁嘅嘢，影響人生活好大噶嘛。
1: 嗯，
2: 據我所知，因為嗰啲咁嘅事件發生，即係差唔多每年都發生。
1: 係，
2: 咁變咗佢哋嘅儀器啊，各方面預測啊，係比較即係勤密啲。
1: 嗯，
2: 而家咧好可能我唔知係有冇啊，但係我相信咧呢啲冰川嘅，好似呢啲咁嘅事件發生，有冇儀器可以預測或者係咩呢？當然我唔能夠要求話一定有啦，但我意思即係最單到，我哋令到政府有關部門咧應該留意呢方面嘅情況，好可能係影響我哋即係好多地方咧嘅生命安全啊、財產嘅損失啊咁。
1: 咁喺呢啲會唔會影響你去旅行嘅意欲啊？即係哇！呢啲咁嘅嘢突然之間發生嘅喎，你都唔知點解嘅喎。
3: 嗱，我好同意正話你所講。我真係考慮過嘅，話俾你聽。但係
1: 你想去嘅地方已經，
3: 即係呢啲地方咧，即係譬如你話西藏，我曾經有試過有衝動真係想去，但係我諗下咧，哇！睇見嗰啲人咁鬼誠心咧，即係我諗嘢都怕，即係我諗下自己。你啲咁樣達唔達得到咧？我正話真係同阿彪講，為咗去到四分一條路，我已經死鬼咗。
1: 你唔使拜噶嘛？你唔係宗教信仰嗰個嘛？
3: 咁另外咧就嗰個缺氧嘅問題啦，西藏個缺氧嘅問題，即係我哋高山，即係所謂高山症啦。咁如果你身體唔係幾好咧，你真係唔好玩啲咁嘅嘢。好啦，嗱，言歸正傳。

0: 事實上咧，就係話人為咧，我好相信正話兩位都講，或者聽眾都講咗啦，係一個好大原因。戰爭正話啱啱孫女士講咧，就會唔會有一個原因咧？我諗會有，但係最近俄烏戰爭同埋呢個伊朗同美國打咧，就我諗就未必一定已經咁直接影響到嚇。咁但係咧，就大家都係最後一句就係話，大家齊齊做環保，大家咧齊齊做好呢方面嘅嘢，就唔好咧再令個地球嘅暖化係加劇。嗱，暖化其實係嗰條路嚟㗎啦，但希望係可以減慢。咁呢度係我哋嘅一種嘅祝願。
1: 好多謝兩位一齊做節目，亦都非常多謝咁多位聽眾嘅電話。我哋下星期再見，拜拜，
0: 拜拜，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1320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2: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3: AM 1320华侨之声今天9月2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再有两名的 BC 保守党省议员宣布退党，代表 Boundary Simi Carmen 选区的省议员 Donald Gill Wilson星期三朝早宣布离开 BC 保守党，转为独立议员。他表示对党领 Kevin Lynn Finley 失去信心。到了下午 Columbia River Rufus 独选区省议员 Scott McInnes 都宣布离党。他表示在现时的党领领导之下，相信无法为他的选区去服务。至现时为止，一共有9名的 BC 保守党省议员先后宣布离巢，他们全部都是在过去3个礼拜宣布退党。另外，保守党的幕僚 Chris Delaney 也都是在今日宣布辞职，他的职位由 Ryan Gasper 接任。 Gasper 在辞任省议员腾出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的职位之后转任副幕僚，而 BC 保守党之后发表声明表示党团会继续坚守岗位，不负选民所托，监管好新民主党政府的问责，并且会致力恢复本省的繁荣。对于 BC 保守党的退党潮可能触发秋季提前省选的可能性，省长尹大伟拒绝回应。方乐林报道。
4: BC 保守党近期持续出现退党潮，省长尹大伟星期二被问到会不会因此在今年秋季提前举行省选，他拒绝正面回应。有传媒在记者会上问尹大伟会不会因应 BC 保守党在 Carrie Lynn Findley 上任后有7名省议员离开党团而考虑提前大选，尹大伟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表示明白保守党目前正处于混乱，但是省政府会继续集中处理 BC 省民关心的工作。当记者再次要求他明确回答会不会提前省选时，尹大伟仍然没有正面回应。至于在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即将举行的补选，尹大伟表示是因为原本的保守党省议员 Ryan Gasper 已经辞职，因此需要尽快安排补选。 Findley 将会在这个选区参选，争取进入省议会。至于近期退出保守党的 Peter Miloba 就表示他正在筹组的新政党可能赶不及在今次补选派人参选。尹大伟表示保守党党领理应有参加补选争取议席的机会，他同时支持新民主党候选人前农业厅长 Pam Alessis， 并表示有信心他可以击败 Findley，以及 Findley 充满仇恨、分化和向特朗普靠拢的政治作风，并表示期待今次补选。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 其他的消息，温氏进步选民联盟曲市长候选人 Stephanie Allen 宣布退出角逐市长，他说退选是希望团结进步选民，联手对抗现任市长沈冠健，又说已经时间无多，需要巩固进步力量挑战沈冠健。 Allen 都呼吁其他市长候选人跟随这样做，以免分薄票源。枫树岭 Cottonwood 社区在8月18号晚发生枪击案，一名男子中枪之后送院，留院近两个礼拜之后在8月31号不治。骑警当晚10点左右接报到达236街近 114A Avenue 的时候，发现这名56岁男子在个住宅外面的汽车上面，身上有枪伤，情况危殆。综合凶案调查组现在接手调查，呼吁公众提供资料，电话是1877-551-4448。加拿大央行宣布议息结果，维持基准利率在 2.25 厘不变。方乐林报道。
4: 加拿大央行星期三公布维持基准利率在 2.25 厘不变，是连续第7次议息决定按兵不动。央行行长麦克纳姆表示目前通胀风险正在上升，其中能源价格是最大的潜在推动因素，其次才是加拿大即将对美国货品实施的等额报复性关税。 麦克纳姆指出，加美双方的关税虽然幅度很高，会增加部分企业成本，但是涉及的商品范围相对有限。反而中东战事再度升级会带来更大风险，近期油价重新上升，如果情况持续，能源成本逐渐蔓延至其他商品和服务价格的风险亦都更大。自央行7月上一次议息以来，美国基准油价已经上升大约 13%。 另一方面，央行表示最新数据显示加拿大经济正在出现较广泛复苏，但是美国关税和中东战事亦都增加通胀再度升温的风险。美国上月向约280亿元加拿大货品加征 50% 关税，加拿大就会由星期二起向276亿元同类美国货品实施等额关税。加拿大央行下一次议息结果会在10月28日公布。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 多伦多受到风暴吹袭，雷暴带来大雨和落雹的天气，强风导致广泛地区停电，在高峰期有65000户停电，电缆以及树木倒塌，多伦多主要的道路和公路出现水浸，有司机要由被水浸的汽车上面救出，而安省南部地区都要发出龙卷风的警告。列治文星期二下午发生致命的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BC紧急医疗服务说，星期二下午4:40接报一号路夹 Lockhart Road 发生涉及电单车和私家车的事故，紧急人员到场将受重伤的电单车司机送院，其后伤重不治，暂时未公布身份，意外原因仍在调查。省能源厅承认本省的天然气收入预测出错了，五年合共高估了大约14亿6000万。方乐林报道。
4: BC 省府星期二证实，由于货币换算错误等原因，在五个财政年度的天然气收入预测合共高估约14亿6000万元。能源厅长迪德安表示，最严重的一项错误是在今个财政年度每吉焦以天然气预测价格高估44仙，形容是一次严重错误。他表示，这些错误影响的是省的收入预测，而不是实际收入。省府表示，问题主要出现在能源厅使用试算表计算时，错误将原本已经是加元的天然气价格当成是美元，再次换算成加元，因此推高预测收入。修正之后 ,2026-27年度天然气预测价格每吉焦耳下调44仙。另外，省府亦都发现能源单位换算错误，导致预测价格下降5仙，以及错误使用2025年数据，导致电厂进电价格每吉焦下降1仙，而出电价格就增加3仙。综合所有修正后，由今个财政年度至2030年开始的财政年度，省府平均每年预期天然气收入会减少约2亿9200万元。单计本财政年度，预计收入会减少3亿600万元，减24%。能源同财政厅表示，相关错误已经由独立方面核实，修正会反映在本月稍后公布的季度财政报告内，届时亦都会交代这些错误对目前本省预测77亿元财政赤字的影响。能源厅表示，正与专家合作改善预测质量控制程序，避免同类人为错误再次发生。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 大温地区的楼市持续疲弱，8月份的住宅成交量按年跌 4.6%， 市场预计低迷情况会持续去到今年的年底。大温地产局说，上个月一共有1869宗住宅成交，较10年同期平均水平低 20.7%。 首席经济师 Andrew Liss 表示，市场放盘量已经从2025年的高点回落，加上成交仍然较正常水平慢，令到各类住宅价格继续下跌。八月份大温所有住宅的综合基准楼价是108万1900元，按年跌 5.6%， 较七月份再跌 0.6%。 上个月的市场新增4100个的放盘，按年减少 3%， 也都较10年平均低 1.3%。至于市场的总放盘量就有15798个，按年减少 2.7%， 但仍然比长期的平均水平高 26.2%。 安省一名中国籍留学生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怀疑涉及间谍的活动，指他曾经受到一名相信与中国安全部门有关的人士指使，在多伦多以及芝加哥的机场拍摄飞机以及设施。方洛林报道。
4: 被告威亨章现年大约21岁，在安省滑铁卢大学就读，上月23日由温莎经 Ambassador Bridge 进入美国密歇根州时被捕，目前被控一项作出虚假陈述罪。根据 FBI 提交的刑事诉状，该名留学生今年4月被发现曾经在芝加哥 O'Hare 国际机场一个 FedEx 的停车场拍照，又爬上叉车并尝试打开上锁的送货车和货柜。调查人员亦都在他的手机发现多张军机照片。这名留学生最初声称拍摄飞机只是兴趣，但是之后表示自己受一名在法院文件中只是被称为中国联络人的人士付款，拍摄指定飞机和机尾编号。他声称他相信对方为中国安全部门工作，两人是在2024年透过一个航空爱好者论坛认识。法院文件又指，对方会定期寄中国 SIM 卡给他，要求他放入华为手机使用，之后再销毁 SIM 卡，铲除对话和拍摄的照片。之后这名留学生会透过银行转账收取人民币报酬。他又承认去年10月曾经按指示到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一个 FedEx 设施拍照，虽然被职员发现未能够进入建筑物内，但是仍然拍到外部的照片，其后获得相当于200美元报酬。这名留学生星期二在底特律联邦法院出庭，并同意在候审期间继续被羁押，目前所有指控仍未经法院证实，而这名留学生亦都未被控正式间谍罪。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洛林报道。
3: 省北部 Tamberridge 中学校园枪击案再有30宗的诉讼入品，向 OpenAI 以及 OpenAI 创办人 Sam Altman 作出民事的杀伤。方洛林就报道。
4: 本省 Tamberridge 校园枪击案发生接近7个月后，美国加州再有30宗相关诉讼入品，令针对 OpenAI 和创办人 Sam Altman 的杀伤个案增加至37宗。今次新增的30名原告包括教师、校长和学生，其中一名以 AC 代称的13岁学生，诉讼文件指他在案发时被困图书馆，目睹教师和多名同学遭到枪击，子弹亦都曾经从身边飞过，他最后瞓在遇害同学之间扮死，先至得以生还。另外一宗由一名教师提出的诉讼就指，枪声响起之后，他锁上教室门，将学生藏在台底，枪手其后向课室门开枪，他亦都在躲避期间致电图书馆了解学生情况，其后得知多名学生和教育助理在图书馆遇害。代表受害人的律师 John Rice 表示，希望取得枪手和 ChatGPT 由最初至案发当日的完整对话记录，亦都要求 OpenAI 交出内部文件，包括如何判断枪手是否构成可信威胁，以及最终决定不向加拿大执法部门举报的过程。针对 OpenAI 和 Sam Altman 的民事指控，包括疏忽、疏忽委托、协助及教唆大规模枪击、严格产品责任以及疏忽造成精神损害。代表律师表示，对不少家庭来讲，最重要的不只是追究责任，而是希望避免再次发生类似枪击案。因此诉讼亦都要求加州法院颁布禁制令，迫使 OpenAI 作出具体企业改革。目前所有指控都未经法院审理， OpenAI 和 Sam Altman 亦都尚未就最新一批诉讼提交抗辩文件。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洛林报道。
3: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outhampton 开往 Swatsby 的航班70%车位已经是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81%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9%车位满。咁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ip 嘅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翻嚟嘅国际新闻有，特朗普嘅表示，美方系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攻击。
0: 6点新闻专辑。
2: 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1: 国际新闻。
3: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以及布雷装置。美军前一日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了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的装备，而美方是随时准备好对伊朗再次发动攻击。另外，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就谴责美国对伊朗的几次攻击造成大量的儿童死亡。另外，伊朗早前宣称发射了重型弹道导弹打击美军位于约旦基地，造成大量的士兵死亡。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5: 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二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经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军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和通讯站点。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星期二引述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美军当日出动无人机袭击两艘伊朗运油轮。报道指这两艘伊朗运油轮停泊在伊朗海岸附近。据美方官员所讲，是美军第一次以袭击伊朗运油轮的方式报复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内的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美国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是适当和合理。如果德克兰报复，美国将会发动更大规模的攻击。他又说自己并非好像假新闻传媒所报道，试图强迫伊朗重返谈判桌，强调伊朗是否签署协议他根本不在乎。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未有理会特朗普的警告。伊朗迈克尔通讯社星期三报道，革命卫队表示，为回应美国前一晚针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伊方向约旦港口城市阿克巴附近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基地发射重型弹道导弹，大量美军士兵死亡，多个重要设施和武装直升机被摧毁，强调伊方的报复行动仍继续。伊朗军方星期三亦都表示，出动无人机到巴林境内的美军空军基地，密集打击谢克伊萨空军基地的雷达设施和美军集结地点。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3: 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美国以及伊朗最新一轮的交火表示严重的关切，呼吁两国回归外交途径去解决冲突。德国指控俄罗斯涉嫌上个月初在东部莱比锡机场发动无人机袭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布鲁塞尔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会面之后表示，事件也凸显了莫斯科日益加剧的鲁莽行径，誓言会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6: 德国指控俄罗斯涉嫌上月初在东部莱比锡机场发动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外交部就德国政府的反俄举动和言论在当地星期三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坚决否认德方的指控，认为德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进一步破坏俄德两国关系，俄方将予以强硬回应。德国多间传媒报道，调查人员已经锁定袭击背后两名疑犯的身份。据报其中一名男子出生于俄罗斯，相信与俄罗斯情报机构有联系，另一人来自白俄罗斯，持有俄罗斯护照。德国当局当地星期二表示，决定今月18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同时终止与俄罗斯之家的相关合同，亦会加强对俄罗斯公民的入境检查，并加大对俄罗斯影子舰队的施压力度。欧盟同多个成员国传召俄罗斯使馆官员。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布鲁塞尔和北约秘书长吕特会面之后表示，必须加大力度做好准备，更快更有效地应对俄罗斯的鲁莽行径。欧洲和北约会加大对俄施压的力度，而且不会停止，直至俄罗斯停止轰炸和杀害无辜的乌克兰人。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正制定与俄罗斯军事工业体系相关的制裁措施。吕特表示，越来越多无人机和导弹进入北约在欧洲东翼领空，恶意活动亦有所增加。 如果俄罗斯认为这种威胁会令北约分裂，或可阻止北约支持乌克兰，就是大错特错。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7: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8: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7: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8: 啲人有湿疹、风冷、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7: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8: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9: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10: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1: 各位听众早晨，9月2号星期三，加拿大三个联邦选区前日举行补选，事前不少评论都认为补选结果是考验选民对卡尼自由党政府是同美国进行关税战做法是支持还是否定。结果不出我的所料，自由党候选人是赢了三个选区的议席。这三个选区安省、灰省和 BC 省各占一个。三个选区主要进行补选各有原因。多伦多 Bridges East York 选区原有自由党国会议员厄尔金史密斯本月初就正式辞去国会议席，转去参选安省省议员补选。外界指他是有心染指安省自由党党领的职位，将来在安省省政有更大的作为。不过人算不如天算，他是安省 Scarborough Southwest 选区省议会议员补选自由党提名中就以19票之差而落败，连参选省议员的资格都没有，如今就是失紧业。北温哥华 Capitano 自由党国会议员 Jonathan Wilkinson 因为获总理卡尼委任当上加拿大驻欧盟大使，因而空出了北温这个国会议员的议席。而灰省希富替米勒菲约德选区最特别了，这个选区是保守党传统的阵地，但卡尼月前将该选区国会议员 Richard Martel 委任为参议员，故此这个选区亦要进行补选。由于安省和 BC 省两个补选选区都属于自由党的阵地，因此事前一般估计自由党都会赢的。但是灰省希富特里米勒菲约德选区就最有代表性，是显示自由党和保守党的真正较量。然而补选结果自由党连这个选区都从保守党的手中抢走，囊括了三个补选的国会议席，反映出卡尼自由党的声势正盛，势不可挡。同时亦显示了博励治领导的联邦保守党正是走入下坡路。今次是安省、灰省和 BC 省补选中胜出的三个新科自由党国会议员，分别就是 Tanvir Sanawas、 Daniel Goble 和 Bladen Kaley。他们以几多票的优势胜出已经没什么讨论价值了，关键就是他们将国会343个议席中联邦自由党的国会议席由170个一下子增加到173个，超越了过半数172席的半数。虽然在这个9月份国会仍然会有6个悬空的议席进行补选，这些议席有自由党的、有保守党的，亦都有独立国会议员因为不同的原因离开而空出的席位。不过只要自由党能够赢到一半三个议席，卡尼自由党在国会中的大多数地位就稳如泰山了，起码可以执政到2029年。以目前形势来看，自由党在今个月6个补选中仍然可以以吹呼拉扭的姿势是获胜，赢他4至5席并不令人感到意外。说回前日三个议席的补选，正如事前媒体所说，这个是一次卡尼政府在加美贸易战升温之际的重要民意考验。结果证明这三个选区的选民和大部分加拿大国民一样，都是支持卡尼自由党政府对美国以牙还牙、以圆对圆的强硬抗争态度。上个月一个民意调查结果都显示， 72% 受访加拿大人都支持卡尼自由党政府和美国开打贸易战，其中安省、灰省和 BC 省支持自由党政府做法的比例都超过60%。灰省政府的执政党更加表明，在美国仍然由特朗普执政的两年多时间里面，他们都不会发动独立公投，即是说在大敌当前，他们都会站在卡尼自由党政府一边和美国抗争到底。我可以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加拿大总理卡尼的恩人，最有力的助选团。卡尼两年前由一个政治素人登上自由党党领和加拿大总理宝座，就是拜特朗普所赐。今次加拿大三个国会议席补选又释放特朗普政府在和加拿大谈判贸易纠纷的时候使出霸凌手段，令到卡尼政府不得不终止谈判，对美国进行议员对员的反制。咁仲唔止啊，特朗普仲越嚟越失控，要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将加拿大人的愤怒推向极点。特朗普有一个花名叫做川建国，是说他对中国推行的一切施压政策都失效，反而帮助了中国加速发展。特朗普应该另外再有一个花名叫做川座卡，他对加拿大的横蛮无理打压同样是刺激起加拿大人的团结，同仇敌忾去支持自由党政府的对美强硬。加拿大自由党在卡尼领导之下越来越获得加拿大人的支持，相反联邦第一反对党保守党就反其道而行了，支持者正是不断地流失，支持卡尼和支持保守党党领博励志的比率差距越来越大。博励志经过党内多次内讧质疑，虽然仍然是保持着党领的位置，但是直到目前为止，该党内部仍然有不少人是要他落台的。作为局外人，我都认为假如保守党继续由博励志做党领，该党要卷土重来执政的机会真是微乎其微。我就见不到他做了党领之后有个什么真知灼见，反而在他领导之下，联邦保守党变得更加偏激，更加反华。我移民加拿大30多年，参加了几乎所有三级议会的投票。我的选举标准其实很简单，无论是政党或者参选政客，如果他们的意识形态和对华问题上和我的立场不同，是不会得到我的选票支持的。在杜鲁多领导的自由党，在毒品和反华两方面都令我反感，故此我很长时间是没有投联邦保守党的票。如今卡尼上台，他没有将毒品合法化作为议题，却是努力重修和中国的关系。因此我对自由党的看法开始改变。在这个星期一，卡尼宣布委任前加拿大驻华大使鲍达文出任加拿大投资局董事会主席。鲍达文可以说是一个资华派，显示卡尼政府重启和中国贸易大门打开了是不会再散翻的，将来加拿大有可能会吸引更多来自中国的投资。相反，我发现联邦保守党在反华仇华的立场上不但没有改变，甚至是变本加厉。我早前都讲过，我所在选区那个刚刚做了保守党国会议员的华裔政客，月前更加是国会提出动议，叫政府对所谓中国政府强责法轮功人士器官出售的留言谴责中国政府。这一类反华政客今后将不会再获得我的选票支持。我今天只是讲我自己投票的原则，并没有鼓励听众朋友将来投哪个党的票，不投哪个党的票。我支持卡尼目前大部分的路线政策，我真的衷心希望他可以继续领导加拿大更多的年月。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
12: 妈，可唔可以借住1000多元俾我周转下？
13: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10000多元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12: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13: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诈诈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 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14: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16: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烟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啦。最近有朋友同我讲咧，系国会有一个姓欧嘅议员喺2025年10月10日咧，喺加拿大国会下院里面提到咧吓一个涉及中国活摘器官嘅一个嘅指控咁吓。咁就我听之后，我觉得啊，呢个活摘器官如果系真嘅，当然系一个好残忍嘅事，我哋都要去批评啊咁。咁但系我都睇咗好多呢方面资料嘅吓，咁有好多人传俾我睇，咁我查过之后，究竟系咪有确凿证据咧？咁作为一个议员咧，当你讲嘅嘢嗰阵时，最紧要有理性上嘅确凿证据先可以作指控啦。如果唔系咧，呢啲就唔可以成为一个嘅啊，对一个国家啊咁大件事嘅指控啦。咁我哋点样去查证一啲嘢真定假咧？咁其实喺历史里面，例如南京大屠杀。我哋只用日本殺咗30万人左右咁，咁有冇證據咧？有嘅，因為咧係當時好多外國嘅團體去收集中國嘅屍體，咁亦有咧一啲嘅外國嘅記者也好，或者係一啲嘅喺當時喺南京嘅德國人或者美國人親眼見到嘅狀況，以及咧喺日本裏面嘅一啲資料流出嚟所講嘅種種數目。咁啊，南京大概被屠殺有30万人咧，係有相當確鑿證據嘅咁。咁啊，另外咧就係亦有好多嘅歷史嘅講法啊。咁例如咧，喺中國大躍進啊3年嘅自然災難饑荒嗰陣時，死咗幾多人？咁啊，我查翻確鑿嘅證據係來自咧中國自己嘅報告咧，就係當時嘅薄一波又到胡耀邦都做咗一個嘅報告，就係當時饑荒咧死咗大概。1000万至2000万人嗰个数目上下啦，咁1000几万到2000万，咁呢个都叫做中国自己承认咗系有一个嘅咁样嘅事情嘅咁样。咁啊，但系譬如有啲涉及到六四啲事件啊嘛，咁啊当时咧话天安门吓就被杀咗屠杀咗好多人，血洗天安门，咁又话坦克车入去碌死一啲学生咧，或者学生咧系瞓喺帐幕里面，知道坦克车又碌死佢咁。咁查证呢啲事嗰阵时咧，咁原来喺西班牙嘅摄影队当时喺天安门，佢影到一啲嘅真相嘅。咁啊，当时在场嘅就系呢一个嘅侯德健啊，呢个著名歌星啊，台湾歌星，咁仲有就系刘晓波，佢哋都话咧帮军队去到。天安門其實係冇開槍，又冇殺人。喺大家談判之下咧，啲學生就和平離開咗天安門。咁而當時開過槍咧，唯一就係打爛咗嗰個嘅喇叭嚇。咁當時都影住嘅呢啲咁。咁於是話天安門屠殺咗好多人，咁就冇證據啊，冇確鑿證，係確鑿證係反而相反嘅咁。咁啊，又話係喺呢個六四嗰時死咗成10000人。咁我谂下，如果数基本上数字杀10000人都好难噶吓，咁你就算上金岭打成日，打成晚都系死几百人、几千人咁嘅啫，咁点解一晚就会死咁多人咧？咁但系后来终于从各方面嘅责任，包括反对政府嘅调查，讲来讲去都系100几200人，咁同政府中国政府讲嘅一致喎，即系中国政府冇讲到大话啊，其实啊咁。咁所以即係西方有個劇本講到呢件事好嚴重，但係真正嘅情況原來係符合中國政府嘅講法嘅咁。咁呢啲等等咧，我哋都需要好多調查。咁就早段時間亦有即係西方去大舉批評話中國咧新疆咧係迫害人權嘅咁。咁我又真係將嗰啲資料睇過嘅。咁當時有個議員係上到去 去中文电视嘅访问里面拎住一个 file 或啲证据呢度啦。其实佢嗰啲证据我都知系乜啦，主要就系一个嘅 agent sense 嘅人咧，佢系一个德国人，佢根本冇去过中国，又冇去过新疆，不过佢识中文，咁佢就自己作咗好多嘅讲法，话咧新疆有人权迫害，包括佢引用一啲相，嗰啲相其实证明咗唔系人权迫害啫，佢又当咗系，即系话咧夹硬咧要啲人系避孕啊，或者将个子宫啊要摘咗啊咁，但系佢影幅相系两个。阿婆一个阿婆同一个公喺啲医生喺街咧，即系啲台咧同佢倾紧。咁其实嗰幅相就系讲咧，嗰啲嘅医生去到啲农村啊，即系医疗唔够地方，佢哋到时系做一啲嘅医疗嘅帮助。咁佢就解释咗话系强制去结扎吓一啲嘅输卵管等等咁。咁你咪假消息咯？咁有一个最明确嘅假消息咧，我查翻佢用嘅资料嘅人资料。因为佢话咧，由文件证据证实咧，中国话要将维吾尔人洗脑咁。咁个资料咧，佢有注噶嘛？咁个注系来自中文嘅文件喎。我唔相信中国会写啲咁嘢文件嗰度咩？因为话明要将我个少数族去洗脑。咁我查翻文件，原来唔系文件就话咧要清洗咧嗰啲嘅恐怖主义啊，但系宗教激进思想啊嗰啲咁样。咁啊，清洗嗰个字唔系洗脑嗰个字嘛，清洗即系去除咁解嘛。咁咧，佢又将佢改译咗做洗脑嗱，呢啲就叫讲大话，呃唔识中文嘅人。咁好多时咧，即系呢啲嘅资料有几多成可靠咧？咁因为如果有一个嘅政治势力一定要讲到中国好邪恶嘅咁，咁就一定会有好多讲法出嚟。咁你要查证系咪真嘅咧？咁例如新疆话有人权迫害，有强迫劳动啊咁。咁我查翻原来联合国个报告咧就比较中肯，佢话原来强迫劳动嘅可能人嘅问题咧，就系当时系嗰啲就系改造营里面咧一啲系涉及可能有恐怖主义，不过唔将佢捉坐监，将佢教育嗰个讲法吓，咁咧就其中一样咧就系佢哋咧教育员咧就等佢识下中文啊，教佢一门嘅手艺去搵食啊，咁呢个中国嘅讲法啦咁。咁但系咧，佢又話強迫勞動就係因為咧，當佢哋放出嚟咧，政府就叫嗰啲嘅企業啊請翻呢啲人，等佢有工做。咁竟然即係當時聯合國嗰個調查呢啲叫做強迫勞動啊，中國出錢叫老闆請翻啲人做工，有工做有錢攞，咁開心，原來叫強迫勞動咁。嗱，咁我開始睇下話，原來佢哋嗰啲文字遊戲玩得咁犀利嘅咁。而且聯合國報告同美國攞出嚟嗰啲報告完全唔同。聯合國報告咧所講嘅就係呢類嘅，即係好唔係好嚴重嘅問題嘅，講到即係好大迫害，但係實質查出嚟原來唔係。嗱，咁呢就係我通常都要調查嘅，我唔會信曬啦。咁啊，關活摘器官咧，其實咧我都收到一啲人嘅影片啦。咁睇到影片，我自己都好懷疑。咁佢話有個中國領導人出咗美國，咁啊佢哋啲人咧就扮。另外一個領導人秘書打俾佢，咁有嗰邊有個秘書接，跟住接到個領導人，跟住就討論緊活摘器官嘅問題。我諗我好懷疑你咁容易打個電話揾到中國領導人，你話另外一個領導人秘書就揾到個領導人，冇乜可能啩？係咪？即係當我好忙嗰時候，啲人揾我都揾到好難啦。你即中國領導人，你可以咁嘅打電話講，跟住話證據啦，嗱佢都認啦咁。咁而家我再睇埋咧，即係加拿大有兩個。嘅律師啦嚇，一個叫大衛喬高，一個叫大衛麥塔斯，佢仲提出咗係33点嘅證據，咁我就查下嗰啲證據。我想真係有啲可靠證據，咁我都有即係確鑿嘅基礎啊，去認為呢件事係真。我睇佢第一句嗱，因為你要提出證據嗰時候，首先作為法律係應該有個無罪假定開始噶嘛。但佢第一句話就話中國係一個系統性違反人權類犯國，咁過往嘅記錄咧使佢清白難以被相信。第一句中國一樣唔使信嘅咁。咁你已經將人判咗罪先啦，咁你以後都唔係一個無罪假設，又再提出證據話證明佢有罪。咁你已經判咗佢係有罪先，咁就話再攞多證據係同呢啲嘅有罪假設係 consistent。咁呢啲做法根本上就唔係一個喺法庭上可以攞出嚟做證據嘅講法嘅。咁所以我查来查去，其实咧，再睇翻咧， 其實有即係唔同嘅世界衞生組織啊，咁有啲人亦都講到咧，即係中國其實都好多老百姓係捐獻啲器官去進行移植，咁係因為當時鼓勵，即係如果你寫定你死嗰陣時候，你將器官捐獻可以幫助救嗰啲人，咁中國都好多人接受噶，咁所以移植器官合法嚟，即係係有啊，咁啊。如果西方人有咁嘅講法，咁你就話中國其實係活摘啲人器官，我又揾唔到一啲好可靠嘅證據咧。咁我睇過好多影片啦，影片有啲人真係作見證，作見證佢話我自己咧當時都有份去活摘器官㗎。咁我而家收尾走咗出嚟美國啦。咁我心諗你點解咁易嚟到移民到美國咧嚇？你講咁易啊？出嚟未？美國會俾你嚟咩咁？咁仲有咧？咁呢個人個名係咪可靠？佢又冇個證據拎出嚟佢嘅呢個名。咁佢又屬嗰個中國乜乜組織裡面，佢有份做過啲嘢咁。咁佢有冇嗰個組織？佢屬呢個組織嘅證據其實冇。咁查來查去根本唔係咁可靠嗰陣時，歐澤光議員佢提出咁嘅講話嗰陣時，如果係基於唔冇確鑿證據嘅時候，你提出嚟。究竟你自己的誠信有沒有問題呢？
1: 一線連兩地，家書抵萬金，香港家書，李錦雄主持。
17: 從來香港這個是富裕而富於同情心的社會，所以幾十年來我們對全世界發生的災難，特別發生在神州大地的災難，港人都會很熱心地去捐書，而我哋建立咗一個相當有效嘅一啲對外賑災嘅機制。咁事實上咧，一切咧都係相對係成熟嘅。不過有件好特別嘅事情，就係喺八月底喜馬拉雅山嘅山麓就發生泥石流嘅一場嘅災難。如果大家透過電視畫面或者係跟住好多個報道咯，即係嗰種震撼情況，令人不禁對大自然嗰種嘅無窮威力，我哋有恐懼，亦有敬畏。而真正嘅傷亡數字，目前咧都無法估計。已知嘅死亡人數咧，可能仲係四位數字，但咧亦有四千幾人咧，其實失聯嘅。失聯失蹤都意味住咧，其實能夠生還嘅機會咧，係相當渺茫。嗱，遇到咁大型嘅災難咧，嗱，香港應該咧就好有反應嘅，咁就首先有反應當就係特區政府啦，咁行政長官就宣布啦，喺震災基金咧預留咗5000万，咁就準備咧睇下點樣去動用。但除此之外咧，整個愛國陣營咧係按兵不動嘅啦，呢個好特別。嗱，今次嚟講咧，嗰個災情咧係有兩個地區，一個就喺尼泊爾境內啦。就是在西藏的。那其实都说呢，起码有一半呢是我们血脉相连的中国人的地方。但是何以本地的建制社团、政党、外国商人等等仍是相当沉默呢？难道大家很吝啬经济不好？这个跟个别的经济条件没什么太大关系。事实上尽管是经济不是太理想咁，但系个别行业仍然赚钱噶。但系同埋呢个嘅捐书，亦都唔系话咧你要倾家荡产，系一定系有余力之下咧作出回应，要表达一点嘅善心，一点嘅同情，一点嘅关爱。所以点解今次大家好似咧咁克制咧？其实因为呢个所谓嘅救灾政治学啊，救灾政治学咧系好特别。你唔喺中國生活嘅話，了解情況咧，或者從多年嚟中國好多嘅天然災難，咁點樣去處理咧？其實一定咧睇政府嘅取向。而今次呢個災難咧，敏感嘅地方咧，就係佢有一啲嘅國際迴響。咁就前一日外交部發言人咧，亦都係特別去聲明，指責西方有啲輿論認為今次泥石流爆發原因是中国喜马拉雅山的山脉兴建不少的基础建设，破坏了地质环境。也都讲到中国未有及时向尼泊尔哪方去通报，以致大家走避不及，于是矛头又指向中国了。 外交部发言人系作出啲澄清回应啦。咁呢啲咁嘅发声呢啲回应咧，都见怪不怪啦。嗱，关键在于今次确实咧系带一个几强烈或者系无形嘅政治嘅考量。如果单从呢、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啊呢啲伟大嘅词汇去讲咧，香港人应该系责无旁贷，第一政府亦都应该咧好快咧系作出呢个嘅赈灾基金嘅动用。但何以今次似乎大家都按兵不动呢，即係睇返阿爺嘅指示。咁你话係咁咪我哋係捐俾尼泊尔咪得囉，尼泊尔嗰边灾情更加惨重，尼泊尔嘅经济能力更加薄弱，咁国家如今富强起来啦，绝对有能力去应对啲天然灾难啦，咁尼泊尔哪方应该更加係要帮助。嗱，呢个亦都系政治不正确。如果中黎边境有咁嘅情形发生，你只系捐助尼泊尔，而对中国系冇反应啊？嗱，你谂啲个情况，哇！你有几多嘅政治不正确咧？咁你话咁咪我咪单系捐俾西藏啦？嗱，西藏好特别嘅。嗱，香港同内地好多省市都有联系，起码咧有当地嘅政协啊、人大等等嘅代表啦、同乡会，但系咧香港同西藏咧，其实冇乜联系噶，亦都难以获得当地第一手嘅资料。所以我哋能够掌握喺啲边嘅灾情咧，基本上都系中央去发布，而中央发布灾难新闻咧，你发觉呢个救灾政治学咧所强调嘅就系领导人嘅关心啦，领导人嘅亲自去嚟到去指导救灾啦，咁相关嘅救援人员检勇敢啦，我哋嘅设备检先进咧。咁但系对灾情本身咧就着墨不多噶，啲就系中国式嘅救灾政治学。你了解情况系常态嚟嘅，唔系今次系咁嘅。嗱，所以今次嚟讲，整个嘅灾情系隐藏住众多复杂敏感嘅因素。

0: 咗可能都好幾十年嚟嘅一啲嘅參與啦，一啲社區嘅建設啦，一啲扶貧嘅活動啦，特別啲助學活動啊，教育活動啦。咁我對呢啲機構咧係相當有信心，所以啊，小弟當然財力有限啦，搏盡面力啦，即係表點心意啦，即係喺大自然面前咧，人要變得謙卑，當然要變得誠實先得嘅。
1: 知天下事，主持李傑之。
2: 上星期五，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最新经济数据，本国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按年率计算增长 3.3%。 统计局同时修正了第一季的数字，由收缩 0.1% 改为轻微增长 0.3%，消除了公众之前对本国会出现经济衰退的疑虑。第二季的经济增长主要是来自石油、天然气和非金属矿产出口增加，汽车和轻型货车的出口回升，家庭消费的支出也多了，以及六月举办世界杯足球赛刺激旅游、酒店和餐饮业。来紧第三季就没那么乐观了，最低限度统计局显示七月份经济是零增长的。尽管美国由上星期六开始对我们280亿加元的货品加征 50% 的关税，只是影响我们输出去美国 5% 的货品，但是受影响的行业会遭到重创，亦都打击整体信心。令人欣慰的就是国际对本国的重要金属、肥料和能源产品有大量的需求，可望吸引对天然资源和能源基建项目的投资。当然我们都是不能自满的。过去凭着自由贸易和美国作为邻居，我们有七至八成的货品卖给美国。两国拥有全球最长的陆地边界，在军事和安全方面紧密合作。讲得难听一点，加拿大长期是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伞，被美国指责是坐享其成，受到压力联邦政府增加军费拨款。今年三月，总理卡尼宣布国防预算已经达到国民生产值的 2%， 这个是冷战以来的第一次。卡尼更加是承诺2035年前国防的开支提升到 3.5%。 关税谈判破裂之后，总理卡尼表示国家是处于作战的状态，我们要主宰自己的命运，防卫和经济就必须是自己承担了。加拿大开始重建国防和减少向美国采购军备，经济方面开拓新市场和研发新产品，最近就成功从美国的顶尖大学挖走48位世界级学者到本国做研究，这个是政府17亿元抢人才计划的一部分，预计会招聘千几个学术精英。短期来讲，政府对因为关税受创的企业和工人提供补贴。经济和金融专家已经指出，釜底抽薪的办法就是彻底改革税制，这样才可以增加竞争力，促进投资和出口。丰业银行总裁 Scott Thompson 和满地可银行首席执行官 Gerald White 都认为，面对美国的关税挑战，联邦政府要采取应对行动，促进经济增长可以从减税开始，尤其是削减公司税和个人入息税，是有助广泛提升竞争力的。事实上，在过去几十年，联邦政府有轻微调低个人入息税率，但经济学家认为仍然是不足够。在七大工业国中，政府收入来自个人入息税以加拿大是最多，由2010年占国民生产值的 11%，到2023年增加到 13%。 当然政府是要将收入

但是政府都要考虑国民生活所需，不可以过度征税的。曾经任职联邦财政部高层，现任多伦多道明银行首席经济师 Don Drummond 指出，征税造成伤害，首推是公司税，其次是个人入息税，还有就是就业保险金和其他的薪俸税，最后就是消费税，例如货路税 GST 了。简单来讲，降低个人入息税，民众的口袋多了钱，倾向会花多些钱做了投资或者减债，这些都是有利经济发展的。而经济学家也都主张减公司税，鼓励企业增加投资，在生意、厂房或者做研究，企业赚钱有机会进行收购、增聘员工，导致就业升。尽管政府减公司税，似乎收入是少了，但是引发新的投资，库房又会增加收入，而且是避免了人才流失，是一个良性循环。2000年联邦政府的公司收益税税率 28%， 政府库房进账283亿，当时政府的财政较为充裕，开始减税，到2012年减到今天的 15%。 而当年政府在公司税的收入是361亿元，上个财政年度公司税的收入是971亿。美国在投资和生产方面是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2018年美国将联邦和州个人所得税平均税率是调低到 25.7%。 相对加拿大，我们的联邦和省个人所得税 26.1%， 所以美国在这方面是占优势的。近年政府减公司税最成功的例子就是爱尔兰了。1997年爱尔兰政府推出促进经济发展计划，首先就在6年内将公司所得税由 32% 减到 12.5%。 其实爱尔兰对出口制造商和一些服务税率已经是相当低的，这次再大幅减税，加上增加教育拨款和其他的政策配合，使到爱尔兰成为全球发展最快的经济体。经济专家认为，虽然上星期五公布本国第二季经济良好，但前景是不容乐观。过去30年，加拿大人均收入的增长是七大工业国中最慢的。现在的建议就有大幅减公司税，由 15% 减到 10%， 全面调低个人边际税率，扩阔税基，以及是削减政府的开支。减税都不足够，经济学家一致认为还要取消自联邦成立之前已经存在的省与省之间的贸易壁垒。很多研究报告显示，省与省之间设关税、配额、许可证或者补贴等的贸易障碍，造成每年经济损失500至1300亿元，相等于国民生产值的 1.9%至4.9%。 国际货币基金最近更加估计，取消这些贸易壁垒，国家经济会有 7% 的增长。另外，放宽外国投资限制、简化规章制度和加快审批程序，都有助吸引外资到本国发展。去年总理卡尼成立了叫重大项目办公室，目的就是推行贸易多元化，在未来10年，本国对美国以外的出口增加1倍。前日总理更换加拿大投资局高层，委任资深投资人出任投资局主席和行政总裁，目标就是5年内吸引1兆加元的海外投资到本国发展。今个月中在多伦多市，总理又会主持本国的首个投资峰会，邀请了环球大约250位顶尖的商界领袖、企业家和行政总裁参加。总理卡尼本身是一个经济学家，今天他领导的自由党在国会占多数，
冇随时倒台嘅危机，加上美国嘅关税威胁，构成系最佳时机进行大刀阔斧嘅改革。唔知道系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或者系2008年金融海啸期间做美国白宫幕僚长嘅 Rahm Emanuel 讲过咧，千万咧唔好白白浪费咗一场危机，危机可以系转机。你谂卡尼会唔会接受呢个挑战呢？今次就同大家倾到呢度，我哋星期五再见，我系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音樂>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温市进步选民联盟 COP 市长候选人 Stephanie Allen 宣布退出角逐市长。他表示退选是希望团结进步选民联手对抗现任市长沈观健，又表示已经时间无多，需要巩固进步力量挑战沈观健。Allen 呼吁其他市长候选人亦都跟随这样做，以免分薄票软。他的决定是 COP、温斯特和绿党今年较早前推动 Progressive Primary 协议的一部分。三个政党希望最终集中支持一名市长候选人，以免进步派的选票被摊薄，增加挑战现任市长沈观健的机会。他没有透露 COP 最终会支持哪一名候选人。目前仍然留在协调程序中的包括绿党 Pete Fry 以及温斯特的 William Asafoord。Fry 表示自己百分百会继续参选，并认为是目前三名进步派候选人中最具优势的一人。他引用7月民调指自己获 18% 受访者支持，高于沈观健的 14%， 因此没有理由退选。Asafoord 就对 Fry 的表态感到失望，表示双方原定星期四仍然会继续磋商，认为在程序未完成之前就公开表明不退选并不理想。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说解决俄乌战事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但是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卷入冲突的当事双方。普京在当地星期四在海参崴举行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指出，解决冲突的关键在于俄乌双方能否达成共识，挟持民用船只，威胁对民用飞机发动攻击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他指乌克兰的西方盟友对此默不作声，充当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共犯，这样无助于进行和平谈判。至于俄美关系，普京说两国的相关部门包括情报部门一直保持联系，他希望这种联系能够带来积极成效。乌克兰方面，外长塞比加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乌俄冲突的和平斡旋有望迎来新进展，相关政治外交活动将会进入积极阶段，和平磋商工作或者会重启。他透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之前已经和美国谈判团队沟通，双方始终保持常态化联络，对话从未中断。塞比加强调乌克兰始终致力于捍卫国家领土完整，争取公正和平，外交渠道应在结束冲突、推进和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3: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4: 星期四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9月3日，农历丙午晚年的7月22日，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5: 欧荣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同事们，来到星期四的早上6:04，接近05，亦都是温度15度的早上，大家早晨。
4: 早晨。
5: 16度、15度、14度，我回来的16度，现在变15度。
4: 慢慢啦，慢慢，因为今天都不放有阳光，昨天很大风，回到家里呢要闩窗，冻到扯风，跟着 我开很高的窗，我要擒上去，这样闩上去，正如缝缝缝缝的窗帘，很大风，昨天我几鬼怕，他不知道局部地区可能有些地方会话啊停电啊又乜又物啊咁样，
5: 唔出奇，因为你嗰个风咁大系咪？ Yeah. 分分钟可能会有停电嘅机会都唔
4: 定。啲交通灯就好烦嘅，你知唔知啊？咁样，唉，最怕
5: 啊！但系就啊，琴晚大概瞓到点零钟嘅时候咧，
4: 系
5: 突然间听到咧，好似人哋开窗咁嘅声，我后院啊，即、oh. 系后院嗰个系一个 park 嚟噶嘛。
4: 哦，
5: 听啊，后院点解咁样？好似有砰砰砰砰砰
4: 咁样啊！
5: 真系好似人哋开窗嗰啲。
4: 唔系话你有冇 check 个新闻？有冇事啊？
5: 咁后来我睇，原来咧唔知有班嗰啲葵仔葵女咧，喺、
4: oh.
5: 后边放嗰啲烟花。
4: 哦，
5: 咁我点解睇到呢？因为我窗口一望，点有啲
4: 闪光系咪啊？
5: 闪光出嚟睇到，哦， 原來在那裡放緊煙花，跟住有一班嗰啲聽到啲有啲聲笑嘅聲，咁之後點零鐘佢哋喺個後院嗰度放。
4: 哇！係咪搞錯啊？你整火警你死啊！一咁樣樹林，
5: 真係離曬譜啊！呢、這個
4: 咪係咯，咁都得㗎。影唔影到佢啊？你哋嗰啲
5: 影唔到啊！掹掹掹，
4: 唉，真系
5: 影到啫。同埋佢喺，因為我哋嘅嗱，我哋後邊有 back 一，
4: 係啊係啊
5: ，back 一再後邊嗰度咧就經過一大片嗰啲所謂
4: 樹林咁樣噶嘛。我記得你講過係啊，
5: 喺嗰度嚟到放啊嘛。因為我哋後邊咧係有一個佢叫做公園咯。嗰個公園嗰時啲外景拍外景都喺嗰度嚟。
4: 哦，記得你講過，不過就咁樣半夜三更放，真係黑人憎咯。
5: 黑人憎咯，仲有點幾喎？
4: 一來嘈，二來危險。喂，啲山火啱啱先至話好少少啫喎，係咪先？你又嚟過？
5: 係咯，我驚住係咪人哋喺度放緊嗰啲即係手槍啊？
4: 哦，
5: 即係嗰啲聲係同嗰啲燒槍一樣嘅聲嚟㗎，砰砰聲㗎嘛。咁你真係以為哇，你會唔會擎人槍口都俾佢射到啊？
4: 係啊係啊係啊，驚㗎！
5: 驚㗎嘛！
4: 係啊係啊。
5: 不過可能哦，原來有人放緊煙花。
4: 咪搞錯啊！
5: 節日都放煙花啊！我
4: 又唔係未到 Halloween 嗬。
5: 是不是 Halloween 而家都話要又有呢個嘅即係 restriction 啦，
4: 係咯係咯，
5: 做到都係
4: 嗱，所以有時真係有啲咁嘅人嘅話，你聽下咁搞咩搞搞震嘅，明知唔得咧，就即係偏要去做咁樣咯。可能佢做完呢啲咁嘅少少犯法嘢，好有成功感啦，真
5: 係。啊，如果你又用咁樣嚟到覺得自己有成功感嘅，
4: 即係失敗。
5: 我覺得佢啊真係個腦筋有問題。
4: 咪係咯，唔掂。
5: 係咪你差唔多成？六咩一點幾凌晨點半鐘凌晨個個都瞓緊覺喎、
4: 啊，可能佢特登咧好似好好玩咁樣咧，係咪？
5: 我都
4: 即係第二樣嘢，佢又驚警察睇到日頭日白咧，日日有車經過，咁半夜三更咪偷偷地做咯。
5: 係、哎，我都明白，你哋佢哋班人咧，即係可能就要翻學啦。聽嗰啲聲，佢啲係嗰啲 young teens 嗰啲聲嚟嘅，唔止係大人把聲咁樣。我見到我聽到佢哋有笑聲喺度。
4: 即係你話細佬哥識著呢啲咁嘅朋友啊，真係教壞啊！
5: 嗬。係真係離曬大。
4: 所以留意下你啲朋友咪講笑。
5: 咁啊，喺我記得喺我哋嘅即係節目當中啊，唔知係咪同你啦，定係同阿 Linda 嗰陣時講過咧，就是、個地税啊，個地税
4: 做咩
5: 啊？個地税咧。嗰陣時咧，我諗係我去分析嘅時候咧，因為我就唔識嘅，我就扮嘢啫。咁咧可能就講咗一啲嘅信息咧係錯誤嘅，跟住啲聽眾朋友咧係有誤會啊。好彩多得呢位嘅聽眾咧，就係寫咗封信嚟。
4: 我做咩啊？
5: 就即係
4: 地税啊！
5: 俾我哋總監即刻 refer 俾我，就係話咧，我哋地税咧嗰個嘅升幅啊，每一年嗰個嘅。地税嗰個率咧，
4: 哦，可能我放假嘅時候，我冇同你講過地税係啊，
5: 咁我嗰陣睇咧，因為啱啱好七月一號要交呢個地税，
4: 係，
5: 然後七月三號，咁啊嗰陣時你都喺度喎，七月三號，
4: 七月三號我喺度喎又，
5: 咁我哋都有講地税，
4: 哦，
5: 哎、我話你今年咧，我哋嗰啲屋價咧係冇升過啊嘛，仲、
4: 哦、
5: 有啲屋價咧仲跌噶嘛，
4: 係啊係啊，
5: 咁、
4: 啊、
5: 我就口輕輕講咗啦，我話啊，可能我哋嗰、那個即地税咧就會平啲噶啦。
4: 哦哦哦，
5: 咁呢位聽眾咧好有心啊，咁佢咧就寫咗封信嚟，佢話咧其實咧佢話屋嗰個嘅，我諗佢個 house price 嘅意思即係可能係屋嗰個股價，屋嘅股價咧係啦，低嘅話咧唔代表咧你嗰個地税咧係會
4: 平
5: 減啊、mm-hmm. 或者跌啊，係呢樣嘢我完全同意㗎，呢位聽眾。
4: 我哋都有講過㗎，唔一定㗎嘛，我哋係個社區嘅需要嘛。
5: 我相信係我講嘅時候咧。有啲地方咧
4: 係
5: 即係 miss 咗。
4: 哦哦哦 ，OK。
5: 唔係，我再強調，多謝呢位聽眾咧嗰個提醒啦。
4: 係，
5: 其實地税咧，因為要揾一啲係，我記得我哋有個節目，以前有個節目咧講地產咧，咁嗰位嘅即係嘉賓主持有解釋過嘅。佢話我哋嘅地税，佢話市府省府咧用個 mill rate 去計。
4: 係
5: 啊，呢個 mill rate 咧係。同呢一個嘅樓價或者個屋價咧，係冇一個直接影響，但係有一個間接影響。咁、你嘅地價高嘅話咧，你自不然你有嗰個 property tax 裏邊所計嗰個叫即係所謂費用啊，佢係會有一定嘅 mill rate 去計出嚟。咁所以佢唔係直接因素，即係如果你屋價高與低。不代表你嗰個地税咧，可能會出年又俾低啲或者俾多啲嘅。我 depends on 你個市府計成個 picture 嚟到計。
4: 明白明白。
5: 好似我哋今年我哋嗰啲屋價，温哥華嚟講咧，有啲地區好似我地區嗰啲，佢係冇升過
4: 嘅。
5: 係。係咪？咁咁啱咧，就撞正咧，市長就話我哋今年唔會加地税。
4: 係。
5: 咁但係仍然就話你唔加地税，但係點解地税嗰個價錢同舊年又？ 升咗咧？咁
4: 咁你嗰個區，你市嗰、那個那個市，你需要好多嘢噶嘛？
5: 咁就係嗰啲
4: 運作啊，係咪啊？好多嘢都係靠你地
5: 税啊嘛。係啦，咁所以佢話咧，即係希望我呢位聽眾咧好好心，佢希望我咧就能夠喺個節目當中咧，再俾一啲嘅信息咧，更正翻佢，唔好等啲聽眾咧以為真係我地價低咗咧，我税地税俾少啲咁啦。
4: 其實嗰陣時我記得咧，你都講過咧，唔係，我有提過地税，我唔知幾時講啦，但系就你冇你话你话唔好以为低，我哋都话唔好以为低啲屋价咧就平啲地税，我哋有讲过唔系噶，吓可能系咪佢系咪唔够清晰啊，定点样？
5: 可能系啦。
4: 佢一听时听完我哋话地绝对唔系，我哋成日就话啊楼价升咧就个地税未必系会贵咗嘅，咁只不过睇成个市嘅运作啊需要啊之类。同埋我哋就讲嗰样嘢，我最记得我讲嗰样嘢就系话。有些人就說、啊、我說不要那麼開心、啊、assessment 收到當自己地税、啊那個房價高了呢你都未賣是不是你高了分分鐘有機會會不會說過那一年的地税會不會跟著房價可能 又有少少升幅、啊、或者是跌都不頂即我就這樣說我提過類似這樣的東西我記得類似這樣的東
5: 西很多謝這位聽眾呢他說呢 他自己這樣說的就算你嗰个屋价嘅低都好啦，你个地税咧仍然系可以升嘅，
4: 系啊，
5: 系咪？因为咧、啊、地税咧系只不过咧部分嘅啫、
4: 嗯
5: 啊，即系唔系全部咧系同你个 house 嗰个 house price 系挂钩嘅。咁所以咧，佢话佢希望我能够咧系可以喺个节目当中咧就系、是、解释，等啲听众朋友咧系唔会即系有呢一个嘅误会。佢话最好我哋能够请个专家上嚟，好似有专家请个上嚟计过嘅，
4: 讲过噶地税啊，唔系嗰阵时咧，香港就系我哋叫物业税嘛，
5: 系咯，
4: 香港叫物业税系，呢个叫差饷啊，物业税啊，咁系好多系啊，系啊，系啊，
5: 唔系呢位听众有心啊。即係我即係覺得係需要特別嘅多謝佢啦嚇，咁、
4: 哦、
5: 但係我諗我哋係可能喺言辭之中咧係會有一啲嘅誤會嘅信息喺度都唔定嚇、
4: 哦。
5: 我哋可能真係冇講過話，誒、哎、你個地税唔一定會升嘅，如果你個屋價跌咗，
4: 係、哦、
5: 嘛？你地税
4: 我哋有提，我記得你講過係唔係跌就係唔係跌就會平，唔係升就會高。呢、這個我哋知
5: 嘅。我哋好似有噏過，
4: 我哋有噏過係
5: 可能嗰個 part 咧，呢位聽眾 miss 咗，
4: 食緊早餐啊，煮緊早餐。
5: 代表聽眾係有留意我嘅信息啦，係咪、
4: 啊？多謝佢哋
5: 嚇，要多謝佢嘅呢樣嘢。咁、當然啦，我相信即係好多嘅因素呢啲尤其是計呢個咁複雜嘅地税，要揾位專家上嚟去計下先得嘅。如果唔係嘅話咧，我啲咁啊又面門外漢嘅邊都去唔到嗰啲，更加唔適宜去講啊。不過只不過係提出嚟，我哋點解會提對地税咧？因為提醒大家交地税啫嘛。
4: O、okay, K， 我哋主要就係叫你唔好遲，俾人罰錢，最緊要交地税。佢點計我冇辦法理啦。咁佢話咁啊咁多咪咁多咯，係咪？
5: 係啊，
4: 咁咯、
5: 啊。
4: 最緊要有攞個 home owner grant 啫嘛，係咪先？最記得就係要
5: 嗱 home owner grant 呢樣嘢咧，有好多。很多人都是即有時可能忽略了、
4: 嗯、
5: 原來 Homeowner's Grant 呢有機會可以 day back 的你可以 day back 的譬如你沒有 claim 過也好、啊、不知我不知道多少年可以給你可以即 roll back 去拿回的
4: OK、
5: 啊、我不知道這件事我不敢
4: 說不要說了有
5: 不是我看到它是有這樣的、
4: okay、
5: 有這樣的 provision 的、
4: oh, okay、
5: 是但是回去多少年呢你唔好話翻個十零廿年前啦，咁啊，
4: 哇，咁你唔得，
5: 咁啊，可能我諗呢五年內啦，譬如話有好多人真係唔知噶嘛，原來你去登記你嗰個 principal residence， 你嗰個主要嘅地址，同埋你唔喺嗰度住，但係唔代表咧嗰個地址咧唔係你嘅 principal 嘅喎。
4: 哦 ，OK，
5: 呢樣嘢原來可以咁計嘅
4: 喎。可以咁計。
5: 所以 homeowners 咧，唔係有人 claim。我在某某地方做嘢、
4: 啊，
5: 但是我的 principal residence， 我间屋仍然是我的主要居所咧，那个仍然可以有机会攞到个。
4: 我的意思是譬如你自己不在 BC 省啊？
5: 系啊，
4: 咁得意嘅。
5: 系啊，
4: 哦、
5: 你唔知道我哋在、早几年前，我哋嗰个有个政客啊嘛，佢系喺 Ottawa 咧就要做国语嘅议员。
4: 系啊，
5: 咁佢 claim 佢个
4: principal owner 系
5: 喺佢个故乡。
4: 哦。咁得意噶，
5: 佢 claim 到噶，
4: 可以噶，
5: 系啊，
4: 可能佢用佢自己嗰啲津贴去租屋咯，喺我睇话 ，and then 就自己就冇买屋咁咯，会唔会啊？
5: 系啊。不是他有買我那間屋的物業是他的不
4: 是我說的渥太華、
5: 哦、他沒有買到
4: 就是那
5: 個是
4: 他的即是自己的人工、啊、津貼 去租屋住沒錯
5: 了
4: 那自己的 principal resident 在哪裡哪裡
5: 就算你現在有兩三間你都不會 claim 到你一個人住三間
4: 不行
5: 所以你一定要 declare 有一個物業是你自己自住
4: 明白、
5: 啊
4: 是啊、
5: 希望這個訊息我是沒有說錯、
4: 嗯嗯
5: 啊、希望聽眾朋友留意
1: 1320天气报告。
5: 早上嘅6:16啦，咁啊天气方面咧，今日会多云兼有骤雨啦，最高气温啊会升上摄氏嘅18度嘅啫，有40%嘅落雨机会。嗱，日出时间系6:31。
4: 今晚咧系多云啊，最低气温降到12度啦，而落雨机会咧系21%，日落时间7:52。
5: 听日星期五啊，预测多云嘅，不过间中都见到阳光，最高气温系回升上摄氏嘅19度啊，落雨机会有30%嘅噃。
4: 星期六、星期日两日都会有骤雨啦，预测去到星期一都有骤雨，但晏昼咧间中会见到阳光嘅。气温方面咧，由20度咧会降到星期一嘅18度啦，最高嘅落雨机会60%。
5: 现时咧出边吹紧东风，风力时速啊20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现时15度，不过体感咧系低1度，系14度，相对湿度77%。
1: 1320马路情报。
4: 6:17，冇咩特别事故。咁 Arthur 啊，呢个系 Alex Fraser 桥咧，喺较早前咧系 set up 紧嗰个潮水式行车啦。咁而家应该处理好噶啦。咁大家留意，小心驾驶啦。
6: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7: 台湾外交的新困境。从2月到现在半年了，接二连三的事件暗示前所未有的外交风暴正扑向了台湾。从立陶宛、斯瓦蒂尼乃至于东南亚、马来西亚等国家，这代表了什么呢？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6: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5: 早上嘅6:18啦，记唔记得琴日我哋咪讲嗰个我哋啲相咧，有幅嗰啲少年 cadet 咧，
4: 系啊系啊系啊，
5: 美国个防长就话啊嘛，
4: 话佢哋身形系啦，系唔衰系啊。
5: 嗱，你咁样讲咧？人哋美國有啲正義之聲就出嚟啦，
4: 美國人鬧翻美國人，
5: 鬧翻佢
4: 就係我哋，哇！我好中意呢個佢把聲，我中意
5: 有型嘅男士，人哋話佢，
4: 我覺得佢好我把聲啫，我唔理佢有冇型，我中意聽聲嘅啫。佢係 George Clooney，
5: 係啦，
4: 啊！佢鬧翻佢真係好啦，美國人鬧翻佢 very good。
5: 佢話咧，呢個係一個好無聊嘅一種嘅講法嚟嘅，話佢即係有失佢自己身份，
4: 梗係啦。
5: 啊，咁佢話佢佢话咧呢一个咁样咁嘅 image 攞出嚟之后咧，令到人哋咧即系对佢啊觉得应该你觉得收家咁样讲嘢，
4: 你
5: you should ashamed
4: 影衰美国人啊，知唔知啊？唔系个个美国人都咁样谂噶嘛？喂，老实讲，你笑佢哋。你笑佢哋嘅身形，你美國人好多身形都好嚇巨大下嘅喎嚇，即係你冇不如調翻轉我哋亞洲人以我哋嘅身形去笑你啊，不如係咪先？
5: 冇錯啦，冇錯啦，冇錯啦。佢話咧，因為George Clooney 啱喺威尼斯參加個影展，原來佢個影展得咗一個終身成就獎。
4: 係啊，
5: 冇啊，佢有個 life achievement 啊嘛。
4: 哦 ，very good，very good， 恭喜曬。
5: A golden line for lifetime achievement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佢就喺嗰度嚟到講，
4: 好啊，好啊，
5: 好嘛、啊，好咯、啊，哇，
4: 人夠多啊，真係。
5: 即係你話嗱，即係人哋即係幾有正義感啊。
4: 其實佢唔係正唔正義，係覺得佢影衰美國人嘅啫。佢係咪為翻美國人發聲？話你聽啊，即係佢要咁樣講啊，明唔明啊？即係嗰個防長係美國人，咁 George Clooney 覺得哇，你咪影衰曬我哋，我哋唔係咁意思啊，即係一部分係你係咁諗就，我哋唔係噶咁樣咯。
5: 佢話咧，唔係佢有講噶。佢話你咁樣嘅即係構思出嚟咧，係一個殘忍嘅事實。
4: 梗係啦，細路女係
5: 你基於一個殘忍嘅事實嚟咯嘅話咧，你係一個係非常之唔仁慈，而且係你即係你覺得你呢個係一個好得意嘅做法咩？咁其實你應該為呢件事嚟到覺得羞恥啊！
4: 喂，講真啦，邊個唔想一出世就5尺8寸高啊？嚇，美國小姐咁身形啫，係咪先？邊個唔想啫？其實佢咁樣講咧，好 hurt 嗰個女仔嗰個心。即心理噶，
5: 系咯，
4: 唔系人嚟嘅啫。
5: Where is the sense of decency in all of this 啊？
4: 唔 decent，
5: 人本身嗰个嘅，即系你嗰个品行啊，你嗰种嘅，即系嗰种即系正
4: 冇品啊。总之一句说话讲晒，
5: 即系叫做 indecent。
4: 唔直头啦，直情即系反佢反转头，即系话佢 indecent 咯，
5: 咪就係
4: 係啊，即係你根本就冇品，係咪先？唔應該咯，
5: 唔應該嘅，即係大家大家相鄰嘅國家，曾經大家叫做兄弟幫噶嘛，係咪？
4: 佢以為自己好有型啊，寫句咁嘅嘢喺度咧，咁點知其實有好多人反感，但係唔係個個出聲喎、啊？啊 ，George Green 喺咁大場合出聲啦，啱啊，係咯、
5: 啊，所以我就
4: 佢唔係喺翻美國鬧你喎，佢喺歐洲鬧你喎，啊，幾有型啊，真係
5: 威尼斯嘅水鄉嗰度，
4: 所以變咗喺威尼斯嗰啲人，如果唔知呢個房長咁衰咧，都已經知啦，而家。
5: 系
4: 咪啊？
5: 你
4: 冇谂过呢样嘢？
5: 系喎，
4: 威尼斯未必个个睇好似我哋美加咁睇噶嘛？啊，发生咩事？啲人会 check 下咩事啊？咁样吓，你唔出名而家个嘢，衰人系出名。
5: 讲翻转头，吓，George Clooney 咧本身系民主党嘅，
4: 嗱咁冇所谓啫，冇所谓啫。
5: 即系更加憎佢，
4: 梗系啦，正常啦，冇所谓。喂，嗰阵时边个闹鬼嘅？边个死啦？咩 Robert De Niro 系啊、
5: 哦、
4: ，Robert De Niro 又系闹鬼出嚟闹噶嘛，好正义噶嘛 ，Robert De Niro， 我觉得系好多嘢系佢哋啲明星效应咧，即系多人睇啊嘛，系咪啊？
5: 梗系啦，佢哋讲嘢有力过我，
4: 梗系啦，梗系啦，一千句有力过我哋讲系咯。
8: 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点样达至美嘅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盈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嘅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嘅医学美容技术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9: 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5: 早上的六特六点二十二分六十二，六点二十二分。其实呢职场冷暴力有没有这个样的情况在这里呢？
4: 当然有啦。
5: 在中国呢有这种这样的职场冷暴力都不时发生，但是去到这么极端的案例呢似乎真的很少见。
4: 是啊，在重庆呢有个女孩子呢，她就被要求呢就说要放假，要求放假不安排工作给她，给个上司。甚至乎是遭踢出一个群组，无奈就被逼离职，逼他辞职，真是
5: 不逼他辞职，
4: 又不逼他，又不被要求放假，你放下假吧，你
5: 这个讲的是他以前的老板，不是现在，是
4: 啊，
5: 最后那半个月的薪金他只拿到55人民币，老板时候更加是直接将他封锁，即是他们入面最终讲拉稀，拉稀即是拉黑他，
4: 是
5: 封锁了他的account，
4: 即是你看不到他，send不到message给老板，
5: 他收不到，
4: 收
5: 不到。
4: 就算这个女仔在劳动仲裁里面是获判胜诉，前公司仍然拒绝全额支付工资和补偿金。喂，那你不得的，法律 你可以说你藐视法庭的，你这样
5: 说话是的，你对法庭的判决你不遵守
4: 的话，即是藐视咯，是啊，
5: 可能有问题的。
4: 当然
5: 了，他这间公司做了6.5年的了，这个受害人可以这样说，他2025年的9月起，他的老板不单止不再睬他，甚至乎叫人搬走了他的电脑，还有禁止他的主管为他安排任何工作，即是 他上面的 supervisor，你冇俾嘢佢做啦，咁樣。
4: 咁期間咧，前公司咧曾經咧就要求佢咧，你翻屋企休息3日啦，咁但咧佢被費事咧，俾人哋話佢曠工啊嘛，係咪先？咁啊堅持咧每日翻去公司打卡。咁之後咧，佢更加咧係喺公司坐咗冷板凳，差唔成個月啊！話佢話
5: 咁喺群組裏邊咧，多次發文去問啲工作安排啦，但係佢個老闆咧，始終即係個上司咧，始終都唔理佢。
4: 咁都得嘅呵。咁當佢咧係寫信要求咧补发少俾咗嘅6个月嘅社保嘅时候咧，对方仍然系唔理佢嘅，你可以唔理人嘅咩？
5: 更加佢陆续俾人踢出咗啦，佢哋有个工作群组嘅，即系公司里边可能有啲message 咗啲
4: 几800多个群组咁多啊，真系夸张啊！
5: 咁无奈之下咧，佢被逼离职啦。啊，点知道最后嗰半个月嘅薪金咧，竟然只攞到55元，就冇乜理由啦。
4: 其实基本上咧，佢为咗表达不满咧，甚至将一段咧系时间荒谬经历咧系编写成为歌曲，连续唱咗几个月。月咧一审二审胜诉仍然不获赔偿，乜搞错啫？
5: 咁而家积极咧揾紧个法律途径去维权噶啦，咁经过劳动嘅仲裁啦，一审同二审都赢出嚟噶啦，咁啊二审嘅胜诉前后咧，公司咧就前公司终于履行判决，支付相关嘅款项，但系净系拖，仲系拖欠紧佢嘅社保同埋公积金。
4: 乜搞错啊？真系一审法院咧咁啊判决咧，前公司要向佢支付2025年9月同埋10月嘅人工啦，一共系8300多蚊啦，咁 2021至到2025嗰啲加班费系3000几啦，未放假嗰啲年假嗰啲啊扣翻200几啊，未经即系咪同埋啲经济补偿金，哇要53000几，喂其实如果赔到都几多钱噶喎，
5: 咁呢个系经济补偿金，
4: 咪就
5: 系
4: 咯，
5: 佢人工啦，
4: 系咯系咯。
5: 咁当然二审法院咧就喺21号咧就做出判决，基本上就维持翻一审嘅结果，即系你呢个前老板啊冇啦，你用啲咁嘅冷暴力冇用嘅，你始终你都系错，你就错啦。
4: 仅仅咧系未休年假嗰个工资咧判改为咧系1905蚊零，即系嗰个啦吓。咁但系整体咧加班费咧就认定系大概44几，咁佢俾翻55000嘅，我俾多你净系俾加班费喺度谂住。
5: 究竟呢件事件嘅背后嘅原因系乜嘢咧？
4: 佢
5: 话咧当初遭到公司冷暴力嘅原因咧，佢自己估啦吓。
4: 系啊系啊。
5: 女士咧就话呢个女职员就话可能系因为之前咧佢曾经系唔肯去加班。
4: 哦，推搪唔肯去加班，
5: 系，
4: 最后都要系，
5: 最后佢都有加班，
4: 系啊系啊，
5: 咁所以咧，可能咧，曾经咧，对老板调整佢嗰、那个即系绩效啊，即系佢嗰种嘅 performance 啦，我叫做吓，就规则咧提出咗个意见咧，就引发到不满啦。
4: 哦，即系你唔喺老板面前提意见，即系佢话系就系咁。咁主要咧，值得就系话，要注意佢强调自己所发布嘅影片里边，从未点名任何具体公司、任何人员姓名 ，OK？ 但系咧就依然咧系连接咧遭到对方嘅投诉，咁佢好无奈咯。
5: 冇实讲佢，但系呢个问题就系，如果系呢、這个，不过呢个民事诉讼就唔系刑事诉讼。咁除非你话佢真系唔赔嘅，咁你咪真系可以去揾个律师打到
4: 告佢咯，
5: 告佢咯，佢而家咪揾紧维权律师啦。
4: 喂，你而家一审法院同二审法院差唔多系判一样嘅嘢，系咪啊？你都唔会俾，或者如果加加埋埋咧，哇，经济补偿费都35000几，咁一成6-7万嘅你要赔翻，
5: 唔少嘢噶，你两个月嘅人工再加补偿，
4: 呀 ，exactly。
5: 喂，而家开学啦，喺广西咧有一间学校啊，佢哋嗰个嘅宿舍里边咧。原本应该可能4人房，佢变咗78张单人床。
4: 黐线嘅真系，
5: 佢碌架床，我真系点瞓？
4: 点瞓啊？真系，唔系你系爬高咧，可以爬过隔篱嗰张床，再跨过隔篱嗰张床，一路跨过去咁样。
5: 佢话咧喺广西平乐县咧某一间中学，有学生咧就反映78个学生安排同住一间宿舍房。
4: 哇，真系咁夸张嘅喂！佢個宿舍咧屬於係大空間嚟嘅，就放上無數嘅上下格牀。咁由於咧瞓覺數量太多啦，牀同牀之間咧好鬼死窄嘅，你同隔離嗰個瞓緊咁樣嘅。咁啊，不過我諗有分女仔男仔嘅。佢好似咧《監獄風雲》裏邊咧個牀貼牀咁啊。喂，最緊要就係唔係你瞓得好唔好啊？隔離有冇鼻鼾？最驚就係緊急事故你走唔切啊！你明唔明啊？係
5: 啊係啊，咁有啲學生就話咧，而學校咧喺度做緊裝修嘅，改造緊嘅78个人嘅宿舍咧，只不過係原來嘅體育場改造使用嚟到表示嘅。多次聯絡學校嗰啲後勤工作人員啦，但係都全部都唔成功咯。
4: 咁你而家上曬新聞啊，咁唔到佢唔做嘢啦，係咪咁講啊？咁都要調查一下啦，分分鐘。而家冇話有官員去啊。
5: 呢個係一個安全隱患嚟。
4: 梗係啦，
5: 一火警嗰時點搞啊，大佬？
4: 係
5: 咪？
4: 廣西啊 ，OK。廣西縣嗰個平樂縣政府已經去跟進啦，已經下次。
5: 喺廣東仲有一間中學仲緊要。限廁令有個
4: 哇，唔準去廁所，
5: 限制你去洗手間嘅。喺廣東韶關嘅，佢有間高中被爆咧，新學期啊限制學生只可以喺課堂期間去一次洗手間。
4: 哦 ，OK， 即係每係咪每一堂啊？定係咩先？定係由朝到晚先？咁咧唔可以飲水咯，咁咪就係。
5: 每個學期只係准去一次廁所嘅咋？佢呢度講
4: 咩事啊？咁佢話如果緊急情況咧，佢話點啊？你用完嗰個 quota， 用完即止噶啦，學期清零噶啦，佢話冇噶啦。啊，咁有冇搞錯啊？咁個膀胱咪好有屎啊？
5: 哎，咁先啦。咁埋呢樣嘢咧，就向報紙表示啦。哎，唔係咁講嘅。規定咧，只不過管控嗰個課堂紀律嘅啫。跟住又改口話。不呢个系不实嘅谣言嚟嘅，
4: 诶、哎，俾人曲解，俾人曲解咁样咯，诶、啊，真系。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再有两名 BC 保守党省议员宣布退党，代表 Banjiri Submilkin 面选区的省议员 Donegal Wilson 星期三早上宣布离开 BC 保守党，转为独立议员。他亦都表示对党领 Carolyn Findley 失去信心。 到星期三下午 Columbia River Revelstoke 选区省议员 Scott McInnes 亦都宣布退党。他表示在现时的党领导下，相信没办法为他的选区服务。到现时为止，共有九名 BC 保守党省议员先后宣布离巢，他们全部都是在过去三个星期宣布退党。另外，保守党幕僚 Chris Delaney 亦都在星期三宣布辞职，他的职位由 Ryan Gasper 接任。Gasper 在辞任省议员腾出 Abbotsford Mission 的职位后转任副幕僚。而 BC 保守党发表声明表示，党核心会继续坚守岗位，不负选民所托，监管好新民主党政府的问责，并恢复本省的繁荣。美国加州再有30宗与本省 Tumble Ridge 校园枪击案相关的诉讼入品，令到针对 OpenAI 和创办人 Sam Altman 的杀伤个案增加至37宗。本省律政厅长李沙马就此发表声明，表示省政府支持各家庭透过法院寻求公义，又指 OpenAI 一直未有采取任何实质行动处理这宗悲剧影响人士所遭受的伤害，省府对此深感失望。李沙马又表示，在省级层面，他们将会继续与本省和美国加州的法律团队合作，研究所有可行的法律途径，追究 OpenAI 及其决策者的责任，包括施袭者曾经在该公司的 ChatGPT 平台作出明确并已经被标记的威胁，但是 OpenAI 却未有就此通知执法机关，而这项失误已经有文件记录。不过他强调，即使省府采取任何法律行动，亦都会与 Tumble Ridge 家庭与社区成员提出的诉讼分开处理，省府会与他们紧密合作，这些法律程序可以独立并同时进行，循不同的法律途径追究责任。列治文星期二下午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伤重不治。皇家骑警表示，星期二下午接近4:45接报，在一号路夹 Locker Road 有一架电单车和一架私家车相撞。警员到场后封锁现场， BC 紧急医疗服务人员就为涉事人士提供治理。电单车司机其后被送往医院，但是最终因伤势过重死亡。列治文皇家骑警严重罪案组已经接手调查，目前不会公布更多资料。
3: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1320天气报告，
5: 早上6:33，天气方面今日会多云兼有骤雨，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18度，落雨机会40%，两分钟之前日出了。
4: 今晚多云，最低气温降至12度，而落雨机会是20%。日落时间7:52。
5: 听日星期五啊，预测就多云同埋间中都有见阳光嘅，最高气温咧系回升上摄氏嘅19度，落雨机会有30%啊。
4: 预测嚟嘅星期六同星期日都系有骤雨嘅，呢两日咧都系最高20度，去到星期一咧都系有骤雨，但系就晏昼有阳光，最高气温降到18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60%。
5: 现时咧系吹紧东风啊，风力时速咧就系19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15度，相对湿度77%。
1: 1320马路情报。
4: 6:34，较早前一号公路嘅东行咧，夹住系 Second Arrows 桥咧，嗰度系有坏车停咗喺右边啊，block住条右线嘅。咁但系咧，好快迅速工作人员到场移走咗啦。咁应该就冇头先咁挤塞，其实都唔系好挤塞嘅啫，多车啫。咁而家时间尚早，大家小心驾驶啦。
1: 财经消息。
4: 6:35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121.97，报26,335.5。
5: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358.92，报53,420.87。
4: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32.2，报7,698.8。
5: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296.24，报36,387.85。
4: 黄金上升87.42，每安士报美金4,476.38。
5: 白银上升1.13，每安士报美金66.44。
4: 原油上升 0.92， 每桶布美金91.93。
5: 比特币上升1190.05，每比特币布美金78497.41。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97.9，报25213.31。
4: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0.66，报4133.31。
5: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1.4，报2629.42。
4: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对欧罗0.622，对日元114.786；
5: 一加元对台币22.852，对港元5.646，对人民币4.838。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0: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11: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12: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3: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00，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4: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5: 带给你最新的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4: 6:37，方力申近日在内地遇上一些不快事，因为就我看到这张照片，事完演出期间台下有观众突然之间
5: 不文明的举动，
4: 在台下边突然之间就向他举出中指，他就觉得很有挑衅性，下意识以相同动作是回敬样。其实呢，其实他就不是说下边对他整上中指， 我看那篇报道呢，就是说在台下边有个观众就举起他的旧爱 Steffi 张相，咁佢笑笑口攞中指就回应，
5: 吓
4: 就呢度你讲到好似人哋举中指，我又举翻中指咁，好似就唔系咁嘅。我睇嗰张相系咁咯。
5: O K O K， 咁啊呢个就系睇嗰个相嗰个人自己嘅观点啦。
4: 嗯，
5: 因为你点知佢入边真系点谂啊？
4: 系啊，所以点都好啦。总之，其实你喺台上边你系乜都唔可以做嘅，系咪先？因为咧附近啲人唔知嗰个人对你做过啲咩噶嘛。
5: 咁啊，今年46岁嘅方力申咧，咁啊，旧年喺情人节就同个圈外女朋友啊叶圈咧，就系喺美国注册结婚啦。
4: 系啊。
5: 咁啊，同年12月中咧，有个女女啊出世啦。咁佢咧就话咧，就好多时咧喺网上边分享家庭乐嘅，咁啊。经常都分享咧女女嗰个嘅成长点滴添，
4: 咁生活好幸福啦，家庭事业两兼顾嘅佢咧，日前喺内地商演，有歌迷就挑机咯，咁啊网上更加到处咧同啊邓丽欣有关啊，系咪啊？都话邓丽欣佢系咁
5: 啊，当然相关影片咧网上边咪疯传咯，你冇嘢嘅，你咁有热搜嘅情况。咁有當時咧，方力申咧正喺度落力咁嚟到去同啲即係嗰啲現場嗰啲觀眾咧喺度互動啦，係咪？咁估唔到咧，台下突然間有人高舉啊，就係
4: 就係
5: Steffi 嘅相啊，係啦。咁啊，小方面部表情咧隨即有變化咯，話佢
4: 係啊，本來係開心咧變咗一絲驚訝，繼而咧向對方舉中指 ，OK？、其實就唔係話台下嗰個觀眾就話突然向佢高舉中指，我就睇個新聞就係話佢舉。高举 Steffi 张相嘅啫，一系就嗰个楼下嗰个嘢咧，就系唔系楼下台下嗰个人咧，系啊 Steffi 个 fans，OK， 俾 Steffi 张相向小芳递中指咁样咯。
5: 但系而家佢咁样讲咧，事实上咧，小芳啊同阿 Steffi 佢分手咁多时嘅，而且旧情已经封尘啦，系咪？
4: 系咯系咯系咯。
5: 咁双方亦都早已各自觅得自己心中嘅所爱咯。咁嗰位观众嘅举动咯，咁啊实在有啲欠尊重啦。
4: 所以咧，面对呢位搞事嘅观众。本身个性比较温文的小芳呢就作出不文去还拖呢，就明显是真的嬲的、以方力申一啲咁嘅笑笑口呢，其实佢咁样做佢係嬲囉。
5: 咁当然佢自己呢发觉呢件事件被人炒热咗之后，佢自己都忆述返当时嘅情况。嗱，呢个佢自己讲㗎喎。当时呢唔係有人举其他人嘅相同名出嚟，而係台下有人影住自己。咁啊，做咗个行动咧，即系嗰个对住我，咁、所以我咪俾翻回应佢咯。
4: 佢我冇举中指啊，完全唔系中指嚟噶，只系意思上嘅反击咯。佢话：，
5: 咁即刻问佢咯。咁你会唔会咧想呼吁啲观众要互相尊重啊？
4: 冇所谓啦，我只系想俾佢知道我睇到，而 而唔系睇唔到或者哑忍咯咁样。
5: 佢仲好嘢啊！搞笑咁讲，以君子动口就不动手嚟形容今次呢件事件咯。
4: Okay.
5: 我都冇动口，亦都冇动手啊。
4: 对方用粗口手势对住我，但我都冇动口，用粗口回应，只系用类似嘅中指手势俾翻佢睇啫。我都好君子啊。
5: 咁啊，事实系系咪？
4: 照镜咯，个人。
5: 唔系，咁其实咧，方力申一向都系偏爱咧息事宁人嘅做法，包括喺2004年咧，佢主持一个奥运节目嘅时间咧，咁啊同白。当主持叶璇爆出了一句啊，
4: 跟住你串我啊嘛，咁佢话
5: 系咁，由于当阵时麦克风未关啫，未关啊，系全程俾人直播出街咯。
4: 咁跟住就点不知就佢话呢句成为佢嘅金句啦。跟住你串我啊嘛，咁啊，原来当年咧，佢哋系耳机中咧系要求护疾嘅，要佢哋营造一个节目效果。咁小芳就同阿叶璇当时咧，只系按工作指示试演一次啫。咁点不知呢只死猫咧食咗咁多年都冇解释，咪又系君子之举咯。
5: 唉，总之都好啦。咁啊，前 Cookie 成员啊，阿傅宝仪咧，前名叫傅荣啊，
4: 哦 ，Teresa。
5: 咁啊，近日咧喺网上边咧就爆泄啦。佢话而家事关有啲网民质疑佢啊，你唔识得人际关系嘅。
4: 咁佢话天生不善社交兼高敏。就唔好成日话人欺凌你啦咁样
5: 喎。系咁啊，冇朋友啊，都要好好学下同人沟通，加油。
4: 咁佢啊，不禁就要还佢一句啦吓，话喂，你唔中意一个人，你可以唔同佢做朋友，唔同佢讲嘢，但系唔代表要玩细声讲大声笑，玩单打。讲是非同杯葛噶嘛？
5: 我见你 follow 嘅都系我认识嘅人，呢句说话你可以带翻俾佢哋。你从来都冇真正认识过我，其实冇必要啊，因为听咗人哋嘅观点同角色，就堕入去成件事件嘅人面评论啦。
4: OK， 咁后嚟有啲人又提供线索啦，就发现咧留言者。正正是鄧麗欣的鄧麗欣啊，即係傅榮個好友朋友啊，即係鄧麗欣、方力申啊，同埋歐文斯咧都有追蹤網民的帳號咁咯。
5: 唉，
4: 真係煩啊，真
5: 係。即係呢啲，老實講，呢啲係咁啊，炒興咗啲嘢出嚟俾人聽啦嚇。好啦，藝人啊，張希文啊 ，Kelly 咧，早前就忙於拍攝新劇啊，《模範律師團》啊嘛。啊，拍完之後咧，就四出去吸金啊，開啟咗咧揾外快嘅模式啊。
4: 梗係啦，商演啊、見面啊嗰啲啦，係咪？咁去到馬來西亞，馬來西亞真係好多人睇 TVB 嘅。
5: 嗯，
4: 馬來西亞真係好多明星，即係會去。咁當地嘅餐飲品牌咧，周年晚宴做嘉賓，以露肩貼身嘅長裙，佢咁鬼高嘅，一定好靚啦！一頭嘅長曲髮，女神氣質滿曬，
5: 真係滿曬啊！咁啊，張希文咧獻唱前咧，指佢前一位嘅表演嘉賓就是、當地知名嘅實力派女歌手 Vanessa 嘅演出太過勁爆啊！佢話我啲壓力倍增啊！
4: 梗係啦。大家俾多啲掌声鼓励下我得唔得啊？佢话咁，跟住就唱《Fly Me to the Moon》咯。
5: 哇！佢温润细腻嘅歌声咧，尤为入耳啊！咁啊，台风都唔会输俾专业嘅歌手嘅噃。
4: OK， 咁唱完之后咧，唉，如释重负啦，安乐晒。咁啊，今次嘅行程好紧凑啊，只系喺当地逗留36个钟头嘅啫。
5: 哦，即系呢36个钟头之后，我会努力打包啊，更加多嘅美食翻香港。喂，得唔得先？有啲嘢可能唔
4: 喂，打包翻到去就唔好食噶啦嘛。有时系嘛。
5: 喂，费事咧着住啲贴身礼服嘅时候咧，突咗个肚腩仔。
4: 哦，喂，其实咧你打包翻香港咧，唔知得唔得嘅咧？香港翻嚟就唔得，如果有肉食，
5: 一定唔得啦。
4: 系啦，一定唔得，有肉食一定唔得。咁啊，跟住就佢话登台之前啊，我一直忍口噶，我而家唱咗可以尽情食咯。佢话。
5: 好啦，事后佘诗曼阿佘就获冠以冻龄女神之名，咁一向
4: 啊
5: 深受广告商嘅爱戴。近日咧佢又有新一辑嘅广告登场嘞噃。
4: 系啊，身穿呢个系高贵嘅银色露背晚装，肌肤状态同身材保养得非常好。適逢佢主演嘅經典劇集《使徒行者》咧，其實重播嘛。
5: 哎，嗰啲網民即刻重温咧佘詩曼當年嘅演出，個個都留言大讚。哇，佢個樣子真係冇病喎、
4: 啊。咪係，咁我諗佢哋係好有。即係叫咩？紀律嘅自己啦嚇，即係好好咁樣去節食啊、節制。
5: 一半有天生嘅基因喺度啦。
4: 當然啦，咁啊當年啊，佘詩曼喺《使徒行者》度做咗釘姐啊嘛，咁啊如今咧氣場全開嘅 man 姐，哇釘姐就好似著皮褸啊，好好嗰啲嗰啲妹妹啦嚇。 咁但系就今次就好好咯 ，man 姐。
5: 咁佢话咧最大嘅成长咧，阿佘诗曼就话咧，佢识得享受演绎梅个角色。
4: 哦，
5: 对于赢到咁多网民嘅赞赏咯，佢好大方咁公开个逆龄秘诀啦。
4: 大家太锡我啦，容貌一定系有成长嘅，我觉得系唔需要太过分紧张岁数。因为每个人是有独一无二的吸引的地方。
5: 嗯，你学会了欣赏自己每个时期就好了。
4: 嗯，
5: 另外当然请你讲啱自律。
4: 当然啦。
5: 他说我会做运动的，亦会吃少食多餐，而得喎呢个。
4: 哦，不过食宵夜喎，佢得天独厚咯，佢系系咪啊？咁啊，保持心情系轻松开心好紧要噶。其实最紧要咧，我觉得佢啲明星咧够高。你夠高咧，肥瘦可以控制，但高矮就控制唔到，係咪先？你張希文嗰啲咁鬼高做衫，梗係靚啦。
5: 咁佢呢係先天啦，
4: 係啊，
5: 有先天嘅優勢。
4: 冇辦法嘅，係啊，呢啲冇得講係啊。
5: 嗱，講下呢一宗嘅消息咧，好多朋友咧亦都有睇過佢嘅表演，佢因為。即係正式係武打出身
4: 哦，係啊！
5: 一代武打影星陳冠泰咁啊，琴日咧因為腦出血離世啦，享年80歲啊。咁喺邵氏電影年代咧，佢同姜大衛啊同埋狄龍咧係齊名嘅，佢個作品啊真係無數啊。
4: 嗯，琴日咧就係、是、陳冠泰咧，因為腦出血咧就不治逝世啦。佢啱啱收到陳冠泰嘅消息，跟住就劉兆銘啦都。兩個都是無線是很出名的，但
5: 劉兆銘就94歲了，
4: 是啊是啊，他是80歲、啊啊、消息由他徒弟就同期邵氏的朋友證實的，咁就話同陳冠泰咧係相交多年噶啦，個陳冠泰身體向來都好正常嘅，上個月同好朋友飲茶見面都冇咩異樣，咁話就因為腦積水啦，就入院留醫咯嚇。
5: 咁啊點知道咧？琴日就接到咧陳冠泰嘅弟弟嘅通知啦，證實咗阿陳冠泰因為腦溢血啊，咁啊喺琴日嘅清晨5:00嘅心臟第二次驟停，搶救無效，宣布不治。咁、佢原本咧又打算去翻香港出席師兄弟嘅生日會嘅，而家就已成。爆影啦！
4: 系啊，咁佢其实喺圈中都被人津津乐道噶，莫过于咧佢提携后辈嘅嗰种嘅慧眼啊！佢话、早前喺无线嘅儿童节目注意到仲系新人嘅周星驰，就嗱嗱声咧就系力排众议，就向李修贤咧就系借啲合约。

0: 1972年呢，陳冠泰主演的電影《馬永貞》一炮而紅，以他精湛的真功夫呢，開創了黑幫搏擊片的先河咯。
1: 随后就陆续就参演《血的子》、《洪熙官》等等多部经典的功夫片，奠定了他70年代邵氏当家功夫巨星地位。他那时候应该跟李小龙那么上下同期的，
0: 是不是
1: 1972-73 年的时
0: 候。哦，不是啊，李小龙73年死的嘛。
1: 我知道他就72年那时候李小龙已经回了香港的了，哦，拍的
0: 了。双子星呢就是姜大伟和狄龙当时红透半边天嘛，陈冠泰都跟他们齐名的。
1: 他们这个双子星和陈冠泰拍过一套戏的，
0: 哦，
1: 这套我就看过，叫《刺马》，
0: 没听过，
1: 就是 行色的色，
0: 哦，
1: 跟着马，哦，就是讲狄龙 是一个的原本跟他们一起是兄弟来的，
0: 哦，
1: 后来他呢就因为入了官场就节节高升，就将他这两个兄弟呢就是怕他会攻，就是那个攻是会盖过他呢，
0: 哦，
1: 就想办法等他们自相残杀。
0: 不是嘛，这么衰，最怕看这些片我不会看的。我讲睇啲开心啲好，
1: 睇
0: 戏啫
1: 嘛，
0: 睇你咪，好不安嘅睇到。
1: 点解要用咁嘅角度啫？
0: 宫殿嗰啲又系宫围片，又系衰嘅，你斗我，我斗你，睇到真系。
1: 同埋仲个剧情仲要讲到阿狄龙咧，后来咧仲要黐埋去陈冠泰个太太嗰度添。
0: 哎呀，
1: 唉，真系
0: 有啲咁嘅嘢啊！
1: 系啦，咁陈冠泰仲唔信，啊，嗰啲剧情系咁样发展落去，
0: 真系离晒谱吧？
1: 咁啊，陈冠泰咧最后一部港产电影咧就系2021年拍摄嘅《大侠 Action》。咁啊，呢套片咧就由张建升监制兼主演啦。对于前辈离世咯，咁
0: 张建升梗系话代表可惜啦，好惋惜啦。咁佢就话呢套片拍咗超过五年啊，但系而家仲未上映。咁佢因为咧影片要送去审送审啦，同埋系搵人发行啦，所以有唔少时间嘅。咁但系希望有机会啦，话佢11月上映，咁到时再剪出一个新版本向对方致敬咯。
1: 咁啊，陈冠泰咧曾经经历过多段嘅婚姻嘅，1976年同邵氏嘅影星嘅蔡珍妮咧未婚之下咧就生咗个女女陈荣熙，咁啊第二年即系分手啦，
0: 哎。
1: 之后咧佢就同台湾女星嘅方怡珍结婚嘅，1978年生咗个仔仔叫陈俊祥啊。
0: 离婚之后咧系1990年再第三次结婚，无奈数年之后咧。妻子赵婷婷咧，亦都系离婚收场，吓系咁，跟住咧就同黄造时啦，喺无线咧，就系擦出爱火花。
1: O K， 咁当时有传闻咧，话咧原来咧对女方咧曾经介入佢婚姻嘅，但系两个人嘅恋情最终都系无疾而终啦。
0: 唉，咁跟住2017年咧，佢就被揭咧同年轻30岁嘅女朋友咧就汤丽萍喺香港就入纸申请结婚。咁啊，對此佢坦承咧，會想俾對方一個名分咁啊。
1: 好啦，呢個就係最後呢
0: 一個啦，係啦。
1: 咁啊，藝人啊，黃翠如啊、賴慧玲啊、孫慧雪同埋張慧儀咧，咁啊出席無線節目啊《健康承諾書》，咁啊呢個記者會嚟嘅。咁啊節目咧就由賴慧玲主持。
0: 翠如咧就同對方好有緣嘅，當佢啱先懷孕嘅時候咧，咁啱咧老公同阿賴慧玲咧一齊拍緊劇，咁，因此咧賴慧玲咧好早知道咧佢有 B B 噶啦，
1: 更加全程見證咧佢由懷孕到生產，咁，兩個人咧因住得近啦，而且個細仔咧年齡係大家差唔多，平時經常有交流咧，大家育兒嘅心得
0: 嘅。係啊，咁賴慧玲咧就話自己嘅大仔咧同孫慧雪嘅大仔同一年嘅，咁啊好多時喺興趣班咧見到咧小朋友都玩得好熟絡噶啦，已經
1: 係啦。咁啊張慧儀咧今次係帶埋個仔阿 Hanson 現身噃，坦言啊性格好怕醜嘅仔咧。在台上面其实紧张到心跳加速，
0: 但仍然愿意都陪同出席嘅，令佢都好开心。咁啊 ，Hanson 应该喺节目度咧系录制期间送上心意卡啦，咁亦都系亲口朗读咧心声，咁啊妈妈梗系感动啦。
1: 梗系啦，好啦，内地女星高圆圆啊，同系台湾演员老公啊赵又廷咧就结婚多年噶啦，依然系恩爱如昔啊。
0: 系啊，咁啊，高圆圆咧喺访问中谈及死亡问题咧，咁佢就话透露咧，同老公曾经以开玩笑嘅形式去讨论边个死先啊，佢谁先离开？咁佢坦言咧，希望自己先离开嘅人啦，系佢话最好系我先走先啦。边个都希望咧系避免面对分离噶嘛，系咪？佢话首先嗰个就轻松啲咯。
1: 咁佢话咧，赵又廷听完之后咧，全盘接受，并且表示咧啊，都几好啊吓，咁啊可以由佢嚟到帮佢。收拾后事，
0: 讲啲咁嘅嘢嘅，两公婆好搞笑。咁啊，高圆圆提到佢妈妈走咗啦，对方一直身体都唔系咁好噶啦，医生都曾经话系唔系话太长命咁，但系有啲遗憾嘅，佢话即系。希望好好咁相處咧，佢話係咪啊？佢話
1: 嗱，有時候咧，即係你醫生講嗰啲咧，佢話你得翻兩三年命啊，嗰個佢媽媽點知原來咧撐咗十幾年。
0: 咁啊，醫生保守啲嘅講得。
1: 但係個問題係嗰十幾年裏邊佢辛苦啊嘛。
0: 係啊，撐住喺度。
1: 係啊。

0: 咁佢得咧，系礼物嚟嘅，因为嗰段时间佢几乎停低所有嘅工作，高圆圆用佢最大嘅力气去相处。
1: 咁希望妈妈第日真系有机会离开佢嘅时候，又唔好有咩遗憾啦，系咪？佢提到理想中嘅告别咧，咁佢希望咧系提前将啲嘢整好，就离世之后咧就唔使有唔搞啲咩告别仪式噶啦，咁样。
0: 冇错啦，咁头先你讲嘅刘兆明呢位资深嘅演员啦，系咪？咁佢琴日亦都经传离世啦，享年94岁。圈中嘅好友咧，阿丁宇即系证实咗佢嘅死讯噶。
1: 系啊，陈冠泰朝头早6点走，佢系夜晚6点走。咁啊，刘兆明咧就曾经透露咧，深受7种病痛缠身，年纪大咧，更加要用轮椅代步咯。佢同佢太太感情好好噶，咁佢太太走咗咧，佢一直都好唔开心噶，
0: 梗系啦，
1: 屈咗好耐。
0: 晚年就直情系深居简出啦吓。然后同佢咧亦师亦友嘅后辈咧，包括有刘青云、吴镇宇等等，仍然都好多时会探佢噶。
1: 嗯，旧年吴镇宇咧仲带埋个仔啦，同阿达明啦吓，张达明啦去探佢啊咁咯。
0: 咁刘兆明咧系最早期咧，原来喺国际崭露头角嘅香港舞蹈家嚟噶。
1: 系啊，佢跳舞好劲，
0: 更加系第一位咧。是替这个法国舞蹈家编舞的华人，
1: 好威噶！嗰時佢去法國去留學啊，咁跟住佢翻香港之後咧，就開設舞蹈學校。咁去到1979年咧，就被徐克邀請佢咧係演出電影《蝶變》啊。咁啊入我未睇過。
0: 哎呀，我睇過啦。
1: 拍過咩啦？
0: 我都唔記得咗啦。嗰啲劇情好神奇噶。
1: OK。
0: 咁啊，憑住《倩女幽魂》咧，呢個樹妖啊，呢個我就知啦。樹妖阿魯魯一個角色咧，就深入民心。
1: 係啊，樹妖魯魯好多人驚佢樣。
0: 一時男一時女。
1: 係啊係啊，跟住笑得好衰啊咁樣嗰只噶嘛。佢又擔任咧係藝訓班嘅導師啦，培育咗好多巨星噶，周潤發啦、梁朝偉啦。而88歲咧，仲更加演出咧 View TV 咧就劇集叫做《嘆息橋》之後咧就絕跡幕前。啊，有一套如果大家想重温佢咧，我介紹呢日，因為我自己中意趙文卓啊嘛睇。佢有一套叫係趙文卓同佢做嗰個太極啊叫做。
0: 哦。
1: 無線早期嘅電視劇，嗰時重播啊，我好好睇覺得。係啊，我仲有吳美衡就做女主角嘅。
0: 哦 okay,
1: 有胡啊，有胡杏兒，又有林峰嘅，好似係，如果冇記錯。
0: 咁好早期㗎。
1: 好好睇，好好睇下，真係好睇下。
2: The Brea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哋喺帐篷内塞满咗特选商品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4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5日嘅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 C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10%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The Brea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3: 一本满载关于饮食的养生宝典《食疗保健》。
0: 早上的6:55了，有没有吃过苦瓜？
1: 梗系有啦，
0: 人哋叫凉瓜的，
1: 系啊，凉瓜牛肉嘛，
0: 系啊，
1: 凉瓜牛肉好食。
0: 咁呢个嘅苦瓜生食系咪唔健康嘅咧？
1: 我又唔会生食喎，睇个样衰衰咁样，唔
0: 咁啊！老实讲，凉瓜咧虽然系好丰富系营养，咁但系嗰种嘅浓烈嗰种嘅苦味涩味咧，就好多人都唔敢食嘅。
1: 炒得好唔苦噶？
0: 啊，以为咧食咧就最健即系食就最紧要噶嘛，最能够保持到佢嘅维他命 C 噶嘛，谂住。
1: 哦 ，OK。是不是想着它生食想着生食好不过呢有很多营养师都拆解苦瓜的迷思的。有两种的煮法可以轻轻松松锁住维他命 C, 兼且去埋苦味。
0: 好啊、你想保留较多的怕热的维他命 C, 呢建议将这个凉瓜快速就是过过水
1: 浸
0: 一浸它跟着就少油快炒。
1: 是吧咁咁咪幾好喎，等佢唔快啲淋可以。
0: 係呀係呀。
1: 係咪少油快炒，千祈唔好喺水度煮太耐喎，如果咪營養流失㗎啦。
0: 冇錯。
1: 嗰煲水最有營養，搞到好似佢佢菜嗰啲水呀係咁樣。
0: 佢因為呢嗰啲維他命 C 呢太熱嘅時候會流失啦，但係佢能夠可以令到部分嘅多酚同埋植化素呢係更加容易釋放出嚟，等你可以更加容易吸收。
1: 同埋咧，高温能够有效降低佢个苦味嘅，所以攞落佢啊咁样咯吓。咁跟住咧，就近年咧，苦瓜即系有啲医学界咧，对佢有啲热议喎，因为嘅 GLP-1 呢个关系。
0: 咁啊，呢位嘅专家解释啦，苦瓜入边含有个部分苦味有三菇类， 其实咧佢可以刺激肠道嘅细胞分泌 GLP-1。咁但系目前主要证据咧仍然系嚟自细胞同埋动物嘅研究嘅啫。
1: 喂，佢唔系个菇字嚟噶，佢好似个贴文个贴个个唔系个贴嚟噶，系咪啊？
0: 唔错，系唔系菇字？
1: 佢唔系菇字嚟噶，
0: 一个根字隔篱有一个尖，上边有一个草花头。
1: 系啦系啦，咩嚟噶？嗰个三咩类啦？
0: 三尖类。
1: 唔知啊，
0: 啱啱查查个字系边度先？
1: 草花头根尖类，唔知咩嚟嘅呢个字。咁跟住咧就目前咧主要就系有个证据咧就话嚟自细胞同动物研究。
0: 系啊。
1: 如果佢话呢个 GLP-1嘅药物咧，如对于正系服用降血糖嘅患者咧，千祈就唔好因为食苦瓜咧就苦瓜就咧就擅自停药。
0: 系啦，咁根据咧就系喺香港嘅卫生署咧资料讲啦，头先讲嘅苦瓜啦，有好多种类嘅蔬菜咧，亦都提供好多种嘅维他命、矿物质啊、抗氧化物啊，譬如维他命 A 啊、同埋 C 啊、叶酸啊、镁啊、钾啊等等嘅，可以强化我哋身体嘅免疫系统嘅。
1: 系啊，仲可以帮你咧系减低咧系患上糖尿病啊、高血压啦、啊，哇咁劲嘅喂，同埋心血管病嗰啲慢性疾病嘅风险。但你唔好搏命食苦瓜咁样咯吓。
0: 喂，其实咧，苦瓜呢样嘢咧。我初初都唔中意食噶，但我而家反而中意食。
1: 你炒得好咪得咯
0: ？No no， 唔系炒得好与唔好嘅问题，而系初初咧对苦瓜冇乜认识嘅时候，一叫到佢苦咧，我就吐出嚟嘅。
1: 哦，
0: 但系而家我发觉咧，佢配埋啲其他啲配料落去咧，
1: 好甘噶，佢唔系苦噶，佢系甘啊。
0: 系啦，佢即系甘嗰个嘅后，即系食完之后有少少甘啊。嗰个感觉咧，以前冇噶。可能以前后生咧唔识欣赏啊，而家年纪咁上下咧，
1: 你食唔食芫茜啊？
0: 我食噶，
1: 哎，我嗰阵未顶唔顺，嗰啲朋友话你未够年龄啊，你迟啲老啲你就会食芫茜。我话冇呢个日子啊，唔制。
0: 你还没有到呢个境界啊，你到个境界啊。
1: 唔系，不过咧，我觉得凉瓜咧苦瓜嗰啲皮好核突啊，好似啲夹拐嗰啲皮咁啊，粒粒突突好丑样啊，知唔知啊？
0: 所以我中意食咧就系由豆豉。豆豉牛肉炒苦瓜
1: 哦 ，OK，
0: 哇，嗰种味道一流嘅。
1: 佢哋加啲糖系点样炒噶嘛？炒得好好嗰啲人。
0: 但好似系有糖尿病嘅朋友咧，苦瓜对佢好噶。
1: 咪就系话减糖减有机会减低呢个机会啊嘛，咁讲。咩？头先我咪讲嘅，唔好因为食苦瓜停药啊嘛。
0: 系啊系啊，
1: 即系唔好以为嗰啲系神仙仙丹啊。
0: 唔得。
1: 不过就如果系接受嘅，咪食咯吓。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5: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本省基隆拿市长同市议会要求联邦政府明年唔好续批市中心 Pendlesey Street 一个安全注射屋嘅营运许可，指该区已经难以忍受设施带嚟嘅治安同公共安全问题。市长 Tom Diaz 表示，市府并非轻率作出决定，但是现行模式没有成效，附近居民、商户和前线人员长期面对严重压力。市府去信联邦卫生部长米歇尔指出，设施自2021年启用以来，相关地点和周边地区录得超过3400宗皇家骑警到场个案，约370宗医疗事故以及24宗户外火警。信中又指，附近持续出现帮派活动、持武器袭击、家庭暴力和贩毒等问题。Diaz 表示，成瘾人士应该得到真正通往治疗和康复的途径，而不是长期依赖纳洛酮之后继续留在街头。不过，内陆卫生局首席医疗卫生官 Sue Pollitt 表示，这个设施去年录得超过37000次使用，处理75宗药物过量个案，冇死亡，认为设施确实挽救生命。省卫生厅长柯尔伦表示，省府已经收到基隆拿市府的信件，会好快正式回应，并会在本月举行的 BC 市政联盟大会上与市府进一步商讨。BC 保育官服务处表示，一名北温的男子因为设置有利点吸引并喂饲熊和郊狼等危险野生动物，被罚款27000元。当局表示，调查在2022年开始，当时在一个住宅区附近接近热门的步行径位置发现有熊和郊狼前来觅食。 涉事男子 Kenneth Emerald 其后向保育官承认自己明知位置危险野生动物属于违法，仍然故意放置食物，即使曾经被市民劝阻亦都没有停止。保育官合共发现三个有利点，并确认相关行为持续多日。法官今个星期判处 Emerald 位置和企图位置危险野生动物罪名，每日罚款3000元，六日合共罚款18000元。另外因为吸引危险野生动物，每日罚款1500元，六日合共9000元。保育官服务处表示，位置野生动物看落好像无害，但是熊和郊狼一旦将人类与食物联系起来，就更加容易进入住宅区，增加人与野生动物冲突的风险。当局呼吁市民，如果发现有人位置危险野生动物，可以致电877-952-7277举报。安省南部星期三遭到强烈暴风吹袭，多伦多和高登科舒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水浸、大型冰雹和强风，数以万计的居民和商户停电。直至星期四早上， Toronto Hydro 表示仍然有大约8300户住宅和商户未恢复供电。 Hydro One 就指全省仍然有超过58000户客户停电。暴雨令多条主要道路局部水浸，包括 Yonge Street 和 Don Valley Parkway，部分路段一度封闭，星期三下午的繁忙时间，部分地铁服务亦都受到影响。风暴期间，多伦多市中心天空一度迅速转暗，较北的地区就落下大型冰雹，部分地区亦都曾经有龙卷风风险。社交媒体片段显示，暴雨令部分车辆和巴士站水浸，多名市民需要走避。风暴亦都造成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航班延误同取消，市北一个可以容纳50000人的 Rogers Stadium 亦都受到较严重破坏。国际方面，尼泊尔政府据报计划在中尼边境重建山体滑坡预警系统。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6: 尼泊尔救援队伍继续争取时间进行搜救工作，重点之一是遭洪水摧毁的水力发电厂隧道，当局认为有工人可能被困在里面。一些隧道内设有密室，救援人员持续向隧道内输送氧气。尼泊尔电力局负责人坚信隧道内还有生命，里面有食物和水，他们很可能是为通讯和休息而建造。但当局承认在其他地方找到幸存者的希望正是逐渐渺茫。总理沙亚强调，搜救工作将继续进行，当局的首要任务仍然是搜救所有失踪人员，并继续为所有受灾民众提供支援。沙亚表示，正在四个水力发电厂项目进行大规模救援行动，其中两个项目的位置大约有90人失踪，由于隧道内有空气，因此找到幸存者的可能性最大。另外，路透社报道，尼泊尔计划在与中国接壤的部分边境地区重建山体滑坡预警系统，并部署地震感测器、镜头和卫星通讯设备。报道引述两名尼泊尔政府消息人士报道，相关设备正在尼泊尔拉苏瓦县的边境村落低木雷部署。计划的核心是部署卫星通讯系统，即使移动通讯网络中断，仍然可以让监测站保持连接，以便及时发现新的灾害风险并迅速发布预警。尼泊尔政府尚未正式公布这项计划。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5: 太平洋岛国论坛主席帕卢总统韦普斯指责中国七月的时候未有事先通知下在区内试射导弹，呼吁论坛18个成员国一同谴责。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批评帕卢方面反复炒作，企图绑架其他太平洋岛国论坛成员国立场。他强调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从不搞军事扩张，愿同南太国家一道，为维护南太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贡献力量。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永恩、陈建邦。
1: 期四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9月3日农历丙午晚年的7月22日，大家早晨。
0: 咦，欧荣恩啊，
1: 是
0: 这么早晨的时候的温度仍然是15度、
1: 啊、
0: 没有变过、
1: 啊、是啊，
0: 是吧，
1: 是啊、
0: 嗯、OK
1: 15度是啊OK 啦，今日都好舒服啊啲天气。琴日咧就落咗啲雨，搞到我个车嘅污渍啊，搓晒嚟，以为好干净，点解原来咁多污渍嘅？
0: 我见你架车系白色，
1: 搞错啊！
0: 行出去边都有少少灰灰地。
1: 系啊，灰灰。诶、嗯欸，好啊，唔错。好似细个细佬问我姨妈，点解白鞋会踩到变黑鞋？黑鞋变得白白地啊？咩咁啊？又系，你几有哲学嘅思想
0: 喎、啊？黑鞋啊，变咗啊，洗一洗抹一抹咗啲黑鞋，咪变白。变
1: 灰鞋添啊！
0: 灰鞋。咁就啊！琴日落大雨咧，起碼我架車咧同我洗洗啦。
1: 係啊，
0: 因為我啲嗰啲啲雀仔啲 dropping 咧，
1: 係啦、啊，淨係呢一樣嘢我好開心。我大玻璃咧對住望住我個左眼上邊咧嗰個角落頭有一篤喺度喎。咁跟住咧，咁啱個水撥又撥唔到喎。啊，啱啱撥到嗰個位就停咗。啊，我做咩咧？我有個方法咧，就係點咧？佢夠大雨啊嘛。咁、每逢停紅綠燈咧，我就唔開水撥。咁嗰啲水咪涌咪多啲，成个玻璃都系水咧。好啦，一到绿灯咧，我一拨，佢咪一大撇水过去咧，冲唔冲佢几次搞掂？呢、个方法，即系当你水咪拨唔到嗰度啊，原来系 work 噶。
0: 原来
1: 系啦，我研究咗。
0: 欧荣一啲秘诀嚟嘅，
1: 唔系秘诀，系对抗呢个雀 poop 嘅对决。
0: 咁啊，有一样嘢咧，对我哋揸电油车嘅朋友咧，可以松一口气。
1: 哦，
0: 因为嗰、那个我哋卡尼政府咧，总理话将会将呢一个嘅。汽油税咧，系減收個一毫子咧，
1: 個一毫子
0: 延長到去出年嘅一月啦，31日嘛。
1: 係啊，起碼咧二一幾唔會變咗22几咯。
0: 而家變咗223。
1: 係啊，起碼唔係233。
0: 如果你個一毫子加落去就232。
1: 真係攞命啊！真係。
0: 而家咧個一毫子唔加啦，
1: 係
0: 咁一路去到出年嘅1月31日啦咁。咁啊，琴日咧亦都係講緊我哋嗰個嘅利率就冇變啦。咁、但係行長咧亦都講嘅，我哋而家對住一個咧係千變萬化嘅經濟情況。雖然而家暫時都仲係可以企住喺呢個嘅位嘅水平度，但你唔知道12月會點噶嘛？
1: 哇！咁有冇啲人啲買樓快啲 lock 定佢咯？
0: 有咁啊，有咁嘅可能性。
1: 係啊 ，lock 定佢啦。
0: 可能即係亦都有人講話嗰個利率咧，喺下一次嘅利率啦，可能就唔能夠維持住啦。
1: 唔奇噶。
0: 係啦，因為嗰、那個。汽油咁貴咧，其實將嗰個指佢哋叫做通膨嘅指數，
1: 通貨膨脹
0: 可能拉高咗
1: 通脹
0: 嚇。咁、但係而家又係有貿易戰嘅關係啊嘛。
1: 係啊係啊。
0: 咁所以好多嘅因素咧係未明朗嘅。咁呢個利率嘅走勢咧，會唔會到十二月都係停住喺呢個水位咧，就好難講啦。
1: 但係又唔可以唔讚下我哋嘅總理咧，行動都好快咯，係嘛？佢即刻話好啦，我哋唔加住啦，即係佢係好迅速嘅，佢要推行一啲嘢咧，
0: 係嘛？佢本身係一個金融嘅經濟專家，
1: 係啊，佢做嘢幾好。
0: 經濟嗰方面咧，係國家嘅命脈嚟啊嘛！
1: 即係起碼佢係為你民生咧。雖然一毫子聽落好似好少，但係你起碼入油咧，唔好咁大負擔啊嘛！
0: 我唔敢講佢係咪真係為民生啦。咁但係以佢做住呢個位嘅時候咧，佢係全方位、全角度去睇嘅。佢唔會淨係單單話我減你一毫子税，你哋好開心噶啦，係咪？佢有好多其他嘅政策啊，譬如話佢有。BC 省我哋省長都講咗啦，攞1000万出嚟去支持啲小型生意啊嘛。
1: 所以係咯，即係我覺得佢哋呢班政府官員咧，喺而家咁緊急情勢咧，都有啲做到啲嘢嘅。
0: 我最即係最唔中意佢哋而家咧，就算我哋而家同美國有貿易戰啦，
1: 係啊，
0: 但我哋自己省同省之間都有嗰啲貿易壁壘啊嘛，
1: 唔係咁好，
0: 呢樣先攞你命啊嘛。
1: 係啦，呢一方面我覺得係應該團結啦，係咪啊？咁嘅情勢之後應該團結啦，冇會又俾人笑啦，到時。
0: 而家嗱，好似話我哋加拿大出冰酒，嗱冰酒嘅地方咧 ，BC 省有，安省有，但其他地方嗰啲省我唔知道有冇嘅，
1: 唔知
0: 咁，但系因为酒本身咧，佢嗰个嘅省与省之间嗰种嘅贸易咧，又有关
1: 系
0: 嘅，
1: 系啊，好乞人憎嘅，
0: 好人憎嘅。
1: 你话明加拿大酒啊，吓加拿大，大家吓唔同省都要搞啲咁嘅嘢，何必咧？
0: 系咯，点解要搞个贸易壁垒喺度咧？自己省同省噶嘛，咁你有嘅嘢我冇嘅，你入嚟我哋梗系同你买啦，使唔使有个壁垒喺度咧？
1: 无谓啦，嗬，
0: 咪就系咯。
1: 不过我哋唔系省官员啦，即系唔系嗰啲政府官员啦，咁但系我哋都系小市民啫。我觉得你唔影响我民生咧，你又算系一个好政府。
0: 但系依家我睇嗰个势咧，即系省与省。之间嗰个贸易壁垒开始慢慢溶解，因为美国嗰个嘅
1: 关税
0: 嗰个嘅行动咧，系令到我哋加拿大人咧 是如梦初醒啊！
1: 醒觉啦，自己人打自己人无谓啦，系咪？联合起嚟对外嘛，何必啫？
0: 所以我觉得或许好多有机会咧，好多啲譬如安省嘅嘢啊，安省嘅物品啊，工业产品咧，系可以经过无呢个嘅贸易壁垒咧嚟到温哥华啦，唔使去到多伦多先买到有啲嘢。
1: 嗰阵时唔知边个讲噶，边个官员，边个省，边个唔记得啦。佢话好啊，多谢阿总统先生啦，让我哋加拿大人咧自己即系知道。不可以只是靠美國咯，是不是要向另外一個找出路咯？
0: 加拿大本身呢那個經濟的即是那個工業的分布呢是很明顯的、
1: 啊、
0: 我們 BC 省是什麼呢？我們 BC 省就是農林、
1: 嗯、
0: 即是魚類海產、
1: 嗯、
0: Alberta 呢、就是
1: 黑色金、
0: 哎、黑金
1: 有
0: 是不是那沙省和 Manitoba 省呢就是那些谷物、
1: 嗯
0: 啊、即是農作物咁到 Ontario 咧，就係我哋叫做工業嘅心臟地帶，係
1: 啊，
0: 係嘛，
1: 係啊，
0: 好多嘅工業咧都喺曬安省嘅，
1: 好多人喺嗰度讀完書都唔想翻嚟啦，係咪先？大企業全部喺嗰邊啊嘛，
0: 同埋金融啦，
1: 係啊，
0: 佢好多工廠嘅設施啦，譬如汽車啊、鋼鐵啊嗰啲喺曬嗰度，鋼鐵業就淨係 Hamilton 添啦，
1: 嗯哼，
0: 啊、好啦，去到呢個嘅Quebec 咧。Quebec 咧就係一個比幾百幾得意嘅一個省份嚟嘅，因為第一佢係講緊佢哋加拿大嘅法語啦，咁同埋咧佢哋本身嗰啲即係所謂設施有好多嗰啲都係趨於歐洲化嘅，係咪？咁但係咧佢哋本身都有工業嘅喎，其實 Quebec 都好多工業嘅，
1: 係咪啊 ？Quebec 我唔知啊，係啊。
0: 仲有就係佢哋亦都有一個特產就係 maple syrup。
1: 哦，
0: 係
1: 啊，係啊。
0: 就是 maple syrup， 所以 Quebec
1: 枫葉糖漿
0: 係啦，所以 Quebec 喺加拿大嚟講咧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省份嚟嘅。
1: 基本上咧，我覺得我哋今次咧同美國嘅貿易戰咧，希望，哎呀，快啲唔好搞咁多嘢啦，係咪？你搞到我哋民生啊，好多嘢都係咪？今時今日啲人話買餸又貴，乜都貴，乜都貴。基本上佢哋喺 Victoria 咧，喺 Victoria 度住咧。我哋温哥華佢係叫平啲啦 ，Victoria 仲貴啊
0: ！Victoria 唔同啦 ，Victoria 佢入去住嗰啲好多都已經係退休人士，屋、
1: 嗯、
0: 企本身有好多嘅退休金啊，嗯、又有自己 asset 啦，嗰啲佢哋唔卡，佢哋唔即係最緊要佢哋嘅環境舒服啊嘛。
1: 因為好多喺大學生嗰度畢業咧，佢話搞唔掂啊，要翻翻嚟 BC 省或者係 Alberta 咁樣咯。因為 Victoria 如果你揾唔到嘢做咧，生活指數係好高噶。
0: 係啊，我仲有我哋嘅東三省冇講喎，我加拿大嘅 PEI 啊、哦、Nova Scotia 嗰啲，佢哋嗰個咧就係海產類。
1: 嗯
0: 龙虾，
1: 嗯，龙虾系啊，
0: 啲咁嘅嗰只，我去食龙虾，哇，大大只龙虾，
1: 哇，真系正，
0: 所以分布得好好噶，所以加拿大嗰个资源系好丰富嘅。
1: 基本上我哋咁丰富嘅资源，仲点解要咁低声下气咧？系咪先啊？你自己几个省一齐联合站起来啦，兄弟姐妹，系咪咁讲啊？你做乜要靠人哋？又俾人哋揶揄，又俾人哋睇唔起，又俾人哋讲，系咪？
0: 当然喺你面前，我都要低声下气。
1: 低声系讲啊，讲天气啦，我哋
0: 带住我行，
1: 我哋天气。低声下气啊！要对住天气。
7: 1320天气报告，
0: 早上嘅7:15啦。天气方面咧，今日就会多云兼有骤雨嘅，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18度，落雨机会有40%。
1: 今晚咧多云啊，最低气温降至12度啦，而落雨机会咧系20%。日落时间7:52。
0: 明天星期五预测多云，不过间中见到阳光，最高气温是回升上摄氏19度，落雨机会有30%。
1: 星期六和星期日是有骤雨的，而气温方面最高是20度，去到星期一预测会有骤雨，但下午会有阳光的间中，而气温方面会降到去最高18度，最高的落雨机会是60%。
0: 现时依然吹紧东风，风力时速维持在19公里。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依然15度，相对湿度77%。
7: 1320马路情报，
1: 7:16，较早前1号公路东行夹住 Second Narrows 桥咧系有坏车啦，咁处理咗之后咧就冇咁塞车。咁但系如果大家去到 Kelowna 咧远啲啦，报啲俾大家听。97号公路嘅南行咧夹住 Campbell Road 咧系有事故噶吓，咁如果揸车入内陆嘅朋友，因为而家仲系放紧暑假啦，未正式开学，咁所以喺内陆嘅情况咧，大家要留意啦，小心驾驶。
7: 财经消息。
1: 7:16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182.7，报26,402.68。
0: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368.87，报53,420.31。
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35.5，报7,702.1。
0: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306.81，报36,398.82。
1: 黄金上升77.6，每安士报美金4464.2。
0: 白银就上升9.6，每安士报美金66.26。
1: 原油上升0.04，每桶报美金66.29。
0: 比特币上升1531.86，每比特币报美金78839.32。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97.9，报25213.31。
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0.66，报4133.31。
0: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1.4，报2629.42。
1: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对欧罗0.622，对日元114.786。
0: 一加元对台币22.852，对港元5.646，对人民币4.838。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7: 消费者前线。
8: 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录音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9: 各位，我是张良，以过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首先是卫生部宣布以下产品回收。 GoRed 回收 Air 喷雾剂，因为缺乏适当的标签信息。 Hustler 或者 BigDog 回收 LED 灯，因为在某些异常操作环境下电压突变，可能导致灯条会过热造成火灾风险。Power G 回收步行健身器材，因为想响的产品不符合相关标准要求，而且有触电的风险。 Alo Simon 回收开心果抹茶酱和杏仁豆蔻酱，因为里面可能含有玻璃。今日星期节目时间差不多，多谢大家收听。
8: 消费者前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录音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0: 早上的7:19，其实现在在 BC 省最近这几天都有一宗的新闻，是一个很神秘的一件事件。他说在我们 BC 省一个最大的一个叫人工水塘，一个人工水塘，有一天你看到有一个岛在那个湖上面，在那个水塘上面看到，点知过一阵间就冇咗，
1: 海市蜃楼啊！
0: 好似海市蜃楼，
1: 好得人惊啊！
0: 喺 B.C. 省发生嘅
1: 系啊，因为点解咧？啲人话惊艳啊，好惊讶咁啊！见到咧，差唔多有两个 N.F.L. 美式球场咁大嘅，嗰个神秘嘅森林浮岛啊，跟住无啦啦又唔见咗啊！我哋 B.C. Hydro 咧做嘢啦，佢话佢证实咗呢个所谓嘅浮岛咧，已经向咗系西北方漂移咗大概30公里，目前咧就搁浅咗喺个湖岸边。
0: 好像讲的那个岛只船
1: 是的，是的，
0: 根据加拿大的本地一间主流的新闻报道，这座浮岛在八月第一次被船夫发现，随即在 BC 省的北部引起一个轰动，无啦啦突然间那个湖面很大，为
1: 什么
0: 有一个岛在这里呢？
1: 好奇怪，它这个扩阔的人工湖里面突然间出现，又突然之间不见了，喂，很离奇。
0: 所以呢，点解呢个嘅影像咁得意呢？ BC 水电公司发言人咧，Bob 咧，佢就话啦，根据8月15日嘅卫星影像显示，嗱，佢哋真用个 GPS 去睇嘅呢一座浮岛咯，目前系停咗喺奥斯皮卡河，即系 Ospica 嘅 Ospica 嘅 River 度，流入咗水库嘅奥斯皮卡湾，咁啊个北嘅侧边嘅入口嘅啫。
1: OK。佢影像咧證實咗個島嘅結構依舊係好完整嘅，而且進一步咧係遠離同水庫相連嘅 WAC 個 banner 嗰個大壩。
0: 係啦，冇錯。
1: 好得意喎，邊個島嘅都無啦啦嗬？
0: 係啦，佢話呢個水庫嘅上流實際上好緩慢咁向東流向呢個大壩，因此咧過去一個月內咧就令到呢一座巨型嘅即係陸地嗰個移動嘅核心動力完全係當地嘅強風影響嘅。
1: 咁我哋 SFU 咧都有位嘅地球科學系嘅教授喎。佢話都好奇，好驚訝噶！見到呢個奇觀，佢呢個絕對咧係全球有記錄以嚟由健康生長嘅活樹林同埋密集木漸組成嘅最大嘅漂浮島之一。
0: 佢漂移咗咁鬼遠嘅距離，但係冇分崩離析喎，嚇，即係令到你好驚訝，好似一塊巨大又好薄嘅土地，唔似係海洋入邊嗰啲冰山咁樣，嗰、那個根咧就向下水下邊一路延伸落去。
1: 咁奇怪嘅嗬，咁所以呢一方面咧，我諗啲專家都有留意噶啦。咁而呢座咁神秘嘅浮島咧，佢嘅具體源頭仲未得到官方證實㗎。咁不過頭先都講啦 ，BC Hydro 已經做緊嘢啦。
0: 嗱，其實咧當初有啲人收到呢个料嘅时候咧，佢哋唔信噶， 以為是 AI 做出嚟，
1: 眼花。
0: 所以後來佢哋咧就用呢一個嘅衛星，喺嗰日佢話俾佢幾時發現嗰日，就睇嗰一日嗰個記錄咧有冇有冇呢個嘅島喺度。佢睇到嗰個影像嗰一日，佢話係發現到有島，真係喺度嚟噶。
1: 所以好神奇噶，佢近期創紀錄嘅一啲嘅高水位咧，係導致呢一塊嘅林地從漫長嘅海岸線嘅某處咧斷裂咗啊，剝離咗啊，
0: 冇錯啦。
1: 本來佢真係有嚿嘢喺個島嘅，但係咧佢就一撅咧就甩咗。咁就飛浮咯，咁樣。
0: 咁佢話呢一個嘅水庫咧，其實係1968年就起好噶啦。咁、幾十年嚟侵蝕已經導致到湖嘅岸邊咧變得極容易咧發生呢個山崩嘅情況。
1: O K。
0: 咁所以呢個水庫向來都係以強風著稱嘅。咁咧狂風係掀起咗啲巨浪咧，咁啲水流咪會不斷侵蝕個岸邊嗰啲根係咧比較淺嘅樹木。
1: 嗯，都唔係一朝一日噶啦，一朝一夕噶啦，嗬。即係佢都係長時期咧咁樣做，終於係切斷咗啦。割斷咗，
0: 即係終於解釋咗點解你今日會見到呢個島，第日見唔到咧？
1: 係咯，因為佢俾第二啲人見噶啦嘛，佢飄去遠少少啦嘛。
0: 冇錯啦。
10: 華僑之星積極推廣本地歌唱精英，喺9月19日特別雲集歷屆金鑽年華卡拉 OK 大賽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賽得獎者，
11: 加上屋街及41街嘅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舉辦金鑽919 Live 演唱會，同現場觀眾一齊穿梭經典電影，重温主題名曲。
10: 門票每張40元，華僑之星尊貴會員優惠價35元 ，VIP 門票80元。
11: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星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0: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11: 和你有个约会。
10: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2: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0: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2: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10: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2: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0: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2: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13: 法律问题越早处理越容易掌握主动。Dominion Law Group 系卑诗省全方位律师事务所，团队合共拥有超过100年经验，服务包括遗嘱及遗产、家事法、民事诉讼、移民、地产同企业法律。我哋有精通粤语同国语嘅律师，帮你将复杂嘅问题讲清楚。有法律问题揾专业意见，先可以做稳阵嘅决定。请致电604-575-0111立即安排咨询，或浏览 dominionLaw.ca Dominion Law Group， 专业务实，值得信赖。
14: 哇，又开学啦！880二楼福之岛而家做紧 Back to School 大特价。
15: 日本人气品牌匠印 Suzy Rushi、虎牌 Tiger、台湾鲸鱼牌等嘅保温饭壶、保暖水杯，而家做紧开学优惠，仲全面九折。
14: 另外仲有两款日本保暖水杯，每只只售28元，翻工翻学自用都咁啱。快啲趁住呢个机会拣翻只啱心水嘅产品啦，因为数量有限，卖晒就冇噶啦。880二楼福之岛，查询604-231-8001。
16: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17: 家福扫过门窗咯。
16: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17: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18: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19: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至9:00 AM1320 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揀新闻来看的时间。
18: 节目主持李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那就悭回你好多时间了。
19: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8: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19: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20: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1: 三论宗是大乘佛法八宗之一，三论就是中论、白论、十二门论。 三论是以佛陀所讲的《般若经》为依据的。这一宗的教义在于破邪显正，即是以般若真空的智慧去破除我法而执的邪见，显示真正不竟空的知见。不竟空并不是说空无所有的意思，亦不是空有对待的空，而是超绝空有对待的空。

0: 达到无上无德的空，连无上无德的空亦无所得。那绝白非又怎解呢？有为法和无为法概括为白法，连白法都无所得，所以叫做绝白非。各位未听过或者未涉猎过波野经典系列的朋友，对以上的空义可能大惑不解，在三四分钟之内当然亦很难令大家明白波野空义的。但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合抱之木生于毫末，只要有兴趣对宇宙人生真理开始发掘寻求的人，多听多读多实践，智慧的源泉必定会渐渐涌现的。三论中是讲诸法实相的道理，重点是在无所得的空理上破除凡夫的执着。凡所有执着都要显除，显除的同时更不能去寻求实相。一有所求如同执着，永嘉大师正道歌里面讲，不求真不断妄，了知二法空无相，无相无空无不空，即是如来真实相。所以三论中破邪即是显正，无有一法名为正。金刚经讲，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所以这何一切言性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佛陀所证的诸法实相是无相的，超越文字言语道断，心行处灭，无以明之，强名为正。三论中以龙树菩萨为初祖，佛灭后700年间，龙树菩萨以波野经典做了中论和十二门论，显扬大乘佛法的真义。继而他的弟子提婆菩萨著白论，破除一切邪执。后来经罗侯罗、青木、青辩、须耶利苏而至鸠摩罗什，渐渐将三论宗传到中国的。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5: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阿拔佛警方星期二傍晚接获多宗报案，指在一栋住宅大厦天台有一名男子手持怀疑枪械。由于事件性质严重，超过16名警员随即赶到现场，封锁附近范围，并在天台找到涉事男子，将他扣查。警方其后证实，男子其实是一名灭虫公司员工，当时正使用气枪驱赶着鸟。大厦内部虽然事先已经张贴通知，但是附近商户同住宅并未有收到相关消息。警方表示，公司其实曾经预先通知警方通讯中心，但是部分报案人提供的地址与公司资料略有不同，加上有人描述男子行为的时候令警方认为可能存在风险，因此仍然按高风险事件处理，直至警员到场确认情况。警方表示，法律并无规定使用气枪之前必须通知警方，但是建议在公众地方使用时预先报备，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尼泊尔近期发生灾难性岩石及冰川崩塌，引起外界关注加拿大山区在气候暖化下可能出现的类似风险。沙省大学 Global Water Futures Observations 项目主管 John Pomeroy 表示，加拿大同样面对岩石及冰川崩塌等山盖灾害风险。他指出，加拿大拥有大量冰川、永久冻土和积雪，而这些面貌正一年比一年更快融化，形成过去较少见的新型风险。2012年 ，Jasper 国家公园的 Mount Edith Cavell 曾经发生岩石及冰川崩塌，引发类似海啸的巨浪。他表示，事件发生在深夜，因此现场没有人。但是如果在下午发生，可能有多达1000人在附近。 阿省 Camo 亦都是研究人员密切留意的山区社区。当地2013年曾经发生严重洪灾，今年6月 Cougar Creek 亦都先后两次出现涉及泥石流的大型洪水。John Pomeroy 表示，部分泥沙来自上游的永久冻土融化，加上极端降雨增加，令风险进一步上升。在本省 Pemberton 附近的 Pool Creek 和 Gaze Lake 居民亦都已经连续三年受到洪水影响，今年更加因为 Place Glacier 可能出现冰川湖缺堤洪水，一度要撤离。Pomeroy 表示，很多高风险地区位置偏远，难以持续监测，因此未来的预警系统不能够只是依靠河流水位监测，亦都需要利用更多卫星技术监测山区变化。在香港，罗冰咸永道预计2025至30年香港娱乐媒体收入年均增长领先全球。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6: 罗冰咸永道预计，受串流影片市场和互联网广告持续增长带动，本港娱乐和媒体行业收入将由去年的130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150亿美元，复合年增长率达到3.7%，略高于同期全球平均3.4%的预期增幅。该行预计2025至2030年间，本港串流影片市场的扩张速度最快，收入将由3亿4500万美元增至接近4亿8000万美元，复合年增长率达到6.8%，其次是互联网广告和音乐市场。罗冰咸永道中国媒体行业主管合伙人邱丽婷表示，港股上市娱乐和媒体公司的中期业绩反映行业经营现时仍面临较大挑战，加上 AI 技术降低创作门槛，导致市场收入逐渐分散至中小型机构和个人创作者，传统媒体公司急需寻求新的收入和变现模式。对于内地 AI 微短剧热潮，他就相信不会持续太久。香港电影市场方面，罗冰咸永道预计票房收入将由去年的1亿4500万美元增至2030年超过1亿7000万美元，认为电影行业正经历整合期，部分戏院可能面临倒闭，票价加价空间亦有限。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5: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4: 1320天气报告，
7: 早上的7:35了。天气方面，今日会多云兼有骤雨，最高气温是回升上摄氏18度，落雨机会有40%。
8: 今晚黄昏是多云，最低气温降至12度，而落雨机会是20%。日落时间7:52。
7: 听日星期五预测多云嘅，不过间中咧见到阳光，最高气温回升上摄氏19度，落雨机会有30%。
8: 星期六同星期日咧系会有骤雨嘅，而气温咧最高系20度。预测星期一咧就有骤雨，但系晏昼咧有机会有阳光，气温咧就降到18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60%。
7: 现时咧依然系吹东风啊，风力时速咧就22公里啦。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现时依然系15度啊，相对湿度77%。
4: 1320马路情报，
8: 7:36，今日就非常之好啊，冇咩特别事故，咁大家继续系小心驾驶，尤其是咧系去到系整路嘅路段啦，记得行30公里，同埋今寻晚咧曾经落过雨嘅，有啲路段咧仲有少少嘅轻微水淡，请你留意啦，唔好接到啲行人吓，小心驾驶。
4: 财经消息。
8: 7:36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235.11，报26452.94。
7: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314.19，报53376.14。
8: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39.26，报7705.86。
7: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274.78，报36366.39。
8: 黄金上升85.93，每安士报美金4474.36。
7: 白银上升1.25，每安士报美金66.56。
8: 原油上升1.14，每桶报美金92.15。
7: 比特币上升1790.18，每比特币报美金78092.52。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 香港恒生指数下跌 97.9， 报 25,213.31。
8: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 0.66， 报 4,133.61。
7: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 1.4， 报 2,629.42。
8: 跟着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 0.72， 对欧罗 0.622， 对日元 114.786，
7: 一加元对台币 22.852， 对港元 5.646， 对人民币 4.838。 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9: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生日要吹蜡烛的呢？其实蛋糕上面点蜡烛的习惯是来自希腊人。古希腊女神阿提密斯的崇拜者会在庆祝月亮女神生日的时候，在圣坛上面摆着插了蜡烛的蛋糕。自从人类开始设坛祭神以来，燃点蜡烛或者祭火已经是有神秘的特殊意义。根据民间的传统信仰，在生日的时候燃点蜡烛具有神奇的力量，能够令到愿望成真。而当你许下愿望的时候，并且一口气吹熄晒所有蜡烛，就代表可以如愿以偿。这个习俗一直流行至今，因为大家都希望自己的愿望能够圆满实现。其实生日吹蜡烛这个习俗是来自传统或者宗教都好，最重要的是可以同身边的人一起庆祝和留下开心的片段。传统只不过是一个形式，但是回忆才是最值得保留的意义。
7: 早上的7:39，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8: 唉，好快啲嚟啦，因为呢星期五啊，听日晏昼5:00正啊，就截止报名噶啦。你谂咧，谂到今日好啦，你今日晏昼好嚟，或者你系上网报名啦吓，千祈唔好错过啦。咁如果你错过咗旧年、前年、大前年咧，或者你提名人哋嚟都得噶，就心情感觉歌唱大赛2026年咧，就系接受报名啦。咁听日晏昼5:00就截止噶啦噃。
7: 截咗止之后，咁你因为填咗报名表啦嘛，咁个初赛咧日期已经定咗咯噃，喺2026年嘅9月13日星期日嚟嘅。而初赛地点
8: Studio 200，列志文综艺200。咁参加者咧，除咗系争夺冠亚季军啊，好多唔同嘅奖项啊，人气奖、组合奖、台风奖等等咧，丰富奖品不在话下啦，有奖金就奖俾你啦。咁亦都欢迎你咧，系提名你身边嘅好朋友，或者系觉得佢草唱得，但又怕丑，你帮佢代表啊，咁样咯。
7: 冇错啦，因为你入咗围嘅朋友咧，可以免费，听住系免费接受专业嘅舞台训练。咁更加有机会咧参加华侨之声同埋其他机构咧所举办嘅表演项目。
8: 冇错啦，咁所以咧，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啦。有几个方法咧系报名嘅，亲临我哋华侨之声嘅办事处就系150室13571 Commerce Parkway Richmond。初搬嘅时候咧，啲人话好难嚟啊，而家个个都好熟啦嚟到。
7: 系啊，系啊。咁你填多报名表格，加30元嘅报名费，同埋半身近照一张咁就得噶啦。
8: 冇错。
7: 第二个方法咧，去更简单，因为你话我要翻工，我唔得嚟，唔紧要，上我哋嘅网站啦。
8: 系啊。
7: www.am1320.com。直情就是 online 申请。
8: 如果你想提名人哋啊，不如 print 出嚟俾佢填咧，又得，你可以 print 出嚟嘅。咁就系www.am1320.com 咧，可以下载个表格啦。填妥之后咧，亦都可以 email 翻俾我哋嘅 sgsc@am1320.com 咁啊，搞掂噶啦。
7: 即系举个例啦，譬如我想提名欧永恩参赛嘅，咁我就可以下载个表格，我就帮欧永恩填晒佢啲资料。咁
8: 但要我签名噶嘛，系咪啊？
7: 咁你网上边啊嘛。
8: 哦，网上边
7: 啊嘛，系咪？
8: 你俾埋我张相啊。
7: 因为可能同你影个相噶嘛，我你幅相可以摆埋落去。
8: 哇，好神秘喎，咁样。
7: 系 very good 啦吓。咁啊嗱，截止报名日期讲咗噶啦吓，系听日嘅下昼5:00正啊，
8: 冇错，
7: 系9月4日啊。
8: 系啊，咁啊决赛咧，中意听歌嘅朋友千祈唔好错过咯。我哋呢个制作系好认真嘅，几好听嘅啲歌都。
7: 决赛日期
8: 系啊，2026年啦
7: 吓。决赛日期
8: 系啊，
7: 几时啊？
8: 11月8日。
7: 今年啊嗬。
8: 系啊，咪2026咯，讲咗。
7: 系冇错。地点。
8: Michael J. Fox Theatre 夜晚7:00星期日嚟嘅，咁就 Michael J. Fox Theatre 啦，米高霍士剧院大家都熟悉噶啦。
7: 想揾最新消息点啊？
8: 唉，简单啦，办公时间打俾我哋604-263-1320。
10: 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 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知形知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点都不难，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11: 福林酒家三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搭生滚粥，每款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12: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11: 福林地址8788号麦天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3: 为你带嚟每日最新鲜热辣嘅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8: 7:13早上，首先是香港的消息。着制服吸烟查喊捉贼，食环署的职员被斥是公然犯法。食环署的职员被再次是被揭就是说着住制服是公然吸烟，违反了他们的指引。继上个月中是有至少两名的食环署职员被捕是着住制服公然吸烟之后，前晚网上又有片段流出了，显示一名着住白色制服的女职员在后楼梯是吸烟，为短期连续是有两宗出现相关的丑闻，有议员直斥相关人员意识低，亦都是影响了部门形象和团队士气，促请食环署做好内部培训。
7: 另外一宗香港的消息，有间医疗中心出售未注册的防癌针，结果拘捕了两个人。一间名为亚太医疗中心的医疗机构涉嫌提供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的疫苗 WT1。卫生署昨晚就这件事件召开了记者会，指署方三日之内一突击了搜查超过13个处所，而搜获50多支未经注册的药物针剂，有一名28岁男士和一名女士是被捕的，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8: BC 省的消息，大湾日裔女教师遭杀害肢解案，凶手夫上诉是要求减刑被驳回。2021年杀害日裔妻子小野子是被判刑的一位男子 Regis 就在上诉了提出大幅减刑的请求，已经遭到 BC 省最高法院驳回了。根据本地 CTV 的报道， Regis 在2024年是承认过失杀人和侮辱遗体罪，他被判监16年，扣除已经服刑期，实际服刑是大约是多12年多少少。
7: 来自 BC 的消息，警方指大湾区近日出现了假钞泛滥，商家收伪币的话会遭受经济损失。警方表示近日涉及假钞的报案增加，呼吁企业和市民要警惕假币。枫树岭皇家警骑警表示，他们已经收到至少8宗的报告，就说全市多家企业使用了50元和100元的假钞。警方就说大多数受影响的商家都能够识别出假钞，并且向警方报案，但是亦都有一些商家接受了假币，因此遭受经济损失。皇家骑警提醒大家，明知故犯地咁持有或者是使用假币属于刑事犯罪。警方亦都指出，接受假钞的商家将会无法获得赔偿。
8: 加拿大的消息，雷暴袭击多伦多，多处地方是严重水浸，65000户断电。强烈雷暴正是席卷安省南部，带来暴雨、高尔夫球大小的这个冰雹，同埋是具破坏性的强风。多伦多电力公司就说有65000户是停电，紧急救援部门正是应对大规模的洪水和树木倒塌事件。多伦多和大多伦多地区仍然处于强烈雷暴橙色预警状态，受风暴影响，早前该区已经是发布多项的天气预警和警报。
7: 另外一宗 BC 省的消息， BC 保守党退党潮难揭，又有两名的省议员退党。BC 保守党 BC Conservatives 内部持续出现退党潮，在这个 Boundary 区的一个省议员就是 Wilson 周三就宣布了退出党团，改以独立议员身份任职，而且说我从未想过事情会在这么短时间之内变得这么差的。他亦都成为了党领冯杰尼 Caroline Finley 在5月30日当选之后第8名宣布离开 BC 保守党的省议员。
8: 来自中国的消息，中国消防底核心灾区尼泊尔的崩冰川危机未除，中国西藏和尼泊尔上个星期三发生特大的泥石流灾害已经超过一个星期，中方人员仍未放弃。其中在日喀市消防 救援支队，亦都系去到一号嘅核心区域，继续推动各项嘅搜查工作。中国水利部喺星期二曾经开会商讨之后，尼泊尔咧系错肩河冲击积水咧，已经系基本排空，周边嘅冰川仍然有机会咧系崩落。
7: 嚟自中国嘅中央气象台嘅消息啦，沙德尔复活啦，预料今日同埋听日咧系登陆福建广东。早前登陆浙江台风沙德尔减弱之后复活，而家咧系增强嘅成为一个热带风暴。预料咧系琴日嘅晏昼至到听日嘅朝头早咧，系会去到福建漳浦至到广东嘅未来一带沿岸登陆嘅。咁而咧随后咧会迅速减弱。
8: 跟住嚟自台湾嘅消息，民进党企图咧系耗巨资扩武装。中国咧系斥不自量力，煽动对抗。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早前表明，当年啊，当地下一年嘅防卫预算将会喺首度咧系突破10000亿台币，新台币即系大概2500亿港元。中国

0: 略户咧改成美国户。美苹果公司曾确认咧，因为因应美国地理名称嘅资讯系统啊，咁啊更改上边嘅上述水域名称。苹果地图美国用户会睇到美国户，加拿大用户会继续睇到安大略户，美加以外地区嘅用户咧则会同时睇到两个名称。
1: 嚟自纽约嘅消息，劳工节啊，年假将会系到啦，估计有660万人咧系人次涌入纽约机场咧系。嗰條橋咧，同埋隧道咧，係暫停工。Port Authority 啦，喺表示啦，9月3日至到9月8日嘅勞工節假期 Labor Day 咧，將會有係大約660万人咧，係使用航港區嘅核下嘅機場同埋跨州橋梁隧道，其中咧係包括超過240万嘅航空旅客，同埋最多係有420万輛嘅車輛。而航港局咧，將會喺9月4日星期五啊凌晨5点至到係9月8日星期二下午5点，暫停核下所有橋梁隧道嘅非緊急維修施工工程。咁而且喺9月1日 Labor Day 當日咧，係比照星期六嘅班次運行。
2: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3: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咩？
2: 攞政府补贴噶，1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1年4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3: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2: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保啦。
3: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2: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The Bric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哋喺帐篷内塞满咗特选商品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4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5日嘅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 C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10% 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The Bric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4: 防盗安装揾 CBA 永安防盗，佢哋系华人最大嘅防盗保安公司，智浩佬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系信心嘅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揾永安，电话604-880-7888。
5: 床前明月光，现金从天降，丰田何中秋。报名有得抽，
6: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4: 只要你在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6: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4: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7: AM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8: 台湾外交的新困境。从2月份到现在半年了，接二连三的事件暗示前所未有的外交风暴正扑向了台湾。从立陶宛、斯瓦蒂尼，乃至于东南亚、马来西亚等国家，这代表了什么呢？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7: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点至10点，星期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5: 投资新角度
6: 系由乐一集团赞助播出。
9: 投资新角度又同大家见面啦！今日我嘅嘉宾继续系有乐一集团旗下乐一投资证券嘅负责人卓莲胡小姐，为我哋带嚟投资嘅新理念嘅。卓莲你好啊
10: ！Hello， 日明大家好。
9: 嗱，好多时啊，我哋投资啊，咧理财都同时间好有关系噶嘛。咁好多时大家都会回顾翻由历史，跟住到而家，譬如啊，由以前 baby boomers 叫做即系1940几年，直至到而家去到咩由 X 啊、千禧啊，好多代嘅。咁佢哋经历过咁多年啦，咁佢哋咧对于呢个理财嘅投资概念咧都好唔同噶。咁就因为咁样咧，好多时啊见到父母同啲仔女 甚至就啲孫佢哋嘅對於投資啊嗰方面嘅理念咧就好唔同，或者甚至可能因為有啲嘢可能

0: 父母是未必清楚知道，所以有些事会忽略的。那Jacqueline，今天节目里面就会跟大家讲讲究竟是有些什么要留意，比如关于理财概念不同世代有不同的各方面的概念，应该可以大家怎样去弥补个不足这样的。
1: 有很多时候我们做 estate planning 遗产规划的时候都是有几代的人坐在我面前去沟通的。咁好明顯啦，好多時候我哋嘅溝通咧就唔同代之間咧，你會發覺到係有好大嘅差異嘅，因為大家嘅成長過程都好唔同啦。例如我哋嘅父母嗰代啦，咁其實我哋叫 baby boomers 啦，咁佢哋嗰個理財觀咧，父母同我哋而家呢一代夾心階層嘅呢一代咧，講緊40至50歲嗰個 range 嘅父母，咁其實都已經好唔同噶啦，大家嘅理財觀。例如是啲咩咧？通常入明啊，你个父母会点样教育你嗰个理财嗰方面嘅观念啊？
0: 哦，咁以前佢哋最基本，因为可能环境冇而家咁富裕，咁佢哋梗系好努力工作，就咁储钱，啲钱就可能摆银行收息，或者甚至嘅买楼收租，比较单一简单啲嘅吓。
1: 系啦，咁所以通常佢会叫你努力搵啲钱啊，要读多啲书啊，成绩好啊，咁搵份好嘅工啊，一路做落去啦、最好就系有埋 pension 啊，咁你就安稳啦。咁呢个就系我哋上一代一个好大嘅观念俾我哋呢一代啦。咁但系其实而家啲人思维已经好唔同我哋下一代啦，因为我哋下一代咧已经系讲紧唔系净系得一份工，可以有唔同嘅收入来源，有唔同嘅工种啦，同埋系多元化嘅工。跟住之後咧，仲係唔會係淨係死守一份工嘅喎？佢哋係基本上，如果你叫佢哋留多兩年都好難嘅。咁所以冇長工呢個 concept 啦，冇 pension 呢個 concept 啦，亦都話咧，而家基本上咧，佢哋讀書淨係為咗嗰個技能嘅啫。咁就唔係一定要讀曬四年嘅大學嘅。咁所以其實而家嗰個嘅 concept 係完全顛覆噶啦嚇。咁所以咧，當我哋坐低嘅時候，有好多時候會上一代唔會明白其實下一代嘅需要係啲乜。而是个世界转变得咁快嘅时候咧，好多嘢好唔适应之余咧，亦都唔知边一样嘢先系真正帮到我哋下一代。咁所以其实我哋引申到有我哋有一个 topic 咧，就系讲紧啦，究竟点样可以即系令到大家可以沟通得好啲咧？而最父母啊最忽略嘅一个理财课，究竟系啲乜嘢咧？咁因为我哋好多时净系谂紧个钱啊，但其实有冇谂紧其实我哋要识管理个钱嗰个智慧咧，先系真正要俾佢哋嘅嘢咧？因为大家的用钱的方式可能已经不同啦，咁佢哋个价值观亦都有分别。但当然啦，我哋上一代嘅价值观有啲都系好需要保留嘅。咁点样可以保留翻一个传统嘅价值观之余，又可以应用喺佢哋而家呢个时代嘅需要咧？咁呢个先系我哋真正想要沟通嗰个位啊！咁所以咧，嚟紧我哋嘅讲座咧，就会去详细去分析啦，究竟系唔同代佢哋嘅理财观系啲乜嘢啦？大家共同可以怎样可以帮到大家用不同的方法啦，有工具啦，去令到大家可以沟通到啦，亦都可以呢灵活运用那个钱的。例如我留100万给我小朋友，咁其实呢你想想他们每年使10万元，10年就100万冇晒㗎啦，斋去使钱的话。咁但如果你怎样教识他管理一个资产啦，例如什么叫做风险管理啊，投资啲乜嘢嘅类别啊，复式啊，呢啲咁嘅理财观念嘅话呢，咁其实你嘅嗰、那个遺產又留翻俾佢哋嘅話咧，你個價值係一路一路傳落去嘅。咁傳落去亦都係一個唔同嘅理財觀嚟嘅。咁所以咧，我哋可以慢慢去溝通好，令到每一代都可以有同一個理財觀之餘咧，佢哋都識去運用嗰個錢嗰個智慧咧，先係真正係想俾到下一代嘅嘢。咁除咗錢之外咧，就仲有令到佢哋可以繼續成全啦，同埋唔係淨係得錢啦，同埋佢哋可以有個選擇嘅權利啦。同埋幫佢哋咧，唔係淨係解決問題，因為好多父母咧係幫埋佢哋解決問題嘅，還債啊，幫佢哋做首期啊，俾埋生活費過個月俾佢哋都得嘅。但係令到佢哋咧唔識去好好去用佢自己嘅錢啊，咁要做一個啱嘅財務決定咧，先係可以 long term 噶嘛，係咪？即係每一次我哋做決定之前。佢哋有嗰個能力去做啊，咁啊更加緊要啊！
0: 係啦，大家把握機會登記參加六一金融喺嚟緊9月4日星期五下晝2点舉行啊免費網上直播講座啦。咁啊，俾大家一啲概念，點樣係即係知道原來唔同年代即係佢哋嘅理財概念啊、投資概念啊，咁可以俾大家了解清楚，咪可以父母啊或者同佢下嗰幾代咧都可以溝通到，咪去幫助佢哋啊財產啊各方面啊都可以更加傳承到更加多啊，或者可以更加多錢使，可以更加豐盛嘅生活咁樣。咁啊，登记电话几多号咧？
1: 电话系604-7626-899。
0: 登记电话系604-7626-899。再次唔该晒 Jacqueline 胡小姐为我哋介绍噶。投资新角度，下一次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2: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广告客户提供，
3: 投资新角度是由乐一集团赞助播出。
4: 父母最容易忽略的一堂理财课，就是怎样将财富真正传给下一代。你留多少钱给子女，都可能不及留下一个正确的理财观。我们由细教子女读书、工作、赚钱，但没教他们怎样令钱增值、管理风险，并将财富延续下去。财富传承不单只是留下一笔钱，而是留下选择权和理财智慧。想了解更多与时并进的理财概念，欢迎参加 Monique Financial 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2点嘅网上直播讲座，立即报名604-762-6899。
5: 由六星级送礼月饼，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月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6: 7:59。
7: 刚才报时系由年溶顶级水准嘅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月赞助播出。
3: 林 Sir， 今年买乜嘢月饼送礼啊？
8: 唔会谂其他噶啦，一定系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月，佢啲年溶真系靓好多噶，最重要就系加拿大制造。
3: 仲有我知道佢哋今年仲有款至尊流心奶黄月，系好正噶噃，仲系100%加拿大本地新鲜制造添。
8: 我都听过下，有几个朋友食过都话好好食，好正，所以今年我会加买两盒加拿大美心流心奶黄月送礼。
9: 肯定一试就爱上的月饼，
10: 加拿大美心至尊流心奶黄月。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3: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总理卡尼宣布，联邦政府会投放47亿元为维亚铁路建造313卡新客车。卡尼今日在安省 Thunder Bay 的 Elstorm 厂房公布计划，新客车亦都会在当地生产。卡尼表示，这个将会是40年来首次有维亚铁路的客车在加拿大制造。交通部长麦金龙表示，今次是维亚铁路历来最大一笔的单一投资，预计会创造700个新职位。联邦政府今年7月的时候亦都已经宣布投放接近20亿元，为维亚铁路购买45台新型环保混合动力柴油火车头，新列车预计会在2031年投入服务。BC 内陆约1000名 Uber 司机正式加入工会，并会纳入早前由温哥华岛司机谈判达成的集体协议。加拿大食品及商业工人工会表示， Okanagan、Kootenay 和 Caribou 地区的 Uber 司机将会加入 UFCW1518 工会。工会今年5月首次与约1000名温哥华岛 Uber 司机达成协议，今次再加入约1000名内陆地区司机。工会代表表示，这个是加拿大零工经济中第二批成功加入工会并受到集体协议保障的平台工作者。协议包括提高等候及取消行程费用、签约奖金、医疗开支基金以及成立健康和安全委员会。工会表示，其中一项重要保障是司机如果因为评分问题被暂停或者永久禁止使用 Uber 平台，可以透过正式申诉程序提出异议。Uber 表示，协议既能够保障司机重视的工作弹性，亦都提供适合平台工作的福利和代表权。公司表示，乘客使用 Uber 的体验基本无变，但是费用会有轻微增加。有学者表示，随着零工和平台工作持续增长，这类集体协议可能成为保障平台工作者权益的一种模式。温氏进步选民联盟 COPE 市长候选人 Stephanie Allen 宣布退出各族市长，他表示退选是希望团结进步选民，联手对抗现任市长沈观健，又表示已经时间无多，需要巩固进步力量挑战沈观健。Allen 呼吁其他市长候选人亦都跟随这样做，以免分薄票远。他的决定是 COPE、温氏和绿党今年较早前推动 Progressive Primary 协议的一部分。三个政党希望最终集中支持一名市长候选人，以免进步派的选票被摊薄，增加挑战现任市长沈观健的机会。他没有透露 COPE 最终会支持哪一名候选人。目前仍然留在协调程序中的包括绿党 Pete Fry 以及 One City 的 William Asafo。 f Fry 表示自己百分百会继续参选，并认为是目前三名进步派候选人中最具优势的一人。他引用7月民调指自己获 18% 受访者支持，高于沈冠健的 14%， 因此无理由退选。Azeroth 就对 Fry 的表态感到失望，表示双方原定星期四仍然会继续磋商，认为在程序未完成之前就公开表明不退选并不理想。列治文星期二下午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伤重不治。皇家骑警表示，星期二下午接近4:45，接报在一号路夹 Locker Road 有一架电单车同一架私家车相撞。警员到场后封锁现场 ，BC 紧急医疗服务人员就为涉事人士提供治理。电单车司机其后被送往医院，但是最终因伤势过重死亡。列治文皇家骑警严重罪案组已经接手调查，目前不会公布更多资料。名古屋亚运会在今个月19日开幕，香港男子花剑代表张家朗话：平常心迎战亚运。蔡俊彦就希望团体赛和个人赛都收获金牌。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6: 距离名古屋亚运开幕仲有大约两星期，港队今届派出24名运动员出战剑击、花剑、佩剑和重剑项目。第四度代表香港征战亚运的男子花剑代表张家朗，在上届杭州亚运夺得男子个人花剑金牌。谈及今届的目标，他说未有刻意去想卫冕的事，
14: 都是以平常心去打，希望可以发挥到自己有的表现出来，也都希望在团体在上一次可能我在我的场次打得不好的时候，希望可以调整返好啲去发挥得更加好。我想日本都是其中一个最大的对手，因为他们都好犀利啦。尤其是可能在个人又好团体又好，团体他们是巴黎奥运的冠军啦团体。咁所以对我来讲应该都是一个挑战。
6: 现时世界排名第7的男子花剑代表蔡俊彦早前大腿内侧肌肉撕裂。他说现时伤患恢复进度理想，希望团体赛和个人赛都能够收获金牌。剑击队上届亚运一共夺得1金1银7铜，港队总教练郑少康话：不论是金牌抑或奖牌数量，都希望今届的成绩有所突破。郑少康又话：今届亚运的阵容以老带新，当中有不少是新面孔，反映剑击队近年青训见到成效。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3: 世界气象组织确认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形成，预计将会持续增强并发展为超强级别，极端天气风险有近100%机会将会持续至明年2月。组织表示，作为厄尔尼诺现象强度的核心指标，赤道太平洋中东部的海面温度已经较上年平均水平高摄氏 1.5 至2度以上，并在7月尾至8月中继续攀升，每周平均值最高偏离上年水平超过 2.5 度，表明现象仍在增强。而海洋次表层部分区域更加较平均水平高超过8度，这种异常热量积聚为现象继续增强提供了强大动力。组织表示，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将会显著改变全球多个地区的降温、温度和大气环流模式，增加洪流、干旱和极端高温的风险。而目前干旱和洪水的破坏已经显见，预计将会持续加剧。为应对异常事件，组织宣布启动50年来最大规模动员，与各国协同加强预报和早期预警服务。同时，组织亦都强调，厄尔尼诺是自然气候现象，并非由气候变化引起，通常每2至7年发生一次，持续约9到12个月，一般在3月至6月之间开始发展，强度由11月至2月之间到顶。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5: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咏欣、陈建邦。
16: 星期四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9月3日，农历丙午晚年的7月22日，大家早晨。
17: 欧咏欣你好啊。
16: 是好啊。
17: 因为8:08啦，
16: 系啊，
17: 15度嘅早上，
16: 非常舒服。
17: 我问下你咧，你啲系游轮常客啊？
16: 唔好咁讲。
17: 如果我话俾你听，如果遇到个咁嘅情形，你会点啊？大家有冇食完早餐先？
16: 食完早餐又食咗。
17: 我想问你有冇食完早餐先？
16: 食咗早餐啊！
17: 如果你未食完早餐嘅话咧，
16: 都冇计啊，都要讲啊，都要讲啊。
17: 因为咧喺一个嘅游轮上边咧，竟然间有一个现象出现咗，令人到有作呕嘅现象。
16: 喂，唔紧要，我唔惊，我唔系搭呢一个公司，我唔系坐呢间公司。
17: 唔系讲呢间公司啫，我讲系游轮上边 in general 嚟讲咧。
16: 如果呢个旅客坐另外一间公司又做出呢个举动咧，就
17: 对我嚟讲。我就坐得游轮唔多啦，但系我都未见过有咁嘅情形嘅。
16: 系，
17: 但我唔知道你啦，你又不过你啲唔系，你一去亲，
16: 唔系，咁大家都系
17: 嗰啲叫做咩啊？乜乜 club 嘅会员，
16: 出嚟梗唔系啦，关咩事？
17: 特别高级啲嘅，
16: 梗唔系啦，
17: 全部有 sofa 有 matrix 啲。
16: 你讲啊你，哇！呢个同我宣传，梗唔系啦。嗱，不过咧讲佢真系离晒谱啊！呢一个嘅旅游客咧喺船上用餐嘅时候咧，俾人哋见到咩？唔系用手拿嘢食。而是不断在那里勾脚，勾脚都算了，他直接呢他是勾呢用一只手直接拿，即是拿另外就勾完就拿披萨，哎呀我特啦勾完那只脚，所以我说哎都是人家拿给你稳阵一点。
17: 你以为这样就完了吗？
16: 未啊，
17: 原来未的，变本加厉，在众目睽睽之下直接拿起个餐台上面那支金属的叉吸吸住餐叉。
16: 我嚟狂刮自己，
17: 板底刮
16: 刮
17: 晒
16: 喺度，核突啦喂！哇，抵佢啊！俾人哋影咗相，
17: 俾人影到相啦。
16: 系啊，
17: 咁啊有成过千万嘅观看，啲网民个个都崩溃，好似你咁计。
16: 以后去旅行必须要自备餐具。阴公啊，真系嗱，几鬼核突啊，真系。
17: 根据咧，系呢个外媒嘅一个嘅网站嘅发布嘅影片咧，呢位嘅旅游客咧喺邮轮嘅公共用餐区，我谂都系应该嗰啲自助餐嗰啲地方啦。似乎因为发觉有个只脚唔舒服，好痕，咁啊，好似当人哋咧，当其他人就冇到咁啦，就一路喺度勾脚，喂、哎，勾脚都唔紧要，咁啊又冇喺嗰啲消毒嘅设，
16: 核突死，
17: 直接就用同一只手勾完只脚板底，就攞啲沙买完之后，
16: 摆落个口度，哎呀，好核突。唔紧要啦，佢自己嘅只脚，佢唔系喂人食，由佢啦，咁但系都好核突咯。
17: 个问题系隔篱左右有人睇到嗰啲，
16: 反胃啊，
17: 啱啱又揸紧嗰个披萨。
16: 完全是用呢个眼神形容下，即系当自己食埋佢一嚿披萨咁。不过我觉得今次咧，啲人就闹鬼啦。佢喂，你唔系啊嘛，唔该你啊，即系嗰只叉冇理由啦，即系最后应该俾工作人员抌咗啦，系咪？希望系有冇搞错啊？你点洗完你都核突啊！真系
17: 好
16: 贵喎，咁我一定唔会抌咯，系咯，觉得好核突。
17: 其实咧呢件事件咧，俾人哋影咗上嚟之后，嗱呢间嘅邮轮公司都嗱嗱声做嘅嘢啦，
16: 梗系啦。
17: 依家嘢咧就即刻咧就发出一个嘅即系警，即系点样讲咧？警告声明啊！
16: 喂，唔系话我唔信喎，佢话已经将涉事嘅餐具即时回收同埋永久停用，你鬼知边只啊？系咪先？冇可能，
17: 你冇记号噶嘛？
16: 你讲啊你，佢话系咪先啊？
17: 咁啊！咁啊！呢间邮轮公官方嘅公司咧就好强硬咁声明回应，证实团队知道件事件之后咧，已经第一时间介入啦。啊，咁同埋咧喺声明中义正言辞咁嚟到讲话，我哋必须要澄清呢只叉系用嚟食嘢，
16: 唔系俾你刮沙嘅。佢都唔系攞匙羹刮沙，佢净系攞嚟拗啊！几鬼死核突啊！真系，咩人嚟嘅真系？不过咧，我有一次我喺机场咧，香港机场咧，咁啊坐机铁啦，系咪？嘘嘘声好快噶嘛。咁我前面嗰人咧就着拖鞋嘅，啱落机咁样，跟住咧就只脚就翘起，你知啦，打横咁翘起咧，就捽个脚趾喺度捽。哇！我心谂大佬，你捽完你唔该你唔好摸嗰啲扶手啊。咁架车几傲咧，落车嘅时候我打死等佢停定，我先企起身咯。我掂都唔掂啲扶手，唔知有冇摸啊？
17: 你冇见过佢捽完只脚之后摆喺个鼻哥嗰度闻闻只手？
16: 边个核突噶？你咁做噶？咦？
17: 我冇见过啊嘛。
16: 核突咯，嗬？好鬼核突嘅真系。
17: 可能特别有味。
16: 可能同埋有时好衰啊！啲人咧，譬如坐咧，伸只脚咧，晾喺个 armrest 度咧，又唔知自己只脚臭喎，我摆喺个 armrest 度咧，晾喺前面嗰个座位度咧，离晒谱啊！都系。
17: 嗱，呢啲咧都系属于一啲，我谂佢平时嘅生活习惯咧，冇乜人提佢啊。
16: 离谱啊！真系啲冇公德心啊！真系。
17: 可能佢真系冇咗嗰种嘅礼仪，嗰种嘅即系警觉性啊。
16: 有一次我嗰时我细个啲聊事斗非咧，嗰阵时我好耐啦，我细佬读喺罗省，最记得我飞去罗省探佢读书嘅时候，咁咧有嘅我坐窗口位，我自己去啊嘛，咁隔我后边嗰嘢咧就真系伸只脚咁样。 跟住咧我火滾，我攞支筆咧咪鋸落佢只腳度，我攞支筆，佢oh sorry， 我仲話oh sorry 咁炸大大咁鋸佢只腳咯。衰咗你！
17: 即系嗱，
16: 嗰阵时真唔知死啊！嗰阵时都唔知得罪人。
17: 呢间邮轮公司咧，我相信佢经过今次事件之后咧，一定会好严格咧，叫嗰啲即系工作人员咧系特别留意噶啦。
16: 其实咧喺 buffet 度咧，好多人都系你知啦，系 relax 啊嘛，好放松，就踢拖下入去都 OK 嘅。
17: 我都系咁噶。
16: 但系我见到人哋而家咧。即居然是容許有些郵輪公司很嚴格的，你進去個餐房裡你不穿件西裝，他借件西裝給你穿，你坐到懷位才還件西裝給他。
17: 布菲就不用 okay， 布菲那裡
16: 餐廳我說的
17: 餐廳當
16: 然要，但是有些人我看到是穿拖鞋踢進去，穿短褲踢進去，他都沒有 stop 他了現在。但有些郵輪公司是很嚴格的，就話我哋同你講，如果你著件風褸入去，阿先生唔該你，我哋除一除，你著呢件入去，坐低咗先至還翻俾你。
17: 我去嗰間咧，我就唔係佢唔使著風褸，但係佢話明嗰條一定係 casual pant。
16: 嗯，
17: 咁我咧就著嗰條係 casual 嘅短褲都唔得。
16: 梗唔得啦！
17: 佢話一定要
16: 唔得嘅要長褲噶，餐廳係唔可以著短褲噶。
17: 我條短褲都唔平噶喎。
16: 哦，你理得你啊！
17: 我一世最買最貴嗰條噶咯。
16: 總之你係唔可以，
17: 唔得，
16: 我話知你傷金啊！
17: 結果咪即係我個 CEO 一面鄙視咁望住我，翻去個房度換翻條褲落。
16: 我同意你 CEO 啊！佢餐廳有咩著短褲噶？離譜啊！真係唔應該啊嘛！仲喺呢度讀書啊！真係教壞人啊！真係。
17: 後來我看到有人穿短褲都俾佢入，
16: 是咩啊？唐人啊，因為
17: 咪鬼佬嚟
16: 嘅。哦，啊、是不是因為你條短褲太短啊？及膝嗰啲啊，得唔得？
17: 西裝短褲，話俾我聽，邊短啫？
16: 西裝短，西裝會有短褲
17: 嘅。唔係，即係佢嗰個 style 唔係嗰啲普通運動褲啲短褲，直情係要綁皮帶嗰種啊。
16: 哦。
17: 嘅嗰種咁啊，
16: 可能入去
17: 我去到膝頭哥噶啦，已經
16: 係咪啊？
17: 係啊，
16: 唔係啊，嗰啲，如果你去啲教堂度咧，
17: 可能我對腳唔夠人嗰啲嚇毛神神咁啦，係咪？所以佢唔俾我入咯。
16: 哦，唔係教堂都係嘅，男士著短褲得，女仔著短褲唔得。
17: 哦，
16: 係啊，千祈唔好著短褲。係、
17: okay、
16: 啊，有一次我條裙咧係未到膝頭哥嘅，咁佢又唔俾我入，跟住我咪同佢傾偈，記唔記得啊？有一次我同佢講咧，跟住我點解佢可以入啊？佢因為佢由圖書館嗰邊入，你係正門入，
17: 咁你由圖書館入咯。
16: No， 後屘我烏低身，佢傾下偈咧，記唔記得同你講？佢是加拿大人嚟噶嘛？嗰、那個黑人咧，佢好啦，好少中國人好似你咁有禮貌。我冇搞錯啊，我中國人好有禮貌噶，一兩個你唔好即係一竹篙打一船人咁啊！講講
17: 講，好禮貌嗰個喺度啊！而家
16: 唔係，跟住我話，跟住我話，我你俾我入啦，我拉低啲條裙，烏低身行咪得咯。咁佢好啦，下次唔好啦咁樣。
17: 你夾硬叫人哋即係，唉屈人啊！你
16: 冇噶冇噶，呢我覺得後邊又冇人排隊，冇人睇到你噶。我話你俾我入啦，咁係咯。
12: 由纯加拿大新鲜精制，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6: 早上8:16。
7: 刚才报时系由中秋送礼身份象征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18: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咩月饼送礼啊？
19: 唔使问啊，一定要加拿大做嘅。
18: 吓、啊，点解咧？
19: 点解啊？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嘅，新鲜分别好大噶。
18: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噃，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19: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或者至尊流心奶黄月。爆 OK 噶啦！
18: 送礼最高层次，
19: 加拿大美心月饼。
17: 早上8:17啦，咁啊，讲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先。今日咧多云兼有骤雨，最高气温升上摄氏18度，落雨机会40%。
16: 今晚咧多云啊，最低气温降至12度啦，而落雨机会咧系20%。日落时间7:52。
17: 明天星期五预测多云的，不过间中见阳光，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19度，落雨机会30%。
16: 星期六、星期日两日都会落骤雨，但是气温是去到20度那么高的。星期一就有骤雨，但晏昼见到阳光，气温反而会降2度，去到18度，最高的落雨机会60%。
17: 现时依然吹紧东风，风力时速维持在22公里嘅噃。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依然是15度，相对湿度77%。
12: 1320马路情报，
16: 8:18，喺1号公路嘅东行咧，夹住嘅 Capilano River 桥咧，系封咗条右线嘅。咁就預咗有延誤啦，工作人員喺現場處理緊。咁西灣嘅朋友、北灣嘅朋友，請你留意。除此之外咧，全部啲公路同橋梁都係開始車多繁忙，小心駕駛。
12: 財經消息。
16: 八点十八分嘅早上，分别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181.66，报26,396.68。
17: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396.32，报53,458.27。
16: 标准普尔五百指数上升34.93，报7,701.33。
17: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347.58，报36,439.19。
16: 黄金上升87.96，每安士报美金4,475.63。
17: 白银就上升1.28，每安士报美金66.6。
16: 原油上升0.98，每桶报美金92.01。
17: 比特币上升2,666.95，每比特币报美金79,974.31。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97.9，报25,213.31。
16: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0.66，报4,133.31。
17: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1.4，报2,629.42。
16: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对欧罗0.622，对日元114.786；
17: 一加元对台币22.852，对港元5.646，对人民币4.838。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20: 时事分析
21: 精准快，
20: 民生议题
21: 最全面。资深主持吕婉莹凭藉多年新闻历练，放眼天下。在资讯泛滥的年代，你需要一对更敏锐的眼睛，一把更理智的声音，为你拨开云雾，直指关键，只讲重点，不讲废话。
20: 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50，远观天下节目主持吕婉莹，关注民情，切中时弊，聚焦家国。远观天下。
22: 远观天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7: 早上8:20，其实在而家北美洲咧，好多嘅我哋叫做 porch pirate 啦，咁有冇听过咧？
16: 有，
17: 即系话咧，你订咗一啲嘅包裹，咁啲包裹咧，嗰啲而家送货嗰啲咧，佢就唔会等到你出嚟接佢先，
16: 系啊，佢掉喺度，
17: 掉喺你个门口度噶啦，咁啊，结果咧就引起咗咧好多嗰啲贼人咧，就系、是、知道咧。那個門口就會可能有些 parcel 他就走來偷、所以包裹的盜竊案就頻繁。由美國發明家研發的專利，有一種叫做智能安全遞送的系統，
16: 是透過結合實體的鎖固結構、智能辨識和天氣防護，全方位保護被放在屋企門口的快遞物件。
17: 嗱，呢一款鋁製鎖咧，嗰個盒裏邊咧就係有一個好建議喺嗰個車個車個車房門啊，咁就採用專利授權同埋解鎖機制嘅，係僅僅係只有啲物流人員咧先可以依嗰個權限，即係俾佢可以投放嘅嘢。
16: O、okay, K， 即係好似我哋收。parcel 喺啲 apartment 度咧，嗰啲大個咁一個大嗰個櫃咁樣，你撳密碼就攞到咯。
17: 同嗰個係
16: 啦
17: 係
16: 啦，類似係咁啦。咁只有包裹嘅主人咧，能夠透過手機啦或者係密碼解鎖，咁令到啲賊人係無從下手咯。啱嘅嚇。
17: 咁佢具備咗密封同埋防雨設計嘅，無論大雨或者係暴曬都好啦，都可以確保咧你個快遞件咧嗰個入邊嘅貨啊，或者佢啲嘢咧係唔會有問題咯。
16: 咁啊幾好啊！
17: 喂，日曬雨淋啦。頭先你話如果係有啲拍文啊，有一個大箱嗰啲，咁你嗰啲人去攞，可能唔會攞咗人哋嗰啲嘅喎。
16: 唔會，你淨係佢，你個手機淨係有嗰個密碼撳嘅啫嘛。咁第二個開唔到嗰嚿嘢嘛，係大箱有好多格噶嘛。
17: 我知道，但係有好多時我唔知道有冇，或者我特登用嗰個手機。
16: 唔會，你佢會 send 俾嗰個主人噶嘛，即係嗰個物件嘅主人噶嘛。佢會 send 俾你，嗱，你而家管理處會做嘢噶嘛？你而家有包裹喺你嗰度啦，你個密碼係幾多？你自己去攞啦，咁噶嘛？
17: 即係話咧，你有包裹到通知你先有個密碼。
16: 梗係啦。
17: 如果唔係，你唔可以就咁求。
16: 梗係唔得啦！佢有好多個箱噶嘛，佢你嗰個擺呢、這個，第二阿 B 又擺嗰度，好多個箱噶嘛。
17: 咁如果而家新款好多都有咁噶。咁咪件大咧？好大件咧？
16: 大件佢都唔會送得太大啦，你都唔會去到 apartment 啦。你擺得落個箱先塞入個箱噶嘛。
17: 咁都唔
16: 物件太大，咪叫你自己去攞咯。如果送，
17: 有啲人 order 一箱嘢。
16: 我知啊，咁送貨自由，你個人唔喺度，佢會打俾你噶嘛。差唔多佢話你睇你 track 到嗰個物件去到邊度噶嘛，你送件。
17: 咁佢日頭嚟你啱翻咗工啦，
16: 咁你冇你唔好彩啦，你咪再去邊度攞咯？睇你。你冇辦法噶，你唔通你擺管理處嘅台上屋企啊？唔會啫。
17: 咁而家有啲 concierge 可以幫你收住擺喺度噶嘛？
16: 得啊得啊，係啊係啊係啊，
17: 係個住客噶嘛。
16: 係啊係啊係啊，係咪？我諗太大件佢都冇辦法同你物個雪櫃嘅同你收咩？唔通係咪？
17: 嗰啲係另外啦，即係講緊你普通嘅郵遞啊，或者
16: 好大箱都會㗎，有個大房咧。另外如果 concierge 咧，如果冇嗰啲櫃嗰啲咧，就擺 concierge 同你收咯。 有啲唔係，有啲新裝，有啲貴噶嘛，有啲就冇嘅咁咯，係啊。
17: 咁即係一定要安全俾你收到貨啦。
16: 一定安全，一定安全，因為嗰個格子係你開到嘅啫嘛，咁咯。
17: 係啦，幾好㗎。咁而家咧，實證上咧，嗰個嘅即係我哋叫做機械人咧，嗰種咁嘅安排咧，就越嚟就越頻繁啦。
16: 係啊係啊。
17: 日本咧都有一個嘅地方咧，開始用一個機械嘅人咧，同你去做嗰個嘅接待啊。
16: 哦。
17: 喺呢個應該係講喺大阪嘅，係啦，日本嘅大阪地鐵。咁啊，星期一咧就向啲日媒咧公開咗啦，佢有一個人形機械人咧接待服務，一個實證嘅試驗。咁就係有一個谷先生嘅旗下人工智能嘅聊天機械人啊 ，Gemini。咁然之後咧提供換乘同埋周邊觀光嘅資訊，
16: 幾好喎、啊！即係志在咧係為未來咧正式投入服務預先做好準備。咁今次咧佢就係喺呢個梅田站咧就係持續去到下個禮拜日嘅。如果大家去到係谷丁九丁木係。嗰、那個站咧，下個禮拜三至到係15日咧，如果去日本嘅朋友咧，就可以展開相同嘅試驗啦。
17: 你見到有一個著住制服喺檢票門口附近咧，特設咗個櫃台服務嘅實測期間，問到你去前去呢個大阪嘅咩方式嘅時候咧，佢好清楚講明最近嘅車站同埋轉搭嘅路線嘅。
16: 幾得意喎嚇！你可以喺嗰個QR code 度係 scan 咗啦嚇，你可以知道多啲嘅內容詳情啊，唔錯喎嚇。
17: 嗰個係一個女士嚟，
16: 佢仲要回應好流暢自然啫嘛。
17: 佢係一個女士嘅一個機械人嚟，
16: 係咪啊？
17: 係一個女仔嘅身
16: 樣
17: 啊樣，同埋係一個直情一個女士咁樣，
16: 就唔係北京賽跑嗰啲咯，
17: 係啦，係嗰種就好睇鐵皮咁
16: 啊，係啊，人形機械人
17: 著埋制服，好斯文嘅。
16: OK OK，
17: 係啦，得閒有興趣大阪睇下啦。
16: OK，
17: 好唔好啊？
21: 1320天氣報告。是由送礼最高层次加拿大美心尊贵双黄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17: 早上8:25啊，同你讲下天气方面嘅消息。今日啊多云有骤雨，最高气温升上摄氏嘅18度，落雨机会有40%噶。
16: 今晚咧系多云啊，最低气温降至12度啦，而落雨机会咧系20%。日落时间7:52。
17: 听日星期五啦，预测都系多云，不过间中见阳光，最高气温咧会升上摄氏嘅19度，落雨机会有30%。
16: 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嘅预测系会有骤雨嘅，最高气温系20度，星期一就有骤雨，晏昼可能会见到阳光，气温降到最高18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咧系60%。
17: 现时咧仍然系吹紧东风，而风力时速咧系已经28公里啦。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现时录到系15度嘅，依然吓相对湿度咧系77%嘅。
0: 天气报告是由无需经过长时间船运的加拿大美心月饼赞助播出。
16: 何博士，有什么买月饼的心得教下我们啊？
1: 买月饼最紧要看盒月饼在哪里做，因为我一定要买加拿大本地做的。
16: 有什么分别啊？
1: 加拿大本地制造够新鲜嘛，食物新鲜几时都是最重要的啦。
16: 我就说月饼的莲蓉靓是最重要的。
1: 好易啫，去美心饼店买他们的加拿大美心月饼，以上两项条件都有晒，最掂的啦。
2: 与你一起同上过美心，真心挚爱，
23: 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
17: 好快啦，到咗早上嘅8:26啊，欧荣欣要同我讲声拜拜啦喎。
16: 好，
17: 咁啊，拜拜之前，当然要将个麦咧交俾接棒嘅呢位陈国新，同我哋做嗰个
16: 时事烽火台。
17: 佢会同大家讲下咧，就系俄罗斯总统咧同中国同美国咧系会有一个三方会谈嘅吓，睇下有啲咩实质嘢倾到。美国嘅财政部咧亦都准备咧系要发行咧系印有特朗普总统嘅1元硬币。不好意思啊，他是这样说的。
16: 我都是要回华盛顿。
17: 我想人家可以出几百万几亿个，可能出几千个。
16: 我要华盛顿那张银纸算
17: 了。以色列呢，这个我觉得就很麻烦了。国防部长说可能会将那些加沙的巴勒斯坦人移出。
16: 是啊，这个真的。
17: 这个真的麻烦了。伊朗和这个的美国方面的消息是仍然向中东各地的美国的利益目标发动攻击。唉，真系冇得停啊！好啦，咁仲有其他啲嘅中国嘅消息啦，咁啊等阿陈国新同大家一齐分享啦。
16: 好啊，咁我哋听朝早再见啦，星期五，拜拜。
17: 拜拜。
21: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3: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日，决赛11月8日，盛大举行。
21: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仲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3: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日，查询604-263-1320。
21: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4: 周末有咩消遣啊？
5: 准备同屋企人去 Crab Park 玩咯。
4: 吓，安唔安全噶？我就冇咁大胆啦。
5: 而家唔同晒啦，个公园已经清理好，重新开放啦。
4: 真嘅？
5: 梗系真啦。Ken Sim 沈冠健同 ABC 团队用行动证明，所以大家都可以安心去公园玩啦。
4: 温哥华早就应该系咁啦。
5: 安全嘅公园，洁净嘅公共空间系基本嘅要求。
4: 10月17日，请投 Ken Sim 沈冠健同 ABC 团队。
8: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21: The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们在帐篷内塞满了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4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5日的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 10% 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 The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24: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25: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26: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25: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27: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8: 8:30。
27: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21: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9: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9: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0: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27: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30: 节目主持陈国新。
31: 各位听众早晨，9月3日的时事烽火台，我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许，早晨阿伯哥。
32: 早晨新杰哥，早晨各位。
31: 咁咧，第一單新聞咧就加拿大好似冇咩新聞講啦，講嚟講都係美加貿易戰啲口哨戰。好啦，呢單新聞咧就我覺得幾重要，就係因為咧啊，而家全球裏邊最大嗰三個國家咧，我認為佢最強嗰三個國家，中國、美國、俄羅斯三國嘅領袖咧，有可能會今年咧就會三巨頭即係同框喎、哦。咁呢個消息係嚟自邊度咧？就嚟自俄羅斯總統嘅助理啊，烏沙科夫，佢就話啦，咁啊，因為咧喺呢個啱啱舉行呢個吉爾吉斯嘅呢個
32: 上合組織會議
31: 嗰度咧，咁啊，俄羅斯同阿普京咧，同我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咧就傾過，咁咧就話啊，普京話，不如咧我哋咧就趁住喺呢個即係 APEC 會議期間嗰度咧，我哋咧同阿總特朗普傾坐埋。傾下偈都好喎，咁啊，即係我哋嘅傾偈嘅方式可以係雙邊嘅，亦都係三邊一齊傾喎，咁咧呢個烏沙科夫咧就話咧，而家咧已經將呢個嘅波咧就拋咗俾美國啦，叫特朗普你自己考慮啦，咁啊特朗普咧就未有回覆，即係美國方面咧就話啊，而家仲有時間咁長咧，都未有回覆咁。咁但係咧，其實咧就普京今次喺呢個上合會議嗰度同阿習近平咧，係今年裏邊第二次見面啦。咁啊，第一次見面咧就係特朗普去完北京訪問之後咧，唔使幾多日咧，佢就走咗北京。 先，咁啊同阿習近平一傾嘅，喂，大陸冇同你傾過啲乜嘢咁。好啦，咁而家今次呢、這個啊喺呢個啊上合會議嗰度咧，有人哋咧就話，亦都係同啊特朗普有關，因為咧喺今個月尾咧，誒習近平可能喺北京，咁咧兩個又密針啊，喂，到時你會同你傾啲乜嘢？你會俾啲咩禮啊？特朗普啊咁。好啦，咁啊，所以咧，即系话乌沙科夫话咧，即系啊，今年年尾啊，即系十一月嘅时候呢、這个啊 APEC 会议咧，三巨头坐埋一齐倾咧，呢、這个系有啲机会嘅。不过咧，我就觉得咧，即系特朗普而家唔即刻答咧，系有一个原因嘅，因为呢个所谓APEC 咧会议咧就系18-19号举行，但下嚟嘅中期选举咧系11月3号啊，咁即系11月3号之前同之后咧就争好远啦。如果你嗰十一月三號佢輸硬咗嘅時候，佢有咩顏面去同你嗰兩個傾？
6: 冇心機啊！
31: 冇心機咁，同埋咧，你再傾咧都幫唔到佢嗰個中期選舉。咁所以我覺得咧，啊，即係都係即係睇定啲啦。特朗普啦，唔一定會肯去嘅。
32: 而家我哋睇到啦，喺國際上嚟講咧，就話喺即係呢個上合會議嚟講咧，差唔多係呢、這個習近平同呢個普京啊，甚至無我印度個穆迪咧，三大巨頭咧，
31: 話曬事，
32: 話曬事㗎啦！喺呢個上合會議入邊，另一點方面，而家共蘇聯嗰唔係前俄羅斯嗰、那個前蘇聯嗰個做法方面，佢會唔會影響而家個嗰個俄羅斯咧？我覺得唔會啊，呢方面，即係而家整體個俄羅斯方面嚟講咧，就差唔多普京揸曬大權啦，係嘛？而家喺國際上嚟講，差唔多佢兩個咧，就習近平同中國咧，差唔多同呢個俄羅斯嗰個密切關係好緊要嘅。而家講到話會唔會叫喺特朗普會喺呢個
31: APEC
32: 即係十一月嘅18-19号喺 APEC 見面咧？我估計個機會唔係好大啊，因為你都講得好多啦。呢個美國嘅中期是11月3号開始。我睇到特朗普方面嚟講，分分鐘係落馬嘅，係中期市係嘛？佢邊度心機同呢啲去呢、這個中國嘅深圳去開 APEC 咪會議咧？去佢會唔會真係同習近平傾啊？或者同普京傾咧？真係一個問號。反而普京咧就真真正正咧就可能下次咧即係18号嗰19号佢一定去啦。
31: 佢一定係佢講咗去㗎啦。
32: 其實佢去有好大原因啊！佢同中國做又講下生意啊，各方面啦，係嘛？呢方面嚟講咧，你唔攞住呢條線嚟講咧，對俄羅斯而家同俄烏戰爭方面咧，同埋受到呢個歐洲啊、歐盟嗰邊抵制方面嘅，中國喺經濟上一定係俾好大嘅支持你㗎。所以普京咧點都好俾面，就一定去呢個深圳嗰個 APEC 嗰個會議度。所以我可以睇到咧就話，特朗普去唔去，反而唔係一個重要性，反而普京去咧 APEC 咧，係同中國習近平咧嗰個關係，大家更加 close 方面咧，對兩國經濟啊，甚至乎軍事啊、科技方面嚟講咧，都好大嘅利益啊。
31: 咁啊，我覺得咧，特朗普唔去嘅機會大啲啊。點解咧？因為呢個 APEC 嘅會議今次喺深圳舉行，到時影相嘅時候，習近平梗係企 C 位啦。
32: 都定㗎啦，你連就唔出上合會議呢次都 C 位啦，
31: 係嘛？企 C 位，你特朗普同阿普京一人企一邊，特朗普氣唔順㗎嘛，大佬。佢最緊要呢樣嘢，即係我企唔到 C 位嘅時候，我做乜要去啊？
32: 唉，你睇應該睇到安大略湖個美國湖，霍爾木茲海峽個特朗普海峽墨西哥灣嘅話，美國灣全部佢自己玩嚟玩呢啲嘢啫嘛。
31: 喺今日跟下邊嗰段咧，又係佢自己玩啦。因為咧，美國財政部咧就話咧，由琴日開始咧已經發行呢個特朗普肖像嘅美金$1嘅硬幣。咁啊，咁呢個$1硬幣咧，最初嘅時候咧就係只一個紀念硬幣嘅。而家唔係喎，而家原來係可以市面流通喎。咁如果大家將來學咧美國嘅時候，可能就會揸到呢個特朗普肖像嘅$1硬。但是其實呢個做法咧打矛波嘅，因為咧有好多人話：喂，你今日違憲嘅，咁啊喺根據呢個美國嘅憲法咧，就根本咧就唔能夠將一個而家仍然在生嘅總統嗰個肖像作為呢個硬幣。但係咧，你美國財政部根本就打矛波，就完全就唔理會到呢個美國憲法嘅呢個 嘅規定，咁咧就推行咗一個一蚊嘅硬幣啦。咁其實咧，除咗呢個一蚊硬幣之外咧，佢仲準備咧有一個25蚊嘅紙，250蚊嘅紙幣咧，亦都係準備印呢個特朗普肖像。咁其實呢啲，你而家特朗普你做咗總統嘅時候咧，就可以用行政命令咧，就一樣樣樣嘢咧都可以唔跟憲法去做。咁啊，唔單止講啦，硬幣頭先你都講過啦。啊，特朗普啊，唔單止美國，全世界咧樣樣咧都要用佢嘅名啊。我哋安達略湖咧就變咗美國湖啊。最近又講啊，嗱呢個啊霍爾木茲海入叫特朗普海入啊，我真係笑得我肚都攣埋。霍爾木茲海峽根本跟你美國就不拉更的，咁你居然在人哋嘅地方都話呢個係我美國的領土嚟噶，我中意，哇！呢個係美國領土，又係領土，我就要將佢改名。唉，咁啊，全世界呢個地球都俾佢特朗普求啦，唉，咁都得嘅。
32: 根據呢個美國聯邦法律規定嚟講咧，在世嘅人嚟講咧，冇可能發行呢個自己個肖像喺個硬幣嘅紙幣度噶嘛，死咗先有得講啫，係嘛？咁而家特朗普咧就即係打橫行啊呢方面啊，佢嗰馬仔咧就唔會勸佢嘅喎，又唔講夠膽勸佢嘅喎，勸佢就即係又炒你魷魚啊！大家睇到啦，啊陸軍部長又俾你話辭職啊，辭職根本就嚟暗地你就點知叫你走啦，係嘛？佢呢個戰爭部長上咗場之後咧，幾多將軍啊全部都係辭職啦，睇到啦，大家有得數啊，起碼20個啊嚇。咁而家啊，特朗普嗰個貨幣方面，佢又玩啲貨幣啦，玩完湖又玩貨幣，我唔知佢仲以後仲有乜嘢玩啊？可能我諗喺中期市11月過咗，仲有幾個月啦，仲有2-3個月啦，可能我仲有得玩嘅，唔知玩嚟對其實呢啲嘢嚟講，對自己有乜用處咧？係咪標榜到自己嗰、那個即係個我特朗普係好威啊，喺國際上好威，喺美國好威？其實你睇到啦，喺整體個美國個經濟依家係崩潰嘅啦，差唔多啊！好彩你一個根咋，而家你冇嗰、那個。那個關稅方面嚟講咧，搞到國民嗰個經濟一路上升，係嘛？甚至乎啊，關稅都打到我哋加拿大啦，我哋嘅物價一樣上升啦，係嘛？整體唔係淨係唔係加拿大，唔係美國，歐洲一樣係啊，係嘛？所以我可以睇到咧，特朗普咧做任何嘢咧，有冇深思熟慮啊？啊，你自己做呢啲嘢嚟講咧，會唔會諗到自己嗰個影響對國家嗰個安全啊，或者國家嗰、那個貨幣啊，各方面啊？經濟各方面咧，就係、是、有跌落個情形出現咧，我諗佢唔會諗啊。標榜咧，我特朗普 number one 係咁簡單。
31: 好，休息陣啦，翻嚟其他國際新聞。
6: 時事烽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7: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9: 撞咗车啊嘛！
7: 吓，撞车仲咁轻松？
9: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陈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7: 快啲打604-875-8088先。
9: 做咩啊？
7: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9: 吓，乜理由
7: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10: 由中秋送礼的身份象征，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丸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2: 8:41。
29: 刚才报时是由送礼最高层次的月饼加拿大美心至尊流心奶黄鱼赞助播出。
13: 喂，老婆去边啊？
14: 去超级市场买餸，顺便就买啲月饼送礼啦。
13: 谂住买咩月饼啊？
14: 我想买加拿大美心月饼啦。
13: 咦，识货嚟都几识拣噶。加拿大美心月饼啲莲蓉啊，系靓啲嘅，滑好多噶。不过我知道加拿大美心月饼一定要去美心饼店买，喺超级市场买唔到噶噃。
14: 喺美心饼店买中秋月饼，够晒中秋节气氛啦。
13: 款式多啲，到时点拣得得添。
14: 系啊，我都系咁话啦。
10: 加拿大美心月饼送礼嘅身份象征，
30: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31: 好，欢迎大家翻翻嚟时事烽火台节目，我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阿文哥。头先呢个已经讲咗噶啦，就话咧，特朗普啊，就早两日喺佢嘅社交媒体嗰度就话。啊！既然而家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已經係我美國全部控制之下啦，咁我哋應該咧將呢個海峽咧改做特朗普海峽。即係特朗普咧，即係有時真係即係返老還童啊！佢咧諗嘢真係幼稚到唔行。咁啊，伊朗就話：哦，你得，你改乜都得。不過咧，佢話咧，佢呢個做法咧，即係痴心妄想，發緊白日夢啫。咁而家根本咧就美伊戰爭咧停。 停火咗咧，就大概個零月咧，而家又打過啦。咁咧就美國咧就不斷咧就向呢個霍爾木茲海峽附近呢個海島嗰咧就話發射導彈去轟炸佢嗰啲所謂軍事設施。咁伊朗咧就還以顏色，咁咧就攻擊咧呢個咧美國喺呢個中東地區嘅波斯灣地區盟友嘅軍事基地。從而呢仲統話炸落咗一架咩嗰啲海神咩無人機
32: 啊，
31: 無人機哇成三千幾萬嘅到五千萬嘅無人機咁，咁啊總之又打停停打，不過咧其實今次嗰、那個互相嘅攻擊只不過係少兒科啫，大家咧就冇人為損傷嘅，即係我啊生下彈藥，你又生下彈藥，咁啊即係互相攻擊啫。不過而家有啲評論就話咧呢、這個咁嘅態勢咧應該可能會維持到呢個十一月中期選舉，因為特朗普已經擺到明啦，根本同呢個伊朗傾埋單啊！但係咧又要做啲嘢咧，就即係影響下啲選票，咁啊久不久又打下，久不久又話談下咯，咁所以即係話咧，其實咧美國特朗普已經喺伊朗嘅戰爭裏邊已經走咗一個死胡同啊，根本啊完全冇曬辦法。
32: 特朗普同美伊戰爭呢個打打停停咧，打啊停啊呢方面嚟講，佢哋話喺今年四月到而家嚟講咧，特朗普因為呢場戰爭賺咗幾廿億啊，啊二十幾至六十億啊，佢話嚇呢方面嚟冇嘢嘅，你入。又停又打又停入貨出貨咁樣咪幾搞掂啊？係嘛？
31: 嗰啲油價又上上落落，油價又上上落落。
32: 你都話啦，特朗普咧作為一個總統咧，係美國最賺錢呢個總統啊！嚇，最賺錢個總統，這個我覺得都有感而發呢方面。唔係呢啲唔係我哋講出嚟啊，係由美國入邊嗰啲即係財經咧資深人講出嚟嘅喎，呢啲嘢啊，講個特朗普咧做咗總統之後咧賺錢總統嚟到嘅，比阿拜登仲威啊！話拜登又靠個仔去賺啦，佢話佢特朗普咪名遵義順去賺啦，
31: 自己賺
32: 啦，因為有一班好馬仔咧，同佢一齊玩個股票啊，咪特啊嗰啲，我唔識講啊，我唔識個財經嗰啲嘢，所以好多嘢嚟講咧，睇到
31: 比特幣
32: 啊，你講得啱啊，所以特朗普方面嚟講，我覺得佢幾公明嘅，所以一定要攞總統呢個位啊，唔係啊，冇做總統呢個位啊，佢邊度賺咁多錢啊，係嘛？另一點啊，你講嘅加沙地帶啊，或揭卡拉呢啲嘢啊，全部都係阿特朗普自己玩出嚟啫嘛。講到以色列嗰啲會唔會去跟你走咧？梗係聽阿主子講啦。而家特朗普係同阿內塔尼亞胡最 friend 噶嘛，暗地你如果睇到佢嗰個新聞講，阿內塔話我唔聽阿特朗普或者呢場美伊戰爭啊，我或者係加沙呢個戰爭，我內塔尼亞我自己行啊。黐線啦！呢啲嘢暗地嘅政治操作嚟到啫嘛，我哋明眼睇唔到啊！西方社會個媒體又唔會講呢啲嘢，所以好多嘢嚟講咧，下一條暗地台底下一條線咧，就特朗普同呢個內塔尼亞胡大家扯貓尾啫。
31: 啊，咁你講咗，我跟住要講呢單新聞。
32: 係啦，唉，唔好我講埋曬，唔好意思啊。
31: 咁係因為咧，以色列嘅國防部長卡茲咧，琴日就話。以色列已經準備好執行將巴勒斯坦的人移出加沙地帶的計劃，他說按他們的統計，加沙裡面 80% 的人都希望離開的，現在我們就如果真的這個計劃獲得美國的確認的話，我們會動用海上、航空、陸上所有的方式將這些巴勒斯坦人從這個加沙地帶移走。哇！咁嘅説話都啱得出嘅，這個加沙地帶根本就巴勒斯坦嘅國土，將人哋嘅國土裏面嘅國民咧就移走曬。佢而家等緊美國決定啫，合得美國話要將嗰啲人咧移去埃及也好，移去非洲邊個國家，我哋咧就麻嗱冧咧就將佢送走曬。呢啲唔係侵略行為，呢啲唔係種族滅絕嘅行為，但係咧呢個世界上咧好多人咧對以色列咧就即係盲目嘅，啊，即係對以色列嗰啲侵略行為咧就即係禁嘅航線唔敢講嘅。擺到明就係呢啲咁嘅侵略，呢啲根本咧就唔承認兩國嘅呢個兩國原則。好啦，而家咧歐盟外交事務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卡拉斯亦出嚟出講廢話啦。哎呀，我哋反對以色列咁樣做啊！呢個咧係破壞兩國方案前景啊！將呢個定居者咧，同埋咧就不斷喺呢個加沙地帶對巴勒斯坦咧施行暴行，呢個係唔得嘅。講嘢咯，你歐盟講咗九百幾次，你有冇同呢個以色列咧斷絕外交關係咧？你有冇呢個經濟制裁佢咧？ 完全是冇嘅。西方國家得個口去講嘅啫。啊，但係如果你其他國家做咁嘅事咧，又經濟係、俄羅斯嘅侵略烏克蘭啊，哇！又要制裁你烏克蘭，俄羅斯係如何如何。所以呢啲咪雙重標準啦。所以最悲哀嘅就係咧，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人咧，俾你呢啲咁嘅西方國家玩殘啦。好啊，我自己嘅國土，我哋加沙地帶咧，你都可以將我趕走嘅。咁呢個係呢個係咪公義咧？呢個根本就唔係公義。
32: 大家如果睇歷史方面嚟講咧，睇到當年毛澤東同巴勒斯坦個主席阿拉法咧，大家好 friend 嘅。咁啊，阿拉法方面嚟講咧，亦都係佔喺加沙地帶一方面啦嚇。咁到而家嚟講，以色列都同特朗普啊各方面嚟講咧，頭第九月咧就加沙地帶咧差唔多被玩曬嘅啦，係嘛？玩曬方面嚟講啦，以色列個國防部長卡殊方面，佢琴日講到啊，將準備咗。巴勒斯坦人全部移出去這個加沙走廊喎，正常啊，因為嗰地方都係屬於據佢差唔多，佢侵略曬噶啦嘛，係嘛？咁咪攞曬咯啊！講你講呢啲又多餘，同埋頭先你講過歐盟嗰個外交部長卡拉斯又係多餘，你咁叻啊！你同以色列斷交啦，又唔斷交係嘛？甚至連合國嗰個秘書長啊，又係咁，又講呢啲廢話啊，又唔講乜嘢？你又咩譴責呢樣，譴責嗰樣？以色列當你耳邊風啦，從西方。

0: 裂有什麼用呢？一樣就是這樣情形發生，是吧？現在說，現在等美國鴨頭說，鴨頭就移說，不用鴨頭了，移緊了。
1: 他移緊了，他根本做緊，他根本就做緊。特朗普鴨不鴨頭，他一樣會做緊。
0: 是的。
1: 即是美國總統特朗普對伊朗打不贏，但現在就唯有借這個以色列在中東繼續搞事。
0: 仲有最大問題嚟講咧，中東國家呢啲阿聯酋啊、巴拿馬、卡塔爾
1: 咧，
0: 得把口，根本就心和咩
1: 口和心不和
0: 啊，同埋一盤散沙。所以如果你係團結嘅話咧，就唔會出現呢啲情形啦。敍利亞又係巴勒斯坦係真真正正一個國家，唔會俾打，唔係俾以色列打落咁難啦，係嘛？
1: 好，休息一陣啦，翻嚟最後一節嘅時事烽火台。
2: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3: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2: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3: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2: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4: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1: 好，翻翻嚟烽火台最后一节嘅讨论，我拍档啦，许济华先生 ，Albert 阿拔哥。好啦，就20国集团财政部长嘅会议咧，就喺呢个美国咧就即系开完啦吓。咁啊，但系最后咧就发表咗一份声明。咁呢份声明咧，G20里边咧，就除咗中国之外咧，其余嘅国家都话表示支持。内容讲啲乜嘢咧？内容咧其实咪针对中国咯，就话咧持续失衡会带嚟风险，并且可能造成一经济扭曲嘅呢个嘅问题。咁亦都反對咧，就即係產能過剩啊！即係呢個中國咧，產能過剩咧，就將啲平價物咧向全世界呢個推銷咧，使到呢個世界咧失去嘅經濟失衡。咁中國梗係唔幫你簽啦，你冇理由簽個聲明就鬧翻我自己㗎嘛。係
0: 咯。
1: 啊，咁啊，商務部長商務部嘅發言人咧，阿王寧咧就話：有啲國家咧利用 G20 嘅多邊機制咧，就炒作所謂咧經濟失衡同埋產能過剩嘅謬論咧。呢個咧其實係實行呢個保護主義，對我哋中國咧就施加咧限制運出口咁。呢個咧我哋中國咧堅決反對咁。咁啊，其實咧即係我睇完呢個新聞咧，我第一個反應就是你中國做乜嘢參加個 G20 嘅峰會咧？個 G20 峰會，個 G20 嘅會議，呢個組織根本就係19個係圍毆你嘅。我何必要我花啲咁嘅時間去俾你圍毆咧？不過咧，我睇啲新聞咧，就我係本地，我哋加拿大嗰啲即係包括一啲中文傳媒，亦都係即係造大呢個新聞，就話19-1即係中國咧係一個負面嘅呢個因素嚟嘅。即係如何如何，其實呢啲人咧就白痴嘅，我心諗即係真係白痴嘅。你話中國產能過剩，話咧中國咧將咧平價貨品啊賣到全世界，影響呢個世界經濟失衡，你又去買？你又去買？你做乜要買中國嘅產品咧？佢平啊嘛，即係影響呢個經濟失衡啊！我咪唔買咧。你班友咧就自己咧又要買中國嘅平價產品去維持自己國內裏邊嗰啲咁嘅經濟生活，你又鬧中國喎，咪嘥氣啦！何謂產能過剩？我話呢個係全世界最荒謬嘅言論嚟嘅。經濟貿易就係梗係個個都買呢啲，即係互通有無啊！你能夠做到咧呢個平價產品，我就買你嘅；我啲平價產品就賣俾你嘅。呢、這個叫貿易啊嘛！你要而家規定中國咧要賣高啲，因為我自己生產唔到。但係咧到時咧你自己國內嗰啲國民咧就隨天巴閉啦！哇！你中國啲平價產品我買唔到啊，要逼我買翻你自己美國啲自己生產啲高價產品。呢啲咪荒謬咯！根本咧就係思潮紊亂，我覺得就係。
0: 其實即係呢 G20 峰會方面嚟講咧，個最大嘅目的咧就針對中國啫，係嘛？另一方面嚟講咧，成日講頭先你講咁嘅產能過剩啊，中國嘅商品去到世界各地，如果冇中國商品去世界各地咧，

0: 個低價 去到世界各地咧，你個國民嗰個經濟仲差啊，仲消費方面仲差呢方面。嗱，一個歐洲，一個美我哋隔離啊，美國啊，甚至乎非洲有一些地方嘅方面，中國幾多商品去啦？嗰啲價格幾低啊？甚至我哋加拿大啊，兩大有幾大個美國超市啊 ，Made in China 嗰啲貨品啊，只不過轉個名就美國公司咋。大部分啦，我而家新節目，我而家著嗰啲啊，有啲咧都係 Made in China 噶嚇。所以好多嘢嚟講，啲平價嘢方面嚟講咧，係對你自己國家嗰個經濟方面係有利。而家只不過你係嗱，你財長呢啲誒搞呢啲 G20 呢個會議方面嚟講咧，講產能過剩，只不過係自打嘴巴噶嘛。冇中國嗰個商品去你嗰度，你玩乜嘢啫？啊！所以我可以睇到咧，呢啲咧只不過係針對中國咁做嘅方法，自己做唔到就咁玩呢啲。仲有一個最大問題，你西方國家有咁多工會喺度，你做得幾多到咧？啊！工會又罷工又剩，你玩死你啦，係嘛？甚至我哋加拿大睇到啦，係嘛？啊！次加人工個之前又玩罷工啦，啊！玩完罷工之後又加啲人工俾你啦，全部都係玩啦。你如果真係一個國家繁榮個昌盛嘅話咧，我唔怕講句啊，即係工會你自己好唔會退病，國家辭職真係獨立去做嘢啦。一個德國、法國、意大利全部都有工會控制嘅，你做得幾多嘢到咧？冇中國嘅商品去路啊，去呢啲國家入邊。死緊啊！
1: 唉，咁呢個世界咧，即係有時真係好荒謬嘅。原來我買平價嘢都係罪嚟嘅，
0: 係咯，
1: 即係等於嗰啲超啲高級嘅餐廳就話：你哋啲人唔准去呢個 food court 食嘢啊！全部都要嚟曬我間高級餐廳廚，咁都得嘅。
0: 唉，冇 food court， 如果冇 food court 啊，死緊啊！
1: 唉，即係所以咧，即係你信唔信呢啲咁嘅產能過剩咧？我就打棍運，我唔信啦。好啦，最後一單新聞咧就係、是。中國海警局的新聞發言人姜略就話咧，由呢個今日開始中國海警的普陀山艦隊就會在中國台灣島以東的海域進行執法巡查。呢個點解執法巡查呢？其實呢個就翻翻嚟五月底，日本同菲律賓宣布咧就啟動所謂專屬經濟區喺大陸框架的劃界談判，將台灣東部海域咧劃咗入呢個日本同菲律賓的海域。咁啊，台灣嗰度咧就暗春唔出聲，中國大陸話啊唔得，呢個係我哋中國嘅呢個領土，所以而家咧就係加強咗，反而加強咗喺嗰度巡邏。係呢個我哋嘅中國嘅呢個海域嚟嘅，我哋就海警就喺嗰度巡邏啦。
0: 啊，我覺好奇怪喎，點解唔中國海軍真真正正去台灣，要海警咧？海警都打曬你哋啦，唔怕講。係你日本同菲律賓搞呢啲嘢嚟講，只不過係玩政治嘅操作啫嘛。台灣呢個地以東方面根本屬於整個台灣都屬於中國嘅，就係我哋唔出到軍隊去啊，出個海警已經夠殺你啦，可以睇到係嘛？所以我話呢個中國方面嚟講已經克制咗噶啦，唔怕講。如果真真正正咧係強硬啲咧，已經出海軍去巡邏，使乜去到海警啊？海警俾面你啫嚇。
1: 咁啊，即係喺呢件事咧就睇得出啦，台灣個賴清德政府。根本就是賣國賊嚟嘅，人哋咧就即係已經係將你個中國嘅，即係你嘅台灣嗰啲海域嘅主動權咧，都侵佔埋，暗春咁，聲都唔敢聲，仲認同咧日本嗰個做法，咁呢啲係咪賣國賊咧？根本就係賣國賊。
0: 呢個唔使講啊，新宇哥，係我哋如果睇吳錦民總統執政方面嚟講係點樣一回事啦嚇，中國點樣唔會玩你咧？有原因嘅。
1: 好，今日時間到啦，多謝大家收聽，下星期再會，拜拜。
2: 中秋节送礼，夏雨有好介绍。
3: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补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2: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产品现已喺养生堂、长盛同同仁药行热卖中。
4: 而家就系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嘅大好时机。无论你系想翻新屋企，定系实现一直以嚟嘅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Direct 604-430-1498。
5: 由中秋送礼王牌加拿大制造大班双王百年榕月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6: 上昼九点。
7: 刚才报时是由加拿大新鲜制造中秋送礼王牌大班双王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8: 吃东西讲质素，吃月饼都不例外，我们听下它有什么高见呢？
9: 吃月饼皮薄是基本的呢，我说至紧要至紧要，莲蓉要够纯够滑，甜度要适中，要够新鲜，靓的月饼吃起来用口慢慢慢慢摁下去，那种 feel 又香又滑，脸色醒神。至于你问我哪只月饼好吃，大班啦，大班月饼没介绍了的。
8: 订饼专线华埠大班604-683-3860 Metro Town 大班438-2677列志文大班273-2677。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5: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12: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芝加哥 Shed 水族馆的两条白鲸死亡，其中一条是最近由安省尼亚加拉 Marina 海洋世界转移过去，今年20岁的 Ring。 另一条死亡白鲸 Beethoven 就34岁，已经在 Shed 水族馆生活多年。水族馆表示，两条白鲸星期三下午出现问题，护理及兽医团队即时抢救，但是最终不治。目前当局正进行验尸、血液检测及其他检查，以确认死因。这个已经是近期第二条由安省尼亚加拉 Marina 海洋世界转移到 Shed 水族馆后死亡的白鲸。另一条名为 Pikachu 的白鲸上星期因为严重脱水死亡，相关调查仍在进行。Marina 近期与多间海外水族馆合作，完成大规模动物转移，将30条白鲸和4条海豚送往美国和西班牙多个设施。这批动物是加拿大最后一批圈养鲸豚。Marina 自2024年起一直不对公众开放，并计划出售这座公园及其广阔的土地。公园表示资金即将耗尽，无力继续照顾该批鲸鱼。BC 保育官服务处表示，一名北温的男子因为设置有利点吸引并喂饲熊和胶囊等危险野生动物，被罚款27,000元。当局表示，调查在2022年开始，当时在一个住宅区附近接近热门的步行径位置发现有熊和胶囊前来觅食。涉事男子 Kenneth Emerald 其后向保育官承认，自己明知喂饲危险野生动物属于违法，仍然故意放置食物，即使曾经被市民劝阻亦都无停止。保育官合共发现3个有利点，并确认相关行为持续多日。法官今个星期判处 Emerald 喂饲和企图喂饲危险野生动物罪名，每日罚款3,000元，6日合共罚款18,000元。另外因为吸引危险野生动物，每日罚款1,500元，6日合共9,000元。保育官服务处表示，喂饲野生动物看落好似无害，但是熊同埋胶囊一旦将人类与食物联系起嚟，就更加容易进入住宅区，增加人与野生动物冲突的风险。当局呼吁市民，如果发现有人喂饲危险野生动物，可以致电877-952-7277举报。国际方面，尼泊尔警方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截至当地今日上午10点，当地泥石流受灾区已经发现1252具遇难者遗体，另外有4875人失联。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救援物资今日下午由中国空军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特满都的特里布曼国际机场。10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的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本批援助物资包括太平柜、防疫物资、生活保障品等尼方急需物资。中方法医鉴定专家将会迅速展开工作，协助尼方推进遇难者身份识别工作。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说，解决俄乌战事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但是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卷入冲突的当事双方。 普京在当地星期四在海参崴举行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指出，解决冲突的关键在于俄乌双方能否达成共识，挟持民用船只、威胁对民用飞机发动攻击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他指乌克兰的西方盟友对此默不作声，充当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共犯，这样无助于进行和平谈判。至于俄美关系，普京说两国的相关部门包括情报部门一直保持联系，他希望这种联系能够带来积极成效。乌克兰方面，外长塞比加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乌俄冲突的和平斡旋有望迎来新进展，相关政治外交活动将会进入积极阶段，和平磋商工作或者会重启。他透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之前已经和美国谈判团队沟通，双方始终保持常态化联络，对话从未中断。塞比加强调，乌克兰始终致力于捍卫国家领土完整，争取公正和平，外交渠道应在结束冲突、推进和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5: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13: 华星假期明年春季特别介绍，1月12日由深圳出发，11日东北三省全包美食豪华团，畅游沈阳、长春、长白山、牡丹江、哈尔滨等多个名胜古迹，好似沈阳故宫、张氏帅府、天池、长春艺满皇宫博物院，仲特别安排参加全球最盛大中国哈尔滨国际冰雪节，全程采用最新2+1宽敞豪华旅游吧，提升旅游舒适体验，名额有限，查询华星假期604-821-1688 821-1688。
14: 咦，你颈和眼的油脂粒没晒、啊、
15: 又是全靠 Anton 老师，我家姐的老人班、黑班和荷尔蒙班都是找他帮手。
14: 这么巧的，我老公的地中海脱发就是找他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15: 现在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14: 这么正。
15: Anton 老师还可以帮你改造眉形，即洗即做，隐形眼线、 BB 顺全部为你打造。
14: 一于打604-779-0897 找油之味的 Anton 老师预约先。
16: 现在冷暖教你按住个荷包讲环保，
17: 省政府的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的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的。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清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6: 现在冷暖的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7: 李师傅还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16: 现在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5: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8: 各位听众早晨，9月3日星期四，这个世界的国际事务似乎有一个惯性，上半年呢就会有好多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发生，但是到了下半年呢就会有好多国际性的会议举行，试图透过外交途径去解决这些分歧。刚过去的一个星期就有两个呢重要的国际性会议差不多同一时间举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8月31号到9月1号在吉尔吉斯坦首都比什海克举行，来自17个国家和6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都亲临参加。各国元首签订了包括上合组织25周年比什海克宣言等一大堆的文件。差不多同一时间，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艾西维尔20国集团之20财政部长会议呢就在9月1号和9月2号一连两日举行。美国是之20轮值主席国，亦是今次会议的主办方。美国没有征求之20国家伙伴同意，邀请了俄罗斯财政部长希鲁阿洛夫出席，引起了加拿大和欧盟国家的不满。加拿大财政部长张鹏飞形容俄罗斯财长出席会议呢令人感到不安。欧盟经济事务执行委员 杜姆布罗夫斯基就话，目前呢唔系让俄国出席呢一类会议正常化嘅时候，欧盟唔能够同一个发动侵略战争，而且天天喺乌克兰啊杀害平民政府嘅代表讨论敏感经济议题。各国代表呢是好迟先至知道俄罗斯的财长呢是会出席。但是碍于美国是主办国，主办国有权邀请 G20 以外国家代表赴会，与会国家财政部长呢最终只能够在拍大合照的时候拒绝和俄罗斯财长拍照作为抗议。其实 G20 内部可以说是呢貌合神离，除了有俄罗斯财长出席造成尴尬之外呢，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政策都令到今次 G20 财长会议蒙上了阴影。很多时候这类国际会议本身的效果很有限，反而是让各国一些重要的人物特别是元首有机会碰头举行长边会议。这类的长边会议才是戏辱。说到在吉尔吉斯坦首都比什海克举行的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由于有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两大强国元首出席，会议就比 G20 财长会议更加瞩目。俄罗斯财长在 G20 会议被排挤，但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呢在上合会议就以半个主人家姿态出现，他不断接受访问和发表演讲，他借机会宣传这个上合组织。他说上合组织成员国人口接近全球人口一半，贡献了全球三分之一的 GDP， 拥有庞大自然资源储备，物流规模巨大，就是说这个是半个世界。普京强调上合组织成员国应该尽一切的努力防止世界上出现任何挑起军事冲突的行为。普京同时向欧洲国家喊话，和上合组织合作是有助于欧亚大陆营造和平、稳定、信任和发展的氛围，为各成员国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创造有利条件。俄罗斯因为和乌克兰打了几年的仗，备受西方世界经济封锁制裁，而上合组织是俄罗斯一个重要的国际贸易出口。普京透露在经贸合作方面，2025年俄罗斯和上合组织成员国的贸易额已经超过4000亿美元，成员国之间本币结算日趋活跃，俄罗斯和上合组织内伙伴的本币结算比例已经超过 98%， 反映出区域金融合作不断深化。普京的讲法就点出了为什么美国对上合组织这么恨之入骨的原因，因为美国的霸权地位除了来自军事之外还有来自美元。如今上合组织内不断地发展本币交易，放弃美元结算，假如这个占全球三分之一 GDP 的国际组织成功全部都是本币交易，美元的霸权地位肯定就会受影响。普京今次亲临上合组织的会议，另一个最大收获应该就是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再次见面。他们今年第一次见面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5月12号到15号到北京进行国事访问之后，习近平就邀请普京去北京向他讲解特朗普访华做了什么事以稳定中俄战略协作关系。今次上合元首会议两人再次见面，外传亦都是和特朗普有关，因为这个月底习近平很有可能就到华盛顿回访，这个时候见普京很有可能就是互相交换意见，为习近平访美作准备。就在上合组织会议刚刚结束，俄罗斯官方就放出了个爆炸性的消息，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接受俄罗斯国营电视台访问的时候就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举行的双边会谈时曾经讨论过中美俄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乌沙科夫说，普京计划在 APEC 深圳峰会期间和习近平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形式可以是双边或者三方会谈，但是要取决于特朗普是否会出席11月在深圳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这个会议，普京和习近平肯定就会出席了。目前的波就已经抛了给特朗普。这个消息由普京的助理乌沙科夫向俄罗斯国营电视台放料，肯定就不是流料。正如乌沙科夫所说，这个是普京的主意，中方不加否认，即是习近平并不反对。假如今次成事，就真是破天荒的 G3 而不是 G2 峰会了。本来以特朗普的性格，有这么好机会做国际大show，他一定会奉陪的。然而 APEC 领导人深圳非正式会议举行的时间就是11月18日到19日，而美国中期选举日期就是11月3日。假如特朗普的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惨败，他变成了跛脚鸭总统，一方面就没有颜面见普京和习近平，另一方面这个大show亦都无办法挽救特朗普在中期选举中落败的命运。我相信特朗普今次不会贸然答应，要认真衡量过得失才会作出决定。也许他会公开说乐意参加，但是看完中期选举结果之后才决定是否去深圳。11月深圳 APEC， 特朗普未知会否赴会，但是中期选举前呢，我认为特朗普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机会就很大了。南韩情报机构近日就言之凿凿，说美国和朝鲜正在谈论重启对话，两国首脑随时可能会相隔六年几再度和金正恩会面。我认为他们两个人都有意欲，这次会晤甚至可能在今个月里面就会成事。好了，听日跟大家讲其他话题。
19: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20: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BC 省保守党自从新党领冯杰尼上任一个月之内，先后有9名省议员退党，似乎内部出现持续的退党潮。列治文侨港区省议员屈杰兵发表退党声明之中，将矛头指向党领冯杰尼，指他之前作出毫无根据的指控，甚至质疑他对加拿大的忠诚，事后始终都没有道歉。今日下午4:30，我委员同嘉宾主持周志国请嚟省议员屈杰兵细说因由。欢迎听众打电话嚟604-267-1320发表你嘅意见。
21: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2: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午1:00至2:00。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23: 这个星期我们是请来律师 Rainbow Wong 和我们讲一下家庭法，欢迎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24: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5: 哇！红烧乳鸽19.8，片皮鸭2食59.8，龙趸2食都系52.8，咪大温最平。
26: Broadway 新开嘅鼎盛海鲜酒家咯，茶市10点起，啲点心全日85折兼免茶，住点都系13.8起。晚市台山五味鹅、糯米锅烧鸡超正，位高超过128蚊，仲送红烧乳鸽或豉油鸡半只。
25: 抵就抵，不过停车。
26: 酒楼4楼停车场仲有免费车位。
25: 咁正，等我都打604-873-9147，俾白鹭汇西街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订位先，系873-9147。
27: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Wiki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28: Wiki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Wiki肖小姐了解详情。
29: 要维系业主同租客嘅关系，除咗要互相信任、保持沟通之外，更加要了解各自嘅责任同权利去保障自己。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地产专家同大家详细讲下业主同租客之间常见嘅问题以及解决建议。
30: 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扫降门窗、天敌重控、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0: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营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1: 明西事，论西情，主持陈敏明。
2: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9月3日星期四，亦都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的纪念日。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日子来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的。我们加拿大呢就在11月11日，这个日子呢本来是利用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但后来呢我们用同一日一起来纪念一战和二战为国牺牲的加拿大军人，所以我们叫这个日子做国殇日。美国呢就将9月2日定为对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以此纪念太平洋战争和二次大战的结束。因为在1945年的9月2日，日本代表在日本东京湾的美国战舰米苏里号那里签署了投降书，而当时的中华民国亦在日本签署投降书翌日，即是9月3日定为抗战胜利纪念日。但很多朋友就不明白为什么中国称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呢，而俄罗斯呢亦都是称战争胜利纪念日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而其他国家一般呢只是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纪念日，二者有何不同呢？主要原因呢是中国在抗战的时候呢和很多其他参与二次大战的国家在战争的本质上是很不一样。抗战七年也好，14年也罢，当时中国是处于民族存亡的时刻，因为自从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918事变侵占了中国的东北三省之后，直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这6年间中国和日本在中国境内局部战争从无间断。首先就是918事变之后在中国东北的中国游击队，例如东北抗日联军和日军作战，跟住1932年的1月28日在上海的128事变，亦都是淞沪战役，其他如喜峰口战役、长城战役等，这些都是那段时间中国和日本在中国境内的局部战争。直到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中国抗战全面爆发。所以如果我们从1931年918事变开始计，到1945年的8月15日日本投降，就是14年抗战。如果从1937年7月7日开始计，就是8年抗战。在这段期间，中国面对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武装的军队。法西斯主义的本质就是崇尚武力，宣扬极端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优越感。所以日军在中国的战场不单止是对中国的军人，对中国的平民百姓都是极端残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是叫《义勇军进行曲》，原本都是一首抗日的歌曲来的。歌词的内容，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还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等等，就是那个时代的反应。在整个抗战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其中死亡1500万至2000万。除了苏联在二次大战死亡2600万人之外，二次大战参战的国家的伤亡很难跟中国相比较。因为日军受过法西斯主义的洗脑，对毫无抵抗能力的中国平民百姓毫无怜悯之心。所以南京大屠杀、三江政策、731部队这些令人发指的暴行就在神州大地频繁出现。我们现在很难明白一个正常的人为什么可以对一个活生生的人解剖，即是生汤的呢？但在法西斯主义教育之下的日本军人就可以。二次大战的时候，日本法西斯军人针对的对象是中国人，他们的暴行不是单止在中国国境之内。当日军在1942年2月15日攻陷了新加坡之后，对当地的华人男性进行有系统的屠杀， 当英军投降，日军进入新加坡后，就将新加坡的成年男性集中一起进行甄别，无需证据亦无需审讯，将他们怀疑可能是政府公务员、知识分子或者抗日分子便加以拘捕，送到海边进行集体屠杀，视为大检证。死亡人数介乎5-6万人，但是真实的数字永远都没人知道。新加坡那时候人口不到100万，即是说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亲人或者亲属在大检证中被日军屠杀。那个时候的新加坡真是每个家庭都在那里喊。记得30多年前新加坡纪念大检证悲剧的时候，有位老太太在报纸上说，日军在攻陷新加坡的时候，她结婚没多久，丈夫是公务员，父亲开茶楼，弟弟就在茶楼帮手，都算是小康之家，一家人生活乐也融融。但日军殉城之后，在大检证中杀了她丈夫和她弟弟，她的父亲亦都在1年之后因为忧伤过度而去世。这位老太太说，她一世都不会原谅日本，因为日军杀了她的至亲，令她家里绝后，令她一生孤苦无依。日本在进军东南亚的时候打着大东亚共荣圈的旗号，声称可以在西方殖民主义手上解放东南亚的人民。其实东南亚人民对哪个做统治者根本没有意见，亦都好难有意见。但当英军投降之后，为什么还要对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下毒手呢？又假如当年日军如果能够打到北美洲西岸，攻陷了维多利亚和温哥华，你估在这里的华人会不会好像新加坡华人那样呢？我们生在一个和平的年代，是很难理解日本军人惨无人道的暴行的。这些就是法西斯主义的可怕，亦都是为什么中国将抗战胜利纪念日称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的意思。我们不是宣扬仇恨，但我们要警惕，我们不可以忘记历史，否则历史就会重犯。现在日本的右翼势力再次抬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公开地否认南京大屠杀，日本依然供奉二次大战的战犯，这个是危险的信号，是大家都要警惕的。战争已经结束了81年，我们都享受了和平81年，但这个和平是用伤亡3500万中国人的生命换回来的。近来日元贬值，很多香港朋友喜欢到日本旅游，享受日本的风景和美食，这个是没问题的，日本文化有它优秀的一面。但有部分香港人说去日本旅游是回乡下，我听到这句说话就真的不知道好嬲定好笑。日本在占领香港的3年8个月期间，对香港人所犯下的暴行，特别对妇女的暴行，真的罄竹难书。你就认为日本是乡下，请问你乡下的人会不会这样对你的祖父母啊？更有甚者，有人说现在的中国人礼貌差，缺乏公德心，应该被日本管治，由日本人好好教他们礼貌和公德心。我听到这种说话真是无言以对，只能哀叹教育的失败。30年前，新加坡前日本大使李炯才写过本书，书名叫做《日本神话与现实》。在书最后一页，他是这样写的，日本人一直是危险的，而且还可能再次成为一支危险的军事力量。迷信神话的日本人的症结就在于，一旦行动起来就不知道该怎样或在何时停下来，而只能等待灾难降临，历史可能重演。中日两国应该友好相处，作为中国人，我们可以宽恕，可以原谅，但是不可以忘记，忘记是对历史的背叛。但是宽恕和原谅是有前提的，首先就是要认错，才可以寻求宽恕，因为不承认错误的罪犯重犯机会极高。1970年12月，西德前总理波兰德在波兰华沙犹太人起义纪念碑双膝下跪，承认当年德国所犯的错误，并寻求宽恕。波兰德放低了国家和政治领导人的尊严，以最卑微的姿态为历史罪责认错。波兰德跪了， 但德国人民就站起来了。德国因为展于勇于承担历史的错误的道德勇气，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和宽容。由于彻底认罪，德国才得以从过去的罪恶中抬起头，迎向新生，摆脱了沉重的历史阴影，才能昂然站立世界民族之林。德国、日本两个国家在二战中的惨无人道的暴行几乎一致，但有一点不同的就是德国人有认罪、道歉、赔偿，而日本人非但不认罪、不道歉、不赔偿，用全盘否定他们的惨无人道的战争暴行，唯有道歉悔改才有公平正义可言。德国可以，日本呢？现在的日本右翼又重新再次抬头，这个都是中日两国的国民都要小心认真面对的。我是阿明，陈敏明。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7: 各位早晨，而家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总理卡尼回应美国商务部长罗特尼克早前的言论，指美国获委任的非民选官员并不是加拿大政治专家，不应该对加拿大政治作出评论。卢特尼克早前否认美方因法与相关法律而阻碍谈判，又指加拿大上个月底离开谈判桌是出于政治考虑。卡尼就表示，加拿大政府的工作重点是与各省、工会、商界和国际伙伴合作，推动有利加拿大人的政策，而非为政治操作而谈判。他又指双方早前接近达成协议，但是美方提出一些加拿大无法接受的红线，态度近乎要就接受，不接受就算。卡尼表示，美方目前的讲法与谈判期间提出的条件并不一致。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亦都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加拿大政客将他塑造成敌人，并警告加拿大经济可能因此受到严重打击。本省基隆拿市长同时议会要求联邦政府明年不要续批市中心 Pendlesey Street 一个安全住宿屋的营运许可，指该区已经难以忍受设施带来的治安和公共安全问题。市长 Tom Diaz 表示，市府并非轻率作出决定，但是现行模式没有成效，附近居民、商户和前线人员长期面对严重压力。市府去信联邦卫生部长米歇尔指出，设施自2021年启用以来，相关地点和周边地区录得超过3400宗皇家骑警到场个案，约370宗医疗事故以及24宗户外火警。信中又指，附近持续出现帮派活动、持武器袭击、家庭暴力和贩毒等问题。Diaz 表示，成瘾人士应该得到真正通往治疗和康复的途径，而不是长期依赖纳洛酮之后继续留在街头。不过内陆卫生局首席医疗卫生官 Sue Pollitt 表示，这个设施去年录得超过37000次使用，处理75宗药物过量个案，没有死亡，认为设施确实挽救生命。省卫生厅长埃尔伦表示，省府已经收到基隆拿市府的信件，会很快正式回应，并会在本月举行的 BC 市政联盟大会上与市府进一步商讨。美国加州再有30宗与本省 Tumble Ridge 校园枪击案相关的诉讼入品，令到针对 OpenAI 和创办人 Sam Altman 的杀伤个案增加至37宗。本省律政厅长李沙马就此发表声明，表示省政府支持各家庭透过法院寻求公义，又指 OpenAI 一直未有采取任何实质行动处理这宗悲剧影响人士所遭受的伤害，省府对此深感失望。李沙马又表示，在省级层面，他们将会继续与本省和美国加州的法律团队合作，研究所有可行的法律途径，追究 OpenAI 及其决策者的责任。 包括施襲者曾經在該公司的 ChatGPT 平台作出明確並已經被標記的威脅，但是 OpenAI 卻未有就此通知執法機關，而這項失誤已經有文件記錄。不過他強調，即使省府採取任何法律行動，亦都會與 Tunbridge 家庭與社區成員提出的訴訟分開處理，省府會與他們緊密合作，這些法律程序可以獨立並同時進行，循不同的法律途徑追究責任。 AI 晶片龍頭輝達宣布同意以超過129億美元收購知名開源社區 Hugging Face，兩家公司將會共同擴展 Hugging Face 的平台規模，強化基礎設施，為全球的開發者和機構擴大獲取 AI 的途徑。 Hugging Face 2016年在紐約創立，第一款產品是聊天機械人。輝達行政總裁黃仁勳說，目前超過1800名開發者、研究人員和創作者正在使用 Hugging Face 來分享300多萬個模型、50万个数据集以及100万个应用，超过20万间公司利用这个平台来探测、评估、定制和部署 AI。 他强调 Hugging Face 将会继续作为面向整个 AI 生态系统的开放平台，开发者可以自由选择他们想要的模型、框架、云服务和推理服务提供商以及计算平台，同時在 Hugging Face 上構建和部署產品將會不需要強制使用輝達的計算資源。英國金融時報報導，這筆交易可能面臨監管機構的審查。輝達希望在2027年前完成對 Hugging Face 的收購，為控制開源模型的一大關鍵分發渠道，為輝達晶片業務開闢新的需求渠道。在北京，商务部指中方已经多次声明坚决反对美方以涉及伊朗为由制裁中国企业和公民。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彭博日前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国准备以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为理由对中国商品加征 7.5% 的关税。路透社就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获大部分20国集团成员财政领导人支持，主张采取行动应对非市场政策以及有关政策造成的贸易扭曲。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王宁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有关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日涉华言论的提问时指出，中方认为利用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场合炒作所谓经济失衡和产能过剩等论调，其实是推行保护主义，中方坚决反对。至于以涉及伊朗为理由的制裁，王宁指出，中方已经多次声明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制裁，美方不顾中方反复交涉，多次以有关理由制裁中国企业和公民，中方强烈不满，亦都坚决反对。王宁又说，美国单边制裁措施是不当干涉有关国家之间正常经贸往来，严重干扰全球能源安全和稳定供应，中方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撤销对有关中国企业和公民的制裁，中方将坚定维护中方企业和公民正当合法权益。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7: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8: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9: 嚟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元一位，汤底每位另计。午市及9:30后快乐时光，每位30元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10: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元一位，汤底另计。
9: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10: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计1周内只限一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9: 千味厨房本厦比丽晶广场二楼，订座6043369188。
11: 哇，又在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9: 买中秋月饼当然是来奔月大饼店啦。
11: 奔月的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吃得多怕肥腻。
9: 那你就要试下奔月的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11: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像吃紧鱼翅咁。
9: 今年还特别加料，加入新活够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11: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的陈皮冬蓉月饼先。
12: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8888。
13: The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们在帐篷内塞满了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4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5日的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 C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 10% 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 The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4: 能为你提供周详计划的皇氏保险，代理 ICBC 每月供款汽车保险和给你最多保障的 Roadside Plus。
15: 皇氏保险提供多项优惠房屋保险以及商业和旅行保险、新移民及旅游人士短期医疗保险等等，找他能令你安枕无忧。
14: 皇氏保险总店兵街3900号及23 Avenue 近新瑞华，星期一至五开朝9:00，星期六开10点，列治文太古广场分店星期一至六开朝10:00，查询请电604-279-8638。
16: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7: 从来香港这个是富裕而富于同情心的社会，所以几十年来我们对全世界发生的灾难，特别发生在神州大地的灾难，港人都会很热心地去捐书，而我们建立了一个相当有效的一些对外赈灾的机制。事实上呢，一切呢都是相对是成熟的。不过有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在八底喜马拉雅山的山麓就发生泥石流的一场的灾难。如果大家透过电视画面或者是跟住很多的报道，即是那种震撼情况令人不禁对大自然那种的无穷威力，我们有恐惧也有敬畏。而真正的伤亡数字目前呢都无法估计，已知的死亡人数呢可能还是4位数字，但也有4000多人呢其实失联的。失联失踪都意味着呢其实能够生还的机会呢是相当渺茫。那遇到这么大型的灾难呢，香港应该呢就好有反应的。那就首先有反应当地特区政府啦。咁啊，行政长官就宣布啦，喺赈灾基金呢预留咗5000万，咁就准备呢睇下点样去动用。但除此之外呢，整个爱国阵营呢係按兵不动㗎啦，呢个好特别。嗱，今次嚟讲呢嗰、那个灾情呢係有两个地区，一个就喺尼泊尔境内啦，一个就喺西藏嘅。嗱，咁其实都话呢起码有一半呢是我哋血脉相连嘅中国人嘅地方，但何以本地嘅建制社团、政党、爱国商人等等啊，仍然系相当沉默呢？难道大家好吝啬经济唔好？嗱，呢个同个别嘅经济条件冇乜太大关系。事实上，尽管系经济唔系太理想啊，咁但系个别行业仍然赚钱噶。但系同埋呢个嘅捐书亦都唔系话咧。要倾家荡产，是一定是有余力之下呢作出回应，要表达一点的善心，一点的同情，一点的关爱。所以为什么今次大家好像呢这么克制呢？其实因为这个所谓的救灾政治学。救灾政治学呢是很特别，你不在中国生活的话了解情况呢，或者从多年来中国很多的天然灾难，咁啊，点样去处理呢？其实一定呢睇政府嘅取向。而今次呢个灾难呢敏感嘅地方呢，就係佢有一啲嘅国际回响。咁就前一日外交部发言人呢亦都係特别去声明，指责西方有啲舆论认为今次泥石流爆发原因係中国喜马拉雅山嘅山脉兴建不少嘅基础建设，破坏咗地质环境。亦都讲到中国未有及时向尼泊尔哪方去通报，以致大家走避不及，于是矛头又指向中国了。外交部发言人是作出澄清回应，这些发声的回应都见怪不怪了。关键在于今次确实是带有一个 挺强烈或者是无形的政治的考量。如果单从这个 人类命运共同体啊，呢啲伟大嘅词汇去讲咧，香港人应该系责无旁贷，第一政府亦都应该咧好快咧系作出呢个嘅赈灾基金嘅动用。但系何以今次似乎大家都按兵不动咧？即系睇翻咧阿爷嘅指示，咁你话系咁咪我哋系捐俾尼泊尔咪得咯？尼泊尔嗰边灾情更加惨重，尼泊尔嘅经济能力更加薄弱。咁啊，国家如今咧富强起来啦，绝对有能力去应对啲天然灾难啦。咁啊，尼泊尔那方应该更加系要帮助。嗱，呢个亦都系政治不正确。如果中尼边境有咁嘅情形发生，你只系捐助尼泊尔，而对中国系冇反应啊？嗱，你谂呢个情况，哇，你有几多嘅政治不正确咧？咁你话咁咪我咪单系捐俾西藏啦？嗱，西藏好特别嘅。香港同内地好多省市都有联系，起码呢有当地嘅政协啊、人大等等嘅代表啦、同乡会，但呢香港同西藏呢其实冇乜联系㗎，亦都难以获得当地第一手嘅资料，所以我哋能够掌握喺啲边嘅灾情呢，基本上都系中央去发布，而中央发布灾难新闻呢，你发觉呢个救灾政治学呢所强调嘅就是领导人嘅关心啦，领导人嘅亲自去嚟到去指导救灾啦，咁相关嘅救援人员检勇敢啦，我哋嘅设备检先进咧，咁但系对灾情本身咧就着墨不多噶，呢就系中国式嘅救灾政治学，你了解情况系常态嚟嘅，唔系今次系咁嘅，所以今次嚟讲，整个嘅灾情系隐藏住众多复杂敏感的因素，所以香港的爱国团体，包括香港的甚至啲财团等等咧，未收到 order 之前咧，大家咧都按兵不动。不过总如此，香港仍有两三个咧呢啲国际嘅救援机构啊，啲基金会等等咧，咁我都收到好多两三个咁嘅资讯咧，已经发动紧咧一啲嘅赈灾嘅活动，咁呢个组织我都好熟悉嘅，咁多年嚟咧喺当地咧亦都建立咗一啲嘅联系，一啲据点。否则贸然咧，你话有钱啊，我哋捐俾你，唔知捐俾边个好，我哋想做啲嘢，唔知点做好啦。咁呢啲机构咧，已经喺当地咧建立咗可能都好几十年嚟嘅一啲嘅参与啦，一啲社区嘅建设啦，一啲扶贫嘅活动啦，特别啲助学活动啊。教育活动啦，咁我对呢啲机构咧系相当有信心，所以小弟当然财力有限啦，搏尽面力啦，即系表一点心意啦，即系喺大自然面前咧，人要变得谦卑，当然要变得诚实先得嘅。
12: 床前明月光，现今从天降，丰田何中秋。报名有得抽，
18: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19: 只要你在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声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声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18: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19: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20: 金宝旅游港珠澳大湾区探秘，深圳、广州、开平、台山、中山、珠海、澳门经港珠澳大桥直到香港酒店，唔使落车过关，全程11天。
21: 家乡美食25餐，香港旅游发展局大力支持，送香港美酒佳肴巡礼 VIP 入场券，每位3988元加税628。10月22日保证出发。金宝旅游604-688-2912，604-688-2912。
0: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1: BC Liquor 现在做紧全省最低价限时特卖 40 Creek Barrel Select Whiskey 精选威士忌，现在只卖20.91，优惠期到9月5号，各店商品供应或会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 BC Liquor 享而有道，尽兴无忧。
22: 远观天下
23: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2: 主持吕婉莹。
24: 欢迎来到远观天下。近期除了加美贸易战之外，我们 BC 省政坛其实都发生了很多事，就是 BC 保守党真的大地震了。短短

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最直接的原因是很多省议员根本不信任冯杰尼。省议员 Peter Milober 8月14号首先退党，直接讲是话同冯杰尼的意识形态倾向不同。之后退党的六位党省议员理由虽然各有不同，但共通点都是指向冯杰尼的领导方式。例如 Brennan Day 就说对冯杰尼的判断力、道德标准以及他挑选的幕僚和党团领导层都失去信心。另一个退党的省议员 Ayalia Warbus 就说党需要一个将人团结起来的领袖，但是冯杰尼做不到。第二个更加重要的问题是冯杰尼会将 BC 保守党带去哪里？2024年 BC 保守党之所以能够由边缘政党变成军方反对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吸纳了大量原本 BC 联合党的中间偏右选民。所以党内其实一直存在两股力量。A 就是传统中间偏右派，他们关心的是财政、减税、商业、公共安全、反 BC 新民主党 NDP、 资源开发。 B 较偏左的民粹主义、文化战争派，他们更加重视 DEI， 即是多元化、公平和包容、身份政治、原住民政策、治安、毒品、反击觉醒政策，更加接近特朗普式的政治语言。其中一个退党过党去 NDP 的省议员 Amelia Boutby 就明确指责 BC 保守党在冯杰尼的领导之下变成特朗普式的民粹主义。所以真正令党员担心的是2024年成功吸纳的广泛反 NDP 联盟，冯杰尼上台之后会不会令到 BC 保守党变成一个比较窄、比较右、比较倾向文化战争的政党。第三个原因就是冯杰尼要求其他省议员让位给他。冯杰尼五月当选党魁，但是他自己是没有省议会议席，所以是必须透过补选进入省议会。七月党团会议有录音流出，显示冯杰尼提出给一个高级顾问职位以及等同省议员的人工，叫一个现任省议员辞职让位给他去补选入议会。 Delta South 选区的省议员 Ian Patton 就公开证实指控冯杰尼用有人工的职位理由过他辞职。而 Prince George Belmont 选区的省议员 Rosanny Bird 就说自己拒绝让位之后，冯杰尼大闹他自私，没为大局着想。结果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省议员 Rian Gasper 突然在8月22号辞职，随即就被任命为冯杰尼的副幕僚长。其实要靠补选入回议院的党魁，冯杰尼不是第一个。联邦保守党党魁博利治都是落选之后靠亚省国会议员 Damian Couric 辞职靠补选入回国会，但是就没有冯杰尼那么肉酸，一直就没有流出过博利治要求同党议员辞职让位，二则 Damian Couric 辞职之后亦没有再担任联邦保守党甚至是政府职位，而是去了间政府关系及公共事务顾问公司做老细。第四，Richmond Bridgewater 选区省议员屈杰冰的事件更加敏感，就是有关族裔和忠诚问题了。屈杰冰退党的时候指控冯杰尼曾经将他和中国共产党扯上关系，认为这种言论伤害他的声誉。华裔加拿大人不应该因为族裔传统语言或者是使用微信就被质疑对加拿大的忠诚。BC 保守党如果想成为真正可以执政的省级大党，他需要华裔选民加东南亚选民加埋城市的中产、郊区保守派和传统保守派选民，而不是只是靠最右那边的选民。现在已经有七个 BC 保守党省议员退党，冯杰尼领导之下的 BC 保守党已经由领袖危机升级成为政党生存危机了。因为两个退党省议员 Peter Milober 和 Ian Patton 已经打算成立新党，会不会再有省议员退党加入？如果是的话，有派选票将会再次分裂， NDP 反而得益。这个就是最讽刺的地方了。2024年 BC 保守党最大的成功就是将反 NDP 的票源集中。2026年如果重新分裂，可能就是自己亲手将2024年的成果拆回散了。BC 保守党的分裂很可能是反映中间路线不是没有市场，而是政党要维持一个由中间到右翼的大联盟，难度越来越高。好像前党魁罗士德时代为了赢
将右翼

0: 2024年 BC 联合党放弃参选，并且支持 BC 保守党，结果 BC 保守党一口气赢了44个议席，只是差3席就可以成为执政党。换句话说，那44席联盟里面本身已经包括不同程度的保守派、自由企业派、中间偏右选民以及原本 BC 联合党的政治人物。所以罗士德最大的成功其实是先将反 NDP 选票集中，但是问题是联盟一大，内部意识形态差距都越来越大。结果在罗士德任内先后出现5名党省议员退党或者被驱逐，2025年12月更加发展到20名党团成员要求罗士德下台。所以不是罗士德突然搞到个党分裂，而是裂痕在2024年选举之后已经存在。之后到新党魁冯建尼面对的另一个选择，就是究竟是向中间走定是向右走。冯建尼上台之后很明显是选择了不再试图讨好所有人，而是重新定义保守党究竟是什么。于是他强调家长权利、社会保守主义、反 SOGI， 即是性取向及性别认同教育，以及性别意识形态、物业私有产权、反对政府过度干预、非常重视法律和秩序、反对 NDP 的激进意识形态主张。这个方向令到核心保守党员更加有认同感，但是同时就会令一部分我是保守派，但是我想要一个有效率、亲商业、减税、打败 NDP 的政府，但是我又不想要文化战争的人感到疏离了。这个其实都是现今西方民主政治一个新发展。以前政党通常是向中间靠拢就可以争取最大票源赢得选举，但是现在有一个新问题，就是社交媒体令到核心支持者变得更加重要。例如一个政治人物讲支持减税，可能很难引起注意，但是如果那个政治人物高举我要保护父母权利，反对政府将激进意识形态带入学校，那支持者就会非常之雀跃，反对者亦都会非常之愤怒，于是政治动员能力反而更强。所以政党开始面对一个抉择， A 向中间选民范围扩大，但核心支持者未必好热烈； B 向左右两极，选民范围收窄，但支持者会更加忠诚、更加积极投票。而冯杰尼明显是比较接近选 B 了。中间派是不是没有市场？其实从 Peter Milover 和 Ian Paton 退党之后，不是过档去 NDP， 而是打算成立新政党，即是说他们仍然是保守派，只是不认同 BC 保守党。正正反映问题不是左对右，而是右派应该去到几右。所以我会说今时今日政党最困难的是赢选举需要大光谱，但是要守住政党就需要清晰的身份。怎样将一群价值观差异越来越大的人继续留在同一个政党，将会是非常值得的研究题目。好，今日时间差不多，下次再见，拜拜。
1: 远观天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 我想一次过去吃饭、听歌、跳舞，
3: 你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2: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是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是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的婚宴、生日酒席和社团宴会可延开50多位，茶室朝早开10点，堆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同角色烧味，好味又实惠。
4: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第五路，订座604-278-6331。
5: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5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4: 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6: 上昼10点。
4: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7: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8: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嘅唯一选择。
7: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8: 温哥华粤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7: 列治文粤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8: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味美嘅汤。
9: 汤底，月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3: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12: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俄罗斯财长今个星期被主办国美国允许重返20国集团 G20 会议，引起欧洲多名官员不满。总理卡尼就表示，主办国有权决定邀请哪些国家出席。不过卡尼又说，俄罗斯当年被逐出七国集团 G7 和 G20 有非常充分的理由。俄罗斯2014年对克里米亚采取军事行动是被逐出 G7 的原因，其后再全面入侵乌克兰亦都令俄罗斯被排除在 G20 之外。他并重申加拿大会坚定支持乌克兰。对于有报道指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出席今年12月在迈阿密举行的 G20 领袖峰会时，他说如果普京真的出席，他要传达的讯息很简单，就是滚出乌克兰。卡尼又表示，普京只是明白强硬和直接的态度，因此他的要求很直接，就是要求俄罗斯撤出乌克兰，归还所有乌克兰领土并结束战争。尼泊尔近期发生灾难性岩石及冰川崩塌，引起外界关注加拿大山区在气候暖化下可能出现的类似风险。沙省大学 Global Water Futures Observations 项目主管 John Pomeroy 表示，加拿大同样面对岩石及冰川崩塌等山区灾害风险。他指出，加拿大拥有大量冰川、永久冻土和积雪，而这些面貌正一年比一年更快融化，形成过去较少见的新型风险。2012年 ,Jasper 国家公园的 Mount Edith Cavell 曾经发生岩石及冰川崩塌，引发类似海啸的巨浪。他表示，事件发生在深夜，因此现场没有人，但是如果在下午发生，可能有多达1000人在附近。亚省 Kenmore 亦都是研究人员密切留意的山区社区，当地2013年曾经发生严重洪灾，今年6月 Cougar Creek 亦都先后两次出现涉及泥石流的大型洪水。John Pomeroy 表示，部分泥沙来自上游的永久冻土融化，加上极端降雨增加，令风险进一步上升。在本省 Pemberton 附近的 Paul Creek 和 Gaze Lake 居民亦都已经连续三年受到洪水影响，今年更加因为 Place Glacier 可能出现冰川湖缺堤洪水，一度要撤离。Pomeroy 表示，很多高风险地区位置偏远，难以持续监测，因此未来的预警系统不能够只是依靠河流水位监测，亦都需要利用更多卫星技术监测山区变化。安省南部星期三遭到强烈暴风吹袭，多伦多和高登科舒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水浸、大型冰雹和强风，数以万计的居民和商户停电。直至星期四早上， Toronto Hydro 表示仍然有大约8300户住宅和商户未恢复供电。 Hydro One 就指全省仍然有超过58000户客户停电。暴雨令 Don Valley Parkway 以及 Gardiner Expressway 等多条主要道路一度水浸，部分司机需要从被淹没的车辆中获救。风暴期间，多伦多市中心天空一度迅速转暗，较北地区就落下大型冰雹，部分地区亦都曾经有龙卷风风险。风暴亦都造成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航班延误及取消。多伦多 Rogers Stadium 在星期三强烈暴风期间遭到严重破坏，场内多排看台座位被吹翻以及扭曲，大量杂物散落在场内。美军过去三日两度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140几人受伤。伊朗强烈谴责美军构成战争罪行，向科威特和阿联酋美军基地发动无人机同导弹攻击。 伊朗军方指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贾比尔空军基地的通讯系统和战机几乎受损，并扬言将会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有报道指伊朗已经向美国发出警示，若果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南部一处藏有伊朗军事人员以及真主党武装人员的目标，伊朗将会予以强力回应。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警告，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方将会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伊朗传媒报道，伊朗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视察伊朗西部边境时说，伊朗陆军保持全面戒备，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威胁。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4: 福林酒家双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山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13: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6人1988。
4: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隆重呈现法国护肤品牌 Clarence 伊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永恩，我们今天再次请美容国的 Daisy 啦，同我们推介一下咧 ，Clarence 一个非常高级的系列，就是 Precious 极碎系列一些好好的产品。Daisy 你好。
15: Jacqueline 早晨，1320的听众你们好，今天星期四啦，其实这几天我都接到很多电话和很多朋友走过问我们，哇，法国 Karen 原来有一个这么高级这么漂亮的系列推出了，我是啊，尤其是它这个极水系列呢是真的很珍贵的成分，因为它是用一年只开花一次，而这一次是两个小时呢它就用了这个昙花的精髓，它就趁这两个小时呢它用一个很特别的技术呢用一个冷冻压缩了-190°C，令到佢冷凍咗佢個元素咧，就可以用呢個昙花嘅精髓嚟幫我哋抗皺，令到我哋皮膚咧更加之有個生命力同埋長壽。我哋長生不老係每個人都希望有啦。咁所以我哋點樣可以令到我哋凍齡同埋逆齡嘅效果咧？真係要大家咧要有啲心機同埋要啲動力去自己去用一啲有成效嘅產品咯。而法國 Karen 絕對做到呢啲嘅作用啦，因為佢每年嘅科研同埋研究咧都係針對到我哋抗衰老之餘咧，係針對特別敏感嘅肌膚。都非常耍家噶，
14: 咁好珍貴啦！一年開花一次，咁即係有好多花種住俾佢自己用咯喎。
15: 係啊，因為佢自己本身有好大嘅園圃噶，咁同埋咧，佢每一年咧趁佢嗰兩小時開花咧，佢所以用一個冷凍嘅技術喺-196°C咧 frozen 咗佢啲花，跟住就慢慢提取佢嘅精髓出嚟，做呢個抗皺嘅元素。佢最主要係針對到我哋嘅緊緻度啦、平滑度啦，同埋令到我哋有光澤。因為當我哋年紀唔同啦，新陳代謝慢咗，啲肌膚一定会有问题的，譬如皮肤会比较色素暗哑啲啊，有活跡干纹啦，同埋令到我哋嘅皮肤咧潮水嘅，而佢就好短时间可以帮助我哋皮肤俾翻个动力同埋生命力俾我哋细胞，抗衰老嘅能力咪做到咯。咁譬如我哋亦都好特别，除咗佢有嘅基本嘅精华素啊、精华油面霜之外咧，我哋亦都有佢个美白系列，咁呢个咧就专系针对我哋亚洲人嘅色斑，咁就美白就一定是有個效能在這裡的，但是呢我就會特別講下它的眼霜，因為眼部是我們靈魂之窗，而呢出賣我們年齡呢也是一個非常之重要的部位的。為什麼呢？因為我們每天眼睛很疲累啦，譬如我們會眨很多無數次的眼啦，看電腦軟件啊，或者我們有時太陽曬啊，很多因素都令到我們衰老的。而它這個全新的 Precious 的極水系列的眼霜呢，第一它可以平滑我們的光紋之外呢，它對於我們下垂的眼簾的提拉的效果是很明顯的，最主要的質地就很誘惑的，變成我們可以早間晚間去用，就用一個特別的方式，我們可以用我們手中的第四隻手指，即是說我們戴結婚戒指的無名指，用一粒米那麼多輕輕地 warm up 咗佢，跟住向我哋嘅眼部打圈，咁令到我哋嘅血液循環好啲咧。第一可以減退我哋嘅黑眼圈之餘咧，令到我哋啲皺紋啊、光紋嘅下垂感咧就會減低好多。咁當然啦，如果大家比較講究啲咧，佢亦都有一個眼部嘅按摩器咧，就可以幫大家做一個眼部嘅提拉嘅動作。變咗我哋有時就冇時間去做 facial， 就唔需要靠出去出邊做儀器啦，就可以用佢個按摩器咧嚟做嘅。因為點解咧？佢呢個按摩器咧係一個好靚，好似個波波咁一個。 深深的。咁點解呢？原來呢一個波波形咧，就當我哋搽咗 eye cream 咧，我哋可以做一個向上打響嘅動作之餘咧，仲可以做一個 press 指壓嘅動作。因為逢係我哋指壓嗰個咧，就好似通佢咁，好似通淋巴、去水腫，同埋咧另外咧個護衞咧就可以做我哋拳骨對上眼袋的位提拉，或者我哋眉骨的位做一個按摩。因為我哋眉骨咧，如果當我哋年長咧，我哋個眉峰咧都會向下垂嘅。所以點解有啲朋友話嚇我後生紋咗條眉，點解到我年紀而家年紀大咗，嗰條眉會唔 balance？ 又或者會下垂咧，就係因為我哋面部肌肉係有地心吸力，我哋個人係會向下垂嘅。所以點解我哋有時咧？要做一些眼部的按摩就可以做一些 exercise 幫我們提拉回，或者眉毛改回，我們都是要做的。譬如好像我們做紋眉呢，很多時候見到一些客人，為什麼你會鴛鴦高低呢？之前是沒有的。第一，他自己的感情的眼部可能戚一邊眼多一點、哦、也都或者你的肌肉的皮膚下垂、所以呢我們搽眼霜呢，用一個按摩來輔助我們做的按摩呢，都是減退很多這些煩惱的。如果大家想知道多一點呢，我趁我們明天星期六和星期日呢有免費的 facial， 大家可以來試一下這個 Patches 的極水系列的免費 facial， 還可以試一下它的秋冬彩妝啦、再加上我們全線所有 Karen's 的產品有八折之外呢，我有兩套很漂亮的 Patches 禮物和基本的禮物要送給大家聽眾。那有什麼諮詢，我們明天同樣時間再跟大家講多一點，或者打給我電話604-232-1010和233-6688。
14: 多謝你，那明天再見啦，拜拜
16: 拜拜。
4: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17: 自形自美十点钟，
18: 我喜欢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19: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20: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21: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形自美的主持人。
22: 来到星期四的自形自美十点钟，大家早晨，我是 Linda 梁丽晴。有没有发觉呢，很多时候都见到整路的。咁又好像呢，即是整了没几耐之后呢又要再整咁样啦。即是成日都好像即是没完没了咁。咁其实这个呢都是一个问题来的。因为很多时候整路的时候呢都要封了一条行车线。咁所以呢我们即是揸车的话呢就要即是多一点的耐性去等啦，是不是？我自己本身呢就住在列治文的。咁前排呢都见到有一样嘢咧，其实都几得意嘅，咁就系都系整马路吓，就我就觉得好出奇啦。点解咧？就系因为就系咧整路嗰啲人咧有几多个咧吓？咁啊有七个人咁多嘅。咁当时因为我要停车，咁所以我都睇得好清楚嘅。咁啊离远咧就有一个咧，我谂系高级啲噶啦，咁就望住呢七个人咧去做嘢嘅。嗱，佢哋点做咧？咁我就见到咧，其实有三个咧就拎住一个好似耙咁嘅嘢啦，即系我嚟爬嗰啲地下咁啦吓。咁就一个人咧就爬两下，咁之后佢拧住面，咁第二个人咧又爬两下咁样啦。咁当时睇到咧，即系四个字嚟形容啦，就系、是、目定口呆啊。系咪七个人咁样分工合作嘅话会快啲嘅咧吓？但系我觉得又好出奇，因为七个人咧做同一个位同一样嘢，系咪？因为其实你知咧，嗰啲人工应该唔平噶嘛，所以我哋做市民要交税嗰啲咧，即系觉得有啲无奈啊。咁唯有呢就安慰一下自己啦，即係你控制唔到嘅事呢就唔好猛啦，即係千祈唔好激亲自己呀。咁眼睛红呢，我諗好多人都试过啦，咁其实有好多嘅原因都会眼睛红㗎喎。可能你睇一啲嘅电脑啊手机啊睇得太多啦，或者眼睛敏感啦干啦，呢啲呢都会呢引致係眼红嘅情况㗎。一阵嘅医学百宝箱呢，我就会请你有视光医生咁就同大家详细讲下眼睛红嘅问题啦。咁我哋唞唞先啦，转头返嚟再倾过啊。

0: 翻嚟自营自美十点钟，嗱，唔知你哋嘅胃健唔健康咧？嗱，其实咧一个好嘅胃咧，就可以令到我哋嘅消化系统啦恢复翻健康啦。嗱，咁有专家咧就列出咗咧常见伤胃嘅习惯啦，喺饮食到生活嘅方式，全方位咧提升你嘅胃部嘅健康啦。嗱，其实我哋现代人咧生活咧就好忙啦，有时要应酬啊，赶时间啊，咁好多人咧都无意之间就会忽略咗胃嘅健康啦。嗱，如果经常都有呢个胃胀气啊、胃或者顶住啊、胃酸倒流或者系消化不良嘅问题嘅话咧，其实可以咧喺日常嘅饮食啦，同埋生活习惯嗰度咧着手调整嘅，咁就可以好好咁样保养翻你个胃啦。嗱，咁咧专家咧亦都提到啦，就可以喺三大类嘅地方嗰度改善嘅，咁佢分成咧就系饮食习惯啦、生活习惯同埋运动保养三种唔同嘅类别嘅。嗱，呢啲咧都系属于实用啦，又简单同埋养胃嘅技巧嚟嘅，咁可以帮你喺消化系统咧就轻轻松松咁咧系恢复翻健康嘅。嗱，咁首先咧就讲下饮食习惯啦，咁有十二点嘅。嗱，第一咧就系三餐要有规律，就唔好饿一餐就饱一餐啦。嗱，胃就最中意咧有规律嘅饮食啦。嗱，如果你跳过一啲嘅餐点啦，或者系暴饮暴食嘅话咧，都会令你嘅胃咧冇办法去适应嘅。嗱，建议每一日咧都要固定嘅时间去食嘢啦，尤其是早餐唔可以忽略啊，咁就可以帮助我哋维持我哋嘅胃酸嘅稳定分泌啦，咁啊令到个胃咧可以逐渐咁样习惯正常嘅消化节奏啦。嗱，第二咧就系慢慢咬同埋慢慢吞啊，就可以减轻我哋胃部嘅压力啦。嗱，我哋用餐嘅时候咧，避免系一路睇手机咁样分心啦，应该去专注每一啖嘅食物啦。仲有咧就每一啖嘅食物最少咧就系咀嚼20至30次啦。嗱，建议咧用餐嘅时间咧都要维持喺20分钟以上，咁就可以减少我哋嘅胃部嘅消化嘅负担啦，仲可以刺激我哋嘅胃液分泌啦，促进呢个嘅消化噶。嗱，第三咧就系饭量要适中啦，七分饱就最好啦。嗱，每餐食到七分饱就最好啦。过量嘅进食咧就令到我哋嘅胃部咧会过度膨胀啦，又会延长食物喺胃入边停留嘅时间，咁就容易引起一啲嘅胀气啦。所以适量嘅饭量咧就能够令我哋嘅胃咧系更加轻松咁样运作，咁亦都可以减少我哋消化不良嘅问题噶。嗱，咁第四咧就系避免辛辣、油腻同埋过酸嘅食物啦。嗱，辛辣嘅食物啦，或者系高酸性嘅水果，例如系菠萝啊、同埋橙啊，或者系油炸食物咧，就会刺激我哋嘅胃酸分泌啦，又会损害我哋嘅胃黏膜，仲会咧延缓我哋胃排空嘅时间。咁所以建议咧减少食呢一类嘅食物啦。嗱，第五咧就要选择清淡同埋容易消化嘅食材啊。嗱，保护我哋胃部嘅饮食咧，应该以清淡啦同埋容易消化为主啊。如果你高温油炸或者系烧烤嘅食物咧，就会破坏食材入边嗰个结构啦。建议咧就选择一啲嘅清蒸啦、水煮啦或者系炖煮嘅方式啦，咁就可以保留食物原有嗰个营养啦，仲可以减少对胃嘅刺激，维持我哋胃部嘅健康啊。嗱，第六咧就系饮食温度要适宜啦，唔好过冻或者过热啦。嗱，胃部咧就偏好温热嘅食物嘅，如果过于冰冷嘅食物咧，就会令到我哋嘅胃部咧嗰个血管收缩啦，又会影响我哋嘅消化啦。咁如果过热嘅食物咧，又可能会灼伤我哋嘅胃黏膜，所以建议咧应该系食一啲常温啦，或者系少少暖嘅食物啦，最好噶啦。嗱，第七咧就系多啲摄取天然嘅纤维咧，可以帮助我哋嘅肠胃蠕动啦。嗱，全麦嘅面包、燕麦、番薯，嗱各种嘅绿色蔬菜咧，都含有好丰富嘅膳食纤维啦。咁啊，可以促进我哋肠胃嘅蠕动啦，帮助消化同埋排便啊。嗱，但系要注意啦，纤维嘅摄取咧要循序渐进嘅，唔好一开始咧就系咁摄取过多啦。如果咁嘅话咧，就好容易咧引起我哋胀气噶啦。嗱，第八咧就系增加含黏液嘅食物，可以保护我哋胃嘅黏膜啊。嗱，例如系秋葵啦、山药、南瓜或者高丽菜呢啲咧，都含有好丰富嘅果胶同埋黏液嘅蛋白啊，可以喺我哋嘅胃壁咧形成一个保护层啊，可以增强我哋胃部嘅耐受力啦，亦都可以帮助我哋胃黏膜嘅自我修复。嗱，建议消化系统比较差嘅人咧，可以食多啲呢一样嘅食材啦，就可以令到我哋嘅胃咧有更加多嘅保护啊。嗱，第九咧就系按次序咁样食，减少胃酸嘅分泌啦。嗱，食嘢嘅时候咧，建议就首先食一啲嘅纤维啦，即系我哋嘅菜啦，呢个就可以帮助我哋消化酶嘅分泌啦。咁然后再食蛋白质、 最后呢就食淀粉啦。咁呢个嘅顺序呢就令到我哋嘅胃呢可以逐渐咁样适应食物嘅消化过程啦。亦都可以减少我哋嘅胃酸分泌过多同埋消化不良啊。嗱咁跟住到第十呢就係适量补充益生菌啦。嗱益生菌呢好似娱乐入面嘅乳酸菌啦。嗱就可以改善我哋嗰个肠胃嘅菌虫啦。咁就可以呢帮助我哋提升我哋胃部嘅免疫力啦。嗱研究亦都显示啦佢係适量嘅补充益生菌可以帮助我们缓解胃部的不舒服和会促进这个消化保持我们的肠胃平衡的。到第十一就是避免吃宵夜要等个胃休息一下。为了避免胃酸倒流就建议晚餐之后最少要3个小时才去睡。要给个胃有足够的消化时间要避免在临睡之前吃东西来增加我们的胃的负担亦都可能会影响我们睡眠。尤其是有胃酸倒流的朋友更加应该是避免吃宵夜。最后呢就要适量咁样摄入一啲优质嘅蛋白质啦。嗱鱼肉鸡肉呢啲白肉呢都系优质嘅蛋白质来源嚟嘅。可以中和我哋嘅胃酸啦减轻我哋嘅胃部负担。嗱建议每一餐呢都食一啲蛋白质嘅食物就可以避免我哋嘅胃酸分泌过多仲有可以促进我哋嘅消化。嗱咁因为时间关系啦咁不如呢下个星期继续同大家讲下啦如果想保护个胃嘅话有啲乜嘢嘅生活习惯啊同埋一啲嘅运动保养啦。咁呢个时间我哋又偷偷先转头返嚟再倾讲。
1: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笼正马力足先至 book。
2: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是想找二手车笋盘
1: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还有最专业的维修保养和贷款租赁小贴士
2: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的魅力无论你是驾驶老手定是准备出车的新手都有你想要的答案
1: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午2:45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2: 车坛十分钟是由温哥华国运合唱团山海风雷音乐会赞助播出。
3: 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0: 又嚟到100%高端医美新概念，继续请嚟有现代美容健美中心嘅院长 Rebecca。Hello，Rebecca， 早晨啊！
4: 早晨啊 ，Linda， 咁多位早晨。
0: Rebecca， 其实咧脱毛呢一方面咧，会唔会分淡季啊或者旺季咁嘅咧？
4: 其实咧脱毛系咩时候都啱做。
0: 嗯，
4: 咁有啲就会觉得，唉，我冬天又着樽领衫，又冷衫，又外套又褛，我使乜搞嗰啲？其实不是因为永久脱毛你要达到那个目的呢其实永久脱毛不是一次的它要循环几次的。所以呢没有说旺淡季但是呢通常的客人都是这样的三月开始就去旅行啊 ,Spring Break 啊去啲亚洲地方啊夏威夷啊墨西哥啊要游水啊那他就会发觉哇有些毛发没那么好看
0: 了。嗯那我讲到毛发没那么好看呢自然就想脱了它啦。
4: 是啊。
0: 其实以前都听过有些蜜蜡啊或者攞线之类嗰啲，而家仲有冇噶？
4: 我知道咧，蜜蜡系仲有啲美容院会做嘅，咁亦都有啲客人会打电话嚟，我想做个蜜蜡脱毛新客。我话我哋冇做好耐噶啦，而家其实永久脱毛都好流行嘅。咁我哋以前细个，我妈咧，我见到佢即系搽啲粉啊，七姐粉啊，块面有少少白白地，咁又用啲线啊，一边咧就咬住啊，另外一边用只手拉一下拉一下咁样。其实而家都有。有些是会做这一样东西专是拉线即是复古嘛可以讲话。
0: 你们现代美容健美中心就是一个永久脱毛的疗程不如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永久脱毛的疗程的原理是怎样
4: 其实呢很多客人很多时候就会想不是做一次就可以不会再出的吗好了我们首先就讲我们现代美容呢其实有两个仪器大家可以选择一个是冰点无痛脱毛就是 IPL 彩光另外一个就是 5D 胶原 角是用雷射仪器和你达至永久脱毛。好啦，咁两样嘢其实个原理虽然嗰个技术唔同，一个用彩光，一个用雷射啦，但个原理系点呢？大家要明白到就系话，当你一条毛发喺个毛囊生长上嚟，但系喺个皮肤下边一个毛囊噶嘛，仲有一橛噶嘛。好啦，我哋先讲冰点无痛脱毛彩光。咁嗰个美容师首先就睇个客要嚟到做啦。如果佢譬如话腋下嗰啲毛发好长嘅，咁我哋都要 trim 下佢，就整翻短佢，就突出嚟有少少，或者我哋预早话俾客人听，你一个礼拜前就剃咗佢，然后咧嚟到做嘅时候，啱啱你摸到鞋鞋地，我哋就叫有个 target 就得噶啦，有少少毛发突出嚟。好啦，咁嗰个彩光咧，其实就是放在你要做的脱毛那里，由美容师按脚仔，那好像影相机的闪光灯那样，插一声，即是我现在夸张一点，那闪光灯那样，那些光呢沿着不是有橛毛发的，就落下去target，那你毛发虽然在皮肤表面是还有少少，但是它的彩光沿着个毛发，毛发因为有色素，黑色的分子，那就落去毛囊来破坏它。但是因为我们的仪器是经过 FDA Health Canada Approved 为之安全，它是没有可能一次来破坏你 100% 破坏毛囊，这样呢你会灼伤。那可能大概呢举例破坏了 30%， 那什么时候你要再来呢？个毛发甩了，下次再长返，大概一个循环28日或者是4至6个礼拜，每个人新陈代谢看你快与慢，长返出来少少再来做，即是趁佢病攞佢命，就是这样的。可能佢回复返 5%， 你再做一次，可能又破坏咗佢 30%， 连续循环咁样做几次嚟达至永久脱毛。咁我见啲下大概佢都话大概三四次，譬如话你腋下 underarm 咁啦，大部分都冇咗嘅。咁但係我嘅经验呢，有需要嚟做永久脱毛呢，佢一定係浓密，佢亦都係会较为粗壮啲，所以呢循环几次咁你就会好方便。所以话永久脱毛你需不需要旺季啊、淡季啊、冬天啊、夏天？不是，你有需要就要来做的了。另外一个仪器呢就是 5D 胶原光，它的原理是一样，它可以个范围譬如手啊、脚啊范围这样做呢，效果都不错的。为什么叫冰点无痛脱毛呢？ IPL 刚刚那个头掂落你皮肤的时候，它设计得很好的，一踩掣开机，它有一个闪光灯，其实它都有少少热的，但是它掂到你皮肤的头呢，它即时就会好像夠冰那么冻的，抵消了你那种热的感觉，所以做的时候是很舒服的。
0: 如果听众朋友都想舒舒服服地做一下个永久脱毛的话，有没有一些优惠给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听众？
4: 有啊，头五名的听众打给我们现代美容呢，买一送一，你买一次送一次，那你哪一 part 都可以的，给个优惠大家。
0: 现代美容健美中心他们的电话就是604-279-9969 604-279-9969。好， Rebecca 又跟你谈到这里，下个星期四我们再见，
4: 拜拜。
3: 百分百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5: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8: 你有冇谂过点解生日要吹蜡烛嘅咧？其实蛋糕上边点蜡烛嘅习惯系嚟自希腊人，古希腊女神阿提密斯嘅崇拜者。会在庆祝月亮女神生日的时候，在圣坛上摆着插了蜡烛的蛋糕。自从人类开始设坛祭神以来，燃点蜡烛或者祭火已经是有神秘的特殊意义。根据民间的传统信仰，在生日的时候燃点蜡烛具有神奇的力量，能够令到愿望成真。 而当你许下愿望的时候，并且一口气吹熄晒所有蜡烛，就代表可以如愿以偿。这个习俗一直流行至今，因为大家都希望自己的愿望能够圆满实现。其实生日吹蜡烛这个习俗是来自传统或者宗教都好，最重要的是可以和身边的人一起庆祝和留下开心的片段。传统只不过是一个形式，但是回忆才是最值得保留的意义。
9: 位于列治文 Landstand Center 的金怡意粤菜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然起着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10: 哇，又在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11: 买中秋月饼梗是来奔月大饼店啦。
10: 奔月的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吃得多怕肥腻。
11: 那你就要试下奔月的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10: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像吃紧鱼翅咁。
11: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够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10: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的陈皮冬蓉月饼先。
5: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12: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9: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2: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9: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12: 而家闹乱李师傅236-509-6898。
13: 唔使寻寻觅觅，蕴藏多元化嘅医学资讯，医学百宝箱。
0: 今日请嚟同大家关注下眼睛健康嘅嘉宾呢，就系视光医生何慧心医生。Hello， 何医生你好。
14: Hello Linda 你好，听众大家好。
0: 何医生啊，咁我谂好多朋友咧都试过有眼睛出现红嘅情况啦。咁其实有啲咩常见嘅原因咧，会导致有呢一个嘅情况出现嘅咧？
14: 嗱，真系有好多唔同嘅原因会令到我哋会眼红噶。咁首先我哋当眼睛红咧系一个信号，话俾我哋听，咦，我哋眼有少少唔妥喎。咁雖然好就好在咧，佢哋大部分都唔係一個大問題嚟嘅。咁最常見嘅令到眼睛紅嘅原因咧，就係乾眼症啦，或者眼比較乾啲啦。因為呢一個問題會影響每一個年齡層嘅，譬如小朋友咧，佢哋睇嘢嗰陣時咧，佢哋集中精神嗰時，佢哋係唔會眨眼嘅，佢會望住佢哋嘅玩具或者電視啦。咁如果唔眨眼，我哋眼就會乾噶啦。咁而學生啊、成年人，因為工作嘅關係咧，成日都要睇電腦啊或者睇手機啦。咁同樣嘅原因。因為我哋眨眼嘅次數少咗好多咧，咁亦都會令到我哋眼乾啦。咁隨著我哋年紀慢慢大啦，我哋嘅淚水分泌會下降啦，油分分泌下降啦，咁久而久之亦都會造成眼乾嘅問題噶。咁最後就係因為我哋生活喺温哥華咧，本身我哋呢邊嘅氣候就比較乾啲噶啦。咁加上我哋譬如話冬天嗰陣時候開暖氣啦，咁我哋嘅喺空氣裡面嘅水分咧就會抽乾曬啦，咁造成眼乾嘅問題啦。咁另外一個比較常見啲造成眼乾嘅問題咧，就係過敏啦。而家大家都知道花草樹木開始啊見到啦，咁但係咧亦都會意味著我哋嘅敏感季節就嚟咗啦。因為當我哋有過敏嗰陣時咧，唔單止我哋嘅眼同鼻會痕啦、流眼水啦、流鼻水啦，而眼通常都會比較紅啲噶。咁除咗我哋嘅呢個季節性過敏之外咧，好多朋友都有可能對其他嘢過敏嘅，例如動物啦，有啲塵啊，或者一啲化妝品嘅，咁所以過敏亦都係造成眼紅嘅一個原因啦。咁第三個原因咧，就係如果佩戴隱形眼鏡嘅朋友啦，因為我哋戴隱形眼鏡本身眼睛就係比較乾啲噶啦，加上隱形眼鏡好似一個海綿咁，好多時候都會黐住咗呢啲過敏源噶喎，咁所以不停咁刺激隻眼咧，咁我哋嘅眼睛又會比較紅啦。 咁同埋戴隱形眼鏡嗰陣時候，如果戴得太多，我哋會開始造成角膜缺氧咧，咁眼睛亦都會越嚟越紅噶。咁啊，值得提就最近有一個個案啦，就係、是、一個好年輕嘅女士啦。咁因為佢就好唔想俾人見到佢眼睛紅，咁佢就選擇去佩戴一啲有顏色嘅隱形眼鏡。因為佢長期戴呢啲低透氧嘅有顏色嘅隱形眼鏡嘅原因咧，就造成佢眼角膜就嚴重缺氧啦。所以最終就並且唔單止隻眼越嚟越紅，睇嘢又越嚟越朦，咁就要去用藥物去治療噶啦。咁除咗呢幾樣之外咧，又比較常見啲可能眼會受感染啦。嗱，咁我哋成日都聽到紅眼症呢三個字嘅，咁其實紅眼症係乜嘢嚟嘅咧？紅眼症其實係一個因為病毒引起令到我哋角膜同埋結膜會發炎嘅。咁尤其是早一兩個月啦，呢個係好常見嘅，因為係一個快要接呢個 flu season 啊 ，flu season 嗰陣時咧，我哋好多時係會有呢個病毒感染啦。咁我哋自己亦都會因為呢個病毒上眼啦，或者係掂到一啲其他受感染嘅人嘅眼淚啊，或者其他液體而捽咗落自己嘅眼度啦，咁就會出現呢個紅眼症嘅問題噶啦。咁好多時候紅眼症咧都由一隻眼開始先嘅，咁但係咧亦都會傳染到去另外嗰隻眼度嘅，因為佢呢個傳染性係好高嘅。咁所以有紅眼症嘅朋友，記住就係唔好同屋企人共用你嘅毛巾啊、枕頭啊，因為會傳染嘅，同埋多啲洗手啦，保持個人衞生啦。咁亦都有其他嘅譬如話細菌感染啦。咁雖然呢個係冇咁常見嘅，大部分有細菌感染而導致紅眼症嘅都係老人家或者小朋友啦。咁佢哋嘅症狀就係除咗眼紅之外，有好多分泌物嘅，可能朝头早起身嗰阵时，只眼系打唔开，要揾手帮手搣开只眼皮先睇到嘢嘅。咁呢啲就要去睇医生，用药物治疗噶啦。咁其他啲比较冇咁常见嘅，但系都会见到嘅咧，譬如话外伤啦，有时我哋唔觉意扑到只眼啦，刮到啊，咁眼就会红啦。眼压高、血压高又会红啦。或者有啲药物嘅副作用啦，譬如话血压高嘅，有阵时会食一啲药物将个血管扩张，呢、這个都会造成眼红嘅。最后就是如果有朋友是食烟的、饮酒的，这个会造成眼红，或者有些用毒品的，这个就一定会造成眼红，那这些要尽量避免。以上就是比较常见的眼红的原因。
0: 是的，那何医生，其实呢你说如果真的有眼红的情况，那哪个情况之下我们要即特别留意啊，或者是要即刻去看医生的呢？因为有时红呢都有分可能不同程度的红，有时可能觉得少少眼干啫，又未必要去睇医生噶嘛。咁其实我哋边个情形之下咧，就要尽快睇医生嘅咧？何医生，
14: 我嘅建议就系、是，如果系眼系轻微红嘅，唔系好犀利嘅红得吓，而冇其他嘅唔舒服嘅，咁我哋可以试下用一啲人造泪水滴下佢先，咁观察一段时间，睇下有冇好翻。但系如果除咗眼红之外，有分泌物出嚟啦，会怕光啦，会痛啦，或者造成睇嘢系蒙嘅，或者又睇到一啲平时见唔到嘅问题嘅话咧，咁就要尽快睇医生噶啦。咁另外就系、是，如果呢个眼红系维持比较长啲嘅时间嘅，咁呢个最好都系要睇一睇医生啦。睇医生咧，其实我哋都可以有两个选择嘅。嗱，当然我哋可以睇我哋嘅家庭医生啦，佢哋会帮到你啦。咁或者你亦都可以选择嚟睇我哋视光医生啦。咁因为通常我哋会有比较短少少，即系排期会短啲啦。另外就系我哋有仪器可以做好多眼睛部位嘅诊断啦。咁如果有需要，家庭医生或者我哋都可以转介有需要嘅人去眼专科医生度做其他嘅治疗或者诊断嘅。
0: 何医生啊，咁其实你话视光医生喺检查过程当中啦，你话除咗睇到一啲即系眼睛嘅疾病之外咧，系咪都有机会可以睇到其他可能身体上面嘅疾病噶？
14: 咁有阵时我哋会因为检查眼睛嘅过程会睇到，咦，可能有血压高啊、胆固醇啊、糖尿病或者其他身体嘅问题嘅。咁通常呢啲就会同家庭医生合作去做其他嘅检查，去确认有冇呢啲咁嘅症嘅问题啦。
0: 哦 ，OK， 明白。好啦，跟住就讲下啦，何医生。咁如果眼睛有红啦，咁有时可能咧都会唔系咁舒服嘅。咁一嚟可能睇起上嚟自己唔舒服啦，但系感觉可能都会有啲唔舒服嘅。咁何医生有冇一啲可以舒缓到呢、這个眼睛不适啊，又或者系眼睛红嘅方法教下大家咧？
14: 咁当然 剛才我亦都提過有很多不同的原因令到眼睛會紅啦。如果我們知道是哪個問題出現，那就比較容易一點的。那我們在屋企可以有不同的試下不同的方法啦。第一就是如果可以的話，大家可以看少一些手機和電腦啦。另外亦都可以滴一啲人造淚水嘅。咁如果我哋係等到眼紅或者眼乾先滴呢個人造淚水，有陣時係太遲㗎啦。所以可以考慮呢，我哋有一個schedule 啦，譬如一日可能滴三次四次，我起身滴一滴啊，或者三四點嗰時滴一滴啊，臨瞓之前滴一滴，咁就確保我哋眼唔會太乾啦。咁另外我哋都可以放一個保濕機喺屋企嘅，尤其是係冬天嘅時候啦，咁確保我哋嘅唔會太乾嘅嗰個空氣裏面啦。咁另外就係、如果有過敏嘅朋友，就要盡量避免一啲刺激到眼嘅啦，例如話我哋唔好花粉啊過敏嘅咧，我哋就出去行嗰陣時要避免嗰啲花草樹木啦。咁、如果係可以戴一副眼鏡啦，會幫你擋咗啲風啊或者啲塵走入眼咁樣嘅。最後如果你對嗰啲化妝品啊香水有過敏嘅咧，咁就要避免嗰啲過敏源啦。咁、最後如果隻眼係好痕嘅或者紅嘅，我哋可以試下用冰水敷或者個凍水毛巾啊咁樣眯埋眼敷一陣啦。咁应该会舒缓到眼睛红眼同埋痕嘅问题咯。
0: 咁啊，何医生，你头先讲到啦，即系如果你话眼睛有啲唔舒服或者红嘅话咧，有可能咧就可以买一啲嘅眼药水啦。咁我其实觉得眼药水呢方面咧都有啲困难嘅。咁如果大家去到一啲嘅药房啊或者超市咧，都见到真系有好多唔同种类嘅眼药水噶吓，咁啊睇到即系可能眼花缭乱啦吓。咁何医生啊，不如同我哋讲下啦，我哋应该点样正确去选择一啲嘅眼药水咧？
14: 咁我由眼乾用嘅眼藥水開始啦。咁一般咧，我嘅建議就係盡量選擇一啲冇防腐劑嘅 preservative free。咁因為佢會溫和啲啦，唔會因為防腐劑而影響到隻眼啦。咁另外咧有一個成分叫做玻璃酸鈉，咁呢個係一個比較保濕嘅同一個自然喺我哋身體裏面都有一個成分嚟嘅。咁如果你按住呢樣嘢去買咧，咁通常都會買到一個比較好啲嘅冇嘅人造淚水噶啦。咁要注意咧就係冇防腐劑嘅人造淚水又分開兩種嘅，有一啲就是一条胶条咁样嘅，你开咗个盖之后咧，你一日之内就要用晒噶啦。咁但系都有一啲一樽樽嘅，虽然佢系一樽啦，咁但系佢有唔同嘅方法去保持呢啲眼药水防菌啦吓，冇菌嘅状态里面啦。咁所以都可以拣嘅，唔一定要用嗰啲一条一条 plastic 嗰啲嘅。咁啊，另外就要注意咧，就话眼药水佢有写佢个过期。過期的日子的、但是呢除了那個過期日子之外呢，很多都會寫明呢就是你開了之後一個月啊三個月啊或者一年就要換的了，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不是說它將眼藥水寫著2028年過期你就可以用到2028，不是這樣的。在藥房呢也都有一些專係俾眼紅用嘅眼藥水，咁呢啲就真係要小心啲咯。因為佢通常咧點解會幫到你，就係佢會將你眼裡面嗰啲微小血管收縮咗啦。咁呢個係治標唔治本嘅，佢會暫時幫你隻眼變到好白啦，咁但係就冇解決原本造成眼紅嘅問題。咁長期用呢啲眼藥水咧，亦都會造成其他嘅副作用嘅。所以我建議就係、如果大家有一個好重要嘅宴会啊，或者要去一个 function 要用嘅，咁你就可以考虑啦，但系就唔能够长期去用嘅。咁如果戴隐形眼镜嘅朋友咧，要注意啦，因为唔系每一种眼药水都可以戴住隐形眼镜用嘅，咁你就要睇清楚嗰个标签写有啲写明戴隐形眼镜可以用嘅咧，咁你就可以拣嗰啲啦。
0: 嗯哼。
14: 咁至于细菌感染啊，或者红眼病啊，嗰啲眼药水你都会喺药房见到嘅。咁頭先我有提過啦，紅眼症其實係一個病毒感染，所以用一啲抗生素 antibiotic 嘅眼藥水係冇咩效用嘅。咁而呢啲 antibiotic 嘅眼藥水亦都對過敏啊其他症狀冇咩幫助啦。咁所以就唔可以立亂去用呢一啲嘅眼藥水噶啦。咁、如果大家真係有任何嘅疑問，其實可以請教嗰、那個藥劑師個 pharmacist 嘅，佢哋都會幫到你嘅。同埋驗眼嗰陣時咧，我一般都會推薦一啲可以平時用嘅眼藥水啦。所以下次你做眼睛檢查嗰陣時，可以同你嘅眼科醫生或者視光師傾傾，係佢哋有咩建議啦。
0: OK， 明白。何医生啊，不如我哋唞唞先啦，转头翻嚟继续倾过，唔该。
14: 好。
15: 明月几时有？而家移民免费讲座，三天取工签，一年取身份。九月十九日周六两点半到三点半，而家移民604-889-2213，
9: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15: 604-889-2213，而家移民九月十九日免费讲座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室。
16: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睡前小菜食满100元送半只鸡，海景金蒜鸡、油鸡、贵妃鸡，满168元送一只，特价餐除外。午餐满68元送一碟虾春卷。
17: 凡 order 149.88元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元片皮鸭套餐，加18.8元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6: 皇帝蟹398元一只，足7磅包三食。
17: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6: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8: The Brea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哋喺帐篷内塞满咗特选商品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4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5日嘅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10%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 ，The Brea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3: 唔使寻寻觅觅，蕴藏多元化嘅医学资讯，医学百宝箱。
0: 咁何医生，你讲到啦，即系譬如我哋有啲轻微唔舒服，我哋就可以去药房嗰度就小心啲，咁就可以揀一啲嘅眼药水嚟到舒缓自己嘅唔舒服啦。咁嗱，但头先咧，你都讲到啦，其实有时好严重啲、比较严重啲嘅情况，我哋要睇医生。咁医生一般咧，系咪嗰啲眼药水咧都会系我哋听过系咪有类固醇嘅咧？咁呢个系咪我哋喺嗰个就咁超市，我哋应该买唔到呢一样，一定要系医生处方嘅咧？
14: 系咯，类固醇一定系医生处方嘅，超市里面系买唔到。但系呢个系加拿大啊，咁如果喺其他国家又可能可以买到一啲比较温和啲嘅类固醇，呢、這个都唔出奇啊。所以呢个真系要小心啊。
0: OK， 好，明白。好啦，咁啊，何医生啊，咁啊都有听过咧，有时话即系眼睛红咧，有可能系一啲即系比较严重啲嘅眼睛问题啦。不如同我哋轻轻咁讲下呢方面啦，咁等大家咧可以即系留意多啲啊嘛，何医生。
14: 好啊，首先咧，我想同大家讲咧，有一啲症状咧，你望埋上去，你望我只眼度咧，会成只眼红晒，一片红色嘅。咁嗰个咧睇起上嚟好似好严重咁，但系咧好多时候都系一个微输管爆咗嘅啫。咁所以未必一定要好担心啦，因为最近我有几个病人啦，因为咁样就走咗去急症室。咁呢个其实就唔系咩必要噶。咁呢个如果你下一次见到咁嘅，如果冇痕嘅、冇痛嘅、睇嘢冇问题嘅，咁你可以第二日去视光医生又好、家庭医生又好，俾佢哋检查一下先咯。咁的确咧，有一啲眼红就真系要注意啦。如果

0: 里面，尤其是是金属的，咁呢个亦都要去尽快去做检查噶，因为金属咧遇到我哋眼里面嘅泪水咧，佢会生锈，咁会造成其他嘅问题啦。咁如果呢、这个头先都有提到呢个病毒感染啦，或者其他嘅微生物感染啦，咁造成眼系好红嘅，或者喺短期内红得好犀利嘅，有分泌物嘅，咁呢啲都要尽快检查噶啦，所以大家就要注意下呢啲症状 ，make sure 唔好话等得太耐啦，因为眼红真系代表有问题，只不过我哋唔知道系轻微嘅定系严重嘅，咁最好就揾医生帮你睇睇。
1: 咁啊，何医生，咁啊讲到眼睛红有冇得预防噶？有冇啲建议俾我哋咧？
0: 咁有几个建议咧，咁大家可以考虑下嘅。咁第一咧就系、如果可以嘅话，咁啊可以早啲瞓啦，瞓多啲啦吓。咁因为大家都知道啦，当你唔够瞓嗰阵时，眼就会红噶啦。咁另外就尽量避免啊酒精啦，或者食烟啦。多啲饮水啊，因为保持我哋嘅眼湿润啦。咁另外就要保持呢、这个个人卫生啦，因为无论感染又好或者。过敏啊，或者有啲处理得有啲污糟嘅，咁都会令到你眼红嘅。咁如果系化妆嘅朋友咧，咁我可以嘅话，尽量唔好俾啲化妆品走咗入眼里面，因为眼好多化妆品咧都会刺激到只眼，造成眼红嘅。咁如果你系戴隐形眼镜嘅咧，咁我会建议你先戴咗个隐形眼镜入眼上面先，之后先去化妆。
1: 哦。
0: 而先除咗个隐形眼镜，跟住先去卸妆会好啲嘅。咁如果大家系成日喺户外活动噶啦，咁记住要戴太阳眼镜保护我哋只眼啦，唔好俾啲紫外线伤害到只眼啦。如果成日去一啲大风嘅或者好多尘嘅地方咧，亦都可以戴一副眼镜帮你挡住嗰啲风啊、尘啊咁样咯。咁另外就系可以定期滴呢个人造泪水啦，头先我都有提过啦，保持眼睛湿润咯。如果有啲中意游水嘅朋友咧，因为我哋喺泳池里面嗰啲水其实就老实讲唔系咁干净，同埋有好多化学物品喺里面嘅，咁可以考虑嘅就系游完水之后，用一啲人造泪水滴几滴过去，帮你冲翻嗰啲泳池水出嚟，咁就确保只眼唔会受到呢个感染或者刺激到佢啦。咁最后就系、多啲休息啦，无论你系睇电脑、电话又好，读书又好，可以嘅话每20至30分钟停一停。休息下，望下远嘢，眨下眼，咁放松下只眼，咁都可以帮助到你预防眼红嘅问题嘅。
1: 系啦，咁何医生，你头先讲到啦，譬如话眼压会高啦，可能有呢个问题。咁眼压会高，其实我哋感唔感觉到噶？
0: 通常感觉到嘅眼压高咧，都好高下噶啦。咁唔单止会痛啦，会红啦，咁但系亦都有阵时会开始睇嘢会蒙蒙地噶啦，咁、所以如果你感觉到眼压高嘅话咧，就要去检查一下。
1: 咁又想问一下啦，何医生，譬如眼压咧，成日都话，眼压咧要正常、哦，咁正常嘅眼压应该系几多嘅咧？
0: 咁可能做眼科检查咧，我哋会有唔同嘅仪器量呢个眼压啦。咁通常10至21度到啦，咁、我哋都觉得系正常噶啦。咁有啲个别情况啦，但系通常大部分人都系呢一个范围里面。
1: 咁我又想问一下啦，何医生，头先你讲咧就话，微丝血管会爆嗰样嘢咧，你话如果冇话睇得唔清楚啊，或者冇其他嘅症状咧，就可以唔使理佢嘅。咁其实一般咧，佢几耐会好翻嘅咧，即系自己会修复翻嘅咧，就眼睛嗰啲。
0: 通常1至2个礼拜啦。要睇下就嘅年龄啦，有阵时譬如话如果比较后生啲嘅咧，可能一个礼拜已经系我哋眼完全吸收翻嗰啲血噶啦，就冇事噶啦。年纪比较大少少嘅朋友，可能需要2个礼拜到咯。
1: 好啦，咁何医生啊，不如我哋又讲下呢一样啦。咁你头先都讲到咧，就话戴隐形眼镜嘅朋友咧，好多时咧都会有眼干嘅情况出现啦。咁如果咁嘅话咧，你有冇一啲嘅建议啊，或者佢哋应该点做先啱咧？何医生？
0: 好多时候隐形眼镜咧，咁当然会戴得多会眼干啦。但有一样嘢我哋要讲清楚嘅就系话，有阵时候我哋戴完隐形眼镜唔舒服，或者觉得有嘢硬硬啊，咁未必真系因为眼干，有可能个隐形眼镜唔适合 你位朋友啦，因为喺正确嘅佩戴隐形眼镜嗰阵时咧，其实最好咧就系先将呢个隐形眼镜戴咗上眼啦。咁医生会睇嘅，我哋会睇下佢戴咗上去之后，每一次眨眼个隐形眼镜会喐得几多啦，会唔会太松啦？亦都话亦都会睇下有。

0: 冇其他嘅原因令到佢會戴得唔舒服嘅。咁就算佢去配隱形眼鏡嗰日戴上去即刻冇咩大問題，好舒服，睇嘢清楚都好啦。其實係應該試戴大概一個禮拜到一段時間啦，因為一個新嘅隱形眼鏡好多時候戴上去都冇咩大問題嘅。但係戴咗幾日啊，或者戴咗幾個鐘頭之後，會唔會越嚟越乾咧？會唔會睇嘢唔清楚咧？會唔會唔舒服咧？尤其是一啲月拋嘅鏡片，因為我哋戴呢個眼鏡嗰陣時咧，我哋眼內會有唔同嘅油分啊、蛋白質啊，會留喺呢個鏡片上面，咁久而久之咧，就會影響到戴隱形眼鏡嘅舒適度噶啦。
1: 嗯，好多時啊，我哋咧，譬如話即係戴隱形眼鏡啦，我哋都知道咧，我哋有張 solution 咁愛嚟浸嗰個隱形眼鏡啦。咁其實有好多朋友咧，將嗰種 solution 即係乜都用咧，眼乾又用得，乜都用得，嗰一支就搞掂嘅咧，何醫生。
0: 嗱，其實嗰種正確名字叫 multi-purpose solution 啦，咁佢要嚟沖洗我哋嘅隱形眼鏡啦，佢會幫到我哋去將個方嘅鏡片堵濕啦，同埋時可以殺菌嘅功能嘅。咁但係嗰種嘅藥水咧就唔會幫到你眼乾嘅問題嘅。咁雖然我都成日見到好多人眼乾就會攞隱形眼鏡沖一沖，咁會好一段比較短啲嘅時間啦，因為始終你都有啲水分喺上面啊嘛。咁但係咧，如果大家真係想預防眼乾，或者眼乾想有一個維持長啲嘅辦法咧，咁就應該用適合眼乾用嘅眼藥水，就唔好攞洗隱形眼鏡啲藥水去滴落隻眼度啦。
1: 係，咁大家注意啊！如果戴隱形眼鏡嘅朋友，呢樣一定要注意。咁除咗我哋滴下眼水之外咧，仲有冇一啲其他嘅方法可以令到我哋咧冇咁眼乾嘅咧？
0: 咁除咗滴眼水之外啦，咁頭先我亦都可以提到有熱敷啦。咁如果有啲朋友做完呢啲之後眼都係乾都係唔舒服咧，咁就可以同你哋嘅醫生商量下有冇其他嘅治療方法啦。咁我哋可以一般會建議可能用一個短期嘅藥物去治療啦，或者用一啲長期啲可以用而冇咁多副作用嘅藥物去治療啦。又或者而家有好多技術咧，係用唔同嘅高科技嘅儀器，用無論光又好、微波又好，去疏通翻我哋塞咗分泌油分嗰啲毛孔咧，咁而解決到眼乾嘅問題㗎。
1: 哦 ，OK。
0: 呢啲所以就有啲特別嘅診所啦，如果大家有興趣，一啲特別嘅診所，佢會做一系列唔同嘅檢查，針對點解有呢個眼乾嘅問題。
1: 咁今日好多谢何医生啦，好详细讲咗好多系关于眼睛方面嘅资讯啦。咁希望大家咧都好好保护眼睛啊。咁如果即系发觉自己有睇嘢方面有啲唔舒服啊，有啲咩症状出现嘅话咧，真系唔好等啦，快啲去睇一睇医生，清楚睇下点样治疗就最紧要啦。多谢你何医生 ，thank you， 拜拜。
0: 下次见。
1: 好啦，拜拜。
2: 喂，老婆去边啊？
3: 去超级市场买餸，顺便啊买啲月饼送礼啦。
2: 谂住买咩月饼啊？
3: 我想买加拿大美心月饼啦。
2: 咦，识货喎，你都几识拣噶。加拿大美心月饼啲莲蓉啊，系靓啲嘅，滑好多噶。不过我知道加拿大美心月饼一定要去美心饼店买，喺超级市场买唔到噶噃。
3: 喺美心饼店买中秋月饼，够晒中秋节气氛啦。
2: 款式多啲，到时点拣都得添。
3: 系啊，我都系咁话啦。
2: 加拿大美心月饼送礼嘅身份象征，
4: 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5: 上昼11点。
4: 刚才报时系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赞助播出。
6: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7: 占士小厨常备多款皇帝蟹及乳猪套餐
8: ，Happy Hour 4点到6点及晚10点至收市，供应5款精选特价任君挑选。
7: 打冷宵夜8点半起，奉送白粥10点后每隻生啤13.99本地啤酒特价。
8: 占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1: 各位早晨，而家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列治文欧勒商场一间零售店铺上个月遭到爆窃，警方拘捕2名男子。 列治文王家骑警表示，8月15日凌晨4点左右接报，话有一架布塞的车辆撞破商场闸门，再撞入一间店铺，疑犯其后进入店内偷走货物，再揸车离去。警员好快发现一架符合描述的车辆，并成功使用爆胎装置，但是涉事车辆仍然继续行驶，之后撞到两架警车，最后在3号路夹 Capstan Way 附近停低。两名疑犯其后企图跑走，但是最终被捕，所有被盗的货物亦都已经找回。两人目前被控爆窃、刑事毁坏、危险驾驶、两项以武器袭击警员以及阻差办公等多项罪名。两人亦都因为其他未执行的拘捕令被捕，目前继续被羁押等候保释聆讯。阿伯佛警方星期二傍晚接获多宗报案，指在一栋住宅大厦天台有一名男子手持怀疑枪械。由于事件性质严重，超过16名警员随即赶到现场，封锁附近范围，并在天台找到涉事男子，将他扣查。警方其后证实，男子其实是一名灭虫公司员工，当时正使用气枪驱赶雀鸟。大厦内部虽然事先已经张贴通知，但是附近商户和住宅并未有收到相关消息。警方表示，公司其实曾经预先通知警方通讯中心，但是部分报案人提供的地址与公司资料略有不同，加上有人描述男子行为的时候令警方认为可能存在风险，因此仍然按高风险事件处理，直至警员到场确认情况。警方表示，法律并无规定使用气枪之前必须通知警方，但是建议在公众地方使用时预先报备，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BC 内陆约1000名 Uber 司机正式加入工会，并会纳入早前由温哥华岛司机谈判达成的集体协议。加拿大食品及商业工人工会表示， Okanagan、Kootenay 和 Caribou 地区的 Uber 司机将会加入 UFCW1518 工会。工会今年5月首次与约1000名温哥华岛 Uber 司机达成协议，今次再加入约1000名内陆地区司机。工会代表表示，这是加拿大零工经济中第二批成功加入工会并受到集体协议保障的平台工作者。协议包括提高等候及取消行程费用、签约奖金、医疗开支基金以及成立健康和安全委员会。工会表示，其中一项重要保障是司机如果因为评分问题被暂停或者永久禁止使用 Uber 平台，可以透过正式申诉程序提出异议。Uber 表示，协议既能够保障司机重视的工作弹性，亦都提供适合平台工作的福利和代表权。公司表示，乘客使用 Uber 的体验基本无变，但是费用会有轻微增加。有学者表示，随着零工和平台工作持续增长，这类集体协议可能成为保障平台工作者权益的一种模式。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社交平台发文，承认早前接受访问时误称在伊朗战争中无美军死亡，指当时他自己想到的是委内瑞拉军事行动。他承认有18名美国军人在伊朗战争中死亡，表示想起这些家庭的时候感到无比心痛，对他们痛失亲人致以深切慰问。另外，美国和委内瑞拉正式签署石油项目协议，多间外国石油企业将会扩建在委内瑞拉的石油项目。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协议代表几百亿美元的投资，对委内瑞拉人民开启和平繁荣的进程至关重要，亦都协助委内瑞拉转型，而中国无权就这些新增产量带来的收入主张任何债务杀上权。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时强调，中国和委内瑞拉合作受国际法和两国法律保护，与第三方无关，更加不应该受到第三方干扰，中国在当地的合法权益必须得到保护。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2: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13: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12: 十至十一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14: 哇，你嘅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15: 唔系，正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4: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15: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13: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4: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13: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6: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7: 由30余万的柏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6: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8: 中秋到，老字号德兴隆深融海美行有咩特价笋嘢？
12: 德兴隆品牌罐头鲍鱼45元10罐，一头鲍100元6罐，再送2罐。
18: 大盏靓燕窝399元半斤，再送红枣杞子各一袋。靓品种澳洲猪婆心原价228元一磅，特价168元一磅。
12: 回国送礼花旗参100元10盒，提供花旗参证，仲可以帮你邮寄翻中国。
18: 中秋佳节买靓货，嚟 Kingsway 3363号近 Joyce， 同华富奇化街217号嘅德兴隆深融海美行实冇错啦。
19: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20: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9: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21: 各位 AM1320 的听众大家好，我们的拍档主持 Maggie 李美琪你好。
22: 你好燕卿，各位听众大家好。
21: 是啊 ,Maggie 啊，踏入九月啦，咁啊开学啦，咁啊好多家长呢都除咗话俾啲小朋友去返学之前嘅准备之外呢，有唔少嘅家长都话哎呀已经有呢个就快呢个转季喇喎，咁啊去到学校呢有咁多同学仔一起啦，咁啊又怕呢我哋个天气呢又已经开始转凉，我哋呢从突然间夏天一下子就去咗差唔多冬天，咁都几凉下嘅个天气。咁呢就需唔需要打疫苗呢 ?Maggie, 想问下你啦，就呢个流感疫苗而家需唔需要打呢？另外我亦都睇到个报道呢，就係、是、有一个係 mRNA 嘅一个流感嘅疫苗呢，亦都係俾呢个FDA 批准咗啦。咁喺加拿大有冇呢方面嘅疫苗打呢？想了解一下，即係传统嘅流感疫苗同而家呢个新型嘅 mRNA 疫苗係有啲乜嘢区别，同埋边一样更加好呢 ?Maggie?
22: 是的，咁呢一个系一个好紧贴时事嘅一个话题啦。咁其实我哋一般嚟讲啦，我哋即系平时打开嘅一个传统嘅流感疫苗咧，其实就系我哋个安全性个测试又经过咗好多个即系好多年嘅迭代啦。咁然之后咧，每一年我哋亦都系有好多专业嘅机构去判定佢个安全性啦咁样嘅。咁其实平时我哋打开嘅呢啲疫苗咧，佢又系。可能是一些滅活的疫苗，也就是说我们将一些病菌我们是将它杀死了，但是呢留回它的躯壳在这里，然后我们打入我们的身体里面，这样它就可以激活我们的免疫反应，然后它就可以教识我们的免疫系统去抵抗任何生得跟它一样的病毒，这样其实就是一个等于是军训来的。那我们训练完之后呢，我们下一次见到这个流感的病毒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即刻作出一个及时的反应啦，那所以就不会说有这么严重的一些疾病啊，可能就是轻微地流下鼻水啊，或者有些人可能甚至是连症状都没有啊，这样的。那近排呢，这个新型的这个 mRNA 疫苗呢，其实就是确实是是最新的一个做法啦。咁其实 mRNA 疫苗呢，可能大家亦都仲算是有隐约的印象呢，就是其实在新冠的期间呢，先至开始是医疗界先至好正视这个 呢一種疫苗嘅可行性嘅。咁 mRNA 疫苗究竟係乜嘢咧？咁其實就係我哋人體有 DNA， 大家都知道嘅。咁可以話咧，人體嘅 DNA 咧就好似一個圖書館咁樣。咁 mRNA 咧其實就係我喺圖書館嘅某一本書入邊，我去影印一頁出嚟咁樣。咁所以呢一個咧其實係一個影印嚟嘅。咁 mRNA 嘅疫苗咧其實就係人為咁樣去製造一個病毒嘅工作單。咁然之後咧，我哋再去將佢擺入我哋嘅一個，即係好似一個快遞包咁樣，咁再將呢一個呢一張單擺翻喺一個細胞入邊啦。咁其實都係通過去訓練我哋嘅免疫系統，達到一個免疫嘅即係一個保護。咁點解佢係咁新呢？咁主要咧係因為以前我哋咧就係成個病毒係攞佢個軀殼過嚟去訓練我哋免疫系統啦。咁但係依家咧，我哋係用佢哋自己的遺傳物質去引導這個免疫的反應這樣。所以相對來說呢，我們是它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就是這些 mRNA 主要就不會說去修改我們的 DNA， 也都不會去即造成一些其他的更加多的一些複雜的反應這樣。在新冠的期間，我們因為 mRNA 疫苗的這個成功呢，所以近這幾年很多東西我們都開始考慮可不可以用mRNA 去製造這個疫苗，就包括現在的流感疫苗。雖然說 FDA 是等於是贊成我們可以用 mRNA 疫苗，但是這個呢目前都只不過是在美國是算是推行的。在加拿大呢，目前我們還是未有很廣泛地去應用這個 mRNA 的疫苗的。所以目前如果是開學季啦，或者依家進入秋季啦，咁大部分嘅朋友，如果我哋去打流感疫苗咧，都仍然係用翻我哋之前嘅呢一種比較安全同埋用咗好耐嘅傳統疫苗嘅。
0: 嗯，咁即係話咧，呢個新型最新型嘅 mRNA 嘅流感疫苗，暫時喺我哋加拿大咧，就暫時都仲未係有得呢個應用嘅。好啦，咁如果第日真係有得再打嘅時候咧，我哋再了解多啲咧，因為具體佢嘅副作用係點啊？同埋咧就係佢個效果係咪更加好咧？咁好似呢方面嗰個資訊都未係太多喎，係咪啊 ，Maggie？
22: 是啊，咁目前嚟讲咧，其实我哋虽然我哋知道佢嘅安全性系有一定嘅临床试验啦，咁而且我哋亦都知道佢个原理系乜嘢啦，咁再加上新冠期间，我哋其实有好多数据系生成咗，咁我哋知道 mRNA 疫苗系比我哋想象中系要安全好多嘅，咁但系毕竟 mRNA 疫苗咧，始终都系一个新嘅嘢嚟嘅，咁可能一啲年轻力壮嘅朋友可以去尝试，咁但系对于一啲比较免疫力弱少少嘅群體啊，年齡大少少嘅群體啊，咁或者係一啲疾病嘅人群，咁佢個安全性究竟去到邊度咧？咁呢一個數字，我哋都仍然係有好多嘅實驗室同埋有好多臨床嘅機構咧，係喺度幫我哋搜集緊呢啲資料嘅。
0: 嗯，好啦，咁有關呢個 mRNA 嘅流感疫苗咧，我哋係先放埋一邊先，因為而家咧我哋只係只係打翻我哋傳統嘅呢個流感嘅疫苗嘅啫。好嗱，講開呢個 mRNA， Maggie 就呢樣疫苗咧，亦都好犀利啦，亦都係最近呢兩個禮拜裏邊咧，就好多嘅媒體都有報導，就係 mRNA 嘅癌症疫苗啊。咁啊，不過好似好犀利喎，因為我睇到啲報道咧，佢嗰個價錢咧就去到成$500,000咁高嘅。咁呢一個 mRNA 嘅癌症疫苗又係乜嘢一回事咧 ，Maggie？
22: 嗯，這個又是非常非常之緊貼時事啦。咁其實呢一個咧就係mRNA 疫苗呢幾年嚟，或者係呢一年嚟一個好大嘅一個跳躍啦。咁其實咧係。點解 mRNA 係可以突然之間從流感啊、新冠啊，突然之間跳到去癌症呢？其實就係因為 mRNA 本身咧，佢係一個好容易被我哋人類去改變嘅一樣嘢嚟嘅。咁亦都即係話咧，我哋身體入邊，如果我哋想用 DNA 去做某一啲蛋白嘅話，咁佢想做出乜嘢蛋白，我哋其實就揾到佢呢個蛋白相應嘅嗰個 mRNA 咧就 OK 嘅啦。咁比如話咧，新冠嘅時候，我哋想製造針對新冠嘅疫苗嘅時候咧，我哋就揾到呢一個新冠病毒嘅抗原嘅 mRNA 啦，咁流感嘅话咧就系、是、制造佢针对流感疫苗抗原嘅 mRNA 啦，咁样。咁癌症嘅话咧，因为每一位病人佢个癌症嘅癌细胞咧都有佢好特别嘅一啲抗原嘅，咁所以如果我哋可以揾到呢一个抗原嘅 mRNA， 然之后再去教识我哋个免疫系统去认识佢个样，然之后去打击佢咧，咁就令到我哋去攻击呢一个癌症变得非常之有效啦，同埋亦都系变得好安全，因为佢系唔会去攻击其他冇呢一个。即系唔系咁嘅样嘅细胞，咁佢就净系会攻击一啲我哋教佢去认识嘅呢一啲细胞。咁所以咧，当我哋讲话呢一啲皮肤癌嘅疫苗或者癌症嘅疫苗嘅时候咧，佢其实唔系话俾我哋普罗大众去打嘅，而系话咧。已經是患有一個高風險的黑色素瘤或者皮膚癌的朋友，那我們通過手術去切除了這個腫瘤之後呢，我們去教識我們的免疫系統去認識這個腫瘤，那它可以降低它之後的復發或者是轉移的風險，那所以它現在就不是說針對所有的皮膚癌，也都不是說每一個人都適用。那為什麼它會貴呢？就是因為我們每一個人，比如说我用的这个疫苗同燕卿你用的疫苗呢，就是不同的成分来的。咁所以是每一个人他会有他自己的这个设计，咁所以他的价钱才会比较高一点。
21: 嗯，是啦，嗱，我记得呢你啱啱开始同我哋做节目呢，即係应该都有几年前啦，你都已经曾经提及过一样嘢，就或者我哋第日嗰个医疗方向治疗嘅方向呢都係一人一药，即係话呢就按照每个人本身嗰个 DNA 同埋你感染嗰个病嘅嗰个程度，你根据你自身体质嘅呢个原有的那個特徵去製造一個是針對你自己身體的那個藥物。哇，真的說這麼快，真的幾年之間就已經可以行得通了Maggie。
22: 是啊，咁其实我哋当时咧，可能七八年前就十年前有讲过呢一个事情咧，就系当时系因为美国系好推行我哋嘅个性化医疗嘅，咁当时就系话每一个人佢个 DNA 啦，佢个成长嘅路径啦，佢成长嘅环境咧，都会令到佢身体所产生嘅蛋白啊，或者佢身体嘅环境系唔一样啦，咁所以就会有呢一个每一种药都应该系要即系专人专帮、千人千帮嘅呢个讲法。咁確實咧，係喺呢幾年入邊，我哋嘅一啲 DNA 嘅技術啦，然之後一啲各種嘅偵測手段啦，係變得越嚟越成熟啦。咁就變到每一個人咧，都會有佢自己嘅一系列嘅數據咧。咁基於呢個數據咧，我哋可以預測到呢個人會唔會有癌症啦。如果佢有癌症嘅話，係用乜嘢藥去針對佢個癌症係最有效，唔會咁嘥時間，係每一種藥都要去試下咧咁樣。咁所以呢一樣嘢咧，我哋即係我哋所有聽眾朋友都好好啦。我哋就係可以係我哋喺度眼見緊呢成件事嘅發展啊，咁所以我自己都覺得好激動嘅，就係係見到呢一個個性化醫療或者係精準醫療嘅一個進展。
21: 嗯，係啦 ，Maggie 啦，另外一方面啦，嗱，你正話講到咧，暫時呢一個疫苗咧，癌症疫苗咧，只係針對呢個皮膚癌啦，仲要係一個黑色素瘤嘅皮膚癌啦，咁會唔會喺其他嘅癌症方面，亦都喺這個疫苗方面呢也都是有進行緊，只不過呢即是說那個成果未達到我們所預期的那個目標，所以呢暫時呢就是我們普羅大眾未知道，你自己在這方面即還是做緊這方面的研究呢，有沒有少少最新的消息透露給我們呢？
22: 其實有個數字我們可以知道，就是這個皮膚癌的這個疫苗其實在五年前就已經我們知道它是有用的了，只不過是在近這幾年我們是開始有這些人類的臨床實驗，然後我們是隨訪了，也就是我們跟著用過這個疫苗的人跟了它五年，看看它个成效是怎样，咁依家先至去公布呢、这、一个即系我哋第三期嘅 試驗是成功了，所以由此可見其實在很多其他的癌症方面，包括肺癌，包括我們的肝癌，包括很多的膀胱癌、腎癌，或者很多轉移性的癌症，其實我們都是在用很類似的技術，是在即進行一個二期或者是更加早期的一些實驗階段的。目前呢，我們就是覺得這個思路，即這個新的這個疫苗的思路呢，是非常之順利，亦都是非常之可信的。所以目前我們最值得關注的下一站是肺癌，然後是腎癌，再是膀胱癌。我亦都相信呢，就是當我們這幾個癌症都可以用同樣的一套公式去應用到，去發明到這些疫苗出來之後呢，我亦都相信其他的癌症，包括胰腺癌或者是其他任何的癌症呢，都可以套用到類似的公式的。
21: 嗯，好，明白的。好，那其实呢，就是说为什么这个这样的技术呢，能够对这个癌细胞这么有作用呢？那其中的原理是什么呢？那路径是怎样呢？那我都很想了解多些方面的知识。不过呢，这个时间呢，我们呢就要去一去客户声音先。咁或者咁啦，我哋嘅听众朋友可能已经系迫不及待打电话入嚟，咁我哋或者又先听下听众朋友打电话入嚟有啲乜嘢嘅问题先。6042671320已经系开通嘅，唔该你 Maggie， 我哋一阵间再倾。
22: 唔该晒。好，拜拜。
1: 温哥华国韵合唱团将于9月20日星期日晚上7:30喺列治文 Fraserville MB Church 隆重呈现《山海风雷》周年音乐会。今次音乐会由音乐总监卢玲女士领导，以山海风雷为意象，透过合唱带大家感受大自然的壮阔变幻。曲目融合中国古典诗词、民族歌曲和歌剧元素，还包括温哥华首演作品《观沧海》和《琉璃》，以及歌剧《雷雨》选段。门票30元，请电6049251689购票啦。
2: Main Gap 20家的录音特色店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
1: 它的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又滑，回味无穷。
2: 想健康美味零添加，来 Main 街3623号夹20 Avenue 录音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啦。
1: 电话6049987898。
2: 食越南嘢想多选择，去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嘅 Whea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啦。
3: 除咗传统越南粉同饭，仲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甜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嘅牛肉粉、甜品同鲜炸蔗汁。
2: 佢装修典雅有酒牌，开朝10至12，每日有三个不同优惠嘅时段，食嘢同饮品都有特价。
3: 想享受抵食越南美食，嚟 Kingsway 2780号嘅 Whea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
1: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平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23: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1: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24: 温哥华的街坊有好消息， Safeway Oakridge Park 新店已经正式开幕啦！不想煮饭又想吃新鲜又滋味的饭送，咁就啱晒啦！新店设有熟食区，每日店内新鲜制作各款亚洲人气美食，寿司、点心、各式饭送选择丰富，不想等，还有即食外卖餐盒选择，方便快捷。而家就嚟 Safeway Oakridge Park 分店。看看有什么好东西吃啦。
3: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漂亮的笑容未啊？欢迎来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们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不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还有免费停车，看牙更加方便轻松。我们的团队懂讲广东话、普通话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还是牙齿护理、美白，现在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2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26: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7: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21: 好，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这个时间呢， 我哋嘅热线电话6042671320系开通咗，咁啊亦都有阿陈女士系打咗电话入嚟嘅，听听陈女士有啲乜嘢嘅问题先。你好啊，陈女士。陈女士你好 ，Hello， 陈女士喺咪电话度？
4: 啊，我系啊。
21: 嗯，系啊，请讲啊。
4: 啊，我有啲嘢想问下 Maggie 咧，嗰、那个肚咧个左边咧就痛啊，咁好似阴阴地痛，有时好似用刀咁吉一吉痛，咁啊之后咧佢又停一阵间，佢又痛，唔知系咩事咧？咁啊，仲有一边我个。右手的手指尾咧好麻，咁呢两个问题唔该，系 Maggie 你讲一讲我听。
21: 好，想问啊，陈女士，你左边嘅肚阴阴痛系持续几耐咧？
4: 都有成十日啦。
21: 十日系咪？有冇去睇过医生，定系点？
4: 我去过嗰个医院嘅 emergency 嗰度睇过，佢 check 过佢有冇药俾我食。又冇话乜嘢，佢话可能系个肾石，个肾有石。
21: 吓、咁你嗰个痛嘅位置系喺肚嘅左边，系前啲定系侧啲，定系点样解？点样样咧？
4: 个中间咯，左边个肚嘅中间，即系个肚脐过啲个中间咁咯。
21: 少少好好嘅，好咁咪。这个痛法呢我哋又唔知点啦吓，问下 Maggie 先吓，麻烦你 Maggie 吓，判唔判断到啊陈女士嘅问题？
22: 咁首先咧呢度咧有两个信息嘅，咁第一个咧就系当我哋个即系呢一啲冤住痛同埋个针吉下嘅痛咧，咁呢两样嘢其实喺临床上个意义可能系唔系好一样嘅，咁我哋。即是我见不到陈女士呢，亦都我都不知道陈女士平时的身体状况是怎样，但是我大概的、原理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是肚脐，即是左边的肚脐，即是过少少隐隐作痛，然后偶然间又好像针吉那样痛、即是痛完之后停一下，然后 又继续痛，然后我们去过那个、急诊话有可能是结石这样呢，其实我们首先最紧要要看的东西呢就是我们痛的那个位置啦，同埋痛嘅时候有冇其他嘅一啲伴随嘅症状嘅。咁如果真係係肾结石嘅话呢，最经典的痛楚其实不应该是在肚脐隔离一点，而更加似是在我们的腰，即、就是我们的腰的侧边，或者是我们甚至是腰的后面一点，到我们的下腹部的地方的。那它通常是一阵一阵很强烈的绞痛，那人呢是会坐不安食不落，甚至有可能会觉得很、就是、想呕、或者屙血尿、这样的情况的。但是当然这个呢是我们的肾结石的急性发作的时候才有可能是这样。那如果是很细粒很细粒的结石呢，都有可能是陈女士讲的情况，就是隐隐作痛的。那如果真的是肚脐左边少少呢，我反而就不多觉得是肾结石的典型的经典的位置。那所以我们可以去叫医生帮我们去促诊啦，咁然之后佢可以去考虑下会唔会系我哋究竟系个肠啦，抑或是我哋个腹部嘅肌肉啊，抑或是女性嘅话系咪卵巢啊，或者其他地方会唔会都有呢个原因，会唔会系胀气咧等等。咁所以我觉得虽然即因为佢已经系过咗十日啦，咁如果你当时系有做过尿检啦，然之后有做过超声波啦等等咧，咁如果系都冇檢查出其他嘢嘅話咧，咁雖然就唔係話好急症，咁但係咧，我覺得都係要去問家庭醫生嘅。咁如果呢一段期間係出現發燒啦、越嚟越痛啦，然之後嘔嘅情況嘅話咧，咁就應該要去睇急診啦。咁如果係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個手指臂的話呢，我會覺得呢是比較常見的原因，可能就是我們的血液不通暢啦、或者呢就是我們的神經是受壓的，那我們呢就要留意它大概是臂了多久，那如果我換個姿勢睡覺或者換個姿勢平時做事的話，它會不會有改善，那如果有的話呢，可能就純粹是受到這個壓迫，那我們平時的、動作呢再糾正回那個臂的感覺呢，應該就會好。
21: 好啊 ，Maggie 想问下，如果我得闲又按摩下佢，咁会唔会有帮助嘅咧？
22: 咁如果佢係因為血流嘅原因，唔係好通暢嘅話咧，咁按摩下係有幫助嘅。咁但係如果係因為壓迫到神經嘅話咧，我哋自己亂咁去按摩嘅話，反而有可能係會令到佢更加嚴重嘅。咁所以我覺得係要先留意一下，會唔會話係血液唔通暢先？咁然之後換個姿勢會唔會好啲？咁然之後我哋先至再去判斷我哋究竟要唔要去做按摩或者係針灸嘅呢一啲後續嘅治療。
21: 嗯，好明白嘅。好，嗱咁啊，讲到度，我哋又要听听其他嘅信息先，转头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嘅电话嘅。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新闻提要，
7: 而家系由方乐林报道呢一节嘅新闻提要。联邦政府宣布会投放47亿元为维亚铁路建造313卡新列车。列车会在加拿大制造。卡尼表示，加美双方的谈判早前接近达成协议，但是美方提出一些加拿大无办法接受的红线。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说，解决俄乌战事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卷入冲突的当事双方。中国商务部指，中方已经多次声明，坚决反对美方以涉及伊朗为由制裁中国企业和公民。详细新闻内容留意12点新闻专辑。
8: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9: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8: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9: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8: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9: 和你有个约会。
8: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0: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8: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0: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8: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0: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8: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0: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11: 美容阁联同法国护肤品牌 Clarence 举行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
10: 推介全新 Clarence Pleasures 极碎高端抗衰老护肤系列，
11: 从珍贵的月光花冷冻萃取活性成分，启动长寿蛋白因子，有效修护恢复紧致弹性光泽的肌肤。
10: 这个星期五六同日 Clarence 的专业团队有彩妆示范及免费 facial， 敬请预约。
11: 购买 Clarence 产品均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15: 记住这个 Clarence 在时代科美容阁同你的约会，预约604-232-1010-233-6688。
10: 买机票送11或12日江南加韩国游轮之旅，有冇咁抵啊？
28: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买机票去香港、广州、北京、上海包税1098起，送爱大摩都号游轮加江南陆地游，仲可免费多停中国一站。
10: 上海、杭州、无锡、南京、苏州最美江南一次玩晒，西湖、龙井、茶村、拈花湾、灵山大佛、夫子庙、金鸡湖，再探韩国济州岸上游。
28: AA 团更安排入住上海外滩100年传奇和平饭店，
10: 船期有限，售完即止，即刻找海船旅游游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29: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8: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21: 由30余万的柏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8: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2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21: 继续我们今天的健康大本营，604-267-1320热线电话继续是开通了的。梁女士又有些什么的情况呢？你好啊，梁女士。你好，梁女士。
30: 早晨两位，好欣赏你们的节目，好好。我有两个题目，第一个就是
0: 以德行養應該會有咩原因呢，同埋防治方法係點呢，唔該講講。第二個題目就係、是大腸鏡檢查適唔適合過咗九十幾歲嘅老人去照呢，係咁，唔該。
21: 嗯，好，想問下梁女士，你話耳仔痕癢係點樣痕法呢？係外耳呢，淨係個耳仔窿裏面，
0: 淨係內外都痕，企喺度又痕，瞓低又痕，又隨時痕㗎。
21: 有冇话痕几耐就唔会，或者系
0: 痕一阵啊，即系冇嘢流出嚟嘅，系痕痒哦，好唔舒服，好刮住刮住咁样咯，好系干燥咁样咯。
21: 好嘅，好咁诶，呢个耳仔痕痒嘅问题，咁啊，其实我都会耐唔中有嘅，想问阿 Maggie 咩回事啦？有啲咩情况我哋会耳仔痕呢？
22: 系，唔该晒先。我头先听到梁女士话个耳仔痕嘅，咁然之后我亦都听到你有追问佢嗰个痕嘅具体情况，咁可唔可以麻烦你重复一次俾我听？
21: 系，咁佢话咧就系佢会痕一阵嘅啫，佢唔会话痕一日咁样样。咁但系咧就内耳又会痕，外耳又会痕，佢话好似好干燥咁样嘅痕痒法咯。吓，佢话一痕咧上嚟就个人啰啰挛啊，好唔舒服啦，就咁啦。
22: 系。好，唔该晒你。咁我哋两个问题，两个答啦，两个答复啦。咁第一个咧就系、是、耳仔痕，然之后外边、入边都痕嘅话咧，反而呢一个系一个好好嘅提示嚟嘅。咁我哋比如话我哋常见嘅感染嘅话咧，一般就系内耳会痕啦，或者系外耳嘅某一个地方会痕啦。咁如果系内外都痕嘅话咧，其实就有可能系纯粹因为我哋皮肤太干燥，咁有可能咧有啲人偶然间系会喺耳仔嗰度出湿疹，或者系佢个皮肤炎系覆盖到佢个耳仔嘅地方嘅。咁因为我哋个耳仔入边咧本来就有一层好薄嘅皮肤啦，咁同埋咧系有少少嘅耳垢嘅保护层嘅。咁如果我平时习惯就是他一有少少不舒服，我就用啲棉签啊，或者耳滑啊，或者手指啊，咁去撩佢嘅话咧，咁或者系我冲凉嘅时候，我个耳仔会入水，咁然之后入完水之后咧，我又用纸巾啊，或者个棉签啊，咁样去清洁佢嘅话咧，反而系会将我哋耳仔入边嘅一啲保护性嘅油脂系冲走咗嘅，咁。或者有啲朋友可能會用一啲耳仔嘅清潔液啦，咁呢啲耳仔嘅清潔液咧，入邊可能會含有一啲酒精嘅，咁呢個時候都會令到我哋個耳仔入邊同埋我哋外邊嘅呢一層咧，都會變得好乾，咁所以咧就變到我越清理佢越乾，越乾我又越痕，越痕我又越想去撩，然之後越撩佢又越。即越嚟越乾咁樣，就變咗一個惡性嘅循環啦。咁無論係因為呢一個原因，亦或是係我哋頭先講到嘅濕疹啊，或者係一啲接觸性嘅過敏啊咁樣咧，咁其實有一個好容易解決嘅方法咧，就係我哋可以喺耳仔嘅外面好薄薄地咁樣去搽一層冇添加任何香精嘅保濕劑啦，或者係凡士林嘅。咁但係當然凡士林嘅感覺咧就係好油淋淋，好似蒙住一層油咁樣嘅。咁所以咧好薄好薄咁樣搽一層就 OK 啦。咁但係咧好多保呢啲護膚品其實佢有加一啲香精或者係酒精嘅。咁一啲咧我哋就唔好用啦。咁如果係近排可以去見醫生嘅話，最好咧就係叫醫生推薦一啲搽。耳仔嘅，咁但系如果喺呢一段期间，我哋出现明显嘅耳仔痛啦，或者系有一啲水流落嚟啦，或者甚至我听力下降嘅话咧，咁如果我哋系本身系有糖尿病嘅朋友，咁出现一个持续性嘅耳仔痛嘅话，就应该要即刻去睇医生啦。咁就唔好搽任何嘢，唔好滴任何嘢，就直接去睇医生。咁但系目前咧，我听阿梁女士嘅问题咧，我会觉得可能个原因就是出現在我們的乾燥上邊嘅，咁我覺得可以係先用呢一啲保濕嘅護膚品去擦一擦，睇下個效果會唔會好啲。咁但係要注意咧，就我哋擦外面就好啦，因為入邊如果我哋擦一啲護膚品嘅話，反而亦都有可能係會傷害到我哋入邊嘅呢一個油脂層嘅。咁我哋入邊嘅話咧，就等時間。慢慢地令到我哋個油脂層生翻出嚟，咁就盡量唔好咁經常去撩耳仔啊，或者係去挖耳仔啊咁樣。咁第二個咧就係、是、關於呢個大腸鏡嘅問題。咁大腸鏡咧其實係無論係幾多歲咧，我哋去做其實都 可以，咁但係呢，如果我哋係因為佢畢竟係一個入侵性嘅一個檢查嚟嘅，咁比如話如果係一位九十歲嘅，咁佢但係佢個身體係非常非常之健康，咁而之後呢我哋又比較擔心佢個大腸嘅情況嘅話呢，咁我哋可能呢就會選擇係叫佢去做大腸鏡。咁但係可能換返轉頭，如果係有一位可能七十歲，咁但係佢個身體又弱返少少，咁同埋佢亦都冇任何嘅症狀係證明到佢個大腸係唔舒服嘅話呢，咁我會覺得呢就唔即係一般就唔會建議佢去做。咁其實腸鏡最常見嘅要去做腸鏡的原因可能就是我們大便有血，然後有出現一個貧血的症狀，或者我們近排的一個大便的習慣有改變，然後醫生也都說覺得可能你的家族裡面有某一些比較有幾個人，或者你有直系的親屬是有這個大腸癌，在這種情況下醫生才會叫你去做大腸鏡。有時呢我哋如果係長者去做大腸鏡嘅話，咁有幾樣嘢我哋係需要注意嘅。咁第一樣呢就係因為我哋做大腸鏡之前呢係要食一啲清腸嘅藥嘅。咁呢啲清腸嘅藥呢我哋一般就係食完之後呢可能我哋會肚屙啦。咁所以作為長者嘅話就比較容易出現脫水啦，然之後電解質紊亂啦，低血壓啦等等嘅問題。咁所以我哋呢喺如果要準備做大腸鏡，在度食緊呢一個清腸藥之前咧，我哋就可以飲多啲水啦，然之後即係食翻多啲電解質啦咁樣。咁第二個咧就係呢個鎮定劑。咁有時醫生選擇喺做大腸鏡嘅時候係會俾我哋去打鎮定劑啦，有時咧係會打麻醉劑嘅。咁如果你本身係有個年齡係太過高啦，咁或者係你嗰、那個本身對呢啲麻醉藥鎮定劑個反應唔係好好嘅話咧，咁就有可能會出現一啲副作用嘅。咁我哋呢一啲咧就其實係醫生喺做呢一個大腸鏡之前係會俾即係會去了解清楚你個病史啦。咁然之後佢哋自己會判斷去用邊一種嘅鎮定劑啊，或者係用邊一種嘅麻醉劑嘅。咁其他嘅情況，即係一般就唔會話出現太大嘅問題，因為大腸鏡相對嚟講係比較安全嘅一個檢查嚟嘅。咁如果係醫生建議去做咧，可以問點解要做啦。咁然之後就如果唔做嘅話，會有啲咩風險啦？咁可唔可以去用我哋嘅大便嘅檢測去替代呢個大腸鏡啦？咁即係呢幾個問題係可以問清楚醫生。咁如果醫生覺得係都係做比較好啊，咁呢個時候我哋先至去做咧。就即係最起碼我哋會知道即係有一定嘅風險。咁但係如果我哋做完之後個結果可以俾我哋更加好嘅指引嘅話咧，咁呢一個手術其呢一、這個操作其實都唔係一個好危險嘅一個手術嚟嘅，咁所以唔需要咁擔心。
2: 好啦，咁啊，即系话最紧要就系同医生呢个沟通好，就系我自己本身嗰个身体嘅素质系可唔可以承受到呢个过程里边有少少麻烦嘅，我都知道。咁啊，特别如果你话老人家佢本身系有少少毛病嘅话，咁就其实医生都会评估嘅。咁希望梁女士咧能够明白，因为咧就系Maggie 已经解释得呢个好详细啦。好，讲到呢度咧，我哋又要先听听客户声音，咁啊转头翻嚟继续系接听听众朋友嘅电话。
12: 好多人都想将旧式天然气炉换成新热泵，听讲 Fortis VC 有个双燃料热泵补贴，可以装新热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唔知点样申请呢？
13: 揾我话 Alpha Services 咧，佢哋系温哥华持牌嘅专业冷暖气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仲可以帮你申请最高嘅 Fortis VC 补贴添。
12: 咁屋企可以冬暖夏凉，又悭电，仲有补贴。
13: 系啊，打7788999989，揾超过30年经验嘅澳华 Alpha Services 做个免费上门估价啦，公细本拿俾 Winston Street 7228号，
12: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14: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3: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3: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3: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3: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3: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29: 即刻预订出发啦！
1: 哇，多谢晒你送俾我呢盒西藏虫草胶囊。
16: 梗系好嘢至送俾你啦！西藏虫草胶囊系藏药珍品，补肺益神。添补精髓，对肺肾阴虚如久咳、虚喘、虚弱、气促等症状非常有效的，平时要嚟补身健体是最适合的。西藏虫草胶囊送礼自用最佳选择，用户热线604-678-9987 604-678-9987。
17: 华嘅朋友，大家好，我是谭嘉怡。嚟紧十月，我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同大家见面。今次除了会唱我自己的新歌之外，都带了很多经典的剧集歌曲俾大家听。10月16日，温哥华，不见不散。
3: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日 River Rock Soul Theatre， 吴业坤、谭嘉怡为你带嚟多首港式情怀的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抢飞啦！
2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18: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5: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21: 好，咁啊，继续我哋嘅节目啦。咁啊，电话线上边有阿冯生喺度嘅。你好啊，冯生。冯生，冯先生仲喺咪电话嗰度？喺咪电话旁边？你好啊，冯生。系啦，咁啊，冯生嘅电话方面系冇回应，咁我哋又听听另外一位啦。阿黄小姐，你好，黄小姐。Hello， 黄小姐在咪电话旁边，系啦，咁啊，因为咧就好多听众朋友打电话过嚟咧，我哋都系啱啱咧就倾紧上一个电话，咁可能有啲听众朋友系行开咗嘅，咁希望你哋都能够守翻住个电话啦。阿黄小姐再次呼吁喺咪个电话旁边 ，OK， 咁啊，黄小姐嘅电话都冇人应嘅话，我哋只能够听另外一位啦，黄太，系你好，黄太 ，Hello， 黄太。
19: 糖胺
21: 是什么时间适合呢？是，你，不好意思，我听不真你说什么啊。是，
19: 我想请问糖胺，即是glucosamine，是什么时间适合呢？是哪一个时间适合？
21: 哪个时间适合，是不是？好，那我们请问了 Maggie 了。是 Maggie， 麻烦你，黄太的问题呢，就是吃那个糖胺，就是我们讲的 glucosamine 是几时，哪个时候吃是啱的。是，
22: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因为我自己身边有很多长辈呢，其实都是在吃葡萄糖胺的。葡萄糖胺呢，其实一般是没什么很特别严格的规定，或一定要早上吃、啊、或者夜晚吃、啊、这样。主要呢就是我们有一个规，即有一个要求，就是你每一日吃的时间是要固定的。比如说我我第一次吃的时候可能是下午三点钟吃，那我之后这么多日呢，其实都是建议你跟回下午三点钟吃的。那我们有些朋友吃完葡萄糖胺之后呢，他可能个胃是会不多舒服的。那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就最好是饭后，即是餐后去吃，比如说早餐或者晚餐之后。那如果有些朋友呢，一日是需要吃到两到三次的话呢，那就更加容易啦，咁就係早午晚餐之後可以跟住一齊食咁樣。咁如果我哋係即係比較容易唔記得嘅話咧，咁跟餐食係最好嘅。咁所以我同埋咧，好多朋友可能啱啱開始食咧，佢就會覺得好似冇乜效果啊咁樣。咁但係其實葡萄糖胺咧，佢唔係好似其他嗰啲維他命啊或者係其他嗰啲藥咁樣。咁呢個葡萄糖胺咧，往往係需要去食到幾個禮拜，甚至係兩三個月咧，先至開始會見到一啲效果嘅。 咁所以你几时食唔紧要，咁最紧要咧就系每一日食嘅时间要固定，咁同埋咧就俾啲耐性俾佢，俾两三个月嘅时间俾佢睇下你佢对你有冇帮助咁样。咁但系如果你平时系食开一啲薄血丸嘅话咧，你食葡萄糖胺之前咧，一定要去同医生确定就系、可唔可以两样嘢一齐食，因为有一啲薄血丸嘅话，可能系会影响到，即系可能会互相影响个吸收嘅。咁所以如果你食开好似华法林啊等等嘅呢啲抗薄血丸嘅话咧，系一定要同医生或者系同药剂师去确定可唔可以一齐食。
21: 嗯，好啦，好嗱，咁啊讲咗啦，要固定时间食。仲有 Maggie， 咁我如果
19: 唔该主持
21: 啊 Maggie， 咁我如果又要食钙片啊，又要食其他嘅维他命啊，咁同佢一齐食又得唔得嘅咧 ，Maggie？
22: 咁其实咧，因为我哋个葡萄糖胺咧，佢本身就唔系话咁即系咁简饮择食嘅嘢嚟嘅。咁葡萄糖胺其实一般系可以同絕大部分的食物啦、維他命啦，同埋好常見的保健品一起去食，是不需要特登去錯開它的。比如話佢食鈣片啊、維他命 D 啊、魚油啊、軟骨素啊，或者一些綜合的維他命啊，咁其實都是可以一起去食的。咁只不過咧就係、亦都我頭先講的，就如果你是平時有食開一些薄血丸的話咧，咁葡萄糖胺有可能是會增加呢。

0: 个电话入嚟，不过我唔知道佢姓甚名谁啊。咁我听听佢有啲乜嘢嘅呼吁先。系你好，诶点称呼你？系阿冯生系咪？哎呀，唔好意思啊，个电话又系断咗线啦。咁咪咁样啦，我哋仲有少少嘅时间，咁啊听众朋友都可以咧揸紧呢个时间咧打电话入嚟。咁啊有阵时咧啲电话嘅信号咧我都控制唔到嘅。咁系咪我揿到佢又冇声啊？咁或者系咩咁啊？系好麻烦啊！阿 Maggie 咧有阵都系，即系点解我要重重复复要讲一次咧？咁因为 Maggie 有阵佢都系听唔到我哋嘅听众系讲啲乜嘢，系嗰个信号系比较麻烦啲嘅。咁所以咧就希望大家包容我哋吓，我都系尽量做好，尽量等大家听得清楚，亦都尽量等阿 Maggie 咧系答得好准确。咁啊，希望大家都即系体谅我哋咯，系啊，因为靠电话我哋睇唔到，唔系面对面又睇唔到表情，睇唔到动作，真系靠估嘅咋。
1: 系
0: 啦，咁好呢个时间咧，我哋亦都系阿 Philip 系打咗电话入嚟嘅，咁我哋听听佢嘅诉求系乜嘢。系你好啊，诉求阿 Philip。
2: O、okay, K， 我 hold 住个电话咧，得噶啦，
0: 得啦，你讲啊，到你啦，系啊，系啊，吓，请讲啊 ，Philip。
2: 啊 ，O K， 系啊，好感恩听到你哋呢个电话。我咧就系点解咧？细蚊仔嘅时候，十一二岁时候咧，我就知道系有呢个钩虫啊，即系钩虫咧。
0: 嗯。
2: 咁啊，嗰阵时候嗰啲药咧就话对个肝有问题，所以我就減食，咁啊一直到而家，我而家到八十岁啦，咁啊仲需唔需要食嗰啲药咧？
0: 哦，咁你而家你知唔知你仲有冇嗰啲钩虫喺度咧？
2: 钩虫嘅寿命系七八年，系咪啊？我冇去验过啊，呀。
0: 哦，即系你自己就系记得你细个嗰阵系有虫，咁你就系冇食过杜虫药，咁就而家八十岁啦。有冇必要去检查或者去食药？咁好一个都几神奇嘅问题嘅，麻烦 Maggie 吓。
2: 唔该晒，唔该晒，好感恩，好感恩啊，好感恩，多谢晒。
0: 系麻烦你 Maggie 吓。
1: 系。咁其實呢個問題呢，我覺得係有好多我哋喺亞洲出世長大嘅朋友呢，其實都係有可能係會面臨過呢個問題，咁只不過係可能係忽略咗嘅。咁一般嚟講呢，如果我哋係細個嘅時候感染過，無論係鈎蟲啊，或者係一啲任何嘅呢啲蟲啊、扁蟲啊等等，咁如果我哋係已經過咗幾十年啦，咁好似阿 Philip 講嘅，已經可能係八十歲啦。咁幾十年入邊，我亦都冇相關嘅症狀嘅話，咁就好有可能係證明呢個鈎蟲咧，佢自己喺我哋個免疫系統嘅幫助之下咧，佢其實已經係唔見咗啦。咁因為鈎蟲咧，即係單純係鈎蟲嚟講咧，佢喺我哋人體入邊係存活唔到幾十年時間嘅。咁佢個壽命咧，一般就係幾年嘅。咁佢通常如果喺呢幾年之內都未俾我哋排出身體嘅話咧，佢會喺我哋自己個身體入邊就冇咗噶啦。咁然之後，如果係真正有問題嘅咧，就唔係話不斷咁樣去重新感即係應該係話。即一般嚟讲，勾虫个问题系当我喺呢一个唔干净嘅环境之下，重复咁样去感染，先至会有危险。就唔系话佢以前喺我肚入边，然之后到我呢几十年入边，佢会唔会潜伏啊？咁样佢系唔会嘅，因为佢个寿命冇咁长。咁所以我觉得咧，就系、是、如果我哋呢咁多年嚟，亦都冇症状啊，亦都唔会话唔舒服啊，亦都唔会话有其他嘅任何嘅一啲。奇怪的症状的话呢，其实我们比如说长即是不明原因的贫血啦，然之后好容易攰啦，气短啦，然之后个面色好苍白啦，咁然之后成日都肚痛嘅，或者系个体重又下降嘅，咁然之后或者甚至系成日肚屙嘅，咁或者系我喺检查血液嘅时候，有冇发现过我个某一啲白血球系升高咗？咁如果系冇呢啲情况嘅话咧，其实我觉得就唔需要系特登去做一个勾虫嘅检查，咁我只需要每一年都做一个即系正常。嘅體檢就 OK 啦，咁即係冇必要再去食翻呢一個驅蟲藥。咁我相信個大 大概率应该是那个勾虫已经是不见了的。那还有一

0: 点咧系比较重要嘅。咁因为 Philip 咧就已经系八十零岁啦。咁如果八十零岁发现贫血嘅话咧，亦都唔可以话直接系因为系以前嘅勾虫。咁因为呢一个年龄嘅我哋嘅朋友咧，其实系更加需要有，即系有可能系。即更加有可能是其他原因，比如说我的营养吸收不好、啊、或者是我的 肠胃呢，我是慢慢是比较懒了一点、啊或者有些朋友他有息肉、啊肾脏方面的原因、啊、樣导致他有贫血，就不一定是因为勾虫的问题。所以很简单的一个建议给 Philip 就是我们下一次去叫医生、开始给我们去做这个、血常规的检查的时候，可以认真叫医生帮我们看看我们的血红蛋白啦，我们的铁质啦，然后我们的即是整个血的那个质量啦，然后白血球啦，这样。那如果这些数字都是正常，那并且你又不会说即是成日肚屙的话呢，那其实我们就基本上不需要再去担心我们细个的时候的勾虫感染了。
1: 嗯，是的 ,Micky 想知道呢，即如果我大人的时候成年人啦，那我的食物里面如果亦都係有勾蟲嘅，咁我哋成年人又會唔會有呢方面嘅毛病？即係會唔會話嗰啲蟲喺我哋人體裏邊存活，定係點樣嘅咧？
0: 嗯，咁即係其實我哋成年人咧，我哋喺好多機會咧，其實都有可能會感染呢啲寄生蟲嘅。咁除咗勾蟲啊，仲有一啲扁蟲啊，或者其他嘅蟲咧，就視乎我哋去邊一啲地方食咗一啲乜嘢食物啦。咁有時有一啲嘅文化咧，係要食生肉嘅，咁我哋可能食生肉嘅時候就比較多嘅呢啲寄生蟲啦。咁所以成年之後，我再去感染嘅話咧，係完全有呢個感，有呢個可能性嘅。咁成年人感染呢個勾蟲嘅話，最經典嘅一個症狀咧，就係佢會失血，咁令到佢會喺一段時間之內咧，會突然之間變到係貧血嘅。咁呢個係因為勾蟲咧，一般就係會吸喺我哋個小腸入邊去吸血啦。咁所以咧，我哋感染嘅時候咧，係會好容易出現好攰啦，然之後個面色蒼白啦，頭暈氣短啦，然之後心悸啦等等嘅呢啲症狀嘅。咁消化道方面咧，就好似我头先讲嘅咁样，比如话肚屙啊，然之后冇乜食欲啊，或者大便异常啊咁样。咁但系关键嘅一点咧，就系成年人通常佢感染咗一次之后咧，佢如果冇话反反复复咁样感染咧，佢一般都唔会话终身携带嘅，亦都可能系几年之后咧，佢就可能会冇咗啦。咁但系如果你系早先就发现咗佢嘅话，咁你可以去食驱虫药，咁亦都系好快就会见效，咁呢个勾虫咧亦都会好快离开你个身体嘅。
1: 好，明白的。好，咁时间关系咧，今日好多谢 Maggie， 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我哋要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 ，Maggie， 唔该你，拜拜。
0: 好，唔该晒。
2: 健康大本营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3: 要维系业主同租客嘅关系，除咗要互相信任、保持沟通之外，更加要了解各自嘅责任同权利，去保障自己。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地产专家同大家详细讲下业主同租客之间常见嘅问题以及解决建议。
4: 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扫过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中午新闻专辑
7: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12点新闻专辑，我是方乐林。以下是新闻提要：联邦政府公布会投放47亿元为维亚铁路建造313卡新列车，列车会在加拿大制造。总理卡尼表示，加美双方早前接近达成协议，但是美方提出一些加拿大无办法接受的红线。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说，解决俄乌战事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但是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卷入冲突的当事双方。中国商务部表示，中方已经多次声明，坚决反对美方以涉及伊朗为由制裁中国企业和公民。
6: 加拿大新闻。
8: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7: 首先是本地新闻，总理卡尼宣布联邦政府会投放47亿元为维亚铁路建造313卡新客车。卡尼今日在安省新德比的 Alstom 厂房公布计划，新客车亦都会在当地生产。卡尼表示，这个将会是40年来首次有维亚铁路的客车在加拿大制造。交通部长麦金龙表示，今次是维亚铁路历来最大一笔的单一投资，预计会创造700个新职位。联邦政府今年7月的时候，亦都已经宣布投放接近20亿元。为维亚铁路购买45台新型环保混合动力柴油火车头，新列车预计会在2031年投入服务。总理卡尼回应美国商务部长罗特尼克早前的言论，指美国获委任的非民选官员并不是加拿大政治专家，不应该对加拿大政治作出评论。卢特尼克早前否认美方因法与相关法律而阻碍谈判，又指加拿大上个月底离开谈判桌是出于政治考虑。卡尼就表示，加拿大政府的工作重点是与各省、工会、商界和国际伙伴合作，推动有利加拿大人的政策，而非为政治操作而谈判。他又指，双方早前接近达成协议，但是美方提出一些加拿大无法接受的红线，态度近乎要就接受，不接受就算。卡尼表示，美方目前的讲法与谈判期间提出的条件并不一致。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亦都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加拿大政客将他塑造成敌人，并警告加拿大经济可能因此受到严重打击。俄罗斯财长今个星期被主办国美国允许重返20国集团 G20 会议，引起欧洲多名官员不满。总理卡尼就表示，主办国有权决定邀请哪些国家出席。不过卡尼又说，俄罗斯当年被逐出7国集团 G7 和 G20 有非常充分的理由。俄罗斯2014年对克里米亚采取军事行动是被逐出 G7 的原因，其后再全面入侵乌克兰亦都令俄罗斯被排除在 G20 之外。他并重申加拿大会坚定支持乌克兰。对于有报道指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出席今年12月在迈阿密举行的 G20 领袖峰会时，他说如果普京真的出席，他要传达的讯息很简单，就是滚出乌克兰。卡尼又表示，普京只是明白强硬和直接的态度，因此他的要求很直接，就是要求俄罗斯撤出乌克兰，归还所有乌克兰领土并结束战争。列治文欧勒商场一间零售店铺上个月遭到爆窃，警方拘捕2名男子。列治文皇家骑警表示，8月15日凌晨4点左右接报，话有一架布室的车辆撞破商场闸门，再撞入一间店铺，疑犯其后进入店内偷走货物，再揸车离去。警员很快发现一架符合描述的车辆，并成功使用爆胎装置，但是涉事车辆仍然继续行驶，之后撞到2架警车，最后在3号路夹 Capstan Way 附近停低。2名疑犯其后企图跑走，但是最终被捕，所有被盗的货物亦都已经找回。2人目前被控爆窃、刑事毁坏、危险驾驶、2项以武器袭击警员以及阻差办公等多项罪名。2人亦都因为其他未执行的拘捕令被捕，目前继续被羁押等候保释聆讯。BC 保育官服务处表示，一名北温的男子因为设置有利点吸引并喂饲熊同埋郊狼等危险野生动物，被罚款27000元。当局表示，调查在2022年开始，当时在一个住宅区附近接近热门的步行径位置，发现有熊和郊狼前来觅食。涉事男子 Kenneth Emerald 其后向保育官承认，自己明知喂饲危险野生动物属于违法，仍然故意放置食物，即使曾经被市民劝阻亦都没有停止。保育官合共发现3个有利点，并确认相关行为持续多日。法官今个星期判处 Emerald 位置和企图位置危险野生动物罪名，每日罚款3000元，六日合共罚款18000元。另外因为吸引危险野生动物，每日罚款1500元，六日合共9000元。保育官服务处表示，位置野生动物看落好像无害，但是熊同埋郊狼一旦将人类与食物联系起来，就更加容易进入住宅区，增加人与野生动物冲突的风险。当局呼吁市民，如果发现有人位置危险野生动物，可以致电877-952-7277举报。本省基隆拿市长同市议会要求联邦政府明年不要续批市中心 Pendlesey Street 一个安全注射屋的营运许可，指该区已经难以忍受设施带来的治安和公共安全问题。市长 Tom Diaz 表示，市府并非轻率作出决定，但是现行模式没有成效，附近居民、商户和前线人员长期面对严重压力。市府去信联邦卫生部长米歇尔指出，设施自2021年启用以来，相关地点和周边地区录得超过3400宗皇家骑警到场个案，约370宗医疗事故以及24宗户外火警。信中又指，附近持续出现帮派活动、持武器袭击、家庭暴力和贩毒等问题。Diaz 表示，成瘾人士应该得到真正通往治疗和康复的途径，而不是长期依赖纳洛酮之后继续留在街头。不过内陆卫生局首席医疗卫生官 Sue Pollet 表示，这个设施去年录得超过37000次使用，处理75宗药物过量个案，没有死亡，认为设施确实挽救生命。省卫生厅长柯尔伦表示，省府已经收到基隆拿市府的信件，会很快正式回应，并会在本月举行的 BC 市政联盟大会上与市府进一步商讨。阿伯斯佛警方星期二傍晚接获多宗报案，指在一栋住宅大厦天台有一名男子手持怀疑枪械。由于事件性质严重，超过16名警员随即赶到现场，封锁附近范围，并在天台找到涉事男子，将他扣查。警方其后证实，男子其实是一名灭虫公司员工，当时正使用气枪驱赶雀鸟。大厦内部虽然事先已经张贴通知，但是附近商户和住宅并未有收到相关消息。警方表示，公司其实曾经预先通知警方通讯中心，但是部分报案人提供的地址与公司资料略有不同，加上有人描述男子行为的时候令警方认为可能存在风险，因此仍然按高风险事件处理，直至警员到场确认情况。警方表示，法律并没有规定使用气枪之前必须通知警方，但是建议在公众地方使用时预先报备，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安省南部星期三遭到强烈暴风吹袭，多伦多和高登科舒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水浸、大型冰雹和强风，数以万计的居民和商户停电。直至星期四早上， Toronto Hydro 表示仍然有大约8300户住宅和商户未恢复供电。 Hydro One 就指全省仍然有超过58000户客户停电。暴雨令 Don Valley Parkway 以及 Gardiner Expressway 等多条主要道路一度水浸，部分司机需要从被淹没的车辆中获救。风暴期间，多伦多市中心天空一度迅速转暗，较北地区就落下大型冰雹，部分地区亦都曾经有龙卷风风险。风暴亦都造成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航班延误及取消。多伦多 Rogers Stadium 在星期三强烈暴风期间遭到严重破坏，场内多排看台座位被吹翻以及扭曲，大量杂物散落在场内。芝加哥 Shed 水族馆的两条白鲸死亡，其中一条是最近由安省尼亚加拉 Marina 海洋世界转移过去，今年20岁的 Ring。 另一条死亡白鲸 Beethoven 就34岁，已经在 Shed 水族馆生活多年。水族馆表示，两条白鲸星期三下午出现问题，护理及兽医团队即时抢救，但是最终不治。目前当局正进行验尸、血液检测及其他检查，以确认死因。 这个已经是近期第二条由安省尼亚加拉 Marineland 海洋世界转移到 Shed 水族馆后死亡的白鲸。另一条名为 Pikachu 的白鲸上星期因为严重脱水死亡，相关调查仍在进行。Marineland 近期与多间海外水族馆合作，完成大规模动物转移，将30条白鲸和4条海豚送往美国和西班牙多个设施。这批动物是加拿大最后一批圈养鲸豚。Marineland 自2024年起一直不对公众开放，并计划出售这一座公园及其广阔的土地。公园表示资金即将耗尽，无力继续照顾该批鲸鱼。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国际消息。
8: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深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9: 大人细路都喜欢饮冻嘢，又喜欢食零食，还吃埋晒啲煎炸热气嘢，怎样可以帮他们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10: 给他们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9: 对付初起感冒和预防暗疮都得的。
10: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还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不同要求。
9: 哪处有得买呢？
10: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9: 哇，而家系海日食龙虾有半价优惠，仲有多种做法任拣。
11: 佢仲有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食唔到噶。
9: 加埋茶市每日11:30前八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1:30后8折，又有厨师推介嘅怀旧点心，有香蕉型同苹果型嘅特色包点。
11: 所以晚饭或烫茶，梗系去食家都推荐喺明街400-18甲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啦，订座604-321-4448。
9: The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们在帐篷内塞满了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4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5日的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 10% 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 The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6: 国际新闻。
7: 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说，解决俄乌战事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但是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卷入冲突的当事双方。普京在当地星期四在海参崴举行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指出，解决冲突的关键在于俄乌双方能否达成共识，挟持民用船只，威胁对民用飞机发动攻击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他指乌克兰的西方盟友对此默不作声，充当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共犯，这样无助于进行和平谈判。至于俄美关系，普京说两国的相关部门包括情报部门一直保持联系，他希望这种联系能够带来积极成效。乌克兰方面，外长塞比加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乌俄冲突的和平斡旋有望迎来新进展，相关政治外交活动将会进入积极阶段，和平磋商工作或者会重启。他透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之前已经和美国谈判团队沟通，双方始终保持常态化联络，对话从未中断。塞比加强调，乌克兰始终致力于捍卫国家领土完整，争取公正和平，外交渠道应在结束冲突、推进和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美军过去3日两度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140多人受伤。伊朗强烈谴责美军构成战争罪行，向科威特和阿联酋美军基地发动无人机和导弹攻击。伊朗军方指，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贾比尔空军基地的通讯系统和战机几乎受损，并扬言将会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有报道指，伊朗已经向美国发出警示，若果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南部一处藏有伊朗军事人员以及真主党武装人员的目标，伊朗将会予以强力回应。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警告，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伊方将会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伊朗传媒报道，伊朗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视察伊朗西部边境时话，伊朗陆军保持全面戒备，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威胁。另外，美国和委内瑞拉正式签署石油项目协议，多间外国石油企业将会扩建在委内瑞拉的石油项目。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协议代表几百亿美元的投资，对委内瑞拉人民开启和平繁荣的进程至关重要，亦都协助委内瑞拉转型。而中国无权就这些新增产量带来的收入主张任何债务杀上权。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时强调，中国和委内瑞拉合作受国际法和两国法律保护，与第三方无关，更加不应该受到第三方干扰，中国在当地的合法权益必须得到保护。世界气象组织确认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形成，预计将会持续增强并发展为超强级别，极端天气风险有近100%机会将会持续至明年二月。组织表示，作为厄尔尼诺现象强度的核心指标，赤道太平洋中东部的海面温度已经较上年平均水平高摄氏 1.5 至2度以上，并在7月尾至8月中继续攀升，每周平均值最高偏离上年水平超过 2.5 度，表明现象仍在增强。而海洋次表层部分区域更加较平均水平高超过8度，这种异常热量积聚为现象继续增强提供了强大动力。组织表示，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将会显著改变全球多个地区的降温、温度和大气环流模式，增加洪流、干旱和极端高温的风险。而目前干旱和洪水的破坏已经显见，预计将会持续加剧。为应对异常事件，组织宣布启动50年来最大规模动员，与各国协同加强预报和早期预警服务。同时，组织亦都强调，厄尔尼诺是自然气候现象，并非由气候变化引起，通常每2至7年发生一次，持续约9到12个月，一般在3月至6月之间开始发展，强度由11月至2月之间到顶。法国9月1日起实施反超快时尚法，根据规定，超快时尚零售商将会被处以每件商品最高20欧元罚金。超快时尚的定义有两项标准，一是市场上的服装供应量，二是商品价格与修补费用之间的系数，以此判断该企业是否鼓励修理。除了征收生态罚款，法国亦都会在明年元旦起全面禁止超快时尚企业投放广告，包括网红行销，并要求电商平台标示有关产品的环境影响资讯。官员指，首要监管对象包括 Shein 等中国跨境电商平台。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王令回应时批评，有关法律假借制定所谓环保和可持续标准之名，采取双重标准的做法，涉嫌违反世贸组织非歧视原则。中方敦促法方立即停止反超快时尚法的实施，通过平等对话的方式，妥善解决双方在可持续纺织贸易领域的分歧，为中资企业营造公平非歧视的市场环境。回来会有中港台消息。
12: 床前明月光，现今从天降，丰田何中秋，报名有得抽。
13: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14: 只要你在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13: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14: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11: 温哥华国韵合唱团将于9月20日星期日晚上7:30在列治文 Fraserville MB Church 隆重呈现山海风雷周年音乐会。今次音乐会由音乐总监卢玲女士领导，以山海风雷为意象，透过合唱带大家感受大自然的壮阔变幻。曲目融合中国古典诗词、民族歌曲和歌剧元素，还包括温哥华首演作品《观沧海》和《琉璃》，以及歌剧《雷雨》选段。门票30元，请电604-925-1689购票啦！哇，又开学啦！88.2楼福之岛而家做紧 Back to School 大特价。
15: 日本人气品牌匠印 Suzy Rushi、虎牌 Tiger、台湾鲸鱼牌等嘅保温饭壶、保暖水杯，而家做紧开学优惠，仲全面九折。
11: 另外仲有两款日本保暖水杯，每只只售28元，翻工翻学自用都咁啱。快啲趁住呢个机会拣翻只啱心水嘅产品啦，因为数量有限，卖晒就冇噶啦。88.2楼福之岛，查询604-231-8001。
16: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17: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16: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17: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
11: 中秋到，老字号德兴隆深融海美行有咩特价笋嘢？
18: 德兴隆品牌罐头鲍鱼45元10罐，一头鲍100元6罐，再送2罐。
11: 大盏靓燕窝399.5元斤，再送红枣杞子各一袋。靓品种澳洲猪婆心原价228元1磅，特价168元1磅。
18: 回国送礼花旗参100元10盒，提供花旗参证，仲可以帮你邮寄翻中国。
11: 中秋佳节买靓货嚟 Kingsway 3363号近 Joyce， 同华埠奇化街217号嘅德兴隆深融海美行实冇错啦！哇，几百蚊可以玩17日海上丝路巡礼，玩尽4个国家，有冇咁抵啊？
16: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爱达花城号回归，上海、杭州、无锡、南京、同乡、广州，再去越南芽庄、马来西亚沙巴、文莱、江南水运，一路去到东南亚海岛风情。
11: 无锡排骨金陵16度小吃，杭帮菜、广东烧鹅，品尝地道风味。
16: 包杭州去广州高铁、星级酒店加豪华邮轮。
11: 1月13号仅此一团，只系798起。10月31号前报名，按上次费仲减50元，即刻搵海船旅游邮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12: 中港台新闻。
7: 在北京，商务部指中方已经多次声明，坚决反对美方以涉及伊朗为由制裁中国企业和公民。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9: 彭博日前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国准备以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为理由，对中国商品加征7.5%的关税。路透社就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获大部分20国集团成员财政领导人支持，主张采取行动应对非市场政策以及有关政策造成的贸易扭曲。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王宁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有关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日涉华言论的提问时指出，中方认为利用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场合炒作所谓经济失衡和产能过剩等论调，其实是推行保护主义，中方坚决反对。至于以涉及伊朗为理由的制裁，王宁指出，中方已经多次声明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制裁，美方不顾中方反复交涉，多次以有关理由制裁中国企业和公民，中方强烈不满，亦都坚决反对。王宁又说，美国单边制裁措施是不当干涉有关国家之间正常经贸往来，严重干扰全球能源安全和稳定供应，中方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撤销对有关中国企业和公民的制裁，中方将坚定维护中方企业和公民正当合法权益。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7: 名古屋亚运会在今个月19日开幕，香港男子花剑代表张家朗说，平常心迎战亚运，蔡俊彦就希望团体赛和个人赛都收获金牌。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距离名古屋亚运开幕仲有大约两星期，港队今届派出24名运动员出战剑击、花剑、佩剑和重剑项目。第四度代表香港征战亚运的男子花剑代表张家朗，在上届杭州亚运夺得男子个人花剑金牌。谈及今届的目标，他说未有刻意去想卫冕的事，
20: 都是以平常心去打，希望可以发挥到自己有的表现出来，亦都希望在团体在上一次可能我在我的场次打得不好的时候，希望可以调整返好啲去发挥得更加好。我想日本都是其中一个最大的对手，因为他们都好犀利啦。尤其是可能在个人又好团体又好，团体他们是巴黎奥运的冠军啦团体。咁所以对我来讲应该都是一个挑战。
7: 现时世界排名第7的男子花剑代表蔡俊彦早前大腿内侧肌肉撕裂。他说现时伤患恢复进度理想，希望团体赛和个人赛都能够收获金牌。剑击队上届亚运一共夺得1金1银7铜，港队总教练郑少康话：不论是金牌抑或奖牌数量，都希望今届的成绩有所突破。郑少康又话：今届亚运的阵容以老带新，当中有不少是新面孔，反映剑击队近年青训见到成效。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21: 天下一电影制作有限公司及创办人古天乐被指7年前向一间离岸公司贷款7000万元，虽然两度获延长还款期，但是截至上个月仍然拖欠超过1亿4900万元本金和利息，遭对方日本高等法院追讨欠款。原告为 Sino Hero Ventures Limited， 被告依次为天下一电影制作有限公司及古天乐。日本状指原告与被告在2019年9月6日签署贷款协议，向天下一及古天乐借出7000万元，原定于2020年9月17日还款，年利率为12厘，若果未能够如期还款，利率则调高至年利率18厘。日本藏又指双方在到期前两度达成协议，先后将还款期延迟至2022年底，但是截至前年天下一只是归还了1320万元，原告随后多次去信追讨，天下一上月再归还70万元，控告期至今仍拖欠连本带利合共超过1亿4900万元。跟住落嚟是渡轮消息。由温哥华素华神开往域多利 Swartz Bay 的船1点钟和2点钟的班次都已经满了，3点钟的班次现在是80%满。相反方向，由域多利 Swartz Bay 开至温哥华素华神的船1点钟接近满载，2点钟的是80%满。跟住是由温哥华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ale 的船，下一班是1点20分，30%满。再下一班是2点25分，60%满。相反方向，由阳光海岸 Landale 开往温哥华 Horseshoe Bay 的船，下一班是1点15分，70%满。再下一班是2点35分，30%满。BC 渡轮又提醒，长周末期间来往低陆平原和温哥华岛之间的路线将会接近或者达到车辆满载状态，提醒如果揸车上船的乘客要提早规划行程。12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2: 人求事，事求人，无论是找工跳槽赚多些，定是请留宿工人看住个 BB， 都一定要同舟共济。
23: 现在是由叶晓仪报道今日的同舟共济消息。列治文一间烧腊肉食公司请员工，查询电话604-880-9979，604-880-9979。今日嘅同舟共济消息报道完毕，有唔明白嘅地方可以喺非假日嘅办公时间致电604-263-1320查询。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4: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0: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日，决赛11月8日，盛大举行。
1: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0: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日，查询604-263-1320。
1: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2: 美容国联同法国护肤品牌 Clarins 举行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
3: 推介全新 Clarins Pleasures 极髓高端抗衰老护肤系列，
2: 从珍贵的月光花冷冻萃取活性成分，启动长寿蛋白因子，有效修护恢复紧致弹性光泽的肌肤。
3: 这个星期五六同日， Clarins 的专业团队有彩妆示范及免费 facial， 敬请预约。
2: 购买 Clarins 产品均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24: 记住这个 Clarins 在时代峰美容国同你的约会，预约604-232-1010-233。
25: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怎样改善你的生活？20多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他们拉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和现实之间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
26: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
27: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28: 五间音乐厅是由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赞助播出。

0: 五间音乐厅是由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赞助播出。
1: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2: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1: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2: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1: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3: 哇， Kingsway 近 Gastone 大统华对面有间装修得好有格调的越南餐厅，餐房特大，好食兼多选择。
1: Fur and Boo 嘛，去过都赞佢用料精良，出品与众不同，特色饮料又多，价钱又公道，最正系佢铺后仲有大量保安地下泊车位。
3: 唔怪得讲起食越南嘢，个个都介绍 Kingsway 2155号嗰座新大厦地下嘅 Fur and Boo， 订座604-564-1212，604-564-1212，开朝11晚10。
4: 美心集团诚意推介
5: 加拿大美心月饼之极品莲蓉首选，就是顶级商网白莲蓉月，大家记住要买啊！
6: 福于今天，一切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
5: 顶级商网白莲蓉月，
6: 真心挚爱。
7: 加拿大美心月饼。
8: 加拿大美心顶级双黄百年溶月
9: 是最靓的月饼。
3: 留意8月31号至9月4号星期一至五，知形知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9月5号星期六下昼1点05分，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护肤品牌 Clarins 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特别推介全新 Clarins Precious 极碎高端抗衰老护肤系列，有效修护，恢复紧致弹性光泽的肌肤。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护肤品牌 Clarins 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10: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1: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林酒家三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山滚粥，每款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1: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0: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 The Brea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哋喺帐篷内塞满咗特选商品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4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5日的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 10% 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 The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2: 以心灵化作碗，将耳朵当匙羹，为你送上三分钟心灵鸡汤。
3: 听众朋友你好，曾明光又在今天三分钟里面跟你分享今天的故事了。剥洋葱是不是一个家庭做饭的时候一定会做的事情？一个人呢是一个剥洋葱的人生体会。他觉得他小个的时候每逢过年过节呢都会吃饺子，而且是由初一吃到十五，所以每次快到新年的时候呢，屋企里面呢就会开始预备饺子了。大人呢就会搓面粉啊，切肉碎，他们呢一班细路呢就会在旁边帮手剥洋葱，将洋葱一层又一层咁剥下来。开始呢的时候闻到洋葱的辛辣味呢，就以为到了剥到洋葱心了，因为很辣的味道，但原来都还没到。但那时呢

雙眼咧都已經俾楊宗咧拿到抹唔開隻眼咁，鼻涕啊眼淚一齊咁流。咁而家長大成人啦，佢又覺得人生好似剝洋葱一樣，每一次嘅磨練咧都好似剝到一層嘅洋葱皮，而辛辣到個地步咧忍受唔到嘅，折磨到咧自己淚流滿面。但係每一次嘅流淚都令佢哋反省，就好似剝咗一層愚昧嘅外衣，使我哋更加認識自己，距離真實更近一步。經過咁樣嘅流淚人生，人先會更加有忍耐力，更加懂得寬容同埋諒解。其實苦難使我哋謙卑，就使我哋成長。另外，佢亦都覺得人生又好似一個大廚喺度炒菜，經過一輪上下兜炒之後咧，原本好生硬嘅菜同扣肉就變成一道道嘅美味佳肴。人生有時候就係咁噶啦，流離顛沛，唔能夠穩定，喺咁嘅過程當中就會令人覺得惶恐不安。殊不知鮮肉生菜唔經過兜炒咧，就唔能夠入味嘅。同樣，人生唔經過碰撞同埋磨練咧，就唔能夠成長嘅喎。嗱，如果知道磨練係人生嘅必修科，係品格嘅塑造，我哋為咗自身嘅益處咧，就能夠多一點嘅坦然。如果兜炒我哋嘅係嗰位創造宇宙萬物嘅上帝，咁我哋仲驚咩咧？我哋更加應該平安無懼啊嘛！大廚師啊，會有失手之時啦，會將炒菜炒得太熟啦、太生啦咁。不過如果上帝佢係全能同埋有智慧嘅，絕對唔會出錯嘅，係嘛？好，我哋下次再傾，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而家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尼泊尔近期发生灾难性岩石及冰川崩塌，引起外界关注加拿大山区在气候暖化下可能出现的类似风险。沙省大学 Global Water Futures Observations 项目主管 John Pomeroy 表示，加拿大同样面对岩石及冰川崩塌等山区灾害风险。他指出，加拿大拥有大量冰川、永久冻土和积雪，而这些面貌正一年比一年更快融化，形成过去较少见的新型风险。2012年 ，Jasper 国家公园的 Mount Edith Cavell 曾经发生岩石及冰川崩塌，引发类似海啸的巨浪。他表示，事件发生在深夜，因此现场没有人，但是如果在下午发生，可能有多达1000人在附近。在本省 Pemberton 附近的 Paul Creek 和 Gays Lake 居民亦都已经连续三年受到洪水影响，今年更加因为 Place Glacier 可能出现冰川湖缺堤洪水，一度要撤离。Pomeroy 表示，很多高风险地区位置偏远，难以持续监测，因此未来的预警系统不能够只是依靠河流水位监测，亦都需要利用更多卫星技术监测山区变化。BC 内陆约1000名 Uber 司机正式加入工会，并会纳入早前由温哥华岛司机谈判达成的集体协议。加拿大食品及商业工人工会表示， Okanagan、Kootenai 和 Caribou 地区的 Uber 司机将会加入 UFCW1518 工会。工会今年5月首次与约1000名温哥华岛 Uber 司机达成协议，今次再加入约1000名内陆地区司机。協議包括提高等候及取消行程費用、簽約獎金、醫療開支基金以及成立健康和安全委員會。工會表示，其中一項重要保障是司機如果因為評分問題被暫停或者永久禁止使用 Uber 平台，可以透過正式申訴程序提出異議。Uber 表示，協議既能夠保障司機重視的工作彈性，亦都提供適合平台工作的福利和代表權。公司表示，乘客使用 Uber 的體驗基本無變，但是費用會有輕微增加。有學者表示，隨著零工和平台工作持續增長，這類集體協議可能成為保障平台工作者權益的一種模式。美军过去三日两度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140多人受伤。伊朗强烈谴责美军构成战争罪行，向科威特和阿联酋美军基地发动无人机和导弹攻击。伊朗军方指，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贾比尔空军基地的通讯系统和战机几乎受损，并扬言将会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有报道指，伊朗已经向美国发出警示，若果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南部一处藏有伊朗军事人员以及真主党武装人员的目标，伊朗将会予以强力回应。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警告，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伊方将会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伊朗传媒报道，伊朗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视察伊朗西部边境时说，伊朗陆军保持全面戒备，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威胁。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4: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BC 省保守党自从新党领冯杰尼上任一个月之内，先后有九名省议员退党，似乎内部出现持续的退党潮。列治文侨港区省议员屈杰兵发表退党声明之中，将矛头指向党领冯杰尼，指他之前作出毫无根据的指控，甚至质疑他对加拿大的忠诚，事后始终都没有道歉。今日下午4:30，我们联同嘉宾主持周志国请来省议员屈杰兵细说因由。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5: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消费者慈善
5: 是由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7: 各位，我是张良。亦是过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首先是卫生部宣布以下产品回收。GoRed 回收 Air 喷雾剂，因为缺乏适当的标签信息。Hustler 或者 Big Dog 回收 LED 灯，因为在某些异常操作环境下，电压突变可能导致灯条会过热，造成火灾风险。PowerG 回收步行健身器材，因为响响的产品不符合相关标准要求，而且有触电的风险。Alusmon 回收开心果抹茶酱和杏仁豆蔻酱，因为里面可能含有玻璃。今日星期节目时间差不多，多谢大家收听。
5: 消费者前线是由 Su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8: 哇，红烧乳鸽19.8，片皮鸭2059.8，龙趸二食都是52.8，咪大温最平。
9: Rory 新开嘅鼎盛海鲜酒家咯，茶市10点起，啲点心全日85折兼免茶，住点都系13.8起。万事台山五味鹅、糯米锅烧鸡超正，位高超过128蚊，仲送红烧乳鸽或豉油鸡半只。
8: 抵就抵，不过停车。
9: 酒楼四楼停车场仲有免费车位。
8: 咁正，等我都打604-873-9147，俾白鹭汇西街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订位先，系873-9147啊。
10: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11: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10: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11: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10: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11: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12: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13: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aymaster.com。
14: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
15: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而家系温哥华嘅关键时刻，唔可以走翻回头路啦。你哋嘅温哥华 ABC 团队一直系唯一防线，致力于令社区更安全，清除妨碍使用嘅营地，打击公开吸食毒品同反对加设毒品注射屋。而其他政党就维护失败嘅毒品政策，令社区治安日益败坏，生活提心吊胆。在12月17日投给沈冠健 Ken Sim 和 ABC Vancouver 团队，令我们居住的城市更安全。
1: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2: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贞华，每日早晨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售贤起着，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a。
3: 由中国自主打造新一代豪华邮轮爱达花城号即将脱泳而出，今年年底全新落水。
2: 华星假期特别安排在明年2月28日举办10日邮轮之旅，
3: 超能
2: 黄锦青更会随团出发，
3: 同大家一齐率先登上呢艘142,000吨嘅爱达花城，
2: 途经文莱、马来西亚、越南以及广州，双人房费用每人只系由1,950元起，
3: 名额有限，报名重速0048211688。
4: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仲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泊车。
2: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5: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2: 哎，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5: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2: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6: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7: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为言轻音。

0: 丁一分钟冷知识。
1: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生日要吹蜡烛的呢？其实蛋糕上面点蜡烛的习惯是来自希腊人。古希腊女神阿提密斯的崇拜者会在庆祝月亮女神生日的时候，在圣坛上面摆着插了蜡烛的蛋糕。自从人类开始设坛祭神以来，燃点蜡烛或者祭火已经是有神秘的特殊意义。根据民间的传统信仰，在生日的时候燃点蜡烛具有神奇的力量，能够令到愿望成真。而当你许下愿望的时候，并且一口气吹熄晒所有蜡烛，就代表可以如愿以偿。这个习俗一直流行至今，因为大家都希望自己的愿望能够圆满实现。其实生日吹蜡烛这个习俗是来自传统或者宗教都好，最重要的是可以同身边的人一起庆祝和留下开心的片段。传统只不过是一个形式，但是回忆才是最值得保留的意义。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4: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3: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4: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3: 九月十九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5: 和你有个约会。
3: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6: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3: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6: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3: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6: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3: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6: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7: The Brea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哋喺帐篷内塞满咗特选商品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4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5日嘅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 C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10% 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The Brea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8: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6: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8: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9: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同埋化妆师牌照，在大温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同埋骨灰庵，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系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6: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
10: 老字号真金店在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11: 咁就好啦，我同朋友一向揾佢买卖黄金同修理损坏咗嘅金饰，佢信誉同手工都咁好。
10: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篱嘅统一广场1198A 铺新开嘅真金店珠宝金行啦，开朝11:05，查询604-688-1860。
12: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3: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14: 慧言轻音是由北美最大最专业邮轮专家缤纷邮轮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北美最大最专业邮轮专家缤纷邮轮赞助播出。
1: 我想去美食邮轮，有什么推介？
2: 大洋邮轮 Marina 马里拿号11月15号重磅特价，阳台房4折，每人美金2200。
1: 包什么先？
2: 包小费 WiFi 酒水，11日玩晒意大利马尔他特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还送600元美金按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做紧特价，快点打604-398-228找缤纷邮轮报名啦。
1: 哇，你家屋新装的电动门闸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整间屋外观都靓晒，哪家做的？
2: 朋友介绍找开业超过20年的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1: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2: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3: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4: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5: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4: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2: 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 721-3788 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天敌重控，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5: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4: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5: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4: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5: 而家闹乱李师傅236-509-6898。
6: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7: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6: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8: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金曲荟萃，慧言轻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Bapin-bapi, kou-chun-kou-chun, Hwa-kiu-chi-sing, Sun-mun-bou-dou.
2: 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芝加哥 Shedd 水族馆的两条白鲸死亡，其中一条是最近由安省尼亚加拉 Marina 海洋世界转移过去，今年20岁的 Ring， 另一条死亡白鲸 Beethoven 就34岁，已经在 Shedd 水族馆生活多年。水族馆表示，两条白鲸星期三下午出现问题，护理及兽医团队即时抢救，但是最终不治。目前当局正进行验尸、血液检测及其他检查，以确认死因。这个已经是近期第二条由安省尼亚加拉 Marina 海洋世界转移到 Shedd 水族馆后死亡的白鲸。另一条名为 Pikachu 的白鲸上星期因为严重脱水死亡，相关调查仍在进行。Marina 近期与多间海外水族馆合作，完成大规模动物转移，将30条白鲸和4条海豚送往美国和西班牙多个设施。这批动物是加拿大最后一批圈养鲸豚。Marina 自2024年起一直不对公众开放，并计划出售这座公园及其广阔的土地。公园表示资金即将耗尽，无力继续照顾该批鲸鱼。阿伯斯佛警方星期二傍晚接获多宗报案，指在一栋住宅大厦天台有一名男子手持怀疑枪械。由于事件性质严重，超过16名警员随即赶到现场，封锁附近范围，并在天台找到涉事男子，将他扣查。警方其后证实，男子其实是一名灭虫公司员工，当时正使用气枪驱赶雀鸟。大厦内部虽然事先已经张贴通知，但是附近商户和住宅并未有收到相关消息。警方表示，公司其实曾经预先通知警方通讯中心，但是部分报案人提供的地址与公司资料略有不同，加上有人描述男子行为的时候令警方认为可能存在风险，因此仍然按高风险事件处理，直至警员到场确认情况。警方表示，法律并无规定使用气枪之前必须通知警方，但是建议在公众地方使用时预先报备，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法国9月1日起实施反超快时尚法，根据规定，超快时尚零售商将会被处以每件商品最高20欧元罚金。超快时尚的定义有两项标准，一是市场上的服装供应量，二是商品价格与修补费用之间的系数，以此判断该企业是否鼓励修理。除了征收生态罚款，法国亦都会在明年元旦起全面禁止超快时尚企业投放广告，包括网红行销，并要求电商平台标示有关产品的环境影响资讯。官员指，首要监管对象包括 Shein 等中国跨境电商平台。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王宁回应时批评，有关法律假借制定所谓环保和可持续标准之名，采取双重标准的做法，涉嫌违反世贸组织非歧视原则。中方敦促法方立即停止反超快时尚法的实施，通过平等对话的方式，妥善解决双方在可持续纺织贸易领域的分歧，为中资企业营造公平非歧视的市场环境。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半，时事风云，
4: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BC 省保守党自从新党领冯杰尼上任一个月之内，先后有9名省议员退党，似乎内部出现持续的退党潮。列治文侨港区省议员屈杰兵发表退党声明之中，将矛头指向党领冯杰尼，指他之前作出毫无根据的指控，甚至质疑他对加拿大的忠诚，事后始终都没有道歉。今日下午4点半，我会同嘉宾主持周志国请来省议员屈杰兵细说因由。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5: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留意8月31号至9月4号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10点钟节目时段内及9月5号星期六下午1点05分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护肤品牌 Clarence 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特别推介全新 Clarence Precious 极碎高端抗衰老护肤系列，有效修护恢复紧致弹性光泽的肌肤。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护肤品牌 Clarence 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6: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7: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6: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7: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21218啊！
8: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5: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8: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5: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9: 父母最容易忽略的一堂理财课，就是怎样将财富真正传给下一代。你留多少钱给子女，都可能不及留下一个正确的理财观。我们由细教子女读书、工作、赚钱，但没教他们怎样令钱增值、管理风险，并将财富延续下去。财富传承不单只是留下一笔钱，而是留下选择权和理财智慧。想了解更多与时并进的理财概念，欢迎参加 Monique Financial 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2点的网上直播讲座，立即报名604-762-6899。
10: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1: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2: 慧言轻音是由列志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脏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
3: 各位温哥华朋友你们好，眨下眼又到中秋节，即是有月饼食呢，X 嗰个攞口唔合时宜咧，不过食大班月饼庆祝中秋节一定要嘅。讲到食月饼，要求高啲好，一食要食靓嘅，食嚟食去都系大班月饼至好食，皮够薄，啲莲蓉靓到冇得顶，香滑，一啖咬落去，冇得弹啊！每逢中秋，叹下大班月饼，生活舒适够嘅啦。人生就系咁写意。
4: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5: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4: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5: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4: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2: 开业近20年嘅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平碑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4: 佢更有一站式嘅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2: 实木棺木都只系2588蚊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6: 在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呢扎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而家买2盒10磅只系69.99咋。
7: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BC 最好机会。
6: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5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5路嘅呢扎蓝莓站，开朝8晚8。而家仲有 UPIC 噶，
8: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6: 慧言轻音系由列治文晚饭首选置地广场圣衣食馆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列志文有打冷宵夜至凌晨的圣衣食馆赞助播出。
1: 列志文置地广场的圣衣食馆庆祝开业15周年，九点后打冷宵夜惠顾三款美食，除了送白粥一锅，仲加送椒盐虾一下，够晒底食。
0: 多年来圣衣食馆万事的美食卤水特价海鲜和明炉烧腊都经济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4点至凌晨12点，订座604-232-1328。
2: This is CHMB AM 1320Vancouver。
1: 床前明月光，现今从天降，丰田何中秋，报名有得抽。
0: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1: 只要你在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0: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1: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3: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4: The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们在帐篷内塞满了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4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5日的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 C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 10% 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 The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eak让你悭更多。
3: 哇，多谢晒你送俾我呢盒西藏虫草胶囊，
5: 梗系好嘢至送俾你啦！西藏虫草胶囊系藏药珍品，补肺益神，添补精髓，对肺肾阴虚如久咳、虚喘、虚弱气促等症状非常有效噶。平时要嚟补身健体系最适合嘅。西藏虫草胶囊送礼自用，最佳选择。用户热线604-678-9987。604-678-9987。
0: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人生所有快乐能一起分享拥有，有幸。

0: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1: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0: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0: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0: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0: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0: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1: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2: 即刻预订出发啦！
1: 喂，老陈，点解我哋一样用助听器？你讲嘢我听到，我讲嘢你听唔到噶？
3: 我个助听器喺网上买噶，
1: 唔怪得知啦。助听器要由有经验嘅听力专家帮你验配先得噶。你要揾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啦。我带紧呢个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都系揾佢帮我度耳订组。你都快啲去揾佢，同你做翻对啦。
4: 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经验，永明听力就喺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604-303-0607。
5: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喎。
6: 阿爸阿妈系我啊。
7: 阿女喺欧洲点啊？
6: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7: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5: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7: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5: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7: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5: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0: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8: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邮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9: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0: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言。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言。
2: 今集同大家分享一下近期在香港出现的电信诈骗案件，其中多宗是利用 2G 的伪基站 Big Base Station 和 SMS Faster， 黑客主要是利用 2G 技术的固有安全漏洞，在香港多区流动实施高科技的诈骗。今集首先同大家讲一讲究竟个攻击机制是怎样，有些什么案例和防范的策略，然后再同大家分析一下背后的科技。无线网络随着时间不断地变化，由最初的 1G 去到 2G、3G、4G 到现在目前的 5G， 每一代的网络都令到用家体验更好更快。每更新一代，网络商都要添置新的硬件来支援这个网络，而铺置这些新网络当然需要不少钱啦。所以除了我们要洗钱买新的手机来支援新网络之余，其实网络商都需要大量的投资。细小的地方加上用户多的地方，好像香港那样，世代更新就比较容易，因为个网络覆盖范围小，加上用户多，除回起来的成本就比较轻，所以网络全面覆盖的幅度就比较快。美国、加拿大这些地方要覆盖的范围就比较大了，加上有些偏远地方用户不是那么多，所以同一时间要更新所有的新网络其实是不可能的。同时间某些用户不会那么频繁换手机，所以无论手机或者网络都不会因为有新一代的出现而完全不支援旧有的网络的。例如我们现在手上的 5G 或者 4G 手机很多仍然支援 2G 的网络，但可惜 2G 的网络在现在的科技上来讲已经不是那么安全了，加上有历史的原因， 2G 网络的安全性是比较差的。迟点我会跟大家讲解一下 2G 网络为什么有先天性的问题。再讲回香港的情况，随着手机科技去到 4G、5G， 香港的网络商已经逐渐淘汰了一些旧科技。香港的四大电信营运商已经在2026年6月23日之前全面终止了全港的 2G 服务，但可惜很多用家的手机其实仍然是支援 2G 的。一般的手机通常都尽量连接最快的网络，例如 5G 或者 4G， 但如果当信号不好的时候，手机就会自动转向 3G 甚至 2G 的网络了。这些情况在加拿大更加容易出现，因为在一些大城市里面高速网络的支援是非常之好的，但当驶离偏远的地方可能就接收不到高速网络了，要维持电话通话，手机就会自动转去一些慢速的网络，因为通常这些网络都会覆盖面更加广，但因为手机会自动转换网络的关系，黑客就利用这一点加上 2G 网络的安全漏洞，它就可以实施科技诈骗了。所谓伪基站就是不法分子所设置的一个流动手机收发站，而这个收发站就收发 2G 的网络信息。首先不法分子就将伪基站设备放置在私家车或者背囊里面，而这个伪基站就会在繁忙的市区里面游走，设备就会发射强大的无线电信号，干扰周围合法的 4G 或者 5G 的信号，令到附近手机发觉我拨不上 4G 或者 5G 的网络，那他们就会自动降级到安全保护力偏低的 2G 网络了。但由于 2G 网络的设计原因，它属于单向认证的，即是说网络认证手机，手机不验证网络，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手机就会默认信赖并自动连上信号最强的伪基站了。而一旦手机接上了这个伪基站，黑客就会强制启用无加密模式 A50， 直接向手机发送广告或者钓鱼短信，因为这些短信从未经过合法流动网络营运商的系统

0: 所以令到用家更加容易误信呢条短信系真嘅。实际佢哋点样作案呢？我又讲几个例子俾大家听。响2026年7月，警方响将军澳接获一个装有运作紧嘅危机站嘅私家车，当场拘捕两个男人。警方就发觉嗰个设备已经发送超过6000条伪装成 WhatsApp 官方通知嘅钓鱼短信。佢个短信就声称用家嘅账户违规，即将被注销，并且附上一条假链接。有啲受害人以为真系由 WhatsApp 所发出嘅短信，结果就点击嗰个假链接，然后假链接就要求受害人输入认证码，结果账户就被黑客骑劫。骗徒就进而向佢通讯录里面嘅亲友骗财，16宗案件共损失超过30万港元。另一个例子就系响2026年5月，土瓜湾艺武银行诈骗案，两名男子涉嫌开车响市内四处游走，利用伪机站发送艺武银行嘅井字头短信，声称银行进行系统升级，并提供现金回赠，意图骗取市民网上银行的登入资料。另一个例子就是上水投资诈骗案。在2026年7月，一个犯罪分子向上水开车，发送了1000多条的伪冒投资公司的短信，引导受害人登入假网站，输入账号密码，黑客随即登入其真实的账户进行恶意操作，使到受害人损失大概110万港元。这些情况听起上来非常之恐怖，但其实有两个要点大家要注意的。第一，你手机是被强行登入了个伪机站，其实伪机站的有效范围都是很小的，离开了它覆盖范围就不会受它影响。第二，它是靠发信钓鱼短信引受害人提供资料，同其他诈骗短信一样，收到任何短信都要停一停，想一想，不要假设和完全信赖发送者。但是有没有方法避免手机进入伪机站的圈套呢？其实都有不同的办法可以做的，但因为时间关系，我就留待下星期同大家继续研究了。希望大家到时收听今日科研，拜拜。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城法师主持。
2: 三论宗是大乘佛法八宗之一，三论就是中论、百论、十二门论。三论是以佛陀所讲的《般若经》为依据的，这一宗的教义在于破邪显正，即是以般若真空的智慧去破除我法而执的邪见，显示真正不境空的之见。不境空并不是说空无所有的解，亦不是空有对待的空，而是超绝空有对待的空。所谓离四句绝百非，即是超越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达到无相无得的空，连无相无得的空亦无所得。那绝百非又怎解呢？有为法和无为法概括为百法，连百法都无所得，所以叫做绝百非。各位未听过或者未涉猎过波野经典系列的朋友，对以上的空义可能大惑不解，在3-4分钟之内当然亦很难令大家明白波野空义的。但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合抱之木生于毫末，只要有兴趣对宇宙人生真理开始发掘寻求的人，多听多读多实践，智慧的源泉必定会渐渐涌现的。三论宗是讲诸法实相的道理，重点是在无所得的空理上破除凡夫的执着。凡所有执着都要显除，显除的同时更不能去寻求实相，一有所求如同执着。永嘉大师《正道歌》里面讲，不求真不断妄，了知义法空无相，无相无空无不空，即是如来真实相。

0: 名为正。金刚经讲，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所以者何？一切言性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佛陀所证的诸法实相是无相的，超越文字，言语道断，心行处灭，无以明之，强名为正。三论中以龙树菩萨为初祖，佛灭后700年间，龙树菩萨以波野经典做了中论和十二门论，显扬大乘佛法的真义。继而他的弟子提婆菩萨著白论，破除一切邪执。后来经罗侯罗、青木、青辩、须耶利苏，而至鸠摩罗什，渐渐将三论宗传到中国嘅。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3: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5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则新闻。联邦政府同省政府合作推行嘅一个北部输电计划展开工程，预计完工之后可以每年为本省带嚟近100亿元嘅经济收益。北岸输电扩展计划将会连接 Prince George 同 Terrace 地区，预料可以为北岸地区增加1倍嘅电力供应。联邦政府话，有关嘅计划将可以为本省西北部嘅资源开发奠定基础，省政府就话可以减轻本省对美国嘅经济依赖。计划的总投资额是39亿。省长韵大卫在 Prince George 出席动土仪式，他说计划将会令到本省成为强大加拿大的经济引擎。而联邦能源部长 Tim Hodgson 也都有出席仪式。其他的消息， Airbus 在星期二一度有大批警员出动调查，有报告指有人持步枪企在住宅的大厦天台，其后证实是虚惊一场。方乐林报道。
7: 阿伯佛警方星期二傍晚接获多宗报案，指在一栋住宅大厦天台有一名男子手持怀疑枪械。由于事件性质严重，超过16名警员随即赶到现场，封锁附近范围，并在天台找到涉事男子，将他扣查。警方其后证实，男子其实是一名灭虫公司员工，当时正使用气枪驱赶着鸟。大厦内部虽然事先已经张贴通知，但是附近商户和住宅并未有收到相关消息。警方表示，公司其实曾经预先通知警方通讯中心，但是部分报案人提供的地址与公司资料略有不同，加上有人描述男子行为的时候令警方认为可能存在风险，因此仍然按高风险事件处理，直至警员到场确认情况。警方表示，法律并无规定使用气枪之前必须通知警方，但是建议在公众地方使用时预先报备，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6: 疑犯在星期三发生路上争执的事件，一名司机是挥动武器，警方呼吁公众提供资料。警方说，星期三下午4:15左右接报，一名司机报称另一名司机落车之后挥动武器，现场是 6 Avenue 甲伯街。警方说，疑犯是一名男子，40多岁，瘦身材，留有胡须，小小秃头，他驾驶一部红色的 Dodge Ram。 疑犯警方的电话号码是 604-525-5411， 档案号码是 2615256。内陆奇隆拿市政府要求联邦政府关闭位于该市市中心的安全注射屋，表示治安问题是严重。方乐林报道。
7: 本省基隆拿市长同时议会要求联邦政府明年不要续批市中心 Pendlesey Street 一个安全注射屋的营运许可，指该区已经难以忍受设施带来的治安和公共安全问题。 市长 Tom Diaz 表示，市府并非轻率作出决定，但是现行模式没有成效，附近居民、商户和前线人员长期面对严重压力。市府去信联邦卫生部长米歇尔指出，设施自2021年启用以来，相关地点和周边地区录得超过3400宗皇家骑警到场个案，约370宗医疗事故以及24宗户外火警。信中又指，附近持续出现帮派活动、持武器袭击、家庭暴力和贩毒等问题。Diaz 表示，成瘾人士应该得到真正通往治疗和康复的途径，而不是长期依赖纳洛酮之后继续留在街头。不过，内陆卫生局首席医疗卫生官 Sue Pollitt 表示，这个设施去年录得超过37000次使用，处理75宗药物过量个案，没有死亡，认为设施确实挽救生命。省卫生厅长埃尔伦表示，省府已经收到基隆纳市府的信件，会很快正式回应，并会在本月举行的 BC 市政联盟大会上与市府进一步商讨。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6: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4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hbay 的航班已经是满座，下午5点的一班船就89%车位满，晚上6点的一班船就93%车位满，晚上7点的一班船就90%车位满，晚上8点就67%满，至于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91%车位满。另外，下午3点40分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37%车位满座，下午4点40分一班船就46%满，傍晚6点05分一班船就67%车位满，晚上7点05分就62%满，至于晚上9点25分就44%车位满，晚上11点半的一班船就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尼日利亚南部河流州发生非法装卸石油制品事件，警方说大约40人因为吸入有毒的气体死亡。尼日利亚传媒报道，大约200人星期四清晨在当地一间原油加工厂附近的码头，从一艘停泊在码头的船只上非法装卸石油制品，期间多人因为吸入石油制品散发的有毒气体而窒息。事发现场发现最少37具尸体，都是当地居民，另外有部分人送院治理，仍有多人失踪。警方说已经和相关部门联合调查事件。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厄尔尼诺事件已经确认出现，预计几个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以及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组织在公布中表示，受到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这次的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持续去到明年二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警告，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逐渐形成，海洋表面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经进入极端天气的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邵洛表示，今次异常厄尔尼诺需要采取特殊的措施去应对，组织宣布启动50年来最大规模的动员，同各国的气象以及水文部门协同，加强预报以及早期预警的服务。中港台方面，在北京，商务部指中方多次声明坚决反对美方以涉及伊朗为理由制裁中国的企业和公民。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8: 彭博日前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国准备以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为理由，对中国商品加征 7.5% 的关税。路透社就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获大部分20国集团成员财政领导人支持，主张采取行动应对非市场政策以及有关政策造成的贸易扭曲。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王宁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有关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日涉华言论的提问时指出，中方认为利用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场合炒作所谓经济失衡和产能过剩等论调，其实是推行保护主义，中方坚决反对。至于以涉及伊朗为理由的制裁，王宁指出，中方已经多次声明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制裁，美方不顾中方反复交涉，多次以有关理由制裁中国企业和公民，中方强烈不满，亦都坚决反对。 王寧又說，美國單邊制裁措施是不當干涉有關國家之間正常經貿往來，嚴重干擾全球能源安全和穩定供應。中方敦促美方立即糾正錯誤做法，撤銷對有關中國企業和公民的制裁，中方將堅定維護中方企業和公民正當合法權益。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導。
6: 在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期望香港传媒界把握好香港内联外通的优势，介绍香港卓越的营商环境、不同的发展成就、独特的文化魅力，向世界说好中国故事、香港故事。李家超在香港01十周年庆祝酒会以视像致辞，表示国家的十五五规划支持健全香港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机制，发挥香港在中西文明交流互鉴中的重要窗口作用。在新征程上，传媒的角色任重道远，香港媒体扎根本地，面向全球，拥有广泛的读者网络，有能力发挥国际影响力，增强香港的软实力。他说，新闻界透过全面客观专业严谨的报道，反映社会实况，促进理性讨论，凝聚建设力量，可以推动社会为香港发挥超级联系人以及超级增值人的角色贡献力量，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李家超表示支持媒体走出去，需要各方携手共进。今年六月，他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好高兴在访问期间见证香港传媒机构和哈萨克、乌兹别克达成多份的合作备忘录，开拓海外传播版图。他之后见到有机构陆续参与举办会议，和当地的组织合作举办推广活动。在财经方面的消息，美股是上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升624点，收报53686点，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747点，升81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584点，升366点。在焦点股方面，Tesla 发表全自动驾驶的士 Cybercab 带动股价升半成， SpaceX 就升超过6%，辉达 Nvidia 斥资近130亿美元收购人工智能初创企业 Hugging Face， 股价升1.8%，比特币升至三个月高位，升至81000美元以上。加密货币相关股啊做好，加密货币交易所 Coinbase 以及从事比特币业务的 Strategy 股价都抽升超过10%。在加股方面，加股是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6633点，升542点 ,TSX60 指数收市报2154点，升33点。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4点。
5: 1320天气报告。
9: 2026年的9月3号星期四下午3点11分，跟大家讲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先。今晚黄昏时分呢会是天晴的，午夜之后就多云，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哇，低了11度，落雨机会20%的，日落时间7点52分。明天星期五预测多云，间中见阳光，最高气温呢回升上摄氏18度，落雨机会30%。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六呢有阳光的，去到星期日有骤雨，而星期一就多云间中见阳光，气温徘徊摄氏的18至20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40%。现时外面吹紧东风，风力时速11公里，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现时18度，相对湿度60%。
5: 1320马路情报。
9: 好，嚟到星期四下昼3点12分啦。交通消息方面咧，讲紧嘅咧就系一号公路先啊。一号公路咧，目前而家嚟讲咧，今日嘅交通状况咧，似乎唔系咁繁忙吓。唔知系咪因为长周末之前咧，好多人都放晒假啦，呢个礼拜咁，所以咧啲车辆咧并唔系好多。不过咧就喺呢个一号公路夹住靠昆林啊嗰个嘅方向咧，现时咧东西行方向都系多车嘅。咁啊，另外咧就係喺對面海啦，就係、呢個嘅 West Van North Van 嗰邊啦。喺第二匝橋落咗嚟之後，跟住穿過卡斯特 tunnel 出嚟，亦都唔係好多車喎，非常之好啊！呢樣咧大家開心啊，聽到之後。但係99號公路嘅南行咧，咁就非常之繁忙啦，尤其是去到呢個 Stevenson 嗰個入口度咧，見到咧已經有車龍嘅出現啦，有個車龍咧，可能龍尾咧伸到落去 Blundell Road 嘅天橋啦。91号公路咧，依然系东行嘅方向比较繁忙啊。 另外咧就 Alex Fraser 桥嘅南北行方向系多车啦 ，Stoller Watson 同埋 Queensborough 桥咧都系多车噶啦，但未至都话大塞车嘅情况吓。Nike 桥咧北上咧依然都系喺呢一个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边嗰度咧系慢车嘅，嗰度因为比较系有啲其他嘅线咧系 merge 落去，所以叫嗰度慢少少。咁但系都系嗰句冇坏车或者系意外报告非常好吓，请大家继续小心驾驶。
10: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11: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10: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11: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10: 边处有得买呢？
11: 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12: 哇，买机票送十一或十二日江南加韩国邮轮之旅，有冇咁抵啊？
13: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买机票去香港、广州、北京、上海，包税1098起。送爱大摩都号邮轮加江南陆地游，仲可免费多停中国一站。
12: 上海、杭州、无锡、南京、苏州，最美江南一次玩晒。西湖、龙井、茶村、拈花湾、灵山大佛、夫子庙、金鸡湖，再叹韩国济州岸上游。
13: AA 团更安排入住上海外滩百年传奇和平饭店，
12: 船期有限，售完即止，即刻搵海船旅游邮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14: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嘅想法，无论系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啲，定系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哋拥有最专业嘅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嘅资金方案。如果你有八万、二十八万甚至280万，你又会点样运用呢？我哋嘅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哋一齐将你嘅想法变成。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5: 诈骗招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维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9: 好，欢迎大家嚟我哋今日星期四，系2026年嘅9月3号星期四下昼嘅3:16啊，接近嘅诈骗招镜时间。直播室里边今日，除咗我陈建邦，都系拍档咧，就系啊 ，Dicky 林，
16: 你好你好，
9: 林哥王，林大哥你好，
16: 又系咁啊！
9: 诶，今日嘅天气唔错，见你今日都着翻件运，
16: 喂凉啊呢度直情，
9: 啊咁系凉啊，琴晚都凉啦，
16: 系咯，凉翻晒啦，大家都要小心啲，啲天气改变啊，
9: 系，即系多谢你提醒我要，
16: 系啊，你身子好就唔紧要，我哋啲身子冇，
9: 你财多嘛。
16: 唔关财唔财多事嘅，
9: 财多身子弱啊嘛，大家都知噶啦，系嘛？
16: 都系保重自己就会即系、就是、对人哋好啲咁解啫。
9: 吓，冇讲一样嘢要好紧要嘅，系同钱银有关嘅，
16: 系嘛？咁啱啊，啱听，
9: 啱听系咪 ？Maple Ridge 皇家骑警系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同埋温哥华 BC 省嘅居民，而家市面上咧正在系出现紧咧泛滥嘅一种情况，就系、是、假钞泛滥。
16: 哦，假钞票
9: 50蚊同100蚊，佢话已经有好多宗嘅事故咧。Maple Ridge 嘅警方骑警咧就收到啲市民嘅报案，就话佢哋咧陷入咗个咧系接收咗啲假嘅假钞50蚊同100蚊。
16: 睇下先
9: 啊，你攞晒出嚟，我帮你验一验佢，系啦。啊，咁
16: 点样验咧？
9: 啊，你俾我，我话俾你听。
16: 你讲得噶啦，你唔使俾我。
9: 讲冇用嘅。你我要捽捽佢先得，我先知嘅。
16: 呢张似真喎，
9: 你俾我捽下佢啊！而家呢个情形咧，想话俾大家听啊，如果你唔好彩啊，你唔好彩，你收嗰啲钱找翻嚟俾你嘅时候咧，嗰张系假钞嘅话咧，原来系你自己啃嘅。
16: 呢个数来都系嘅咯，
9: 啊，
16: 数来都系。
9: 即系再话俾大家听啊，你知道啦，你有咗假钞收咗翻嚟咧。你就千祈咧就唔好再用出去，你再用出去洗嘅话就变咗你犯法噶咯。
16: 我好在有两张啫，
9: 吓两张假噶，攞嚟。
16: 两张真嘅，两张真。
9: 其他嗰啲假。
16: 我同你换一张100啊。
9: 啊好啊，攞嚟啊！我俾咗100蚊你啊！我唔系真系同佢讲笑啊，真系。
16: 100蚊冇假嘛，系嘛？
9: 嚟100蚊，唔系100蚊冇走啊！
16: 嗱，大家听众听住啊，嗱，嗰两张假嘅，唔关我事。
9: 系啊，因为骑警咧话俾大家听咧。 你收銀紙嘅時候咧，或者手找換嘅時候咧，你最好睇清楚你嗰啲銀紙
16: 點樣分先得㗎。
9: 我喺我哋節目當中講過好多次啦，
16: 係嘛？
9: 有兩個地方，即係其實好多地方，但係兩種明顯嘅就係嗰個
16: 水銀線啦嚇
9: ，laser
16: 它係咪黐落去啦？係嘛？
9: 佢係黐落去一定，因為佢係 imprint 落去。
16: 係。
9: 佢話如果你係黐落去嘅話，
16: 有痕有
9: 佢會
16: 係
9: 捽痕，佢會甩出嚟。係
16: 啦係啦。
9: 咁另外咧就係佢嗰啲紙質咧，係譬如你紅色嘅$50嗰啲咧，你睇落去咧嗰個色水係深色好多嘅。
16: 係。
9: 咁同埋個紙質嘅問題。紙質嗰、那個紙質咧，你係睇得到。仲有就係佢嗰個嘅即係嗰啲銀紙嘅序號啊。
16: 序號
9: 假嘅銀紙咧，嗰啲序號全部一樣嘅。
16: 哦，係咩
9: ？Number
16: 咁特別。
9: 你找錢翻嚟，你會唔會睇嗰張銀紙嘅 number？
16: 冇喎、
9: 啊，唔睇啊嘛。咁所以咧，你要留意。那個 number 如果一樣嘅話，兩張都一樣嘅話，就肯定係假抄，其中一張。
16: 哇！我哋俾咗佢錯睇嘅，咪好蝕。
9: 嗰個唔係印出嚟，嗰個咪錯睇，即係印喺呢、這個。
16: 有銀 number， 我腳嘅後邊。
9: 係啦，有 number 嘅。如果你收咗嗰兩張紙，
16: 即係一樣 number 嘅。
9: number 一樣嘅 number， 即係有一張係假，或者兩張都係假嘅。
16: 哦，咁啊好彩。
9: 我幫你睇睇啊，你
16: 好兩張都真嘅。
9: 兩張
16: 好在兩張都真嘅。
9: 你唔想成日收到埋擺到咁鬼遠啊！我夾唔到你嘅，我隨時個手唔夠長。
16: 我要你受損啦，唉，真係你容易受傷。
9: 記住啊，如果你收到啲假銀紙咧，唯一個方法你可以處理咧，就撕爛佢。
16: 係，
9: 當然你最好就拎去銀行驗一驗，究竟係真定假先。唔好自己以為
16: 你驗咗佢都唔會俾翻你㗎。
9: 唔係，你話咗俾佢聽，佢梗係收翻啦。但你又唔知道假定真啊嘛。
16: 咁佢睇完佢都唔會俾翻你。
9: 如果係假嘅，佢咪同你收。
16: 係啊，不過收咗佢㗎，係啊。係
9: 如果真嘅話，佢俾翻你㗎嘛。
16: 咁佢真嘅俾翻你啦，一係搶咩？
9: 即係話你攞去銀行做一做驗一驗，驗明正身。
16: 係係。
9: 咁啊，如果你自己唔係好 sure 個意思，因為而家有好多做生意嘅朋友咧，佢哋都好小心啊，收啲大鈔，尤其是
16: 係都冇辦法㗎。
9: 收$100找數咁。佢將$100佢真係攆到咧，
16: 係啊，
9: 幾乎爛。
16: 有時你即係你飲食業啊，或者嗰啲就比較即係用嘅現金機會大啲啊嘛。係
9: 咯，因為有佢哋又特別中意收現金啊嘛。咁所以咧，佢哋對收現金嗰個嘅驗鈔咧，嗰個嘅即係功能咧，佢哋係非常之高嘅。即係如果係假嘅，佢話俾你聽，哇呢張我哋唔收。佢唔會話俾你聽假嘅，話呢張我唔收咁樣。咁你知咩事啦？
16: 咁佢唔會假啦。佢呢張應該先保存下我自己。好难得噶喎，咁样
9: 你
16: 俾个第二张我啦。
9: 唔好，你留翻佢啊！你足够多嘅时候，可以搵大富翁啊！
16: 唔系，依家系好难得噶嘛？你即系系咪假嘅？你即系要攞嚟做证据啊嘛？
9: 假嘅同埋你银行嗰啲错睇系两样嘢嚟噶。错睇嗰啲系
16: 错睇，我都知。错睇我都知。
9: 错睇呢个系真银纸嚟嘅，不过错睇咗
16: 嘅
9: 啫。
16: 但系假嘅，你都唔系咁易见到噶嘛？系嘛？
9: 唔系啊，有啲人真系攞到啲假嘅银纸出嚟用过啦。俾话俾你听，嗱，
16: 唔系，所以攞嚟用，因为佢唔知啊嘛。如果当你知道系假嘅。你就不會用自己 keep 住佢咧，直情。你明唔明啊？即係當係個紀念都好嘛。
9: 冇錯，冇錯。
16: 你俾翻銀行，我就會收咗你噶咯。咁你又唔可以話俾人聽，我有收咗張假銀紙喎。
9: 咁啊，另外一個方法咧，你攞張假銀紙之後咧，你就用個相架雙起佢。
16: 係啊。
9: 咁而家就作喺個
16: 寫住假噶啦，
9: 作喺個身度，俾人睇下呢張假嘅。
16: 我都收到啊，假幾叻啊，真係。
9: 再唔係咧，就黐喺個身嗰度嗰啲衫。
16: 咁啊唔得，俾人攞。
9: 唔係話俾人假嘅，仲攞咩攞？
16: 假嘅先攞有乜問題啊？
9: 假嘅咁攞，
16: 真係
9: 即係大家留意一下呢個因為啱啱你收到消息翻嚟咧，我哋電台嘅高層
16: 咁點解要 Maple Ridge 咧？
9: 喺 Maple Ridge 最近嗰個嘅
16: 最 active
9: 嘅 frequency 高咗。
16: 哦 ，OK OK。
9: 嗱，而家其實咧假鈔不嬲都係發生緊嘅，都係唔同地區啊。
16: 佢可能喺啲即係細啲嘅地方。即係多嗱，多旅遊區掘下，即係覺得啲人冇乜留意，應該冇乜留意。
9: 即係佢唔會估到會有收到假銀紙啊！
16: 係
9: 咪啊？咁細個坑仔，
16: 下坑仔嚇。
9: 咁
16: 但係 Maple Ridge 都唔係細㗎，你應該再去遠啲嗰啲咪仲好。不過又嗰啲唔會太多流量嘅 cash 㗎。係
9: 啊，多數都係收 credit card 啊嗰啲咁啊，最多係少量嘅 cash 啊，$20啊嗰啲咁啊，$50都少。咁而家你好多時咧，你走去入油啊，你$100佢都未必收噶，一 cash 嗰啲
16: 係咩？
9: 係啊，即係譬如你$100要我入咗係$40咁，我俾$100佢，佢未必收
16: 噶。哦，係咩？我真係唔知喎。
9: 仲有佢就咁嘅，佢唔係唔收，佢話俾你聽，唔好意思啊，我冇錢找俾你啊。
16: 嗯。
9: 咁你都唔會俾佢啦。
16: 有噶啦。
9: 哦，係喎。
16: 有嘅，唔入啊？
9: 第一
16: 唔入啊？係嘛？唔入啦咩？
9: 咁我咪冇入咯，我
17: 超咪冇入咯。
16: 系啊，
17: 因为我100蚊俾佢啊嘛。佢话我冇钱就冇钱就我
16: 唔有噶啦。
17: 我咪有佢咯。
16: 即系唔系豪俾佢，系唔入啫。
17: 我唔入有
16: 咯，冇错啦。
17: 啊，你真系明嘅意思。不过我哋谂法咧一样噶啦。咁你都唔找俾我入咩有啫？
16: 系咯，啱啊！
17: 你找唔到钱俾我嘛，所以呢样嘢啱嘅。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系同听众朋友互动。
18: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19: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8: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20: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蚊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21: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20: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22: 美容国联同法国护肤品牌 Clarins 举行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
21: 推介全新Clarins Pleasures 极髓高端抗衰老护肤系列，
22: 从珍贵嘅月光花冷冻萃取活性成分，启动长寿蛋白因子，有效修护恢复紧致弹性光泽嘅肌肤。
21: 呢个星期五六同日 ，Clarins 嘅专业团队有彩妆示范及免费 facial， 敬请预约。
22: 购买 Clarins 产品均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23: 记住呢个 Clarins 喺时代丰美容阁同你嘅约会，预约604-232-1010-233-6688。
24: The Brea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哋喺帐篷内塞满咗特选商品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4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5日的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 C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 10% 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 The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22: 在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呢扎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而家买2盒10磅只系69.99咋。
24: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uy BC 最好机会。
22: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五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五路嘅呢扎蓝莓站，开朝8晚8。而家仲有 U Pick 噶，
25: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22: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25: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22: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25: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2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22: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24: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2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1: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4: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0，
21: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7: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首先电话里边咧系有啊 Susan 倾下偈先。Hello Susan， 你好 Susan。
26: 诶，
16: 你好你好，
26: 林哥好。
16: 你好你好你好，系啦，真系开心听到你把声，系。
26: 银纸50蚊到100蚊系嘛？
16: 系啊，
26: 系几年前啦，我蒙查查我都唔知啊，收咗都50蚊啊，入银行啊，咁银行打电话俾我，佢话你一张50蚊系假嘅，吓、啊、假噶，
16: 啊，
26: 咁点算啊？佢话，哦，咪当你冇入咯，佢话。我哋废咗佢噶，佢
16: 收咗你咯吓，收
26: 使唔使报警啊？佢话唔使，佢话啊，系啊， 銀行收嗰個都唔知道，之後先至打電話都講俾我聽。
17: 係，
16: 嗯，
26: 係。係啊，啊嗰陣時幾年前嘅啦，而家啲科技喐下就知嘅啦。
17: 係啊，
26: 係啊，係。我今日講下小費嗰個文化啦。
16: 好啊。
26: 啱啱去完嗰個大商場翻嚟。
16: 嗯。
26: 啊，哇，係，或者佢西區咧，好高級喎、哦，好靚喎。又有停車場，有三個鐘嘅，又有插電車啊，最好嘅咧，有好多插電嘅。咁我哋奇英門咧，咪去嗰度食咯，啊食粉啊、火鴨啊，乜都有嘅。
16: 嗯，
26: 你估啊，佢個小費咧係15、20、25咁樣喎、
16: 哦。
26: 咁啊，但係咧，佢都有一幹刀。咁我個朋友咧就買咗啦，咁啊嗰幾樣咧，咁佢咁我哋住慣呢個區都係撈噶嘛，咁啊撳咗個撈落去咯。
16: 嗯。
26: 咁佢話睇住嗰啲人，個個都俾15、20個喎、哦，有啲人仲俾25個喎、哦。
16: 嗯。
26: 哇，係咪啲區唔同啊？
16: 可能系，
26: 佢哋又俾得好开心噶喎，我哋啊眼都大埋啊，啊！但系睇到咧，七成都系唐人啊，
16: 哦，
26: 啊，七成都系唐人啊，好舒服，好靓，
16: 嗯，
26: 真系或者都系有啊边个区边个区嘅，
16: 嗯嗯嗯。
26: 佢哋嗰啲人俾得好舒服噶，个个都俾啊！我个朋友话：，会下一次嚟唔好咁肉酸啊，或者都系俾15啦咁啊啦，睇睇夹啫嘛咁。
16: O K，
26: 系啊，讲到日本同埋中国系冇小费嘅。
16: 系啊，
26: 嗰个竹升妹翻嚟讲，佢话24小时服务啊，佢需要一个 gift after midnight 半夜3点送上嚟。50元人民幣啫，俾小費都唔要，
16: 都唔要啊！
26: 哇，咁好服務！佢話有一個黑人家庭啊，都係同埋佢哋一齊噶啦。咁啊，去嘅 Great Wall 啊，哇，嗰個導遊啊，同佢孭住個仔啊，佢話3歲啊，咁佢有兩個仔，一個仔行，一個仔啊佢孭住，上到去都唔使小費喎、啊。佢話我要你咧就係、是。寫一個評語俾我，咁我話保住份工噶啦，咁淨係寫個評語啫喎。
16: 哦 ，OK。
26: 哇，我話咁樣嘅，我個竹升妹話：阿媽你out啦，而家中國啊，24小时服務嘅，樣樣都好啊，啊真係幾out喎，我都。多謝
17: 你啊！咁而家中國本身係冇嗰個收貼士嗰個習慣，
16: 冇噶，
17: 係咪？
16: 冇好多年都冇噶。
17: 你俾佢多咗，佢一定找翻嚟追住你俾翻你
16: 嘅。係啊，佢哋冇要嘅習慣，同埋佢哋覺得佢點樣講咧？即係你翻嚟要令佢仲好似好難做添嘛，令到佢好似
17: 即係最緊要你話佢 performance 好
16: 係啦，
17: 個 review 好，
16: 好評
17: 啊！咁佢哋睇，因為佢哋可能好評咧，好多人去睇。
16: 他哋有獎金啊嘛！
17: 啊，咁即係嗰個制度
16: 制度唔同嘅嚇，制度
17: 哦，即係你因為你誒去呢一個中國大陸旅遊，
16: 即
17: 係
16: 服務業嗰啲咧，譬如你酒店服務業啊，咁嗰啲佢有好多 bonus 噶嘛，每個月都計噶嘛。
17: 係，哦，即係佢用嗰個 bonus 咧，就係 in lieu of 嗰個 tips 咯。
16: 係啊，即係你有好評。咁你咪有 bonus 咯，你劣評嘅，咁你扣 bonus 咯。
17: 而家咧，我相信咧，佢個 tips 咧，即係喺中國裏邊咧唔收 tips， 另外一個原因咧就係因為太多係用嗰啲嘟嘟嘟 pay 啊，嘟咁樣，你個帳單幾多啊，阿生？咁就哦205.5，咁佢嘟一聲，佢就唔會有 tips 額外上去。我哋呢度唔同啊，我哋呢度呢個 program 係咪啊？你一係就12%、12%、25%、30%，跟住咧佢有個 order， 個 order 即係頭先咁計
16: 啦，係啦，係啦。
17: 咁呢個都係可以考慮下。即係如果你去中國玩咧，你就唔好自己懶叻咁，即係我要俾 tips 你追住人哋俾，你唔好意思啊，唔要係咪？你用俾 cash 嘅，不過而家中國都開始接受翻啲 cash 嘅 payment。
16: 而家開始係啊，係啦，因為佢嗰個係即係會令嗰啲外國人唔係咁方便啊嘛，
17: 係啦，
16: 啊，因為我冇 WeChat Pay 冇 Alipay 咁，你就變咗好似乜嘢都好似唔使用咁，變咗亦都對於貨幣嘅流通都唔係咁理想嘅。
17: 咁所以而家都開始有呢一個嘅即係收翻 cash 嗰個嘅，
16: 因為佢深敲佢管制一啲假嘅銀紙嗰個方法已經係開始健全啊嘛，
17: 係啦係啦，
16: 咁變咗佢收翻都唔係一個好大嘅 issue。
17: Okay. 好，我哋去廣告下，翻嚟咧繼續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2: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1: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2: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1: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2: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1: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3: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4: 尖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7: 这个马年人人都龙马精神。
3: 尖士小厨最新推出龙马精神荷叶珍珠龙虾加一款小菜，只是79.99，堂食外卖均可。
7: 营业时间由下午4点到凌晨1点，下午茶4点到6点。
3: 尖士小厨喜事定东街甲 Sogan， 订座604-336-2118。
8: 哇，又开学了，88.2楼福之岛现在做紧 Back to School 大特价。
27: 日本人气品牌酱印 Suzy Rushi 虎牌 Tiger 台湾鲸鱼牌等的保温饭壶、保暖水杯，现在就近开学优惠，还全面九折。
3: 另外还有两款日本保暖水杯，每只只售28元，翻工翻学自用都咁啱。快啲趁住呢个机会拣翻只啱心水的产品啦，因为数量有限，卖晒就冇噶啦。88.2楼福之岛，查询604-231-8001。
28: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1: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28: 10至11月3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29: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28: 搵老中医师。司徒直身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29: 点样揾司徒直身老中医啊？
28: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1: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 1320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4: 更好消息。
28: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27: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3: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 1320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28: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 1320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3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7: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吓。咁啊，直播室里面今日咧，我哋有除咗我陈建邦，都系有埋我呢个嘅林哥王 Dicky Lam， 林公子林大哥啦，系嘛？咁啊，头先阿 Susan 都好有嗰个嘅 information 啊，由佢自己都系收过啲假钞，相信大家都有机会收过假钞噶，
16: 同埋全国银行俾人没收嘅，
17: 一定会没收噶
16: 吓。我都试过，
17: 你试过系嘛？
16: 试过，
17: 你嗰时做生意
16: 系啊，试过，试过，试过。
17: 咁即系冇计啦，自己蚀底啦呢样嘢。
16: 咁你冇办法噶，呢啲风险梗会有噶嘛，都要承担噶。
17: 即系你收嗰时你唔知嘅，收
16: 咗。唔知，唔知，
17: 咁啊，唔紧要啦。
16: 知都收啊，真系都几低下噶啦。
17: 你啲即系做大生意唔自在嗰少少啦吓。
16: 都血汗钱嚟啊，唔自在啊，一人嚟讲笑。
17: 我哋电话
16: 呢
17: 边系 Tommy 系嘛
16: ？Tommy 系 Tommy。
17: Hello，Tommy 你好 ，Tommy
16: 系。
31: 系 ，Tommy 两位好。
17: 你好。
31: 我今日都收咗假50蚊纸啊。
16: 哦，你收到啊？
31: 因为今日我晏昼去间餐会食晏咧，我个饭餐系20几蚊，我俾100蚊。现金去找佢找，其中一张啊50蚊纸，佢好巢嘅，点样整巢晒佢咪好多皱纹张纸？咁我一攞翻嚟睇，点解 我同我攞張真銅比較，佢係深色啲嘅，同埋佢厚啲嘅。
17: 係
31: 係係係。哦，嘅。同埋咧，嗰個水印嗰度，佢唔係話搣到出嚟喎，搣唔到喎。
17: 哦，即係嗰個顏色嗰度搣唔到嘅。
31: 嚇。
17: 嗯。
31: 系啦，搣唔到，好似争一样，但系嘅纸质系厚啲嘅，同埋颜色系深啲嘅。
17: 系系系，
5: 会唔会两张啊？
31: 嗰日我睇嗰个CCTV 前头嗰个 scam 嗰个国介绍关于诈骗嗰啲收假银纸嗰啲点样分别真伪咧？个警察话，如果你将真嘅话系纸质薄啲嘅话咧，如果系你将佢揸埋一嚿咧，如果佢可以好快就还原翻个原形，呢就系真噶啦。
17: 哦，系啊，系 啊, 啊。
31: 如果假还唔到翻个原形嘅，
5: 嗯，咁你嗰张咧？
31: 系啦，仲有呢样可以辨别真伪啦。
5: 咁你嗰张有冇试过啊？
31: 我试过，我揸埋一嚿还唔到个原形噶啦。
5: 哦，即系炒晒，炒晒，
17: 炒晒
5: 啊！哦，
31: 系啊。
17: 佢找俾你嗰阵时，佢找俾你嗰阵时，你冇睇清楚嗰张五十蚊纸点解咁炒咧？你
31: 沒
17: 有
31: 看
17: 清楚
31: 咩？是啊，唔係我當堂我同佢話嗰張假，佢話佢自己都唔知嘅，差佢話收假銀紙都唔知道。我話你俾張真我而家我唔話你，我當你係無心之失，但要俾翻真我，哦、我就呢樣嘢。我話你攞張假抌咗佢，燒咗佢啦，唔好再找續俾人啦。
17: 啱
31: 、啊，所以我話，所以嗱，三個房嘅特徵一嚟就係個銀個紙質係。是厚啲嘅，同埋顏色深啲嘅，同埋第三最就係你揸埋舊嗰時，佢唔可以好快就恢復翻原形嘅，就呢樣呢三特徵可以辨別真偽啦。同埋另一樣嘢就係嗰個掌印係就算係如果假係搣到出嚟嘅一樣，就算搣唔到你都可以分辨出真偽嘅，好啊。
17: 你嗰張五十蚊紙仲有冇啲特字啊？啲粒粒粒粒突。
31: 佢我谂我你讲得啱，嗰啲 show number 全部同晒嘅，
5: 哦，即系我嗰单系
31: 嘛，
17: 系啊，我个序号全部一样嘅，
31: 系啊，一样噶，
5: 即系同一个 number， 即系33333咁，
31: 系同一组号码嘅，冇变嘅，同一组嘅，
17: 同一组嘅号码嘅，
5: 即系33333222咁啊。
31: 啊啦，即系譬如咁讲啦，系啦，系咁咁上下啦，
5: 哦，你介唔介意透露喺边一区啊？
31: 在唐街的。
5: 唐街 ,OK,OK。咁大家都留意。
31: 或者佢真係自己收到佢都唔知道。
17: 咁好大。
5: 咁多數都係嘅，多數都係嘅。多數都係。
31: 同埋佢唔係有心嘅，即係有啲冇心咪呃你嘅事，佢自己本身都唔知嘅。
17: 啱。Tommy 呢個諗法我覺得係要讚賞佢。佢都唔會覺得你係。
5: 梗係啦，梗係啦。
17: 非常非常好啊 ,Tommy。嘿，好多謝你同我哋提供嘅消息。多謝你，多謝你。丁，拜拜。啱啱講完真係有聽眾收到。
5: 係囉，真係。
17: 佢就話可能真係對方自己收咗翻嚟都唔知嗰張係假嘅。
5: 呢個通常都係啊，甚至比做食肆更加添啦。你嘅流量咁大，你收嚟收去，收嚟收去，你中意逐張睇咩唔通？
17: 啊，頭先佢講一樣嘢，我覺得大家都好重要啊。我哋而家加拿大啲銀紙咧，早期嗰啲紙唔好講嚇，但係講呢啲而家新，我哋而家用緊呢啲咧，第一佢好薄，嗱佢好薄，有陣時咧薄到咧係兩張黐埋嘅。
5: 嗯，係啊，係啊，係啊。
17: 所以你俾錢人嘅時候咧，你最好捽清楚啲。呢個第一樣嘢。第二咧就係，你怎樣去即係捲埋佢啊？即係一手揸佢咧，佢好快就彈翻出嚟嘅，即係整翻直板俾你嘅。
5: 即刻試試。
17: 你而家試下，我幫你，你俾佢張。
5: 唔使我自己揸得啦，你唔好嘥力啊！你
17: 你係咁攣住佢一個揸住手裏邊係咁，係啦，係啱啦，啱啊！大力啲，你就係啦，佢會即刻彈翻出嚟嘅。
5: 但係都巢喎。
17: 佢巢啫，但係好快脆，佢又會即係將嗰個板還翻原形噶嘛。但係佢話真係好巢，我見到有啲痕喎。
5: 係咩？哦，
17: 唔係，其實你嗰啲膠，我哋啲係有啲防水兼膠質噶嘛。
5: 嚇，
17: 係咪？咁即係話咧，而家啲假鈔咧已經進步到咧，嗰張嘅laser 嗰張咁嘅印咧都可以 imprint 落去咁滯啦。
5: 嗯。
17: 但如果真的那些呢就真的
5: 印下去
17: 找不到那條痕的。
5: 是的
17: 是的。但是剛才Tommy說他說不是摸下去真的好像是那個銀紙裡面的 imprint 了下去燒了下去這樣的。欸，我幫你看看，你不要這麼看，你怎樣看回眼睛的。
5: 你專心做節目呢。
17: 即是銀紙的東西呢，一講到銀紙呢就個個都沒有情講的。
5: 當然啦。
17: 好，我們去廣告回來繼續接聽聽眾電話。
6: 父母最容易忽略的一堂理财课就是怎样将财富真正传给下一代。你留多少钱给子女都可能不及留下一个正确的理财观。我们由细教子女读书、工作、赚钱，但没教他们怎样令钱增值、管理风险，并将财富延续下去。财富传承不单只是留下一笔钱，而是留下选择权和理财智慧。想了解更多与时并进的理财概念，欢迎参加 Monic Financial 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两点的网上直播讲座，立即报名604-762-6899。
9: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0: 下午3:43。
9: 刚才报时是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11: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睡前小菜食满$100送半只鸡，可拣金蒜鸡、油鸡、贵妃鸡，满$168送一只，特价餐除外。午餐满$68送一碟虾春卷。
12: 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1: 皇帝蟹398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12: 麦田地址2461奶奶毛街，即奶奶无价 Broadway，
11: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3: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3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7: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嘅时间啦。咁啊，电话里边有林女士，
16: 林女士
17: 倾下偈先。Hello， 林女士你好。
16: 系，请讲。
14: 系啊，波主阿林 Sir 你好，
17: 林 Sir
14: 好耐冇见林 Sir 啦。系啊，我咧就唔系收到假银纸，系收到半张银纸。
16: 半
14: 去啲超市买餸咧，咁咪收足啦，俾咗佢。咁佢找翻俾我嗰阵时啊，个手系一抽二楞啊咁样。咁佢找俾我，咪揸住佢就袋落个手袋咯。咁翻到屋企咧。嗰張$20紙咧，得一半嘅。
16: 哎呀！
14: 呢啲係我大意啦，我應該
16: 即係
14: 應該數下佢啊。咁咁樣，因為
16: 我
14: 咧又排曬隊啊，咁見啊自己又買得嘢多，咁啊，誒咁啊，揸住佢即刻袋咗落個手袋，翻到屋企睇啊，唉，嗰張$20紙得一半，因為你冇得追啊。如果當時喺度，我就可以俾翻佢啦，係咪啊？
16: 係啊，
14: 所以以後咧。你哋買親嘢咧都要 check 啲銀紙 ，check 銀碼，乜都要 check。
16: 你會揾清楚個手袋，仲有一半喺裏邊啊？個手袋
14: 嚇？
16: 我個手袋仲有一半喺裏邊啊？
14: 冇啊，倒曬成個手袋都冇啊，係得嗰半張銀紙咯。
16: 嗰啲菜
14: 我而家仲 keep 住佢，仲 keep 住佢喺度紀念做幾年嘅。
16: 係啊，真係慘啊，真係陰功啊，陰功啊嘛。
17: 好彩$20，
14: 仲有啊，仲有咧，真係而家啲膠銀紙咧，真係要好啊，好似阿幫主講啦，真係要養下佢，
16: 接下
14: 佢整啊。我真係試過啊，$50我俾咗兩張人哋啊。
16: 哎呀，
17: 哎呀！
14: 黐住咗啊嘛，佢黐住咗啊嘛，翻到屋企，咦？點解我少咗$50嘅咧？咁原來自己又係自己唔小心，咁啊俾咗人啦，俾咗人就冇得追噶啦嘛。
16: 係
14: 啊，呢個世界上
16: 係
14: 咯，呢個世界上冇我初嚟報到嗰陣時嗰啲人咁即係咁好啊！我移民嚟嗰陣時啲人真係好忠實，好好嘅。而家個世界一變。各種人
17: 識
14: 都有啦，
17: 有啊，
14: 防不勝防
17: 咯。而家你前邊有兩個林公子，
16: 仲有嘅，仲有
17: 好人嚟嘅，林生好好人，
16: 比較少啲啫，都有嘅，仲有嘅嚇。
14: 係啊，我
16: 就
14: 跟你哋兩個，跟你哋詐騙小將學到好多嘢咯，
16: 唔係你要
14: 非常之高興，
16: 你要加個 comma 先得㗎。你要加個襟埋，
17: 你
16: 唔係跟我哋詐騙。
17: 好多謝你林女士啊，同我哋分享你自己嘅經驗喎。
14: 係啊，係啊，真係㗎。而家咧，而家啲人咧冇以前咁 一有咩
16: 信託啲
14: 俾翻你
16: 嘅，
14: 俾翻你嘅。而家冇依一個環節做嘅啦。
17: 係自己小心啦，一切都係以自己小心為主咯，嚇林女士嚇。
16: 希望你揾啊！希望你揾啊！揾啊！揾翻嗰一半廿蚊翻嚟啦！
17: 你揾翻嗰一半之後，俾阿林國安等佢入掛箱起嚟，記住呢度一半嘅人哋送。
16: 唔，我會幫佢黐翻埋佢。
17: 黐翻埋。好嘅，
14: 好啊，好啊，
17: 多謝你林女士，
16: 多謝電話，
14: 多謝你哋啊，
17: 唔好
14: 唔好
17: ，thank you， 拜拜，拜拜。嗱，真係佢講得啱嘅，有時一追人找啲銀紙俾你，可能中間得一半嘅銀紙喺度都唔出奇嘅。
16: 不過通常找族嗰個人都會睇一睇嘅，即係佢自己都要小心噶嘛。尤其找現金嘅話，咁佢一半又好似又
17: 佢話，因為佢頭先話啲銀紙咧伸得滯會黐住啊嘛，
16: 黐住嗰啲唔講啊，你一半嘅，如果你找俾人，你明知一半都找俾人又好似又
17: 啊。不過咁有一次咧，
16: 麻麻地，
17: 我自己親身嘅經驗咧，我去櫃員機度撳錢，
16: 嗯，
17: 我就撳100蚊，就要五張20蚊紙
16: 啊。
17: 好啦，佢真係出嚟咯，咁啊真係有數嘅，係有五張。
16: 係啦係啦，
17: 咁我一路數嘅時候咧，咁啊逐張逐張掹出嚟啦，係咪一掹？點解我會多咗一張嘅咧？一睇原來係半張嚟嘅。咁即係換句話講咧，有一張20蚊紙咧，
16: 卡咗裏邊，
17: 係即係。如果唔係，佢一樣係20蚊紙，但係就斷開咗嘅。
16: 嗯，
17: 即係嗰張二十蚊紙咧，其實係 split 咗。啊，我照咁數咧，就都係數五張。
16: 五張啊！
17: 但係當你一路數嗰張嘅跌咗出嚟，你以為六張咯？你明唔明啊？你以為六張二十蚊紙，哦，原來唔係，有一張二十蚊紙個頭
16: 斷咗，
17: 斷咗。
16: 哦，
17: 咁我要攞翻出嚟，咁我去翻個
16: teller
17: 嗰度，個teller即刻換翻張二十蚊俾我。即係你喺嗰個櫃員機攞出嚟都要數一數。然後櫃員機嗰啲銀紙，好似你話齋，佢攝咗落去嗰時候，可能嗰張嘢本身已經係有問題
16: 啦，
17: 佢斷開咗啊嘛。
16: 啊，真係都唔知，都有可能嘅。
17: 有，我直情係試過。
16: 斷得靚唔靚啊？
17: 斷得好靚，
16: 斷得好靚。
17: 我懷疑係機器割過佢嚟嘅。咁我即係攞去俾個 teller， 個 teller 望住我笑，我啱喺個櫃員機攞出嚟嘅呢張，佢笑，佢都唔問啊，即刻俾翻張20。
16: 梗係啦，咁你又唔係假嘅。
17: 咁佢又唔知道你係咪真係櫃員機噶嘛？你係咁樣噏啫嘛？
16: 有錄像噶嘛？
17: 不過唔係，其實如果你嗰張銀紙真係咁樣分開咗咧，你去銀行咧，
16: 佢都俾翻你，你黐翻，你黐翻埋佢都俾你。
17: 因為legal tender嚟噶嘛，
16: 係啊，你黐翻埋佢都俾得你。
17: 唔係咯，
16: 你對 number 得噶啦嘛。
17: 係啦，你 number 對啱噶啦，即係佢一樣俾翻你嘅嚇。好，電話裏邊有華哥，
16: 華哥，
17: 誒，華哥你好，華哥，
16: 華哥，華哥，
0: 喂，係安子咯，還安子啊，安哥，大家好，
16: 大家好，
0: 你好，又先講話嗰啲。嗰啲斷紙啦，就係有時差唔多好耐以前啦，差唔多越南，但係而家就或者我冇乜留意啦，但係通常咧嗰陣時咧好中意嘅嘛。譬如你有大家講個信紙啦，但係譬如好似買做生意嗰啲客嘅嘢成啦，你俾一扎錢好多錢㗎，幾嚿綁綁字咁啊。咁有時咧佢哋好中意咧，就一咪攝另外一張啊，差唔多一半呢啲啊，一半嗰啲。一咪啦，一咪啦就攝咗，譬如你大紙啊，攝咗一細錢落去，所以啦，有時你數啲錢出嚟啦，諗住我係咁樣係咁樣，其實啦，相差都多多少少都相差唔啊，就譬如你睇大細紙啊嘛，咁啊，加拿大呢度咧就今日咧就話睇到又話有張啊20蚊紙出，不過下年先至有用喎，可能。大多数
17: 20蚊紙，
0: 咁啊，系啊，张20蚊紙啊，新纸啊，
16: 新嘅设计，
0: 新钞
17: 啊，哦，新设计，
0: 系啊，系啊，咁啊 ，OK 啊，补充埋少少，有头先你哋啱啱讲又话，差唔多喺我哋差唔多祖国嗰边啊，我哋中国嗰边话啊，揿机都啲二维码嗰啲嘢成啦，差唔多都系睇睇有时嗰啲游客，因为嗰啲。因为政府部门啊，因为边境嗰啲去好似机场边境嗰啲去，有时去针得同埋啲银行又好啊，因为有啲佢都讲话，其实用啲直接俾钱啦，都嗰啲啦，机啦就好啊，系好方便噶。啊，因为我就祖国嗰边针得政府去就翻俾啲游客，咁啊有时候方便啲，咁啊俾用啲纸啊，如果唔系嘅话。就差唔多，佢哋傾掂咗，就唔多，差唔多俾嗰啲特別啲嘢，啲錢銀呢嘅啲紙呢嘅成日俾佢哋用。我差唔多佢有幾種唔同嘅，佢總之係俾啲人方便啲。因為嗰排我睇到佢幾個月前啦，佢講啦喺邊境邊界嗰度啦，有嗰啲 專門服務人啦、啊，啲又銀行又幫埋啦，政府部門啦、啊，去講俾人哋聽，我做好多嘢、嗯，幫埋啲遊客嘅嘢，成身都係佢好詳細下嘅。
17: 係 ，OK，
0: 真係
17: ，OK，OK，
0: 好
17: 好，多謝你，華、okay. 哥，多謝分享，拜拜拜。咁頭先華哥，我聽到嗰個嘅最重要一個信息咧，就係以前咧喺香港去中國做生意啊嘅朋友咧，佢哋好多時要換人民幣啊，咁、佢用港幣換人民幣，咁佢啲喺呢個嘅邊羅湖啊同埋深圳嗰個關口嗰度咧，一出咗去咧就好多人揾你，係咪換錢啊？換錢啊！嗱，嗰啲好多時咧就出蠱惑嘅，你換幾多錢啊？哦，生，我要換1000蚊啊，得。咁嗰陣時嗰啲人民幣咧，好少話有100蚊嘅。嗰、那個面額好大嘅，咁、通常呢係細抄嚟嘅。佢得啦，呢度有一扎咧，我同你唱啦。咁其實咧，佢嗰個嘅銀紙咧，頭嗰幾張咧係真嘅，跟住嗰沓咧後邊嗰啲白紙嚟嘅，
5: 係嘛？
17: 佢一執唔係佢執埋一卷噶嘛。呢、這個就係啦。咁你就急急腳諗住攞完就走啦嘛。咁就俾人揾笨啦！
5: 电视剧先有嘅吓，
17: 啊，
5: 电视剧先电
17: 视剧都做过啦。你讲得冇错啊，你讲得冇错啊，系咪？咁其实即系话咧，喺街里边，你遇到嗰啲话问你系咪周街兜售，问你换唔换钱咧，你要小心啦。

0: 晒啦，因为你唔会再用呢啲嘢，全部用晒嘟嘟。
1: 系啦，系啦，
0: 系咪？咁只不过系银行嘅金融系统咧，就多承载咗呢一类咁嘅电子嘅交易啫嘛。佢、唔需要再有任何嘅找钱俾你啦。咁啊，
1: 冇错。
0: 系咪？但系现金系咪真系冇用咧？又唔系噶嘛。一个 internet 有问题，砰一声嘅话，你全行都分分钟跪低噶。连有好多，记唔记得有一次我哋本地有一个大嘅网络商，
1: 试过啦，
0: 系咪？你一借咗嗰个 internet 啫，有又入唔到，银行用唔到，啊，咁你好大件事噶。我冇得钱收喎，我哋俾 cash 我，你有冇 cash？ 对唔住，我冇带 cash。
1: 下次啊，下次啊，泊架车喺度先啦，唔走走唔到
0: 吓。咁所以啊，仲有啊，而家我哋嗰啲车咧，有好多系用 internet， 佢哋 provide 俾个车主噶嘛。原来有人就话咧，呢个咧其实系牵涉到咧嗰个 privacy 嘅问题啊。
1: 嗯，
0: 因为而家嗰啲车。同一個 GPS 衛星咧，有一個 direct connection，
1: 係咯，
0: 佢可以知道你喺邊度嘅。
1: 咁一定
0: 係
1: 啦，
0: 啱唔啱啊？
1: 一定係啦，佢唔係點樣幫你控制
0: 架車？呢個就係佢哋講話，我要幫你，但係你幫你個代價就係你嘅即係所謂叫私隱性冇咗啦。
1: 咁你 give and take 啦，係咪先？你可以 turn off 佢噶。
0: 咁所以你情願係用一部冇呢啲咁嘅追蹤器？
1: 我冇情願，我冇得揀。
0: 啊！
1: 我冇得拣，
0: 我唔系啊！你而家可以唔想，我而家架车冇噶，
1: 我嘅车冇，我唔系电车嘛，我想问冇得拣。
0: 唔系一定电车噶，而家普通汽车佢电油车佢都有呢个问题噶。
1: 哦，你可以 turn off 嘅，唔系一定噶，你可以 turn off 噶。
0: 咁你而家电车可唔可以 turn off？
1: 其实电车我谂觉得未必可以 turn off， 因为佢有某部分嘅嘢佢系需要，譬如你无人驾驶啊或者其他嘅嘢，你真系需要 satellite 嘅定位噶嘛。
0: 系啊，
1: 啊你冇咗嗰啲又唔得噶嘛，系嘛？
0: 咁你即係換句話講，而家係電車先有呢個問題咯。
1: 暫時咯，
0: 如果你話係咁啊，就唔好買電車住咯。
1: 咁我冇咁講喎，你講啫喎。
0: 唔係我話啦，如果你有私隱性問題啊嘛，
1: 咁啊，阿實可以入 void 嘅，即係好似電話咁啫嘛，你唔著個 location 啫嘛，一樣嘅啫。
0: 電話係你講得冇錯，你唔著嗰個 location 咧，好似話揾唔到你，其實都呃你。
1: 我知，咁但係你再高，你再高一層。先至睇到你咁解啫嘛，
0: 我知道，但系即系冇隱密性咯。
1: 咁素來都冇噶啦，你自己欺人嘅啫嘛。
0: 你打爛佢咪得咯？
1: 你冇國家嘅銀行嘅話又保密啦，冇人知啦，咪而家一樣係咪通曬天？
0: 唔係你問佢嘅時候，你問佢嘅時候就保密嘅。
1: 咪保密咯嚇、
0: 當佢唔想保密嗰時候，咪偷出嚟咯。
1: 所以冇絕對嘅嚟噶。
0: OK， 好，我哋而家要去新聞報告，翻嚟我哋再揸片照鏡。
2: 福林酒家三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生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3: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2: 福林地址8788号麦天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3: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笼正，马力足先至 book。
4: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3: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4: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嘅魅力。无论你系驾驶老手定系准备出车嘅新手，都有你想要嘅答案。
3: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昼2:45。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4: 车坛十分钟是由温哥华国运合唱团山海风雷音乐会赞助播出。
5: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
6: 授权书英文叫做 Power of Attorney， 医疗授权书英文叫做 Representation Agreement， 两个都是非常重要的个人护理文件，但其实两者是不一样的。授权书是当你在生的时候需要别人帮忙签署一些文件或者办理一些事情，例如去填土厅那里帮你买卖房屋，或者需要去银行那里搞一搞户口的事，这个你就需要授权书去帮你了。另一个就是当我年纪老迈需要住护老院，或者真的不舒服需要入医院，需要跟医生护士们倾偈，而自己做不到的时候，就需要一个医疗的授权人去代表你。 而这个医疗的授权书

0: 就会做你医疗上的决定。咁所以你需要边一个文件，记住同你屋企人同埋一个法律嘅专业人士倾一倾啦。
1: 时事风云，
2: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半，时事风云。
3: 我系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BC 省保守党自从新党领冯洁黎上任一个月之内，先后有九名省议员退党，似乎内部出现持续的退党潮。列治文侨港区省议员屈洁冰发表退党声明之中，将矛头指向党领冯洁黎，指佢之前作出毫无根据的指控，甚至质疑佢对加拿大的忠诚，事后始终都冇道歉。今日下昼四点半，我会连同嘉宾主持周志国，请嚟省议员屈洁冰细说因由。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4: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7: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BC 公路巡警再次提醒驾驶人士，驾驶期间不得入睡。咁再有驾驶 Tesla 嘅司机咧，被截获喺途中系入睡。咁事发喺8月27号朝早7:45左右，公路巡警喺蓝岭市1号公路近248街嘅地方，喺赶往另一事故现场途中，发现一名男子喺佢嘅 Tesla 车上瞓着咗。当时佢双手系离开咗驾驶盘。巡警即时截停呢部车，呢名司机系被罚款368元。另外，由于未能出示车牌，罚款81元。早前枫树岭一名女子喺一号公路驾驶佢嘅 Tesla 期间系瞓着咗，亦都系被票控。其他嘅消息，总理卡尼表示，加美进行谈判嘅时候，美方提出一啲加拿大无法接受嘅红线。方乐林报道。
8: 总理卡尼回应美国商务部长罗特尼克早前的言论，指美国获委任的非民选官员并不是加拿大政治专家，不应该对加拿大政治作出评论。罗特尼克早前否认美方因法与相关法律而阻碍谈判，又指加拿大上个月底离开谈判桌是出于政治考虑。卡尼就表示，加拿大政府的工作重点是与各省、工会、商界和国际伙伴合作，推动有利加拿大人的政策，而非为政治操作而谈判。他又指，双方早前接近达成协议，但是美方提出一些加拿大无法接受的红线，态度近乎要就接受，不接受就算。卡尼表示，美方目前的讲法与谈判期间提出的条件并不一致。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亦都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加拿大政客将他塑造成敌人，并警告加拿大经济可能因此受到严重打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7: 北湾一名男子撤离位置黑熊以及胶囊，是被罚款27,000元。方乐林报道。
8: BC 保育官服务处表示，一名北温的男子因为设置有利点吸引并喂饲熊和胶囊等危险野生动物，被罚款27,000元。当局表示，调查在2022年开始，当时在一个住宅区附近接近热门的步行径位置，发现有熊和胶囊前来觅食。涉事男子 Kenneth Emerald 其后向保育官承认，自己明知喂饲危险野生动物属于违法，仍然故意放置食物，即使曾经被市民劝阻亦都无停止。保育官合共发现3个有利点，并确认相关行为持续多日。法官今个星期判处 Emerald 喂饲和企图喂饲危险野生动物罪名，每日罚款3,000元，6日合共罚款18,000元。另外，因为吸引危险野生动物，每日罚款1,500元，6日合共9,000元。保育官服务处表示，喂饲野生动物睇落好似无害，但系熊同埋胶囊一旦将人类与食物联系起嚟，就更加容易进入住宅区，增加人与野生动物冲突嘅风险。 当局呼吁市民，如果发现有人喂饲危险野生动物，可以致电877-952-7277举报。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7: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五点傍晚六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ts Bay 的航班已经是满座，另外晚上七点的一班船就91%车位已经是满，晚上八点的一班船就68%满，晚上九点最后一班船就92%车位满。另一方面，下午4:40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40%车位满，傍晚6:05的一班船就64%车位满，晚上7:05一班船就63%车位满，晚上9:25就43%满，至于11:30最后一班船呢就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试图斡旋乌克兰同俄罗斯战事的美国谈判代表将会到访基辅和莫斯科，分别同两国代表会谈，预计基辅的会谈近日举行，已经全面推进会谈的筹备工作。外长塞比加表示，和平斡旋有望迎来新的进展。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海参崴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时就说，俄乌双方仍保持接触，主要是通过情报机构渠道，解决战事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关键在于俄乌双方能否达成共识。至于俄美关系，他就说两国仍在继续接触，有望取得成果，俄方是支持全面恢复和美方的关系。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将会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方之前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以及弹药的费用。中港台方面，中国海南海口市一间正在装修的餐厅发生火警，造成6人死亡，3个人受伤。起火的餐厅位于海口市秀英大道东侧，市消防救援局指挥中心在昨日下午接报后赶赴现场搜救，大约半个钟头之后将明火扑灭，当局正调查起火原因。中国四川绵阳市北川县发生4.8级的地震，新华社引述四川省地震局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地震是在星期四晚7:39发生，震源深度是10公里。报道又说，地震发生之后，根据北川县镇央附近的甘油市以及阿坝藏族疆族自治州茂县相关部门，当地县城都有震感，暂时未收到相关的损失报告。新华社较早时就报道，北川县附近发生的地震是5.2级左右，不过最终的结果以正式初步为准。尼泊尔警方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截至当地昨日的上午，当地的泥石流受灾区已经发现1252具遇难者尸体，另外有4875人仍然失踪。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的紧急援助物资昨日下午由中国空军大型的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国际机场，10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是抵达。今批的援助物资包括太平柜、防疫物资、生活保障品等尼方急需的物资，中方法医鉴定专家会快速展开工作，协助尼方推进遇难者身份的识别工作。在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在地缘政治及科技变革推动之下，亚洲协同发展正进入新的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具备国际金融中心、蓬勃创科集群等独特优势，可以成为促进亚太区合作、连接内地和世界的重要平台。陈茂波在一个大湾区论坛视像致辞表示，中国和东盟一共拥有超过20亿人口以及大约23万亿美元的经济规模，双边贸易额去年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促使资本寻找安全港，科技转型增加市场对高增长资产的需求，亚洲正好汇聚这两股的动力。陈茂波又说，亚太区内经济体虽然有竞争，不过透过加强协同等，将是推动区域持续发展的关键。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五点。
6: 1320马路情报，
1: 翻返嚟我哋星期四下昼4:08嘅时间啦，同你讲下交通方面嘅消息啦噃。大半个钟头之前咧，喺呢个99号公路北行啊，夹住 Serpentine River 以北咧，有架车咧坏咗啦，咁啊停咗喺呢个巴士嘅专线嗰度啦，咁所以咧就block 住咗条巴士线啦，咁形成咗嗰度有挤塞嘅情况出现嘅。不过咧半个钟头后咧，啱睇到啦。 已经清理咗啦，嗰架坏嘅车吓，已经喺嗰个 Serpentine River 嗰个位嗰度咧清理咗，咁啊，所以回复翻正常噶啦噃。好啦，咁啊，一号公路啊，呢、這个去到 Langford 嘅嗰边啦，应该就系、是、Langford 应该系喺 Vancouver Island 啊吓，咁就系呢个 West Shore Parkway 之前咧，一号公路咧系有呢个嘅交通事故，咁啊南行方向咧而家净系得翻单线行车嘅啫。如果你啱啱系揸车去开 Langford 咧，其实就系我哋。已故嗰个省长啊，John Hogan 嘅家乡嗰度嚟噶吓，咁啊喺如果可能行经嗰度嘅朋友留意啦。咁啊，另外啦就系五号公路咯噃 ，Cocoa Highway 嗰边啊，应该系近住，如果我冇记错吓，就系、是、咧近住呢个 Meadow Creek Road 嗰度咧系发生咗交通事故啊。咁所以而家有现场咧已经有啲工作人员去处理紧嗰个嘅交通事故。好啦，啱啱又收到有一宗啦，99号公路嘅。系讲紧呢个系南行嘅右边线封咗，夹住咧就系 Lena Road 以南吓，咁嗰度而家咧就系大件事啦，因为嗰度都几繁忙下嘅，有汽车坏咗，咁啊 block 住咗啲交通嘅情况。讲多次，有部坏车咧系停咗喺呢一个嘅 Lena Road 以南啊嘅右边线啊，系南行方向嘅，咁而家咧就喺度处理紧嘅。好啦，咁啊啱收到 Point Man 桥东行方向。喺嗰个右边线出口喺呢个桥中间嗰边系封咗，又仲系东行嘅方向，有嗰个嘅去 Surrey 嗰个方向咧，应该系吓，咁就右边嗰条出口线咧系封咗喺桥中间嗰边嘅，咁变咗嗰度咧又需要有一啲情况出现啦。好啦，咁啊讲多次咧就系交通方面嘅情况，除咗呢头先呢几个事故地点。包括99号公路的南行和北行现时都是多车的，另外尼佳桥的北上和南下都是繁忙，91号公路的东行更加不用说了，这个时候一定是多车的了。Alex Fraser 桥南北行 Stoller Watson 和 Queensborough 桥都已经是行车缓慢了，请各位小心驾驶。
2: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3: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BC 省保守党自从新党领冯杰尼上任一个月之内，先后有9名省议员退党，似乎内部出现持续的退党潮。列志文侨港区省议员屈杰兵发表退党声明之中，将矛头指向党领冯杰尼，指他之前作出毫无根据的指控，甚至质疑他对加拿大的忠诚。事后始终都冇道歉。今日下昼四点半，我会连同嘉宾主持周志国，请嚟省议员麦杰兵细说因由。欢迎听众打电话嚟604-267-1320发表你嘅意见。
4: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不敢爱，害怕爱，定系唔识得爱？农场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都市爱情喜剧《忽然心动》，带你直击四对男女在情人节前夕遇到的爱情难题。江叶生、吴千语、柏天南、苏浩仪、马志威、杨乐文、白子和陈欣妍，高颜值爆笑阵容，笑料百出，寻找各自真爱。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0: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喎，
11: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班、黑班同荷尔蒙班都系揾佢帮手。
10: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11: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10: 咁正
11: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10: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12: 呢次问。置地广场的圣意食馆庆祝开业15周年，9点后打冷宵夜，惠顾3款美食，除了送白粥一锅，仲加送椒盐虾一下，够晒抵食。
10: 多年嚟圣意食馆万事嘅美食，卤水、特价海鲜同明炉烧腊都经济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4点至凌晨12点，订座604-232-1328。
13: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4: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13: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15: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6: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8: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1: 好，欢迎大家翻嚟我哋星期四下昼4:14嘅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除咗我陈建邦，都有我呢位林哥王、林公子、林大哥、林 Sir
19: 啊，点啊？快啲俾你补充下。
1: 喂，林 Sir， 头先我哋高层有啲补充下先啦，可以啊，进一步话俾林女士听。
19: 系啦，
1: 林女士咧，仲有张假嘅银纸啊嘛，唔系啊，嗰张一半嘅银纸系镶起咗啊嘛。
19: 系啦，
1: 原来而家有逃出生天嘅机会。
19: 冇错啦。
1: 点解？点样啊？林哥
19: 就咁拎翻银行得噶啦。
1: 系嗱，那个高层系咁讲嘅，
19: 系
1: 佢话咧，嗰张银纸咧，如果佢系对接而中间分开咗，
19: 系
1: 咁你可以见到有嗰个嘅
19: number
1: 咧，佢一般嚟讲，你攞翻去银行咧，银行会俾张20蚊纸你噶，不过佢要登记你嘅个人资料咁解啫。
19: 唔系，补充多句，如果你嘅张系20蚊，就俾20蚊你。
1: 咪即系我讲20蚊，
19: 你唔系俾张100蚊，佢俾100蚊你，咁蚀噶啦，
1: 系嘛？唔系，我意思即系话，如果系20蚊啊，
19: 系，
1: 但100蚊
19: 同样面值嘅，
1: 有100蚊系咪咁咧？
19: 应该一样嘅啫。
1: 佢咪100蚊，佢俾翻
19: 100蚊你咯，
1: 5张20蚊俾你。
19: 咁又唔好，俾2张50啦。
1: 所以咧，阿林女士，你可以攞翻嗰半张咧。去銀行嗰度，
19: 係啦，
1: 去即係攞一張20蚊嚇，但係如果嗰張銀紙咧唔係對接中間分開嘅，
19: 係
1: 另外一邊咧係冇呢個嘅序號嗰邊咧冇咗嘅，即係你有大半張，淨係冇序號嗰邊咧就冇咗咧，咁你就拎翻去俾銀行嘅時候咧，嗰半張啊，即係嗰個冇嗰啲序號嗰張啊，你拎佢俾銀行咧，銀行都。看
19: 有機會，
1: 你認不認識佢啦？如果你同個 banker 好混熟嘅，大家混得好熟嘅咧，可能佢會俾翻張20蚊紙你。
19: 係，
1: 係咪咁講啊？
19: 應該係咯，
1: 係嘛？
19: 啊，即係先，唔係慣犯。
1: 嗱，即係咁樣講。嗱，舉個例嚇，你拿住呢一張就係對接嘅，你拿住一張咧就係上邊嗰幾個 number。係
19: 啦，
1: 我拿住另外
19: 下邊嗰幾個 number。係啦。
1: 咁你同我都去銀行登記，
19: 系
1: 咁銀行咧就計條數啊！呢位林生，你 OK， 我俾咗20蚊，咁呢個陳生埋度啊，我俾
19: 20蚊，
1: 咁嗰20蚊就變40蚊噶咯喎，
19: 系噶，
1: 再唔見咗呢20蚊嗰個剪咗之後咧，總共有60蚊出咗去噶咯喎，
19: 剪咗個張，系啊系啊，我收尾我即係心裏一有計計數咧，都有賺嘅銀行，
1: 梗係有賺
19: 嚇，因為佢沒收你假嘅，你都唔少。咁我覺得對沖咗咧都有嘅賺，都有賺，
1: 係咪？你又攞到20蚊啦，你攞咗一半去換咗張20蚊。
19: 呢個純粹係個人發表嘅假設嘅理論嚇，就唔可以當真嘅。
1: 唔係咁個嗰個頭先個高層真係咁講噶嘛？你又攞半張，
19: 嗰換係我即係對沖嗰啲咧，就即係我假設嘅啫，嗰啲就可以唔可以當真嘅嚇？
1: 原來咁樣，我哋去廣告翻嚟再繼續。
20: The Brea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哋喺帐篷内塞满咗特选商品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4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5日嘅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 C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10% 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The Brea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21: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22: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23: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22: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23: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1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时间啦。林国安介绍一样好嘅活动俾你，
19: 好啊，
1: 欣赏人哋唱歌，
19: 买飞啦，
1: 仲要系唱一场嗰啲电影嘅主题曲嘅添，
19: 梗系啦，
1: 好兴趣啊，
19: 我最中意啦，我最中意，
1: 你知我讲乜啊？
19: 我知，
1: 系乜嘢嚟啊？
19: 因为我喺1320做噶嘛。
1: 就是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啦， 咁啊，由 AM 1320好似林光安讲嘅华侨之声主办嘅，万众期待噶金钻919 live 演唱会，系9月19日咧盛大举行。当晚特别咧就云集历届金钻联华卡拉 OK 大赛啦，同埋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加埋14位嘅本地得奖歌手，为大家咧系倾情演出一场嘅电影主题曲嘅，呢个真系好好听，我实话俾你听。咁啊，14位嘅本地得奖歌手咧，系第一届嘅金钻联华卡拉 OK 大赛得奖嘅演出歌手，第一位系金钻至尊奖同埋最受现场观众欢迎人气奖，即系话双料冠军得奖歌手 Charles 蔡国雄嚟噶。第二位再创高峰奖就系 Joseph 郭祖辉，第三位最佳台风奖就 Susanny 邝小霞。另外啦，第四位咧就系最佳嘅演绎奖 David 蔡峰嘅。呢个第一届啫，嚟紧呢个第二届嘅咧就系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嘅得奖演出歌手，就有第一位嘅金钻金奖、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仲有就系最佳台风奖嘅三料得奖冠军歌手Alan 梁建伦、非常好吓。第二位就是金钻嘅银奖 Jeffrey 欧志辉，第三金钻嘅铜奖同埋最佳服装啊双料得奖嘅 Angel 黄慧婷，第四位就是金钻舞台魅力奖 Jessica 谭俊熙啦。嗱，仲有两位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冠军2024嘅 Harry 杨子轩，同埋2025年冠军嘅 Ray 刘家辉嘅。至于大会司仪方面，我哋都识佢噶啦，佢哋系第一届嘅金钻联华卡拉 OK 大赛嘅 Elvin 李嘉维同埋 Joey 朱允儿啊，仲有负责吉他嗰位咧系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2嘅 Jason 黄俊成，仲有负责打鼓嗰位咧就系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5嘅 James 何卓礼嘅，哇阵容
19: 哇你真系阵容，你讲都讲咁耐啦，梗系
1: 冇得顶啊，冇得顶啊！嗱，记住啦，演唱会日期咧系2026年嘅9月19日，嗰日系星期六嚟嘅。入场时间下午5:30，演出时间下午6:30啦。咁啊，请你大家准时入座。
19: 嗯，
1: 剧院嘅地址你熟唔熟啊？
19: 我熟，我识去，我识去。
1: 你识去？
19: 系咪？唔记得唔知系地址。
1: 你嗰度嘛？
19: 好似冇
1: 咩啊？系950啊，西41街温哥华嘅嗰个剧院名 The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嚟噶吓。
19: 嗯，
1: 咁啊，当晚阵容鼎盛啦，门飞而家吓可上卖紧啦，每一张系35元 V I P 嘅门飞，80元啊，订票同埋查询电话6042631320，欲面向月，麻麻声嗱嗱声买飞啦，
19: 好啊，
1: 好嘛，好，时间到呢度差唔多，啱啱好啦。
19: 梗係啦，
1: 即係有啲重要嘅消息已經同聽眾分享咗啦。
19: 係，所以冇辦法啦，其他嘅電話我哋都唔能夠
1: 接唔到啦。係啊，林國安，我知啲聽眾好失望嘅，下個禮拜啦嚇。
19: 係咯，
1: 咁就
19: 聽日打過嚟咯。
1: 啊，打過嚟啊，聽日唔好打嚟係嘛？
19: 打過嚟點可以咁啊
1: ？OK， 跟住落嚟咧，威哥你喺邊？之後嘅時事風雲，今日李保安咧主持同嘉賓主持咧係會分享一下就而家 BC 保守黨嘅形勢啊。
19: 嗯，
1: 而家走咗總共有9位嘅議員咧。出咗嚟做獨立議員啦，咁究竟佢個前路如何呢？咁啊，等阿李保安同大家分享一下。6042671320，4:30之後打電話上嚟，大家分享。聽日同一時間再見，多謝各位，拜拜。
0: 詐騙資料鏡係由 CoStar 嘉誠冷暖政府認可冷暖氣專家，海船旅遊遊輪。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西街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5: 威哥，你喺边啊？
7: 李子威无处不在。特派员周慧公啊，
8: 威哥你在哪里啊？今天是9月份来啦，学生哥又开课啦。学生哥开课他们有什么文具啊，或者其他东东西要买呢？咁我谂下，喺 Richmond 啊，88/2楼福之岛家居广场嗰处，佢嘅店铺里边好多东西噶噃，有冇啱小朋友 back to school 咁去购物嘅咧？揾得试试嚟倾偈啦。
24: 威哥好，各位听众好，就嚟开学啦。咁一年一次咧嘅 back to school 重返校园咧嘅优惠，当然梗系要支持一下啦。因为个个都系关心啲小朋友嘅午餐啊，或者关心佢哋饮水嘅情况啊。咁呢个时间咧，就系每位家长都系好开心， 好关心咁去开始要做呢件事嘅。除咗系翻学之外咧，其实翻工嘅朋友咧，佢哋都系需要呢啲咁嘅物品嘅。所以我哋而家咧福知道咧就推出日本嘅保温饭壶啦、水杯啦，有象印嘅，有虎牌嘅，亦都有台湾嘅鲸鱼牌呢啲保温嘅系列。
8: 呢啲系名牌子嚟噶喎。
24: 是啊是啊，因为你一定要个保温效果好，你先至照顾到佢嘅食嘅方面，先至关心到咯。咁所以咧，而家呢啲嘅产品，我哋一律咧都系有9折嘅优惠，千祈唔好错过，因为实在冇做呢个优惠好耐。旧年我冇记错都冇做到，因为啲物品实在太贵，亦都系做唔到。但系今年我哋尽量去争取，再做翻呢个优惠，等大家客人都可以买到呢啲咁嘅嘢嚟享用咯。咁咧，除咗我哋呢一个嘅饭壶保温杯系做呢个9折优惠之外咧，我哋特别咧就再推出有2款嘅象印牌嘅保温杯咧，系半价嘅优惠。咁可以过嚟我哋铺头睇下啦，因为咧自己送礼又好，自用又好，都系一个好嘅选择嚟嘅。
8: 嗱，刚才我都提到啦，喺你哋嘅福知道家居广场里边咧，好多物件即系啱屋企用噶。咁除咗头先你讲嘅保温杯啊啲诸如此类之外，仲有乜嘢物件我哋可以喺你嗰处系购买到
24: 嘅？有噶，咁我又要提翻我哋嘅法国康宁煲咧，其实就翻咗货一段时间噶啦，千祈咧就真系唔好错过呢个选购嘅机会。暂时咧啲 size 啊同埋个款式咧都仲有少量货，但系真系手快有手慢冇，因为要再期待下一转，我哋真系点样去采购到呢啲货翻嚟咧，都系讲紧有啲困难噶，因为而家 Corel 啊，真系康宁呢啲嘢而家系有难度嘅。
8: 哦，入到嚟打个 run 行啊，好多噶喎，电饭煲啊、咩破壁机啊等等之如此类嘅，都喺你嗰度系可以选择。
24: 系啊系啊，当然啦。咁而家我哋嘅豆浆机，而家个个都养生。
8: 系啊，
24: 咁
8: 啊，
24: 豆浆机啊、养生壶啊，都系呢啲我哋比较每日买得比较多或者几多客嚟去问嘅嘢嚟嘅。咁电饭煲、热水壶呢啲都系我哋家常日用嘅物品啦。咁当你屋企有需要嗰阵时，可以过嚟睇下，或者过嚟问我哋了解一下咁样。如果真系啱嘅，又觉得款式好嘅，咁你咪可以喺度一站式咁样买晒你需要嘅嘢咯。
8: 系啊，咁啊真系噶喎，入到去啦，心目中系买呢样嘢，即系行下行下啦，嗰样又啱，嗰样又啱，越买越多噶。
24: 系啊系啊，咁同埋我又要讲下咧，其实中秋节咧又快嚟啦，
8: 系、哦、
24: 啊，咁咧、啊嗯、就点可以少得啲靓靓灯笼咧？咁我哋新款嗰啲灯笼咧已经陆续咧已经到货噶啦。咁但系传统嘅我哋旧式细蚊仔嗰阵时嘅羊肚啊、白肚灯笼咧，呢啲都会有嘅。新款灯笼我哋有卡通嘅灯笼款式，因为佢系用电池嘅灯，所以安全过用蜡烛咯。咁啊，怀旧嘅折纸灯笼啦，即系啲古老啲嘅，有啲人啊中意挂喺个花园度，有啲气氛啦。
8: 系系系。
24: 吹气灯笼，咁啊有声有成嘅啲。细啲嘅细蚊仔玩嗰阵时又唔怕整烂啦，又觉得几得意咯。咁啊，都已经喺我哋个铺头度开始已经陈列噶啦，所以快啲嚟拣翻个俾啲小朋友咧，等佢怀旧一下，同埋庆祝一下，等佢哋知道我哋中秋节系要除咗食月饼之外，我哋仲有灯笼咯。
8: 啱嘅，啱嘅。嗱，咁啊，讲到啦，你嘅地址啊，同埋有电话啦，联络下，我想买咩产品啊，查询下咧。
24: 是我们呢就8852楼的福知道，咁就电话号码是604-231-8001 604-231-8001，我是 Cecilia， 或者你可以亲身上来，咁就我们都可以详细话俾你听咯。
8: Richmond 8852楼福知道家居广场，找阿 Cecilia。 Back to school， 中秋节快乐。
24: 好多谢晒伟哥，多谢各位听众，
8: 请啊。
2: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3: 加股是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6633点，升542点。一些活跃股份 Ambridge 报69.7，无起跌。Manulife 报61.42，升个半。TD Bank 报169.9，升个七。新加 Energy 报94.21，跌4.6。 TSX 60指数收市报2154点，升33点。市场对联储局加息预期是降温，环球债息至高位回落，股市是受追捧。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3686点，升624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公司报210.51，升1.68。可口可乐报88.81，升5.7。亚马逊日报258.9，升3.92。Tesla 系报376.37，升19.35。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584点，升366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系报328.21，升3.25。Intel 系报91.67，升1.62。Microsoft 报510.12，升13.3。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748点，升81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2.51，对港元系5.68，对人民币4.87。对新台币23.00，对欧元系62.35，对日元系112.99。商品价格方面，十月份黄金每安士做4521.1美元，升106.5美元；十二月份嘅白银每安士做67.59美元，升2.12美元；白金每安士做1823.3美元，升60.69美元；十二月份嘅高级铜每磅做667.1美元，升7.8美元。十月的纽约期油收市报91.73美元一桶，升0.72美元。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4: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6: 你睇你间屋满地水泥瓷砖，擦角咁乱，
9: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6: 你应该去高升用 Copage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擦，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9: 装修时间系唔系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6: 安装时间比运城快几倍，价钱平好多。
9: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6: 有心唔怕迟，
9: 消费要精明，快啲去高升。
6: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9: 列志文604-231-8120。
11: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22: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23: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22: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23: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5: 时事风云，
26: 节目主持李宝安。
27: 各位听众你好，九月三号星期四啊，咁又到时事风云时间啦。咁啊，直播室有我哋保安主持，咁啊，嘉宾主持有周志国。
28: 是各位听众你好，阿 Trisha 你好，保安哥你好，
27: 你好。咁啊，今日咧就我哋特别请嚟咧就 BC 省省议员啊，呢个列志文侨港区屈杰兵，咁啊请上嚟咧就同大家倾下偈。咁啊 ，Hello， 阿 Trisha 你好，
29: 系你好，周志哥你好，大家都系老婆。
27: 係唔好意思，埋少少個麥，
29: 大家好耐老朋友啦。
27: 唔係你一定要對埋少少先得，如果唔係咧就聽眾
29: 得唔得？
27: 盡量
29: 仲要埋
27: 啊！唔好意思，你可能擺個花嗰度係咁啊，因為咧就佢要擺個花嗰度變咗唔同咗啊。OK， 咁啊今日咧請阿屈基兵上嚟，咁大家聽到我哋宣傳聲帶啦。咁啊主要嘅目的就話，最近啊我哋 BC 省咁啊，大家都關心我哋即係省裏面嘅一任何嘅情況啦。咁因為點解咧？省嘅政治氣氛或者經濟咧，對於每一位省民都非常重要嘅。咁啊，今時今日咁啊，作為啊執政黨，大家咧過去差唔多又係十年噶咯嚇。揾大衞生係參隊又係另外一個啊十年出嚟噶啦。咁啊，反對黨方面咧，就自從啊羅士德一路咧就能夠爭取成40多席嘅。一個反對黨的席位之後咧，咁啊一路咧就去黨咧出現好多內部嘅表面喺我哋省民嚟講，表內部好多問題存在，因為先有羅志德就退出黨啦，等等之後咧陸陸續續咧咁啊選新黨領啊，咁啊新黨領咧就係喺當年喺應該係五月份嗰時啦，咁啊黨領就馮傑嚟，呢個就係Caroline Finney， 咁佢本身咧就。首馬上任之後咧，咁啊當然啦，喺競選期間咧，咁啊佢爭到黨嗰陣時咧，都好多發言出嚟噶嚇。咁啊當然一定係有即係雙方，我諗幾個爭嚟爭黨領嘅，都雙方咧都未知道話大家抹黑嘅。咁但係點都有啲公間嘅議員咧，就希望自己能夠爭取多佢哋黨內嘅選民咧嗰個選票嘅嚇。咁啊有中間有冇失言咧？有。咁啊點樣失言法咧？咁好似話對住個黨領嗰、那個 我話佢太太係依個原住民啦、啊，啊咁等等咁啊，跟住後期好多一路落咗嚟啊，包括最近嘅就係我哋省議員阿屈傑兵嘅問題啦。嗱、啊，依位佢中文名嘅傳媒亦叫做馮傑嚟啦。咁佢本身上任之後咧，一路都黨內咧出現好多我哋聽唔少嘅傳聞出嚟。咁啊，但係事實咧就的確咧喺最近咧特別爆發。嗱、啊，前後咧以我你記得咧就佢由佢上任之後咧。總共咧就先有成14個呢個省議員咧就退出黨噶啦，
10: 九位應該係佢上任之後，
27: 先後喎、
10: 啊，先後係佢未上任之前，
27: 你先有哦，先走咗先，OK，唔好意思，咁啊變咗咧就走之後咧就最近咧呢九位咧就係、是、變咗係應該由8月14日開始咧到9月2日咧，總共咧唔夠
28: 20日
27: 都唔夠一個月啦，
28: 又唔夠月，
27: 咁啊邊人睇見話有冇好少見喎？用咗咁多。在加拿大這麼多年就以我認識少少走成這麼多位，當然我沒有計算其他省的情況，但為什麼會出成這樣呢？作為反對黨應該是其實希望他幫到我們就爭取到希望在監察這個執政黨做事的方法，但是他本身出現一個問題的時候就怎麼能夠團結得到就幫到我們省民呢？嗱，咁啊，今日特別請嚟阿屈傑兵咧，咁啊上嚟咧就講，因為點解咧？最近佢以我理解咧，因為佢都非常勤力噶，咁出無論出埠好做嘢好啦，都經常我哋都喺到個網上傳媒睇到佢即係個活動嘅情況噶，咁佢非常好，起碼我哋知道佢做緊嘢啊嘛，咁所以變咗咧就睇到佢啱啱就係、是、因為省議會就一暫停啦，咁變咗暑假就唔多少大家都要出去即係同阿家人啊去旅行咁樣，咁喺旅行期間咧就。大家咧都要發生就係話呢個黨領嘅馮傑嚟咧，佢本身咧就唔知點解俾人翻查翻出嚟話佢之前咧話過阿屈傑兵咧本身係當年咧係喺爭選黨領嗰時咧搏命即係拉幫手拉呢個啲黨員嗰時咧，即係啲人入去保守黨時咧，就話佢係本身係一個為第三個國家即係中國共產黨黨員，但係另一個講法就話佢拉人哋話咧，我可以介紹你入黨之如此類咁樣，依個幾種傳言喺度啦。但無論如何，我哋作為省民當然聽到啲惡言，因為大家知道屈傑兵到今時今日已經做咗13年嘅省議員，一不嬲以嚟咧，佢一直咧，特別係當年咧，佢做喺由點年代嗰時咧，已經係一個貿易廳長嚟噶，咁佢潛赴中國係經常出現嘅，呢個係事實嚟嘅。咁因為佢係幫我哋省去做好多經貿嘅問題啊嘛。咁但係得攞啲嘢都冇問題，就算你今次佢經常都冇話分到係即係任何黨派或者係咩，當然咧講翻係我哋華人社區啦。咁啊，無論你係來自台灣好，來自中國好，全部係一樣。佢作為加拿大人，作為一個加拿大嘅省嘅議員咧，佢一定係。企喺自己我哋加拿大嘅位置裏邊嘅，咁今次咧佢發生一件事咧，咁我哋特別請佢上嚟咧，咁細説因由啦。第一想知道咧，點解佢哋黨內突然之間會對呢個馮傑嚟咁唔信任咧？嚇，咁啊中間出現咩問題咧？咁啊之後佢發生咁多事，佢又點咧？咁希望佢講下。咁啊Teresa，你從頭邊度開始啊？
10: 或者從嗰個喺 X 個貼文嗰度開始啦。咁頭先都好多謝李寶安講得好詳細，俾咗好多背景資料我哋華語之聲嘅聽眾啦。咁其實咧，依個 X 嘅貼文咧就喺7月29日咧出現嘅。當時我今次咧，其實我今次就決定咗大概係度假5個星期。因為咧，我喺香港又想見下香港中文大學啲同學啊，中學同學，咁喺嗰度逗留咗10多日，跟住我去上海，因為我女咧喺上海咧工作，咁跟住咧我就去台北，喺台灣就最後嗰2個星期，咁因為我啲姻親咧就喺台灣住嘅，我女婿係台灣人。咁所以咧，我中港台三地都有去今次。咁喺最後一站嘅時候，其實我已經編排咗好多行程，因為我自己係佛教徒啦。因為台灣嘅佛教寺廟係非常之辦得好殊勝啦，我就諗住去好幾個佛教寺廟，同埋都同台灣嘅外貿辦事處啊，同佢哋開會睇下點樣去促進啊。台灣同我哋BC 省嘅貿易，因為其實我哋因為有鑑於美國發生咁多事情，其實我做過就咪聽咗嗰時都係盡量多元化，所以亞太地區任何一個地區，我哋都想加強我哋嘅貿易嘅。咁所以又有啲雖然係私人嘅度假，亦都有啲公務啊去做，亦都有啲私人去做。咁喺7月29日咧，就 X 貼文出完之後咧，我嘅選區助理咧就即刻打攞咁話俾我聽啦。咁就我哇！ 有冇搞錯啊？我話我唔知華尖嘅聽眾有冇睇到啦。佢嘅原文咧，我用英文講咧就話 ：Theresa Ward MLA is CCP， 即係話省員麥傑冰係中國共產黨。And so many membership to CCP Chinese in Richmond， 並且李志文向好多中共背景嘅華人出售咗大量黨員嘅資格。咁跟住其實仲有一句嘅，就係話咧。因為他用 WeChat 已經證明他是共產黨了，真的令我嚇一跳。尤其是最令我嚇一跳的，為什麼這麼說呢？就是這個貼文是在根據，如果貼文是真的話，就是黨領在競選期間5月6號的時候跟他的可能他的義工啊或者支持他的人之間互相的對話。那我可以說直到目前為止馮傑尼都冇出嚟話到呢個貼文係假嘅，咁因為佢冇出嚟話假嘅咧，咁假設上應該都係真啦，我都要小心嚇法律上，因為可能俾人告嘅，因為始終馮傑尼係律師啦，我都好小心。但係即係我哋嘅假設，因為佢冇出嚟去抨擊呢個平台係作一啲嘢出嚟嘅，係自己編造出嚟嘅，咁所以因為咁嘅邏輯咧，就可以覺得係似乎係真啦。咁所以我睇到之下，最主要咧，我覺得喺四月嘅時候，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喺2024年咧，我從聯合黨去加入 BC 保守黨嘅時候咧，喺我宣布咗記者會之後，跟住第二日咧，竟然喺網上咧係一個俾人感覺係 BC 保守黨內部嘅人咧，就去抨擊當時嘅黨領羅士德同埋我。就要他辭職，同埋因為咧，又係話麥傑冰 Theresa Ward 係共產黨，點會招攬一個共產黨嘅黨員入到去 BC 保守黨咧？當時我心裏都好唔舒服，我話哇 ，BC 保守黨人對我係咁抗拒嘅，竟然有人做出咁嘅一個個信息出嚟喺佢哋嘅網頁。卒之咧，到四月嘅時候咧 ，BC 選舉局去調查，就還我清白啦。原來嗰個假嘅網頁咧，竟然是 BC 聯合黨去砌我，可能不高興我過黨啦，但最後 BC 聯合黨都冚豆啦。大家都知道我三個星期之後就我的同事想參選都冇得參啦。其實那時候我為什麼會過去 BC 保守黨，在內部是看到當時的黨領呢Kevin Falcon 呢是完全即是個能力是有問題。
27: 可能 BC 聯合黨啊。
10: 係啦，我講翻，我想講翻，其實。Okay.我对点解冯杰尼个指控系特别感到惊讶咧？因为一个月之前 ，Election BC 选举局已经系公开发表话，佢哋经过调查一年，麦杰冰绝对唔系中国共产党，而且惩罚 BC 联合党佢几百蚊，要佢哋去即系去惩罚佢哋，点解做啲假嘅嘢出嚟？当时都系铺天盖地喺英文传媒有报道，可能中文传媒比较少啲啦。咁以冯杰尼作为一个党领候选人，佢冇可能睇唔到呢则新闻，而佢睇到呢则新闻，我已经系清白啦。BC 选举局已经话麦杰冰唔系中国共产党，嗰、那个网页系诬蔑麦杰冰，想佢喺2024年嘅选举选唔到。咁作为一个党领候选人，你亦都系一个律师，亦都做过联邦嘅部长，竟然可以同你嘅周围嘅团队去咁样指控我咧？咁呢個就係令人好震驚，但係當時咧我就唔想處理住，因為我係同緊家人度假，我就唔想影響，因為我係自己自費啊去旅行，因為好難得可以同家人聚會啦。咁所以咧，我家人都叫我喂，你唔好處理住啦，可唔可以翻到去 BC 省啊，至去處理呢件事？咁所以我諗住算啦，我唔去，亦都唔花時間啊去研究啊，究竟係咩回事？亦都唔想花時間睇下啲傳媒點樣報導。我一般都有留意，但係如果你真係要處理，你要花好多精力時間。咁咧，跟住咧就冇幾耐咧，馮傑尼嘅辦公室咧就話一定要同我通話。咁佢始終係我黨領，佢要同我通話，雖然度假都要同佢通話，咁佢就用 WhatsApp 打電話俾我同我通話。咁佢同我通話咧，一開始佢就話：Theresa， 我如果你同意之下咧，我希望我出一個聲明，就係我就唔會講個 X 嗰件事。我就會提到我同你幾時認識啊，同你嘅關係好好啊，你亦都係我哋黨團好重要一員，我哋繼續向前走。咁當下咧，我就因為唔想去處理呢件事，所以我就話冇問題。在我发表了我脱党之后，他的 聲明咧就話佢已經向我道歉，我喺度要好澄清，佢絕對冇同我道歉到。佢唯一同我講咧就係話個聲明唔會提到 X 呢件事。我當時都冇詳細問佢有冇做到，因為正如我所講啦，我唔想影響我嗰個私人同屋企人嘅度假。咁呢件事咧就擺低咗啦。擺低咗之後咧，到我上機嗰日咧。佢嗰朝早咧就又係寫一個WhatsApp 俾我，叫我打電話俾佢。但因為個 WiFi 唔係幾好咧，我後來就話我而家就嚟上機啦。等我翻嚟，我再俾電話你。咁咧就我翻到嚟之後咧，就因為我又一路都有感冒，我聲音都幾乎冇咗啦。咁我就話俾你聽，我遲啲再打電話俾你啦，因為我翻到嚟把聲都冇，佢好緊急。佢一翻到嚟就話 ：Teresa 可唔可以同我通個電話？咁我講一講整件事啊。跟住咧就過咗幾日，我就話我而家把聲翻翻嚟啦，可以同你通電話。咁佢打電話俾我，佢問我嘅時候咧就 ：Teresa， 我好似聽講你會競選列治文市長。
27: 競選列治文市長呢樣嘢，哦，佢問你
10: 佢問我。
27: 哦，等等先，係，喂，我聽聽客户信息啦，翻嚟咧睇下點樣選列治文市長先啊。
13: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4: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3: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4: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3: 九月十九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14: 和你有个约会。
13: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5: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3: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5: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13: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5: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3: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5: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16: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7: 撞咗车啊嘛！
16: 吓，撞车仲咁轻松？
17: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6: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7: 做咩啊？
16: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7: 吓，乜理由
16: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18: 精英理财20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x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19: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20: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19: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20: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19: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20: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19: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15: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16: 哇，几百蚊可以玩17日海上丝路巡礼，玩尽4个国家，有冇咁抵啊？
21: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爱达花城号回归，上海、杭州、无锡、南京、同乡、广州，再去越南芽庄、马来西亚沙巴、文莱、江南水运，一路去到东南亚海岛风情。
16: 无锡排骨金陵16度小吃，杭帮菜、广东烧鹅，品尝地道风味。
21: 包杭州去广州高铁、星级酒店加豪华游轮。
16: 1月13号仅止一团，只系798起。10月31号前报名，岸上自费仲减50蚊。即刻揾海船旅游游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
0: 0438-3899。
1: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睡前小菜食满100蚊送半只鸡，可拣金蒜鸡、油鸡、贵妃鸡，满168蚊送一只，特价餐除外。午餐满68蚊送一碟虾春卷。
0: 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 皇帝蟹398蚊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0: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 美容国联同法国护肤品牌 Clarence 举行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
3: 推介全新 Clarence Pleasures 极髓高端抗衰老护肤系列，
2: 从珍贵的月光花冷冻萃取活性成分，启动长寿蛋白因子，有效修护，恢复紧致弹性光泽的肌肤。
3: 这个星期五六同日 Clarence 的专业团队有彩妆示范及免费 facial， 敬请预约。
2: 购买 Clarence 产品均有八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4: 记住这个 Clarence 在时代丰美容国同你的约会，预约604-232-1010-233-6688。
5: 时事风云，
26: 节目主持李宝安。
27: 好啦，翻翻我哋时事风云，咁啊，接咗晒李宝安主持，咁啊，另一嘉宾主持系周志国，咁啊，今日特别请嚟咧，就我哋 BC 省嘅侨港区啊，省议员咧，麦杰兵咧，咁啊，到嚟同大家倾偈。咁啊，主要咧就近日咧 ，BC 保守党咧，佢发即系出现好多嘅问题存在，咁啊。短短哇一個月啫，成得20日咧，9名嘅呢個省議員咧就退出該黨嘅，咁有唔同嘅理由嘅，咁中間發生咩事呢？咁啊特別請嚟阿屈傑兵上嚟咧，就詳細同大家講下，因為我哋好多華僑之聲嘅聽眾咧都好支持佢喺過去一段時間，因為當發現譬如無論講話嘅共產黨好，咁啊好多我哋喺電台做節目時咧，佢都打上嚟咧，都即係反應都非常之正面啊，咁所以咧就即係我咪講我繼續俾阿屈傑兵啊繼續講埋佢，咦？阿馮傑嚟喎，突然間翻嚟之後叫佢做，你係咪想做？我唔係佢推薦你，咁想做呢個温哥華市啊咩列治文市長。
10: 係嗱，頭先講到啦，我喺8月12日翻嚟啦，跟住因為我唔舒服，卒之8月20日咧，我就話可以通電話，佢就俾電話我。佢一開始就話Trisha， 你係我聽講你好似想競選列治文市長，如果你競選市長咧，你就要立即辭退你省議員嘅職位。我唔係喎 ，Kerlin， 我話我嘅理解咧。只是新的法例規定呢，就是如果我贏了做市長呢，我就不可以兼職，絕對不是的，當然不是啦，需不需要我send條法例給你看啊？我說不用了、我暫時都未決定，我 不想跟他去拗，但是他絕對是錯，我再一次翻查過，是絕對是省的層面，如果你選到做省員又好、即是你本身是省員，你選到學務委員又好，選到市長又好，你就一定不可以繼續做省員，只可以做一個，那這個是其中一件事了。那跟著我說回、他控告我是、CCP 這件事呢，回到來之後呢，就很多我的選民，很多我的支持者都給電話或者 text 給我，就說還有些傳媒和有些社區的領袖，他說喂 Trisha， 你又不出來否認這個 X 的貼文，你的老闆又不出來說這個貼文假，那即是你承認你是共產黨了。他說你承認共產黨都不要緊，你現在影響到我們整個列治文的環選區社區，因為他裡面說是說你和列治文的華人是共產黨簽他們加入為保守黨黨員，現在不是你屈傑兵的問題，现在是整个社区问题，就是因为我收到很多不满意的电话和、短信和会面，也有跟人谈，我觉得这件事真的不是我屈杰兵个人的问题，是关乎到我们整个环社区在加拿大在 BC 省的立足这个问题，所以我呢就其实回到来这个影响到我真的胃都很不舒服，一路呢最终呢我就在上个星期日呢就经过几日，我草拟一份三页纸的英文的电邮，就发给Kelvin Finney 冯杰利。我里面呢就其实我讲得很清楚解释为什么、当下我不他给电话的时候我 不提出、问清楚他每件事，就是因为我家人不想我花时间，因为如果我花时间跟他理论，我一定要花很多精力、去研究这件事，我就会跟我党领理论。咁我都話俾你聽，因為我翻咗嚟之後收到好多社區唔滿意，咁我就話俾你聽咧。嗱，而家咧，我懇求佢可以做幾樣嘢。第一，我話你直到目前咧，好似你都未澄清話依個貼文係假嘅。 如果你冇澄清嘅话，系咪呢个贴文系真咧？嗱，姑不论系真系假，我话我希望你如果真系有证据，我俾佢一个，我鼓励佢啊。如果有证据证明我屈杰兵系曾经做加入过中国共产党，佢应该将佢啲证据去递交俾有关当局去起诉我，我会接受应该嘅惩罚。其实你系共产党，喺加拿大都有共产党，亦都唔系一个唔合法嘅事。首先如果我否认我是共产党，我否认咁啊，讲大话唔啱啦。咁我鼓励佢，唔该佢要去咁做。我话如果唔嗱，另外一样嘢，我话如果呢个贴文系假嘅话，我都鼓励你出嚟叫嗰个边个喺后边写个贴文出嚟道歉，道歉完之后就将佢删除。咁第三咧，如果你觉得呢个贴文你冇出嚟澄清系假嘅话咧，咁你就要做一啲嘢咯。你要出嚟系咪要向？

0: 长就俾电话我，我当然唔接佢电话啦，我唔系同佢交，我冇理由同佢倾件事，一定要同冯杰尼倾，因为系佢嘅问题。咁佢就留言话，冯杰尼咧就吩咐我一定要即刻俾电话你，睇下你嘅关注点喺边度，因为佢依两日就系话星期日同星期一咧好忙，系即系唔可以同你接触。咁跟住佢见我冇回复，佢又写咗个电邮，有晒白纸黑字，亦都系讲同样嘅嘢。咁当日咧，冯杰尼冇俾电话我，直到星期一咧，大家可能亦都睇到发生咩事，因为咧头先李宝光主持已经话过咧，就系、是第一个 Peter Miliba 咧系党领候选人，喺8月14日脱党，跟住喺8月24日咧，即系星期一，即系我写 email 嘅后一日咧，朝头早咧，亦都我另一个同事 Ian Payton。亦都是辞职，我的感觉就是他见到哇有人辞职，所以呢他当日在下午呢就给电话我大概5点几、就很急地打电话给我、他首先呢他就 send 了个短信给我先，我看不到，跟着很急打电话给我，打电话给我就说、Teresa 你可不可以看下 WhatsApp 那里，我写了个声明就关于你写个 email 啊，没不好意思，太多嘢啦，先讲翻先。佢后来星期一俾电话我嘅时候咧，佢我以为佢同我不好意思吓，我都太多嘢发生。星期一佢俾电话我嘅时候咧，佢我以为我就接佢电话，我以为佢系讲我 email 嘅事。佢俾电话我嘅时候咧，佢就话：，诶、Teresa， 听讲你听日即系星期二，你会有宣布，我想知道你宣布究竟系脱党定系宣布你去参加列治文署长选举。咁我即刻话。我英文就 No, I have not decided yet。 我说没有啊，我未决定。他就很紧张了，他就问你未决定究竟是哪样东西啊。那跟着我就我说 Kerline， 我说你应该知道我的心情是怎样，我在个我的电邮给你讲得很清楚。跟着他说什么电邮啊，我说我说你的幕僚长留言说你看到个电邮叫他给电话我来到去看我有什么关注，你现在竟然说不知道我有什么电邮。那他呢就说我而家睇紧我电邮啊，睇唔到你有写咩电邮？哇 ，Kelvin 咁啦，唔好倾啦。我唔该你睇到我电邮之后，你至同我倾偈啦，我就收咗线。即系呢件事令我好惊讶，究竟系幕僚长讲大话定佢讲大话咧？幕僚长留言同写电邮俾我讲得好清楚，话系 Kelvin 叫佢一定要俾电话我，睇下我个 email 关注系乜嘢，跟住佢。依个系星期日，星期一佢打电话俾我，以为佢讲呢个电邮，竟然佢问我系咪脱党或者系参加市长选举。我一提到电邮，佢竟然话唔知道。咁呢件系一件事啦。咁依个系星期日一嘅中午左右，应该系中午。跟住到夜晚5点几咧，佢就应该系写咗个WhatsApp 俾我嘅，我就冇睇到。佢就到应该系6点几不停打电话俾我，终于接佢电话，佢就讲咗一句，佢话 Teresa。你去看看 WhatsApp， 我寫了个声明，你看看同不同意。我的推断呢，因为当日我刚才讲了，因为有第二位的我们的同事离开，所以他这么急，他可能怕我会离开，我觉得哈。Anyway， 他叫我看，我一定要看那里，他真的寫了个声明，里面呢就讲到说，如果我对你、造成不便，社区不便，我就向你道歉。
1: 咦，咁樣啊？咁或者我哋即係要詳細聽落去，咁即係個過程原來咁複雜㗎嚇。話你中，話你係共產黨員先前咧，原來唔係佢先喎，因為係呢個聯合黨㗎嚇。OK， 咁或者我哋聽聽客户信息咧，咁啊翻嚟咧，歡迎聽眾打嚟604-267-3200咧，同阿威傑兵對話。
2: 哇！红烧乳鸽19.8，片皮鸭20，59.8，龙趸二食都系52.8，咪大温最平。
3: Broadway 新开嘅鼎盛海鲜酒家咯，茶市10点起，啲点心全日8.5折兼免茶，住点都系13.8起。万次台山五味鹅、糯米锅烧鸡超正，位高超过128蚊，仲送红烧乳鸽或豉油鸡半只。
2: 抵就抵，不过停车。
3: 酒楼4楼停车场仲有免费车位。
2: 咁正，等我都打604-873-9147，俾白老汇西街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订位先，系873-9147啊。
3: The Bric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们在帐篷内塞满了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四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五日的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 C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 10% 回赠，需经信贷批核。

0: 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 ！The Brea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本省内陆大约1000名的 Uber 司机正式加入工会，并会纳入早前由温哥华岛司机谈判达成的集体合约协议。加拿大食品及商业工人工会表示 ，Okanagan、Quitely 以及 Caribou 地区的 Uber 司机将会加入呢个工会。工会今年5月首次同大约1000名的温哥华岛 Uber 司机达成协议，今次再加入大约1000名内陆地区的司机。工会代表表示，协议包括提高等候及取消行程的费用、签约奖金、医疗开支基金以及成立健康及安全委员会。工会说，其中一项重要的保障是司机如果因为评分问题被暂停或者永久禁止使用 Uber 平台，可以透过正式的申诉程序提出异议。Uber 表示，协议既能保障司机要求的工作弹性，也提供适合的平台工作的福利及代表权。公司说，乘客使用 Uber 的体验基本是没有改变，不过费用会有轻微的增加。有学者就说，随着零工及平台工作持续增长，这类的集体合约协议可能成为保障平台工作者权益的一种模式。其他的消息，总理卡尼宣布联邦政府会投放47亿为维亚铁路建造313个的新客车车卡。卡尼今日在安省芬德碑的 Anstorm 厂房公布有关的计划，新的客车会在当地生产。卡尼表示，这个将会是40年来首次有维亚铁路的客车在本国制造。联邦运输部长 Stephen McKinnon 表示，今次是维亚铁路历来最大一笔的单一投资，预计会创造700个的新职位。新的列车预计会在2031年投入服务。联邦政府今年7月都宣布投放接近20亿为维亚铁路购买45台新型的环保混合动力的柴油火车头。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傍晚6点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beek 的航班已经是满座，至于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69%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92%车位满。另外傍晚6点05分由 Horseshoe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55%车位满，晚上7点05分的一班船就61%车位满，至于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的航班就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美国副总统曼斯在白宫记者会表示，美方正调查伊朗一场婚礼日前遇袭的事件，目前对事件仍然没有任何的确切信息。不过对伊朗传媒的报道持怀疑的态度，他又说，只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方就不会同伊朗谈判。伊朗传媒日前报道，美军在星期二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金省库克斯塔克一个婚礼现场，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伊朗军方说，当地星期四使用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美军位于科威特及阿联酋境内的基地，其中科威特基地造成通讯系统及战斗机几乎受损，扬言会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的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及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就说，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又表示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在香港，名古屋亚运将会在今个月19号开幕。香港男子花剑代表张家朗表示，平常心应战今次的亚运，蔡俊彦就希望团体赛及个人赛可以收获金牌。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4: 距离名古屋亚运开幕还有大约两星期，港队今届派出24名运动员出战剑击、花剑、佩剑和重剑项目。第四度代表香港征战亚运的男子花剑代表张家朗，在上届杭州亚运夺得男子个人花剑金牌。谈及今届的目标，他说未有刻意去想卫冕的事，
5: 都是以平常心去打，希望可以发挥到自己有的表现出来，也都希望在团体在上一次可能我在我的场次打得不好的时候，希望可以调整回好一点去发挥得更加好。我想日本都是其中一个最大的对手，因为他们都很犀利，尤其是可能在个人又好团体又好，团体他们是巴黎奥运的冠军团体，所以对我来说应该都是一个挑战。
4: 现时世界排名第七的